0: 来说，很多人都想不到，除了食用之外，这些农产品还会有什么别的用途。
1: 你猜一下，你能想到吗？
2: 我能想到，有什么作用啊？
1: 对，还能干什么用？是跟吃没有关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吃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
2: 这个我还不知道了。
1: 这你还不知道的、啊、
3: 这个应该说只能来吃，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好好想一想。
4: 买的不是吃啊，是吃干什么？
1: 吃了这么多年白菜想不到是吧？
5: 啊，真没想到。
1: 猜不到是吧？啊，
0: 那么这些本地农产品还有什么新奇用途呢？这就要从随州的一对95后新农人说起。他们靠拍摄新奇的短视频，在网上带火了这些农产品的销售。当然，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一辆漏气的三轮车说起。
6: 3、2、1，开始！轮子再翘一点，翘高一点，注意表情啊，眼神可以冷一点。
0: 胡梦凡和丈夫靳小辉靠拍短视频销售自家种植的香菇、大白菜等农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本是小两口无心玩闹，随手拍下了一条短视频，竟突然在网上爆火起来。

0: 点赞量是吧？
1: 对，这是点赞量，这是评论。对，
0: 哇，
1: 那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是把手机拿起来一看，它就是99 99，就是那种99+99+，就把我们都懵了，就是那种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点开看，结果是抖音它后台的那个哎呦赞呐、啊、评论呐、啊，就突然一下哇，这个流量怎么这么高了，就是把我们都惊呆了。
2: 我基本上当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都是视频报的，我感觉比什么感觉都开心。
3: 那么这个视频为什么能火，点击率突然暴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这个车子，因为其实这个车子你还是把它这个轮子翘起来的，这个就让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就高起来了，就很好奇是怎么把这个三轮车像那个自行车一样去骑，只用两个轮子，它这个点就很好奇。然后就是
2: 第二个就是他的眼神，
1: 对，
2: 眼神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是一遍一遍让他拍着，他很烦，他实际上在瞅我，然后别人
1: 一遍一遍的让你拍，然后我就拍得很烦，然后我就没就这样，然后就那样，
2: 然后别人就以为
1: 我
2: 是
1: 在瞅他们，
2: 瞅他们
1: 在白眼那
2: 种，其实他是在白眼我。
1: 网友就评论了说，不顾他人死活的优雅呀，这个眼神呀。
3: 反差和意料之外是这条视频爆火的重要因素。摸清这个门道之后，小两口再拍短视频时就有了新的想法。
4: 今天是过来干嘛来了？
1: 今天过来挑白菜来了。
4: 哦，挑白菜来了。
1: 对。
4: 哦，挑白菜是吃吗？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等会儿带你去看一下。
4: 这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它这也是大的，它只是说他把外面的那叶子他扒掉了几层，这个颜色搭配我觉得很好，就很有层次感。
4: 可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白菜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有渐变呀、啊、有那种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我弄出来会更好看。
4: 好，你弄出来这种反而会更好。
1: 对， 对，我觉得这样的好一些，然后再经过那个太阳光一照它就发亮一样的。
4: 哦哦哦哦，就是那种白菜的话还没有这种油润的表面的这种光泽感。
1: 对，然后你像这种、
4: 哦、
1: 对，你看这种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太深了。
4: 哦、
1: 然后这个叶子又有点小。
4: 哦，
1: 对啊、
4: 就这种反而是不是你需要的这种。
1: 对对，那今天我觉得得选个十来颗吧。
4: 得那么多呢？哦，一次就得要那么多呢？
1: 对。
3: 想要实现这个新的想法，光挑到上好的白菜还不够，胡梦凡还特意请来专业化妆师，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5: 这是化妆箱。
4: 哇，哦，这是全部的东西这么多。嗯、
5: 对，
4: 还带着镜子。
5: 对对，这个就是小凡专用的化妆箱。
4: 哦，专用化妆箱，带着这个镜子。我看你这儿还有插座呢。
5: 啊，对，还有通电，有蓝牙。
4: 哇，这你插上我看看、这个。
5: 好。
4: 就这么专业呢现在、嗯、哦，插上电、
5: 对，
4: 插上电就直接
5: 哦，对，这儿直接开灯。
4: 我、哦、呀，真漂亮、这个

0: 这里面是所有的你的化妆用的东西。
1: 对。
0: 哇，就这就很方便了。
1: 对，反正就是用起来就很方便。
0: 而且这很专业。
1: 嗯。
0: 这个坐这儿看的人也清楚。
1: 因为小凡对化妆这块要求很高。
0: 哦。
1: 注重每个细节。
0: 嗯。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关键，是吧？
2: 嗯，
1: 对
2: 对。就是我们对一件事儿认真。而复杂，是我们
1: 要做到极致，要做到极致。就是化妆前几天，我们就一直在沟通妆造啊、发型呐、一直在沟通这一块。
3: 胡梦凡原本是一名高校护理学教师，6年前为了帮扶家中陷入经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他另辟蹊径，通过拍摄短视频，把原本自家滞销的农产品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高定文创产品，把香菇、白菜这些常见食材拍出了时尚大片的质感。
1: 那脸型的话是瓜子脸，然后上面我剪了一个法式的稍微齐刘海，这样看到更减龄一些，眼睛要给它无限的放大，就是把眼睛拉长一点，扇形的，简称扇形的。
0: 现在能告诉我今天到底是要做什么吗？
2: 今天我们用就是我们早上买的那个白菜，我们用来做一身衣服。
0: 哦，用白菜做衣服。
2: 对。
0: 哦，那你在网上播的那个视频流量点击很高的就是这个。
2: 对，就是那个白菜礼服。
0: 哦，白菜礼服，所以要画一个美美的精致的妆。
2: 对，去配这一套衣服。
0: 哦。
3: 胡梦凡的农产品时装贴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新奇审美，精准踩中了互联网流量的传播规律，内容本身就自带传播话题，观众愿意自发点赞转发，自然能带来点击率的持续暴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看看用白菜是怎么制作时装的。
0: 这就是你的工作室是吧？
2: 对，
0: 我们跟着
2: 看
0: 一下。
2: 对，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衣服。
0: 这里面好漂亮呀。
2: 都是用各种农产品做的。
0: 哇，
2: 对，
0: 是啊。
2: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准备用这个早上买的白菜。
0: 哦，这是专门早上买的白菜。
2: 对、
0: 哦、
2: 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颗了。
0: 这是最好的那颗。哦，就是你早上你说的那个带绿的。
2: 对。
0: 然后又黄叶子的这颗。
2: 对、
0: 哦、
2: 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用来做一个裙子，然后穿在身上。然后
0: 就用这一颗白菜吗？
2: 还当然这么多。
0: 哦，这么多白菜呢？这一共是几颗呀？
2: 对，这一共得有十来颗。
0: 十来颗。
2: 对。
0: 哦，然后除了白菜之外，我看这边还有
2: 剪刀。
0: 剪刀。
2: 还有这个老虎钳。
0: 老虎钳。
2: 扎
0: 带。
2: 然后针线。
0: 针线。
2: 还有钢筋，就是我需要在这个裙撑上面，我得绑几圈钢筋。
0: 哦。
2: 然后因为这个白菜它比较重嘛，我们这有20多斤的白菜。
0: 对。
2: 不然的话，因为它这个比较软，
0: 哦、
2: 我把白菜缝上去，它就凹进去了，
0: 哦、
2: 它那个造型就变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说我得把那个钢筋再一绑一圈一圈的固定、
0: 哦就是、就实际上人家这个型是有了，但是它承重不行。
2: 对，
0: 所以就等于说
2: 额外的再给它加一点东西。
3: 把白菜叶缝到裙撑上会是什么效果？缝出来的时装会好看吗？胡梦凡又为什么要先往模特身上缝呢？
2: 我先缝一点，然后再变成我。
0: 哦，缝一点然后穿到你身上，然后为什么要穿到身上做呢？
2: 因为像这种，嗯，你比如说这个腰这一块，
0: 嗯，
2: 因为这个模特它特别细一点，
0: 哦，
2: 但是我的没有那么细，
0: 哦、
2: 我不穿到身上的话，那到时候
0: 做完了以后穿不上
2: 了，穿不进
0: 了，
2: 对。还有就是在身上缝出来，它就会更服身一些，
0: 哦，
2: 对，更贴合一点，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
0: 那我
2: 一般都在身上缝。
0: 哦，那我真的很期待，很好奇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那我们开始进行吧。
2: 好的。
3: 胡梦凡告诉记者，骑三轮车视频火了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把农产品融合进去，同时还能维持这份已有的热度。最终通过实践发现，只有持续创作新的农产品主题服装，并以骑行的方式展示这些服装，才能保持较高的点击量。
2: 我先把帮我忙的几个人叫进来。
0: 哦，还需要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2: 对，因为到后面缝的时候，在我一个人，我穿身上一个人缝不了、
0: 哦，
2: 我还有帮手呢。
0: 这是你妈呀？
2: 对。
0: 哦。
2: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技术员，
0: 哦、
2: 他得帮我弄那个钢筋。哦、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人。
0: 哦，大姐
2: 阿姨
0: 帮你缝一下、这个。
2: 对，缝一下这个。
0: 哦、
2: 好。
0: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
2: 开始
0: 了。
2: 对、
0: 哦。
2: 高倒数第二圈，高第二圈吧。
4: 把它给它逼的，先高。
2: 高第二圈吧，因为最后一圈我感觉好像不需要。
4: 嗯，
2: 高第二圈，对，高倒数第二圈，倒数第二圈，比一下大小，看那边有没有，是不是松，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4: 放松一点，旋转一下。
5: 所以这个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2: 对，这个得用特别大的力气才行。这样的，我把这个头包上。
5: 哦。
2: 它就不会挂，我等会儿好穿进去，我直接穿进去。
5: 不是粘起来，是要包住头，
2: 对，
5: 穿。
2: 对。
5: 明白了。
4: 说实在的，他以前是个人民教师，我们也知道。
5: 嗯，
4: 我在这里工作也差不多有8年了。
5: 哦，在看这儿。
4: 对，对。我专就是搞这个香菇这一块的。
2: 他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技术员。对。
5: 那你怎么看他做这个事儿呢？你觉得？
4: 他们说实在有一个年轻人有一种韧劲儿。
5: 嗯。
4: 反正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能到现在这个这个水平，说实在的话，也的确就是辛苦。冬天。那个下雪的时候，
5: 嗯，
4: 那外面都是上着令呢，
5: 嗯，
4: 他还穿这样的，就是很单薄的，单薄的衣服，
5: 是吧，
4: 浑身都冻得发紫，但是他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放弃，还是坚持跟他搞下来，
5: 是，
4: 真不容易。现在就是小有名气吧，
5: 整个在湖北都很有名气。
4: 对，
5: 是夸你呢，哎呀，你都带动了他们，感动了他们。
2: 对。
3: 胡梦凡告诉记者，这套白菜礼服推出后，累计点赞量达到了5000万，网友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有人夸赞把田园农作物玩出了高级感，也有人好奇这究竟是不是为了卖货博眼球。但无论如何，这条充满奇思妙想的视频再一次给夫妻俩带来了超高曝光。
0: 就是从上往下开始缝是吧？
2: 对，从上往下。
0: 为什么要从上往下？
2: 好看呀，因为缝到从下往上的话，它就缝到上面，它肯定就没有那么整齐了。
0: 对，就让它去盖上它，是吧？
2: 对。
0: 只是暂时把它放在这上面而已。
2: 对。
0: 哦，你这个等于是这片叶子搭上去以后，从里面穿一针。
2: 对，然后
0: 从里面穿一针，然后再穿过去。
2: 对，然后是这样。进来给它打个结儿。哎呀。
5: 稳住啊！
2: 在这儿。
5: 哦，
2: 给打个结。
5: 哦，你是等于在里面要打个结。
2: 对。
5: 为什么是在你缝了半天才要打一个结？
2: 因为我们用了一根绳一直缝嘛。
5: 哦。
2: 因为如果缝一片叶子的话，你就把它剪断，这样又很耗费时间，太慢了。
5: 哦。
2: 所以我们就一根绳一起缝，然后到这儿打一个结，打在外面也不好看，就打在里边。
5: 哦，这等于都是你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2: 对，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小技巧。
5: 哦，这样提高效率了。
2: 对，
3: 这些年来胡梦凡创作了不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时装，他还亲自穿着自己设计制作的农产品时装参加了如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等众多活动，而在这其中，白菜礼服正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热度最高、传播最广的一件。

0: 现在是绑的是吧？
1: 嗯，对，我们现在给它绑上，因为现在
0: 不
1: 好缝
0: 了，
1: 它不好缝了。
2: 哦，就适合绑。
0: 基本完成了，哇，好漂亮啊！感觉是怎么样的？
1: 就是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做出来是这样的样子，只是凭想象，但是最终做出这个成品出来之后觉得哇还是可以的，
0: 漂亮的啊、哦、
1: 对，
0: 关键我就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它这个袖子呀还有这个肩呀这个造型，就是它特别符合你的这个本身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造型、啊、
1: 看着就像我的衣服是吧？
0: 对对对，哇我觉得你好开心，又漂亮又开心啊，
1: 把这个衣服做成了。
3: 胡梦凡最厉害的地方，一是他出众的创新能力，二就是他超强的审美。他能把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瓜果蔬菜和服装巧妙而又富有艺术性的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他拍出的视频和做出的各种升级版农产品时装都透着一股高级感，
0: 特别的这个好看，而且这个品味也很高的，像这个已经很精致了是吧，而且很像很好看，
1: 对，
0: 怎么做到的？而且这配着这个服装又这么协调，
1: 辣椒就是我们外面是用的一层那种透明的红色的那种纸，然后给它包着卷起来的。
0: 哦，
1: 对，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还手工剪的这种绿色的叶子，它的那个辣椒叶子嘛，然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正好这儿做成一束那种花束一样的，但是我们是辣椒花束，然后放在这个前面，
0: 对，
1: 然后就会有这个造型感，
0: 而且
1: 再配一些配饰，
0: 下面这小裙子上面还有这种辣椒钉，
1: 对，我们做了一些
0: 漂亮啊
1: 点缀。
0: 这个都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能设计得这么好呢？
1: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0: 是你自己想的吧？我觉得
1: 啊，对。
0: 你的这个审美为什么这么强呢？
1: 我觉得也是多看多学吧，就是在网上去看一些别人的那种服装是怎么设计的呀，然后去学一下，怎么样能够把一件衣服设计出来，然后到最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呈现。
0: 这是玉米，玉米粒儿。
1: 对，这就是我们搓的，然后给它。
0: 这是手搓的玉米粒儿啊。
1: 摆起来。包括叶片都是剪，就是我们手工剪出来的，再给它上色。
0: 哦、对对对，
1: 这叶片包括这个、哦，这个都是我们剪出来的。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就是像那个玉米外面包裹的那一层衣服
0: 一样
1: 的嘛。
0: 哦、的
1: 对。
0: 然后这鞋子也是像
1: 对配套的
0: 造型配套的。
1: 这个就是一个
0: 大
1: 翅膀。
0: 好
1: 大
0: 呀，这个。
1: 对，然后
0: 当时你是在哪里？
1: 我就这样背着。
0: 可是这个好重啊，应该。
1: 对。
0: 这个有多重啊？
1: 这个得有10几20斤吧。
0: 这个是当时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1: 天使的翅膀，稻谷。
0: 稻谷。
1: 对，这个是真正的稻谷，
0: 哦、
1: 我们用稻
0: 谷
1: 做的。
0: 哦。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剪的那个羽毛。
0: 羽毛。
1: 对，都是手工剪的，一片一片的，
0: 哦、
1: 然后我们再给它粘上去。
0: 它是有真羽毛的。
1: 啊，有。
0: 哦，还真
1: 是
0: 你
1: 们
0: 结合的
1: 就结合在一起。对，
0: 怪不得这么好看又自然又好看。
1: 对，如果纯用这个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凝冻。
0: 对对，这个大概有多重啊？
1: 你试一下。
0: 哇，我看它。哇，好沉呐、啊！
1: 对，
0: 也还行，也还，但是一个人也能举起来。
1: 对，
0: 这里面是用什么做的？这个塑料管子，空的。
1: 对，很粗的那种。
0: 哦，很粗的
1: 胶管。
0: 胶管。
1: 然后把它凹造型。
0: 哦。
1: 然后再把它固定。哦。打一个这种翅膀的骨架出来。
0: 哦。
3: 用创意内容引流，将农产品与时尚文创结合起来。从刚返乡时，香菇种植合作社负债300万元。到如今年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截至目前，胡梦凡的全网视频播放量突破7亿次，带动3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约3万元。胡梦凡夫妇不仅盘活了自家合作社的滞销农产品，还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种香稻的陈涛就是其中之一。
4: 那您打了个赌，
5: 你要是赢了啊，我的纸也希望养起的道棍儿。
6: 他叫陈涛，90后，跟土豪比
4: 他少一个豪字，只有土，土挺多。
5: 也没咱们多，这是2000多亩。
0: 2000多亩
7: 啊，
0: 这只是其中的一片是吧？
7: 这只是其中一片。
0: 哪个是香稻？你先告诉我。
7: 你看哪个比较白一点？
0: 哦，那肯定是这个白了。
7: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稻。
0: 这个、好白啊，这个米。
7: 啊、对，
0: 这哦，这就是香稻。
7: 啊，对，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
7: 随州香稻
0: 好的随州香稻。
7: 啊，对，
0: 哦、
7: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品质也很好，它是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普通大米，
0: 哦
7: 也属于风粮优系列。
0: 哦、这叫什么系列？
7: 就是两优。啊、对对对，
0: 两优。
7: 嗯，
0: 但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黑一个白，你看你拿一点，我拿一点，你，哦，这就很明显，一个黑一个白。
7: 嗯， 它煮完饭后，它的米饭会更白。
0: 对，我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稻的气味，很香的。
7: 啊，对，
0: 哦、
7: 它是有
0: 一股稻香味，
7: 天然的稻香米香味儿。
0: 嗯，
7: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大米，它只有那种米香味儿，就没有那种很浓郁的香气。它这个种植的时候，它从秧苗就开始有香。
3: 陈涛种植的香稻获得丰收之后，市场却并不认可这个新产品。
7: 啊，我们第一年做香稻，因为那个品质很好，像我们最初的我们是基本上一颗都没卖出去。为什么哈？因为香稻对于我们普通水稻而言，它的品质好，它的价格会肯定会更高，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嘛。然后呢，突然有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出去，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颗都没卖掉，很绝望很迷茫嘛。那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啊，然后也不好卖，如果说按照普通价格卖了就会亏很多钱。然后那个心情来说呢，就是现在想一想，想也过去了啊，但是当时真是特别绝望，看着那一堆一堆的稻谷在那里，心情说不来，就感觉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的，还要不要做下去。
1: 哎，他们还先到的
0: 什么地方呀？这个
1: 这个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村上做的一个香创园。
0: 哦，
1: 然后就是我们会在这儿做一些培

0: 讯啊，直播呀，对，
1: 啊，香创园，哎，这名字好好，
0: 对，这个是这个村的名字，杨子山，
1: 哦，杨子山，
0: 对，对。
2: 靳晓辉、胡梦凡夫妇为陈涛指明了破局的方向，胡梦凡给他提的建议，不妨结合当下热门的内容创作思路，把水稻种植、大米加工的全过程做成生动鲜活的内容发到网上，让更多消费者看到这片稻田的优势，打响自家大米的品牌。
3: 他让我去做地推，我说我不做地推，我说以前做地推做的太多了，没效果。他说你按我们的方式来试试嘛，真的不一样。很多人看到我们就沸腾了，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是去推销农产品的，但是以前做推销就没有这么好的反响。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形式去做推销，我觉得反而别人就更加好奇，更加去围上来了的那种感觉。
0: 对，感兴趣。
3: 我就是整个围满。啊，对对对，
1: 就把你们几个全围到里面。
3: 啊，对。
4: 我们摄影师想出去拍个照片的，出不去。
1: 哦，那么热情呢。
3: 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地推完全感觉是两码事，一个是我求着别人，一个是别人围过来看我们，来找我们问这个问那个啊，也问了很多东西。
1: 对，你的商业形式发生了变化，就是这个推广形式发生了。
0: 对，以前得支个摊子无人问津，现在都是围过来，哎呀你这干什么？
3: 我们还要维护一下秩序，哎呀慢点几面也别急，别把摊子急垮了。
2: 而靳晓辉则指导陈涛做直播带货。
1: 他们如果到你这儿来，一般你们是会，我听说要先给他做个人物画像，一个定位
5: 啊。对，
1: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
5: 因为每个人的视频吸引的粉丝人群，包括直播吸引的粉丝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5: 就好比陈涛，他的女粉就偏多。
1: 哦，因为 他女粉偏多。
5: 对，
1: 为什么？
5: 因为他一个形象就是很憨厚、很老实的这种，然后他说话也是那种比较憨憨的，但是很真诚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说就给他定位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视频还是直播，都是定位的这种形象。
1: 哦。
5: 因为他本身现实中也是这种。
1: 对对对。
5: 如果你说让他去演一下，就是演得很开朗，他也演不出来。一定要是真实的生活。
1: 哦。
5: 对。
1: 为什么强调真实？
5: 假的，一看你就能
1: 看出来的。
5: 对。有的人他适合演。他真实生活有可能很无趣，但是有的人他真实生活也很精彩，然后个人就是这个形象，大家也会很受大家的喜欢。
1: 对对，
3: 新农人的那个生活还是很枯燥的，但是有这个事情，也让自己，我反正我做这个事我心里很快乐，可能后面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在，当时当下，整个内心是快乐的，很充实的。
2: 靠着这种新思路，陈涛的大米很快打开了线上销路，原本滞销的香稻很快被抢购一空，香稻种植助农亩均增收150元，香菇产业综合收益达200余万元，既完成了品牌破圈，也实实在在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场偶然爆火带来的流量红利，最终让胡梦凡、靳晓辉夫妻带领乡亲们一起走出了一条靠创意引流、靠品质留客的乡村增收新路。
6: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您还记得课本里的河洲记吗？在苏州的河雕村，一枚小小的橄榄核被一个90后姑娘雕出了心意。她叫黄河杰，大学学的是会计，放着安稳的账本工作不干，偏要拿起刻刀拜师学河雕。头一回做罗汉头，就卖出了比老手还高的价。他认定了自己有吃这碗饭的天分。村里数千名匠人，多数人复刻古舟，恪守古法，他却专挑特别小的橄榄核下手。雕的河舟8扇窗户都能开合，船上的人比米粒还小，神态动作一个不落，还拿了金奖。为了雕出心意，他又跑

0: 这里是苏州舟山的河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河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啊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织布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0: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产品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0: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0: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0: 哦，还有一个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这都是可以动的，
0: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2: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2: 一共是8扇窗。
0: 8扇窗都是活的。
2: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2: 这可我做了一个多月。
0: 那你手上的这枚作品呢？
2: 这是一位男雕刻师的作品，
0: 男生的作品。
2: 对，他选的这个核呢，它就比较大。因为我是想挑战一下它比较细小，就是，所以没有用大核。它一颗人物的造型，它其实就米粒，甚至有的比米粒还要小。但是我要把它所有的，形态呀、动作，甚至是表情都表现出来。它雕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差错。那如果说用力过猛了，或者它就崩掉了，也有可能。
0: 那这男雕刻师的作品，你看他就是刻意选的这样大盒，所以女孩子挑战一下，
2: 对，挑战一下特别小的，
0: 就没想到挑战成功了，
2: 对，
0: 是吧？而且还获了奖，这枚作品，
2: 对，获了一个金奖。
1: 与不少男核雕师专注复刻《核舟记》的区别是，黄和杰更侧重船体结构与镂空巧艺使用，他的刀法细腻柔和，更擅长刻画人物神态气韵，借鉴玉雕苏绣的艺术思路，在传统之上尝试创新表达。
2: 这边呢是雕刻的是佛印，它的比较怡然自得的那种状态，然后靠着一个手又就是压着船板这种样子。然后这两位东坡然后和鲁直他们两个是在共同阅读一个卷，一个手卷，
0: 那应该是非常专注的表情。
2: 对，很专注的表情。
0: 那再看看船尾，船尾这两位，
2: 船尾还有两个舟子，然后一个他在看边上烧着水。
0: 哦，这水汽是吧？
2: 对，煮茶。
0: 这个蜿蜒的是水汽，
2: 手持扇子还在摇风。
0: 还有扇子。
2: 对，他手里有个扇子在摇风。
0: 哦，
2: 对。
0: 那你雕刻他这面部表情的时候，你是用放大镜了吗？
2: 我有500度的近视，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摘掉眼镜，然后他可能有一个自然的放大，可能是我眼睛有点开挂了。
0: 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作为职业的核雕师，是不是这个眼神得特别的好？
2: 雕特别细的需要眼睛好，不然他看不清。如果说实在看不清，可能有的老师他会借助放大镜。
1: 90后的黄和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

0: 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核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1: 由于我家里在光伏的姚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舟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2: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1: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0: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和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1: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3: 用肩膀去借力啊？
1: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核 给你做示范。
3: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1: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3: 哦，哇，你看这外行和雕了14年的这个职业雕刻师，它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光听的这个铲和臂这个声音哈，就知道这个手上的力道。
1: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3: 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1: 对，
3: 去铲
1: 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3: 我能试试吗？如果说靠手，
1: 这个有点钝了，给你挑一把，
3: 挑一把快的，
1: 这把刀快一点。然后你待会儿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头给它缩起来点。我们一定要保证你刀行进的方向上没有你的手指，
3: 没有我的肉，
1: 对，
3: 不能在我的肉上进行雕刻。
1: 你轻轻的用左边这个脚，然后吃到一点点肉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推，这样子。
3: 哎呀，试试，
1: 很不错，很不错。
3: 哎呀，也挺解压的。
1: 对，他其实这个工作非常快乐，我觉得很解压。
0: 在旁人看来，手握刻刀细细雕琢，不失为一种解压方式。可对黄和杰而言，这份创作背后，常年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辛劳。
1: 您看我这个手指，它其实弯的，看到吗？
3: 嗯，
1: 因为它长时间用刀，一个力气就往那边走，这个老茧。
3: 哇，这老茧还挺厚实的。
1: 对，包括这里接触刀的地方全是老茧。
3: 嗯，那刚学的时候那岂不是要经常出水泡啊？
1: 前一周我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痛的睡不着，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其实突然就不痛了。
3: 嗯，
1: 就过了那个阶段就好。
3: 就是这个因为热爱所以要承受一些痛苦。
1: 对，
3: 但是因为有了热爱，所以痛苦他也是可以接受。
1: 完全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0: 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和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1: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4: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0: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和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和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4: 通过北京这2年的学习，后来 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1: 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甘万和的作品上来。
5: 去去给雷问。

0: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我们去拜访一位做刺绣的周老师。周老师昨天刚刚从敦煌回来。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做了几颗那个关于敦煌飞天题材的作品吗？想把作品拿过去，去请教一下周老师。
0: 哦，就是周老师是新鲜的，带着敦煌的灵感回来的。哎，黄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资料吗？
2: 我打印了一些资料，这些是敦煌各个时期的一些飞天。
0: 嗯，哦，像这一版这一窟的飞天，它就跟你平时创作的飞天的形象比较像了。
2: 对，我想就是向周老师请教一下，创作的时候需要构图各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嗯，哎，没人呢，
1: 在二楼绣花呢。
0: 绣花。哎，周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周老师，你昨天才回来，今天这么早已经在干活了呀？
3: 今天7:30就来了呀。
0: 这应该是敦煌的最美菩萨哈。
3: 对，57窟呀。
0: 57窟的。
3: 对，
0: 我这么大的作品，我往这边看，我才看得到。
3: 两米八，2.4×2.8米。
0: 那要绣多久啊？
2: 太精美了，
3: 已经2年了。敦煌已经去了，从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去，
0: 每年都要去寻找灵感。
3: 哦，也不叫去学习吧，
0: 学习，
3: 然后也去放松一下自己，去看一下艺术品，
0: 充充电。
3: 对，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是我给我自己60岁自己的生日礼物。
4: 邹英姿，苏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深耕苏绣几十年，尤其擅长敦煌题材创作，在人物神态、线条韵律、动态美感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
3: 看啊，这里边飞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也几乎都是那个初唐、中唐，
2: 对，
3: 都是唐代的东西。其实飞天它，当然这个，其实人们对飞天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唐代的。其实，但是在敦煌那个壁画里边，它历经好多个朝代，它其实你要更往深里边去走，你唐之前是谁，谁再往前走，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离出来，然后找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不是河雕也可以给它来点色彩？
2: 我觉得可以有，
3: 是不是？
2: 对。
4: 邹英姿深耕敦煌题材苏绣多年，把各个朝代飞天的时代特征、飘带云纹、开脸神韵一一分享给两位河雕匠人。刺绣的针法美学也启发黄河杰重新审视自己的刀法语言。跨门类的艺术交流为河雕创作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
3: 在那个刺绣里边，开相也是特别的难的。那我相信一样的，用针尖去点这个像，用刀尖去开这个像，我们讲说它的精彩之处也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困难之处也在这里。
4: 虽然刺绣和河雕是完全不同的两门手艺，一个以针线作画，一个以刻刀塑形，但传统艺术的审美内核是相通的。邹英姿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两人细致讲解不同朝代飞天的造型特点、衣袂的飘逸走势和人物神态变化。这次跨行业的交流也给叶奇华、黄河杰带来了全新启发。
0: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是老作品。
0: 老作品？
1: 对对对。
0: 有多老啊？
1: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
0: 这
1: 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台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0: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1: 对，这属于收藏的。
0: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1: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
5: 西特牛波特比。
1: 今天星期六，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0: 你的师傅？
1: 对，我师傅。我每周六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0: 那看来不远是吧？
1: 就斜对面。嗯，很近。
0: 哦，斜对面。
1: 嗯，对。
0: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1: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0: 周山村的老人家。
1: 嗯，他还是我们这个核雕这一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0: 哦，那你师傅好厉害。
1: 嗯，是的。
0: 你拜师有多少年了？
1: 我拜师到现在有快二十年了。
0: 快二十年了。
1: 对。
0: 哎呀，就是二十年，就是跟师傅一直很亲近。
1: 嗯，没拜师之前就很亲近。
0: 嗯，
1: 因为没拜师之前，我一直称呼我师傅叫大伯，因为我师傅跟我父亲，他俩关系特别好。
0: 哦，
1: 然后呢，
0: 两家有世交。
1: 对，他两位呢又同一时期在我们舟山雕刻厂。
0: 哇，好别致的小院子，苏州园林。
1: 师傅啊，
6: 宋老师。
1: 哎呀，师傅再见了，我来看你了。
6: 好好。
1: 哎呀，这个放哪里啊？我放这里了啊。
6: 好好好，
0: 我给你拿的花儿。
1: 嗯，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吃饭吃饭。哎哎，请问吃饭了吧？是吧？
7: 啊，
1: 饭吃过了吗？
7: 吃过了，
1: 吃过了啊。
0: 好了，
7: 对。
0: 哟，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7: 我80岁。
0: 八十周岁。
7: 对对对，
0: 身子骨很硬朗啊。
7: 46年
0: 生人。
4: 宋水官，光伏核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核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核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0: 小黄还拿着，
1: 对，
0: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2: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1: 来，我拿过来，
0: 是来给老师
1: 指点
0: 作业的，
1: 对对对，交作业的。
0: 交作业
1: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
0: 啊呢，
1: 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边有4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7: 嘛，新创作的，
1: 新创作的，哎，还没完工嘞，我做了一个毛坯，做了一个毛坯嘛，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要给师傅。
7: 新的场地，
1: 嗯，
7: 你现在下面的一个盖一个章，
1: 印章，
2: 做了个
0: 印章，
7: 对，上面刻了印，可以盖章的，
0: 盖章印章。老师，那上面这些图案花纹您都能看得清是吧？
7: 还可以啦，那，哎呀，这个谁是？哎，
1: 嗯，
7: 蛮好，
1: 嗯，
7: 这个创意蛮好，
1: 这是下，
0: 创意蛮好的啊，
1: 纳凉，
7: 你这个嘛可以春往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12、13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还可以做24节气，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
7: 啊，
0: 我今天早上一进村子，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核雕就是是。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个，规模大。但是村子一进村口，看到咱们的这个核雕技的这种

0: 石画、壁画之后哈、啊，就是村子里就，我觉得得有上百家咱们这样的核雕店铺，
1: 可能不止了，
0: 不止呢。
1: 哎、
0: 咱们
1: 现在一家人家都做几家了还做呀？
0: 啊、哦，一家开好几个店铺是这意思？
1: 对对，
0: 就是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1: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呀，
0: 嗯，
1: 都是做这个。
0: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是这个样子吗？
1: 嗯，不这样的，
0: 不是这样。
1: 本来来说
0: 呢，那会儿是什么样？
1: 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
0: 您学的时候人还很少呢。
1: 哎哎，
0: 大概是什么时候？
1: 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0: 1967年开始。
1: 对，1967年。
0: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封起来，
1: 不封的。
0: 不封的。
1: 哎，不封的。
0: 这就是您是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2: 辞别送水官。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这一天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内，2026苏州核雕艺术精品展正在展出，黄河杰、叶奇华的作品也陈列其中。
3: 其实现在喜欢核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然后包括我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2: 展厅里传统罗汉和舟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核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核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核雕这门古老手艺。
4: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3: 的？最高的，
4: 我看看，
3: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4: 单颗，
3: 对，
4: 哦，不是一套，是单颗的作品。
3: 对，
4: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3: 对，它雕了有7个飞天。
4: 七个飞天。
3: 对，
4: 我数一下啊，
3: 这一颗的价格在3万。嗯，
4: 3万。
3: 对，
4: 整。
3: 对。
4: 哦，没有打折。
3: 没有打折。
4: 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3: 对，
4: 嗯，那像就是你的这样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就是他们也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3: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
4: 嗯，
3: 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4: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呢？
3: 100万左右。
2: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核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核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4: 课本里的一篇《核舟记》在舟山的核雕村流转了数十年。送水官呢，他是以坚守为舟，撑起了产业根基。叶奇华呢，则是以精工为桨，拓宽了收藏之路。黄河杰他则是以创新为帆，驶向了年轻市场。三代匠人薪火相传，他们呢让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技法扎根于乡土，既守得住传统，同时呢也跟得上时代。这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呀，它雕刻出的绝不仅仅是精工佳作，更是属于这一片江南水乡的致富心道。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扎根田间的新农人，他们俯身读懂土地的秘密，用心倾听农户的真实需求，他们跳出传统经验，开拓科学种田的新路径。从今天起，振兴新力量推出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走进田间地头，听听土地与耕耘者的动人故事。
1: 我是小孙，一名巴尔的农艺师，说白了就是给土地看病的。在寿广，人人都是种菜好手。刚来那会儿，看我这张脸，农户眼神里就仨字儿：不靠谱。后来跑多了，他们发现我还真能给地号脉，耕育守护这个理念慢慢就认了。今天这户是返乡创业的小白，人如其名，短视频学了上百条，张口闭口专家说，理论一套套，棚里乱糟糟。我们问诊啊，一般讲究望闻问切，望叶子黄长势差，闻土有氨味，底肥用多了容易烧根儿。
2: 哪问呢？
1: 当然问你了，地又不会说话，什么时候施的肥？
2: 半个月前。
1: 你看把叶子都熏黄了。最后一招呢，切，你看这个根全是根瘤，线虫闹的，上面浇啥也白搭，根不吸收，你这个棚啊属于根本不行。种地最怕一件事，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叶黄了补叶，苗弱了追肥，病在根上，根养不好全是白忙活。
3: 走，带你去见个明白人。

0: 孙大叔种了30年黄瓜，他的棚教科书级别的，
1: 白干有劲儿，黄干有病，我这棚三件事，杀虾虫，防病害，给土壤补充营养，一样不落。
2: 孙大叔说的三件事儿，其实就是拜耳的根域守护，就是把地里的线虫给清了，把根的保护层给它加上，把土的力气给养回来，产量呢自然也就上来了。
0: 接下来这段日子，我和小白没干别的，办法也简单，清线虫，把地里的钉子户端了，防病害，给根上了层保险，再补上氨基酸，让土自己有了底气，说白了就是把地重新养了一遍。养好了根，丰收是早晚的事，小白的棚慢慢变成了他当初羡慕的样子。
3: 以前觉得种地就是浇水施肥，现在才知道得先养土，地上才能结好果。
0: 这就是拜耳的根域守护。我是小孙，一名拜耳的农艺师。这些年我和同事在全国帮了约60万户种植者，守护了近400万亩土地。有人问我天天往棚里钻到底治好了啥，我能做的就是守住底下那片根，让土地给出的那个答案，今年、明年、年年都一样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个中秋您吃月饼了吗？说到月饼，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各地月饼的做法口味还真不一样，大致分下来有京式、苏式、广式三大类。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和面不用水，用油和糖，烤出来白皮微微发红，咬一口松脆酥软。苏式月饼更有意思，名字里的酥最早是酥松的酥，后来才慢慢变成了苏州的酥。那层层叠叠的酥皮全靠师傅一双手一遍遍的擀卷收口，烤出来白里透黄，一碰就掉渣。还有广州吴川的大月饼，五仁金腿馅儿，一个能有1000多斤重，光听着就觉得豪气。您发现没有，不管哪儿的月饼做法不同，口味不同，但那份盼团圆的心意是一样的。今天的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天南地北话团圆，咱们就一起去瞧瞧中秋月饼的那些门道。
4: 又是一年中秋月，中秋佳节吃月饼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这月饼呢，象征团圆，寓意团圆美好。传统月饼啊，主要分为

0: 人们正在手工制作最受老北京人欢迎的紫来红。
1: 紫来红咱们就是过节在做，平时也当点心在卖，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
0: 谢师傅告诉记者，因为紫来红的工艺特殊，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紫来红的制作工艺，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整地演示了一遍：熟面粉、桂花、绵白糖、冰糖、青红丝、西瓜籽仁、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是调配紫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加上适量的白糖，用开水调匀。
2: 这个水比较烫嘛，所以咱们只能拿挂板，就让面下到一部分呢，就手才能下得去。就是软硬差不多合适就行了。而且你
3: 跟
2: 面，
3: 对，
2: 然后你跟它咸一会儿，它就吃饱差不多了。
0: 谢师傅说，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醒十多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儿。
2: 这个油比例比较大，
3: 其实香油也是北方人比较喜欢的一个，
2: 对
3: 口味的。
0: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就可以了。25克的馅配上31克的皮儿，面剂子需要擀2次卷成卷儿。面卷儿擀成饼皮，包上馅料，紫来红就成型了。最后还要盖上圆圈章，扎2个小眼儿。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为什么叫紫来红呢？谢师傅说，不用着急，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1: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度，底火大概220度。
0: 经过烤制后的紫来红，白皮微微发红，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谢师傅告诉记者，传统的紫来红饼皮很硬，馅料也硬，吃起来比较费劲儿。经过多年的改良，如今的紫来红表皮变得松脆，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京式月饼还有一种叫翻毛月饼，这老北京翻毛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经过多方打听，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间烘焙教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翻毛月饼的真面目。
4: 翻毛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因为要去包油开酥，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那种翻毛的那种酥皮的质感，其实手艺是很好的，只不过是它的口味稍微的单一了那么一些。
0: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翻毛月饼其实是由苏式点心演变而来的一种京式月饼，馅料其实和紫来红的差不多，但是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翻毛月饼的饼皮需要2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高阶面粉和低阶面粉做出油酥皮，第二个步骤是用低阶面粉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擀制，做成翻毛月饼的饼皮，最后包上5仁的馅料。
4: 这包的时候，你就得把芝麻粒儿啊掉到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了。因为包好了之后是纯白色的外面。
0: 纯白色的翻毛月饼包好后，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4: 170，然后烤大概35分钟，温度吗？
0: 烤好的翻毛月饼，饼皮洁白酥脆，轻轻一碰，表皮就会一层层脱落。除了京式月饼，苏式月饼也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许华东多年来一直都致力于收集古菜谱，在当地收藏界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收藏家。他对苏式月饼名称来历的解释，大大出乎了记者的意料。
5: 在我收藏的这个有一本食谱，就是清代的袁枚的一本《随园食单》，它上面记载了一个叫刘方伯月饼。那么它这个月饼的制作方式，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素食月饼， 它里面是这样说的：用山东飞面做酥为皮。那么我们江苏的这个苏式月饼最早的这个名字不是苏州的苏，而是苏松的苏，后来就在这个慢慢的演变当中，把这个酥皮的酥变成苏州的苏。
0: 徐华东认为，苏式月饼和其他月饼最大的不同就是以酥为皮和不用模具这两点，因为独特的制作工艺造成的苏式月饼只能以纯手工制作，所以很难量产和标准化。为了品尝最正宗的苏式月饼，徐华东带记者来到了无锡当地一家做苏式月饼已经有悠久历史的老饭店。这家饭店的顾小师傅做苏式月饼已经快30年了，每年的中秋节前夕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顾师傅告诉记者，在江南地区，白果月饼是最传统的苏式月饼的种类之一。
6: 这是金桔饼，
7: 这个是具体是怎么，就是那个小橘子金
6: 桔。哎，对对对，金桔、啊、金桔做的，红丝绿丝，是拿那个冬瓜。
7: 冬瓜。
6: 哎，对，这个是糖冬瓜，这是也是用冬瓜做的，松子、
7: 葡萄干。
6: 葡萄干。
7: 这个呢？
6: 这是南瓜子。
7: 南瓜子。对。啊、
6: 这个是核桃仁。
7: 对。
6: 香油、白酒。
7: 香油和白酒。
6: 哎。
0: 顾师傅告诉记者，这些食材就是白果月饼最传统的配方，把这些果仁按照比例放入盆里。加上白糖、香油、白酒，再加上猪油，充分搅拌均匀，用手团成球状，白果的馅儿就制作完成了。
6: 下一步我们先和和油面。
7: 和油面。就是要做那个月饼的饼皮。
6: 哎，对对对，做饼皮的。
0: 顾师傅介绍说，和油面使用的是低筋面粉、猪油和绵白糖。猪油在这一步主要就是在面粉里起酥的作用。苏式月饼的饼皮要使用两种面，另外一种就是油酥面，这一步和面只使用面粉和猪油，
6: 很讲究那个层次，里面就是一层一层烤好了以后，你吃的时候就里面有一层一层，非常酥非常松那种感觉。
0: 把油酥面揪成面剂子，包在第一步和好的油面里，擀成面片儿，再团成卷状，最后擀成圆饼状。
6: 这个有一个关键一点，就是收口一定要收紧，包的时候要把它包的均匀，没有收紧，里面油酥就容易漏出来，漏出来以后呢，它的层次就乱掉了。
0: 下一步，用擀好的圆饼把馅料包在里面，收口一定要收紧，在收口的地方用一张油纸贴住，用手敲成圆饼，苏式月饼就成型了。
6: 这个油纸的作用呢，就是烤的时候这个反面收口的地方不会裂开来。
0: 因为是纯手工制作，没有借助模具，所以每一个师傅做出来的月饼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而苏式月饼的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是前人一代一代手把手的传授下来的。薪火相传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图章。顾师傅告诉记者，这家饭店从创办之日起就使用的是这个图章。
6: 苏式月饼它有个传统，就是做完了以后，这上面就要盖个章。你是做白果的，就是白果的；做椒盐的，就是椒盐；做豆沙就是豆沙。每一个月饼，它的上面有一个章，这样子就是可以区分开来。我们老百姓买的时候、吃的时候，他都知道是什么馅。
0: 豆沙馅的苏式月饼上面别出心裁地用一个八角盖章，也体现了月饼师傅们的独具匠心。做好的月饼入烤箱烤制15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苏式月饼就出炉了。
5: 首先这个外形非常的这个圆，有点像小鼓，中国这个传统这个小鼓，哎，很饱满。
8: 嗯，
5: 然后色泽呢是白奶透黄，
8: 哎，表面烤的稍微有点那种金黄色，你先一闻那种香味，果仁的香味跟咱们用那种茅台酒的香味，
5: 对对对对，
8: 香味层次感先出来，哎，
5: 对对对，酥皮的层次感觉非常的清晰，
8: 对对对，
5: 啊，然后层面又非常的多，真的是，中国这个有一个大文豪苏轼，
8: 哎，
5: 讲过一句话：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它就是形容我们这个苏式月饼恰如其分的，就是表达的就是如此的完美。
8: 嗯，
0: 接下来许华东带领记者来到了无锡的阳山镇，据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无锡本地的农村月饼，当地人叫做麦饼。
9: 看看
5: 这个就是我们无锡阳山的这个大麦饼，啊，然后这种是油酥饼，这种是糯米饼，这种山东饼。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大麦饼，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然后一直是我们无锡农村，就是每年正月十五必须要吃的一个月饼。
0: 在无锡当地有一句俗语，八月半糖馅麦饼和里汉，说的就是在中秋的时候，阳山的家家户户都有做麦饼的习惯。这家商铺在无锡地区非常有名，在制作工艺上做了一些改良，采用了现代化的烤箱，制作出来的麦饼一直供不应求。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阳山的普通老百姓家里还是采用土灶大锅烙的方式做，还专门给我们寻找了一家正在做麦饼的人家。这位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过去农村条件有限，所以麦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用的原材料也很简单。
9: 这个是菜籽油，
7: 黑芝麻，
9: 这个是泡打粉，放下去了之后呢，它只要是
7: 它还是需要发一下的，
9: 要发一下的。
0: 在面粉里加适量的泡打粉，撒上芝麻，倒入菜籽油，再加一定比例的温水，和成光滑的面团。
9: 这个馅有第一个以猪油为主，猪油、白糖、香葱，它是有比例的。
0: 麦饼另外一种常见的馅料是芝麻馅的。
9: 先把芝麻炒熟，炒熟之后呢，把它打碎，打碎了呢，再把有一定的比例，再放糖，进行搅盘，搅盘之后呢，它有甜有香，吃起来口味好。
0: 这位师傅告诉记者，在阳山这边，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做麦饼，每家的口味又不太一样，是否受欢迎就在于这个馅料的调配比例，而这个就是每家的不传之秘了。把和好的面擀开，包上两种馅料，再擀成圆饼，在柴火烧的大锅里两面烙熟，香喷喷的麦饼就出锅了。
9: 味道怎么样？
5: 香味就是像当你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是一模一样。
9: 那最好。
5: 我感觉正是因为吃到像这样的月饼，才感觉到中秋这种团圆幸福的一种味道，融入到这个大麦饼里面了。
0: 麦饼主打老式做法，儿时味道，另外一种苏式月饼却因为馅料的新颖而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在苏州一家大型月饼企业生产车间，江苏省苏式月饼非遗传承人徐洪生为我们展示了市场销量比较好的清水玫瑰苏式月饼制作工艺。
10: 采摘的时候呢，都是在早上九点钟之前含着露水，都是含苞待放的那种。
0: 苏式月饼的每一步制作都是一代一代手把手传授下来的，经过制酥、包酥、包馅、成型、盖章、烘烤等步骤，清水玫瑰传统苏式月饼就做好了。苏式月饼皮层酥松，色泽美观，馅料肥而不腻，口感酥松，
10: 表面有金黄色，边上乳白色，要像形状上面呢，就像要个鼓一样的，收口的地方没有裂口，然后里面的馅料然后就很均匀，果料均匀，然后没有空心，这是一款好的苏式月饼。
0: 和苏式月饼一样，广式月饼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到广式月饼，就不得不提有着月饼之乡美称的广东省吴川市。据说从南宋时，吴川人就开始制作月饼了，至今已经有800年的历史。究竟月饼之乡的月饼有何与众不同？记者专门来到吴川一探究竟。
11: 哇，这么大的月饼啊！
12: 哎呀，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五仁军腿月饼，1038斤重啊！
11: 那这得多少人吃啊，才可以吃得下？
12: 这个啊，2000-3000人吃的可以啊。
0: 广东吴川的月饼以大闻名，常常重达数斤。这种比人脸还大的月饼，在这里算是小号的月饼，大的月饼却几乎如同车轮了。这些大饼作为团圆的象征，在两广一带十分流行。
11: 那像这么大的这种的是几斤的呀？
12: 哦，像这个呢就是1斤重的。
11: 哦，一斤重的是这么大的，
12: 啊，对，
13: 两斤
12: 重的，
11: 哦，两斤重就变这么大了，
12: 对对，它哈，嗯，它的是六斤重的，
11: 哇。
0: 吴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顾名思义，除了里面的五仁外，最让人垂涎的自然是里面的金腿了。金腿就是金华火腿，色泽鲜艳，切开后红白分明，咸香扑鼻，鲜美无比。但是吴川的金腿月饼里还必须要加入本地做的后腿肉才可以呢。梁伟兴是土生土长的吴川人，从小就看着父辈们制作五仁金腿大月饼，传统的吴川五仁金腿月饼发展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传承了，仅从作为原料之一的晾肉和糖肉的工序上，就能一窥这种广式月饼工艺的精妙与复杂。
14: 那太阳晒，晾干，晾干，最后呢，炸奶油，奶油呢，用那个跟那个火腿一起包，包了几个钟头，立下来呢，还有那个用那个锤啊，
11: 把它打成丝，
14: 打成丝，一丝裂开，冻放到里面了，就这样。
0: 现在最畅销的五仁煎腿月饼制作起来还是需要靠手工制作，揉面的步骤非常关键，用油糖水和成的面团，每一块都需要非常有经验的揉面师傅推揉五分钟，一推一收这架势，当地人笑称揉月饼面的师傅必须会打南拳才行。
11: 您一天要揉大约多少斤面？
15: 差不多一千斤了。
11: 一千斤，您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15: 十多年了。
11: 十多年了，就是揉面吗？
15: 是。
0: 而五仁馅料的活制又像在打太极，果仁、油、金腿丝在一群人的手里左右上下翻动，热火朝天，这架势比搅拌机要均匀。五仁金腿也只认手工制作。因为像接下来的包月饼是机械化无论如何都完成不了的，手工制作月饼哪个环节都是技术活。吴川大月饼之所以皮儿薄馅儿大，就是因为只有手工才能把大大的馅料用薄薄的面皮儿包裹住。中秋节前正是吴川的各个月饼加工厂里最忙碌的时候，
16: 现在特别忙，现在就是旺季啊，每个人都要打250个至300个，一样就是像我们的打模具有十几个年轻人打的。
11: 这个是需要年轻人还要有力量是吗？
16: 对啊，他有冲劲嘛，因为我们有时候要赶订单啊，有时候我们连续上15个小时啊，就是旺季，
11: 又是技术又是体力活。
16: 对对，起码要打这个要5年以上才可以站在这个板凳上呀。
0: 作为吴川月饼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梁伟兴已经将刷油之后的烘烤和密封包装改进成了自动化流水线，铺好模具的月饼自动进入长达33米的烤炉中，经过15分钟的烘烤后，一个个金黄可人、香气扑鼻的大月饼就烤好了。广式月饼中的蛋黄莲蓉月饼近年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高飞认为通过技术上的改良、口味上的改良，现在的广式月饼已经更加贴近现代人的需求，但是除了味道的调配之外，如果食材选择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月饼的。
17: 我们所选用鸭蛋的蛋黄，选用的是海鸭蛋，它的质量非常的好啊。
11: 好在哪儿呢？
17: 鸭蛋我们一切开发现蛋黄是流油的
11: 啊，
17: 洗沙的啊，洗沙的流油的才是最好的。
11: 哇，这个流油的蛋黄，
17: 哎呀，流油的，
11: 哇哦，真的也要滴下去了，感觉这个油。
0: 高飞说他们的海鸭蛋都是选择生长在红树林里的海鸭蛋，因为红树林里的小鱼小虾比较丰富，这里生活的海鸭自然营养丰富，鸭蛋的质量就会略高一成，有了上等的海鸭蛋，腌制海鸭蛋就成了最关键的工作。
17: 我们里面的酥盐跟细盐放在一起，它的比例呢是1:1，我们把那个稻草灰倒进来。
0: 稻草灰有天然的碱性，这是最古老的一种腌制方法。
17: 搅成了这个糊状的，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鸭蛋放下来。 这个是最漂亮的海鸭蛋，我们这样一滚一下。这个咸鸭蛋呢，我们

0: 腌制好之后放在26度以下的一个地方存放，大概45天到50天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容易让这个咸鸭蛋流油起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作为这种腌咸鸭蛋，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有差错。这个是腌制过的咸鸭蛋，打开大家看一下啊。一打开，这个蛋清像水一样马上流出来了，这个蛋黄呢就硬硬的，感觉颜色很漂亮，光泽度很好。就像这种颜色的咸鸭蛋，就是洗沙的流油的咸鸭蛋。
1: 猪笼饼是广东人在中秋节时送给长者或小朋友的传统食品，因为做成小猪的形状而得名。在湛江月饼总经销商吴姐的帮助下，记者在吴川还真找到了一家可以做猪笼饼的月饼厂。
2: 这个就是在做那个猪笼饼吗？
3: 是的，这是我们湛江的一个
2: 传统的月饼，就是记得我们小孩的时候呢，就是中秋月饼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一个猪笼装的一个小月饼在里面。
4: 那这个等于是传统的纯手工的这个工艺来吗？
2: 是的，这个不是流水线的，这个是一定要纯手工，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手艺，一个传承下来的。
4: 然后这里面要放小猪是吧？
2: 是。
4: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们都做成小猪的那个模型了是吧？
2: 是的。
1: 做成小猪形状的月饼，装进竹篾编的小笼子中，中秋节时用红线挂在孩子们的胸前、脖子上或小猪肝上，这就是旧时吴川中秋节的应节食品。如今代代传承的猪笼饼又被赋予了新的寓意。
2: 现在我们的大人都要过中秋的时候都要买三个猪笼回家，代表是什么呢？三是我们广东人说的风生水起的意思，啊，你看这个猪尾巴后面是不是一块树叶啊？
4: 嗯，
2: 这个树叶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事业，就是事业兴旺，风生水起。
5: 您看哈，这么多种类的月饼，不知道朋友们更中意哪一种呢？如果您是喜欢传统的京式月饼的话哈，您可以去超市找一找自来红、自来白，也就是老北京说的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月饼。那传统的苏式月饼呢，是分甜咸两类的。甜月饼啊，大多有玫瑰、白果、豆沙等品种。那咸月饼呢，大多有火腿、葱油、香葱、猪肉、鲜肉、虾仁等品种。这广式的五仁金腿月饼啊，这用料就有严格的要求了。瓜子仁、核桃、杏仁、芝麻、橄榄仁，那可是一样都不能少。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这一圈月饼看下来，是不是觉得挺开眼界的？月饼吃完了，咱们再去看一桌团圆饭。接下来呢，我带您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看看那里的几位妈妈是怎么用一桌家常菜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我跟您说啊，这几位妈妈准备的菜听着就馋人。乔大姐熬的奶茶放上炒米、奶皮、牛肉干，咸香浓郁。田阿姨做的猪骨头烩酸菜，土豆炖得绵软，酸菜清爽解腻，那是女儿最爱的一口。还有托亚大姐为了迎接放假回来的女儿，一大早去野地里找沙葱，炖了一锅羊肉粥，还炸了金黄酥脆的太阳饼，灌了血肠。女儿一进门，妈妈脸上的笑就藏不住了。走吧，咱们一起去伊金霍洛旗尝尝妈妈们的私房菜，也听听他们家里的中秋故事。
8: 伊金霍洛旗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南部，在这里，草原的豪迈与中原的温婉相互交织。中秋佳节，调查员踏入伊金霍洛旗，展开 妈妈私房菜的寻味之旅。
9: 来到一斤活络奇的第一站哈，我们来到了一家奶茶店。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今天的奶茶搭子。
10: Hello，
9: 丹丹。Hello， Hello， 我是小胡哈，大家很熟了。现在有点像一个吃播现场，
10: 对，
9: 对不对？
10: 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奶皮，还有红枣，
9: 红枣
10: 底下有肉干，
9: 牛肉干也是可以泡着吃的。
10: 对，
9: 还有最多的应该是里面的这炒米，
10: 炒米，对
9: 吧？
10: 对，
9: 来来来，尝上一碗，
10: 尝一尝，尝一尝。
9: 你看我这个炒米加的多，有点喝粥的感觉，
10: 试一下，尝一尝，
9: 奶茶粥。嗯，我觉得每次喝咸口的奶茶，越喝越想喝。
10: 对，
9: 感觉你会更能品到那个奶味的香醇和它的茶香。那像你们这儿家家户户自己会做炒米吗？
10: 我们不会做，我们这边有个姓白的师傅，他做炒米是一绝的。
8: 香脆的炒米进入浓郁的奶茶中，独特的风味瞬间绽放，二者相辅相成。美食爱好者丹丹告诉味道调查员，临近中秋佳节，大家都在炒米以招待亲朋。要说炒米，白美林大哥可是一把好手。
9: 哎，拿这个沙来炒它，好处是受热，
0: 受热均匀。哦，
9: 就跟炒板栗似的嘛，对吧？
0: 对，
9: 也弄点沙或者用小石子儿炒。
0: 对，就是那个原理。嗯，小时候就妈妈的味道给做炒米吃。每年到了中秋节，我们炒上点就是8月15晚上炒米。月饼，嗯，内蒙不是一首歌吗？炒米奶茶手扒肉，就是这个炒米。
9: 它在这个沙子里面感觉在跳动，
0: 对，
9: 在跳霹雳舞的感觉，
0: 对，
9: 很有节奏感。
0: 别让它在锅底糊上，均匀的让它受热。哦，
9: 这个样子，推，哎，又开始爆米花了，你瞧，它从里边噼里啪啦的跳出来，你听。
0: 对，这个就快收了。
9: 听这声音，
0: 不能全爆了，全爆了就成了爆米花了。
9: 哦，咱不要这爆米花，要的是里边那圆圆的炒米。
0: 会爆未爆那是。
9: 哎呦，这锅铲还能直接这样起锅啊？
0: 对，
9: 这么豪爽的动作，我感觉这个是不是要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
0: 对，
9: 这是完美的配合，弄得我有点懵。
0: 因为慢了它就着火了。哦
9: 哦，它会糊。
0: 糊了容易糊。
9: 现在就是把那个沙筛回去了。
0: 对。
9: 哦，咱还得倒，是吧？
0: 对。
8: 在物资匮乏时期，只有中秋、过年等重大节日，才有可能吃到金黄的炒米。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临近中秋，家家户户都会打梅子，制作成炒米，配上奶茶、手把肉，一边吃美食，一边品味团圆。
9: 倒不会把它倒碎吗？
0: 这个是一个技术活。
9: 怎么个技术活？
0: 不能用的劲太大，也不能用的劲太小。啊，
9: 不能用蛮力是吧？
0: 对。
9: 哦，就是这么倒啊倒，它那壳就会震落下来哈。
0: 对，得筛三遍，倒三遍，
9: 倒三遍，筛三遍。
0: 对。
8: 调查员跟白美林大哥、乔美玲大姐一同感受了别具特色的炒米制作手艺，这是他们一家的生计，也是中秋不能缺少的味道。有了炒米，奶茶也该现身了。
9: 这个是茶吗？
11: 这个、是茶叶哦，砖茶。
9: 哎，真像一块砖一样的。
11: 对，种奶茶就得用这种茶，再就加水。
9: 哦，先加水。
11: 对。
9: 直接用奶这样熬不行吗？
11: 不行，那个太稠了。
9: 哦，就得稀释一下，先得煮出茶汤来。
11: 对。然后再把这个茶叶，放进去。
9: 冷水下锅。
11: 对，
9: 煮茶也是冷水下。
11: 对，
9: 费时不？每次熬奶茶
11: 不费时，这个好做
9: 快哈，
11: 这个快，
9: 这个慢慢的哎搅，它那个茶叶就泡开了，
11: 对，一会儿就泡到，这个沸腾了以后就拿凉水点一下，哦，
9: 还不能让它沸腾吗？
11: 对，
9: 就热而不沸，
11: 对，
9: 那个感觉最好是吧？哦，它这个茶的颜色煮得很深哎，
11: 对，
9: 茶香味出来了，
11: 对。
8: 奶与茶相互交织，奶香味柔和，茶香味清幽，二者精妙融合，形成令人心醉的芬芳。中秋佳节，乔大姐说，炒米一定要配合着空壳月饼。
11: 把这个边儿，边捏的薄一点，
12: 捏的薄一点，
11: 中间厚一点。哦，
13: 咱要不找几个人来帮帮忙啊？
11: 来，老师过来，
13: 对吧？这工作量大，
11: 老师过来，来，慢慢帮帮忙。
13: 来了，来了。来吧来吧，这是大儿子是吧？嗯，
11: 这是大儿子，
13: 这也是刚有自己的那个小儿子不久哈，对吧？对，当爸爸的感觉怎么样？
14: 嗯，挺好。
13: 挺好。
11: 红玉，那你把素油壶拿出来给你倒点油。啊，
15: 小儿子来了是吧？嗯，
13: 乖乖的表情，再倒点油哈。你也一块来包呗。
11: 我来。
13: 对，看着是挺乖的。
11: 嗯，给，给你拿这个。嗯。
15: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1: 慢点，慢点。
13: 哎，成功了。
11: 好嘞，这个就做好嘞。嗯，咱们就拿进去弄烤箱里面烤。嗯，下一步就是熬点奶茶配这个，嗯，更美味，
13: 还
11: 好吃。
13: 对，
11: 炒米，嗯，
13: 行。
8: 已经霍洛奇的空壳月饼历史悠久，将醒好的面团包裹上红糖、白糖、葡萄干、胡麻油等馅料，压制成型，放入烤箱烤制。烤成熟时，它上下隆起，中间空心，被当地人称为空壳月饼。
16: 欢迎小胡野花的客人。
13: 谢谢谢谢。嗯，它就是那种奶香味很浓的那种，就是喝汤的那种感觉哈，就奶味很足，因为它是咸口的嘛。然后这个感觉就是你能一边喝一边吃，就那很过瘾哈。
8: 在这美好的节日，一家人围坐餐桌，这顿团圆饭不仅充实了大家的胃，更温暖了彼此的心。平凡的一餐一饭，因为团聚而变得美好。

0: 中秋佳节，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上演。
1: 这儿的人是不是都是能歌善舞的呀？
2: 我们这基本上
1: 都是，随便挑一个上去都能唱能跳。
2: 能唱，
1: 哎呦真厉害。那咱们中秋节都怎么过呀？
2: 看看演出，回去再炖点肉。
1: 炖肉好，
2: 炖肉
1: 做好吃的，
2: 做好吃的啊。
1: 这是您的女儿吗？
2: 这是我的二女儿。
1: 二女儿，
2: 我有俩的女儿。
1: 哎呦，那您幸福。咱这儿早市热闹吗？
2: 热闹
1: 热闹，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
2: 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
1: 那行那行。
0: 走进早市，田海英阿姨脚步匆忙，心中全是即将远走异国读书的女儿。
2: 小胡啊，这儿就是我们的早市。再买点土豆。
3: 什么土豆？
2: 土豆挑一下。
3: 土豆有两种颜色，这个没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
2: 红色的比较沙一点，
3: 有点像红薯，我知道了。
2: 对，黄就是做菜用的。哦，红的可以蒸着吃，也可以做菜。
3: 哦，那咱们今天是要哪种呀？
2: 要红的吧。
3: 哎，土豆咱这儿有别的叫法吗？就山药。
2: 山叶。
3: 山叶。
2: 山叶个带。
3: 山叶个带。俩女儿有没有自己最爱吃的菜？
2: 最爱吃的就是烩酸菜。
3: 那这个酸菜一般跟什么食材搭配在一块儿？
2: 猪骨头。
3: 那得要哪块的猪骨头呢？
2: 我估计这块不错。
3: 这块？
2: 这块要这块吧？
4: 要两根。
2: 三根。
3: 三根。讲究那大口吃肉哈。
2: 大口吃肉。
0: 精心挑选的猪肉和土豆，看似平常，却饱含无尽深情。每一样食材都承载着家的温暖，与对女儿的深深牵挂。
3: 这相当于是他出远门前的在家里面的最后一顿饭哈，准备做一道什么？
2: 他最喜欢吃的猪骨头烩酸菜。
3: 猪骨头烩酸菜哈，
2: 对对对，
3: 听着就特别的家常味儿哈。
2: 家常味儿
3: 的味道哈。嗯，
2: 先炒一点油。
3: 就是您说的炼猪油，就靠这个
2: 对
3: 肥膘这来炼，对不对？
2: 对。
3: 还有小时候最喜欢家里边炼这个猪油了，那猪油渣哎，咱这儿怎么吃呀？猪油。
2: 猪油渣放点咸盐。
3: 哦，这儿是用盐，我们那儿也可以用糖蘸着吃。现在就基本上把所有肉放进去。
2: 慢火来回嚼。
3: 好。
2: 炒成这种的黄颜色，就差不多了。咱就准备
5: 调料，
2: 炝锅。我先炸点蒜。蒜一定要多点，
3: 比较香哈。
2: 对，香。
3: 嗯。平常会使唤他们帮你干活吗？
2: 会。
3: 姐姐妹妹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度不一样？谁更乐意干活呀？
2: 谁也不乐意。
3: 谁也不乐意。那您有什么法子呀？
2: 我说给你们。想吃好饭，你们就众人干活，不干活那肯定做不好。
0: 用猪肥膘炼油，加入猪骨头，炒到焦黄，这样可以使猪骨头里面的油脂尽数流入锅中，再加入猪五花肉、猪排骨和猪里脊。要想猪骨头烩酸菜清爽不腻，那就要加入吸油脂的食材。
2: 我准备切菜吧。
3: 好，当妈妈是不是有时候挺有成就感？
2: 是的。
3: 您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是啥时候？
2: 假期两个女儿回来，我能给他们做好吃的。
3: 啊，就是给他们做饭的时候最幸福。
2: 对对对，看女儿吃的那么个香甜，香美，所以我很高兴那种。
3: 幸福。
0: 平时两个女儿，大女儿上学，小女儿上班，一到假期，就是田阿姨最开心的时候。
2: 可以加水了。
3: 好，煎的差不多了。
2: 立远点啊。
3: 哇，现在锅里边就开始咕嘟了。这酸菜放进去吗？是要
2: 放土豆。
3: 哦，先放土豆。
2: 对，得把那锅盖给我拿过来。
3: 好，
2: 现在冻上十几分钟就
3: 十几分钟煮烂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放酸
2: 菜。对，
3: 好嘞，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这土豆微烂了更好吃。嗯，这个时候是要把这个菜
2: 水挤一下，挤得差不多干了啊。
3: 这个是怕里边的汁儿影响汤的味道。
2: 汤的味道，但是还不能挤干，挤干了菜就老了。
3: 哦，就是得恰到好。
2: 对，恰到好。
3: 像是姐妹俩，她们成长路程中是不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2: 一个爱体育，一个爱跳舞。
3: 嗯，一文一武。
2: 对，一文一武。最有意思的就是一次开家长会，我先给大女儿开。然后老师这些就表扬我，说你咱们教育孩子的这么学习啊，懂事。然后，去二女儿又给开家长会，老师又说，你咱们教育孩子啊这么不爱学习，好好管理管理。
3: 所以就是同一个环境下成长，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女孩
2: 哈。这个土豆可能15分钟左右了，
3: 差不多行了是吧？
2: 差不多行了。哦，
3: 哎，好香啊！
2: 一定要让它扎扎扎
1: 扎动。啊，现在被轻松的
2: 对对对对
1: 扎过来了，
2: 扎过来了。
1: 这个时候汤也挺浓了，
2: 挺浓了。
1: 我就往里扔了。
2: 对，往里扔酸菜。
1: 下的时候有什么手法吗？
2: 没有，就把它均匀的撒开就行
1: 了。这样
2: 哈。对，不然它不入味了。
0: 金黄的土豆块在锅中欢腾，尽情吸纳浓郁汤汁。等到土豆绵软，铺上清爽的酸菜，撒上调味料，阵阵飘香的猪骨头烩酸菜，这就是家的味道。妈妈的私房菜都会印在儿女的心间。
3: 我们现在准备做炖羊肉了啊，两口锅，
2: 老水下锅。
3: 好，
2: 对对，把这个羊肉。
3: 哎，咱这吃羊肉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买的全是自家喂的羊。哦，对，
3: 就牧民家自己养。
2: 对，你看这羊肉特别的好，颜色呀。嗯，
3: 而且都是这种切成大块，
2: 不肥不瘦的。啊，
3: 不肥不瘦，刚刚好哈。
2: 对啊，可以下锅了。
3: 好。
2: 可以直接倒进去。
3: 直接倒，这样。
2: 对，
3: 也不用预处理啊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咱这煮羊肉是不是挺简单的呀？因为这食材很好。
2: 就是冷水下锅。嗯。开了以后把那个沫子打掉，
3: 就反正就是炖呗，再加点调料就行。
2: 对对对啊，简单，炖羊肉最简单。
3: 那炖羊肉在咱这儿算就是什么时候必须得吃？
2: 出门也要吃，回家也要吃，这俩道菜
3: 哦，那不是一样的吗？
2: 对呀，
3: 就是出门前、回家后，
2: 回家
3: 都得吃，
2: 都得吃这两个的。哦，
0: 好的食材只需要极简的制作方式，田阿姨做的炖羊肉就是保留住羊肉本身的鲜美。只需要清水炖煮羊肉，再加点调味料，接下来就交给了时间。猪骨头烩酸菜炖羊肉，这是他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两道菜肴。
3: 盛不完呀，这一锅，这妈妈沉甸甸的爱，太多了。
2: 但是我们这儿有个讲究，不能盛光。
3: 为啥呢？
2: 有福气啊。
3: 有福气哦，留点福气兜兜底是吧？
2: 对对、哦。
3: 锅里边得留点。
2: 啊，留一点，
3: 那咱留一点吧。
2: 啊，留一点。
3: 那咱去吃饭吧。
2: 对，吃饭。
3: 叫上叶珠。
2: 珠珠，
3: 珠珠。其实今天哈，田阿姨是从早忙到晚，就是为了准备这一桌饭。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中秋团圆饭，也是送行叶真的一顿饭哈。
4: 对，你说这远渡重洋，到另一个州去，特别的远，不像在家门口一样，
3: 对，
4: 远跨重洋好几万里地呢。
3: 阿姨其实今天开心了一天了，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好像情绪上来了？是不是？你看，就是内心深处跟说出来还是不一样。她白天的时候，阿姨还在说没事的，她原来就经常去很远的，不担心的。但现在就其实默默的内心会难过。
2: 就国内我也没什么感觉，国外我还真有点担心。嗯。
3: 咱们就是约定好了嘛，每天定点在哪个点啊？
5: 打电话，
3: 然后告诉自己在哪里，让妈妈不要担心。
5: 对，
3: 而且就十个月嘛，一个倒计时，
2: 对，是
5: 很快就回来了。
2: 是的，
3: 没关系，
2: 没事儿，没事儿，
5: 我能照顾好。
3: 包括家里面，妹妹也在哈，对不对？你看姐姐不在的时候，妹妹可以多陪陪妈妈，对不对？你也给姐姐一点那个定心丸。
5: 然后那个啥也没啥不放心的，
3: 来吧来吧，
4: 来来来，您请，
3: 来来来，我们一起吧，一起动手吧，是这样拌着吃吧？
4: 对，
3: 姐妹俩可以教教我这个正宗吃法，
4: 就是这样，
3: 就这样，酸菜先吃点能开胃，
5: 确实，
2: 你吃这块，
3: 他这个吃煮的久了还是酸溜溜的，而且主要是他那个土豆泥，现在就是土豆泥加酸菜拌米饭，很好吃。
0: 大女儿即将远行，带着妈妈的牵挂。迈向陌生之地，这熟悉的妈妈味道会成为她在异国他乡最暖的慰藉。
6: 哎，姐姐，你这是在地上拔什么呀？
7: 我拔沙葱呀。
6: 哦，这个是可以吃的小葱一样的东西是吧？
7: 我姑娘也可爱吃这个。
6: 所以您是拔来用来做菜的是吧？
7: 对，做菜啊。
6: 您是蒙古族？
7: 是，我是蒙古族。
6: 怎么称呼您呢？
7: 我叫兔雅，霞光的意思，就晚霞早霞的霞光。
6: 霞光的意思是吧？
7: 对对、
6: 很美丽的名字哈，兔雅姐姐。
7: 做点胡辣粥，我姑娘最爱吃的。不是马上放假吗？今天要回来，我还要做一点血肠，血肠里面放这个，她也特爱吃。
6: 马上过中秋了，
7: 对，
6: 学校
7: 放假了，
6: 回来了。
7: 对对。
6: 这还有花呢。
7: 对，有花了，有了花了就不能吃了，它老了。
6: 那你们是从小就会这样去？就是沙地里面找沙葱吗？
7: 对。
6: 会不会妈妈给你们分配任务？
7: 对呀，你找一把，他找两把，当哥哥的找上两把，当妹妹的找一把，然后回来以后一家人
6: 一起吃啊，就家里面的宝贝争先恐后去找沙葱，回来再一起做美味，是吧？
7: 对。
0: 为迎接女儿回家，托亚姐一大清早便来到野地寻找稀少的沙葱，接着她又急忙赶往牧场挑选肥美的羊脂。托亚姐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女儿制作她最爱吃的霍寮饭、太阳饼和灌血肠。
3: 我发现好像不止一种羊，哎，啊，有山羊
7: 和绵羊。
3: 那挑啥样的羊？
7: 我挑一个绵羊。
8: 大哥，这您家养的羊呀？
9: 是啊，
7: 那只羊大小正好嘛，啊，特别合适，做手扒肉也不会很肥，然后要它的血也正好。
0: 托亚姐在羊群中穿梭着，认真考量着每只羊的体态和毛色，只为选出最适宜的羊。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一家人在中秋这个团圆的节日里尽情享受来自草原的美味，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团圆时光。
8: 托亚姐，看我换上咱们这传统的蒙古族服饰，新衣换上了，然后呢就得准备好这个美味佳肴了。
7: 对，
8: 您今天是为了女儿回来？
7: 对，中秋节了，然后姑娘放假回来嘛，嗯，然后给做几道她爱吃的饭。
3: 霍寮饭，她那个在就蒙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7: 羊肉粥嘛，我姑娘自己也会简单做一点。
8: 你还记得教她的第一道菜吗？
7: 第一道菜就是这个霍寮粥。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想吃肉粥啊，加啥葱？说是
8: 你开心不？每次她给你点这些的时候，
7: 嗯，开心呀，嗯，再搭一点肥的吧。
3: 反正有肥有瘦啊，咱切成块，然后往锅里下，
7: 加一点土豆
3: 啊，土豆，
7: 对，土豆和那个大米一起下。
3: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点别的了哈。
7: 我把沙葱给它切好，嗯，然后肉粥好了，咱们给它放。沙葱和那个葱花不一样的，沙葱这种味道比较特别，
3: 就不是那么的冲哈，好接受一点。
7: 对。
0: 女儿学会的第一道饭菜就是她最爱吃的霍寮饭，羊肉下锅。霍寮饭的制作就此开始，这是托亚姐为女儿准备的中秋美味。当羊肉、大米、土豆在锅中炖煮的时候，阵阵香气四溢。托亚姐告诉调查员，接下来她要做一道适合中秋节吃的极为漂亮的太阳饼，这究竟会是怎样的馅饼呢？
7: 我先做太阳饼吧。
3: 为什么叫太阳饼？
7: 像个太阳一样，
3: 像个太阳一样，
7: 对，
3: 圆的是吧？
7: 开心的时候包了这个就像，
3: 开心的小太阳。
7: 对对，
3: 我们先把这个馅儿剁出来哈。好，切好了的这种小肉丁，
0: 羊肉丁加上葱花、花椒面、盐等调味料搅拌，太阳饼的馅料就做好了。托亚姐说，如何包太阳饼那是需要技巧的。
3: 这都是您提前准备好的面团是吧？
7: 对，这个得幸好好包，包出来又好看。
3: 咱们这儿爱吃什么面食多一点呀？
7: 吃羊肉面，嗯，酸奶馒头呀，
3: 拿酸奶做的馒头呀。
7: 对，
3: 哦，这个就有技巧了，
7: 这样脆脆的好吃。
3: 我这个技术有点难到我这个南方姑娘啊，我试一下行不行？
7: 可以呀，你看漂亮吗？
3: 哎呦，怎么这么快就，哎，真好看哎。我都没看着刚刚托亚姐怎么包出来的。哎，她真的这么看就像一个小太阳，而且我觉得就画上两个弯弯的小眼睛还挺合适，就是笑得很开心的那种小太阳。
7: 再给你包一个，你看着啊，
3: 我跟您一块儿学着包一个，
7: 这样捏起来，把它圆圆的捏起来。哦，开始捏，
3: 再开始捏外边这一圈，捏出这个螺纹状的。
10: 你们哦，
7: 这个真的还得别走哟。
3: 这女儿是吗？
7: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妈妈今天的小帮手。哎，你刚刚叫妈妈叫什么？
10: 咪咪，
3: 咪咪，
7: 咪某，
3: 咪某就是蒙古语里妈妈的意思吗？
10: 对，哦，咪某多种，我就是比较说咪咪。哦，
3: 咪咪，有点撒娇的感觉哦。这个是不是快好了呀，托亚姐？
7: 快好了，马上就好了。
10: 我昨天还跟我妈说来着，我想吃霍寮饭。
3: 那当然，你说了妈妈就必须得准备好呀。她说了你给她打电话说的，她是专门准备的。
7: 对，
3: 而且这个沙葱哦，托亚姐说你爱吃这个，然后早上很早就起来去找。
10: 开心了妈妈。哎呀，
3: 真亲哦，还是小棉袄贴心好。
7: 对，
3: 我快尝一口，趁热。
7: 还
10: 还是家里头的好吃，
9: 调味调的刚刚好。其实只加了一点盐，很鲜哎，这个味道正正好。
7: 还给你做了新衣服，换一下啊！哎呀，
9: 幸福，过节有新衣服穿了。嗯，
3: 那咱们就可以接着把这个饼炸一炸了，对不对？
7: 对，
9: 是让这个太阳饼有太阳的颜色，对吧？
7: 对，
9: 沿着锅边对吧？嗯，
7: 好，炸久一点。这个锅碗你必须得抓好了，要不然太高了以后你没有收的时候颜色已经到了。
3: 好漂亮啊，新衣服很合身哎。嗯，这个炸的怎么样？
10: 真好看，金黄
3: 是漂亮哈。
10: 对，
3: 这个就得趁热吃吧。
7: 对，趁热吃。
3: 你看外面炸的焦焦，但里面的羊肉就是嫩嫩的。哦，
9: 它是有好多层的，首先最外面是薄薄的一层，一层中间那一层还是有那个面皮的那种弹性。
3: 对，有汁儿，我们得小心。好，然后在里面它会流汤汁，肉油的汤汁哈，
10: 真好吃。
0: 火燎饭鲜香软糯，太阳饼外酥里嫩，口感丰富。兔亚姐说，团圆佳肴必不可少的还有血肠，制作血肠兔亚姐也有秘方。
7: 这个血肠里面必须放点这个羊油，不倒点油不好吃的。哦，
9: 丰富口感哈，
7: 对，
9: 是吧？加的这个是什么粉呀？
7: 这是荞面，
9: 是为了让它凝固吗？
7: 对，凝固一点。然后你要是不放这个，它血永远就是个血。
9: 所以咱们这儿的这个血肠不单单是加血，其实加了好多东西进去的。
10: 对，肥肉，
9: 肥肉得有，
10: 然后有沙葱，
9: 沙葱，
10: 又有红葱，
9: 红葱，
10: 然后又是羊血，
9: 嗯，羊血，
10: 对，
9: 还有就是荞面。
7: 对，干椒面、花椒面、盐，
9: 这一般是用的哪一块的肠子呀？
7: 啊，这个就是细肠，
10: 肥肠是用来做那个
7: 肉肠，
10: 对，肉肠的。
9: 你看，很麻利的就帮忙在理那个肠了。
7: 这就是这样煮出来。哦，我现在进锅，
9: 好，就直接下锅就行了，是吧？嗯。擀面杖有啥用？
7: 擀面杖我要煮血肠，你要是
9: 用锅铲不行是吧？
7: 不行，怕烂。
9: 擀面杖它会稍微揉一点哈，就这样给它翻面就行。
7: 对。
0: 兔亚姐在制作灌血肠时会用沙葱调味，用羊油增加油润感，用荞麦面增加粘稠度，也可以使煮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筋道。炖煮的时候用擀面杖轻轻翻面，这样能避免血肠损坏，

0: 前辈啊，就是老人呀、啊，必须坐在中间
1: 啊。然后今天这个是专门准备的，这也是女儿非常喜欢吃的。
2: 对，
1: 主要是也欢迎女儿回来了哈，对不对？
3: 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最想尝哪个？
3: 最想尝血肠。
0: 多吃点。
3: 嗯，
1: 得来一大口啊！这多久没吃上了？
3: 嗯、好吃，
1: 好吃，是想了那么久的味道不？
3: 对。
0: 我们这个年龄呀、啊，就是父母。身体健康，孩子懂事，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最大的幸福哈，家和万事兴嘛，对吧？
4: 中秋假期，托亚姐用心做出的饭菜，弥漫着家的温馨。母女轻声交谈，爱意盈盈，家人欢声笑语，幸福满意。这顿团圆饭成为中秋难忘的回忆，让家的温暖牢牢印在每个人心底。衣襟霍洛奇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慷慨赋予人们别样的食材。乔大姐的奶茶，奶香浓郁醇厚，给人带来温馨舒适的慰藉，是团圆时刻的幸福佳味。田阿姨精心烹制的猪骨头烩酸菜，每一口都饱含着对女儿的深深牵挂与浓浓母爱。托亚姐巧手做出的货疗饭、太阳饼、灌血肠、灌肉肠，承载着对女儿的无限疼爱。妈妈们的私房菜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妙享受，更是温暖家庭的情感依托，是岁月积攒的深情厚谊，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爱与温馨。
5: 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一趟中秋之旅是不是收获满满呢？咱们了解了京式、苏式、广式三大传统月饼的制作门道，又去了内蒙古伊金霍洛奇，尝了三位妈妈做的团圆饭。其实啊，中秋吃什么不重要，在哪儿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哪怕是一块月饼、一碗奶茶，只要身边是惦记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
3: 萧波，我与孝文化的那些事儿。
0: 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萧波回顾自己结缘孝文化的心路历程，从事孝文化研究中的艰辛与收获，分享亲身实践孝文化的感人片段，以及用孝文化开展农村养老、乡村治理等社会服务的可喜成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
3: 小番茄大功效。
0: 番茄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哪些番茄不能吃？番茄如何快速去皮？番茄需要冷藏保存吗？空心番茄和激素有关吗？如何挑选番茄？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朋友，他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萧波。萧老师从1985年参加工作，就跟孝文化有了接触。再后来呢，他工作调动到了孝感这座孝文化名城之后呢，更是和孝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努力，先后建立起了省级孝文化研究平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一批省部级项目，举办了多次颇具影响力的孝文化宣传活动。他本人所主讲的《说孝》被评为国家级精品

0: 我应调动到校感室的一所省属高校做管理工作，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呢，自己对校文化研究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
1: 难两个方面的原因呢？
0: 一是呢，校感室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它是有名的校组资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董永、黄香、孟宗三位名列古代二十四校的大校子，所以校感市委市政府多年以来坚持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着力建设校文化名城，并且要求各个行业单位要根据市里的战略部署，扮演好各自角色，做好相应的配合。你看，我们作为地方高校，服务所在地党委政府的大政方针，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呢，自己作为学校党委班子的负责人呢，理应呢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开展校文化研究放在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程上。
2: 是这样的，这是您刚才提到的两个原因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哈。那另外一个原因呢？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学校的办学特色。一个学校啊，就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禀赋与个性，这是一个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学校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校感学院呢？ 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它已经有60来年的办学历史。几十年间，学校在文科方面积累啊最丰富，力量最充沛，发展呢也比较迅速。这个就是啊，它以校文化研究为特色的学科群呢，像中文、马克思主义学院，甚至艺术传媒学院等等都颇具特色。 如果我们不在这些方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而是在其他的方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就很可能是事倍功半。对此呢，许多资深的老教师啊，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于是啊，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啊，学校在每年的工作规划计划中啊，就把开展
1: 校文化研究与服务、校文化名城的工作就放在重要的位置。您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原因哈，一个是校感市它是著名的校子之乡，再一个咱们这个学校本身就有这样的一方面的办学特色，应该说这都是外界的环境的这样对您的一种影响和引导哈。那您自己
2: 在这方面是怎么样来身体力行的开展校文化的研究的呢？是这样的，我介绍一下。我呢就是从那个时期起啊，对校文化研究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每天呢，除了常规学校管理之外的时间，多半放在了校文化研究里面。因为呢，我是异地交流的干部，没有回老家的每个周末。
1: 也不约人打牌，也没有找地方钓鱼去，就是在办公室里边，看文献呐、查资料啊，思考问题啊，撰写文章啊，天天如此，每天呢，到晚上10点多，一直啊坚持了多年。您看，您说这个，因为没有，不是说每个周末都能回家哈，可能这个熟人。 熟悉的朋友、家人啊，都不在旁边，所以这种消遣娱乐少了，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面查文献、查资料。那对于您来说，您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生活会有一些枯燥？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了办公室里面。所以说，对于您来说，研究校文化，有没有一些枯燥的这样的一些记忆？
2: 我回想那段时间呢，这个确实也还比较难，但是另外呢，更多的呢，我觉得呢，很充实，也很有意义。确实很辛苦，但呢，我甘之若饴。我觉得呢，这个经过了

0: 一番辛苦之后啊，
1: 嗯，
0: 也有风雨之后见彩虹的感觉。
1: 嗯，是这样。我们常说人生有两件幸福的事情，一件幸福的事情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另外一件幸福的事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更加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哈。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肖老师来说，可能您个人确实对于这个校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您会觉得这个工作不枯燥，甘之如饴哈。也取得了很多
0: 的
1: 这个成绩啊，取得了很多成绩。在这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例子，您最骄傲的，哎，到现在为止取得的成就。
0: 骄傲呢也还说不上，只是对自己和对学校来说呢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
1: 嗯，
0: 先说这样一个例子吧，就是学校经过努力了，这个设立了校文化研究中心的这个例子。您知道啊，学校要在校文化研究方面这个做工作呀，你首先得有一个平台，但是这个省级平台啊并非啊轻而易举，此前呢我们也申报过多次啊，都是无功而返。原因呢无他，就是别人说力量不够，成果不够。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人才，充实到校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成果不够啊，我们积极申报纵向横向课题啊，努力啊打磨文章啊，争取啊到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去发表，啊，做了不少工作，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这个时候呢，觉得内涵呢，逐渐的充实，终于在2011年底啊，获得了上级的批复，准予我校呢，建立了中华校文化研究中心，在学校校文化研究的历程中啊，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基础。这件事情啊，让我和团队成员呢、啊，以及学校员工啊，都十分的兴奋。
1: 嗯，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了哈。除此之外还有吗？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成功的例子。
1: 嗯，
0: 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呢、啊，对于重点大学啊、知名高校来说啊，难度啊可能不大，但对于这个我们这样办在市州的省属高校，当时确实是难如登天。
1: 嗯，
0: 从2009年起啊，我和团队成员每年商议申报事宜，花了很多精力，光是拟出申报课题的名称啊，就是一个大学问。题目太大吧，别人说你做不了，连省社科评议组都通不过；题目太小吧，审阅人又认为没有什么意思，题目比较新颖，别人说你可能没有基础，题目你按部就班吧，评委们又认为了你没有创新，啊，申报书的正文呢、啊，更是要求写的契合主题，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还要颇具文采，给评委呢留下较深的印象。此外呢，还有你申报的团队啊，是不是雄厚扎实？你既往的研究是不是在学科领域内大家比较认同啊？等等，我们呢年复一年的申报，一年一年的被拒，仍然不改初衷，反躬自省。我们在失败中学习，在磨砺中领悟，先后5次申报，终于在2014年。得以申报成功，取得了学校校文化研究领域啊前所未有的突破，这呢使我们都兴奋异常，那一刹那呀、啊，真是幸福感充盈了全身。
1: 嗯，肖老师，您看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申报课题名称就是一个大学问哈，题目太大不行，太小不行，然后按照常规的说你循规蹈矩，嗯啊，然后这个标新立异呢又说没有基础哈，所以光是这个问题就把您难倒了。那个时候有没有退缩过？
0: 没有退缩过啊，尽管这个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是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在失败中这个学习，在磨砺中啊领悟，我们找我们一些同行请教。

0: 到下专家，这个请人大、北大的老师指点我们的问题何在。哎呀，做了许多艰辛的工作，其中的酸楚啊，真是这个难于人道。
1: 虽然不成功，但是逼迫我们再去请教一些大的专家，再去更深入的研究。相信这个过程虽然很苦哈，但是肯定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和启发，是不是这样，肖老师？
0: 是的，是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肖波。我们听肖老师来讲一讲他和孝文化的故事。那么这么多年的这个孝文化的研究，您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些让您特别感动或者难忘的一些事儿或者瞬间？
0: 这还确实有。
1: 我
0: 先说这样一件事儿。
1: 嗯，
0: 在学习研究孝文化之前呢，自己对父母的尽孝只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并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当自己较为系统地研学了孝道理论后啊，对于行孝尽孝的理解啊，就更深了一步。记得是那年春上啊，我的母亲呢突发重病，昏迷不醒，在医院里抢救几天呢，愈后依然不好。医生说不知道能否抢救得过来，即便能留下一口气，也不敢说能否恢复意识，也就是说他有变成植物人的危险。我的母亲呢，没有退休金，如果今后变成植物人长期卧床，那治疗费用啊确实负担沉重。此时啊，哥哥姐姐们把目光啊投向我，我呢是我母亲的小儿子，他呢在我的父亲去世后不久才生下的我。当时我母亲呢上有老下有四个年幼的孩子包括我，这十几年间是怎样的含辛茹苦艰难度日，千辛万苦的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他的养育之恩呢真是天高海深。孝道讲哀哀父母生我娶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今天考验就在这儿，怎么办？此时啊，我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商议，说咱们还是不能放弃， 继续抢救，做最坏打算，但争取好的结果。如果多花些钱，那也是应该的，是在还父母的恩情。所幸呢，后来又经过几天的抢救，确诊呢是突发脑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意识呢也恢复了，到后来病情好转，还出院回家了。对于这件事儿啊，自己觉得呀、是一辈子做的最应该的一件事儿，没违背良心，尽了点儿孝心。
1: 您说的太好了，刚才您说到这个孝道讲人生大事，生死二字哈。虽然我们学校我们的学院讲究的是这个孝道，但是这种人文关怀人文情怀是一样的，
0: 不可少的，
1: 是必不可少的。对，我们还是要有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的哈。所以您也是把这种孝文化的一些理念运用在了育人的实践当中，对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大学呢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场所，而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啊是基础，是总开关。在学校对学生开展道德教育中啊，我们注意组织学生开展孝文化专题讨论，增进学生对孝道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认同感，注意啊利用身边事身边人激发学生们的感情共鸣。例如吧，我们将全国道德模范黄乃女等这个孝子典型事迹啊进行宣传讨论，引发啊学生心灵的触动，激励大家做到啊践行孝道，自强不息。
1: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些活动哈。我们说践行孝道，倡导一些孝文化，但是不能够局限，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子女对父母之间的这种回报哈，它应该有一些繁衍的意义，一些衍生的意义哈，把这种文化更
0: 要推而广之，
1: 对，推而广之，从更广义的角度上去理解、去思考、去推广。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肖波。我们听肖老师来讲一讲他和孝文化的故事。那肖老师，您看您的这种孝文化的研究，在学校应该说开展的是挺丰富多彩的。那有没有走出校园啊，走进我们的社区，或者走进农村啊，走进村庄，来去发挥它更大的一个社会的这种教育和服务功能呢？
0: 啊，有的。这呢，发挥孝文化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啊，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孝道啊，原本就发源在农耕社会。农村呢，现在有许多现实问题值得我们去调研。以农村的养老问题为例吧，我们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这个社区村组，走访村民老者，了解到现在啊，部分农村的养老由于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农村人口的流动与空心化，以及农村社保机制的滞后，导致了有些农村老人养老啊面临着一定困难，存在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拘束与精神生活匮乏的贫乏的现象。对此啊，我们都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就是针对现状多措并举，采取呢强化家庭赡养，鼓励自我备养，落实集体供养，开拓社会助养，辅以社保给养的联动养老措施，并且呢把它上报给了上级政府，受到了重视与意见的吸收采纳。还有呢，我们在2019年秋啊，我们以孝道弘扬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啊，组织人马深入到孝感、云梦等地开展基层调研，先后呢与196名这个来自村组的村民、社区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谈话，互动式的交流，回顾当地孝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实践，总结评价几年来以孝治乡的过程，形成了相应的调研报告，探求破解基层一线的社会治理难题。这项工作呀，得到了孝感市，得到了中国伦理学会的充分肯定。
1: 越来越好啊，我们的这个孝文化的这种研究啊，孝文化的这种实践，应该说探索的越来越好了。那么近些年来，湖北孝文化研究还取得了哪些新的成果呢？
0: 就我们所了解的呀，从孝文化的义理研究的方面呢，汇集了几年的研究成果，在2020年的11月份啊，这个中心呢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孝的成长性：中国孝文化年度报告2019》一书。2021年3月啊，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校的专家呀，共同建设了线上的开放课程，叫《孝道与人生》。到现在啊，已经有40多所高校、5000多名学生选课，还对社会公众开放。另外呢，中心的《孝经现代解读》的专著，今年年底前呢，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这个出版发行。在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方面啊，经过多方的争取，在2018年底啊，中国伦理学会的常务理事会啊就研究决定，将中华孝文化高峰论坛呢，作为中国伦理学会的品牌建设项目，将这个中华孝文化高峰论坛的会址啊，永久的设立于这个孝感市。还有呢，经过这个多方的共同努力啊，这个2018年启动创演了大型的原创音乐剧，叫做《孝感天地》。近3年呢，连续写入了孝感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获得了2023年国家艺术基金的立项，获得了扶持资金

0: 320万元，设立打造孝感市中华孝文化名城名片。
1: 是这样的，成就非常的显著哈。那个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小孝就是孝敬父母，大孝就是报国爱民。好，那么对于这个孝道的理解，您觉得他到底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最高价值呢？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礼记》当中说呀，大孝尊亲，其次哺乳，其下能养。意思呢，就是说最高一等的孝啊，是言语、行为和内心都能尊敬父母。其次一等呢，就是不打骂、侮辱父母，对他们好。再下一等呢，就是能够为他们这个养老啊送终。我们做子女的呢，至少要做到养口体，孝敬父母，而要达到大孝层面啊，则是要遵循道德道义，报国爱民，建功立业，尊亲荣亲，这呢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也是我们更高的价值追求。
1: 那在您看来，我们进一步去推进孝文化的这种建设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做呢？需要做些什么呢？
0: 看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孝文化建设发展呢，我们认为啊，孝呢是中国传统社会啊立国之本与社会之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也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百善之先。从一定意义上说啊，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当下孝文化的作用发挥啊，我们呢一是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创方针，转化创新提升孝文化精神内涵、价值观念与道德内容。二是要进一步挖掘其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国人笃信的核心价值。三是要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当代社会养老问题、形成和谐亲子代际关系与健康人际关系、提升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责任感，以及构建民族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使其啊立足本来，趁势而变，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让千年孝文化担负起新使命。
1: 您说的真好，是这样的，我们的孝文化虽然是这个传承已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它也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新时代发挥它的新的价值和新的使命。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肖老师的分享，谢谢肖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西红柿也叫番茄，一般来说，名字里带有番字或者胡字的植物，基本上呢都是从别国引进的。明清时期啊，引进的物种呢大多使用番、洋这类的词语，比如洋芋、番薯。而汉唐时期引进的物种呢大多使用的是胡字，比如胡萝卜、胡椒等等。和辣椒一样，番茄呢也是来自美洲的。不过与辣椒不同的是啊，人们开始广泛食用番茄的时间比较短，这是因为啊，番茄曾经饱受歧视和争议，人们误以为番茄呢是一种有毒的食物，它还曾背负着狼桃的恶名。 在我国啊，第一个记载西红柿的文献是明朝赵涵的《纸品》一书，书中提到，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中国的。由于番茄果实有特殊味道，当时啊仅作为观赏栽培。到了20世纪初，城市郊区开始有栽培食用，我国栽培番茄是在50年代初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么西红柿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西红柿到底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西红柿要不要放冰箱冷藏保存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西红柿的那些事儿。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研究员金凤妹。金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金老师，在生活中啊，不知道金老师经常吃番茄吗？我本人啊是特别爱吃番茄啊，我记得小时候就特别爱吃，那时候家里冰箱里的番茄啊基本都是被我生吃的，那时候呢家长也经常说啊，多吃点没事儿，多吃了更聪明。所以想问一下，这个番茄里啊有哪些的营养元素呢？对人的健康有哪些好处呢？哎，我们看到这个番茄啊色泽艳丽是吧，酸甜适口，可以作为水果啊，也可以做成菜，堪称是菜中之果。那接下来啊，我们请金老师给大家具体讲一讲这个番茄里的营养价值都有哪些呢？
5: 的确，这个西红柿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丰富的。前面也说了，这个西红柿呢可生食也可烹饪。如果生食的话呢，它含有这个人体可吸收的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还有各种这个微量元素，它对人体的健康呢都是非常有益的。那如果熟食的话，这个西红柿经过烹饪后呢，可以产生大量的这种番茄红素，这种番茄红素呢有助于这个消化和利尿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常吃这个西红柿呢对肾脏呢也是非常这个有益的。所以不管这个生食还是这个熟食，对这个身体呢都是非常好的。
4: 啊，是的，那番茄作为全民蔬菜啊，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啊。你看，番茄炒鸡蛋、番茄炖牛腩、番茄意面啊，都是满足着我们的味蕾，都非常好吃。刚才你也提到了，常吃番茄呢，对健康有益啊。那具体来看，有哪些好处呢？
5: 像这个西红柿含有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合物、有机酸，还有一些少量的这种蛋白质。这些呢都有促消化、利尿、抑制多种细菌的这种作用。另外番茄中的这个维生素 D 呢可以保护血管，治疗这种高血压。番茄中还有这种谷胱甘肽，它有这种推迟这个细胞衰老、增加人体免疫力的这种功效。另外呢，番茄中的这个胡萝卜素可以保护这个皮肤的弹性，促进骨骼钙化，防止这个儿童的佝偻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番茄的中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有这种防癌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西红柿是好处多多的。
4: 是的，您看番茄的颜色啊，不只是红色啊，还有黄色的、橙色的，还有绿色的啊，又俗称贼不偷，您看贼都不喜欢这个绿色的西红柿。那是不是说红色的西红柿更惹人眼呢？红色的西红柿更有营养呢？是这样的吗？
5: 这种提法不太确切。不同的颜色的番茄呢，它的营养价值和预防效果呢是不一样的。像红色和粉色，它含有大量的这种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在预防心脏病、抑制某些癌细胞的方面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橙色的番茄呢，它富含这个维生素 E 的水解产物生育酚，生育酚呢也属于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主要功效呢是防止这个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还有助于这个降低皮肤癌的这个发病的风险。黄色的西红柿呢含有这种维生素 PP， 也就是烟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烟酸的作用呢就是保护皮肤，维护这个胃液的正常分泌，促进红细胞的生成，另外呢对肝病呢也有辅助的这个治疗的作用。所以说不管哪种颜色的这种番茄呢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
4: 西红柿到底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哪些西红柿不能吃？西红柿如何快速去皮儿？西红柿要不要放冰箱冷藏保存呢？
3: 听三农声音，
6: 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7: 金老师，您是研究番茄的专家啊，自然也是最了解番茄的。那生活中啊，您是怎么吃番茄的呢？您觉得这个番茄怎么吃最美味最健康呢？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要不要去皮呢？吃的时候
5: 生吃熟吃都各有它的功效。这个我也查了一些文献啊，科学研究发现呢，这个与生吃这个西红柿相比呢，人们使用这个烹饪后的这个西红柿呢，更能提高这个血液中番茄红素等抗氧化剂的这个浓度。因为这个烹饪之后嘛，它经过了高温嘛，高温破坏了这种番茄细胞的细胞壁，从而呢可以增加这个番茄红素等抗氧化剂的这种释放。另外呢，这个西红柿在烹饪的过程中呢，我们常会用到花生油或者是色拉油一些植物油，而这些油脂呢将有助于帮助西红柿将这个番茄红素等脂溶性的抗氧化剂自然的释放出来，充分发挥这种抗氧化的作用。当然了，这个凡事有利也有弊。加热后呢，这个西红柿这维生素 C 呢会受到损失，但是呢，这个番茄红素和其他的抗氧化剂却含量却是明显的上升了。因此呢，熟吃西红柿呢比生吃西红柿总体的营养价值要稍高一些。此外呢，这个西红柿皮呢，它也是含有大量的这种番茄红素的，因此呢，我建议呢，在食用的时候最好不要这弃皮不食。因为有些人他不太喜欢那个吃皮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7: 是啊，是不是不同品种的番茄啊，吃法也不同呢？您看，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啊，如今在市面上的番茄品种呢，也是不断增多啊，种类非常丰富。是不是说不同品种的番茄，它的吃法呀，适合的这个制作方法也不一样呢？
5: 是的，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粉番茄、大红番茄，最好是用来这种烹饪。因为这种番茄口感呢很一般，不太适合生吃。但是经过烹饪之后呢，它的这种抗氧化物呢，像这个番茄红素呢，就会得到很好的释放，从而被人体吸收。那像这个口感番茄还有樱桃番茄，最好是当做水果来生吃，因为这种番茄品种的口感酸甜可口，风味浓郁，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所以呢，这种品种呢生吃会更好一些。
7: 秦老师，您看番茄味道可口啊，酸酸甜甜的，而且也有营养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来到超市啊，来到农贸市场啊，哎，一下子买多了，一下子吃不完，就得存放起来，是吧？那放几天之后啊，可能会发现这个番茄上出了一些黑斑，这是为什么呢？昨天我就扔了两个这个有黑斑的西红柿，我不敢吃了，因为不知道这个黑斑是什么。就这样的番茄到底能不能吃呢？
5: 长黑斑它是因为污染了这种胶链孢菌，的确是这种长黑斑的西红柿呢最好是别吃。因为这个感染这个胶链孢菌后呢，它这个真菌在果实中呢会代谢产生这种毒素，引起这个番茄西红柿呢就是长出这个黑斑或者是腐败。这种毒素呢就叫胶链孢毒素。它的这个毒性呢虽然没有这个黄曲霉毒素，这个黄曲霉毒素大家都知道哈，非常有毒。它的毒性没有它强，但是呢还是存在这种致癌的风险。所以这个西红柿长黑斑呢腐烂的部位坚决不能吃。这种真菌毒素呢不只存在于这个腐烂的部位，也会扩散到两厘米以内的这种健康组织中。虽然两厘米之外的部位相对比较安全，但是还是建议个较小的西红柿最好整颗就是别吃了。
7: 是的，看来昨天我扔了是对了啊，虽然心里还是很心疼的。
5: 还有一种西红柿是不能吃的，这个也是我周围的人有问过我，就是这种不成熟的青的西红柿能不能吃。其实这种西红柿呢也是不能吃的，它这种西红柿含有一种物质叫龙葵碱，当我们摄入过多的这个龙葵碱的时候呢，会引起这种恶心呕吐等这个中毒的症状，严重的可能还会引起死亡。所以呢这两种西红柿最好是别吃。
7: 青的没有成熟的。那个绿色的西红柿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贼不偷，那个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成熟呢？
5: 这个贼不偷虽然说是绿色，但是它真正成熟之后它会偏黄一些，你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了。
7: 哦，
5: 它不是跟咱们

0: 见到的绿还不是完全一样，
1: 嗯，
0: 它会偏黄一些。如果
1: 是
0: 有
1: 的。
0: 经验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贼看到的话，他会判断不出来
1: 是，
0: 的。
1: 那西红柿也会保护自己啊，
0: 对对对，没错。
1: 那这个番茄啊，酸酸甜甜的，又有营养啊，那应该说是老少皆宜的吧？
0: 嗯，的确，西红柿的味道非常不错，并且这个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可以适当的这个食用番茄的，比如这种要准备生小孩的备用人群，工作压力大，需要这个喝酒应酬的都市白领，还有这种前列腺疾病、肿瘤患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群。所以说，西红柿的适宜人群是相当广泛的。嗯。
1: 如果较真儿的话，有没有人不适合吃番茄的呢？有这样的吗？
0: 的确也是有的，它
1: 哦，
0: 也是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因为这个西红柿这个性寒，像脾胃虚弱的人多吃番茄呢，会对身体呢有一些害处。所以像患有这种急性肠胃炎、急性痢疾，或者是这个溃疡病活动期的病人呢，暂时呢先别吃西红柿，以免这个加重这个病情。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这种如果大家出现了风湿性的关节炎的症状，那么日常生活中呢，最好也不要吃这个西红柿，不然呢也会导致这种病情的恶化。嗯，
1: 哦，是的，金老师，刚才啊，我们聊到了番茄皮中啊，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是吧？那从
0: 嗯，
1: 营养角度来说呢，吃番茄当然是不要去皮啊。可是这个番茄皮也不好嚼啊，老年人啊，包括小孩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啊，还是喜欢把这个皮儿去了再吃，是吧？那可是这个番茄皮儿啊，特别薄，这怎么去呢？
0: 这个番茄皮的去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用筷子去皮法，
1: 嗯。
0: 我们只准备一根筷子就可以了，然后在番茄那个皮上，这么刮，把那个表皮都刮软了，这样呢就有效的将西红柿果肉和果皮呢分离，然后我们用刀呢划一个十字口，沿着这个十字口就很轻松的将这个西红柿表皮撕掉了，里边的果肉呢也一点不浪费，这种去皮法呢比较适合这种生食。嗯，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开水去皮法。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里经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西红柿放到这种盆里，然后倒入这种刚开的这个大概100度左右的这种开水，浸泡2分钟左右，这个西红柿呢就已经被烫的这种皮开肉绽了。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来，冷却一下就可以剥了。这种非常省力而且有效，就像给这个西红柿脱衣服一样，因为开水一烫，表面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果肉呢，已经半熟了。如果生吃的话，感觉就不太好了。所以这个方法呢，适合这个我们烹饪番茄的这种做法。嗯。
1: 哦，是的，刚才金老师分享了2个特别实用的去番茄皮儿的这种方法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金老师，番茄啊，有时候我们买回家啊，一下子吃不完。一般我们从菜市场啊，从超市啊买了农产品回家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全塞进冰箱，是吧？可是有的水果呀、蔬菜其实是不适合冷藏保存的。那番茄呢？番茄可以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吗？那怎么储存番茄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鲜呢？
0: 前面也说到，这番茄有生食的，有烹饪的。像用于生食的这个番茄呢，最好不要放在冰箱里，因为这个低温处理后吧，这个番茄中的这个柠檬酸含量，还有苹果酸含量会上升，挥发性的化合物呢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西红柿经过这种低温处理后呢，风味会改变，所以最好是这个不要放在冰箱里，就是进行鲜食。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于烹饪的这种大番茄，可以放在冰箱里，放在冰箱里呢，这个低温呢可以减少这个乙烯的释放速度，延长这个番茄的储存期。所以这个番茄要不要放在冰箱里，还是要因种类而异吧。
1: 是的，我们知道像东北啊有冻梨是吧？啊，还有冻柿子，像这些冻了之后还能吃。可是番茄如果不小心给冻坏了，比如说在冰箱冷藏里放的时间太久了，它会冻坏吗？冻坏之后还能吃吗？
0: 冰箱一般是4度，它不会冻坏的，只要是表面上没有一些个真菌啊、细菌的滋生，一般都是可以吃的。
1: 是的。阳台盆栽小番茄有哪些技巧？如何挑选西红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啊，很多家庭都喜欢在阳台上种一些水果呀，种一些蔬菜啊。哎，比如小番茄就非常适合，小番茄养好了呀，好看又好吃啊。不过有些朋友啊，在盆栽过程中呢，会遇到光开花不结果的问题啊。那这是为什么呢，金老师？在阳台盆栽小番茄呀，要用到哪些技巧呢？
3: 番茄呢，其实是一种很皮实的作物，也不需要多高的技术就能把它养活，但是养好可没那么容易。阳台呢是一种小的这种气候环境，它与设施里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这个光照不足，只能在花盆里栽，还有就是没有这个昆虫媒介，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人在阳台上栽番茄呢会出现这种光开花不结果的现象。
2: 嗯，
3: 那想要在阳台上养好番茄，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光照要充足，要是光照不足的话，番茄就只会蹿秧子，长得又细又高，只开花不结果。所以不论是番茄呢还是其他的盆栽蔬菜呢，每天呢我们都要保持3到4个小时的光照时间，才能够可以多开花多结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土壤要见干见湿，盆土可以保持略干的状态，干了再浇水，湿度呢一定不要太大，以免这个盆土过湿呢沤坏了根。第三点呢，就是要授粉。番茄开花之后呢，如果是露台上养的盆栽小番茄，就不用给它授粉了，因为有风还有一些昆虫帮助它授粉。如果是种在家中有窗户的阳台，那就可以给它摇摇枝子，或者是多开窗吹吹风，它自己呢也会结果的。还有一点呢要注意呢，就是盆土要肥沃，因为番茄生长起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呢为了给它充足的养分，花盆呢要用大一点的，这样装的这个粪土呢也比较多，养分呢也比较充足，并且呢要下一些这个有机肥做底肥，比如这个草木灰啊、鸡粪呐、还有一些自制的一些有机肥都可以。所以呢掌握好了以上几点呢，一般呢就没有问题了，主持人。
2: 嗯，是的，如果正好有朋友啊正在尝试阳台栽培小番茄呀、如果遇到了光开花不结果的问题啊，哎，刚才金老师介绍了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当然了，在阳台上种蔬菜呢，更多的是乐趣啊。如果想保证日常的蔬菜的需求啊，更多的时候还是得去菜市场、去农贸市场去购买，是吧？哎，经常在农贸市场购买西红柿的朋友啊，也许会发现，现在买到的西红柿的瓤有时候比较空，而我们小时候啊吃到的自家种的西红柿呢，这个肉质啊却是很结实的，而且里面啊大多是红瓤，有时候也会有这个绿瓤啊，都是比较饱满的。那想请教一下金老师啊，为什么现在这个西红柿有时候瓤比较空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
3: 这个空瓤呢，在番茄栽培上咱们叫空洞果。这个番茄的空洞果呢，是很常见的畸形果的类型之一。番茄空洞果呢，是指这个果皮与果肉胶状物之间具有这个空洞的这个果实。典型的这个番茄空洞果呢，往往比正常的这个番茄果实大而轻，而且从外边来看呢，它就是带有棱角。切开果实后呢，可以看到果肉与胎座之间缺少充足的这种胶状物和种子，存在明显的空腔。番茄空洞果重量比较轻，味道比较淡，这个影响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咱们小时候呢，都是这种应季栽培，环境很适合番茄的生长。温度啊光照啊都非常适合，而现在呢基本都是反季节栽培，温度光照水分呢都不太适合这个番茄的生长，所以呢就会产生这种空洞果，主持人。
2: 嗯，哎呦，是这样的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买到这种又饱满是吧，味道又好的西红柿啊。接下来涉及到一个挑选西红柿的问题，我们在农贸市场啊买西红柿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不同品种是吧，商家也会向大家介绍，哎，这个适合生吃，那个适合炒着吃，那怎样才能挑选到新鲜的比较高品质的西红柿呢？
3: 就是两方面吧，首先要看外表，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呢，建议选的这种颜色比较亮粉的， 果蒂部分要圆润的，就是刚才我提到，如果空心果它会外表看有点起棱，所以呢咱们选西红柿为避免选到这种空心果呢，咱们就选这种果蒂部分要圆润的。如果这个带绿尖呢就更好了，一般的带绿尖的这种番茄呢一般就是口感比较好，比较甜。第二个挑选的标准就是捏它的这个饱满度，在购买番茄时呢可以轻轻的捏一下，手感饱满水分充足的就是优质的番茄。如果出现这种空空的感觉，可能就是口感不太好的这种刚才提到的这个空心番茄。主持人。
2: 刚才您提到了带绿尖的是吧？
3: 对。
2: 这个指的是
3: 我们俗称就是果的这个屁股的那个部分。就是挨着果蒂的那个部分，就是跟咱们番茄的蜘蛛连在一起的那个果蒂的那个部分，它是青绿色的。这种果实呢它一般的就是口感比较好的。当然咱们在市场上买西红柿呢它会分成类，因为这种番茄比较贵。现在可能也在10到15块钱一斤吧，最早的时候这种番茄刚面世的时候都在20到30块钱一斤。而咱们普通的那种就是家庭里边用于炒菜的西红柿，价格也就4-5块钱，像一般的时候也就是2-3块钱一斤。这是因为咱们商家卖西红柿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分类。当然咱们挑的时候，如果你说我就想吃这种比较好吃的，我当做水果吃，咱们就选这种带果尖的这种果实就比较好。
2: 好的，谢谢金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走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从丰收锣鼓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从木鱼寻鲜到大地唱起丰收歌，那些来自田野的声音还在耳边。今天咱们接着往下听主题短片《我们的坚守》，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4: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3: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4: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儿，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摘。我没想到说，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3: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4: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摘。
3: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4: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5: 我叫赵亚夫，今年85岁，从事三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五元种。

0: 也是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1: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0: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面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1: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2: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3: 把小事干大事，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4: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5: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6: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7: 养鸡的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衣的，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8: 丰收路上我在。
2: 我在，
5: 我在，
9: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11: 我在。

0: 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
2: 你好，来了。
1: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娄大叔吗？
1: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娄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嘛。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4: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1: 娄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4: 这里就有100多亩，就在我们眼前。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4: 是，没错。
1: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娄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1: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娄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种文化。
5: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茬。
6: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5: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6: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5: 是。
6: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1: 裴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2: 天书大婶。哎呀，
1: 太好了！
2: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天书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1: 读过吗？
2: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哎呀，好的，现在开始画画了。
7: 对
2: 呀，
7: 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1: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7: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这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伸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2: 好香啊，
1: 很香。
2: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8: 这卖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1: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8: 啊，老朋友再见。
7: 拜拜。
8: 老朋友再见。
7: 再见。
2: 这是什么呀？
7: 咦，这是啥？
9: 弄芝麻。
2: 芝麻。哎。
9: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
2: 吧？哦，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9: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2: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9: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2: 芝麻开花节节高。
9: 哎，哦，
7: 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
2: 谢谢您。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7: 好啊，那我读诗，您画。

0: 好不好？
1: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0: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是在梯沿的生长，是就在春天的大风呢，我们迎着风沙耕种，是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是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是就在冬天的剥雪呢，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2: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嗯，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嗯，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嗯，或者庆祝丰收，嗯。
3: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4: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5: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6: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才会摸得响，
5: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6: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5: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6: 对，
4: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5: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甜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伦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3: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1: 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底村的家顶。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是戏是吗？啊，
1: 随便来一段。
4: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
1: 靠，太好。
5: 刘导，
6: 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长还在这摘荔枝啊？
1: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4: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6: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4: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啊，您先忙。
4: 好，谢谢啊。
6: 真好。
2: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
7: 谢谢啊，
2: 来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7: 好啊，
6: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8: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算半个师傅了。
6: 您这挑的不是扁的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2: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6: 还有？
2: 有，跟我来吧。
1: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6: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
9: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6: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啊，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6: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2: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6: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3: 陆导，定了啊，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3: 明天开机。
2: 谢谢。
1: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2: Excellent，
1: 挺好，非常好。
10: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荔枝卖出去，
8: 听我们唱歌。
11: 那我们一起来。
10: 好。
8: 在外面那么久，我才明白
12: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11: 看来是长大了哦。
13: 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4: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11: 好大一片呐。
6: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 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5: 干杯！
6: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在金色田野和乡村烟火中唱响丰收的赞歌，感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歌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邀您共赴丰收体验官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庆丰年酿美酒，庆祝时刻怎能少得了美酒佳酿。我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衍生出古老的酒文化，接下来带您到古农书中品一品古人如何酿酒，听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带我们感受秋风起酒香醇的悠久意味。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石淼，今天我们就透过古农书来讲一讲古代重要的饮料之一酒。酒的酿造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农学专业的兰杰老师来为我们助阵。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兰杰。那今天我们还要迎来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占尧老师。小于老师对酒的酿造可是有不少研究呢。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说到酒呀，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名言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呢，古人美其名曰天乳。酒的产生其实最初呢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赐予，那么最早啊，野果它腐烂发酵之后化为清澈醇香的液体，为古代先民提供了美味的天然酒。而随着农工活动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利用粮食来酿酒，创造了人工酿酒技术，并且开设酒坊。酒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从物质享受到精神层面，酒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每次来到咸亨酒店都要叫掌柜的温两碗黄酒，再上一碟茴香豆。这个黄酒呀，可是我国独有的酒类，它是以黍米、粟以及糯米等谷物为原料，通过酒曲或者酒药等等共同作用酿制而成的发酵酒。黄酒的度数呢不是很高，它一般在15度左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和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唐宋时期是中国黄酒酿造的鼎盛时期，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之后，传统的酿造技艺得到了升华，形成了成熟的酿造理论、工艺流程和技术体系。而北宋时期的医学家朱公所写的酒学名著《北山酒经》是中国古代学术理论水平最高、酿造技术体系最全面和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黄酒酿造专著。
3: 北山酒经其实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类重要的古农书之一，就是说酒经其实是古农书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先讲一讲酒经这类古农书的历史。酒经是伴随着酿酒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献，主要内容是记载各种酿酒工艺技术，有的还收录酒的历史、历代酒的典故、各种酒器等等，是中国酒文化发展的一种比较具体的知识的呈现。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早期的比较著名的酒经，由东汉贾逵写的《酒令》。比较可惜的是呢，这本书已经失传了。《酒令》是汉族的民间风俗之一，它其实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怎么回事呢？一般就是指席间推举一个人为令官，他来发令，然后其他人听令，轮流说诗词、对对联，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游戏。如果这个人没有遵从这个命令，或者说他没有对上这个对联，或者诗词说的不好，就要罚他饮酒。所以说这本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贾逵的酒令为后人研究古代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中还涉及了不少酒相关的社交礼仪以及文学创作方面的内容，就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5: 是的，其实呢还有一个人也和这个酒有着不解之缘，大家呢也很熟悉，他就是曹操。那在东汉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的时候啊，这个曹操他把家乡亳州所产的一种叫做九韵春酒 进献给了汉献帝刘协，并且呀还专门上表来说明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由九韵酒法这一酿造秘籍传了下来。
3: 那这个亳州是在安徽对吧？
5: 对，是的，在安徽，咱们现在也有安徽亳州。
4: 那么说到九韵酒法，九韵就是指的在发酵的时候呢，分为九次把饭投到这个曲液中。那酒曲其实是一种由微生物发酵而形成的物质，里面包含有丰富的微生物群落，这些微生物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能够把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分，然后在酒化酶的作用下产生酒精。还有一种古老的酿酒的方法，它的酿酒过程十分浪漫，就是在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曲，在桃花凋落的时候制曲完成，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作呢，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适宜微生物活动，所以它们活动比较旺盛，是制作酒曲的最好时间。在这个时候制曲呢，酿出的酒香似幽兰，芬芳不散。这种酒的制作方法几经波折流传到了今天，
6: 确实是比较浪漫的一种方式。
5: 是的，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到哈，这样一种浪漫的酒其实是和曹操有关。而且啊，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曹操他不但非常善饮，而且他在酿酒方面还非常有心得，而且勇于创新。介绍这个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的奏折里，他还专门写道说呢，我在酿造过程中发现呀，如果按照这个古方分九次把这个酒饭投入到曲液当中，酿出的酒呢可能会有一点苦不好喝，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一次酒饭的投入，改九酿为十酿，这样酿出的酒醇厚甜美，而且还具有祛病的这样一种功效。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这个曹操他不但曾经亲自的去尝试了这种九韵春酒的酿造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更加难得的是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呢提出了改进的方法。那么九韵酒它实际上使用的呢是一种连续投料的酿酒的这种操作法，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分九次来分别把这个酒药给投进去，那也叫做呢喂饭法。而且曹操这一生呢，他与酒结缘是很深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以酒入诗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句，另外像中国古代名著《三国演义》中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片段是和曹操与美酒有关，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想必大家呢也是非常的了解。
3: 大家其实读过三国的都知道这个事情。

0: 对当时流行的这种做曲和造酒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当时的酿酒行业具有指导意义。
1: 对，刚才其实说的是魏晋时期的一些酒精和酿酒的情况。
0: 是的，
1: 实际上中国这个酿酒业真正到了发达的时候应该是属在唐宋时期。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这个酒的消费量激增，消费的增长又刺激了这个酿酒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达，粮食的丰足，给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接着制曲酿酒技术也不断成熟，使酒的质量大为提高，品种大大增多，酒业的生产范围也不断扩大，所以唐宋时期产生的酒精非常的多，也特别具有代表性。唐宋时期酒精的作者也很有特点，就是大部分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比如说唐代的王绩、黄甫松，宋代的田七、苏轼、范成大、窦平等。所以说这些酒精在文字叙述上非常的具有文学性，可读性也很强，同时这些酒精又是当时酿酒技艺的一种真实反应，为研究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0: 对，像石淼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唐代很多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文人的作者，那么他们的作品都有什么呢？像唐代的酒精呢，包括王绩所著的《酒经》《酒谱》，刘铉的《酒效经》，还有包括李进的《甘露经》。那这个甘露啊，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天降甘露啊，或者怎么样来，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实际上呢，甘露它的意思就是说甜美的雨露，它原本是出自老子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1: 这甘露这个词其实现在用的特别多，像我们喝的那个饮品杨枝甘露啊，之前我买了一个茶叶叫茉莉甘露，其实就是好喝的饮料它都叫甘露。
0: 对，好像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感觉，哎呀，这个饮品一定是非常的芬芳甜美，就非常的诱人。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黄甫松的醉乡日月等等。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虽然唐代有非常多的这种酒精的著作，但是呢几乎都已经全部失传了。像黄甫松的醉乡日月呢，我们还能看到一部分的内容，可是也是残本。他这个全书原本呢一共是3卷30篇，但是呢现存是只有12篇，有18篇都失传了。那在这本书里呢，他是以酒来比喻人，以酒品来比喻人品。比如说他按照颜色的不同把酒呢分为圣人、贤人、愚人，而且呢又把喝酒来比喻为待人之道。像这个主人呢，他就分为了君子、中人和小人。可以说呀，就是通过他这个醉乡日月呀，我们感觉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酒局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把酒品和人品合二为一了。他为这个酒席热烈的气氛中的这种忧欢设下了伏笔，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一部作品。
1: 那么他对于这个酒的观察也非常的细致，能够和自己的生活相结合在一起。
2: 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说酒品看人品，那就像小鱼老师刚才提到的，这本书里提到说喝酒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在于酒宴中宾主是否这个融洽，是否气氛欢乐，也就是所谓的其欢乐者饮之霸道也，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喝酒尽兴的目的。
1: 对，其实这个想法是比较理性的，饮酒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个氛围达到融洽和欢乐的那么一种境界。说完唐代再接着说宋代，虽然说唐宋时期是酒精的一个发展繁荣时期，但是宋代的酒学著作呢相当于唐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其实这个历史原因在我们的高中历史书上都讲过，因为坊市制得打破，因为唐代的城市制度是坊市制，居民区叫做坊，商业区叫做市，坊和市是分开的，并且筑有围墙，它的管理比较严格，就是说按时起闭。随着商业的发展，到北宋初年的时候，这个坊市的围墙就被破坏了，居民区与商业区不再有区别，就直接打通了，凡是沿街的地方都可以开设商店，就这种形式就非常的有利于开展商业活动。同时呢，还有政府方面的一些原因，宋代的统治者是大力提倡饮酒，他们形成了以专卖法为中心的税制和财政制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始终实行专利权酒政策，鼓励多酿多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专门来酿酒卖酒，而且这个量非常的大，然后就是鼓励所有人都饮酒，就甚至说是唯恐人不饮酒。在这种政策之下，想必酿酒业的发展

0: 那么繁荣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对对，是的，像有了政府的这种支持，还有包括这个建筑布局的改变等等，那么酿酒业的繁荣，它肯定是就带来了酒学著作的这种繁荣。而且跟唐代相比呢，那么宋代它的这种酒学著作呢，不但数量非常的多，而且相对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那在内容上呢，它更多的是去记载了如何去酿酒，还有包括各种酒名，还有他们的特点。就比较有利于现代人去了解宋代酿酒史的这种原貌。像宋代呢，酒精呢有田西的曲本草，还有包括苏轼的东坡酒经、林洪的新丰酒法、窦平的酒谱，还有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详细介绍的朱公的北山酒经，还有包括李宝的续北山酒经、范成大的桂海酒志等等，数量是非常多的。
0: 对，好，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些酒经它主要讲的是哪些内容。田西的《曲本草》一卷主要记述五代时期和宋初各种药酒的原料、做法以及功能，其中共收录了各地的药酒15种，就是把各地的这种酒的特产都记录到里面去了。其中也有一些现在我们也比较熟悉、比较出名的酒，包括广西蛇酒、江西麻姑酒、淮安绿豆酒、南京平酒、山东的秋露白、苏州的小平酒、抚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丽水的金盆路、暹罗酒，暹罗酒是泰国的一种酒、枸杞酒、菊花酒、葡萄酒、桑葚酒等等。
1: 这个真是哈，这个很多酒啊，听起来这个名字都感觉特别的有意思，看起来很想尝试一下。
2: 田西在这个《曲本草》中还记载了当时用枸杞、菊花、葡萄、桑葚等酿造这种健胃开脾、调节性热的这种药酒，详细记载了每一种酒的配曲、制法、性质、功用和禁忌等。《曲本草》也反映了北宋初期制曲酿酒用材的广泛性，还有这个技术的高超和先进，直到今天还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1: 对，我们看到这些酒经，包括酒学著作，他们的作者哈，很多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他都是一些文人。那他们呢，除了这个在饮酒方面很有心得以外呢，包括他在文学上面也很有成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多才多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苏轼，他呢撰写了这个有包括《东坡酒经》，还有《真一酒法》。那我们对苏轼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他的这个文学作品的了解啊，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性情豪爽的文豪哈。但是实际上，他对酿酒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像他的这个真一酒法呀，这个真一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道家的词语，指的是人的这种元气和丹田。那么它这个酒精呢，以这个真一来命名，其实就是强调它的这种神仙道家的特色。那苏轼啊，他一生都非常酷爱饮酒，并且呢，留存了有关酒的这种诗文有200多首，比如说这个《饮酒说》《觅酒歌》《贵酒颂》《九子赋病饮》等等。他呢，虽然不太擅长饮酒，但是他很善于造酒，而且乐此不疲，每到一处都要选材来酿酒。例如说，他在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酿造了蜜酒。在惠州，就是广东的惠州，酿造了桂酒，就是桂花的桂，还有松酒，松树的松，还有包括万家春。而在海南的儋州呢，酿了天门冬酒和屠苏酒等等，并且都配有诗文记事。其实苏轼的一生啊，他这个经历是几经沉浮。他有一首诗呢，专门来对自己生平进行过一个总结，叫做《自题金山画像》。里面有这样的诗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酿酒之地，因为呢，这也是他几次被贬伐所到的这个地方，因此被称为三贬之地。但是不管到哪里，我们就发现苏轼呢，虽然遭到了贬伐，虽然他的处境不是非常的乐观，但是呢，他这种豁达的心境都没有改变，还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酿酒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很多非常甘美的、非常有意思的酿酒的方法。
2: 看来苏轼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那刚才于老师提到了真一酒是苏轼在谪居岭南时研究酿造的。他似乎特别喜欢这种酒，多次在这个诗文中有记载。何为真一呢？在苏轼看来，其实有2层意思。其一是因为真一酒它酿造的过程中用料。

0: 料特别简单，只用了白面、糯米、清水这三种原料，它称其为天造之真、天造之药。第二层原因是因为酒中含有天地阴阳的妙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白面取自于小麦，而糯米取自于水稻。那稻穗下垂属阴，麦芒向上呢属阳。这一酒中可谓阴阳俱全。但是真正让苏轼在酒史上留名的其实是酒经一卷。酒经呢又称为东坡酒经，全文一共就377个字儿，是北宋酿酒史上的著名文献，对我们后世的影响也特别大。那苏轼在酒经中完整地叙述了酿酒的工艺流程和技术方法，包括呀这个酒曲的选定、酿酒原料、曲水、米的比例及用量，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1: 对，所以我们说苏东坡这个人嘛，他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荔枝谱的时候，他其实也发明了一些，或者说总结了一些荔枝的种植技术。这期我们又讲到他在这个酿酒工艺上也颇有造诣。所以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呀，他们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农业实践上有不少的贡献
2: 对，
1: 的。
2: 也是关注的方面很多哈。
1: 说完了东坡，我们再来讲讲下一本林洪的《新风酒法》。这个新风酒法其实是他的饮食专著《三家清供》中的一篇，《三家清供》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关于饮食的专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新风酒法顾名思义就是说的新风这个地方的酿酒方法，但是其实关于这个新风到底指哪里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唐宋时期的酿酒场所有两个新风，当然现在其实国内叫新风的地方多得很，这两个地
2: 不止
1: 方。
2: 这两个。
1: 对，多于这两个，现在可能有10几个地方都叫新风。对，但是唐宋时期酿酒的话，主要是这两个新风，一个是位于长安的临洪，一个于镇江的丹阳。对，具体写的是哪个，这个可能还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在《新风酒法》中写到，新风的黄酒之所以质量上乘，是因为它在原料、工具和环境方面要求都非常的高，然后它这个酒就特别的受欢迎。书中怎么说它受欢迎的呢？它佛酿又客粥，这个大概就是说这个酒香诱人，所以这个酒客可能都乘着船过来，争先恐后的来品尝这个酒。
2: 哦，那这个大家都是乘着船都来抢，可见这个酒是多么的诱人。
0: 那进入酒文化的名人雅士还有范成大，范成大在南宋淳熙元年去四川任知制使的过程中呢，去四川的途中，他撰写了《桂海余恒志》。这其中一共13篇，里面的制酒篇，也就是《桂海酒志》，记述了广西几种酒的制法和当地的酒的风俗。那书中提到了老酒是当地的一种重要的酒类，用麦曲来酿酒，密封藏好，可以保证好多年并不腐坏。那世人家认为老酒也是十分贵重的，每当有贵客来访的时候，就会把老酒摆上来作为厚礼，以表示对客人的重视。
1: 这个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生活中也挺常见的这种事情，就是说家里来了贵客，我把我收藏了多少年的酒拿出来给你喝，然后就是体现出一种非常重视
2: 对，
1: 的感觉。
2: 很多
0: 是
2: 地
0: 的，
2: 方也
0: 备
2: 有
0: 点
2: 这个
0: 好
2: 风
0: 酒。
2: 俗，对。
1: 还有一本比较重要的酒学著作是窦平的《酒谱》。酒谱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但是它其实在技术上讲的不是特别的多，主要是文化上的一种描述。内容包括酒的起源、酒的名称、酒的历史、功效、名人关于酒的故事、酒的性味、饮酒的器具、酒的传说，包括饮酒的礼仪、酒的诗文等等，分类排比，多采用以前比较有名的这种比较旧的故事，让读者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北宋以前中国酒文化的汇集，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2: 是的，刚才我们聊到的很多宋代的这种酒学的专著，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实际上与酿酒和饮酒相关的著作仍然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有明代冯石化的《酒史》，沈沈的《酒概》，徐巨的《酒谱》，包括清代杨万树的《六必酒经》，曾养东的《葡萄酒谱》，还有佚名的《酒部会考》等等。那在这诸多的酒经之中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北山酒经》可以说是流传最广、价值最高的著作之一。另外呢，《北山酒经》的第三部分呢，它还记载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酒，那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有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比如说呢，有一种酒叫做白洋酒， 大家看这个名字可能就想，这怎么酒里面有羊啊，难道是用羊肉酿造的？哎，还真没错，因为呢它这个白羊酒呢，就是腊月呢要选取特别肥嫩的这个节羊肉30斤，把它投入到锅里面呢来去煮这个肉，一直煮到极软之后呢，把骨头给沥出来，把羊肉的肉丝掰碎，留下肉汁儿。那在蒸煮这个酒饭的时候呢，把这个肉汁啊给均匀的撒拌在这个饭上，蒸软之后呢，继续按照普通的这个酿酒的方式来进行搅拌，把这个肉汁完全泼洒在饭料里之后，再长时间的蒸，蒸好了呢，把它放在案上摊开，晾到温度温凉适中之后，然后选择好酒胚，酒胚也就是酒曲，来进行投料搅拌，然后再用肉汁把先前案上摊晾的这个饭料和原压面水呀给收拾起来，依照一般酒的这个酿造天数来进行酿造。听起来挺复杂的哈，但简单来说呢，这个白羊酒就是羊肉加上发酵的糯米，再加上酒曲通过再次发酵而制成的。白羊酒呢，从用料到酿制，它和传统的酿造技术都有区别。那通过这个诸公北山酒经的这个记载呢，也使人们对于这种用肥嫩羊肉为原料的古老的这种营养保健酒有了非常切实的认识。在酿酒史上呢，也是诸公首次记述了这种白羊酒的具体制法。其实到后来呢，和白羊酒类似的还有叫这个羊酒，包括羊羔酒的这种记载。那因为用到了羊肉嘛，所以呢这种酒一般有这个和血暖胃的功效，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冬季来饮用。比如说像在这个一些诗词里面，像《浣溪沙》的就有记载说，坐看销金暖帐中，高而酒美瘦梅红，都是关于这个羊酒羊羔酒的记载。
0: 还有一种是菊花酒，在饭料中加入菊花而酿成的酒，也叫做菊酒，在古代呢也被称为长寿酒。它的味道特别清凉甜美，古人认为呢菊花酒有养肝明目健脑还有延缓衰老的功效。在近代葛洪所作的《西京杂记》卷三里面有记载说，九月九日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这里的蓬饵指的是一种用熟米制作的糕点，在重阳节的时候和菊花酒一起食用。那葛洪还在《抱朴子》中记载了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为喝了这个变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儿。梁朝的简文帝呢也在《采菊篇》中写到过“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的句子，也是采菊酿酒的记载。
2: 对，咱们今天呀，其实菊花酒也是相对比较常能够饮用的，像在一个重阳节呀，包括特别是秋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以菊花入酒来饮用的这样一个习俗。那刚才我们介绍的北山酒经中介绍的这个特色酒呢，有用这个肉类入酒的，有用花来入酒。那下面我要介绍的这种呢，是用水果来入酒，就是的葡萄酒。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葡萄酒这个不是很常见吗？像之前这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哈，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酒有什么新鲜的呢？其实啊，在北山酒经中记载的这个葡萄酒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这个葡萄酒还是不一样的。那最初呢，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是从中亚西亚由新疆而传入内地的。到了西汉中期呢，中原地区的农民已经引进了欧亚种葡萄，并且初步掌握了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但是由于葡萄呢，它受到地域和季节的这种限制，它的种植地域是有一定的局限的，所以葡萄酒的生产仍然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新疆一带，在内地呢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葡萄酒是非常珍贵的，只有贵族才能够饮用的，平民百姓可以说是绝无口福的。而一直到了唐朝，唐太宗命人攻破高昌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引进了马乳葡萄来进行种植，并且呢学来了西域酿造葡萄酒的技术，由此中原地区才开始大规模的进行葡萄酒的酿制。那我们说的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这个葡萄酒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种果酒，但是呢北山酒经中指的是在这个饭料里面 加入葡萄酿成的酒，这个就比较少见了。那

0: 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酸米放到瓮中去蒸，那等到这个蒸汽上来之后呢，用杏仁儿去掉皮和尖儿，然后葡萄呢经过清洗以后晾干，去掉籽和皮，与杏仁儿一起放在沙盆内，倒入这个熟姜，用熟姜呢均匀的渗入其中，然后用生绢来进行过滤，之后呢再把熟姜泼入到饭中，让酒饭变软，盖好之后等候一段时间。把酒饭拿出来，摊放在案上。那等到这个酒饭呢温了以后，再加入酒曲来拌喝。
1: 啊，这种葡萄酒的颜色十分鲜亮，那喝起来又清甜。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今天为您播出节假日出游警惕旅游陷阱，律师教你如何避坑维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中秋节到了，国庆节也近在眼前，节假日是外出旅游的热门时节，但在我们满怀期待踏上旅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看似热闹周到的导游，那些一折就能买到的珠宝，那些低价就能参加的旅行团，背后可能隐藏着精心设计的圈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来教给大家如何警惕旅游陷阱。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假期呢，出门旅游本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2: 没错，
3: 但人生地不熟，确实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案例，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旅游中常见的诈骗套路有哪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套路有哪些，那么怎么去识别，那么还有就是万一中招了该怎么办。
2: 鲁律师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低价游啊，这很多听众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就街边收到了传单，说什么19.9一日游，29.9特价旅行团，价格真的低得让人不敢相信哈。这低价游的背后有哪些隐秘的圈套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
4: 2025年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某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决定对这件事儿调查一番。
5: 陈先生是上海人，退休多年，有着稳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十分自在。回忆起自己选择购买理财的整个过程，他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其实一开始自己就是想跟着朋友们出去玩一趟，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要去投资的事情。
6: 但人不知道我去干嘛都不知道的，对啊，就是玩呀，
7: 就是想去玩
6: 啊。所以我个人啊，我是想就是没有事情做，
5: 就是抱着出去玩的心态。性格开朗的陈先生跟朋友相约参加了一个叫陈富公司组织的上海周边一日游活动。公司业务员告诉他们，陈富公司是专门做旅游的企业，在上海周边玩一天的费用只要19.9元。陈先生跟朋友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搭乘公司的大巴，旅途中的路费和餐饮他们都负责安排，绝对没有其他的收费。
6: 寂寞，对不对？那出去今天一帮子人到福州，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在福州。
5: 于是在业务人员的安排下，陈先生他们按照约定地点上了车。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时出发的不止一辆大巴车，有上百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同时出行。大家在车上的气氛也确实是轻松又热闹，在公司业务员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6: 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十几辆都车子排十几辆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5: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

0: 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陈富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1: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跳楼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是飘了，已经放松了。所以你做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1: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2: 陈先生事后回想，自己当时在现场确实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陈先生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再观望一下。但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带动下，直接选择交钱。她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呢？
0: 和陈先生一同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与陈先生相似，刘女士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刘女士时常感觉很孤独。
3: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0: 长期安静独处的生活让刘女士的性格越发有些沉闷。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富公司组织的旅游团后，刘女士也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3: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吧，去嘛，后来听嘛，哎。
0: 跟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交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后，业务员告知她，这趟旅游是陈富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旅游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多了解一下陈富公司的业务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
3: 其实我根本没想投，根本都没想投，就是最后这样，人家又。一开始我一直跟自己讲，不投不投不投。
0: 虽然一开始刘女士也是抱着不会投资的心态前往的，但是经历了热闹的歌舞表演和业务员贴心服务，她慢慢放下戒备。会场中不少人对陈富公司的理财回报率很感兴趣，公司业务员还给刘女士看了很多老人定期拿到高额返利的视频。
4: 下完字了阿姨，这是在陈富的第几笔呀？第一笔，开心吧？
5: 开心。
0: 看到这样的视频，又看到别人在现场签单投资，刘女士开始动摇了。
3: 那么讲嘛，就是讲我们有什么什么产业，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像人家嘛，黑心嘛，赚老百姓的钱，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就这样子加。
0: 刘女士后来回忆，就在自己犹豫是否对陈富公司投资的时候，会场活动也迎来了高潮部分。业务员介绍说，为了给大家更优惠的投资理财回报，他们公司董事长陆女士也来到了现场，可以给大家亲自讲解关于陈富公司即将上市的情况。
6: 企业成功挂牌上市，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会不负众望。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会安全的稳备住，备住是放在第一位。
0: 正是有了公司老板表示企业即将上市的保证和未来继续开拓的前景，刘女士最终决定交纳定金签约投资。期间业务员反复向刘女士承诺，她投资本金绝对安全，到期后不仅有年化高达35%的利息，还可以经常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怎么说都是很划算的事情。
3: 我说保证，阿姨保证，肯定没问题，我们自己都投的，我们都跟你自己人一样的，会跟你上当吗？
0: 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最终投资了50,000元，购买了一年的理财项目。然而回到家后没几天，业务员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不仅对刘女士的生活嘘寒问暖，还热情邀请刘女士免费参加过2天的游玩项目。 因为种种原因。

0: 因刘女士客气地拒绝了，但是业务员的电话没有减少，每天都会问候刘女士的生活，
1: 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么也蛮客气的，就是哎蛮关心的，啥事情啥事情的，哎呀有啥事情家里事情你只要讲，我们来给你干，不当他是业务员了哇，就当朋友一样了吧，再想想吧。
0: 这样一番关怀下，刘女士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对方的邀请。第二次前往了业务员推荐的酒店参与活动。这次的会议流程和上次如出一辙，大家在吃喝玩乐、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又被推荐投资理财项目。活动临近尾声，陆总也再次登台宣讲，刘女士再三斟酌，最终决定追加投资。不到一个月，刘女士陆陆续续将自己平日里积攒的30多万积蓄全部投入陈富公司的理财中。她反复向业务员确认是否真的保本高息、到期还钱，业务员也一次次向她郑重承诺，投资的资金绝对安全可靠。面对如此高额的年化利率承诺，警方一方面对参与陈富公司旅游的人员进行问询，另一方面也对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展开初步核查。这一查，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2: 那么我们经侦比较擅长的就是资金的一个追踪，那一个正常经营情况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盈利的，像他们这样做就非常像一个非稀的案件。
0: 在深入调查取证、梳理资金脉络的过程中，警方发现陈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
3: 就是一个噱头，就是给老百姓看一下，哦，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些产业。
2: 但凡能许诺到保本高息这样一个明显超出正常的金融产品银行的一个利息的情况，那肯定当中是有问题的。
0: 警方调查中发现，除了低价旅游和虚假的话术，陈富公司业务员以陪伴和关怀老人为名，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陈富公司资金流水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依靠借新还旧的模式，陈富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会断裂。
4: 要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其实就是个资金盘，就是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血本无归。
0: 在查实涉案证据后，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陈富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300多位老人啊，3000多万啊，这数字太触目惊心了。这个低价游是怎么一步步把人套进去的呢？陆律师，
6: 确实是这个数字挺恐怖的，看起来。那么这类低价游的套路啊，它本质上是一套针对老年人的精准诈骗链条。第一步呢，可能是通过超低价甚至免费旅游当诱饵，然后把这个有闲时间的、有积蓄的、对价格敏感的老人呢筛选出来，吸引他们报名。第二步呢，就是会在旅游过程中安排一些这个，比如像歌舞表演啊，然后还会对他们进行嘘寒问暖。那么有的这个业务员叔叔阿姨叫得特别亲，甚至就直接叫爸妈的也有。这个情况确实还是
5: 太夸张了。
6: 对，然后日常呢也会特别的频繁的去问候，那么可能表现呢啊比自己的亲子女还要更贴心，用这种方式、这种情感陪伴去拉近关系、建立信任，让老人呢是放下戒备。第三步呢，就是还会趁着啊白天玩的开心、关系拉近之后，晚上可能会把老人呢拉到这个会议室里头进行一个讲课。那么推介所谓的一些这种保本高息的理财项目，利用封闭环境和群体压力，甚至还会利用一些老年人不会拒绝甚至他不敢拒绝的这种性格来进行一个洗脑的转化。第四步呢，就是这些所谓的保本高息啊，它一般来讲月利率还挺高的，那么是通过这种承诺短期高回报来诱导老人去投钱，甚至有些还会先对付一些小额的返利，让老年人尝到这个甜头，然后再诱使他们投入更多的积蓄，最后完成收割。
5: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这一步步把人给套进去了哈。我看也有评论说啊，说80%的人是扛不住这个诱惑的。

0: 会选择投资理财，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相信呢？
1: 我感觉呢，就是这类骗局它可能往往都是精准利用了老年人的三个软肋。那么第一呢，就是对健康的焦虑，
0: 对，这个倒是
1: 对。第二就是对这个养老的一个担忧，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圆圆提到的这个情感上的这种孤独。那么像这个低价旅游啊，它本身就是从它的价格的设定是一个很明确的作用，是筛选人群。那么愿意成为就是去为这种非常低的旅游费用报名参团的老年人呢，往往他们其实是对价格更敏感，
0: 对，
1: 然后更在意划不划算，然后也更容易被后续的这种什么高息保本啊这种的宣传打动。换句话说，就是从报名的那一刻起，目标人群就已经这个筛选好了。那么后面的嘘寒问暖呀，还有这个讲课洗脑，这基于这些筛选以上的一个顺势而为了。
0: 哎呀，我觉得有一个情景哈，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爸妈跟你说，哎呀，说最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价格非常非常划算，然后说我怎么样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很多子女他都是处在这种泼冷水的状态，说，哎呀妈，你可千万别信啊，这肯定是骗局。但是我感觉子女磨破了嘴皮子，可能这个家里的老人都不一定会信。
1: 而且还有一定的程度上是有的老年人，他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可能是上当了，或者
0: 他不承认，
1: 对，
0: 对，
1: 爱面子，对，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通过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老人容易接受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去告诉他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没错，
0: 而且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就是他知道老人被骗了，但是他不敢去拆穿，或者说把这个事儿明面上摊给老人，就怕他接受不了，
1: 对，怕心态崩了。
0: 那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讲哈，咱们说到的这种低价游，它是不是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了呢？
1: 首先咱们说低价游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价格设定是一个也是类似这种市场自由。但是明显的一个低价，它连成本都覆盖不了的一个旅游，那它肯定会先带出一些东西来。那么比如说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像案例中这种情况，那从法律上讲确实可能它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消费纠纷的范畴了，而是有可能啊会涉嫌构成一些相应的这个犯罪。那比如说就像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甚至是这个集资诈骗罪。那么咱们讲一下这个两个罪吧。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有时候管这个叫非法集资，就是口语化的一种表述。他们主要是指呢，就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来实施这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然后扰乱金融秩序的一种行为。那么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呢，轻则会处这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这个或者单处罚金。那么重则呢，就是还会有可能会到达一个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一个结果。那么它一共是有几个档，就是根据情节来判断。然后如果是单位犯这个罪呢，按照单位犯罪的这个规定去处理。然后集资诈骗呢，那么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是一个首要的前提。去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么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这个罪呢，是按照单位犯罪去这个规定进行处理，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犯罪的处罚还是非常的严厉的。
0: 没错，我刚才也就想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我们涉及到了这个违法层面，它给这个犯罪分子的震慑还是非常大的，对吧？刚才无论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判刑啊，还是这个罚金啊等等哈，我刚才看了这个案例，我还在想，就是这个公司业务员难道不清楚这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吗？怎么能演得这么真这么好呢？对老人嘘寒问暖的，还能处成朋友。
1: 这个现实中确实啊，他这个方式上咱们还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确实也很多的这个业务员呢，他都会辩解，说自己是不知情啊，自己是
0: 打工的。对，他是不是真有不知情的这种情况呢？
1: 实际上呢，确实有一些可能是不知情的，比如他刚刚进到这个公司，然后可能还没有参与到这个公司的一些经营决策，然后也确确实实没有拿到特别高的一些这个工资报酬等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有的人是确实不知情，但是这个警方呢，他也会结合这个各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他的口供，别人的这个 供述，还有呢就是这个公司里的一些这个资料，
0: 嗯，
1: 然后综合的去认定它到底算不算一个知情的情况。
0: 哦，
1: 所以说知不知情它不是完全的靠这种自己的一个口述来决定的，因为如果要是真的所有人都说那我不知情，那真的就对他们都能免于处罚吗？这也不现实。
0: 对，
1: 而且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像那种他们的工资非常高的情况下，
0: 嗯，
1: 和他们所做的工作完全不匹配，和这个社会的大众的这个大概其的一个平均工资的标准完全不匹配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去对他们知情做出一个这种参照的认定。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在现实当中啊，就是即使说是不知情，那么因为这个收入毕竟它是可能属于一种犯罪所得，
0: 嗯，
1: 或者说违法犯罪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即使是不知情也有可能会对他的这个收入进行一个被这个追缴。所以说就是大家在选工作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充分了解一下自己所去的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业务的，自己的工作范围工作职责又是哪些，不要说去了以后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利用的工具，那这样的话最后不光是要这个收入有可能要退，还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得不偿失了。
0: 嗯，
1: 对，如果是明知了你还去犯的话，首先犯罪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去定罪，定罪量刑什么的。
0: 嗯，
1: 其次一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参与的程度、积极性，和他这个承担的职责和他使用的手段等等，都会在将来对他进行一个量刑的时候进行一个考量。
0: 哎呀，刚才一听到这个案子，我就在想哈，其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非常多呀。就是有很多公司他会组织这个低价游，比如说他今天摘个草莓明天爬个山呀，太多了生活当中啊，难道说这些全都是套路吗？全是陷阱吗？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辨别这种低价游的陷阱呢？
1: 面对市面上这种五花八门的低价游，就是咱们确实啊不能说一棍子就打死了，因为低价游刚才也说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就是只不过呢就是如果明显的低于他所付出的成本的一种旅游组织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多少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但是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组织者会说我就是有这方面资源呀，可能有的就是投资开发的某一个景点，他就是前期的投入都已经进去了，他不带人来，他也是摆着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用低价吸引顾客，是吧，也有这样的一些途径。
1: 对，这个也对。然后呢对于圆圆说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涉及到咱们要提的第一个点了，那就是要去核查相应的资质，包括组织者的资质，包括那个所谓项目的那些资质，无论是去哪儿咱们最起码得先知道跟谁走，然后去那儿干嘛去，
0: 对，
1: 那地方是不是真的，他说的有没有错，对吧？咱们先把这些了解了。如果是那种野团没有资质来路不明的，那绝对不能选择。第二呢就是该签合同一定要去签合同，因为如果不去签这个合同的话，只是纯粹的口头约定，那将来出什么问题了，大家真的到一些部门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怎么去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起码的要把所有的承诺都写到这个书面的合同里头。
0: 对，就是在我们动身之前，对吧？这些都是要动身之前干的事儿，对吧？
1: 对，而且如果他要是真的故意的就是不给你签合同，然后不把这些口头说过的承诺都写到合同里，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还是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了，那就是多少不愿意履行这些承诺有可能。第三呢就是不要去贪便宜，就是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成本覆盖不了零团费的，还有这个超低价就是免费旅游啊等等这种的，还有有的是说什么购物返利这种，都要时刻保持这个警惕，因为天上是不会真的掉馅饼，说带着人带着你平白无故的出去玩一趟去，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第四呢就是遇到事情呢要多问，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如果拿不准的时候多跟自己的子女进行这个沟通核实，或者呢向这个文旅部门去咨询确认。然后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呢，就是有些低价团他不是上来就 开始直接就来套路了，
0: 上手段，
1: 对，
0: 不是上来就这样的，
1: 是吧？他可能过个两三次以后，
0: 哦，让你放松，对吧？让你放下这个戒备心之后，才开始下套。
1: 对，所以不要觉得一次没问题，第二次就绝对也是一样没问题。
0: 哦，
1: 还是要时刻保持一个警惕。
0: 好，我也听明白了哈，就是时刻我们要让这个旅游或者说出去玩这件事变得简单一些，对吧？这玩就是玩，旅游就是旅游，不要掺杂任何其他的内容哈。一旦有别的，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儿了。
1: 对，
0: 嗯，鲁律师，我知道其实除了这个低价游，这个免费游的情况也很多，
1: 嗯，
0: 但是类似的这个免费旅游加投资这样的骗局近几年是不是也会多一些呢？
1: 确实是有，在这个咱们可以关注网上的新闻，能看到一些，像这种免费旅游名义带出去，然后说所谓的说不管是考察项目啊还是什么的，
0: 嗯，
1: 那都会以这个免费游作为一个吸引这个特定筛选人群的方式，
0: 嗯，
1: 来让他们逐步的走入这种圈套。
0: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几个案例，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就是说这所有的参团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一开始都是奔着贪便宜去的，对吧？他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太划算了，是吧？哎呀这个我捞的大便宜了，结果你看最后这涉案金额都好几千万。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还是这种判断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而且我发现就是咱们说到的这几个案例针对的群体都是老年人哈，就是作为老年群体该怎么防范这类免费旅游加投资的骗局呢？我觉得老年人多少都是有一些积蓄的，我们说的这养老钱哈，
1: 对，
0: 这骗子真是养老钱，
1: 确实是，
0: 嗯，
1: 反正像这种想防范的话啊，守住几个底线，
0: 嗯，
1: 第一呢就是还是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嗯，
1: 就是如果就是发现这个是免费的，或者说价格特别过低的，那个明显过低的，
0: 嗯，
1: 就尽量的咱就不选这样的，
0: 嗯，
1: 因为虽然就是咱也说它有的是可能是真实的，确实是没毛病的，
0: 对对对，嗯，
1: 但是谁保得住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呀？他万一真的哪一天突然想做一些这个宣传呀什么的，那有可能也会让大家落入这个陷阱，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觉得啊，如果是有这种明显的过低或者说免费的，咱们就尽量的避免一下，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不要去轻信任何的这种口头承诺，
0: 嗯，
1: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说书面合同很重要，
0: 签合同，
1: 对，如果他要是说口头承诺了一大堆，最后不愿意写到合同里，那我觉得多多少少他可能就是想到时候耍赖，还有呢就是这个要核实啊这个公司的这个资质，
0: 嗯，
1: 通过这个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或者是文旅部官方公众号查询那个旅行社是否正规。
0: 嗯，我觉得实在怕麻烦，我觉得也可以交给子女来干这件事情，是吧？说最近有一个什么团啊，我觉得价格挺合适的，
1: 嗯，
0: 你帮我看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正规的公司啊，
1: 嗯，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些事儿，这个子女应该是愿意干的。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查询渠道不止这些，
0: 对，
1: 打个电话有时候就能给问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嗯。
1: 然后第四呢，就是大额投资啊，一定要多商量，尤其是这种所谓高回报，
0: 嗯，
1: 保本儿这种的宣传的，
0: 嗯，
1: 那大概率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就是真的这个养老钱攒下来不容易，
0: 对，
1: 不要说看着那个利息很高，你想的挣人家利息，人家想的是拿你的本金，
0: 对，嗯，就是尤其是在做这种大额支出的时候，能不能跟身边的人商量一下
1: 啊，
0: 对吧？就别就是一拍脑袋，或者说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主意特别正，是吧？跟子女商量一下呀，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投，能不能投啊？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咱们说完了低价游呢，再来说说旅游购物哈。这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呢，都会买当地的特产纪念品。你看，像我这样的这个文创死忠粉儿，文创产品死忠粉儿，我到一个地方是必买，就给自己不光是自己家里的冰箱贴了好几面这个，然后还给身边的朋友会送一些冰箱贴哈，
1: 哦，
0: 这鲁律师，你出去玩爱买东西吗？
1: 我以前买，现在不怎么买了。
0: 哦，
1: 以前的时候去那个礼品店，然后包括买一些这个，确实也买过冰箱贴。
0: 哦，
1: 现在冰箱贴做的还真的
0: 是挺好的，
1: 真的特别好看的。
0: 对，什么材质的都有。
1: 对，
0: 对，
1: 而且它特别有特点。
0: 嗯，
1: 比如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那个卖那个是天坛还是哪儿的那个。它有一个跟下雪的那种似的，
0: 哦，
1: 一翻过来就跟飘雪，
0: 哦，
1: 特别的漂亮，
0: 嗯，
1: 那个
0: 还是有创意在里边，
1: 对对对，
0: 嗯，我还观察到就是很多人喜欢买珠宝玉石这类高端产品
1: 啊，
0: 真的很多人喜欢买珠宝玉石哈，
1: 啊，
0: 其实我一般是不敢买的，因为我自己 就没有这个鉴别力啊，鉴赏力，我担心上当呀，是吧？
1: 哦，
0: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就是跟珠宝有关系的。
2: 2021年清明假期刚过，退休的王女士夫妻俩想趁着春光正好到沿海地区走走。他们在一家手机旅游软件上找到了一家厦门的旅行社，
3: 就觉得他说不购物也不那什么，又我觉得又不是特便宜的也不敢，特别贵的呢就觉得上当受骗那种。
2: 王女士夫妻最后选定了厦门一家人均2000多元的地接旅行社，在网上付款之后，2021年4月10日，王女士夫妻从北京飞抵厦门，第二天一早就有大巴车从酒店里出发，带着王女士夫妻和全国各地来的30多名老人玩遍了厦门市区的主要景点。傍晚时分，大巴车在返回酒店途中转道，来到了一个古玩市场，老人们被带进了一家珠宝店，各种美玉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3: 相当大一个那个店，那市场你觉得很正规那种感觉啊，就主要是玉器做成各种形象的那个。
4: 导游他就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带我们到珠宝店去看看，说不一定买，看看就行了。
2: 北京的王女士和来自江苏的张大爷原本只是打算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在热情推销下都忍不住开始买买买。王女士花58000元买了几件玉器，张大爷花了12000多元挑了几个金镶玉的挂件，打算回家送人。
5: 这标价是6万多，最后他给我们打折了12000多，所以我就心淡了。
2: 整个购物过程还挺轻松，不想买的就坐在店外休息，买好之后大巴就带着老人们回到酒店。一周的旅行很快过去，意犹未尽的老伙伴们各奔东西回了家。不久，江苏的张大爷就发现买的金镶玉不对劲，
4: 看起来外面是金灿灿的，但是用手一戳，竟然还把金子都给戳掉了。
2: 上万元买来的金镶玉12生肖饰品，珠宝鉴定书上写的是和田墨玉镶嵌纯金，可是这金子一戳就掉，这么差的质量能是真的吗？与此同时，不少老人跟厦门湖里警方报案，说他们来厦门旅游时买的玉器有问题。
6: 大概是23、6月的时候，我们陆续接到了很多群众的举报。
2: 警方查看了这些金镶玉的珠宝鉴定证书，一看就是伪造的。随后，警方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老人买的玉器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这些金镶玉的墨玉压根儿不是玉，是滴胶制品，大多也没有金元素。大多手镯显示无荧光现象，意味着是化学合成的假货。报案的老人来自天南海北，要完整取证并不容易。在侦查阶段，厦门湖里警方主动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目前来看，金镶玉制品鉴定书是假的，金镶玉也没有玉。珠宝店存在明显的欺诈，珠宝店共有5个股东，最大的股东陈云1986年生，大专毕业，福建省建瓯市人，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犯罪案底。在被警方传讯之后，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诈骗，可被传唤的另外2个股东却心虚了。珠宝店的2个股东承认，当初成立珠宝店就是针对特定人群，由陈云具体经营。在查封珠宝店后，警方根据店里收支记录很快查明，在这2家珠宝店购物被骗的有上百人，购物金额达到700多万元。从收支账目来看，单人最少消费1000元，最多的达到12万多元。
7: 在侦查过程中，公安和检察机关发现，这些珠宝店行骗手段很隐蔽，以至于大多数顾客一直蒙在鼓里。那珠宝店到底有什么手段套路了北京王女士等游客的呢？
2: 王女士回忆，旅行团的老人们进入了珠宝店之后，很快出来一个漂亮女店主上前迎接。
3: 就说这店是他们家的，他正在就是刚刚毕业念完书，说的让他参与家庭那什么，但是他什么经验都没有。然后他说的我试着给大家讲什么什么，就表现得特别生涩那种，就是特别还特别羞答答的那种。然后讲说你还讲得特别那，拿玉给你敲，然后给你那什么，这种是什么，那种是什么，这种是假的，什么粘在一起的，那个是次一等的，那个烤一等的什么样，什么什么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8: 会冒充珠宝鉴定师， 以珠宝鉴定师的身份去跟被害人去虚构这些玉制品的价值，把这些低廉的玉制品描述成具有传世价值的、高档价值的、收藏价值的玉制产品。
2: 商品琳琅满目，标价都不低。王女士原本对旅游购物心存戒心，并不打算买。可在女店主讲解玉器知识的同时，几个女营业员也围着老人们开始推销。王女士架不住姑娘们的热情，只好挑了几个金镶玉的小件。
3: 我觉得她那玉看着还凑合吧，然后后来我想就千八百的，然后给孩子们就是来出来玩一趟，给孩子们一人来一个是吧，挂脖子上的。然后我就挑了可能四五个啊。
9: 花了多少钱？
3: 那可能是七八千吧。
2: 王女士挑了几个相对便宜的，眼见王女士有兴趣购买，店员带她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3: 就给我带到一个小屋去了，全是这种，
9: 镯子
3: 啊，大部分都是全，基本都是镯子，标价是58万。其实我也确实想买一个镯子，他就特别迅速的就说你这个正合适，然后说拿那个，然后唰就拿出来了。唰就给我套上，说这圈口也正合适，什么什么的，就特别迅速的就办完这些事儿了，就戴在我手上了。
2: 王女士推脱没有那么多钱，套在手上的这个镯子虽然喜欢，但是实在是太贵了。这个时候，美女店主进来了。
3: 后来那姑娘一会儿当当当就出来进去，好像特别忙那种啊，一会儿又进来了，说的那给阿姨打一折。啊，那姑娘说的，说哟，说那可不行，说那个我们可负不起这责任。她说你甭管了，打一折。
2: 就算是打一折，这个翡翠手镯也要58000元。王女士身上并没有带这么多钱，美女店主提出，只要王女士喜欢，可以先付一半，其他那几件首饰免费送。
3: 后来她说的没关系，您先拿走，带走。然后说的那个回头您回去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说这个事儿那个我来担责任，您走吧。说的那个到北京以后您什么时候钱出来了你给我钱就行，说咱俩加一微信。
2: 条件如此优惠，标价58万的翡翠镯子58卖了，而且刷卡付了一半就可以拿走，王女士也就同意了。回北京后，她特意找朋友帮忙鉴定了一下手镯的真伪。
3: 回来以后，后来我们那个就比较懂这个，就说你肯定不是那个粘的，或者那个什么合成的那个，肯定不是那些。
2: 王女士得知手镯不是假货，在回京两天之后，通过微信把剩下的钱转给了美女店主。王女士喜滋滋地带着镯子，还经常和美女店主微信上聊天，一切都非常正常。
3: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没，这里边没有骗局，不是那个骗人的，没有这因素。
2: 三个月后，厦门警方到北京，告诉王女士这些东西不值钱。王女士还半信半疑，她觉得这个手镯怎么也值点钱，就是买贵了而已。毕竟整个购物过程都是自愿的，她也只能认栽。
8: 那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其他的一些员工会进行察言观色，各种的后台的配合，发现有的被害人对这个价格或者是玉器的质量提出质疑的，或者是不想购买的，就把这一些被害人就以各种理由带出店外。
2: 那么是不是诈骗？珠宝店的进货单应该最能说明问题。在珠宝店被查封后，警方找到了进货单据，这是12升小金镶玉的进货单，进价分38元和48元两种。而王女士买的那种手镯，进价最贵的是2600元。发现被骗后，老人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主犯陈云摸索出这套美女富二代店主给老人们打折大放送的销售模式，还专门编了一套培训材料给销售人员授课。在警方缴获的一份销售人员的笔记里，列举了如何对老人行骗的套路。比如标价12万的，讲师就说：“咱们交个朋友，就收你19900。”经过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和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协同奋战，2021年6月，陈云为首的这个诈骗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0: 听了这个案子，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是我进了这家店，估计也抵挡不住他们的套路哈。
1: 嗯、
0: 你看这个进价2600，标价58万，是真敢要啊！哦、卖58万， 哎呦喂，这利润比贩毒还高哈。
1: 嗯，
0: 那这种骗局是怎么设计的呢？咱们还是来梳理一下吧，还是不太一样的。嗯、
1: 对，这种骗局设计呢，核心就是把低价游的这个流量精准变现为高价购物。
0: 嗯，
1: 然后诈骗团伙呢，先与这个旅行社勾结，把旅行社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团直接带到指定的这个珠宝店。
0: 嗯，
1: 然后从源头上就锁定了这个客源了，然后店里呢，再把这个进价只有2600元的这个廉价玉器，
0: 嗯，
1: 然后委托鉴定机构出具这个，就是找这种甚至是虚假的鉴定机构，或者甚至直接造一假，做一个假的这个鉴定证书，
0: 嗯，
1: 然后呢，给他披上一个真品高档的这个外衣，
0: 嗯，
1: 再呢就标上这个58万的这种天价，然后接着以这个一折、老乡价、友情价等等的这种名义，那么把这个价格又打到了这个58万，
0: 嗯，
1: 然后让这个游客产生一种哎，我今儿捡了一个大便宜的这种错觉，
0: 嗯，
1: 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讲师和销售人员他还会轮番的热情的介绍，那么去营造这种抢购氛围，制造这种紧迫感，促使这个游客在冲动之下去掏钱，
0: 嗯，
1: 就像圆圆刚才说的，进价2600，标价58万，卖58万，这个利润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高，比真有可能是比这个贩毒还要高点看着，那么靠的就是这套勾结引流。虚假标价、打折诱惑，再加这种热情攻势的组合拳，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不了解里边的情况的游客来讲的话，真的特别容易上当，而且以前新闻上咱们也看到过类似。
0: 对，我就感觉就是说这种旅游购物诈骗，这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对吧？好像但是这样的叫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这个骗局会，越编越精巧，对吧？越编越让你觉得不像一个骗局，环环相扣，对不对？
1: 嗯、
0: 人就容易被套进去了哈。
1: 对，
0: 大家其实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我们去外出玩啊，旅游买东西，它普遍会价高一些嘛，对吧？一般都在什么旅游城市啊或景区，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呀，说我高就高吧，我就自认倒霉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旅游的购物当中买到了假货，或者说是高价低质的东西，法律上能怎么办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说法的，对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刚才袁提到的说这个就是，就到那个旅游的地方，觉得这个价格高点什么的，买就买了。
0: 对，
1: 其实是我估计有一定成分，是因为咱们都有一个习惯，就觉得来都来了。
0: 对，是你这人都来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是说那就买呗。
0: 嗯。
1: 那么，但是说如果确实啊，咱们在旅游过程中买到这种假货，或者说是高价但是质量很低的这种产品，
0: 嗯，
1: 那么维权的途径其实是有很多的。
0: 哦，
1: 嗯，首先呢，就是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这个财物的行为，
0: 嗯，
1: 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这种他去骗取财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就有可能会涉嫌构成这种诈骗罪。
0: 诈骗罪啊，
1: 对对对，就是情节严重的话啊，他、
0: 嗯、
1: 那个达到立案标准了以后，是可以构成那个诈骗罪，
0: 嗯，
1: 那么去追究这种刑事责任，这是已经非常严重的一种后果了，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那么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0: 嗯，
1: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0: 哦，
1: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是500元，就是为500元。
0: 嗯，
1: 然后法律另有规定的呢，按这个依照其规定处理。同时呢，就是买到假货可以直接与商家协商退款退货，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不是说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因为有的那个假货其实也没那么贵，
0: 哦，
1: 他也可能说
0: 协商是吧？
1: 对，报案的话可能意义也没有那么大，有的那个就跟他商量把货给退了就完了，
0: 嗯，
1: 这样从因为毕竟旅游大家时间也比较紧，
0: 对，
1: 你跟他一直耗着也确实不现实，
0: 是，
1: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还可以去向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之类的去进行投诉。
0: 嗯，
1: 如果他的情节很严重了，该报警报警。
0: 嗯，
1: 这个没办法，那就是让这个公安机关对他这个售假的这个行为进行相应的查处了。
0: 哎呀，你看，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去玩啊，就心气儿还都比较高的，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买点东西带回去，可能也是对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纪念，对吧？
1: 嗯，
0: 好多人可能还说，哎呀，说给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老人买点东西带回去吧，是吧？来一趟，
1: 嗯，
0: 是不是？就觉得，哎，拿个东西回去，可能也是一个念想。所以说，有的即使是买到了这个假货，或者说是高价低质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哦，就这样。 样吧，不了了之了，是吧？有的时候睁一只闭一只眼，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哈，他只能让这个不法分子更加猖狂。按鲁律师说到的那样，我们就是该维权的时候还是得维权。
1: 对，
0: 那咱们出门购物的时候，尤其是买这个纪念品，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吗？
1: 原则的话，首先我觉得，不要盲从，就是不要说导游一推荐，然后咱们就跟着走了，或者说就看到别人买什么了，咱们就跟着买什么了。
0: 但是我觉得看别人买什么呢，买什么这还挺多的，
1: 对，就是
0: 对吧？因为从众心理嘛，反正大家都买，应该不会出错吧？
1: 就跟我们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些店在排队，然后我们就说，哦，那他好吃或者什么，
0: 对对，
1: 一定
0: 有
1: 道理，
0: 是的，是的，对的。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不要去那种封闭的老乡店。

0: 特产店。
1: 封闭的是怎么讲呢？
0: 就是一进去以后就把门一关，
1: 哦，
0: 然后就坐到里头就开始给你讲一些东西那种的。咱不是说进到商场什么那叫封闭啊，因为你可以随便进出的。
1: 嗯，
0: 他那种一般就是有组织性的，一进去以后就开始给你。实际上是软控制了，有点
1: 哦，
0: 有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高价品，什么珠宝玉石啊、保健品，高价的纪念品，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嗯，
0: 先问清楚单价了，问清楚那个价格以后再买。
1: 嗯，
0: 然后如果说自己不了解，
1: 嗯，
0: 就不要碰。
1: 哦，
0: 因为刚才袁先生也说了，就是他你对这个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就不会去买。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啊，这个买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钱是打给谁的。
1: 哦，打给谁的是吧？
0: 对，因为他有人
1: 付款方的那个是
0: 吧。对，比如他你去某个店里头，他要是以个人来收款，
1: 嗯，
0: 其实这个多少他是违规的。
1: 哦。
0: 而且呢，当然代收咱们也不一定说百分百违规，但是就是这个至少是有风险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付完款以后啊，一定要拿相应的票据。
1: 嗯。
0: 然后哪怕就是说这个他给个收据。
1: 嗯。
0: 然后咱们也能，一般收据上不都会有个章吗？咱们也能知道到底是谁去收了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反正最好呢就是去正规的店里买。
1: 我觉得咱们在这儿应该把这个老乡店特意拿来说一说哈。
0: 嗯，
1: 这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出门旅游见到老乡，我觉得真的是他乡遇故知哈。
0: 嗯，
1: 自然就会多了一份亲近与信任，这老乡介绍的总不会有错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老乡店的购物陷阱。
2: 不是公安局的啊，那他是不是刚才讲是你们老乡，是吧？
3: 进去坐一会儿啊。
4: 这是去年七月北京市公安局民警突袭大兴区一家购物店时的场景。当时店内聚集着两个外地旅行团，这家购物店装修的富丽堂皇，一层是珠宝展示区，各种玉器串珠被精心摆放，陈列在展示柜内，看上去和正规珠宝店没有区别。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几十名游客正认真听着讲师授课，听完课的游客们则围在隔壁房间的珠宝柜台边，热火朝天地挑选着珠宝玉器。
5: 四个，一百一个，四个，多少钱买的这个？
6: 500。
5: 介绍说能治这个心血管疾病。
7: 那治那就半年，
8: 能治
7: 吗？10年
8: 疯了都可以。
7: 10年。
4: 在场的游客说，他们之所以在这家珠宝店踊跃购物，是因为这里的老板跟他们是老乡。
5: 他说多少钱了吗？
9: 没有，
10: 这是
9: 送
10: 的。
11: 这一听说乡的，说的哎。
5: 啊，一听说是老乡，
11: 哎，对，
5: 就特别信任，是吧？
4: 民警的突然出现，让游客们一开始还不知所措，不一会儿就有人反应过来，自己很有可能上当受骗了。
12: 感觉人家挺对我们挺热情的。
5: 你们进来多长时间吗？
11: 进来大概都有半个小时。
4: 在这家珠宝店，标价1680元的水晶项链，店员称对老乡特惠，只卖100多元。8万元的玉镯，最低10000元就能拿走。经过店里所谓讲师的洗脑以及打老乡牌，很多游客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但民警在这家珠宝店里搜查到大量记载各地风土民俗的书籍、方言教学视频。对此，老板常某和工作人员承认，他们的老乡身份是编造的，老乡是假的。那么，卖的珠宝是真的吗？办案人员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了鉴定。
13: 有一类确实是真的，比如说都是玉石，但他们以这是一类的或者是特别优等的去卖，但实际上都是劣质的。还有一类就是压根儿本来这就是一个玻璃制品，但它称这是水晶，他们会经常大量出售的是一个叫水晶项链的，它是黄色的一个吊坠，然后上面有一个链，整体来讲看起来是珠光宝气的，一鉴定它的成分发现全部都是玻璃。
4: 珠宝店里查获的这张进货单清楚地记载着，这条所谓的水晶项链进价为每条3.8元，价高质次的碧玉猫眼手镯，每个进价20元。不光售卖的珠宝玉器是假冒伪劣的，就连这家富丽堂皇的珠宝店也是假的。
14: 就是点对点的针对于这些低价团，针对于这些已经给他们发过身份证信息的人，因为他的设立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骗这些外地来的这些旅行团的游客。
15: 除了这家购物店之外，警方还陆续查封了其他3家类似的老乡店。那么这些涉案购物店是怎么知晓游客来自哪里的呢？
4: 2024年12月，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将常某、郝某移送大兴区检察院审查起。

0: 诉。检察机关审查时发现，这种老乡店骗局之所以能够获取游客信息并实施精准诈骗，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1: 这个旅行社的老板接了这些低价旅行团之后，他们就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旅行团的身份证信息发送给所谓的这些老乡店，让他们能够提前做一个准备。
0: 在收到旅游团成员的身份证信息后，购物店的老板会根据游客的户籍所在地，有针对性地安排讲师、员工学习掌握当地方言和风土人情。
1: 因为这个身份证信息上面有这些外地旅行团的可能来自哪个省、哪个市，甚至是哪个村都能具体知道的啊，所以这些讲师呢就会说，我跟你是老乡，然后说我也是来自哪个哪个村的啊，或者说我的祖上就是那个哪个村的。有的时候他具体的那个信息没有特别细和全的时候，他们会自己现场进行百度啊，进行百度说这个村这个镇里面可能有个什么特别具有特色的一个风土人情，哪个小吃啊，特别具体的时候，这些外地游客他才会信以为真。
0: 同时，购物店在收到旅行团的人员信息后，无论到店游客是否消费，都会按人头给导游或旅行社支付佣金。老乡店的诈骗连环链条，从买卖游客信息到精准设置诈骗剧本，环环相扣。为了防止买到假货的游客投诉闹事，旅行社和导游还专门把购物环节安排到游客离京前的最后一站。很多游客回家后，即便发现上当受骗，也难以维权。
2: 哎呀，3.8块的东西卖1680，这个老乡真的是专门来坑老乡的。咱们还是一起来梳理一下这种老乡店是怎么运作的。
3: 哦，这种老乡店的运作核心是在于把游客信息变成一个精准诈骗的弹药。
2: 那这个其实是旅行社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吧？
3: 像旅行社呢，他先是把这个游客的信息去发给这种购物店，那这个行为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2: 对。
3: 然后购物店呢，他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信息呢去进行相应的备课，那么学习这个游客所在地方的这个，比如方言，他的这个风土人情、历史人物等等的，就是一些文化啊什么的。然后等游客一进店以后呢，这讲师就以这种老乡的身份去登场。有的他
2: 真的是太巧了，
3: 对，然后用那个乡音去拉近这个距离，建立信任，让游客觉得说大家都是老乡，不会骗我什么的。而这个无论游客最终是否消费呢，这个购物店实际上他都会按人头去给旅行社和这个导游支付这种佣金。就在这种模式下的话，那一旦消费呢，肯定还有这个相应的回扣，而且有的时候还挺高的。就像那个3.8块的这个东西卖1680元，靠的就是这种信息泄露、精准备课、情感攻势、按人头付费的一个完整链条。
2: 这种老乡店的骗局太有迷惑性了哈。那从这个法律上来看，这里涉及哪些违法行为呢？
3: 这里边的那个违法的情况还挺多的，其实
2: 挺多的哈。
3: 对，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讲了，说如果他是以这种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去骗取财产，那么情节达到这种立案标准的话，就可以涉嫌，就是属于是涉嫌构成这种诈骗罪了。然后呢，那个比如说他像虚构了老乡的身份，然后以次充好来去骗这个钱，他这个金额单次可能没那么高，但他如果多次实施的话，这有时候会合并去处理。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旅行社的那个问题，他把这个身份信息发给这个购物店，那么这个可能啊，他就会涉嫌构成那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然后这个也是情节严重的，是就是达到那个立案标准的话，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2: 这事儿可大了。
3: 对，然后比如他以这个不合理低价组织这个旅游啊，还有就是通过安排这个购物去获取回扣，然后这些都会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的。
2: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在外地旅游怎么避免被老乡骗呢？
3: 我觉得真的啊，就是如果上来特别热情的那种攀老乡啊，还是真的要稍微警惕点，因为咱们有时候判断不了。
2: 对对，是不好判断。
3: 对，因为有
2: 只能提高警惕了，是吧？
3: 对，有的人那个语言天赋特别好的，
2: 对，哪儿的话都能说两句。
3: 对，
2: 嗯，
3: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特别热情的、反复的推销的，然后而且还拉着进那种就是看着特别 封闭的那种感觉，那种店啊，真的真的一定要小心，要提高警惕。
2: 好，
3: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不要去买自己不了解不懂的东西。
2: 嗯，
3: 比如说像那种高价的玉石，
2: 嗯，
3: 这种文玩类的东西，
2: 嗯，
3: 有的那个会给你推荐说这是哪个朝代的一个古董，
2: 这更不敢买了。
3: 对，实际上都是新做的。
2: 嗯，
3: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标价啊，就是差特别多。然后也不要相信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活动什么，就以前不是也有那种新闻，说在这个店里头看呢，突然进来一个什么什么总，说这个今天他生孩子了，然后为了答谢这个，为了就是说或者说类似回就是回馈这个顾客嘛，然后今天给一个一折啊什么那种的，嗯，擦亮眼睛，不要相信，或者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
2: 嗯，
3: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2: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和鲁律师呢，给大家聊了四种常见的这个旅游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比如说像低价游的圈套啊，一折手镯的珠宝诈骗啊，免费旅游的投资骗局，老乡店的购物陷阱。最后呢，也请鲁律师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哈，像出门旅游，咱们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3: 嗯，我觉得出门旅游的话，首先啊，咱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
2: 嗯，
3: 或者就是有能力的话，自由行也行
2: 啊。
3: 啊，就是说如果选择旅行社，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资质的。
2: 嗯，
3: 而且包括他这个旅游的这个线路啊等等的，要去的一些地方有没有危险性，也提前了解一下。
2: 嗯，
3: 然后呢，该签合同签合同，不要光听口头承诺，要把这东西写到合同里头。
2: 嗯，
3: 对于这种像什么零团费、免费游、购物返利等等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嗯，
3: 甚至咱们就建议说不要相信了，因为确实这个价格不合理。
2: 对。
3: 然后呢，其次就是在这个旅途中呢，也要去保持警惕，不要盲从这个导游的推荐。
2: 嗯，
3: 因为确实也是存在这种导游去有，因为他有一些返利的问题。
2: 对。
3: 然后不要进那种封闭的购物店，
2: 嗯，
3: 对于这个珠宝玉石价格高的一些东西，一定要考虑清楚要买不买的，
2: 嗯，
3: 因为要想清楚自己会不会了解不了解，如果自己真的确实不了解的话，就不要轻易的去买，尤其是现场咱还看不了，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做这种验真，
2: 嗯，
3: 去验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产品。还有呢，就是要如果付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索要相应的票据，
2: 嗯，
3: 尽量避免是像那种个人付款。正规的店铺，它一般来讲都是由它这个店铺的运营主体来收这个钱，
2: 嗯，
3: 当然除非它真的就是一个个人店，
2: 嗯，
3: 那咱们买那种小件的，确实有的时候，
2: 对对
3: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这个权益受到损害了，那么依法维权，那么保留相应的这种合同票据。然后必要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录音录像嘛，
2: 嗯，
3: 还有就是聊天记录等等的，
2: 嗯，
3: 还有就是不行的话呢，就是让这个旅行社和这个商家做这个协商。
2: 嗯，
3: 如果再不行的话呢，也可以去拨打相应的这些热线，
2: 嗯，
3: 去这个依法维权。
2: 嗯，
3: 如果说情节特别严重的啊，我觉得该报警还是要报警。
2: 哦，报警。
3: 对，
2: 哦，
3: 因为有些东西它明显的一个诈骗行为的话，其实警方他们有可能掌握线索，也会对他进行一个惩处。
2: 嗯，
3: 就是换句话说，你不要觉得你报警了，或者说这种你去维权了，只是在挽回你个人的一个损失，实际上其实你也是在帮别人扫清这些这个不法的这个经营行为。
2: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使我们报警了，这个事儿不大的话，他给这个我们的不法分子也是一个震慑，
3: 对
2: 吧？你不可能我这个事儿就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好的，也非常感谢鲁律师带来的精彩分享。朋友们，出门旅游呢，本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哈，但开心的前提是安心。希望大家呢，在规划假期旅行的时候呢，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多签一份合同，少信一句空话；多留一张票据，少留一份遗憾。最后呢，祝大家中秋国庆双节快乐，旅途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3: 好，再见。
2: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回响。当下的时代讯息转瞬即达，我们习惯了高效快速的沟通，却慢慢弄丢了慢下来的真诚与温热。一纸书信看似是过时的方式，却是最绵长的倾诉。一笔一画写下的烟火日常，跨越山海，跨越年岁，终会抵达，更会久久回响。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作家刘听以及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陆飞，循着笔墨的温度，聆听山野与人心的双向奔赴。从一封来信出发，解锁人与人、人与故乡、人与自然之间最动人的回响。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听山野来信》，我是韩晓。
2: 大家好，我是陆飞。
1: 陆飞，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的名字啊，叫《听山野来信》。那我想问问你，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
2: 很久很久了，因为现在网络通信非常发达，大家的生活又非常追求效率，所以就不太会用传统的写信的方式来交流了。你要说我上一次写信，那得2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刚上大学，虽然那时候宿舍里有座机，然后我们也有手机了，但是呢，我爸还是坚持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并且要求我必须回信。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家书那样的谆谆教导吧。就是因为我学音乐的嘛，那个时候傅雷的父亲不是经常会给写信，最后出了一本书叫《傅雷家书》嘛。所以我爸就觉得说，哎，那我也给你写信啊，我把我对你所有的这个要求啊，都落到纸面上，然后还要求我必须回信。哎，我当时觉得就是很麻烦，哎呀，还得跟他汇报我这一个月干了些什么，然后还得写的好像文绉绉的，还得哎有点那个感慨啊，还有点什么的，哎呀，就觉得非常非常麻烦。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怀念的。就这些信，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是保留着的，要是真的找的话，应该还是都能找到的。所以你刚才问我信，我觉得其实写信是一件很有仪式感很浪漫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哈，在这个过程里我斟酌每个字每句话，它其实写的都是心声吧。然后把这些心声放进信封，邮寄到远方，其实也有点像是把我的心里话都带过去了。
1: 确实是，无论是一封父亲写给孩子的信哈，还是一封游子写给故乡的信，其实这里面藏着的呢都是一种声音，比如说思念的声音、回忆的声音、牵挂的声音。所以呢，信这个东西它很奇妙，它不追求速度，也不追求效率，它最在意的就是被收到，是被另一个人看到。
2: 对
1: 对，所以一封写出去的信，只要被人打开过，它就有了回响。
2: 所以我们这期想聊的就是这种回响，也就是所有从山野里长出来的、从记忆里返回来的声音。
1: 对，
2: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听老师。刘老师，欢迎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听。
2: 哎，刘老师，说到信，我们听山野来信的美文征集收到了很多听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啊，有一封是最特别的，它是田鼠大婶裴爱民写给我们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的来信。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
4: 亲爱的乐乐，你好呀，早就想跟你写信了，自从那个三年秋天到我们村庄来，已经过去了4年，明日里的秋天，我都盼着能不能再来看看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庄稼，还有那么亲爱的圣儿。
5: 亲爱的乐乐，你好呀，早就想给你写信了。自从你23年秋天到我们村庄来，已经过去了4年。每一年的秋天

看到美丽的花，摘了一个漂亮的大南瓜，还有凤莲家的小山羊，一蹦一跳跑出苜蓿地，可爱极了。你知道吗？今天我走在收割完的麦茬地，在阳光下金灿灿的麦茬地呀，散发出好闻的熟悉的麦香味儿。有一群野鸽子在麦茬地里咕咕叫。今年天气好，新收的麦子粒粒饱满。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东大田这块地里唱小曲儿。秋天的小白菜长得绿油油的，你的白色球鞋丢了鞋绳儿。我们在田埂上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如今东大田种了好多好多的向日葵，开了大片大片的花朵，把庄子都映得一片金黄。你知道吗，乐乐，一想起这些向日葵我就感觉好逗。那个承包我们土地的人，不光给了我们承包费，还种了这么多向日葵，开了那么多花朵让我们看。向日葵收完，还有那么多绿叶子让我们的羊儿吃啊吃，我感觉我们赚大了。乐乐，去年大婶儿写了两本书，一本田鼠大婶儿的散文诗，一本田鼠大婶儿的画。你知道吗？婶儿为啥要画画？就是让庄子上好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看懂书。他们翻着书，指着画说，看呀，这不就是大个子国林吗？这不就是开拖拉机的光荣吗？我们农民也可以写到书里呀。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读书，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以前婶儿只能偷偷摸摸地读书，如今不光可以大大方方读书，还可以光明正大的来写书，把我们的庄稼，我们的乡亲们都写在书里，让大家都来读书，多好的事儿啊。乐乐，大婶今年还要出三本书。前几天在兰州书展，大婶的田鼠大婶的日记二发布了，好多的人来买大婶的书啊。如果说今年我们村庄里的庄稼丰收了，那么大婶的庄稼也丰收了，那就是我的书呀。乐乐，还记得吗？你们那一年曾经问大婶儿我有没有烦恼。我想了好久，庄稼长得很好，羊儿吃得饱饱的，公公婆婆身体健康，孩子们好好读书，大婶儿也可以自由自在读书写诗，这就是好日子呀，大婶儿没有烦恼。如果你现在再问大婶儿有没有烦恼，我也可以大声告诉你，我没有烦恼呀。虽然爷爷和陈大哥走了，可是我的家还在呀，我的妈妈和婆婆陪着我，我们的儿子娶媳妇儿了，女儿也上班了，我们土地还在呀，庄稼长势良好，我们的四季还在呀。我写下春天的花朵，夏天的雨，秋天的苞谷，冬天的白雪，我要好好生活，好好写诗。我要告诉你们，诗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生活的日常里。我没有烦恼，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在这个丰收的秋天。乐乐，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你讲，我都舍不得一次写完。我要留给下一封信，我要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给你写一封信，这是我们的约定，
就像每一次去北京，你要给我。

买好吃的。谢谢你，乐乐，祝你工作顺利，有空多玩。再见，你的田鼠大婶儿，2026年9月2日。

0: 大家好，我就是田鼠大婶信里面提到的乐乐。我和田鼠大婶应该是相识于2023年，我记得见到她的时候，就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笑声特别的爽朗。她人还没出现，但是她的笑声已经从那个院子里面先传出来了，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后来通过那一次的录制我们就认识了，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像她这一次在信里面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一样，非常的阳光。我记得当时他带我去村里面逛的时候，在村里的道边上有一片向日葵的那个向日葵田，所有的向日葵都齐刷刷的仰着头对着阳光。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乐乐你就像这个向日葵一样，但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向日葵一样，因为他永远对于人生当中带给他的所有的打击也好，磨难也好，他都是用这种特别积极阳光向上的态度和非常简单的一种态度在面对这些磨难。我觉得其实从他的文字当中和从他这个人身上，我觉得都能感受到这种特别强烈的力量。我觉得田鼠大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采访对象，就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你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人，有些人可能变成了你微信里面一个永远不会再点击进去不会再联系的一个名字，但是田鼠大婶她的那种真诚无邪热情，我就是觉得在情感上面跟他是特别亲近的，就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们采访过一次的采访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朋友。
1: 说真的哈，就我听完这个来信，我特别特别的羡慕康乐，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人能给我写这么多的字，我真的会很感动。
2: 我觉得跟字数的多少不是特别挂钩，主要是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真情实感，都是他真的想要分享给康乐的这些心情。
1: 是的，
2: 那你看田鼠大婶和康乐，一个人在城市，一个人在乡村，两个人的岁数呢还相差很多，但是却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有来有往的这个情分的。
1: 对，那今天刘婷老师也在。刘婷老师，您写过很多的文字哈，那在您看来，在这个微信秒回、语音随时随地都能发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坐下来，把他想说的话一笔一画的写在纸上，然后贴上邮票把它寄出去，这些动作本身它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动作让我有一种古典时代的友谊的感觉，我们可能经历过那个笔友写信，然后在报纸上啊，或者在杂志上切下一小条人家的地址，然后跟人家回信的这个时代，所以可能我觉得，这封回信就让我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这个感觉它最终通向的并不是交流方式的变化，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对于友谊，对于这种特别纯粹而且带着审美性质的友谊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起的这个题目特别好，就是回响，因为一个声音发出去之后，它有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应或者回声，这对于发出声音的这个人来说简直是太棒了，简直是太有价值了。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您提到了微信秒回啊，或者我们随便打个视频都可以啦，甚至连距离都不成为问题啊，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比原来要走得很远很远，但是我们和最真切的人发生关系的机会似乎变少了啊，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都在虚拟的这个空间里等等，但是现在我们用一个古典的方式，慢一点的方式，用文字一笔一划的去对待我们和另一个人的缘分啊，情感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打动人心的一点啊，这就是找回那种人和人最直接最真切的那种交流感，而且这种交流感还不用很着急啊，我停下来一笔一划的写，我把我的心思投递到远方，而这远方还是有回响有回声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吧，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值得真实的交流的方式。
1: 是的，
4: 刚才老师说到那个有审美的信，
2: 我就觉得挺有感触的。
1: 嗯，
2: 就是现在很多东西它都非常的扁平化，
3: 对，
2: 非常的没有营养。这个是沉浸下来，然后经过了一番思考和思索，怎么说，时间的凝结的东西，让我想起原来有首诗嘛，从前慢，车马牛都慢，
3: 鲁迅的诗。
2: 哎，
1: 对，
3: 我说那个审美的词儿就是什么呢？因为当你要去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时候，第一必须经过思考，第二我们的对象是选择过的，我不会随意的去说啊、第三它形成的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会不断的反刍，不断的反复的观看，所以它既是一个审美的交流啊、甚至我觉得说的夸张一点，它还包含着一种自我教育啊、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为啥它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教育是微信公号啊、短视频呐、等等，是被这些东西教育着啊。你所有的情绪，每一个都给你规定好，帮你分好类了，你只要拿去自助餐一样去取用就可以了。
1: 嗯，
3: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亲手把食物从田里，像这个大婶一样，他在栽种，他在收割，他在把它磨成面，做成米，他在做成饭，然后你再去吃到的那个食物的味道。
1: 嗯，
3: 所以写信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嗯，
3: 啊，它既是审美的，又是自我教育式的，而且是实践性的，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吧？
1: 嗯，而且确实是我看到他这个信里还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就说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讲，但是我都舍不得一次写完。他说我要留给下一封信，我要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给你写一封信，然后他说这是我们的约定。然后这句话当时我看完之后真的特别的感动，一下就戳到我了。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可以这一辈子然后每到一个时节就给你写一封信，这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它包含着就是我第一个话题我们提到的那个友谊那一部分的更深一层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世间一个最美妙的这种朋友或友谊的关系，就是我们彼此对彼此抱有期待。
1: 嗯，
3: 啊，这个期待实在太美妙了，而且是你写信的话你就知道啊，我有节奏的，我春夏秋冬我按照四季的节奏去写信，那我春天有春天的心事，夏天有夏天的快乐，秋天有秋天的忧伤，冬天可能有冬天的这个思考啊，这是一个人的完全不同的状态，可以和远方的另一个人进行无缝的无距离的这个沟通，这就是特别美妙。而这种期待对于读信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啊。事实上我们现在不见得多么期待别人给我们发一条60秒语音，
4: 嗯，
3: 对吧，发一满屏的文字，
4: 嗯，
3: 但是说谁要给你写封信了，你的头脑里一定想，哎呦他写了什么，哪怕那些东西就是那条语音所阐述的同样的内容，可是当你看到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和这个人的关系和这个人的联系变得叫做
2: 心灵上更加
3: 近
2: 了一步，
3: 又亲切。你就是你不会觉得你是在和一个远方的人交流，你会觉得你和一个和你的内心特别贴近的人交流。所以阅读信和写信在这方面就是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期待和对期待的完美的满足。
1: 嗯，是的，就刚才您说的，您说像发一个60秒语音哈，我可能就是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分享出去了，但是写一封信这种分享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思考我的沉淀，然后我把我这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成长全都写给你，这个分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1: 这个和单纯的分享信息它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
3: 对，所以期待这个词就是它既是一份重量的东西，但是又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让你心里产生无限的喜悦的东西。而所有其实让我们欢乐的让我们喜悦的东西背面一定是有责任或者有重量的，没有一个纯粹的说我只有无忧无虑的这个纯粹的没有任何这个责任的快乐，那个就或者这种快乐也尤其对我们成年人来说

0: 都市里的人来说并不值得期待啊。我们其实怀有这样的期待，就是因为我们承担了另外一个人的期待，而我又满足了他的期待，这种感觉是最美的。
1: 那刘老师，我们今天说到人和人的回响，我们看到了大婶给乐乐的回信，那如果让您比如说定期给故乡的某个人或者某一位朋友某一位亲人写一封信，你会给谁写呢？
0: 我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人，因为我父母也不在那儿生活了，但是我会想到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把故乡或者把老家给拟人化了，
2: 嗯，
0: 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储存了我们最原始最丰富最童年时期那些鲜活记忆的一个人，
2: 嗯
0: 啊，这个人从来不说话，可是你觉得他知道你心里的一切，这个人从来不往你面前走，但是你知道你要回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所以这封信如果要写，那我就直接写给他好了啊，我们直接一点，
2: 嗯，
0: 打个直球，然后就直接给故乡写啊，因为你给故乡写就相当于你给那里的所有的庄稼写，所有的树木写，所有的河流写，你等于用一个人把这一片土地那一个你生活的时间还有那个里面存在的那一切记忆同时都对它表达了。
3: 那在我们这次的征集活动里呢，也有很多的信，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它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而是写给自己的故乡的。比如这一篇给唐富江的一封信。
4: 亲爱的唐富江，您好，见字如面。您身处湘桂走廊，发源于顺黄山脚小溪流，横跨湖南东安县和广西泉州县两省。江水流经宜乡河、湘江，注入洞庭湖，汇入长江，最后并入东海。我离开您已有25年有余，身处异地他乡，你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曾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您的桥边水埠头垂洗衣物，我在水埠头下边溪水游泳。盛夏的桂北闷热难耐，是您清冽的江水消除了我的炎热，给了我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稍大些，我念小学，周末我在田埂边挖蚯蚓，砍来笔直青竹竿，拴上细水线鱼钩，中间绑上一小段高粱杆做浮漂，钩上蚯蚓做饵。我用着简易的钓具在您平缓的水面钓鱼，沙丘、鲢鱼、鲤鱼、螃蟹是您无偿奉献给我的儿时美味，改善了我的伙食，强壮了我的体魄，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快乐。再大些，我跟着父母兄姐在水田里搞双抢，烈日下的荷叶刺得我身上又热又痒。赶完收工，我迫不及待地跳入您的江水中，泡个凉快的冷水澡，那感觉通体舒泰。前年过年回家，我沿着您的江流由上走到七星塘村，由下走到下马亭村，在你的河岸上架起了大大小小的桥梁，有古老的石头桥、廊亭桥，也有现代的石拱桥，还有简易的水管桥。这些桥有的可过车过人，有的仅渡水，

0: 有的声名在外，如皇家水口亭廊桥，已载入县志和桂北桥梁史；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如武家水泥桥、熊家石板桥、下马亭石拱桥，但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一代又一代的乡民走过和路过这些桥，或坚守乡土，或走向远方。每年夏秋两季，您的两岸风吹稻浪，瓜果飘香，鸡鸣鸭呱。你的江水灌溉了上万亩良田，哺育了上万的乡亲，也间接育出桂北名菜泉州醋血鸭的原材料文桥小脚鸭。每当我在南宁、桂林、泉州的餐馆里吃着这道美味佳肴时，我不得不想起您呀，我亲爱的唐富江。唐富江，我对你的思念如你滔滔的江水连绵不绝，像一个远方的游子想念家乡老父老母，日日夜夜。唐富江，愿你的明天山清水秀。此致，敬礼。您远方的游子武建森。2026年8月22日。
1: 你看啊，这位投稿人他每次回自己的家乡都要去唐富江逛一逛，好像唐富江对他来说是一个回音点，他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家乡。那刘老师，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回音点呢？就是想到他，你就会想到自己的故乡。
2: 我在想象，其实很多老家或者故乡的那个记忆点都有这样的功能啊！我当时就想起了这个雷平阳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诗，叫《亲人》，啊，特别有意思。我大概记得跟大家说一下，叫《亲人》。他说：“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省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说假如有一天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然后这逐渐缩小的爱，像针尖上的蜂蜜，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爱可能我在中国这个视野的时候，那云南就是我的故乡。
3: 嗯，
2: 我在云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昭通市就是我的故乡。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然后说到最后，就像您说的这样一个标志物，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脑海里最突出的一个印象，也是一个我们老家的那个一座山的山尖儿。因为你从外面回去，你最早看见的就是它，你知道那个村子就在这个山脚下，你知道那个山尖儿和它上面的那一片天空是从你出生时候就在那里，而且一直在那里的，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愿意把这个山尖当做那个，你看见故乡的那个
3: 针尖
2: 第一面，那个针尖儿，针尖上的那滴蜂蜜也是。
4: 您是到那个山顶上俯瞰，可以看到整个村庄吗？
2: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而且你能看到你的村庄在这一片原野上的位置，就是这个时候你能。他既能获得你在这里的一个视野，他同时还给你提供一点你
3: 跳脱出来，
2: 跳脱出来，仿佛在外面回想时候的那个视野，啊，因为否则的话，比如说我只想的那一条小街呀，那一口井啊，或者那一个院子啊，我们就会只是沉在这个 村子里的某个小细节中，
4: 嗯，
2: 然后但是真正离开故乡的人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都期待自己获得一个相对整体性的视野来看它，
4: 嗯，
2: 啊，当然现在我们有无人机了，可以飞起来很容易的就看到，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那么熟悉的那个地方这个视野你没有看过，你依然有一个新的东西，你才会发现你家在这个村子里，你以为是北边西边东边南，但你现在看它可能位置变了啊，这个村子在扩大呀，这个村子河流在改道啊，那这一切并不是对故乡的记忆的修改，反而是一个完善，像我们有一个古建筑一样啊，我们经过这个不断的在完善，那这个建筑它就既是老的又是新的。
3: 嗯，那我想问一个，您当时怎么想到去爬到那个山上，因为有什么心事或者是
2: 因为在乡村爬山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我是老家是内蒙的，然后你会赶牛赶羊到这个山上
4: 啊，内蒙有一座山，
2: 或者去对，或者就是只是去爬，只是去爬它，没有什么目的。有一种心理学理论，就是当然他说是公园，就是你到公园20分钟之后你的心情一定会变得好一些好一点的，那我想山野比公园还要有这样的作用啊，就是人本身有一颗自然之心，其实所有的人都有一颗自然之心，
4: 嗯
2: 啊，我们孩子从小你不用教他，他就要去玩水，他就要去玩沙子，他要就是要跟泥土发生联系，就是这样的。
4: 您说您是内蒙人，那我能明白您就是要到山顶
2: 上
4: 看，
2: 到山顶啊，对，
4: 因为真的那个景色是非常美的，就是内蒙的草原加山那样的一个组合，加村庄这样的一个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望着它你会感觉到生命之美，
2: 对，
4: 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怎么有如此广阔的天地，而我只是其中渺小的一粒，就是那样的心情也会让你觉得我的家乡竟然承载着这么多的宇宙万物的奥秘。
2: 对，所以站在高处的好处就是会让人谦卑啊，会让人觉得自己不过是世界中非常微小的那一部分，啊，
3: 沧海一粟。
2: 对，
3: 那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我要走出去？
2: 当然，走出去是所有乡下孩子最初的那个甚至是生命的或者生活的一个原动力啊，但是这个走出去是因为你在乡下的生活大部分我会形容它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世界，就是你看见是什么样，它基本尤其对孩子来说它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日出日落啊，天黑了牛羊就要进圈，然后春种秋收，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想象的空间，它的超出它的表现出的这个日常的空间小，那你听个广播啊，我小时候还没有电视还不啥的时候，听个广播呀，或者随便翻一本书啊，你会发现远方发生的事情和你生活的这个地方截然不同，那你一定会想看看，想知道，想体验，想了解，而这个冲动就是让你去要想走出去，想看看山的那边，山的那边可能还是座山，但山和山也不一样，所以尤其是刚才我们谈到，当你站到过山顶上之后，你就会发现远处的那个距离比你脚步所达到的要远得多，那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我不愿意局限在我的脚所划定的范围，我要走到我的心所能够感受到那个范围。
3: 所以刚才您那首诗让我想起一句歌词，那个歌词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世界很大，虽已远走四方，那时候世界很小，就在一个人的心上。
4: 嗯，所以刘老师就是最初的时候您站在这个山坡顶哈，并没有让您觉得自己渺小，而是更多的吸引您走出去，是吗？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对他有回应，
4: 嗯，
2: 是他面对所有人发出了那个
3: 邀请，
2: 一个邀请，他发出了一声那些个美妙的声音，他不知道具体是谁，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声音你会感觉他只是对你发出的啊，只是独属于我的，
4: 嗯，
2: 啊，有人在喊我，那我就要去看看是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生活，然后他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回应我觉得是个双向的，啊，是个不断的，我回应了这个声音，而这个声音你不断去追求它的时候，这个声音又对你发出新的 号召或者新的邀请，你再去回应他。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0: 步步走到这个地方的啊。
1: 我们聊着聊着就从人与故乡的回响聊到了人与自然的回响，好像乡村和自然有着某种天然的连接，包括我们这次征文里也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自然的，这篇也是，这篇叫《感花时节的清早》。
2: 盛夏时节，又迎来稻田间赶花的佳期。杂交制种稻要抢花期完成人工授粉，每当赶花时节，小山村的清早越发热闹起来。阳光冲破晨雾，越过后山和屋顶洒下来，有些停在石板路上，白晃晃一大片一小片，有些窜入房屋之间的空隙，跌进溪里，那一块的溪面闪闪亮，像一面透亮的镜子，远近很多块宽宽窄窄涌动着的镜面儿，晃眼得很。小溪两旁石头墙缝里的指甲花开满一束又一束，白的、粉的、红的随意搭配，有些身上染着光亮，清朗活泼，有些暂时没有，似乎并不着急，静静的、柔和的立着，有风来时便起舞。透亮的白略灰的白，亮粉、淡粉、大红、暗红、浅绿、深绿，自然的变换。四周各高的小草尖尖上，多多少少拖着些光亮，有点沉，一律弯了腰，羞答答地朝西里望。一只半大的麻鸭仰头奋力划水，追逐临近西面花草间的小黄蝶。小蝶受了惊扰，慌忙逃离，麻鸭望着渐远的小身影嘎嘎嚷叫，旁边吸水的伙伴帮呛着大喊。几只倒立在溪中捉鱼虾的伙伴听了，猛地从水中抽离，甩甩头，扯着嗓子起哄，啪啪啪伸展翅膀扇起一串串水花，水花落在头上、背上，立马化成大大小小滑溜溜的亮珠子，亮珠子挂不住，瞬间滚落回溪里，散了模样。赶花时节，少有地方能放养鸭子，溪边的人家各自在屋门前的溪里用竹栅栏围一截，圈着养十天半个月。斜对面鱼塘大半个水面印着后山的影子，阴沉沉的清凉色，右脚边的葡萄架闪着光，整架的枝枝叶叶和成串的青葡萄粒子倒映在水面上。葡萄架一旁是鱼塘的入水口，连着石板路边的小水渠，一指宽两指宽的小鱼挤在这里喝新水吐泡泡，弄出小小的清脆的吧唧吧唧的声响。每当扛锄头挑担子的匆匆农人和悠闲的花猫黄狗路过，挤挤嚷嚷的鱼群嗖的一转身，齐齐埋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过一会儿听听没什么动静，又三三两两簇拥过来。大鱼很少来这边，可能也来，但不常冒头。欢跳在鱼塘边草丛的蝈蝈，伏击在河田里的青蛙癞蛤蟆才不管呢，叫嚷声此起彼伏，炸耳朵的很。趴在大李子树和电线杆上的知了也越发拉起长调，一声高过一声。鱼塘往前是连片绿汪汪的河田，大块小块的河田依着村子东西两条小溪蜿蜒成一条长龙。刚入花期的杂交制种稻随风起浪，轻盈的绿浪来来回回涌向两岸，与两边山坡上层层梯田的绿浪遥相呼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新的荷香味，熟悉的无可名状的喜悦的滋味。
1: 这位听友写的是赶花时节的小山村清早，他写的很细，细到能听见声音，能看见光影。这让我想到在城里生活久了，我们好像慢慢的丧失了一种能力，就是听见和看见细微的自然的那种能力。
3: 嗯，
1: 刘老师您觉得呢？您对故乡最熟悉的一种自然的景象是什么？
3: 嗯，
0: 我觉得就是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模糊的，或者说又是宏观的或整体性的，就是田野。
3: 嗯
0: 啊，就是田野这个景观。因为它为啥我说它是具体的呢？当我想到田野，我如果在不断的聚焦，我就会看见一颗麦子，
3: 嗯，
0: 我就会看见一颗谷子，
1: 麦芒是
0: 啊，对，看见一颗麦芒，看见一只鸟在啄它。但事实上我并不见得是真的在记忆中记住了这样的一个画面，而只是这个画面它一定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童年的在乡下的生活里出现过。啊，当然也可能是我现在再去想象这个故乡的时候脑海里自动生成的，但它不影响它作为我的一个标志或者一个物。所以我首先的就是一片原野，因为这个它有趣的地方或者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原野认为是一个标志或者一种第一印象的场景的话，你会在世界的所有地方看到你的故乡。因为你去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原野啊，你看到稻田你也可能会想到麦田啊，你看到这个
1: 草原，
0: 草原，对，或者说我们去贵州看到云南看到那种山，你也会想到另外的，就是你家的那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山间。啊，所以对我来说它一定程度上把它符号化了。
3: 嗯，
0: 原野啊，山间啊，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其实那个东大桥啊，还有这个朋友写的这个，其实我们都是把它符号化了啊，只不过有的符号是具象一点的，是一朵花啊，是一个桥，有的符号可能是宏观一点的啊，这一片原野，甚至只是天空，那天空在哪里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你想到那个天空，只要把它坐标定位为你的故乡，这片天空就不一样。
1: 嗯，您刚才说的符号就是等于故乡，故乡我又想起等于冯骥才老师说的灵魂的巢。
0: 嗯，
4: 刚才您说这个我在想，我说怪不得好多孩子哈，就特别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他们遇到会说你哪儿来的，你说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会马上跟你产生一种共情，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的农村的孩子。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然后我就在想可能在他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就像您说的自然的符号都是一样的。
0: 对对，
4: 就是我知道田野什么样，你知道麦收什么样，你也知道，然后大家就有很多很多共同的童年的记忆，虽然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长大。
0: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说方言的人听那个人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马上就觉得哎，我们的语言就可以沟通了，我可以说一些我大概是普通话里有时候不好表达的我的地方性的东西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有啊，其实它可能会和代际也有一点点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和零零后的小孩虽然都是农村的，但是他们生活的环境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变化太大了，这些年这个所以这个故乡就是在现代文学里面很多都写了，包括从鲁迅啊到什么的写的那个故乡，它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就是那个地方。第二个它其实也是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阶段，我们的那个童年的那个记忆。如果这两个人他共有了一个大致相似的空间和同一个时间上的状态，非常容易就产生这种熟悉感、亲近感、沟通的那种感觉，
1: 共鸣。
0: 对对对，
4: 除了人对自然的回应哈，我觉得自然对人也是有回应的。比如在我们的征文里有一篇呢，就是北京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施立斌老师的诗歌，名叫《暮归》。这首诗呢，他就记录了自然回赠给他的快乐。
5: 《暮归》，作者施立斌。我沿着河岸回家，牵着牛，已是晚秋，一切都是沉甸甸的。风抚摸过庄稼之后，可以充饥。我和镰刀割草回来， 刀头是月，刀尾是夕阳。

牛的眼中倒映着一座山，晚风轻拂，吸一口清凉的河水就会灌到肚里。今年的雨水很顺，天空充满希望的星星，泥土最亲了，这里长出我和我的儿孙。冰封是耕地，雪花是我编织的最浪漫的传奇。沿着河岸回家，我就会想起愉快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哼起民歌。1994年3月29日。

0: 这首诗是写于1994年，哈，就30多年前了。诗里有一句话特别特别打动我，他写的是“泥土最亲了，这里长出我和我的儿孙”。他把"长出"这个词给了土地，就好像人不是生活在土地上的，而是像庄稼一样从这个土地里长出来的。那我想问问刘婷老师啊，您有没有某一种时刻觉得自然回应了你？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你和这个地方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1: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一个时刻，
0: 嗯。
1: 自然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当你向它发出呼喊，它就会回应你。当你认认真真的去，刚才我们说的去仔细的去观察它，它就会回应你。甚至天上的月亮、太阳。几年前我女儿带着小孩，带她在路上，然后一个傍晚的时候，然后她就跟我指着天空说：“爸爸，看月亮，月亮好大。”然后我才认认真真的看着月亮，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已经好几年我真的没有抬头看。我相信有无数的人，
0: 对，
2: 忙着低头赶路。
1: 你可能在朋友圈里看了无数个月亮，但是你真的没有再抬头，就盯着它看，什么也不干的这种观察，这种看，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看见和听见，所以自然就是那种，只要你向它发出邀请，它一定会回应你，而它的回应一定还会超出你所预期的那样的一个时刻，所预期的那样一种期待。当然，这个事儿我们说到根儿上，这个大自然不会真的给你回答，是我们自一个投射，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内心戏。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投射，那我们发出的所有声音都跑向了虚空，那对人来说是有伤害的，或者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的去看，认真的去听，认真的去体察，他就会给你回应，而这个回应也可能是本来就在你心里了，但是你并没有发现它，也可能是并没有，但是你看到一只小虫子蜕变成一只蝴蝶，你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力量，这种破茧成蝶的力量，总之它答案都在这儿，只要你去寻找。
0: 就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自然是我的导师，就是您说的，其实有时候它是一种内心的投射，那个答案早就在我心里，只不过是，我出于可能一些原因，我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或者我没有
1: 对，
0: 让它去
1: 就
0: 影
1: 是
0: 响到我，但是，
1: 有时候人会很被动，就是你心里藏着许多事情的答案，但是必须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没有人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答案对于我们来说就仿佛不存在。当这个问题提给你了，你马上就会明白啊，其实我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天还是天，地还是地，自然还是那个自然，只是因为各自的性格不同，感受到的也不同，自然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了你的内心。
2: 所以，其实刚刚施立明老师那首诗，作者感觉到了乡村自然带给他的舒适和快乐，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故乡，所以一想起故乡的自然风景，他就会感觉到高兴。即便秋天的山泉水很凉，他也会觉得很甜；冬天的雪很冷，但他却看到的是雪花的浪漫。
0: 对，我们今天聊回响哈，回响它是一个有来有回的一个过程，先发出声音，再收到回复的声音，就像写信，有来信，有回信。但如果呢，我们发出的声音没有得到回应呢？比如我们有很多的征文，它就是写给去世的亲人的，还有写给已经消失的故乡的，还有写给回不去的青春的。
1: 巧妙一点的话，不是没有回信啊，没有回音就不会有这封信呢。这封信本身也是给他的一个回应啊，对吧？当我问了这个问题，那个人没有给我答案，没有给我答案也是一种回答。我们不能只期待着那种特别符合我们想象的、特别符合我们设想的答案，然后事实上没有答案也是一种答案。而没有答案的答案，有时候比有答案还要珍贵，因为我们发出的给自然或者给哪怕是具体的人，所有的邀请，本质上都是我们的自问自答，本质上都是我们处理自己和这个世界、自己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方式。而这个方式， 那个人没有给你回应，那你就知道你可能要开始下一段路，下一段旅程，你要开始调转方向等等等等。然后这个自然或者故乡所谓的没有给我回应，但是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回答，就是啊，我知道我可能在回的那个地方它完全不在了。有的人比如说那种异地搬迁啊，咱们也有是吧，这个地方我这个家确实就不在这里了，但你一定程度上一点的把不说是把他乡认故乡吧，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他就一定会对他产生类似的这个情感。我们在北京待了10年20年之后，我们虽然还有老家，但是马上把你换到上海，你会发现北京变成故乡了，北京变成老家了啊。所以只要去问，只要去答，我觉得这个答案都会在。所以不把它当遗憾，至少是我。
2: 这个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就在音乐里啊，这个可能是个休止符。休止符呢也是这个乐曲这个乐章的一部分。
1: 对，
2: 对吧，它也是你要接受这种
0: 变化，
2: 不光是变化，就是接受所有可以发生的一切。
0: 是的，而且可能有的时候这种变化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啊，它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1: 当然了，所以就是就看这个人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他怎么去定义回应这个词儿，甚至就是叫做虽然大家分开了，但是各自安好也不是坏事儿啊。何况你再过一些年，可能你的感觉又不一样了。你会发现他对你所有的沉默可能其实都是在等着某一天给你
2: 一个总的
1: 答案，
0: 给
1: 你一个总的回应。所以题没答完就不下结论。
0: 是的，乡愁也是如此。乡愁是不是有时候也并不需要故乡停在原地哈？反而当这个故乡它变好了，日子不一样了，你还会觉得乡愁变得更深刻了。您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就是故乡的某个变化让您觉得，哎，我和这个地方更亲了。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老家的那个山，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也没什么这个保护环境啊，或者什么的，那个牛羊都随便去放牧啊什么的，
2: 有点秃，
1: 那个时候都是秃的呀。都现在你回去，那满山的这个杏树，满山的这个树，或者是一到春天开这个杏花，然后秋天大家去打果子，你到了那会儿，你会发现，只要这个地方没有挪动，它长什么都是你家的东西，都是你家乡的东西。我们对家乡的感情除了怀念和对过去的怀旧，所有人都有一种另外一种冲动，就是希望它变得更好，希望它变得更现代，希望它生活更便利。
2: 那刘老师，如果请您给我们听友留一句话，让您对那些心里有故乡有乡愁的人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1: 有机会就回一趟故乡，没有机会就回想故乡。
2: 刘老师这句话说得真好，有机会就回一趟故乡，没有机会就回想故乡。因为心只要还在想，那么回想就会一直在。
0: 对，没错。你看我们今天从田鼠大婶写给乐乐的那封信聊起哈，咱们聊到了人和人的回响，人和故乡的回响，人和自然的回响，也聊到了当故乡变了模样，乡愁的回响在哪里。聊到最后我们发现，回响它未必是对方真的回了一句话，其实呢，你种下的庄稼，你写下的文字，你抬头看见的那轮月亮，你站在山顶望见的那片原野，它都
2: 是
0: 回响。
2: 哦，其实借着这期节目，我们也想感谢每一位给我们寄出文稿的听友们，你们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们写下的每一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是最珍贵的回响。虽然不能一一回复，但我们的心里会一直惦记着您，我们的声音也会一直陪伴着您。
0: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刘听老师和我们一起读信。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听山野来信的中文，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
2: 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您见过用白菜做的礼服吗？在湖北随州还真有人把它穿上了身。她叫胡梦凡，95后小姑娘，放着高校护理学教师的工作不干，6年前为帮扶家里陷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胡梦凡把白菜缝成裙子，辣椒扎成花束，稻谷做成翅膀，请来化妆。

0: 唐诗把地里长的东西拍成了时尚大片，就是这身白菜礼服的短视频累计点赞5000万，把他家的合作社从负债300万做到了年营业额破2000万，还带着300多户农户一起增收。
1: 说起湖北省随州市出名的农产品，就包括香菇、泡泡青和大白菜。这些农产品凭借上佳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深受本地消费者的喜爱。
2: 有时搞油炒，有时搞那个粉条炖这个白菜。
3: 这个芯都是黄的，特别好看，
4: 哦、
3: 也好吃。对、
4: 哦，
3: 里面都是黄色的。对。
4: 哦，还真是
3: 啊、
4: 哦。
3: 啊、
4: 哦。而且这个很嫩的这个感觉啊、哦
3: 哎。比较爱吃白菜。
5: 这3-2天吧，就来啊，买个2-3斤。
4: 哦哦。
5: 家里边老人小孩都比较爱吃，清甜、
4: 哦，
5: 吃的那个白菜味特别正。
1: 然而对于天天和这些本地蔬菜打交道的老百姓来说，很多人都想不到除了食用之外，这些农产品还会有什么别的用途。
4: 你猜一下，你能想到吗？
2: 我能想到，有什么作用啊？
4: 对，还能干什么用？是跟吃没有关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吃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对。
2: 这个我还不知道了。
4: 这你还不知道的、
2: 啊、
3: 这个应该说只能来吃，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4: 好好想一想。
6: 买的不是吃啊。不是吃干什么？
4: 吃了这么多年白菜想不到是吧？
3: 啊，真没想到。
4: 猜不到是吧？
2: 啊。
1: 那么这些本地农产品还有什么新奇用途呢？这就要从随州的一对95后新农人说起。他们靠拍摄新奇的短视频，在网上带火了这些农产品的销售。当然，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一辆漏气的三轮车说起。
7: 3、2、1，开始！轮子再翘一点，翘高一点，注意表情啊，眼神可以冷一点。
1: 胡梦凡和丈夫靳小辉靠拍短视频销售自家种植的香菇、大白菜等农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本是小两口无心玩闹，随手拍下的一条短视频竟突然在网上爆火起来。

0: 点赞量是吧？
1: 对，这是点赞量，这是评论，对。
0: 哇！
1: 那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是把手机拿起来一看，它就是99，99，就是那种99+99+，就把我们都懵了，就是那种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点开看，结果是抖音它后台的那个，哎呦赞呐、评论呐、就突然一下，哇，这个流量怎么这么高了？就是把我们都惊呆了。
2: 我基本上当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就是视频爆的，我感觉比什么感觉都开心。
3: 那么这个视频为什么能火，点击率突然暴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这个车子，因为其实这个车子你还是把它这个轮子翘起来的，这个就让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就高起来了，就很好奇是怎么把这个三轮车像那个自行车一样去骑，只用两个轮子，它这个点就很好奇。然后就是
2: 第二个就是他的眼神，
1: 对，
2: 眼神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是一遍一遍让他拍着，他很烦，他实际上在瞅我，然后别人
1: 一遍一遍的让你拍，然后我就拍得很烦，然后我就没这样，然后就那样，
2: 然后别人就以为
1: 我
2: 是
1: 在瞅他们，
2: 瞅他们
1: 在白眼那种，
2: 其实他是在白眼我。
1: 网友就评论了说，不顾他人死活的优雅呀，这个眼神呀。
3: 反差和意料之外是这条视频爆火的重要因素。摸清这个门道之后，小两口再拍短视频时就有了新的想法。
4: 今天就过来干嘛来了？
1: 今天过来挑白菜来了。
4: 哦，挑白菜来了。
1: 对。
4: 哦，挑白菜是吃吗？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等会儿带你去看一下。
4: 这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它这也是大的，它只是说他把外面的那叶子他扒掉了几层，这个颜色搭配我觉得很好，就很有层次感。
4: 可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白菜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有渐变呀，有那种啊。
1: 但是我觉得我弄出来会更好看。
4: 哦，你弄出来这种反而会更好。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好一些，然后再经过那个太阳光一照，它就发亮一样的。
4: 就是那种白菜的话，还没有这种油润的表面的这种光泽感。
1: 对，然后你像这种，对，你看，这种我觉得它这

0: 这还有插座呢。
1: 啊，对，还有通电，有蓝牙。
0: 哇、哦，这你插上我看看、
1: 啊、
0: 这个。
1: 好。
0: 就这么专业呢，现在。
1: 嗯、
0: 哦，插上电。
1: 啊，对。
0: 插上电就直接。
1: 哦，对，这儿直接开灯。
0: 哦、哎呀，真漂亮这个。哦，这里面是所有的你的化妆用的东西。
1: 啊，对。
0: 哇，就这就很方便了。
1: 对，反正就是用起来就很方便。
0: 而且这很专业。
1: 嗯。
0: 这个坐这儿看的人也清楚。
1: 因为小凡对化妆这块要求很高。
0: 哦。
1: 注重每个细节。
0: 嗯。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关键，是吧？
2: 啊、
1: 对
2: 对。就是我们对一件事儿认真。不是复杂，是我们想
1: 做到极致，要做到极致。就是化妆前几天，我们就一直在沟通妆造啊、发型啊，一直在沟通这一块。
3: 胡梦凡原本是一名高校护理学教师，六年前为了帮扶家中陷入经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他另辟蹊径，通过拍摄短视频，把原本自家滞销的农产品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高定文创产品，把香菇、白菜这些常见食材拍出了时尚大片的质感。
1: 那脸型的话是瓜子脸，然后上面我剪了一个法式的稍微齐刘海，这样看到更减龄一些，眼睛要给它无限的放大，就是把眼睛拉长一点，扇形的，简称扇形的。
2: 今天我们用，就是我们早上买的那个白菜，我们用来做一身衣服。
0: 哦，用白菜做衣服。
2: 对。
0: 哦，那你在网上播的那个视频流量点击很高的就是这个。
2: 对，就是那个白菜礼服。
0: 哦，白菜礼服，所以要画一个美美的精致的妆。
2: 对，去配这一套衣服。
0: 哦。
3: 胡梦凡的农产品时装贴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新奇审美，精准踩中了互联网流量的传播规律。内容本身就自带传播话题，观众愿意自发点赞转发，自然能带来点击率的持续暴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看看用白菜是怎么制作时装的。
0: 这就是你的工作室是吧？
2: 对，
0: 我们跟着
2: 看
0: 一下。
2: 对，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
0: 这里面好漂亮呀。
2: 都是用各种农产品做的。
0: 哇，
2: 对，
0: 是啊。
2: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准备用这个早上买的白菜。
0: 哦，这是专门早上买的白菜。
2: 对、
0: 哦、
2: 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颗了。
0: 这是最好的那颗。哦，就是你早上你说的那个带绿的。
2: 对。
0: 然后又黄叶子的这颗。
2: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用来做一个裙子，然后穿在身上。然后
0: 就用这一颗白菜吗？
2: 还当然这么多。
0: 哦，这么多白菜呢？这一共是几颗呀？
2: 对，这一共得有十来颗
0: 了。十来颗。
2: 对。
0: 哦，然后除了白菜之外，我看这边还有
2: 剪刀。
0: 剪刀。
2: 还有这个老虎钳。
0: 老虎钳。
2: 扎
0: 带。
2: 然后针线。
0: 针线。
2: 还有钢筋，就是我需要在这个裙撑上面，我得绑几圈钢筋。
0: 哦。
2: 然后因为这个白菜它比较重嘛，我们这有20多斤的白菜。
0: 对。
2: 这样的话，因为它这个比较软，
0: 哦、
2: 我把白菜缝上去，它就凹进去了，
0: 哦、
2: 它那个造型就变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说我得把那个钢筋再绑一圈一圈的，
0: 就是就实际上人家这个型是有了，但是它承重不行，
2: 对，
0: 所以就等于说
2: 额外的再给它加一点东西。
3: 把白菜叶缝到裙撑上会是什么效果？缝出来的时装会好看吗？胡梦凡又为什么要先往模特身上缝呢？
2: 我先缝一点，然后再变成我。
0: 哦，缝一点，然后穿到你身上，然后为什么要穿到身上做呢？
2: 因为像这种，你比如说这个腰这一块，
0: 嗯，
2: 因为这个模特它特别细一点，
0: 哦，
2: 但是我的没有那么细，
0: 哦，
2: 我不穿到身上的话，那到时候
0: 做完了以后穿不上
2: 了，穿不进
0: 了，哦，
2: 还有就是在身上缝出来，它就会更服身一些，
0: 哦，
2: 对，更贴合一点，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
0: 那我
2: 一般都在身上缝。
0: 哦，那我真的很期待，很好奇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那我们开始进行吧。
2: 好的。
3: 胡梦凡告诉记者，骑三轮车视频火了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把农产品融合进去，同时还能维持这份已有的热度。最终通过实践发现，只有持续创作新的农产品主题服装，并以骑行的方式展示这些服装，才能保持较高的点击量。
2: 我先把 帮我忙的几个人叫进来。
4: 哦，还需要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2: 对，因为到后面缝的时候，在我一个人，我穿身上一个人缝不了，
4: 哦，
2: 我还有帮手呢。
4: 这是你妈呀？
2: 对。
4: 哦。
2: 然后这。

0: 这个是我们那个技术员，他得帮我弄那个钢筋。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人
1: 哦，大姐帮你缝一下，
0: 对，缝一下这个。好，
1: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
0: 对，我们高倒数第二圈。
2: 在那边，在那边。
0: 高第二圈吧。
2: 把它给它憋到，先高。
0: 高第二圈吧，因为最后一圈我感觉好像不需要。
2: 嗯，
0: 高第二圈，对，高倒数第二圈，倒数第二圈，比一下大小，看那边有没有，是不是松，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2: 放松一点，旋转一下。
1: 所以这个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0: 对，这个得用特别大的力气才行。这样的，我把这个头包上，它就不会挂。我等会儿好穿进去，我直接穿进去。
1: 不是粘起来，是要包住头，
0: 对，
1: 穿。
0: 对，
1: 明白了。
3: 说实在的，他以前是个人民教师，我们也知道。
1: 嗯。
3: 我在这里工作也差不多有八年了。
1: 哦，在这儿。
3: 哎，对，对。我专就是搞这个香菇这一块的。
1: 哦，
0: 他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1: 哦，
0: 技术员。
1: 哦，那你怎么看他做这个事儿呢？你觉得？
3: 他们说实在有一个年轻人有一种韧劲儿。
1: 嗯。
3: 反正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坚持到现在，能到现在这个这个水平，说实在的话，也的确就是辛苦。
1: 辛苦。
3: 冬天。那个下雪的时候，那外面都是上着令呢，他还穿这样的，就是很单薄的，单薄的衣服，浑身都冻得发紫，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还是坚持跟他搞下来，真不容易。现在就是小有名气吧，
1: 整个在湖北都
3: 啊，对，
1: 夸你呢，哎呀，你都带动了他们，感动了他们。
0: 对，
4: 胡梦凡告诉记者，这套白菜礼服推出后，累计点赞量达到了5000万，网友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有人夸赞把田园农作物玩出了高级感，也有人好奇这究竟是不是为了卖货博眼球。但无论如何，这条充满奇思妙想的视频再一次给夫妻俩带来了超高曝光。
1: 就是从上往下开始缝是吧？
0: 对，从上往下。
1: 为什么要从上往下？
0: 好看呀，因为缝到从下往上的话，它就缝到上面，它肯定就没有那么整齐了。
1: 对，就让它去盖上它，是吧？
0: 对对。
1: 只是暂时把它放在这上面而已。
0: 对。
1: 哦，你这个等于是这片叶子搭上去以后，从里面穿一针。
0: 对，然后。
1: 从里面穿一针，然后再穿过去。
0: 对，然后就这样。进来给它打个结儿。哎呀。
1: 稳住啊！
0: 在这儿。
1: 哦，
0: 给它打个结。
1: 哦，你是等于在里面要打个结儿。
0: 对。
1: 为什么是在你缝了半天才要打一个结儿？
0: 因为我们用了一根绳儿一直缝嘛。
1: 哦。
0: 因为如果缝一片叶子的话，你就把它剪断，这样又很耗费时间，太慢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一根绳一起缝，然后到这儿打一个结，打在外面也不好看，就打在里边。
1: 哦，这等于都是你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0: 对，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小技巧。
1: 哦，这样提高效率了，相
0: 对。
4: 这些年来，胡梦凡创作了不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时装，他还亲自穿着自己设计制作的农产品时装，参加了如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等众多活动。而在这其中，白菜礼服正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热度最高、传播最广的一件。

0: 现在是绑的是吧？
1: 嗯，
2: 对，我们现在给它绑上，
0: 这个、
2: 因为现在不好缝
0: 了，这个、不能缝了，
2: 它不好缝了，
3: 不能缝
0: 了。哦，基本完成了，哇，好漂亮啊！感觉是怎么样的？
2: 嗯，就是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做出来是这样的样子，只是凭想象。但是最终做出这个成品出来之后，觉得哇，还是可以的，
0: 很漂亮啊、哦！
2: 对，
0: 关键我就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它这个袖子呀，还有这个肩呀，这个造型，就它特别符合你的这个本身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造型、啊，
2: 看着就像我的衣服是吧？
0: 对对对，哇，我觉得你好开心，又漂亮又开心啊！
2: 把这个衣服做成了。
4: 胡梦凡最厉害的地方，一是他出众的创新能力，二就是他超强的审美。他能把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瓜果蔬菜和服装巧妙而又富有

0: 术性的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他拍出的视频和做出的各种升级版农产品时装都透着一股高级感，
1: 特别的这个好看，而且这个品味也很高的。
2: 像这个已经很精致了是吧，而且很像很好看。
3: 对，
2: 怎么做到的？而且这配的这个服装又这么协调。
3: 它叫就是我们外面是用的一层那种透明的红色的那种纸，然后给它包着卷起来的。
2: 哦，
3: 对，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还手工剪的这种绿色的叶子，它的那个辣椒叶子嘛，然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正好这儿做成一束那种花束一样的，但是我们是辣椒花束，然后放在这个前面，
2: 对，
3: 然后就会有这个造型感，
2: 而且
3: 再配一些配饰。
2: 下面这小裙子上面还有这种辣椒钉儿，
3: 对，我们做了一些
2: 漂亮啊
3: 点缀。
2: 这个都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能设计的这么好呢？
3: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2: 是你自己想的吧？我觉得
3: 啊，对。
2: 你的这个审美为什么这么强呢？
3: 我觉得也是多看多学吧，就是在网上去看一些别人的那种服装是怎么设计的呀，然后去学一下，怎么样能够把一件衣服设计出来，然后到最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呈现。
2: 这是玉米粒儿。
3: 对，这就是我们搓的，然后给它。
4: 这是手搓的玉米粒儿啊。
3: 包括叶片都是剪，就是我们手工剪出来的，再给它上色的叶片，包括这个，这个都是我们剪出来的。
2: 是是是。
3: 对，这个就是像那个玉米外面包裹的那一层衣服
2: 一样
3: 的嘛。对。
2: 然后这鞋子也是像
3: 玉米
2: 的造型配套的。
3: 这个就是一个大翅膀。
2: 好大呀，这个。
3: 对，然后
2: 你是在哪里？
3: 我就这样背着。
2: 可是这个好重啊，应该。
3: 对。
2: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得有10几20斤吧。
2: 这个是当时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3: 天使的翅膀，稻谷。
2: 稻谷。
3: 对，这个是真正的稻谷，我们用
2: 稻
3: 谷做
2: 的。哦。
3: 然后这个是我们剪的那个羽毛。
2: 羽毛。
3: 对，都是手工剪的，一片一片的，然后我们再给它粘上去。
2: 它是有真羽毛的。
3: 啊，有。
2: 哦，
3: 我们是真的假
2: 的
3: 就结合在一起。对，
2: 怪不得这么好看又自然又好看。
3: 对，如果纯用这个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灵动。
2: 对对，这个大概有多重啊？
3: 你试一下。
2: 哇，我看它，哇，好沉呐。
3: 对。
2: 也还行，也还，但是一个人也能举起来。
3: 对，
2: 这里面是用什么做的？这个
4: 塑料管子，空的。
3: 对，很粗的那种。
2: 哦，很粗的
3: 胶
2: 管。
3: 对，
2: 胶
3: 管。然后给它凹造型。
2: 哦。
3: 然后再把它固定。哦，打一个这种翅膀的骨架出来。
2: 哦。
0: 用创意内容引流，将农产品与时尚文创结合起来。从刚返乡时，香菇种植合作社负债300万元，到如今年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截至目前，胡梦凡的全网视频播放量突破7亿次，带动3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约3万元。胡梦凡夫妇不仅盘活了自家合作社的滞销农产品，还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种香稻的陈涛就是其中之一。
5: 为您打了个赌。
6: 您要是引流啊，我的纸也希望养给您倒棍儿。
7: 他叫陈涛，90后。跟土豪比，
5: 他少一个豪字，只有土，土挺多。
8: 也没咱们多，都是2000多亩。
2: 2000多亩
9: 啊，
2: 这只是其中的一片，是吧？
9: 这只是其中一片。
2: 哪个是香稻？你先告诉我。
9: 你看哪个比较白一点？
2: 哦，那肯定是这个白了。
9: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稻。
2: 白呀、啊，这个米。
9: 啊、对。
2: 这哦，这就是香稻。
9: 啊。对对对，
2: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
9: 随州香稻
2: 好的随州香稻。
9: 啊，对。
2: 哦、
9: 啊，这个呢，实际上这个品质也很好，它是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普通大米，也属于风粮优系列。
2: 哦、
9: 啊。
2: 这叫什么系列？
9: 就是两优啊、
2: 哦、
9: 对对对，
2: 两优。
9: 嗯，
2: 但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黑一个白，你看你拿一点，我拿一点，你哦，这就很明显、
9: 啊、
2: 一个黑一个白。
9: 嗯，它煮完饭后它的米饭会更白。
2: 这我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稻的气味，很香的
9: 啊。对、
2: 哦、
9: 它是有
2: 一股稻香味，
9: 天然的稻香米香味。
2: 嗯，
9: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大米，它只有那种米香味，就没有那种很浓郁的香气。它这个种植的时候，它从秧苗就开始有香。
0: 陈涛种植的香稻获得丰收之后，市场却并不认可这个新产品。
9: 我们第一年做香稻，因为那个品质很好，像我们最初的我们是基本上一颗都没卖出去。为什么哈？因为香稻对于我们普通水稻而言，它的品质好，它的价格会肯定会更高，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嘛。然后呢，突然有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出去，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颗都没卖掉，很绝望很迷茫嘛。那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啊，然后也不好卖。如果说按照普通价格卖了，就会亏很多钱。然后那个心情来说呢，就是 现在想想，想也过去了啊。但是当时真是特别绝望，看到那一堆一堆的稻谷在那里，心情说不出来，就感觉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的，还要不要做下去？
3: 哎，他们还先到的。
1: 什么地方呀？这个？
3: 这个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村上做的一个香创园。
1: 哦。
3: 然后就是我们会在这儿做一些培训啊、直播呀。
1: 哦。
3: 对。
1: 哦，香创园，哎，这名字好好啊。
3: 对。这个是这个村的名字，杨子山。
1: 哦，杨子山。
3: 对。对。
0: 靳晓辉、胡梦凡夫妇为陈涛指明了破局的方向。胡梦凡给他提的建议，不妨结合当下热门的内容创作思路，把水稻种植、大米加工的全过程做成生动鲜活的内容发到网上，让更多消费者看到这片稻田的优势，打响自家大米的品牌。
9: 他让我去做地推，我说我不做地推，我说以前做地推做的太多了，没效果。他说你按我们的方式来试试嘛，真的不一样。很多人看到我们就沸腾了，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是去推销农产品的，但是以前做推销就没有这么好的反响。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形式去做推销，我觉得反而别人就更加好奇，更加去围上来了的那种感觉。
3: 会很感兴趣。
9: 我就是整个围满。
1: 哦、
9: 啊，对对对，
1: 就把你们几个全围到里面。
9: 啊，对。
10: 我们摄影师想出去拍个照片的出不去。
1: 哦，
9: 真的
1: 那么热情呢。
9: 嗯，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地推完全感觉是两码事，一个是我求着别人，一个是别人围过来看我们、哦、来找我们问这个问那个啊，也问了很多东西。
1: 对，你的商业形式发生了变化，就是推广形式发生了。
11: 对，以前得支个摊子无人问津、
9: 嗯、
11: 现在都是围过来，哎呀你这干什么，
9: 我们还要维护一下秩序，哎呀慢点几面也别急，别把摊子急垮了。
0: 而靳晓辉则指导陈涛做直播带货。
1: 他们如果到你这儿来，一般你们是会，我听说要先给他做个人物画像，一个定位
12: 啊。对。
1: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
12: 因为每个人的视频吸引的粉丝人群，包括直播吸引的粉丝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12: 就好比陈涛，
1: 嗯，
12: 他的女粉就偏多。
1: 哦，因为 他女粉偏多。
12: 对。
1: 为什么？
12: 因为他一个形象就是很憨厚、很老实的这种、
1: 啊，
12: 然后他说话也是那种比较憨憨的，
1: 啊、
12: 但是很真诚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12: 所以说就给他定位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视频还是直播，
1: 哦、
12: 都是定位的这种形象。
1: 哦。
12: 因为他本身现实中也是这种。
1: 对对 对, 对。
12: 如果你说让他去演一下，就是演得很开朗，他也演不出来。一定要是真实的生活。
1: 哦。
12: 对。
1: 为什么强调真实？
12: 假的，一看就能看
1: 出来的。
12: 对。有的人他适合演。他真实生活有可能很无趣，但是有的人他真实生活也很精彩，然后个人就是这个形象大家也会很受大家的喜欢。
1: 对对，
9: 新农人的那个生活还是很枯燥的，但是有这个事情也让自己，我反正我做这个事我心里很快乐，可能后面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在当时当下整个内心是快乐的，很充实的。
0: 靠着这种新思路，陈涛的大米很快打开了线上销路，原本滞销的香稻很快被抢购一空，香稻种植助农亩均增收150元，香菇产业综合收益达200余万元，既完成了品牌破圈，也实实在在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场偶然爆火带来的流量红利，最终让胡梦凡、靳晓辉夫妻带领乡亲们一起走出了一条靠创意引流、靠品质留客的乡村增收新路。
13: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渔歌；
13: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您还记得课本里的河洲记吗？在苏州的河雕村，一枚小小的橄榄核被一个90后姑娘雕出了心意。她叫黄和杰，大学学的是会计，放着安稳的账本工作不干，偏要拿起刻刀拜师学河雕。头一回做罗汉头就卖出了比老手还高的价，他认定了自己有吃这碗饭的天分。村里数千名匠人，多数人复刻古舟，恪守古法，他却专挑特别小的橄榄核下手。雕的河舟八扇窗户都能开合，船上的人比米粒还小，神态动作一个不落，还拿了金奖。为了雕出心意，他又跑去北京学绘画，跟着苏绣大师琢磨敦煌飞天，把飘带和色彩也刻进橄榄核。一颗飞天卖3万，小店一年卖出近100万，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怎么就成了致富的新门路？咱们一起去看看。

0: 里是苏州舟山的河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河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啊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织布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0: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产品，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0: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0: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0: 哦，还有一个
2: 对
0: 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这都是可以动的，
0: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2: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2: 一共是八扇窗户。
0: 八扇窗都是活的。
2: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2: 嗯，这可我做了一个多月。
0: 那你手上的这枚作品呢？
2: 这是一位男雕刻师的作品，
0: 男生的作品。
2: 对，他选的这个核呢，它就比较大。因为我是想挑战一下它比较细小，就是，所以没有用大核。它一颗人物的造型，它其实就米粒，甚至有的比米粒还要小。但是我要把它所有的，形态呀、动作，甚至是表情都表现出来。它雕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差错，那如果说用力过猛了，或者它就崩掉了，也有可能。
0: 那这男雕刻师的作品，你看他就是刻意选的这样大盒，所以女孩子挑战一下，
2: 对，挑战一下特别小的，
0: 就没想到挑战成功了，
2: 对，
0: 是吧？而且还获了奖，这枚作品，
2: 对，获了一个金奖。
1: 与不少男核雕师专注复刻《核舟记》的区别是，黄和杰更侧重船体结构与镂空巧艺使用，他的刀法细腻柔和，更擅长刻画人物神态气韵，借鉴玉雕苏绣的艺术思路，在传统之上尝试创新表达。
2: 这边呢

0: 是雕刻的是佛印，他的比较怡然自得的那种状态，然后靠着一个手又就是压着船板这种样子。然后这两位东坡然后和鲁直他们两个是在共同阅读一个卷，一个手卷，
1: 那应该是非常专注的表情，
0: 对，很专注的表情。
1: 那再看看船尾，船尾这两位，
0: 船尾还有两个舟子，然后一个他在看边上烧着水，
1: 这水汽是吧？
0: 对，煮茶，
1: 这个蜿蜒的是水汽，
0: 手持扇子还在摇风，
1: 还有扇子。
0: 对，他手里有个扇子在摇风。
1: 哦，
0: 对。
1: 那你雕刻他这面部表情的时候，你是用放大镜了吗？
0: 我有500度的近视，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摘掉眼镜，然后他可能有一个自然的放大，可能是我眼睛有点开挂了。
1: 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作为职业的核雕师，是不是这个眼神儿得特别的好？
0: 雕特别细的需要眼睛好，不然他看不清。如果说实在看不清，可能有的老师他会借助放大镜。
2: 90后的黄和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核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0: 由于我家里在光福的姚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舟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3: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0: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2: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和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0: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1: 用肩膀去借力啊？
0: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核给你做示范。
1: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0: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1: 哦，哇，你看这外行和雕了14年的这个职业雕刻师，它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光听的这个铲和臂这个声音哈，就知道这个手上的力道。
0: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1: 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0: 对，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1: 我能试试吗？如果说靠手，
0: 这个有点钝了，给你挑一把，
1: 挑一把快的，
0: 这把刀快一点。然后你待会儿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头给它缩起来点，我们一定要保证你刀行进的方向上没有你的手指，
1: 没有我的肉，
0: 对，
1: 不能在我的肉上进行雕刻。
0: 你轻轻的用左边这个脚，然后吃到一点点肉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推这样子。
1: 哎呦，试试，
0: 很不错，很不错。
1: 哎呀，也挺解压的。
0: 对，他其实这个工作非常快乐，我觉得很解压。
2: 在旁人看来，手握刻刀细细雕琢不失为一种解压方式，可对黄和杰而言，这份创作背后常年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辛劳。
0: 您看我这个手指，它其实弯的，看到吗？因为它长时间用刀，一个力气就往那边走，这个老茧，
1: 哇，这老茧还挺厚实的。
0: 对，包括这里接触刀的地方全是老茧。
1: 那刚学的时候，那岂不是要经常出水泡啊？
0: 前一周我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痛的睡不着。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其实突然就不痛了，就过了那个阶段就好。
1: 就是这个，因为热爱，所以要承受一些痛苦。
0: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热爱，所以痛苦它也是可以接受。
0: 完全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2: 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

0: 简便步，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和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1: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2: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0: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和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和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2: 通过北京这两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1: 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橄榄壳的作品上来。
3: 去去给雷问。

0: 小叶老师，我们向他去哪儿啊？
1: 我们去拜访一位做刺绣的邹老师。嗯，邹老师昨天刚刚从敦煌回来。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做了几颗那个关于敦煌飞天题材的作品吗？想把作品拿过去请教一下邹老师。
0: 哦，就是邹老师是新鲜的，带着敦煌的灵感回来的。
2: 哎，黄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塑料吗？
1: 我打印的一些资料，这些是敦煌各个时期的一些飞天。嗯，哦，像这一版这一窟的飞天，它就跟你平时创作的飞天的形象比较像了。对，
3: 我想就是向邹老师请教一下创作的时候需要构图各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建议。嗯，哎，
0: 没人呢。
4: 在二楼绣花呢。
5: 绣花。哎，
0: 邹老师你好。啊，你好。邹老师，你昨天才回来，今天这么早已经在干活了呀？
4: 今天七点半就来了呀。
0: 这应该是敦煌的最美菩萨哈。
4: 啊，对，57窟呀。
0: 57窟的。
4: 对。
0: 我这么大的作品，我往这边看，我才看得到。
6: 两米八。
0: 2米4乘2米8。
4: 那要绣多久啊？
6: 太精美了，
4: 已经2年了。敦煌已经去了，从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去。
0: 每年都要去寻找灵感。哦，
4: 也不叫去学习吧，
6: 学习，
4: 然后也去放松一下自己，去看一下艺术品，
6: 充充电。
4: 对，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是我给我自己60岁自己的生日礼物。<笑>
6: 邹英姿，苏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深耕苏绣几十年，尤其擅长敦煌题材创作，在人物神态、线条、韵律、动态美感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
4: 看啊，这里边飞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也几乎都是那个初唐、中唐，
6: 对，
4: 都是唐代的东西。其实飞天它，当然这个，其实人们对飞天的印象都是。 停留在唐代的，嗯，其实但是在敦煌那个壁画里边，它历经好多个朝代，它其实你要更往深里边去走，你唐之前是谁，谁再往前走，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离出来，然后找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不是核雕也可以给它来点色彩？
1: 我觉得可以。

0: 有，
1: 是不是？
0: 对。
2: 邹英姿深耕敦煌题材苏绣多年，把各个朝代飞天的时代特征、飘带云纹、开脸神韵一一分享给两位核雕匠人。刺绣的针法美学也启发黄河杰重新审视自己的刀法语言。跨门类的艺术交流为核雕创作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
3: 在那个刺绣里边，开相也是特别的难的。那我相信一样的，用针尖去点这个相，用刀尖去开这个相，我们讲说它的精彩之处也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困难之处也在这里。
2: 虽然刺绣和核雕是完全不同的两门手艺，一个以针线作画，一个以刻刀塑形，但传统艺术的审美内核是相通的。邹英姿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两人细致讲解不同朝代飞天的造型特点、衣袂的飘逸走势和人物神态变化。这次跨行业的交流也给叶奇华、黄河杰带来了全新启发。
4: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个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5: 这是老作品。
4: 老作品？
5: 对对对。
4: 有多老啊？
5: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这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台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4: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5: 对，这属于收藏的。
4: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5: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
6: 哪个乌龟来？七头肉，剥特皮。
5: 今天星期六，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4: 你的师傅？
5: 对，我师傅。我每周六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4: 那看来不远，是吧？
5: 就斜对面，很近。
4: 哦，斜对面。
5: 对。
4: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5: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4: 中山村的老人家。
5: 他还是我们这个核雕这一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4: 那你师傅好厉害。
5: 是的。
4: 你拜师有多少年了？
5: 我拜师到现在有快二十年了。
4: 快二十年了。哎呀，就是二十年，就是跟师傅一直很亲近。
5: 没拜师之前就很亲近，因为没拜师之前我一直称呼我师父叫大伯，因为我师父跟我父亲他俩关系特别好啊，然后呢
4: 两家有世交，
5: 对，他两位呢又同一时期在我们舟山雕刻厂。
4: 哇，好别致的小院子，苏州园林。
5: 师父啊。
7: 宋老师。
5: 哎呀，师父再见了，我来看你了。
7: 好好，
5: 哎呀，这个放哪里啊？我放这里了啊。
7: 好好，
4: 我给您带的花儿。你好，您好，您好，您好。
5: 吃饭，吃饭。请问吃饭了吧，师傅？饭吃过了吗？
8: 吃过了，
5: 吃过了。
4: 吃饱了。
8: 对。
4: 哟，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8: 我80岁。
4: 八十周岁。
8: 对对对。
4: 身子骨很硬朗啊。
8: 46年
4: 生人。
2: 宋水官。光伏核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核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核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4: 小黄还拿着，
5: 对，
4: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7: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5: 来，我拿过来，
4: 是来给老师
5: 指点
4: 作业的，是吧？
5: 对对对，交作业的。
4: 交作业。
5: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
4: 啊呢，
5: 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边有4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

0: 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1: 嘛，新创作的
0: ，哎，还没完工嘞、哎。我做了一个毛胚，做了一个毛胚嘛，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要给师傅。
1: 新的场地，嗯，你现在下面就是一个盖、一个章，
0: 印章，
2: 做了个
3: 印章，
2: 印章啊，
1: 对，上面刻了一印，可以盖章的，
2: 盖章印章、嗯。老师，那上面这些图案花纹您都能看得清是吧？
1: 还可以啦，嗯，那，哎呀，这个谁是？哎，嗯，蛮好，哇，嗯，这个创意蛮好，
0: 这是下，
2: 创意蛮好的，
0: 是
2: 啊，老师
0: 纳凉，
1: 你这个嘛可以春末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十二三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2: 还可以做二十四节气，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
4: 啊，
2: 我今天早上一进村子，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河雕就是是。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规模大。但是村子一进村口，看到咱们的这个河雕记的这种石画、壁画之后啊，就是村子里就，我觉得有上百家咱们这样的河雕店铺。
1: 可能不止了。
2: 不止呢。
1: 哎，
2: 咱们
1: 现在一家人家都做几家了，还做呀？
2: 啊、哦，一家开好几个店铺，是这意思。
1: 对对。
2: 就是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1: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都做的呀，
2: 嗯，
1: 都是做这个。
2: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是这个样子吗？
1: 嗯、不这样的。
2: 不是这样。
1: 本来
2: 那会儿是什么样？
1: 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
2: 您学的时候人还很少呢。
1: 哎哎。
2: 大概是什么时候？
1: 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2: 1967年开始。
1: 对，1967年。
2: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放起来。
1: 不疯的，
2: 不疯的，
1: 哎，不疯的，
2: 这就是您是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5: 辞别送水官，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这一天，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内，2026苏州河雕艺术精品展正在展出，黄河杰、叶奇华的作品也陈列其中。
6: 其实现在喜欢河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然后包括我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5: 展厅里传统罗汉河舟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河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河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河雕这门古老手艺。
7: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6: 的？最高
7: 的，我看看，
6: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7: 单颗，
6: 对，
7: 哦，不是一套，是单颗的作品。
6: 对，
7: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6: 对，它雕了有七个飞天。
7: 七个飞天。
6: 对，
7: 我数一下啊，
6: 这一颗的价格在3万。嗯，
7: 三万。
6: 对，
7: 整。
6: 对。
7: 哦，没有打折。
6: 没有打折。
7: 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6: 对，
7: 嗯，那像就是你的这样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就是他们也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6: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
7: 嗯、
6: 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7: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6: 在100万左右。
5: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 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河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河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7: 课本里的一篇《河舟记》在舟山的河雕村流转了数十年。宋水官呢，他是以坚守为舟，撑起了产业根基；叶其华呢，则是以精工为桨，拓宽了收藏之路；黄河杰他则是以创新为帆，驶向了年轻市场。三代匠人薪火相传，他们呢让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技法扎根于乡土，既守得住传统，同时呢也跟得上时代。这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呀，它雕刻出的绝不仅仅是精工佳作，更是属于这一片江南水乡的致富心道。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扎根田间的新农人，他们俯身读懂土地的秘密，用心倾听农户的真实需求，他们跳出传统经验，开拓科学种田的新路径。从今天起，振兴新力量推出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走进田间地头，听听土地与耕耘者的动人故事。
1: 我是小孙，一名拜耳的农艺师，说白了就是给土地看病的。在寿广，人人都是种菜好手。刚来那会儿，看我这张脸，农户眼神里就仨字儿：不靠谱。后来跑多了，他们发现我还真能给地号脉，耕育守护这个理念慢慢就认了。今天这户是返乡创业的小白，人如其名，短视频学了上百条，张口闭口专家说，理论一套套，棚里乱糟糟。
2: 我们问诊啊，一般讲究望闻问切，望叶子黄长势差，闻土有氨味，底肥用多了容易烧根儿。
3: 哪问呢？
2: 当然问你了，地又不会说话，什么时候施的肥？
3: 半个月前。
2: 你看把叶子都熏黄了。最后一招呢，切，你看这个根全是根瘤，现虫闹的，上面浇啥也白搭，根不吸收，你这个棚啊属于根本不行。
1: 种地最怕一件事，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叶黄了补叶，苗弱了追肥，病在根上，根养不好全是白忙活。
2: 走，带你去见个明白人。

0: 孙大叔种了30年棚吧，他的棚教科书级别的，
1: 白干有劲儿，黄干有病，我这棚三件事，杀线虫，防病害，给土壤补充营养，一样不落。
2: 孙大叔说的三件事儿，其实就是拜耳的根域守护，就是把地里的线虫给清了，把根的保护层给它加上，把土的力气给养回来，产量呢自然也就上来了。
0: 接下来这段日子，我和小白没干别的，办法也简单，清线虫，把地里的钉子户端了，防病害，给根上了层保险，再补上氨基酸，让土自己有了底气，说白了就是把地重新养了一遍。

0: 养好了根，丰收是早晚的事。小白的棚慢慢变成了他当初羡慕的样子。
1: 以前觉得种地就是浇水施肥，现在才知道得先养土，地上才能结好果。
0: 这就是拜耳的根域守护。我是小孙，一名拜耳的农艺师。这些年我和同事在全国帮了约600,000户种植者，守护了近400,000亩土地。有人问我天天往棚里钻到底治好了啥，我能做的就是守住底下那片根，让土地给出的那个答案今年明年年年都一样好。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补肾，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地黄丸。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地黄丸啊，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成员众多，功效也是各不相同。比如同样是感觉身体虚，有的人呢是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有的人呢却是手脚冰凉、特别怕冷，还有的人眼睛干涩、迎风流泪，有的人呢则总是干咳气喘。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其实都可能与肾虚有关。但具体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是肝肾阴虚还是肺肾阴虚，用药呢是天差地别的。如果选错了药，不仅没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为我们揭开地黄家族的神秘面纱，教您如何精准辨证，选对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2: 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们就要聚焦的是中成药里面的地黄家族这个话题了哈。主任，我感觉啊，这个地黄的名字就很特别，您看黄似乎通那个皇帝的黄，是不是这个名儿就很有霸气？那在这个配伍当中，是不是地黄的地位一般也不低呀？
3: 是的，地黄呢在中药这个药材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补益药啊。那么有关地黄的传说也很多，相传呢在上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呢在大地上撒了一把灵草，那么有一部分就长成了地黄，它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所以也是一种我们叫一种圣草。那么地黄这个药啊，在中药中具有大补阴血的功效，特别是肝肾滋阴啊，效果非常好，是在这方面其他药是无以替代的，它是在中药中的地位非常高。
2: 但是我们也讲到，你看地黄作为中成药里面分成很多种，有的只是差一两个字，那它们在这个药效啊和这个适用的症状上差别真的会很大吗？
3: 在六味地黄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就有很大区别。你比如说我们肾阴虚的患者，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肾阳虚，那么加肉桂或者桂枝或者附子变成桂附地黄丸，那么它从阴中补阳，补肾阳。那么还有一些针对我们这个肾阳虚，在六味地黄基础上不但加桂枝附子，我们还加什么车前草，加川牛膝，那么更进一步补它的肝肾。那么它不但说补肾阳，同时它兼顾什么下肢，像那个风湿一样的关节疼，关节冷，怕风怕冷，它起到作用。还有杞菊地黄丸、麦味地黄丸，都是在六味地黄丸上加上一两味，最多加三四味药，然后方义完全不一样。
2: 感觉就是以地黄为一个基础，通过增减药物，使它成为了一种可以百变的中成药，
3: 对对，
2: 来治疗百病。
3: 没错没错。
2: 好，所以说各位，这个地黄看似我们很熟悉哈，但是您是否真的会辨证用对药呢？我们看看啊，只有四位朋友都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着啊，似乎都是肾虚，但是他们的这个病症其实根源来讲各有不同，到底该如何用我们的地黄类中成药呢？咱们就一个一个帮他们找到对应的好药。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来，哎呀，肾阴虚，你看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还有潮热盗汗，可以帮我们讲讲为什么肾阴虚会有这些表现吗？
3: 第一个呢，肾分阴阳啊，所谓的阴虚就是肾中的阴精或者肝血肝阴不足之后，肝肾同源，它也出现这个肾阴虚表现。那么在局部我们会出现这个腰酸、腰膝酸软，肾主骨生髓，肝主筋，所以它会有骨和筋的一些改变，因为阴虚了以后就是骨和肌肉显得比较僵硬，所以很多人说我稍微一弯腰它就酸就疼，这个筋脉失去了营养，筋是要靠阴血去濡养的， 阴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濡养无力，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头晕目眩，肾主精主髓，我们这个老髓，老髓老用藏的是髓，这髓是老中的精华，当髓少的时候，老师所养就会出现头晕目眩啊。其次呢，因为阴虚，我们就去出现盗汗潮热，特别是前两者，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是典型的肝肾阴虚的。
2: 嗯，
3: 那么重到一定程度，出现阴虚生火的时候，就会有潮热盗汗。
2: 嗯，而且好像我们讲这个盗汗，一般是夜里头会更明显一些，是吧？
3: 很多朋友把夜间出汗和盗汗等同了，这个是不对的。盗汗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夜间睡觉时候出汗，你不知道，等你醒来，汗就收了，它不出了，但是你觉得后背、衣服呀、褥子啊，它是潮的。
2: 哦，
3: 这是最终出汗，醒时汗收。那么夜间出汗是一到晚上，有些人在晚上口干容易出汗
2: 啊，
3: 这个和盗汗不一样
2: 啊，
3: 都属于阴虚范畴，但盗汗比这个夜间出汗阴虚更厉害。
2: 谈到盗汗这个问题，我们两位嘉宾有没有体会过？
4: 我儿子从4岁开始自己睡了，然后我们呢都习惯性大人陪着他，等到他入睡睡着之后，我们再偷偷的走，然后我坐在他脚底下，我都能感受到他那个热气能袭来，你知道吗？我再去摸他后脑勺和他这个脊背的地方都是湿的，然后衣服也是潮的，然后我再把被子慢慢给他搭上一点，然后起来之后枕头都是一片一片的那个汗，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属于盗汗的这种症状。
2: 嗯，有当时想过通过一些中医的中成药帮宝贝儿调理一下吗？
4: 因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中医吗？有我婆婆在，所以说其实我儿子和我妈妈都在用这种中成药调理，因为我妈妈就是典型的腰膝酸软
2: 啊，
4: 她属于就是我们家买一箱苹果，她把这个苹果要放。

0: 首选六味地黄丸。
1: 六味地黄丸，小叔用对了。
0: 对对对对，六味地黄丸呢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药物。这个方子我先说过，它出处它是东汉我们中医一个经典《金匮要略》里头的一个方子，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有一个肾气丸，叫金匮肾气丸。当时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了两味药，一个桂枝，一个附子。那么这个方子补肾效果特别的好。他当时这个金匮肾气丸呢是阴阳俱补的啊。那么后来到宋代，我国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这个老先生呢，他就在这个肾气丸基础上把补阳两味药挂掉。因为小孩叫纯阳之子，他一身都是阳气，他好动，口渴，善饥，符合阴虚特点。他根据肾气丸的组方和小儿的生理，把两味阳药去掉，然后变成六味地黄丸。从此呢，这个六味地黄丸一下就在这个民间就传开，一直到现在为止，是我们生活中在补肾不可这个或缺的一个经典方药。
1: 就这旁边，你看画了一个小水滴，这是什么意思？六味地黄丸有什么奇效，能够针对我们的肾阴虚吗？
0: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水滴，相当于我们人体的阴。前面我讲过，这阴在中医的概念中呢，它是阴和阳是相对的一部分重要的生理组成。那么凡进来的液性的、凉性的、偏静的，这都属于阴。你像水、精、金和这个血，这都属于阴。那么当我们出现肝肾阴虚的时候，小孩生特点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他不停地吃喝，然后就动，动完再吃喝，这是孩子的特点。就是他阴虚以后表现，就是小孩先天他这个肾气叫先天之精，先天肾阴是不足的，父母给他了之后，他一长成人开始动，他消耗，那靠后天的脾胃填充，那就始终完成这个阴的这个补充。孩子爱玩贪玩，运动量大，丢失的阴水比较多，所以要始终给他多喝水啊，多补一些这些个阴分的东西。但是呢，有些情况在疾病状态下或生理偏阴虚情况下，靠我们饮食是很难去补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那么六味地黄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被医患非常认可的一个补肾阴、肝肾之阴的一个经典方剂。
1: 您谈到它最早是出自这个儿科大家钱乙先生，
0: 对，
1: 他的一种对于孩子的一个用药的改良。
0: 对，
1: 那是不是老年人也适合六味地黄丸呢？
0: 是的，因为老年这个阴虚和孩子阴虚是不一样的。孩子阴虚是一种先天的，他生理特点的一部分。那么老年阴虚更多是病理性的，因为这个经过几十年的消耗，无论是生理消耗还是疾病消耗，导致了到一定年龄段的时候，他出现腰膝酸软呀、头晕目眩啊，这种肝肾不足。那么这时候更需要药物去帮助他，单靠饮食不行。
1: 好，所以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哈，补肾阴虚，一老一小都可以兼顾。
0: 非常适合一老一小。
1: 那它这个配伍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六味地黄丸呢，它是由六味药组成的。大家都知道，其中代表的君药地黄，它有补肝肾之阴，啊，那么用熟地黄是经过生地黄加这个黄酒或者加这个米酒，经过酒蒸酒膳，把生地黄中的这个寒凉之性就降了一点，那么增加它的养血、入血、安神的效果。所以说呢，熟地黄在六味地黄甚至整个地黄家族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药，它和生地有一定区别。除此之外呢，山茱萸非常好的一个药，它性偏涩，你喝进去会发涩的感觉。那么这个涩，中医认为有收的作用、收敛作用，所以山茱萸它除了有补肝血、补肾的作用之外，它可以什么收涩，固涩。比如说我们这个男子遗精，小便控制不好，小孩尿床，老人这个遗尿，这种情况下，那山茱萸的它收涩之气，在补肝肾同时能收涩，这个作用无可替代。
1: 是的，
0: 除此呢，山药这个药是入脾经和肺经和肾经的，它对脾肺肾的气的补充也是非常好，药性比较平和，大家是药食同源的药啊。我们平时在做饭做菜中，对这类肾阴虚的，适当添多吃点山药也非常好。这是三个补药。那么三个泻药，其中的泽泻、丹皮、茯苓。泽泻这是一个泻肾中浊气的。我既然属阴，那阴就是前面讲，比如说水。

0: 呀、精呀、血呀，这个水它有清有浊，清的我们属于正常的生理之阴，浊的就是水湿，所以说泽泻它可以泻阴中之浊，就是泻浊作用。丹皮呢，它在里头是一个佐的药，佐整个里头补益过多，免得生热，因为它对针对这生理特点阴虚就会发生什么呢？阳偏亢，所以它佐一点小将丹皮，丹皮一个可以这个入肝清肝热啊，同时它可以这个有它发挥的良性的作用，来抑制补逆过度。茯苓这个药它是个淡渗利湿啊，健脾效果很好，它配合泽泻，把这个脾中的湿浊化开，同时呢，它又能干什么呢？又能调和脾胃健运，让脾胃这个运化起来之后，进一步产生精气来补充肾精，所以它间接起到一个沟通作用
1: 啊、
0: 哦，所以构成三补三泻。
1: 对，所以您看啊，要是不知道的朋友，乍一看这个药方，我好不容易三补上了，又给三泻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是，泻是很有必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君臣佐使，方子中就像我们为人处事，像我们打仗一样，要一定的制约，啊，不能只上去攻，一味的攻，一味的补，这都不行。我们叫欲补欲攻，就是把这个补的概念放到主题的话，那么实际上加一些泻的药，泻的是为了更好的让军药大将轻装上阵，这就是君臣佐使的组方理念，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方。那么这里头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地黄丸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剂量配比
1: 哦，
0: 这个也是我们君臣佐使体验的，就是要8:4:3。那么比如说我们按过去的量啊来算，那么地黄就得用20克，茱萸和山药这两个是12克，泽泻、丹皮、茯苓9克，它会有这么一个处方配比，这是可能古人经过多少年的摸索出来一个非常效果最好的一个权重，
1: 一种我们说经验智慧的集大成者。但好在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买中成药去服用了哈。谈到这个六味地黄丸，想问一下我们连续哥，平时咱也会关注到这个药是不是？也有用过吗？
2: 也想用，我觉得这个药呢，还是比较平和的。所以说难怪很多人都拿这当成，尤其是中年的男性朋友，当成保健药。
1: 哎，
2: 而且你看我现在也步入中年了，40多岁了，是不是也该关注到这个肾虚这个问题了？我能不能提前就吃点作为预防用？
0: 您问的特别好。实际上六味地黄作为一个补肾药药，虽然是 OTC 的一个常用药，但是呢我不主张它作为一个预防用药来，不同的这个疾病情况，不同的体质，它对药物选择要一定要遵从中医师或者我们处方药的说明去选择，而不是说是我觉得我肾虚了我就需要补，或者年龄大了或者是小孩我就要补。那么六味地黄这个药是个虽然是个补药，补肾阴的，但是如果我兼有痰湿体质、脾胃虚寒体质，那么你用这个会越吃越重。
1: 哦，
0: 你比如说痰湿，平时就用生痰，可是都是白稀痰，要怕冷，一动就这个大便就偏稀、溏泻，肚子胀、消化不好，这种情况不要吃六味地黄丸，越吃会不但解决不了肾虚问题，会加重你的这个肺脾这个阴寒。
1: 明白。好的，谢谢主任。好，来，那我们就再一次明确，如果您是肾阴虚的话，可以选择六味地黄丸来处理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什么特点呢？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面色苍白，还小腹冷痛，哎，他应该就是肾阳虚了。
3: 我妈妈比较明显，我只要把我卧室的窗户打开，然后她就说哪儿来的风啊，咋这么冷呀、啊？
1: 很敏感，
3: 很敏感。然后她就觉得好像从她脚底下脚心儿往上窜风这种感觉，然后你摸她的手就是凉的，所以我们家最多的就是手套。
1: 哦，
3: 然后她可能到起码快过夏了，她才把她的那个就是雪地靴才能收起来。就是手和脚永远都是凉凉的，
1: 是
3: 睡觉都穿袜子，
1: 手脚冰凉。
3: 对，
1: 连续哥有这样的观察吗？
2: 我们家就我是这样，我手老是凉的呀，我每天晚上睡觉是这么睡觉。
1: 保护自己，
3: 睡得很不服气的样子。
2: 是因为手凉要把它搁在这个腋下去暖着，这脚呢也得稍微盘着点。
1: 所以说主任，这个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一般来讲可能就是肾阳虚的表现，是不是？
0: 那不一定
1: 啊。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1: 啊。
0: 因为这么讲啊，这个怕冷怕风是两个概念。
1: 嗯，
0: 那就是说有些人一风一吹他就很怕，这个是气虚的人，他可有阳虚气数一样。那么这个怕冷是什么呢？比如开空调那种冷，风不大他肾骨那就躲空调，这是真怕冷。
1: 哦
0: 啊，有些风一吹这个未必，他可能是怕风，误风误冷。嗯，那个不但有阳虚有气虚。肾阳虚的典型特点应该是第二个，夜尿频多。
1: 哦，这是最典型的。
0: 对，无论男女，这个一定要注意，夜尿频这不一定是肾阳虚。
1: 嗯，
0: 咱们有很多这个老年人晚上起了三四次夜，一进去就几滴尿就出来了，这个未必是肾阳虚，有可能其他的问题。那么一定要频多，小便清长，尿还特别多，尿颜色非常的淡，质很轻，
1: 嗯，
0: 也没什么味儿，这叫夜尿清长，这个肾阳虚。
1: 针对肾阳虚，我们的帝皇家族该排出哪一位中成药了呢？
0: 最早来自我们金匮要略的，肾气丸，现在叫贵妇地黄丸。
1: 好，来抽查一下我们两位老朋友，看有没有注意听课啊。贵妇地黄丸，贵妇分别是什么？
3: 那就只知道父子，我觉得。
1: 父子是不是？贵贵
2: 桂皮，
1: 桂皮
3: 或者肉桂，
1: 肉桂啊。
2: 桂皮跟肉桂不是一样吗？
3: 桂花你有点太远了吧。
1: 好，不难为两位了。父基本上知道是父子，桂是什么？
0: 桂是肉桂，肉桂适合下元虚寒，就也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特点是什么？腰以上它热，腰以下特别膝盖以下它很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引火归元。
1: 哎，贵妇地黄丸等于它就是这个六味地黄丸再加上肉桂和附子，就八味药了是吗？
0: 对，这个是最早的出处，就是叫肾气丸，来自金匮，叫金匮肾气丸。就这八味药。
1: 好，这八味药你看一加入了肉桂和附子之后，刚才那个旁边的小水珠可就变了，变成了一把火了。
0: 对，
1: 这个怎么理解？
0: 中医学认为人体这个气血循行怎么循行的呢？是肾中它分阴阳，肾既藏水又藏火，那么火往往被称为什么？命门，命门之火，这是人体生命之源，我可以叫元阳元火。那么当我们这个肾阳不足的时候，我肾中的水缺乏什么？缺乏蒸腾，就好比我这冬天房子做个这个水盆或者水壶，你这炉子没有火，这房子是很湿冷的干冷的，一旦有了火，这个一蒸腾起来，房子是不是就暖和了？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肾阳肾气不足的时候，就好比这个房间只有水没有火，房间是很冷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配伍啊。来，我们看一看贵妇地黄丸，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丸加上肉桂跟附子。但是主任，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疑虑的。您看，我们讲这个补肾阳虚哈，我们得给它添点火，得温阳。但是也谈到这个地黄，它不是那个滋阴的药吗？用滋阴的药去补肾阳，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0: 这个主持人问的特别有意思哈。中医在这个补阴补阳过程有一个原则，阴得阳化，阳得阴藏。这种阴阳转换，寒热包括我们这个阳虚阴虚都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1: 都有转换的过程。
0: 不是说是缺什么就补什么。有时候你缺什么补什么反倒补不过去。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到中医是一种阴阳的相互转换啊。
0: 对，
1: 在我们的这个贵妇地黄丸里如何具体去呈现呢？
0: 这个应该是方义刚才讲过六味地黄丸，再倒过来一想非常简单了，它就是说是我现在这个整个体内水湿寒也不足，但是我经过补阴之后，我又怕阴寒内盛阻碍阳气的运化升腾，那么加两味药，一个附子，这个附子是回阳救逆第一药啊，同时它的补阳作用非常强。肉桂它可以把心火和肾火回到肾中，我们叫阴火归元，所以用肉桂更好，更适合老年下元虚寒的人
1: 啊。
0: 所以用这两个，一个是大补这个肾中这个阳气的，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肉桂发散寒湿引火归元，来加强肾阳的补充，把这个过多的水分蒸腾出来，变成我们什么能够让我们全身这个气血阴阳能够濡润的这种生命之阴。
1: 是
0: 所以它就是这么精妙的两味，就好比我把炉子点着了，
1: 确实啊，就感觉好像一颗药丸里面自己构成一个精妙的阴阳调和的小世界一样，
0: 对不对？
1: 我们的贵附地黄丸用它来补肾阳虚是非常有效的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讲到我们连续哥，他也是手脚冰凉，所以问一下连续哥，就是你平时会吃些中成药来调理你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吗？
2: 我还真是什么药都没吃
1: 啊、哦，没吃过。
2: 因为呢，还是那话，不敢瞎吃乱吃。但是我有一些朋友给我推荐过，说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叫四逆散。
1: 哎，
3: 哦，四逆汤。
1: 嗯，
2: 哎，说也能对这个手脚冰凉啊，对我这个症，但我还真没吃呢。
3: 嗯，
2: 所以今天既然提到这个，提到我这个情况了，我也想问问主任，就我这种情况，啊，是适合吃这个还是四逆散？
0: 从体型一看，没看舌，没诊脉，您这个属于过度的
2: 肥胖。
0: 体内痰浊太重，痰浊内蕴内盛之后主治经络之气，啊，所以你的阳气通达不好。这个和四逆散有共同一点在这儿，四逆散是因为肝气郁结导致我这个阳气不能通达。
2: 哦，
0: 您这个是一个痰湿，也就是肥胖，导致这个经络气血不能够充盈，阳气不能通达，所以远端凉，全身热，这个还有点适合四逆散症。
1: 嗯，
0: 哎，所以这属于这个气郁。和这痰浊一起浊了，再加点化痰祛湿的，可能你这个效果更好点。
1: 嗯啊，好。
0: 所以这都存在，就是刚才嘉宾问的特别有这个普遍性的药，很多人就四肢凉，就一直觉得是阳虚，这个是不对的。真正的阳虚，它不是四肢凉，它是全身凉，而且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本不想喝水，他要喝实在逼迫的喝的热水，
1: 嗯，
0: 温度越高它越舒服，这个是阳虚的典型表现。啊，或者说是我们白天一喝水，半小时就上厕所，
1: 嗯，
0: 它是因为阳气不能蒸腾水液导致的。那么单纯的四肢越往远端，就手脚凉的这种情况，往往我们为什么叫四逆呢？就是因为气滞或者痰浊阻滞经络了以后，它阳气不能够到了远端，过不去，这种是四逆散的主症。
1: 是啊，所以说你看，都是这个手脚发凉，但背后到底是肾阳虚还是气虚，我们还得因人而异哈。
0: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说肾阳虚特别适合使用我们的贵附地黄丸。那么再看下一位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哪些特点呢？嗯，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眼睛泛红，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我们诊断它叫做肝肾阴虚了。哎呀，这个肝肾阴虚，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就这些症状，咱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体会过的吗？
2: 我觉得有几个跟我妈那个挺像的，五心烦热啊。其实我感觉好多更年期的女性，
3: 哎，
2: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你看我岳母和我母亲都是糖尿病，他们就老觉得热，就燥热燥热的。而且我妈是什么呢？就是迎风流泪，我老说我遗传我妈这基因了，我也迎风流泪。还有就是那个眼睛泛红，那个就是看会儿手机或太亮的东西，她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又干又痒，就觉得特刺眼啊。所以这几条在我妈身上都有体现啊。
1: 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肝肾阴虚的种种体会哈，我们看这个小人眼都快裂开了，感觉好心疼。主任帮帮他，用什么中成药，用地黄可以帮他解决肝肾阴虚的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这个卡通小人画得很形象，我们中医看一个病变一个症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用单一一个症状去认知它，这个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偏差。它的症是由一堆症候群组成的，所以说你像这五个主要症状啊，视物模糊，你像在座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视物模糊，有视物模糊未必一定是它，
1: 嗯，
0: 但是这几个组合到一起的话，那它就是肝肾阴虚啊导致的，这个有这个肝热往上犯，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把它拿到一起叫什么，气虚地黄丸症，
1: 用的就是杞菊地黄丸。不过这回你看它的旁边不是水滴也不是火，这是一个排风扇啊，这个怎么理解？
0: 它这就是刚才我讲，它这个肝肾阴虚之后呢，它会可能会产生热啊，这个热肝热肝阳往上走的过程中，假如说结合一点这个湿邪，比如说最近赶上秋燥呀或者是风燥呀，这个出现这个风热上扰情况下，就会出现我们的 眼睛干涩啊，阴风流泪啊，五心烦热这种情况出现，他除了这症状，他一定会同。

0: 时有我们前路响六味地黄丸的腰膝酸软，
1: 嗯
0: 啊，会有这些表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六味地黄丸它的药性都比较偏沉，它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升能降的，特别是菊花，
1: 嗯，
0: 这个药性清阳，它善清头面之风热，
1: 嗯
0: 啊，它能疏风清热。你像我们平时这个咳嗽是用的桑菊饮，主要是菊花。我们到一定这个嗓子干呀、眼睛红这个情况下，泡了白菊花啊，喝一下，这是非常好的。菊花善清头面之火，
1: 嗯，
0: 或者疏头面之风。那么借这个性，再加上枸杞子这个药啊，性甘平的，它是一个平补的药，所以枸杞子我们作为经常药食同源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组方。
1: 是的，
0: 它就适合就是选择它这个平补，免得你这个太偏阴。麦冬有很多喜欢喝，但是呢，有些人阴寒内盛，一喝完实际上上火上阴火，那么枸杞子这方面它就相对性比较平，
1: 嗯，
0: 它能升能降，跟着菊花它就往上升。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的配方来解决什么肝肾阴虚在上表现为主的，有这个食物昏花、迎风流泪或者发红、头晕目眩，那么这是杞菊地黄是其他几个地方不能代替的。
1: 嗯，所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排风扇啊，它排走吸走的是那种肝风之热，
0: 对，把那个风热给散开一样，
1: 是菊花，
0: 对，
1: 化作我们排风扇。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配方很有意思吧？还是欲补于泻中。
1: 嗯，
0: 尽管在补，但是首先我要把你过多的病邪去掉。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病原理中邪和正的关系。
1: 嗯，
0: 我扶正、去邪，哪个为主？还是相互兼顾。
1: 您看，巧用地黄可以改善我们眼部的不适哈。听到这儿，感觉我们的笑叔眼睛都亮了，
2: 是
1: 不是？发现了新大陆。
2: 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用眼过度的，不管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就用眼过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来改善？
0: 可以的，不无论是加班也好，是锻炼也好，这种都是过劳伤肝、过劳伤肾，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长期对着屏幕，这种电子屏幕这种新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因素啊，对眼睛刺激，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在中医这儿都是因为反射性伤到什么，伤到肝血、肾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舌苔不是很厚腻，地黄丸都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如果舌苔是不管是白的还是黄的，只要是厚苔，这个时候除了治白地黄，其他地黄我建议不要轻易尝试，一定要找专业大夫去调理。
1: 是，我们想一般这个用药的话，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0: 疗程一般就是我们像青年人啊、成年人，两到四周，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行
1: 就可以了。
0: 对老年人可以适当放长。
1: 好，所以我们还剩最后一位咳嗽的老婆婆，她的这个健康问题亟待我们用地黄去解决，所以对于她来说只剩一味药，就是我们的麦味地黄丸，帮我们的老人家去解决。就您判断啊，这种咳嗽是怎么了？怎么还用地黄丸去治咳嗽呢？
0: 麦味地黄丸可能很多百姓比较陌生，陌生原因是到我们这个肾病、肝病，就肝肾阴虚或者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百姓想不到它会影响到肺。
1: 嗯，
0: 我们中医对肺肾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理念，叫什么呢？肺主呼吸之气，肾为气之根，五脏之气的根都在于肾。所以说如果就这个呼吸而言，我们用这个图看看更形象，这一个大树啊，相对我们这个肺的呼吸，那么我们肾在这个树中起什么呢？它是你看不见的水，沿着我们的这个树根，经过树干、树梢到叶子到果实。那么当我们的肝肾阴虚，也就是我们地底下没有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树会怎么样？
2: 干掉了，
3: 枯了，
0: 掉叶干枯，会出现这问题。这就是肺肾关系，肺和肾在体内一个高一个下，肺通调水道，肾主水，所以两个共同把握着我们人体这个水的代谢。
1: 嗯，
0: 那么肾病到一定的时候，肝肾阴虚到的时候，肾中没有水或水不够的时候，它肺过量的调节到最后，它会影响它自身的功能。
1: 嗯，
0: 底下没水，我使劲抽，抽到最后也抽不动了，本身我可以不那么费劲的，那么过度消耗到最后出现什么？气喘、虚喘、虚脱，一动就喘。当我们这个有腰膝酸软、口干、头晕，动则咳喘，或者说是我们一些肺病早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精治、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误治之后出现这种 带有阴虚的时候，肾阴虚。

0: 时候，都可以等同这个肺肾继续用我们的麦味地黄丸。
1: 哦，所以说您看，针对咳喘，不要光考虑肺，也可能是跟我们的肾经相连的，所以肺肾都虚的话，用麦味地黄丸有奇效。
0: 对对对。
1: 好，谈到这个麦味地黄丸了，来，我们两位嘉宾再考一考大家，尝试分析一下麦味，也是两味中药，分别是啥？
2: 应该小麦吧。
1: 麦味，嗯，
3: 麦冬，
1: 哎，有可能。
2: 补气哈。
3: 咱就知道麦冬。
2: 五味子，五味子，
3: 对对，
1: 麦冬五味子，哎，我们就这样硬推理出来了，主任，是麦冬五味子吗？
0: 是的，是的，未来非常正确。
1: 太好了，麦味地黄丸旁边来了一个加湿器，这个怎么理解？
0: 肾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肺阴虚，这个是肺肾都虚的时候，我们光浇水是不行的，肺在上，我们需要把水是往上走，就像加湿器，我们就能够这个上肠道濡养我们肺。心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那个形象比一下，就把水湿湿润带上来。
1: 所以麦冬五味子这两味药有特别的功效，对不对？怎么样去理解呢？
0: 麦冬这个是一个性偏凉，补肺补肾阴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子，有时候麦冬可以泡茶喝啊，治疗那个口干咽燥效果非常好。五味子这个性酸涩收，五味子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敛气，所以它适合什么？喘，肾为气之根，那么这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肾主气的功能，纳气的功能降低了，那么通过五味子的收敛作用，把这个气收住，让气有根，也让你风筝放出去，我得有线拽着你，就起到这个收引作用。五味子除了生津之外，它还有这个敛气作用，这是它最突出特点。搭配起来，既能够滋补肺肾之阴，同时又能够敛气平喘，止咳。
1: 这是我们非常精妙的麦味地黄丸的配伍的原理所在啊。
0: 对对对，
1: 谈到这个干咳咳喘，两位嘉宾谁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2: 我就是这样
1: 啊、哦，
2: 我就是咳完之后就有这个，好像上不来气了，就喘两声。
3: 对你跟我说了，您有点哮喘了，
2: 有点像哮喘一样这种。
3: 像这种感冒后期的这种久咳，能不能用那种麦味地黄丸啊？
0: 这是可以考虑，但是能不能有一两个鉴别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麦味地黄丸治疗这种咳喘是什么？是虚喘，这个虚主要是阴虚。那么阴虚特点什么呢？如果肾阴虚、肝肾阴虚，它会有腰膝酸软。那么最适合就是腰膝酸软、口咽干燥，同时呢，一定是无痰，或者痰非常少，多痰的千万不要用，痰多它是痰湿，你越用它痰越多，会更厉害。
2: 哎呀，我觉得好适合我呀，完全是我的症状，就没有什么痰。
0: 您这么年轻。年龄不太适应
2: 哦，
0: 这个病往往它是一种就是跟这个虚喘跟年龄相关，跟病程相关的。除非说我打小就哮喘，或者喘息支气管炎，然后一直或结核一直到现在30来岁一直没治好，有这个肺阴虚、肾阴虚症状的，这可以用。要是就是这次感冒之后，也就是一个月半个月的，像刚才他说这个情况啊，不是最佳适应症。如果痰少可以用，但是还有更好的药可以替代。
1: 好，所以您看啊，我们的地黄啊，作为我们的滋补圣药，被誉为这个地气精华的体现所在，它的使用那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各位，来，两位嘉宾帮自己画个重点哈。如果说就说肺肾阴虚，得使用的是
2: 麦味地黄丸。
1: 没错，这个肝肾阴虚的话，
3: 杞菊地黄丸。
1: 哎，肾阳虚，
3: 看我。
2: 卡住了，
1: 想想
3: 贵妇
2: 啊，贵妇地黄丸，
3: 我不像贵妇
2: 了，你实在是不像，
1: 咱可别这么记啊。桂枝或肉桂加附子贵妇地黄丸，对不对？肾阴虚的话，第一个讲到的就是
3: 六味地黄丸
2: 、
1: 太好了。所以各位您看，我们的这个中成药方便购买，方便储存，方便去服用，真的是一个福音。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跑步真的会伤膝盖吗？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赵松，教您如何科学跑步，避免膝盖损伤，让我们的每一步都跑得更健康、更安心。
1: 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跑步膝。昊天发来了求助，他说啊，我是一个跑步运动的爱好者，每天都要跑上5公里。可是最近啊，我发现自己的膝盖开始疼痛了。起初呢，是跑完步之后膝盖疼，那现在已经发展到跑步的过程中膝盖就开始疼起来了。我在网上一查，有人说啊，你这可能是跑步膝，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跑步膝是我们的膝盖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赵医生，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赵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赵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跑步膝。您看现在很多人都发来了这样的求助，说经常跑步锻炼膝盖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跑步膝从医学专业角度讲，我们的膝盖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真的是跑步导致的吗？
2: 跑步膝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总称，它并非是一种特定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是由于跑步等引起的疼痛，膝盖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况。它实际上包括了一个髌骨周围疼痛的综合征，包括有的人患者是一个髂筋束的一个综合征，还有的患者是由于髌骨关节的磨损。表现的主要的症状主要是膝盖的前部和膝关节的周围它有疼痛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跑步上下楼梯还有的深蹲或者久坐的时候会加重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跟我们跑步啊，尤其是长距离的跑步用膝盖这种磨损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2: 发病的主要原因呢，主要包括了有过度的使用，比如说突然增加跑步的强度或者跑步的距离，还有的话像跑步的姿势不正确，刚开始跑步的有些跑友他们这个脚内翻呀或者过度的外翻呀，造成这种姿势不正确引发的疼痛，还有的跑友呢，他的选择的鞋子不合适，缺乏足够的一个对脚的足底的一个支撑，对下肢的一个减震，对，会造成这种不舒服，会产生疼痛。还有一些人的话，比如说像大腿或臀部肌肉力量的不平衡，有些人足弓呢天生的有发育异常，髌骨呀股骨的对位对线的天生的发育不良，都有可能会导致跑步膝的出现。
1: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说法，说除了这种运动之外，如果你长期久坐不动，就是不运用你的膝盖，其实也有可能会导致跑步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有研究表明，如果长期的久坐呀，它对这种关节炎的这种发病率反而比适当的运动的这种人群要高。主要呢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话，久坐的话，它会造成关节腔的这种滑液分泌的减少。那滑液呢，它是有利于膝关节的这种局部的营养，包括软骨的营养的。那你不能够滑液分泌减少了以后，它局部的供氧营养的供给不足，就会导致软骨出现病变，加速了关节炎的发生。其次呢，像久坐的话呢，它会造成肌肉的萎缩。那肌肉一旦一萎缩下来，它膝盖的稳定性下降，压力反而会更大，也是会造成出现症状。第三点的话呢，像因为你久坐的话，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就变差了。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代谢产物的堆积，炎症因子的这种清除会变慢，从而导致这种疼痛的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第四点的话呢，就是久坐，那肯定体重就会增加。一旦体重增加，那下肢的负荷就会增加了。所以真正伤膝的不是跑步本身，而是不动或者乱动，应该是这样说。
1: 那如果出现这种膝盖的问题，一般来说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会有哪些不适呢？疼痛就局限在哪些范围之内呢？
2: 它最典型的话就包括了就像膝关节前方的疼痛，这是很多跑友患者他的表现出来的。还有就像上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坐下来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的时候，它的疼痛会很明显。具体的位置呢，像疼痛的位置就在髌骨的后方，或者说沿着髌骨周围一圈，有可能会往周围更远的地方，包括像大腿和小腿去放射。然后呢，有的人主要是钝痛或者隐隐的酸痛，还有的稍微严重点的会有刺痛的这种表现。然后休息休息呢，有的人能缓解，有的严重的话可能就通过休息也缓解不了，甚至会出现了这种卡住的感觉或者腿会打软的这种情况。它是有几个检查的方法，我们就推荐一般来说有三种方法。第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叫定位按压实验，就是你用你的食指

0: 和中指，然后来去把放在髌骨的周围，然后压它的上边、下边、左边和右边。当然了，这个时候大腿要充分的放松，来去检查。如果说按压某一个方向会出现疼痛，甚至会有那种摩擦的感觉，那可能就说明他的髌骨关节存在了炎症或者有严重的磨损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叫单腿的半蹲，这也是一个跑友们自己可以进行一个检查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单腿站立，另外一条腿呢慢慢的抬起来，这样的话大概缓慢抬起有个45到60度的，就是站立的那条腿缓慢的下蹲45到60度，保持个几秒钟。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疼痛，或者你根本没法坚持几秒，那说明还是比较严重的膝关节的这种有损伤的表现。对，如果说出现了剧痛，甚至你都卡住了，就感觉关节整个锁在一起一样，那就非常严重了，那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了。第三种测试的方法呢，叫久坐测试，就是在大家在让跑友在这个椅子上或者沙发上坐个大概半小时以上，期间的话尽量保持不动，然后呢让他突然站起来。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就说明关节还是有些问题的，要进行一个去到医院去一个检查。
1: 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如果真的出现了跑步膝这种膝盖的疼痛症状哈，假如说没有那么严重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自行来缓解？
0: 按摩的话，它就是包含了像肌肉的拉伸，包括了像髂筋束的放松，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症状的一个方法。然后冰敷的方法呢，我们一般会去看时机，因为像运动完以后局部有肿胀、发热这种情况，那可以采取适当的冰敷的措施。但是真正到了一天下来，运动下来，到了晚上睡觉前，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热敷可能有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希望大家在跑步锻炼的时候，还是尽量不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伤痛，尤其对膝盖的磨损。所以，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包括我们装备的选择呀、跑步量的选择呀、姿势的把握呀，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一种跑步的状态，不伤害到我们的膝盖，不出现跑步膝。
0: 像预防跑步膝的话呢，它有几点措施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跑步习惯的一个优化吧，就是你要控制跑量和强度，尤其是刚开始参加跑步的跑友们，你要遵循一个叫10%的原则，就是每周的跑步的增量不超过前一周的10%，循序渐进，这样的话让肌肉骨骼有一个适应性，会好很多。同时呢，在跑步的过程中，交替的增加一些非负重的一些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游泳啊、骑行啊这些，也是能够更好的在增加肌肉力量的同时，能够改善它的关节局部的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刚开始跑步的跑友们，跑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重视的一个方法。还有选择合适的场地和鞋子。你像那个水泥地上面跑步的话，那肯定对膝关节的冲击力会比较大。然后鞋子的话呢，那跑鞋的选择那也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说软底的或者平底的鞋，那可能在硬的地面上跑，那可能就会加重膝关节的负担。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跑步之前，就肌肉力量的增强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就通过科学的锻炼，像股四头肌的强化、臀肌的强化，还有髋部力量的强化，来去增加肌肉力量。那你在跑步的时候才不会，就不会再出现这种跑步后的疼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跑前跑后肌肉的拉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经常会被忽略的。对，跑前的这个股四头肌拉伸，跑后的髂筋束的放松，这些都是能够帮助这个跑友们能更好的改善症状，减轻跑步膝的发生。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

0: 恒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走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从丰收锣鼓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从木鱼寻鲜到大地唱起丰收歌，那些来自田野的声音还在耳边。今天咱们接着往下听主题短片《我们的坚守》，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4: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3: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4: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在。我没上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3: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4: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在。
3: 房子盖。

0: 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1: 乡村振兴五里街，城市有啥我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2: 我叫赵亚夫，今年85岁，从事山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五元松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莓的技术推广工作。
0: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2: 2001年袋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0: 从种有机桃开始，袋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2: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0: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2: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面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0: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3: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4: 把小事干大事，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5: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6: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7: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8: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9: 丰收路上，我在，
3: 我在，
6: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20: 我在，
21: 我在，
22: 我在，
23: 我在，
24: 我在，
25: 我在，
26: 我在，
27: 我在，
28: 我在，
29: 我在，
30: 我在，
31: 我在，
32: 我在，
33: 我在，
34: 我在，
35: 我在，
36: 我在，
37: 我在，
38: 我在，
39: 我在，
40: 我在，
41: 我在，
42: 我在，
43: 我在，
44: 我在，
45: 我在，
46: 我在，
47: 我在，
48: 我在，
49: 我在，
50: 我在，
51: 我在，
52: 我在，
53: 我在，

0: 丰收的味道不止在歌声里，也在茶杯里。从丹桂茶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
2: 你好，来了。
3: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娄大叔吗？
3: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娄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呗。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4: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3: 娄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4: 这里就有100的嘛，就在我们眼前。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4: 是，没错。
3: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娄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3: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娄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重文化。
1: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茬。
5: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1: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5: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
5: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3: 大姐，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2: 天书大婶。哎呀，
3: 太好了！
2: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天书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1: 读过吗？
2: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
1: 对吧？
2: 哎呀，现在开始画画了。
6: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3: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

0: 纸里面找到诗。
1: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伸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2: 好香啊。
0: 很香。
2: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3: 正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0: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1: 好的好的。
3: 老朋友再见。
1: 拜拜。
3: 老朋友再见。
1: 再见。
2: 这是什么呀？
1: 咦，这是啥？
4: 嫩芝麻。
2: 芝麻。哎，
4: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吧。
2: 哦，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4: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2: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4: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2: 芝麻开花节节高。
4: 哎，
1: 哦，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谢谢您。
2: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1: 好啊，那我就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2: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1: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里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白雪里，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5: 这是我们普城的剪纸，嗯，我们普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嗯，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嗯，或者庆祝丰收，嗯。
6: 这个是我们普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7: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0: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8: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下。
0: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8: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0: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8: 对对，
7: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0: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哎，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陆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3: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1: 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底村的家顶。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是戏是吗？啊，
1: 随便来一段。
4: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
3: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场，还在这摘荔枝啊？
1: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4: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3: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4: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啊，您先忙。
4: 好，谢谢啊。
3: 真好。
2: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
5: 行，
2: 来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5: 好啊。谢。
3: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6: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算半个师傅了。
3: 您这挑的不是扁担呐？是我们全族的技术保障啊。
2: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3: 还有？
2: 有，跟我来吧。
1: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3: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
7: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3: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
1: 啊，
3: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3: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2: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3: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真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0: 陆导，定了啊！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0: 明天开机。谢谢。
1: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2: ，Excellent，
3: 挺好，非常好。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那句卖出去。
4: 听我们唱歌。
5: 那我们一起来。
6: 好。在外面那么久，我才明白，
7: 这片栗子园才是我的根。
8: 看来是长大了哦。
0: 栗子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这片栗子林都是我们家的，
9: 好大一片呐！
0: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 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10: 干杯！
0: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在金色田野和乡村烟火中唱响丰收的赞歌。感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歌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邀您共赴丰收体验官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庆丰年酿美酒，庆祝时刻怎能少得了美酒佳酿。我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衍生出古老的酒文化，接下来带您到古农书中品一品古人如何酿酒，听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带我们感受秋风起酒香醇的悠久意味。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石淼。今天我们就透过古农书来讲一讲古代重要的饮料之一酒。酒的酿造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农

0: 学专业的兰杰老师来为我们助阵。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兰杰。那今天我们还要迎来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占尧老师。小于老师对酒的酿造可是有不少研究呢。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说到酒呀，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名言，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呢，古人美其名曰"天乳"。酒的产生其实最初呢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赐予。那么最早啊，野果它腐烂发酵之后，化为清澈醇香的液体，为古代先民提供了美味的天然酒。而随着农工活动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利用粮食来酿酒，创造了人工酿酒技术，并且开设酒坊。酒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从物质享受到精神层面，酒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每次来到咸亨酒店都要叫掌柜的温两碗黄酒，再上一碟茴香豆。这个黄酒呀，可是我国独有的酒类，它是以黍米、粟以及糯米等谷物为原料，通过酒曲或者酒药等等共同作用酿制而成的发酵酒。黄酒的度数呢不是很高，它一般在15度左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和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唐宋时期是中国黄酒酿造的鼎盛时期，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之后，传统的酿造技艺得到了升华，形成了成熟的酿造理论、工艺流程和技术体系。而北宋时期的医学家朱公所写的酒学名著《北山酒经》是中国古代学术理论水平最高、酿造技术体系最全面和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黄酒酿造专著。
0: 北山酒经其实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类重要的古农书之一，就是说酒经其实是古农书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先讲一讲酒经这类古农书的历史。酒经是伴随着酿酒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献，主要内容是记载各种酿酒工艺技术，有的还收录酒的历史、历代酒的典故、各种酒器等等，是中国酒文化发展的一种比较具体的知识的呈现。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早期的比较著名的酒经，由东汉贾逵写的《酒令》。比较可惜的是呢，这本书已经失传了。《酒令》是汉族的民间风俗之一，它其实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怎么回事呢？一般就是指席间推举一个人为令官，他来发令，然后其他人听令，轮流说诗词、对对联，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游戏。如果这个人没有遵从这个命令，或者说他没有对上这个对联，或者诗词说的不好，就要罚他饮酒。所以说这本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贾逵的酒令为后人研究古代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中还涉及了不少酒相关的社交礼仪以及文学创作方面的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 是的，其实呢还有一个人也和这个酒有着不解之缘，大家呢也很熟悉，他就是曹操。那在东汉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的时候啊，这个曹操他把家乡亳州所产的一种叫做九韵春酒进献给了汉献帝刘协，并且呀还专门上表来说明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由九韵酒法这一酿造秘籍传了下来。
0: 这个亳州是在安徽对吧？
2: 对，是的，在安徽，咱们现在也有安徽亳州。
1: 那么说到酒韵酒法，酒韵就是指的在发酵的时候呢分为九次把饭投到这个曲液中。那酒曲其实是一种由微生物发酵而形成的物质，里面包含有丰富的微生物群落，这些微生物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能够把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分，然后在酒化酶的作用下产生酒精。还有一种古老的酿酒的方法，它的酿酒过程十分浪漫，就是在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曲，在桃花凋落的时候制曲完成，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作呢，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适宜微生物活动，所以它们活动比较旺盛，是制作酒曲的最好时间。在这个时候制曲呢，酿出的酒香似幽兰，芬芳不散。这种酒的制作方法几经波折流传到了今天。
3: 其实是比较浪漫的一种方式。
2: 是的，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到哈，这样一种浪漫的酒其实是和曹操有关，而且啊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曹操他不但非常善饮，而且啊他在酿酒方面还非常有心得，而且勇于创新。介绍这个《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的奏折里，他还专门写道说呢，我在酿造过程中发现呀，如果按照这个古方，分9次把这个酒饭投入到曲液当中，酿出的酒呢，可能会有一点苦，不好喝。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一次酒饭的投入，改酒酿为食酿，这样酿出的酒醇厚甜美，而且还具有祛病的这样一种功效。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这个曹操他不但曾经亲自的去尝试了这种九韵春酒的酿造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更加难得的是，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呢，提出了改进的方法。那么九韵酒它实际上使用的呢，是一种连续投料的酿酒的这种操作法，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分9次来分别把这个酒药给投进去，那也叫做呢喂饭法。而且曹操这一生呢，他与酒结缘是很深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以酒入诗，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句。另外，像中国古代名著《三国演义》中，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片段，是和曹操与美酒有关，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想必大家呢也是非常的了解。
0: 大家其实读过三国的都知道这个事情。
2: 是的，另外呢，像北魏的贾思勰，他所著的《秦民要术》。虽然这本农书呢，它不是专门来写酿酒的古农书，但是在其中也记录了数十种制酒曲和酿酒技术，对当时流行的这种作曲和造酒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当时的酿酒行业具有指导意义。
0: 对，刚才其实说的是魏晋时期的一些酒精和酿酒的情况。
2: 是
0: 实
2: 的。
0: 际上，中国这个酿酒业真正到了发达的时候，应该是处在唐宋时期。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这个酒的消费量激增，消费的增长就刺激了这个酿酒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达，粮食的丰足，给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接着，制曲酿酒技术也不断成熟，使酒的质量大为提高，品种大大增多，酒业的生产范围也不断扩大。所以唐宋时期产生的酒精非常的多，也特别具有代表性。唐宋时期酒精的作者也很有特点，就是大部分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比如说唐代的王绩、黄甫松，宋代的田溪、苏轼、范成大、窦平等。所以说这些酒精在文字叙述上非常的具有文学性，可读性也很强。同时这些酒精又是当时酿酒技艺的一种真实反应，为研究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2: 对，像石淼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唐代很多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文人的作者，那么他们的作品都有什么呢？像唐代的酒经呢，包括王绩所著的《酒经》《酒谱》，刘铉的《酒窖经》，还有包括李进的《甘露经》。那这个甘露啊，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天降甘露啊，或者怎么样来，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实际上呢，甘露它的意思就是说甜美的雨露。它原本是出自老子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0: 这"，这"甘露"这个词其实现在用的特别多，像我们喝的那个饮品"杨枝甘露
2: 对
0: ”，啊，之前我买了一个茶叶叫"茉莉甘露"，其实就是好
2: 对，
0: 喝的饮料，它都叫甘露。
2: 对，好像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感觉，哎呀，这个饮品一定是非常的芬芳甜美，就非常的诱人。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黄甫松的"醉乡日月"等等。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虽然唐代有非常多的这种酒精的著作，但是呢，几乎都已经全部失传了。像黄甫松的《醉乡日月》呢，我们还能看到一部分的内容，可是也是残本。它这个全书原本呢，一共是3卷30篇，但是呢，现存是只有12篇，有18篇都失传了。那在这本书里呢，它是以酒来比喻人，以酒品来比喻人品。比如说，他按照颜色的不同，把酒呢分为圣人、贤人、愚人，而且呢又把喝酒来比喻为待人之道。像这个主人呢，他就分为了君子、中人和小人。可以说呀，就是通过他这个醉乡日月呀，我们感觉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酒局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把酒品和人品合二为一了。他为这个酒席热烈的气氛中的这种忧欢设下了伏笔。 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一部作品。
0: 说明他对于这个酒的观察也非常的细致，能够和自己的生活相结合在一起。
1: 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说酒品看人品，那就像小鱼老师刚才提到的，这本书里提到说喝酒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在于酒宴中宾主是否这个融洽，是否气氛欢乐，也就是所谓的其欢乐者饮之霸道也，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喝酒尽兴的目的。
0: 对，其实这个想法是比较理性的，饮酒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个氛围达到融洽和欢乐的那么一种境界。说完了唐代，再接着说宋代。虽然说唐宋时期是酒精的一个发展繁荣时期，但是宋代的酒学著作呢相当于唐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其实这个历史原因在我们的高中历史书上都讲过，因为坊市制的打破，因为唐代的城市制度是坊市制，居民区叫做坊，商业区叫做市，坊和市是分开的，并且筑有围墙，它的管理比较严格，就是说按时起闭。随着商业的发展，到北宋初年的时候，这个坊市的围墙就被破坏了，居民区与商业区不再有区别，就直接打通了，凡是沿街的地方都可以开设商店，就这种形式就非常的有利于开展商业活动。同时呢，还有政府方面的一些原因，宋代的统治者是大力提倡饮酒，他们形成了以专卖法为中心的税制和财政制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始终实行专利权酒政策，鼓励多酿多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专门来酿酒卖酒，而且这个量非常的大，然后就是鼓励所有人都饮酒，就甚至说是唯恐人不饮酒。在这种政策之下，想必酿酒业的发展这么繁荣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对对对，是的，像有了政府的这种支持，还有包括这个建筑布局的改变等等，那么酿酒业的繁荣它肯定是就带来了酒学著作的这种繁荣。而且跟唐代相比呢，那么宋代它的这种酒学著作呢不但数量非常的多，而且相对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那在内容上呢它更多的是去记载了如何去酿酒，还有包括各种酒名还有他们的特点，就比较有利于现代人去了解宋代酿酒史的这种原貌。像宋代呢酒精呢有田西的曲本草，还有包括苏轼的东坡酒精，林洪的新风酒法，窦平的酒谱，还有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详细介绍的朱公的北山酒精，还有包括李宝的续北山酒精，范成大的桂海酒志等等，数量是非常多的。
0: 对，好，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些酒精它主要讲的是哪些内容。田西的驱本草一卷主要记述五代时期和宋初各种药酒的原料做法以及功能，其中共收录了各地的药酒十五种，就是把各地的这种酒的特产都记录到里面去了。其中也有现在我们也比较熟悉比较出名的酒，包括广西蛇酒、江西麻姑酒、淮安绿豆酒、南京瓶酒、山东的秋露白、苏州的小瓶酒、福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丽水的金盆露、暹罗酒，暹罗酒是泰国的一种酒、枸杞酒、菊花酒、葡萄酒、桑葚酒等等。
2: 这个真是哈，这个很多酒啊，听起来这个名字都感觉特别的有意思，看起来很想尝试一下。
1: 田西在这个驱本草中还记载了当时用枸杞、菊花、葡萄、桑葚等酿造这种健胃开脾、调节性热的这种药酒，详细记载了每一种酒的配曲、制法、性质、功用和禁忌等。驱本草也反映了北宋初期制曲酿酒用材的广泛性，还有这个技术的高超和先进，直到今天还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2: 对，我们看到这些酒精包括酒学著作，他们的作者哈很多，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他都是一些文人。那他们呢除了这个在饮酒方面很有心得以外呢，包括他在文学上面也很有成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多才多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苏轼，他呢撰写了这个有包括东坡酒精还有真一酒法。那我们对苏轼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他的这个文学作品的了解啊，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性情豪爽的文豪哈，但是实际上他对酿酒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像他的这个真一酒法呀，这个真一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道家的词语，指的是人的这种元气和丹田。那么它这个酒精呢以这个真一来命名，其实就是强调它的这种神仙道家的特色。 那苏轼啊，他一生都非常酷爱饮酒，并且呢，留存了有关酒的这种诗文有200多首，比如说这个《饮酒说》《觅酒歌》《贵酒颂》《九子赋并饮》等等。他呢，虽然不太擅长饮酒，但是他很善于造酒，而且乐此不疲，每到一处都要选材来酿酒。例如说，他在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酿造了蜜酒；在惠州，就是广东的惠州，酿造了桂酒，就是桂花的桂；还有松酒，松树的松；还有包括万家春。而在海南的儋州呢，酿了天门冬酒和屠苏酒等等，并且都配有诗文记事。其实苏轼的一生啊，他这个经历是几经沉浮。他有一首诗呢，专门来对自己生平进行过一个总结，叫做《自题金山画像》，里面有这样的诗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酿酒之地，因为呢，这也是他几次被贬伐所到的这个地方，因此被称为三贬之地。但是不管到哪里，我们就发现苏轼呢，虽然遭到了贬伐，虽然他的处境不是非常的乐观，但是呢，他这种豁达的心境都没有改变，还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酿酒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很多非常甘美的、非常有意思的酿酒的方法。
1: 看来苏轼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那刚才于老师提到了真一酒是苏轼在谪居岭南时研究酿造的，他似乎特别喜欢这种酒，多次在这个诗文中有记载。何为真一呢？在苏轼看来其实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因为真一酒它酿造的过程中用料特别简单，只用了白面、糯米、清水这三种原料，它称其为天造之真、天造之药。第二层原因是因为酒中含有天地阴阳的妙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白面取自于小麦，而糯米取自于水稻，那稻穗下垂属阴，麦芒向上呢属阳，真一酒中可谓阴阳俱全。但是真正让苏轼在酒史上留名的其实是酒经一卷。酒经呢又称为东坡酒经，全文一共就377个字，是北宋酿酒史上的著名文献，对我们后世的影响也特别大。那苏轼在酒经中完整地叙述了酿酒的工艺流程和技术方法，包括呀这个酒曲的选定、酿酒原料、曲水、米的比例及用量，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0: 对，所以我们说苏东坡这个人嘛，他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荔枝谱的时候，他其实也发明了一些，或者说总结了一些荔枝的种植技术。这期我们有讲到他在这个酿酒工艺上也颇有造诣，所以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家，他们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农业实践上有不少的贡献的。
2: 对，也是关注的方面很多哈。
0: 说完了东坡，我们再来讲讲下一本林洪的新风酒法。这个新风酒法其实是他的饮食专著山家清供中的一篇。山家清供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关于饮食的专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新风酒法顾名思义就是说的新风这个地方的酿酒方法，但是其实关于这个新风到底指哪里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唐宋时期的酿酒场所有2个新风，当然现在其实国内叫新风的地方多得很，这两个地方
2: 不止这两个，
0: 对对，多于这两个，现在可能有10几个地方都叫新风。对，但是唐宋时期酿酒的话主要是这两个新风，一个是位于长安的临洪，一个于镇江的丹阳。对，具体写的是哪个，这个可能还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在新风酒法中写到，新风的黄酒之所以质量上乘，是因为它在原料、工具和环境方面要求都非常的高，然后它这个酒就特别的受欢迎。书中怎么说它受欢迎的呢？它左酿右客粥。这个大概就是说这个酒香诱人，所以这个酒客可能都乘着船过来，争先恐后的来品尝这个酒。
2: 哦，那这个大家都是乘着船都来抢，可见这个酒是多么的诱人。
1: 那进入酒文化的名人雅士还有范成大。范成大在南宋淳熙元年去四川任知制使的过程中呢，去四川的途中，他撰写了《桂海余衡志》，这其中一共13篇。里面的制酒篇，也就是桂海酒制，记述了广西几种酒的制法和当地的酒的风俗。那书中提到了老酒是当地的一种重要的酒类，用麦曲来酿酒，密封藏好， 可以保证好多年并不腐坏，那世人家认为老酒也是十分贵重的。

0: 有贵客来访的时候，就会把老酒摆上来作为厚礼，以表示对客人的重视。
1: 这个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生活中也挺常见的这种事情，就是说家里来了贵客，我把我收藏了多少多少年的酒拿出来给你喝，然后就是体现出一种非常重视的感觉。
2: 很多地方也有这个风俗。对，
1: 还有一本比较重要的酒学著作是窦平的酒谱。酒谱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但是它其实在技术上讲的不是特别的多，主要是文化上的一种描述。内容包括酒的起源、酒的名称、酒的历史、功效、名人关于酒的故事、酒的性味、饮酒的器具、酒的传说，包括饮酒的礼仪、酒的诗文等等。分类排比多采用以前比较有名的这种比较旧的故事，让读者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北宋以前中国酒文化的汇集，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2: 是的，刚才我们聊到的很多宋代的这种酒学的专著，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实际上与酿酒和饮酒相关的著作仍然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有明代冯石化的酒史，沈沈的酒盖，徐巨的酒谱，包括清代杨万树的六必酒经，曾养东的葡萄酒谱，还有佚名的酒部会考等等。那在这诸多的酒经之中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北山酒经可以说是流传最广、价值最高的著作之一。另外呢，北山酒经的第三部分呢，它还记载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酒，那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有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比如说呢，有一种酒叫做白羊酒，大家看这个名字可能就想，这怎么酒里面有羊啊，难道是用羊肉酿造的？哎，还真没错。因为呢，它这个白羊酒呢，就是腊月呢要选取特别肥嫩的这个节羊肉30斤，把它投入到锅里面呢来去煮，这个肉一直煮到极软之后呢，把骨头给沥出来，把羊肉的肉丝掰碎，留下肉汁儿。那在蒸煮这个酒饭的时候呢，把这个肉汁啊给均匀的撒拌在这个饭上，蒸软之后呢，继续按照普通的这个酿酒的方式来进行搅拌，把这个肉汁完全泼洒在饭料里之后，再长时间的蒸，蒸好了呢，把它放在案上摊开，晾到温度温凉适中之后，然后选择好脚胚，脚胚也就是酒曲，来进行投料搅拌，然后再用肉汁把先前案上摊晾的这个饭料和原压面水呀给收拾起来，依照一般酒的这个酿造天数来进行酿造。听起来挺复杂的哈，但简单来说呢，这个白羊酒就是羊肉加上发酵的糯米，再加上酒曲，通过再次发酵而制成的。白羊酒呢，从用料到酿制，它和传统的酿造技术都有区别。那通过这个诸公北山酒经的这个记载呢，也使人们对于这种用肥嫩羊肉为原料的古老的这种营养保健酒有了非常切实的认识。在酿酒史上呢，也是诸公首次记述了这种白羊酒的具体制法。其实到后来呢，和白羊酒类似的还有叫这个羊酒，包括羊羔酒的这种记载。那因为用到了羊肉嘛，所以呢，这种酒一般有这个和血暖胃的功效，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冬季来饮用。比如说像在这个一些诗词里面，像《浣溪沙》的就有记载说：“坐看销金暖帐中，高而酒美，瘦梅红。”都是关于这个羊酒、羊羔酒的记载。
0: 还有一种是菊花酒，在饭料中加入菊花而酿成的酒，也叫做菊酒，在古代呢也被称为长寿酒，它的味道特别清凉甜美。古人认为呢，菊花酒有养肝明目、健脑，还有延缓衰老的功效。在近代葛洪所作的《西京杂记》卷3里面有记载说，9月9日配茱萸，食蓬耳，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这里的蓬耳指的是一种用熟米制作的糕点，在重阳节的时候和菊花酒一起食用。那葛洪还在《抱朴子》中记载了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为喝了这个变生菊花的干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儿。梁朝的简文帝呢，也在《采菊篇》中写到过“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的句子，也是采菊酿酒的记载。
2: 对，咱们今天呀，其实菊花酒也是相对比较常能够饮用的，像在个重阳节呀，包括特别是秋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以菊花入酒来饮用的这样一个习俗。 那刚才我们介绍的北山酒精中介绍的这个特色酒呢，有用这个肉类入酒的，有用花来入酒。那下面我要介绍的这种呢，是用水果来入酒，就是的葡萄酒。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葡萄酒这个不是很常见吗？像之前这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哈，葡萄美酒夜光杯，运琵琶马上催，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酒有什么新鲜的呢？其实啊，在北山酒经中记载的这个葡萄酒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这个葡萄酒还是不一样的。那最初呢，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是从中亚西亚由新疆而传入内地的。到了西汉中期呢，中原地区的农民已经引进了欧亚种葡萄，并且初步掌握了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但是由于葡萄呢，它受到地域和季节的这种限制，它的种植地域是有一定的局限的，所以葡萄酒的生产仍然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新疆一带，在内地呢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葡萄酒是非常珍贵的，只有贵族才能够饮用的，平民百姓可以说是绝无口福的。而一直到了唐朝，唐太宗命人攻破高昌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引进了马鲁葡萄来进行种植，并且呢学来了西域酿造葡萄酒的技术，由此中原地区才开始大规模的进行葡萄酒的酿制。那我们说的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这个葡萄酒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种果酒，但是呢，北山酒经中指的是在这个饭料里面加入葡萄酿成的酒，这个就比较少见了。那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酸米放到瓮中去蒸，那等到这个蒸汽上来之后呢，用杏仁儿去掉皮和尖儿，然后葡萄呢经过清洗以后晾干，去掉籽和皮，与杏仁儿一起放在沙盆内，倒入这个熟浆，用熟浆呢均匀的渗入其中，然后用生绢来进行过滤，之后呢再把熟浆泼入到饭中，让酒饭变软，盖好之后等候一段时间，把酒饭拿出来摊放在案上，那等到这个酒饭呢温了以后，再加入酒曲来伴喝。
0: 这种葡萄酒的颜色十分鲜亮，那喝起来又清甜。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个中秋您吃月饼了吗？说到月饼，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各地月饼的做法口味还真不一样。大致分下来有京式、苏式、广式三大类。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和面不用水，用油和糖，烤出来白皮微微发红，咬一口松脆酥软。苏式月饼更有意思，名字里的酥最早是酥松的酥，后来才慢慢变成了苏州的酥。那层层叠叠的酥皮全靠师傅一双手一遍遍的擀卷收口，烤出来白里透黄，一碰就掉渣。还有广州吴川的大月饼，五仁金腿馅儿，一个能有1000多斤重，光听着就觉得豪气。您发现没有，不管哪儿的月饼做法不同，口味不同，但那份盼团圆的心意是一样的。今天的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天南地北话团圆，咱们就一起去瞧瞧中秋月饼的那些门道。
4: 又是一年中秋月，中秋佳节吃月饼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这月饼呢，象征团圆，寓意团圆美好。传统月饼啊，主要分为三大类，有京式月饼、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由于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不同呢，这各地月饼的做法、馅料也都不太一样。那这些不同地域的月饼都有什么特色？这做法和口感上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北京人最爱吃的月饼有自来红、自来白，它们是传统的京式月饼，馅料是老北京人最喜欢吃的五仁馅的。为什么北京人偏爱京式月饼？传统的京式月饼究竟有多少个品种？它们的做法和口味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记者来到了北京的一家食品厂一探究竟。这家工厂技术部的谢道云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工厂每年都会生产自来红、自来白、提浆三种月饼。这个车间的工人们正在手工制作最受老北京人欢迎的自来红。
6: 自来红咱们就是过节在做，平时也当点心在卖，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
5: 谢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自来红的工艺特殊，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自来红的制作工艺，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整地演示了一遍。熟面粉、桂花、绵白糖、冰糖、青红丝、西瓜籽仁、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是调配自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加上适量的白糖，用开水调匀。
7: 这个水比较烫嘛，所以咱们只能拿挂板，就让面下到一部分呢，这手才能下得去。就是软硬差不多合适就行了。而且那个面，对，然后你给它咸火，它就吃饱差不多。
5: 谢师傅说，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醒10多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儿。
7: 这个油比例比较大，
8: 其实香油也是北方人比较喜欢的一种，
7: 对对对对，
8: 口味的。
5: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就可以了。25克的馅配上31克的皮儿，面剂子需要擀2次卷成卷儿。面卷儿擀成饼皮，包上馅料，自来红就成型了。最后还要盖上圆圈章，扎两个小眼儿。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为什么叫自来红呢？谢师傅说，不用着急，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6: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度，底火大概220度。
5: 经过烤制后的自来红，白皮微微发红，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谢师傅告诉记者，传统的自来红饼皮很硬，馅料也硬，吃起来比较费劲儿。经过多年的改良，如今的自来红表皮变得松脆，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京式月饼还有一种叫翻毛月饼，这老北京翻毛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经过多方打听，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间烘焙教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翻毛月饼的真面目。
9: 翻毛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因为要去包油开酥，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那种翻毛的那种酥皮的质感，其实手艺是很好的，只不过是它的口味稍微的单一了那么一些。
5: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翻毛月饼其实是由苏式点心演变而来的一种京式月饼，馅料其实和自来红的差不多，但是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翻毛月饼的饼皮需要2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高阶面粉和低阶面粉做出油酥皮，第二个步骤是用低阶面粉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擀制，做成翻毛月饼的饼皮，最后包上5仁的馅料。
9: 这包的时候你就得把芝麻粒儿啊掉到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了，因为包好了之后是纯白色的外面。
5: 纯白色的翻毛月饼包好后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9: 170，然后烤那个，烤大概35分钟，温度吗？
5: 烤好的翻毛月饼饼皮洁白酥脆，轻轻一碰表皮就会一层层脱落。除了京式月饼，苏式月饼也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许华东多年来一直都致力于收集古菜谱，在当地收藏界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收藏家。他对苏式月饼名称来历的解释大大出乎了记者的意料。
10: 在我收藏的这个有一本食谱，就是清代的袁枚的一本《随园食单》，它上面记载了一个叫刘方伯月饼。那么它这个月饼的制作方式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素食月饼，它里面是这样说的：用山东飞面做酥为皮。那么我们江苏的这个素食月饼最早的这个名字不是苏州的苏，而是苏松的苏，后来就是在这个慢慢的演变当中，把这个酥皮的酥变成苏州的酥。
5: 许华东认为，苏式月饼和其他月饼最大的不同就是以酥为皮和不用模具这两点，因为独特的制作工艺造成

0: 做松子、
1: 葡萄干。这个呢？
0: 这是南瓜子。
1: 南瓜子。
0: 对。
1: 啊、
0: 这个是核桃仁。对。香油、白酒。
1: 香油和白酒。哎。
2: 顾师傅告诉记者，这些食材就是白果月饼最传统的配方，把这些果仁按照比例放入盆里，加上白糖、香油、白酒，再加上猪油，充分搅拌均匀，用手团成球状，白果的馅儿就制作完成了。
0: 下一步我们先和油面。
1: 和油面。就是要做那个月饼的饼皮。
0: 哎，对对对，做饼皮的。
2: 顾师傅介绍说，和油面使用的是低筋面粉、猪油和绵白糖。猪油在这一步主要就是在面粉里起酥的作用。苏式月饼的饼皮要使用两种面，另外一种就是油酥面。这一步和面只使用面粉和猪油。
0: 很讲究那个层次，里面就是一层一层。烤好了以后你吃的时候就里面有一层一层，非常酥，非常松那种感觉。
2: 把油酥面揪成面剂子，包在第一步和好的油面里，擀成面片，再团成卷状，最后擀成圆饼状。
0: 这个有一个关键一点，就是收口一定要收紧，包的时候要把它包得均匀，没有收紧，里面油酥就容易漏出来，漏出来以后呢，它的层次就乱掉了。
2: 下一步，用擀好的圆饼把馅料包在里面，收口一定要收紧。在收口的地方用一张油纸贴住，用手敲成圆饼，苏式月饼就成型了。
0: 这个油纸的作用呢，就是烤的时候这个反面收口的地方不会裂开来。
2: 因为是纯手工制作，没有借助模具，所以每一个师傅做出来的月饼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而苏式月饼的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是前人一代一代手把手的传授下来的。薪火相传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图章。顾师傅告诉记者，这家饭店从创办之日起就使用的是这个图章。
0: 苏式月饼它有个传统，就是做完了以后这上面就要盖个章，你是做白果的就是白果的，做椒盐的就是椒盐，做豆沙就是豆沙，每一个月饼它的上面有一个章，这样子就是可以区分开来，我们老百姓买的时候吃的时候他都知道是什么馅。
2: 豆沙馅的苏式月饼上面别出心裁地用一个八角盖章，也体现了月饼师傅们的独具匠心。做好的月饼入烤箱烤制15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苏式月饼就出炉了。
3: 首先这个外形非常的这个圆，有点像小鼓，中国这个传统一个小鼓，哎，很饱满。嗯，然后色泽呢是白奶透黄，
4: 哎，表面烤的稍微有点那种金黄色，你先一闻那种香味，果仁的香味跟咱们用那种茅台酒的香味，
3: 对对对对，
4: 香味层次感先出来，
3: 对对对，酥皮的层次感觉非常的清晰，
4: 对对对，
3: 然后层面又非常的多，真的是中国这个有一个大文豪苏轼讲过一句话：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他就是形容我们这个苏式月饼恰如其分的，就是表达的就是如此的完美。
2: 接下来许华东带领记者来到了无锡的阳山镇，据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无锡本地的农村月饼，当地人叫做麦饼。
3: 看看这个就是我们无锡阳山的这个大麦饼啊，然后这种是油酥饼，这种是糯米饼，这种山东饼，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大麦饼，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然后一直是我们无锡农村就是每年正月十五必须要吃的一个月饼。
2: 在无锡当地有一句俗语，八月半糖馅麦饼和里汉，说的就是在中秋的时候，阳山的家家户户都有做麦饼的习惯。这家商铺在无锡地区非常有名，在制作工艺上做了一些改良，采用了现代化的烤箱，制作出来的麦饼一直供不应求。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阳山的普通老百姓家里还是采用土灶大锅烙的方式做，还专门给我们寻找了一家正在做麦饼的人家。这位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过去农村条件有限，所以麦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用的原材料也很简单。
5: 这个是菜籽油，
1: 黑芝麻。
5: 这个是泡打粉，放下去了之后呢， 它只要

0: 是，
1: 它还是需要发一下的。
0: 嗯，要发一下的。
2: 在面粉里加适量的泡打粉，撒上芝麻，倒入菜籽油，再加一定比例的温水，和成光滑的面团。
0: 这个馅要第一个以猪油为主，猪油、白糖、香葱，它是有比例的。
2: 麦饼另外一种常见的馅料是芝麻馅的。
0: 先把芝麻炒熟，炒熟之后呢，把它打碎。打碎了呢，再把有一定的比例，再放糖，进行搅拌。搅拌之后呢，它又甜又香，吃起来口味好。
2: 这位师傅告诉记者，在阳山这边，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做麦饼，每家的口味又不太一样。是否受欢迎，就在于这个馅料的调配比例，而这个就是每家的不传之秘了。把和好的面擀开，包上两种馅料，再擀成圆饼，在柴火烧的大锅里两面烙熟，香喷喷的麦饼就出锅了。
0: 味道怎么样？
3: 酥脆，香味就是像当你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是一模一样。
0: 那最好了。
3: 我感觉正是因为吃到像这样的月饼，才感觉到中秋这种团圆幸福的一种味道，
0: 嗯，
3: 融入到这个大麦饼里面了。
2: 麦饼主打老式做法，儿时味道，另外一种苏式月饼却因为馅料的新颖而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在苏州一家大型月饼企业生产车间，江苏省苏式月饼非遗传承人徐洪生为我们展示了市场销量比较好的清水玫瑰苏式月饼制作工艺。
4: 采摘的时候呢，都是在早上九点钟之前含着露水，都是含苞待放的那种。
2: 苏式月饼的每一步制作都是一代一代手把手传授下来的，经过制酥、包酥、包馅儿、成型、盖章、烘烤等步骤，清水玫瑰传统苏式月饼就做好了。苏式月饼皮层酥松，色泽美观，馅料肥而不腻，口感酥松。
4: 表面要金黄色，边上乳白色，要像形状上面呢，就像要个鼓一样的，收口的地方没有裂口，然后里面的香料，然后就很均匀，果料均匀，然后没有空心。这是一款好的苏式月饼。
2: 和苏式月饼一样，广式月饼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到广式月饼，就不得不提有着月饼之乡美称的广东省吴川市。据说从南宋时吴川人就开始制作月饼了，至今已经有800年的历史。究竟月饼之乡的月饼有何与众不同？记者专门来到吴川一探究竟。
5: 哇，这么大的月饼啊。
6: 哎呀，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五仁军腿月饼，1038斤重啊。
5: 那这得多少人吃啊才可以吃得下？
6: 这个啊，2000-3000人吃的可以啊。
2: 广东吴川的月饼以大闻名，常常重达数斤。这种比人脸还大的月饼在这里算是小号的月饼，大的月饼却几乎如同车轮了。这些大饼作为团圆的象征，在两广一带十分流行。
5: 那像这么大的这种的是几斤的呀？
6: 哦，像这个呢就是1斤重的。
5: 哦，1斤重的是这么大的。
6: 啊，对，
7: 2斤
6: 重的。
5: 哦，2斤重就变这么大了。
6: 对对，
5: 哈，嗯，
7: 这么
6: 大的是6斤重的。
5: 哇，
2: 吴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顾名思义，除了里面的五仁外，最让人垂涎的自然是里面的金腿了。金腿就是金华火腿，色泽鲜艳，切开后红白分明，咸香扑鼻，鲜美无比。但是吴川的金腿月饼里还必须要加入本地做的后腿肉才可以呢。梁伟兴是土生土长的吴川人，从小就看着父辈们制作五仁金腿大月饼。传统的吴川五仁金腿月饼发展到他这里已经是第3代传承了，仅从作为原料之一的晾肉和糖肉的工序上，就能一窥这种广式月饼工艺的精妙与复杂。
8: 那太阳晒晾干，晾干最后呢，炸拉油，拉油呢用那个跟那个火腿一起包，包了几个钟头，立下来呢，还有那个用那个锤啊，
5: 把它打成丝，
8: 打成丝，一丝丝裂开，
5: 哇，
8: 放到里面了，就这样了。
2: 现在最畅销的五仁煎腿月饼制作起来还是需要靠手工制作，揉面的步骤非常关键，用油糖水和成的面团，每一块都需要非常有经验的揉面师傅推揉五分钟，一推一收这架势，当地人笑称揉月饼面的师傅必须会打南拳才行。
7: 您一天要揉大约多少斤面？
9: 差不多一千斤了。
7: 一千斤，您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
9: 十多年了。
7: 十多年了，就是揉面吗？
9: 是。
2: 而五仁馅料的活制又像在打太极，果仁、油、煎腿丝在一群人的手里左右上下翻动，热火朝天，这架势比搅拌机要均匀。五仁煎腿也只认手工制作，因为像接下来的包月饼是机械化无论如何都完成不了的。手工制作月饼哪个环节都是技术活，吴川大月饼之所以皮儿薄馅儿大，就是因为只有手工才能把大大的馅料用薄薄的面皮儿包裹住。中秋节前正是吴川的各个月饼加工厂里最忙碌的时候，
3: 现在特别忙，现在就是旺季啊，每个人都要打250个至300个一样，就是像我们的打模具，有十几个年轻人打的。
5: 这个是需要年轻人还要有力量是吗？
3: 对呀、啊，他有冲劲嘛，因为我们有时候要赶订单啊，有时候我们连续上15个小时啊、哦，就是旺季。
5: 又是技术又是体力活。
3: 对对，起码要打这个要5年以上才可以站在这个板凳上呀。
2: 作为吴川月饼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梁伟星已经将刷油之后的烘烤和密封包装改进成了自动化流水线。脱好模具的月饼自动进入长达33米的烤炉中，经过15分钟的烘烤后，一个个金黄可人、香气扑鼻的大月饼就烤好了。广式月饼中的蛋黄莲蓉月饼近年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高飞认为通过技术上的改良、口味上的改良，现在的广式月饼已经更加贴近现代人的需求，但是除了味道的调配之外，如果食材选择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月饼的。
10: 我们所选用鸭蛋的蛋黄，选用的是海鸭蛋，它的质量非常的好啊。
5: 好在哪儿呢？
10: 鸭蛋我们一切开发现蛋黄是流油的
5: 啊，
10: 洗沙的啊，洗沙的流油的才是最好的。
5: 哇，这个流油的蛋黄，
10: 哎呀，流油的，
5: 哇哦，真的也要滴下去了，感觉这个油。
2: 高飞说他们的海鸭蛋都是选择生长在红树林里的海鸭蛋，因为红树林里的小鱼小虾比较丰富，这里生活的海鸭自然营养丰富，鸭蛋的质量就会略高一成，有了上等的海鸭蛋，腌制海鸭蛋就成了最关键的工作。
10: 我们里面的粗盐跟细盐放在一起，它的比例呢是1:1，我们把那个稻草灰倒进来。
2: 稻草灰有天然的碱性，这是最古老的一种腌制方法。
10: 搅成了这个糊状的，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鸭蛋摊下来，这个是最漂亮的海鸭蛋，我们这样一滚一下，这个咸鸭蛋呢，我们腌制好之后放在26度以下的一个地方存放，大概45天到50天，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容易，让这个咸鸭蛋流油洗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作为这种腌咸鸭蛋，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有差错。这个是腌制过的咸鸭蛋，打开大家看一下哈。一打开，这个蛋清像水一样马上流出来了，这个蛋黄呢就硬硬的，感觉颜色很漂亮，光泽度很好。就像这种颜色的咸鸭蛋就是洗沙的流油的咸鸭蛋。
2: 猪笼饼是广东人在中秋节时送给长者或小朋友的传统食品，因为做成小猪的形状而得名。在湛江月饼总经销商吴姐的帮助下，记者在吴川还真找到了一家可以做猪笼饼的月饼厂。
11: 这个就是在做那个猪笼饼吗？
12: 是的，
11: 这是我们湛江的一个
12: 传统的月饼，就是记得我们小孩的时候呢，就是中秋月饼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一个猪笼装的一个小月饼在里面。
13: 那这个等于是传统的纯手工的这个工艺呢？
12: 是的，这个不是流水线的，这个是一定要纯手工，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手艺，一个传承下来的。
13: 然后这里面要放小猪是吧？
12: 是。
13: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们都做成小猪的那个模型了是吧？
12: 是的。
2: 做成小猪形状的月饼装进竹篾编的小笼子中，中秋节时用红线挂在孩子们的胸前、脖子上或小猪肝上，这就是旧时吴川中秋节的应节食品。如今代代传承的猪笼饼又被赋予了新的寓意。
12: 现在我们的大人都要过中秋的时候都要买三个猪笼回家，代表是什么呢？三是我们广东人说的风生水起的意思，啊，你看这个猪尾巴后面是不是一块树叶啊？
13: 嗯，
12: 这个树叶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四叶，就是四叶兴旺，风生水起。
14: 您看哈，这么多种类的月饼，不知道朋友们更中意哪一种呢？如果您是喜欢传统的京式月饼的话哈，您可以去超市找一找自来红、自来白，也就是老北京说的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月饼。那传统的苏式月饼呢，是分甜咸两类的。甜月饼啊，大多有玫瑰、白果、豆沙等品种。那咸月饼呢，大多有火腿、葱油、香葱、猪肉、鲜肉、虾仁等品种。这广式的五仁金腿月饼啊，这用料就有严格的要求了。瓜子仁、核桃、杏仁、芝麻、橄榄仁，那可是一样都不能少。
1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这一圈月饼看下来，是不是觉得挺开眼界的？月饼吃完了，咱们再去看一桌团圆饭。接下来呢，我带您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看看那里的几位妈妈是怎么用一桌家常菜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我跟您说啊，这几位妈妈准备的菜听着就馋人。乔大姐熬的奶茶放上炒米、奶皮、牛肉干，咸香浓郁。田阿姨做的猪骨头烩酸菜，土豆炖得绵软，酸菜清爽解腻，那是女儿最爱的一口。还有托亚大姐为了迎接放假回来的女儿，一大早去野地里找沙葱，炖了一锅羊肉粥，还炸了金黄酥脆的太阳饼，灌了血肠。女儿一进门，妈妈脸上的笑就藏不住了。走吧，咱们一起去伊金霍洛旗尝尝妈妈们的私房菜，也听听他们家里的中秋故事。
17: 伊金霍洛旗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南部，在这里，草原的豪迈与中原的温婉相互交织。中秋佳节，调查员踏入伊金霍洛旗，展开妈妈私房菜的寻味之旅。
18: 来到伊金霍洛旗的第一站哈，我们来到了一家奶茶店。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今天的奶茶搭子。
19: Hello，
18: 丹丹。Hello， 我是小胡哈，大家很熟了。现在有点像一个吃播现场，
19: 对
18: 不对？
19: 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奶皮，还有红枣，底下有肉干，
18: 牛肉干也是可以泡着吃的。
19: 对，
18: 还有最多的应该是里边的这炒米，
19: 炒米，对。
18: 来，盛上一碗，
19: 尝一尝。
18: 你看我这个炒米加的多，有点喝粥的感觉，
19: 可以尝一尝，
18: 尝一尝，奶茶粥。嗯，我觉得每次喝咸口的奶茶，越喝越想喝。
19: 对，
18: 感觉你会更能品到那个奶味的香醇和它的茶香。那像你们这儿家家户户自己会做炒米吗？
19: 我们不会做，我们这边有个姓白的师傅，他做炒米是一绝的。
17: 香脆的炒米进入浓郁的奶茶中，独特的风味瞬间绽放，二者

0: 府香城。美食爱好者丹丹告诉味道调查员，临近中秋佳节，大家都在炒米以招待亲朋。要说炒米，白美林大哥可是一把好手。
1: 哎，拿这个沙来炒它，好处是受热吗？
2: 受热均匀。哦，
1: 就跟炒板栗似的嘛，对吧？
2: 对，
1: 也弄点沙或者用小石子儿炒。
2: 对，就是那个原理。嗯，小时候就妈妈的味道给做炒米吃。每年到了中秋节，我们炒上点就是8月15日晚上炒米。月饼，嗯，内蒙不是一首歌吗？炒米奶茶手扒肉，就是这个炒米。
1: 它在这个沙子里面感觉在跳动，
2: 对，
1: 在跳霹雳舞的感觉，
2: 对，
1: 很有节奏感。
2: 别让它在锅底糊上，均匀的让它受热。哦，
1: 这个样子，推，哎呀，又开始爆米花了，你瞧，它从里边噼里啪啦的跳出来，你听。
2: 对，这个就快收了。
1: 听这声音，
2: 不能全爆了，全爆了就成了爆米花了。
1: 哦，咱不要这爆米花，要的是里边那圆圆的炒米。
2: 会爆未爆那是。
1: 哎呦，这锅铲还能直接这样起锅啊？
2: 对，
1: 这么豪爽的动作，我感觉这个是不是要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对，
1: 这是完美的配合，弄得我有点懵。
2: 因为慢了它就着火了。哦，
1: 它会糊。
2: 糊了容易糊。
1: 现在就是把那个沙筛回去了。
2: 对。
1: 咱还得倒，
2: 对，
1: 是吧？
2: 对。
0: 在物资匮乏时期，只有中秋、过年等重大节日才有可能吃到金黄的炒米。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临近中秋，家家户户都会打梅子制作成炒米，配上奶茶、手把肉，一边吃美食，一边品味团圆。
1: 倒不会把它倒碎吗？
2: 这个是一个技术活。
1: 怎么个技术活？
2: 不能用的劲太大，也不能用的劲太小。啊，
1: 不能用蛮力是吧？
2: 对。
1: 哦，就这么倒啊倒，它那壳就会震落下来哈。
2: 对，得筛三遍，倒三遍，
1: 倒三遍，筛三遍。
2: 对。
0: 调查员跟白美林大哥、乔美玲大姐一同感受了别具特色的炒米制作手艺，这是他们一家的生计，也是中秋不能缺少的味道。有了炒米，奶茶也该现身了。
1: 这个是茶吗？
3: 这个是茶叶哦，砖茶。
1: 哎，真像一块砖一样的。
3: 对，煮奶茶就得用这种茶，再去加水。
1: 哦，先加水。
3: 对。
1: 直接用奶这样熬不行吗？
3: 不行，那个太稠了。
1: 哦，就得稀释一下，先得煮出茶汤来。
3: 对。然后再把这个茶叶，放进去。
1: 冷水下锅。
3: 对，
1: 煮茶也是冷水下。
3: 对，
1: 费时不？每次熬奶茶
3: 不费时，这个好做
1: 快哈，
3: 这个快，
1: 这个慢慢的哎搅，它那个茶叶就泡开了。
3: 对，一会儿就泡到，这个沸腾了以后，就拿凉水点一下。哦，
1: 还不能让它沸腾吗？
3: 对，
1: 就热而不沸，
3: 对，
1: 那个感觉最好是吧？哦，它这个茶的颜色煮得很深哎。
3: 对，
1: 茶香味出来了。
3: 对。
0: 奶与茶相互交织，奶香味柔和，茶香味清幽，二者精妙融合，形成令人心醉的芬芳。中秋佳节，乔大姐说，炒米一定要配合着空壳月饼。
3: 把这个边儿，边捏得薄一点，
1: 捏得薄一点，
3: 中间厚一点。哦，
1: 咱要不找几个人来帮帮忙啊？
3: 来，
1: 对吧？这工作量大，
3: 儿子过来，来，慢慢帮帮忙。
1: 来吧，这是大儿子是吧？
3: 这是大儿子，
1: 这也是刚有自己的那个小儿子不久哈，对吧？当爸爸的感觉怎么样？
4: 挺好。
3: 我红鱼，那你把素鱼糊拿出来给你倒点油。啊，
1: 小儿子来了是吧？乖的表情，再倒点油哈。你也一块来包呗。
3: 我来。
1: 看着是挺乖的。
3: 给你拿这个。
1: 再来一次。
3: 慢点。
1: 哎，成功了。
3: 好嘞，这个就做好了。咱们就拿进去弄烤箱里面烤。下一步就是熬点奶茶，配这个，更美味，
1: 还可以炒米哈，
3: 对吧？炒米，
1: 行。
0: 一斤霍洛奇的空壳月饼历史悠久，将醒好的面团包裹上红糖、白糖、葡萄干、胡麻油等馅料，压制成型，放入烤箱烤制。烤成熟时，它上下隆起。中间空心，被当地人称为空壳月饼。
2: 欢迎守护野花的客人。
5: 谢谢谢谢。
1: 嗯，它就是那种奶香味很浓的那种，就是喝汤的那种感觉哈，就奶味很足，因为它是咸口的嘛。然后这个感觉就是你能一边喝一边吃，就那很过瘾哈。
0: 在这美好的节日，一家人围坐餐桌，这顿团圆饭不仅充实了大家的胃，更温暖了彼此的心。平凡的一餐一饭，因为团聚而变得美好。

0: 中秋佳节，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上演。
1: 这儿的人是不是都是能歌善舞的呀？
2: 我们这基本上都是这种，
1: 基本上都是，随便跳一个上去都能唱能跳。
2: 能唱，
1: 哎呦，真厉害！那咱们这中秋节都怎么过呀？
2: 看看演出，回去再炖点肉，
1: 炖肉，
2: 好肉，
1: 做好吃的，
2: 做好吃的啊！
1: 这是您的女儿吗？
2: 这是我的二女儿，
1: 二女儿，
2: 我有俩的女儿。
1: 哎呦，那您幸福。咱这儿早市热闹吗？
2: 热闹
1: 热闹，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
2: 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
1: 那行那行。
0: 走进早市，田海英阿姨脚步匆忙，心中全是即将远走异国读书的女儿。
2: 小胡啊，这就是我们的早市。再买点土豆。
1: 什么土豆？
2: 土豆，挑一下。
1: 土豆有两种颜色，这怎么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
2: 红色的比较沙一点。
1: 有点像红薯，我知道哈。
2: 对，黄就是做菜用的。哦，红的可以蒸着吃，也可以做菜。
1: 哦，那咱们今天是要哪种呀？
2: 要红的吧。
1: 哎，土豆咱这儿有别的叫法吗？就山药。
2: 山叶。
1: 山叶。
2: 山叶个带。
1: 山叶个带。俩女儿有没有自己最爱吃的菜？
2: 最爱吃的就是烩酸菜。
1: 那这个酸菜一般跟什么食材搭配在一块儿？
2: 猪骨头。
1: 那得要哪块的猪骨头呢？
2: 我估计这块不错。
1: 这块。
2: 这块。要这块吧。
3: 要两根。
2: 三根，
1: 三根，讲究那大口吃肉哈，
2: 大口吃肉。
0: 精心挑选的猪肉和土豆，看似平常，却饱含无尽深情。每一样食材都承载着家的温暖，与对女儿的深深牵挂。
1: 这相当于是他出远门前的在家里面的最后一顿饭哈，准备做一道什么？
2: 他最喜欢吃的猪骨头烩酸菜。
1: 猪骨头烩酸菜哈，
2: 对对对，
1: 听着就特别的家常味儿哈。
2: 家常味儿
1: 的味道哈。
2: 先炒一点油，
1: 就是您说的炼猪油，就靠这个
2: 对
1: 肥膘这来炼，对不对？
2: 对。
1: 哎呦，小时候最喜欢家里边炼这个猪油了，那猪油渣哎，咱这儿怎么吃呀？猪油，
2: 猪油渣放点咸盐。
1: 哦，这儿是用盐，我们那儿也可以用糖蘸着吃。现在就基本上把所有肉放进去，
2: 慢火来回搅。
1: 好，
2: 炒成这种的黄颜色，就差不多了。咱就准备调料，炝锅，我先炸点蒜。蒜一定要多点，
1: 比较香哈。
2: 对，香。
1: 平常会使唤他们帮你干活吗？
2: 会。
1: 姐姐妹妹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度不一样？谁更乐意干活呀？
2: 谁也不乐意。
1: 谁也不乐意。那你有什么法子呀？
2: 我说给你们。想吃好饭，你们就众人干活，不干活那肯定做不好。
0: 用猪肥膘炼油，加入猪骨头，炒到焦黄，这样可以使猪骨头里面的油脂尽数流入锅中，再加入猪五花肉、猪排骨和猪里脊。要想猪骨头烩酸菜清爽不腻，那就要加入吸油脂的食材。
2: 我们准备切菜吧。
1: 好，当妈妈是不是有时候挺有成就感？
2: 是的。
1: 您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是啥时候？
2: 假期两个女儿回来，我能给他们做好吃的。
1: 啊，就是给他们做饭的时候最幸福。
2: 对对对，看女儿吃的那么个香甜，香美，所以我很高兴那种。
1: 幸福。
0: 平时两个女儿，大女儿上学，小女儿上班，一到假期，就是田阿姨最开心的时候。
2: 可以加水了。
1: 好，煎的差不多了。
2: 立远点。
1: 哇，现在锅里边就开始咕嘟了。这酸菜放进去吗？是要
2: 放土豆。
1: 哦，先放土豆。
2: 对，得把那锅盖给我拿过来。
1: 好，
2: 现在冻上十几分钟就
1: 十几分钟煮烂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放酸菜。
2: 对，
1: 好嘞，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这土豆微烂了更好吃。这个时候是要把这个菜
2: 水挤一下，挤得差不多干了啊。
1: 这个是怕里边的汁儿影响汤的味道。
2: 汤的味道，但是还不能挤干，挤干了菜就老了。哦，
1: 就是得恰到好。
2: 对，恰到好。
1: 像是姐妹俩，她们成长路程中是不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2: 一个爱体育，一个爱跳舞。
1: 一文一武。
2: 对，一文一武。最有意思的就是一次开家长会，我先给大女儿开，然后老师这些就表扬我，说你咱们教育孩子的这么爱学习啊，懂事。然后，去二女儿一给开家长会，老师又说，你咱们教育孩子啊这么不爱学习，好好管理管理。
1: 所以就是同一个环境下成长，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女孩
2: 哈。这个土豆可能15分钟左右了，
1: 差不多行了是吧？
2: 差不多行了。哦，
1: 哎，好香啊！
2: 一定让它是吧？是
1: 啊，现在就可以轻松的
2: 对
1: 扎过来了，
2: 扎过来了。
1: 这个时候汤也挺浓了，
2: 挺浓了，
1: 我就往里扔了。
2: 对，往里扔酸菜。
1: 下的时候有什么手法吗？
2: 没有，就把它均匀的撒开就行。
1: 这样哈。
2: 对，不然它不入味了。
0: 金黄的土豆块在锅中欢腾，尽情吸纳浓郁汤汁。等到土豆绵软，铺上清爽的酸菜，撒上调味料，阵阵飘香的猪骨头烩酸菜，这就是家的味道。妈妈的私房菜都会印在儿女的心间。
1: 我们现在准备做炖羊肉了啊，两口锅，
2: 老水下锅。
1: 好，就这个。
2: 对，把这个羊肉。
1: 哎，咱这吃羊肉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买的全是自家喂的羊。哦，对，
1: 就牧民家自己养。
2: 对，你看这羊肉特别的好，颜色呀。嗯，
1: 而且都是这种切成大块，
2: 不肥不瘦的。啊，
1: 不肥不瘦，刚刚好哈。
2: 对啊，可以下锅了。
1: 好。
2: 可以直接倒进去。
1: 直接倒，这样。
2: 对。
1: 也不用预处理啊什么的。
2: 对。
1: 对。咱这煮羊肉是不是挺简单的呀？因为这食材很好。
2: 就是冷水下锅。嗯。开了以后把那个沫子打掉。
1: 就反正就是炖呗，再加点调料就行。
2: 对对对啊，简单。炖羊肉最简单。
1: 那炖羊肉在咱这儿算就是什么时候必须得吃？
2: 出门也要吃，回家也要吃，这俩道菜是。
1: 哦，那不是一样的吗？
2: 对呀、
1: 啊，就是出门前、回家后，
2: 回家
1: 都得吃，
2: 都得吃这两个的。哦，
0: 好的食材只需要极简的制作方式。田阿姨做的炖羊肉，就是保留住羊肉本身的鲜美，只需要清水炖煮羊肉，再加点调味料，接下来就交给了时间。猪骨头烩酸菜炖羊肉，这是他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两道菜肴。
1: 盛不完呀，这一锅，这妈妈沉甸甸的爱、哎、太多了。
2: 但是我们这儿一个讲究，不能盛光。
1: 为啥呢？
2: 有福气啊。
1: 有福气啊、哦、留点福气兜兜底是吧？
2: 对
1: 对、哦、锅里边得留点
2: 啊，留点。
1: 那咱留一点吧。
2: 嗯、留点。
1: 那咱去吃饭吧。
2: 对，吃饭。
1: 叫上叶猪。
2: 猪猪
1: 猪猪。其实今天哈，田阿姨是从早忙到晚，就是为了准备这一桌饭。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中秋团圆饭，也是送行叶真的一顿饭哈。
3: 对，你说他这远渡重洋，到另一个州去，特别的远，不像在家门口一样，
1: 对，
3: 远跨重洋好几万里地呢。
1: 阿姨其实今天开心了一天了，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好像情绪上来了？是不是？你看，就是内心深处跟说出来还是不一样。她白天的时候，阿姨还在说没事的，她原来就经常去很远的，不担心的。但现在就其实默默的内心会难过。
2: 国内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国外我真有点担心。嗯，
1: 咱们就是约定好了嘛，每天定点在哪个点啊？
4: 打电话，
1: 对，然后告诉自己在哪里，让妈妈不要担心。
4: 对，
1: 而且就十个月嘛，一个倒计时，
2: 对，是，
4: 很快就回来了。
2: 是的，
1: 没关系，
2: 没事。
4: 我能照顾好，
1: 包括家里面妹妹也在哈，对不对？你看姐姐不在的时候，妹妹可以多陪陪妈妈，对不对？你也给姐姐一点那个定心丸。
4: 然后那个啥也没啥不放心的，
1: 来吧来吧，
3: 来，您吃，
1: 来，我们一起吧，动手吧，是这样拌着吃吧？
3: 对，
1: 姐妹俩可以教教我这个正宗吃法，
3: 就是这样，
1: 就这样，酸菜先吃点能开胃，
4: 确实，
2: 你吃这块，
1: 他这个吃煮的久了还是酸溜溜的，而且主要是他那个土豆泥，现在就是土豆泥加酸菜拌米饭，很好吃。
0: 大女儿即将远行，带着妈妈的牵挂。迈向陌生之地，这熟悉的妈妈味道会成为她在异国他乡最暖的慰藉。
5: 哎，姐姐，你这是在地上拔什么呀？
6: 我拔啥葱呀？
5: 哦，这个是可以吃的小葱一样的东西是吧？
6: 我姑娘也可爱吃这个。
5: 所以您是拔来用来做菜的是吧？
6: 对，做菜啊。
5: 您是蒙古族？
6: 是，我是蒙古族。
5: 怎么称呼您呢？
6: 我叫兔雅，霞光的意思，就晚霞早霞的霞光。
5: 哦，霞光的意思是吧？
6: 对对、哦、
5: 很美丽的名字哈，兔雅姐姐。
6: 做点胡辣粥，我姑娘最爱吃的，不是马上放假吗？今天要回来。我还要做一点血肠，血肠里面放这个，他也特爱吃。
5: 马上过中秋了，
6: 对，
5: 学校放假了，回来了。
6: 对对。
5: 这还有花呢。
6: 对，有花了，有了花了就不能吃了，它老了。
5: 那你们是从小就会这样去，就是沙地里面找沙葱吗？
6: 对。
5: 会不会妈妈给你们分配任务？
6: 对，你找一把，他找两把，当哥哥的找上两把，当妹妹的找一把，然后回来以后一家人
5: 一起吃啊，啊就家里面的宝贝，争先恐后去找沙葱，回来再一起做美味，是吧？
6: 对。
0: 为迎接女儿回家，托亚姐一大清早便来到野地寻找稀少的沙葱，接着她又急忙赶往牧场挑选肥美的羊脂。托亚姐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女儿制作她最爱吃的霍辽饭、太阳饼和灌血肠。
1: 我发现好像不止一种羊，哎，啊，有山
6: 羊和绵羊。
1: 那挑啥样的羊？
6: 我挑一个绵羊。
1: 大哥，这您家养的羊呀？
7: 是啊，
6: 那只羊大小正好嘛，啊，特别合适，做手扒肉也不会很肥，然后要它的血也正好。
0: 托亚姐在羊群中穿梭着，认真考量着每只羊的体态和毛色，只为选出最适宜的羊。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一家人在中秋这个团圆的节日里尽情享受来自草原的美味，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团圆时光。
1: 托亚姐，看我换上咱们这传统的蒙古族服饰，新衣换上了，然后呢就得准备好这个美味佳肴了。
6: 对，
1: 您今天是为了女儿回来？
6: 对，中秋节了，然后姑娘放假回来嘛，嗯，然后给做几道她爱吃的饭。
1: 锅料饭，她那个在就蒙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6: 羊肉粥嘛，我姑娘自己也会简单做一点。
1: 你还记得教她的第一道菜吗？
6: 第一道菜就是这个火料粥。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想吃肉粥啊，加啥葱？说是
1: 你开心不？每次他给你点这些的时候，
6: 嗯，开心呀，嗯，再搭一点肥的吧，
1: 反正有肥有瘦啊，咱切成块，然后往锅里下，
6: 加一点土豆
1: 啊，土豆，
6: 对，土豆和那个大米一起下。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点别的了哈。
6: 我把沙葱给他切好，嗯，然后肉粥好了，咱们给他换。沙葱和那个葱花不一样的，沙葱这种味道，哦，比较特别，
1: 就不是那么的冲哈，好接受一点。
6: 对，
0: 女儿学会的第一道饭菜就是她最爱吃的霍辽饭。羊肉下锅，霍辽饭的制作就此开始。这是托亚姐为女儿准备的中秋美味。当羊肉、大米、土豆在锅中炖煮的时候，阵阵香气四溢。托亚姐告诉调查员，接下来她要做一道适合中秋节吃的极为漂亮的太阳饼，这究竟会是怎样的馅饼呢？
6: 我先做太阳饼吧。
1: 为什么叫太阳饼？
6: 像个太阳一样，
1: 像个太阳一样，圆圆的是吧？
6: 开心的时候包了这个就像
1: 开心的小太阳。
6: 对对，
1: 我们先把这个馅儿剁出来哈。好，切好了的这种小肉丁，
0: 羊肉丁加上葱花、花椒面、盐等调味料搅拌，太阳饼的馅料就做好了。托亚姐说，如何包太阳饼那是需要技巧的。
1: 这都是您提前准备好的面团是吧？
6: 对，这个得馅好，好包，包出来又好看。
1: 咱们这儿爱吃什么面食多一点呀？
6: 吃羊肉面，嗯，酸奶馒头呀，
1: 拿酸奶做的馒头呀。
6: 对，
1: 哦，这个就有技巧了，
6: 这样脆脆的好吃。
1: 我这个技术有点难到我这个南方姑娘，我试一下行不行？
6: 可以呀，你看漂亮吗？
1: 哎呦，怎么这么快就，哎，真好看哎！我都没看着，刚刚托亚姐怎么包出来的？哎，她真的这么看，就像一个小太阳，而且我觉得就画上两个弯弯的小眼睛，还挺合适，就是笑得很开心的那种小太阳。
6: 再给你包一个，你看着啊，
1: 我跟您一块儿学着包一个，
6: 这样捏起来，把它圆圆的捏起来。哦，开始捏，
1: 再开始捏外边这一圈，捏出这个螺纹状的。
6: 还得点走哟，
1: 这个女儿是吗？
8: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妈妈今天的小帮手。哎，你刚刚叫妈妈叫什么？

0: 感觉哦。对，这个是不是快好了呀，涂小姐？
1: 快好了，马上就好了。
2: 我昨天还跟我妈说来着，我想吃火燎饭。
0: 那当然，你说了妈妈就必须得准备好呀。她说了你给她打电话说的，她是专门准备的。
3: 对，
0: 而且这个沙葱哦，涂鸦姐说你爱吃这个，然后早上很早就起来去找，
2: 开心了妈妈。哎呀，
0: 真亲哦，还是小棉袄贴心好。
3: 对，
0: 我快尝一口趁热。
4: 还是家里头的好吃，
0: 调味调的刚刚好，其实只加了一点盐，很鲜哎，这个味道正正好。
3: 还给你做了新衣服换一下啊。哎呀，
0: 幸福啊，过节有新衣服穿了。嗯，那咱们就可以接着把这个饼炸一炸了，对不对？
3: 对，
0: 是让这个太阳饼有太阳的颜色，对吧？
3: 对，
0: 沿着锅边儿，对吧？嗯，
3: 好，炸久一点。这个锅碗你必须得抓好了，要不然太高了以后，你没有收的时候颜色已经到了。
0: 啊，好漂亮啊！新衣服，哎，很合身哎。嗯，这个炸的怎么样？
2: 真好看，金黄金
0: 是漂亮哈。
2: 对，
0: 这个就得趁热是吧？
3: 对，趁热吃。
0: 你看外面炸的焦焦，但里面的羊肉就是嫩嫩的。哦，它是有好多层的。首先最外面是薄薄的一层，中间那一层还是有那个面皮的那种弹性。
2: 对，
0: 有汁儿，我们得小心。好，然后在里面它会流汤汁，肉油的汤汁哈。嗯，
2: 真好吃。
5: 火燎饭鲜香软糯，太阳饼外酥里嫩，口感丰富。涂鸦姐说，团圆佳肴必不可少的还有血肠。制作血肠，涂鸦姐也有秘方。
3: 这个血肠里面必须放一点这个羊油，不倒一点油不好吃的。嗯，哦，
0: 嗯，丰富口感哈。
3: 对，
0: 是吧？加的这个是什么粉呀？
3: 这是荞面，
0: 是为了让它凝固吗？
3: 对，凝固一点。然后你要是不放这个，它血永远就是个血。
0: 所以咱们这儿的这个血肠不单单是加血，其实加了好多东西进去的。
3: 对，
2: 肥肉，
0: 肥肉得有，
2: 然后有沙葱，
0: 沙葱，
2: 又有红葱，
0: 红葱，
2: 然后又是羊血，
0: 嗯，羊血，
2: 对，
0: 还有就是荞面，
3: 对，干椒面、花椒面、盐。
0: 这一般是用的哪一块的肠子呀？
3: 啊，这个就是细肠，
2: 肥肠是用来做那个
3: 肉肠，
2: 对，肉肠的。
0: 你看，很麻利的就帮忙在理那个肠了。
3: 这就是这样煮出来哦。我现在进锅，
0: 好，就直接下锅就行了，是吧？嗯。擀面杖有啥用？
3: 擀面杖我要煮血肠，你要是
0: 用锅铲不行是吧？
3: 不行，怕烂。
0: 擀面杖它会稍微柔一点哈，就这样给它翻面就行。
3: 对。
5: 涂鸦姐在制作灌血肠时，会用沙葱调味，用羊油增加油润感，用荞麦面增加粘稠度，也可以使煮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筋道。炖煮的时候，用擀面杖轻轻翻面。这样能避免血肠损坏，

0: 前辈啊，就是老人呀、啊，必须坐在中间
1: 啊。然后今天这个是专门准备的，这也是女儿非常喜欢吃的。
2: 对，
1: 主要是也欢迎女儿回来了哈，对不对？
2: 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最想尝哪个？嗯、
2: 最想尝血肠。
0: 多吃点。
2: 嗯，
1: 得来一大口啊！这多久没吃上了？嗯，
2: 好吃，
1: 好吃，是想了那么久的味道不？
2: 对，
0: 我们这个年龄啊，就是父母身体健康，
1: 嗯，
0: 孩子懂事，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最大的幸福哈，家和万事兴嘛，对吧？
3: 中秋假期，托亚姐用心做出的饭菜，弥漫着家的温馨，母女轻声交谈，爱意盈盈，家人欢声笑语，幸福满意。这顿团圆饭成为中秋难忘的回忆，让家的温暖牢牢印在每个人心底。衣襟霍洛奇，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慷慨赋予人们别样的食材。乔大姐的奶茶，奶香浓郁醇厚，给人带来温馨舒适的慰藉，是团圆时刻的幸福佳味。田阿姨精心烹制的猪骨头烩酸菜，每一口都饱含着对女儿的深深牵挂与浓浓母爱。托亚姐巧手做出的货疗饭、太阳饼、灌血肠、灌肉肠，承载着对女儿的无限疼爱。妈妈们的私房菜，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妙享受，更是温暖家庭的情感依托，是岁月积攒的深情厚谊，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爱与温馨。

0: 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一趟中秋之旅是不是收获满满呢？咱们了解了京式、苏式、广式三大传统月饼的制作门道，又去了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尝了三位妈妈做的团圆饭。其实啊，中秋吃什么不重要，在哪儿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哪怕是一块月饼一碗奶茶，只要身边是惦记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回响。当下的时代讯息转瞬即达，我们习惯了高效快速的沟通，却慢慢弄丢了慢下来的真诚与温热。 一纸书信看似是过时的方式，却是最绵长的倾诉，一笔一画写下的烟火日常，跨越山海，跨越年岁，终会抵达，更会久久回响。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作家刘汀以及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路飞，循着笔墨的温度，聆听山野与人心的双向奔赴。
1: 从一封来信出发，解锁人与人、人与故乡、人与自然之间最动人的回响。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听山野来信》，我是韩晓。
2: 大家好，我是路飞。
1: 路飞，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的名字啊，叫《听山野来信》。那我想问问你，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
2: 很久很久了，因为现在网络通信非常发达，大家的生活又非常追求效率，所以就不太会用传统的写信的方式来交流了。你要说我上一次写信，那得2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刚上大学，虽然那时候宿舍里有座机，然后我们也有手机了，但是呢，我爸 还是坚持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并且要求我必须回信。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家书那样的谆谆教导吧，就是因为我学音乐的嘛，那个时候傅雷的父亲不是经常写信，最后出了一本书叫《傅雷家书》嘛，所以我爸就觉得说，哎，那我也给你写信啊，我把我对你所有的这个要求啊都落到纸面上，然后还要求我必须回信。哎，我当时觉得就是 很麻烦呀，还得跟他汇报我这一个月干了些什么，然后还得写的好像文绉绉的，还得哎有点那个感慨啊，还有点什么的，哎呀就觉得非常非常麻烦。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怀念的。就这些信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是保留着的，要是真的找的话应该还是都能找到的。所以你刚才问我信，我觉得其实写信是一件 很有仪式感、很浪漫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哈，在这个过程里，我斟酌每个字每句话，它其实写的都是心声吧。然后把这些心声放进信封，邮寄到远方，其实也有点像是把我的心里话都带过去了。确实是。
1: 无论是一封父亲写给孩子的信，还是一封游子写给故乡的信，其实这里面藏着的呢，都是一种声音，比如说思念的声音、回忆的声音、牵挂的声音。所以呢，信这个东西它很奇妙，它不追求速度，也不追求效率，它最在意的就是被收到，
2: 是被另一个人看到。对，所以一封写出去的信，只要被人打开过，它就有了回响。所以我们这期想聊的就是这种回响，也就是所有从山野里长出来的，从记忆里返回来的声音。
1: 对，
2: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汀老师。刘老师，欢迎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汀。哎，刘老师，
4: 说到信，我们听山野来信的每文征集收到了很多听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啊，有一封是最特别的，它是田鼠大婶裴爱民写给我们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的来信，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亲爱的乐乐，你好呀，早就想跟你写信了，自从那个山里秋天到我们村庄来，已经过去了4年。
5: 明日你的秋天，我都盼着你们再来，再来看看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庄稼，还有你们亲爱的生儿。亲爱的乐乐，你好呀，早就想给你写信了。自从你23年秋天到我们村庄来，已经过去了4年。每一年的秋天，我都盼着你们再来。
0: 再来看看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庄稼，还有你们亲爱的婶儿。每次在北京见面都那么匆匆忙忙，来不及细细告诉你，我们的苞谷丰收了，我们羊羔下了双胞胎，爱穿花衣裳的桃香也当了婆婆。今天给你写信，我好开心，因为不用着急赶时间，我可以消消停停地跟你宣好多好多你所不知道的我们庄子上的事儿了。乐乐，我感觉我可以给你写好多封信，遇到有趣的人，看到美丽的花，摘了一个漂亮的大南瓜，还有凤莲家的小山羊，一蹦一跳跑出苜蓿地，可爱极了。你知道吗？今天我走在收割完的麦茬地，在阳光下金灿灿的麦茬地呀，散发出好闻的熟悉的麦香味儿。有一群野鸽子在麦茬地里咕咕叫。今年天气好，新收的麦子粒粒饱满。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东大田这块地里唱小曲儿。秋天的小白菜长得绿油油的，你的白色球鞋丢了鞋绳儿。我们在田埂上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如今东大田种了好多好多的向日葵，开了大片大片的花朵，把庄子都映得一片金黄。你知道吗，乐乐，一想起这些向日葵我就感觉好逗。那个承包我们土地的人，不光给了我们承包费，还种了这么多向日葵，开了那么多花朵让我们看。向日葵收完，还有那么多绿叶子让我们的羊儿吃啊吃，我感觉我们赚大了。乐乐，去年大婶儿写了两本书，一本田鼠大婶儿的散文诗，一本田鼠大婶儿的画。你知道吗？婶儿为啥要画画？就是让庄子上好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看懂书。他们翻着书指着画说，看呀，这不就是大个子国林吗？这不就是开拖拉机的光荣吗？我们农民也可以写到书里呀。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读书，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以前婶儿只能偷偷摸摸地读书，如今不光可以大大方方读书，还可以光明正大的来写书，把我们的庄稼，我们的乡亲们都写在书里，让大家都来读书，多好的事儿啊。乐乐，大婶今年还要出三本书。前几天在兰州书展，大婶的田鼠大婶的日记二发布了，好多的人来买大婶的书啊。如果说今年我们村庄里的庄稼丰收了，那么大婶的庄稼也丰收了。

可是我的家还在呀。我的妈妈和婆婆陪着我，我们的儿子娶媳妇儿了，女儿也上班了，我们土地还在呀，庄稼长势良好，我们的四季还在呀。我写下春天的花朵，夏天的雨，秋天的苞谷，冬天的白雪。我要好好生活，好好写诗。我要告诉你们，诗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生活的日常里。我没有烦恼，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在这个丰收的秋天。乐乐，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你讲，我都舍不得一次写完，我要留给下一封信，我要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给你写一封信。这是我们的约定，就像每一次去北京，你要给我买好吃的。谢谢你，乐乐，祝你工作顺利，有空多玩。再见，你的田鼠大婶儿，2026年9月2日。

0: 大家好，我就是田鼠大婶信里面提到的乐乐。我和田鼠大婶应该是相识于2023年，我记得见到她的时候，就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笑声特别的爽朗。她人还没出现，但是她的笑声已经从那个院子里面先传出来了，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后来通过那一次的录制我们就认识了，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像他这一次在信里面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一样，非常的阳光。我记得当时他带我去村里面逛的时候，在村里的道边上有一片向日葵的那个向日葵田，所有的向日葵都齐刷刷的仰着头对着阳光。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乐乐你就像这个向日葵一样，但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向日葵一样，因为他永远对于人生当中带给他的所有的打击也好，磨难也好，他都是用这种特别积极阳光向上的态度和非常简单的一种态度在面对这些磨难。我觉得其实从他的文字当中和从他这个人身上，我觉得都能感受到这种特别强烈的力量。我觉得田鼠大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采访对象，就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你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人，有些人可能变成了你微信里面一个永远不会再点击进去不会再联系的一个名字，但是田鼠大婶她的那种真诚无邪热情，我就是觉得在情感上面跟他是特别亲近的，就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们采访过一次的采访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朋友。
1: 说真的哈，就我听完这个来信，我特别特别的羡慕康乐，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人能给我写这么多的字，我真的会很感动。
2: 我觉得跟字数的多少不是特别挂钩，主要是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真情实感，都是他真的想要分享给康乐的这些心情。
1: 嗯，是的。嗯，
2: 那你看田鼠大婶和康乐，一个人在城市，一个人在乡村，两个人的岁数呢还相差很多，但是却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有来有往的这个情分的。
1: 对，那今天刘婷老师也在。刘婷老师，您写过很多的文字哈，那在您看来，在这个微信秒回、语音随时随地都能发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坐下来，把他想说的话一笔一画的写在纸上，然后贴上邮票把它寄出去，这些动作本身它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动作让我有一种古典时代的友谊的感觉。我们可能经历过那个笔友写信，然后在报纸上啊或者在杂志上切下一小条人家的地址，然后跟人家回信的这个时代，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份回信

0: 性就让我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这个感觉它最终通向的并不是交流方式的变化，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对于友谊，对于这种特别纯粹而且带着审美性质的友谊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起的这个题目特别好，就是回响。因为一个声音发出去之后，它有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应或者回声，这对于发出声音的这个人来说简直是太棒了，简直是太有价值了。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您提到了啊，微信秒回啊，或者我们随便打个视频都可以啦，甚至连距离都不成为问题啊，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比原来要走得很远很远，但是我们和最真切的人发生关系的机会似乎变少了啊，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都在虚拟的这个空间里等等，但是现在我们用一个古典的方式，慢一点的方式，用文字一笔一划的去对待我们和另一个人的缘分啊，情感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打动人心的一点啊，这就是找回那种人和人最直接最真切的那种交流感，而且这种交流感还不用很着急啊，我停下来一笔一划的写，我把我的心思投递到远方，而这远方还是有回响有回声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吧，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值得珍视的交流的方式。
1: 嗯，是的，
2: 刚才老师说到那个有审美的信，我就觉得挺有感触的。
1: 嗯，
2: 就是现在很多东西它都非常的扁平化，
0: 对，
2: 非常的没有营养，这个是沉浸下来然后经过了一番思考和思索，怎么说，时间的凝结的东西，然后想起原来有首诗嘛，从前慢，车马牛都慢，
0: 入心的诗。
2: 哎，
1: 对，
0: 我说那个审美的词儿就是什么呢，因为当你要去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时候，第一必须经过思考，第二我们的对象是选择过的，我不会随意的去说啊，第三它形成的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会不断的反刍，不断的反复的观看，所以它既是一个审美的交流啊，甚至我觉得说的夸张一点，它还包含着一种自我教育啊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为啥它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教育是微信公号啊，短视频啊等等，是被这些东西教育着啊，你所有的情绪每一个都给你规定好，帮你分好类了，你只要拿去自助餐一样去取用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亲手把食物从田里，像这个大婶一样，他在栽种，他在收割，他在把它磨成面做成米，他在做成饭，然后你再去吃到的那个食物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写信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它既是审美的，又是自我教育式的，而且是实践性的，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吧。
1: 嗯，而且确实是我看到他这个信里还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就说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讲，但是我都舍不得一次写完，他说我要留给下一封信，我要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给你写一封信，然后他说这是我们的约定。然后这句话当时我看完之后真的特别的感动，一下就戳到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可以这一辈子然后每到一个时节就给你写一封信，这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它包含着就是我第一个话题我们提到的那个友谊那一部分的更深一层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世间一个最美妙的这种朋友或友谊的关系，就是我们彼此对彼此抱有期待。
1: 嗯，
0: 啊，这个期待实在太美妙了，而且是你写信的话你就知道啊，我有节奏的，我春夏秋冬我按照四季的节奏去写信，那我春天有春天的心事，夏天有夏天的快乐，秋天有秋天的忧伤，冬天可能有冬天的这个思考啊，这是一个人的完全不同的状态，可以和远方的另一个人进行无缝的无距离的这个沟通，这就是特别美妙。而这种期待对于读信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啊，事实上我们现在不见得多么期待别人给我们发一条60秒语音，
3: 嗯，
0: 对吧，发一满屏的文字，
3: 嗯，
0: 但是说谁要给你写封信了，你的头脑里一定想，哎呦他写了什么，哪怕那些东西就是那条语音所阐述的同样的内容，可是当你看到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和这个人的关系和这个人的联系变得叫做
2: 心灵上更加
0: 近了一步，又亲切，你就是 你不会觉得你是在和一个远方的人交流，你会觉得你和一个和你的内心特别贴近的人交流。所以阅读信和写信在这方面就是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期待和对期待的完美的满足。
1: 嗯，是的，就刚才您说的，您说像发一个60秒语音哈，我可能就是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分享出去了，但是写一封信这种分享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思考，我的沉淀，然后我把我这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成长全都写给你，这个分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和单纯的分享信息它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
0: 对，所以期待这个词就是它既是一份重量的东西，但是又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让你心里产生无限的喜悦的东西。而所有其实让我们欢乐的让我们喜悦的东西背面一定是有责任或者有重量的，没有一个纯粹的说我只有无忧无虑的这个纯粹的没有任何这个责任的快乐，那个就或者这种快乐也尤其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市里的人来说并不值得期待啊。我们其实怀有这样的期待就是因为我们承担了另外一个人的期待，而我又满足了他的期待，这种感觉是最美的。
2: 嗯，
1: 那刘老师，我们今天说到人和人的回响，我们看到了大婶给乐乐的回信，那如果让您比如说定期给故乡的某个人或者某一位朋友某一位亲人写一封信，你会给谁写呢？
0: 我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人，因为我父母也不在那儿生活了，但是我会想到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把故乡或者把老家给拟人化了。
2: 嗯，
0: 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储存了我们最原始最丰富最童年时期那些鲜活记忆的一个人。
2: 嗯，
0: 啊，这个人从来不说话，可是你觉得他知道你心里的一切。这个人从来不往你面前走，但是你知道你要回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所以这封信如果要写，那我就直接写给他好了啊，我们直接一点，
2: 嗯，
0: 打个直球，然后就直接给故乡写啊。因为你给故乡写就相当于你给那里的所有的庄稼写，所有的树木写，所有的河流写，你等于用一个人把这一片土地那一个你生活的时间还有那个里面存在的那一切记忆同时都对他表达了。
1: 那在我们这次的征集活动里呢，也有很多的信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它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而是写给自己的故乡的，比如这一篇给唐富江的一封信。
3: 亲爱的唐富江，您好，见字如面。您身处湘桂走廊，发源于顺黄山脚小溪流，横跨湖南东安县和广西泉州县两省。江水流经宜乡河、湘江，注入洞庭湖，汇入长江，最后并入东海。我离开您已有25年有余，身处异地他乡，你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曾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您的桥边水埠头垂洗衣物，我在水埠头下边溪水游泳。盛夏的桂北闷热难耐，是您清冽的江水消除了我的炎热，给了我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稍大些，我念小学，周末我在田埂边挖蚯蚓，砍来笔直青竹竿，拴上细水线鱼钩，中间绑上一小段高粱杆做浮漂，钩上蚯蚓做饵。我用着简易的钓具在您平缓的水面钓鱼，沙丘、 鲢鱼、鲤鱼、螃蟹，是您无偿奉献给我的儿时美味，改善了我的伙食，强壮了我的体魄，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快乐。再大些，我跟着父母兄姐在水田里搞双桨，烈日下的荷叶刺得我身上又热又痒。赶完收工，我迫不及待地跳入您的江水中泡个凉快的冷水澡，那感觉通体舒泰。前年过年回家，我沿着您的江流由上走到七星塘村，由下走到下马亭村，在你的河岸上架起了大大小小的桥梁，有古老的石头桥、廊亭桥，也有现代的石拱桥，还有简易的水管桥。这些桥有的可过车过人，有的仅渡水，有的声名在外，如皇家水口亭廊桥，已载入县志和桂北桥梁史，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如武家水泥桥、熊家石板桥、下马亭石拱桥，但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一代又一代的乡民走过和路过这些桥，或坚守乡土，或走向远方。每年夏秋两季，您的两岸风吹稻浪，瓜果飘香，鸡鸣鸭呱。你的江水灌溉了上万亩良田，哺育了上万的乡亲，也间接育出桂北名菜泉州醋血鸭的原材料文桥小脚鸭。每当我在南宁、桂林、泉州的餐馆里吃着这道美味佳肴时，我不得不想起您呀，我亲爱的唐富江。唐富江，我对你的思念如你滔滔的江水连绵不绝，像一个远方的游子想念家乡老父老母，日日夜夜。唐富江，愿你的明天山清水秀。此致敬礼，您远方的游子武建森。2026年8月22日。
4: 你看啊，这位投稿人他每次回自己的家乡都要去唐富江逛一逛，好像唐富江对他来说是一个回音点，他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家乡。那刘老师，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回音点呢？就是想到他，你就会想到自己的故乡。
0: 我在想象，其实很多老家或者故乡的那个记忆点都有这样的功能啊！我当时就想起了这个雷平阳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诗，叫《亲人》，啊，特别有意思。我大概记得跟大家说一下，叫《亲人》，他说：“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省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说假如有一天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然后这逐渐缩小的爱，像针尖上的蜂蜜，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爱可能我在中国这个视野的时候，那云南就是我的故乡。我在云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昭通市就是我的故乡。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然后说到最后，就像您说的这样一个标志物， 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脑海里最突出的一个印象也是一个我们老家的那个一座山的山尖儿。因为你从外面回去，你最早看见的就是它，你知道那个村子就在这个山脚下，你知道那个山尖儿和它上面的那一片天空是从你出生时候就在那里，而且一直在那里的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愿意把这个山尖当做那个你看见故乡的那个
2: 针尖
0: 第一面，那个针尖儿，针尖上的那滴蜂蜜也是。
1: 您是到那个山顶上俯瞰，可以看到整个村庄吗？
0: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而且你能看到你的村庄在这一片原野上的位置。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能，它既能获得你在这里的一个视野，它同时还给你提供一点你
2: 跳脱出来，
0: 跳脱出来，仿佛在外面回想时候的那个视野啊。因为否则的话，比如说我只想的那一条小街呀。那一口井啊，或者那个那一个院子啊，我们就会只是沉在这个村子里的某个小细节中，然后但是真正离开故乡的人，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都期待自己获得一个相对整体性的视野来看它，当然现在我们有无人机了，可以飞起来，很容易的就看到，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那么熟悉的那个地方，这个视野你没有看过。你依然有一个新的东西，你才会发现你家在这个村子里，你以为是北边西边东边南，但你现在看它可能位置变了啊，这个村子在扩大呀，这个村子河流在改道啊，那这一切并不是对故乡的记忆的修改，反而是一个完善，像我们有一个古建筑一样啊，我们经过这个不断的在完善，那这个建筑它就既是老的又是新的。
2: 那我想问一个，您当时怎么想到去爬到那个山上？因为有什么心事或者是
0: 因为在乡村爬山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我是老家是内蒙的，然后你会赶牛赶羊到这个山上
1: 啊，内蒙有一座山，
0: 或者去对，或者就是只是去爬，只是去爬它，没有什么目的。有一种心理学理论，就是当然他说是公园，就是你到公园20分钟之后，你的心情一定会变得好一些，好一点的。那我想山野比公园还要有这样的作用啊，就是人本身有一颗自然之心，其实所有的人都有一颗自然之心。我们孩子从小你不用教他，他就要去玩水，他就要去玩沙子，他要就是要跟泥土发生联系，就是这样的。
1: 您说您是内蒙人，那我能明白您就是要到山顶
0: 去看，到山顶啊，
1: 对，因为真的那个景色是非常美的，就是内蒙的草原加山那样的一个组合，加村庄这样的一个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望着它，你会感觉到生命之美，
0: 对，
1: 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怎么有如此广阔的天地，而我只是其中渺小的一粒，就是那样的心情。也会让你觉得我的家乡竟然承载着这么多的宇宙万物的奥秘。
0: 对，所以站在高处的好处就是会让人谦卑，会让人觉得自己不过是世界中非常微小的那一部分，
2: 沧海一粟，
1: 沧海一粟。
0: 对，
2: 那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我要走出去？
0: 当然，走出去是所有乡下孩子最初的那个甚至是生命的或者生活的一个原动力啊。但是这个走出去是因为你在乡下的生活大部分我会形容它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世界，就是你看见是什么样，它基本尤其对孩子来说它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日出日落啊，天黑了牛羊就要进圈，然后春种秋收，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想象的空间，它的超出它的表现出的这个日常的空间小，那你听个广播啊，我小时候还没有电视还不啥的时候，听个广播呀，或者随便翻一本书啊，你会发现远方发生的事情和你生活的这个地方截然不同，那你一定会想看看，想知道，想体验，想了解，而这个冲动就是让你去要想走出去，想看看山的那边。山的那边可能还是座山，但山和山也不一样，所以尤其是刚才我们谈到，当你站到过山顶上之后，你就会发现 远处的那个距离比你脚步所达到的要远得多，那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我不愿意局限在我的脚所

0: 划定的范围，我要走到我的心所能够感受到那个范围。
1: 所以刚才您那首诗让我想起一句歌词，那个歌词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世界很大，所以远走四方；那时候世界很小，就在一个人的心上。
2: 所以刘老师就是最初的时候，您站在这个山坡顶哈，并没有让您觉得自己渺小，而是更多的吸引您走出去，是吗？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对他有回应，是他面对所有人发出了那个
1: 邀请，
0: 一个邀请，他发出了一声那些个美妙的声音，
1: 吸引。
0: 他不知道具体是谁，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声音你会感觉他只是对你发出的啊，只是独属于我的啊，有人在喊我，那我就要去看看是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生活，然后他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回应我觉得是个双向的，是个不断的，我回应了这个声音，而这个声音，你不断去追求它的时候，这个声音又对你发出新的号召或者新的邀请，你再去回应它，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方的
1: 我们聊着聊着，就从人与故乡的回响，聊到了人与自然的回响。好像乡村和自然有着某种天然的连接，包括我们这次征文里也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自然的。这篇也是，这篇叫《感花时节的清早》。
3: 盛夏时节，又迎来稻田间赶花的佳期。杂交制种稻要抢花期，完成人工授粉。每当赶花时节，小山村的清早越发热闹起来。阳光冲破晨雾，越过后山和屋顶洒下来，有些停在石板路上，白晃晃一大片一小片，有些窜入房屋之间的空隙，跌进溪里，那一块的溪面闪闪亮，像一面透亮的镜子，远近很多块宽宽窄窄涌动着的镜面儿，晃眼得很。小溪两旁石头墙缝里的指甲花开满一束又一束，白的、粉的、红的，随意搭配，有些身上染着光亮，清朗活泼，有些暂时没有，似乎并不着急，静静的、柔和的立着，有风来时便起舞。透亮的白略灰的白，亮粉、淡粉、大红、暗红、浅绿、深绿，自然的变换。四周各高的小草尖尖上，多多少少拖着些光亮，有点沉，一律弯了腰，羞答答地朝溪里望。一只半大的麻鸭仰头奋力划水，追逐临近溪面花草间的小黄蝶。小蝶受了惊扰，慌忙逃离。麻鸭望着渐远的小身影，嘎嘎嚷叫，旁边吸水的伙伴帮呛着大喊。几只倒立在溪中捉鱼虾的伙伴听了，猛地从水中抽离，甩甩头，扯着嗓子起哄，啪啪啪伸展翅膀，扇起一串串水花。水花落在头上、背上，立马化成大大小小滑溜溜的亮珠子，亮珠子挂不住，瞬间滚落回溪里，散了模样。赶花时节，少有地方能放养鸭子。溪边的人家各自在屋门前的溪里用竹栅栏为一节，圈着养十天半个月。斜对面鱼塘大半个水面印着后山的影子，阴沉沉的清凉色，右脚边的葡萄架闪着光，整架的枝枝叶叶和成串的青葡萄粒子倒映在水面上。葡萄架一旁是鱼塘的入水口，连着石板路边的小水渠，一指宽、两指宽的小鱼挤在这里喝新水、吐泡泡，弄出小小的、清脆的吧唧吧唧的声响。每当扛锄头、挑担子的匆匆农人和悠闲的花猫黄狗路过，挤挤嚷嚷的鱼群嗖的一转身，齐齐埋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过一会儿听听没什么动静，又三三两两簇拥过来，

0: 大鱼很少来这边，可能也来，但不常冒头。欢跳在鱼塘边草丛的蝈蝈，伏击在河田里的青蛙、癞蛤蟆才不管呢，叫嚷声此起彼伏，炸耳朵的很。趴在大李子树和电线杆上的知了也越发拉起长调，一声高过一声。鱼塘往前是连片绿汪汪的河田，大块小块的河田依着村子东西两条小溪蜿蜒成一条长龙。刚入花期的杂交这种稻随风起浪，轻盈的绿浪来来回回涌向两岸，与两边山坡上层层梯田的绿浪遥相呼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新的荷香味儿，熟悉的无可名状的喜悦的滋味。
1: 这位听友写的是赶花时节的小山村清早，他写的很细，细到能听见声音，能看见光影。这让我想到在城里生活久了，我们好像慢慢的丧失了一种能力，就是听见和看见细微的自然的那种能力。刘老师您觉得呢？您对故乡最熟悉的一种自然的景象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模糊的，或者说又是宏观的或整体性的，就是田野，就是田野这个景观。因为它为啥我说它是具体的呢？当我想到田野，我如果在不断的聚焦，我就会看见一颗麦子，我就会看见一颗谷子，
1: 麦芒是
2: 吧？对，看见一颗麦芒，看见一只鸟在啄它。但事实上我并不见得是真的在记忆中记住了这样的一个画面，而只是这个画面它一定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童年的在乡下的生活里出现过，当然也可能是我现在再去想象这个故乡的时候脑海里自动生成的，但它不影响它作为我的一个标志或者一个物。所以我首先的就是一片原野，因为这个它有趣的地方或者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原野认为是一个标志或者一种第一印象的场景的话，你会在世界的所有地方看到你的故乡，因为你去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原野啊，你看到稻田你也可能会想到麦田啊，你看到这个
1: 草原
2: 对，或者说我们去贵州看到云南看到那种山，你也会想到另外的，就是你家的那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山间，所以对我来说它一定程度上把它符号化了，原野啊，山间啊，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其实那个东大桥啊，还有这个朋友写的这个，其实我们都是把它符号化了啊，只不过有的符号是具象一点的，是一朵花是一个桥，有的符号可能是宏观一点的啊，这一片原野甚至只是天空，那天空在哪里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你想到那个天空，只要把它坐标定位为你的故乡，这片天空就不一样。
1: 您刚才说的符号就是等于故乡，故乡我又想起等于冯骥才老师说的灵魂的巢。
3: 刚才您说这个，我在想，我说怪不得好多孩子哈，就特别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他们遇到会说你哪儿来的，你说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会马上跟你产生一种共情，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的农村的孩子。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然后我就在想，可能在他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就像您说的自然的符号都是一样的。
2: 对对，
3: 就是我知道田野什么样，你知道麦收什么样，你也知道，然后大家就有很多很多共同的童年的记忆，虽然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长大。
2: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说方言的人听那个人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马上就觉得哎，我们的语言就可以沟通了，我可以说一些我大概是普通话里有时候不好表达的我的地方性的东西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有其实它可能会和代际也有一点点关系比如说我们和00后的小孩虽然都是农村的，但是他们生活的环境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变化太大了，这些年这个所以这个故乡就是在现代文学里面很多都写了，包括从鲁迅啊到什么的写的那个故乡，它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就是那个地方。 第二个它其实也是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阶段，我们的那个童年的那个记忆。如果这两个人他共有了一个大致相似的空间和同一个时间上的状态，非常容易就产生这种熟悉感、亲近感、沟通的那感觉，
1: 共鸣哈。
2: 对对对，
3: 除了人对自然的回应哈，我觉得自然对人也是有回应的。比如在我们的征文里有一篇呢，就是北京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施立斌老师的诗歌，名叫《暮归》。这首诗呢，他就记录了自然回赠给他的快乐。
4: 《暮归》，作者施立斌。我沿着河岸回家，牵着牛，已是晚秋，一切都是沉甸甸的。风抚摸过庄稼之后，可以充饥。我和镰刀割草回来，刀头是月，刀尾是夕阳。牛的眼中倒映着一座山。晚风轻拂，吸一口清凉的河水就会灌到肚里。今年的雨水很顺，天空充满希望的星星。泥土最亲了，这里长出我和我的儿孙。冰封是耕地，雪花是我编织的最浪漫的传奇。沿着河岸回家，我就会想起愉快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哼起民歌。1994年3月29日。

0: 这首诗是写于1994年，哈，就30多年前了。诗里有一句话特别特别打动我，他写的是“泥土最亲了，这里长出我和我的儿孙”。他把"长出"这个词给了土地，就好像人不是生活在土地上的，而是像庄稼一样从这个土地里长出来的。那我想问问刘婷老师啊，您有没有某一种时刻觉得自然回应了你？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你和这个地方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1: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一个时刻，
0: 嗯。
1: 自然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当你向它发出呼喊，它就会回应你。当你认认真真的去，刚才我们说的去仔细的去观察它，它就会回应你。甚至天上的月亮、太阳，几年前我女儿带着小孩，带她在路上，然后一个傍晚的时候，然后她就跟我指着天空说：“爸爸，看月亮，月亮好大。”然后我才认认真真的看了月亮，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已经好几年我真的没有抬头看。我相信有无数的人，
0: 对，
2: 忙着低头赶路，
1: 你可能在朋友圈里看了无数个月亮，但是你真的没有再抬头，就盯着它看，什么也不干的这种观察，这种看，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看见和听见，所以自然就是那种，只要你向它发出邀请，它一定会回应你，而它的回应一定还会超出你所预期的那样的一个时刻，所预期的那样一种期待。当然，这个事儿我们说到根儿上，这个大自然不会真的给你回答，是我们自一个投射，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内心戏。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投射，那我们发出的所有声音都跑向了虚空，那对人来说是有伤害的，或者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的去看，认真的去听，认真的去体察，他就会给你回应，而这个回应也可能是本来就在你心里了，但是你并没有发现它，也可能是并没有，但是你看到一只小虫子蜕变成一只蝴蝶，你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力量，这种破茧成蝶的力量，总之它答案都在这儿，只要你去寻找。
0: 就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

0: 就自然是我的导师，就是您说的，其实有时候它是一种内心的投射，那个答案早就在我心里，只不过是，我出于可能一些原因，我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或者我没有让它去影响到我。
1: 就
0: 是、但是
1: 有时候人会很被动，就是你心里藏着许多事情的答案，但是必须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没有人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答案对于我们来说就仿佛不存在。当这个问题提给你了，你马上就会明白，其实我知道怎么回答。
2: 所以天还是天，地还是地，自然还是那个自然，只是因为各自的性格不同，感受到的也不同，自然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了你的内心。
3: 所以其实刚刚施立斌老师那首诗，作者感觉到了乡村自然带给他的舒适和快乐，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故乡，所以一想起故乡的自然风景，他就会感觉到高兴。即便秋天的山泉水很凉，他也会觉得很甜，冬天的雪很冷，但他却看到的是雪花的浪漫。
2: 对，我们今天聊回响哈，回响它是一个有来有回的一个过程，先发出声音，再收到回复的声音，就像写信，有来信有回信。但如果呢，我们发出的声音没有得到回应呢？比如我们有很多的征文，它就是写给去世的亲人的，还有写给已经消失的故乡的，还有写给回不去的青春的。
1: 巧妙一点的话，不是没有回信啊，没有回音就不会有这封信了。这封信本身也是给他的一个回应啊，对吧？当我问了这个问题，那个人没有给我答案，没有给我答案也是一种回答。我们不能只期待着那种特别符合我们想象的、特别符合我们设想的答案，然后事实上没有答案也是一种答案，而没有答案的答案有时候比有答案还要珍贵，因为我们发出的给自然或者给哪怕是具体的人所有的邀请，本质上都是我们的自问自答，本质上都是我们处理自己和这个世界、自己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方式。而这个方式那个人没有给你回应，那你就知道你可能要开始下一段路、下一段旅程，你要开始调转方向等等等等。然后这个自然或者故乡所谓的没有给我回应，但是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回答，就是我知道我可能在回到那个地方它完全不在了。有的人比如说那种异地搬迁啊，咱们也有是吧，这个地方我这个家确实就不在这里了，但你一定程度上一点的把不说是把他乡认故乡吧，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他就一定会对他产生类似的这个情感。我们在北京待了10年20年之后，我们虽然还有老家，但是马上把你换到上海，你会发现北京变成故乡了，北京变成老家了，所以只要去问，只要去答，我觉得这个答案都会在，所以不把它当遗憾，至少是我。
3: 就是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就在音乐里啊，这个可能是个休止符，休止符呢也是这个乐曲、这个乐章的一部分，
1: 对，
3: 对吧？它也是你要接受这种
0: 变化。
3: 不光是变化，就接受所有可以发生的一切。
0: 是的，而且可能有的时候这种变化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啊，它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1: 当然了，所以就看这个人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他怎么去定义回应这个词儿，甚至叫做虽然大家分开了，但是各自安好也不是坏事啊，何况你再过一些年，可能你的感觉又不一样，你会发现他对你所有的沉默可能其实都是在等着某一天给你
3: 一个总的
1: 答案，
0: 给
1: 你一个总的回应，所以题没答完就不下结论。
0: 是的，乡愁也是如此，乡愁是不是有时候也并不需要故乡停在原地哈，反而当这个故乡它变好了，日子不一样了，你还会觉得乡愁变得更深刻了。您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就是故乡的某个变化让您觉得，哎，我和这个地方更亲了？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老家的那个山，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就是也没什么这个保护环境啊，或者什么的，那个牛羊都随便去放牧啊什么的，
4: 有点秃，
1: 那个时候都是秃的呀。都现在你回去，那满山的这个

0: 杏树，满山的这个树，或者是一到春天开这个杏花，然后秋天大家去打果子，你到了那会儿，你会发现，只要这个地方没有，挪动，它长什么都是你家的东西，都是你家乡的东西。我们对家乡的感情，除了怀念和对过去的怀旧，所有人都有一种另外一种冲动，就是希望它变得更好，希望它变得更现代，希望它生活更便利。
1: 那刘老师，如果请您给我们听友留一句话，让您对那些心里有故乡有乡愁的人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0: 有机会就回一趟故乡，没有机会就回想故乡。
1: 刘老师这句话说得真好，有机会就回一趟故乡，没有机会就回想故乡。因为心只要还在想，那么回想就会一直在。
2: 对，没错。你看，我们今天从田鼠大婶写给乐乐的那封信聊起哈，咱们聊到了人和人的回响，人和故乡的回响，人和自然的回响，也聊到了当故乡变了模样，乡愁的回响在哪里。聊到最后，我们发现回响它未必是对方真的回了一句话，其实呢，你种下的庄稼，你写下的文字，你抬头看见的那轮月亮，你站在山顶望见的那片原野，它都
1: 是
2: 回响。
1: 哦，其实借着这期节目，我们也想感谢每一位给我们寄出文稿的听友们，你们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们写下的每一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是最珍贵的回响，虽然不能一一回复，但我们的心里会一直惦记着您，我们的声音也会一直陪伴着您。
2: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刘听老师和我们一起读信。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听山野来信的中文，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
1: 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您见过用白菜做的礼服吗？在湖北随州还真有人把它穿上了身。她叫胡梦凡，95后小姑娘，放着高校护理学教师的工作不干，6年前为帮扶家里陷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胡梦凡把白菜缝成裙子，辣椒扎成花束，稻谷做成翅膀，请来化妆师把地里长的东西拍成了时尚大片。就是这身白菜礼服的短视频累计点赞5000万，把他家的合作社从负债300万做到了年营业额破2000万，还带着300多户农户一起增收。
1: 说起湖北省随州市出名的农产品，就包括香菇、泡泡青和大白菜。这些农产品凭借上佳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深受本地消费者的喜爱。
2: 有时搞油炒，有时搞那个粉条炖这个白菜。
3: 这个芯都是黄的，特别好看，也好吃。对，里面都是黄色的。对。
4: 哦，还真是哦。它而且这个很嫩的这个感觉啊。
3: 人比较爱吃白菜。
5: 这3-2天吧，就来啊，买个2-3斤。
4: 哦。
5: 家里边老人小孩都比较爱吃，清甜，吃的那个白菜味儿特别正。
1: 然而对于天天和这些本地蔬菜打交道的老百姓来说，很多人都想不到除了食用之外，这些农产品还会有什么别的用途。
4: 你猜一下，你能想到吗？
2: 我能想到，有什么作用啊？
4: 对，还能干什么用？是跟吃没有关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吃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对。
2: 这个我还不知道了。
4: 这你还不知道的、啊、
3: 这个应该说只能来吃，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4: 好好想一想。
6: 买的不是吃啊。不是吃干什么？
4: 吃了这么多年白菜想不到是吧？
3: 啊，真没想到。
4: 猜不到是吧？啊，
1: 那么这些本地农产品还有什么新奇用途呢？这就要从随州的一对95后新农人说起。他们靠拍摄新奇的短视频，在网上带火了这些农产品的销售。当然，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一辆漏气的三轮车说起。
7: 3、2、1，开始！轮子再翘一点，翘高一点，注意表情啊，眼神可以冷一点。
1: 胡梦凡和丈夫靳小辉靠拍短视频销售自家种植的香菇、大白菜等农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本是小两口无心玩闹，随手拍下的一条短视频竟突然在网上爆火起来。

0: 点赞量是吧？
1: 对，这是点赞量，这是评论，对。
0: 哇！
1: 那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是把手机拿起来一看，它就是99，99，就是那种99+99+，就把我们都懵了，就是那种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点开看，结果是抖音它后台的那个，哎呦赞呐、评论呐、就突然一下，哇，这个流量怎么这么高了？就是把我们都惊呆了。
2: 我基本上当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就是视频爆的，我感觉比什么感觉都开心。
3: 那么这个视频为什么能火，点击率突然暴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这个车子，因为其实这个车子你还是把它这个轮子翘起来的，这个就让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就高起来了，就很好奇是怎么把这个三轮车像那个自行车一样去骑，只用两个轮子，它这个点就很好奇。然后就是
2: 第二个就是他的眼神，
1: 对，
2: 眼神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是一遍一遍让他拍着，他很烦，他实际上在瞅我，然后别人
1: 一遍一遍的让你拍，然后我就拍得很烦，然后我就没这样，然后就那样，
2: 然后别人就以为
1: 我
2: 是
1: 在瞅他们，
2: 瞅他们
1: 在白眼那种，
2: 其实他是在白眼我。
1: 网友就评论了说，不顾他人死活的优雅呀，这个眼神呀。
3: 反差和意料之外是这条视频爆火的重要因素。摸清这个门道之后，小两口再拍短视频时就有了新的想法。
4: 今天就过来干嘛来了？
1: 今天过来挑白菜来了。
4: 哦，挑白菜来了。
1: 对。
4: 哦，挑白菜是吃吗？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等会儿带你去看一下。
4: 这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它这也是大的，它只是说他把外面的那叶子他扒掉了几层，这个颜色搭配我觉得很好，就很有层次感。
4: 可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白菜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有渐变呀，有那种啊。
1: 但是我觉得我弄出来会更好看。
4: 哦，你弄出来这种反而会更好。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好一些，然后再经过那个太阳光一照，它就发亮一样的。
4: 就是那种白菜的话，还没有这种油润的表面的这种光泽感。
1: 对，然后你像这种，对，你看，这种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太深了。然后这个叶子又有点小。对，
4: 就这种反而是不是你需要的这种？
1: 对对，那今天我觉得得选个十来颗吧。
4: 得那么多呢？哦，一次就得要那么多呢。
1: 对，
3: 想要实现这个新的想法，光挑到上好的白菜还不够，胡梦凡还特意请来专业化妆师，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5: 来，这是化妆箱。
4: 哇，哦，这是全部的东西，这么多。
5: 对，
4: 还带着镜子。
5: 对对，这个就是小凡专用的化妆箱。
4: 哦，专用化妆箱，带着这个镜子。我看你这还有插座呢。
5: 啊，对，还有通电，有蓝牙。
4: 哇，这你插上我看看。这个。
5: 好，
4: 就这么专业呢现在。哦，插上电。
5: 对，
4: 插上电就直接。
5: 哦，对，这儿直接开灯。
4: 我呀，真漂亮这个。哦，这里面是所有的你的化妆用的东西。
5: 对。
4: 哇，就这就很方便了。
5: 对，反正就是用起来就很方便。
4: 而且这很专业。这个坐这儿看的人也清楚。
5: 因为小凡对化妆这块要求很高。
4: 哦。
5: 注重每个细节。
4: 就是这个很关键是吧？
1: 对
5: 对。
1: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儿认真。不是复杂，是我们
5: 要做到极致，要做到极致。就是化妆前几天，我们就一直在沟通妆造啊、发型呐、一直在沟通这一块。
3: 胡梦凡原本是一名高校护理学教师，6年前为了帮扶家中陷入经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他另辟蹊径，通过拍摄短视频，把原本自家滞销的农产品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高定文创产品，把香菇、白菜这些常见食材拍出了时尚大片的质感。
5: 那脸型的话是瓜子脸，然后上面我选了一个法式的稍微齐刘海，这样看到更减龄一些，眼睛要给它无限的放大，就是把眼睛拉长一点，扇形的，简称扇形的。
4: 今天到底是要做什么？你
1: 今天我们用，就是我们早上买的那个白菜，我们用来做一身衣服。
4: 哦，用白菜做衣服。
1: 对。
4: 哦，那你在网上播的那个视频流量点击很高的就是这个？
1: 对，就是那个白菜礼服。
4: 哦，白菜礼服，所以要画一个美美的精致的妆，
1: 对，去配这一套衣服。
4: 哦、
3: 胡梦凡的农产品时装贴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新奇审美，精准踩中了互联网流量的传播规律，内容本身就自带传播话题，观众愿意自发点赞转发，自然能带来点击率的持续暴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看看用白菜是怎么制作时装的。
4: 这就是你的工作室是吧？
1: 对，
4: 我们跟着
1: 看
4: 一下。
1: 对，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衣服。
4: 这里面好漂亮呀，
1: 都是用各种农产品做的。
4: 哇，
1: 对，
4: 是啊。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准备用这个早上买的白菜。
4: 哦，这是专门早上买的白菜。
1: 对、
4: 哦、
1: 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颗了。
4: 啊，这是最好的那颗。哦，就是你早上你说的那个带绿的。
1: 对，
4: 然后又黄叶子的这颗。
1: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用来做一个裙子，然后穿在身上。然后
4: 就用这一颗白菜吗？
1: 还当然这么多。
4: 哦，这么多白菜呢？这一共是几颗呀？

0: 后为什么要穿到身上做呢？
1: 因为像这种，你比如说这个腰这一块，因为这个模特它特别细一点，但是我的没有那么细，我不穿到身上的话，那到时候
0: 做完了以后穿不上
1: 穿不进
0: 了。
1: 了，对。还有就是在身上缝出来，它就会更浮身一些，对，更贴合一点，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
0: 那
1: 所以一
0: 我
1: 般都在身上缝。
0: 那我真是很期待，很好奇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那我们开始进行吧。
1: 好的。
2: 胡梦凡告诉记者，骑三轮车视频火了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把农产品融合进去，同时还能维持这份已有的热度。最终通过实践发现，只有持续创作新的农产品主题服装，并以骑行的方式展示这些服装，才能保持较高的点击量。
1: 我先把帮我忙的几个人叫进来。
0: 哦，还需要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1: 对，因为到后面缝的时候，叫我一个人，我穿身上一个人缝不了，我还有帮手呢。
0: 这是你妈呀？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技术员，他得帮我弄那个钢筋。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人。
0: 大姐帮你缝一下。
1: 对，缝一下这个。好。
0: 好，那我们现在
1: 开始
0: 吧。
1: 对。嗯，高到最第二圈。高第二圈吧。
3: 把那边别的，先高。
1: 高第二圈吧，因为最后一圈我感觉好像不需要。搞第二圈，对，搞倒数第二圈，倒数第二圈，比一下大小，看那边有没有，是不是松，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3: 放松一点，旋转一下，
1: 对，
0: 所以这个，这个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1: 对，这个得用特别大的力气才行，这样的，我把这个头包上，它就不会挂，我等会儿好穿进去，我直接穿进去，
0: 不是粘起来，是要包住头，
1: 对，
0: 穿，
1: 对，
0: 明白了。
4: 说实在的，他以前是个人民教师，我们也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也差不多有8年了。
0: 哦，在这儿。
4: 对，他我专就是搞这个香菇这一块的。
1: 他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技术员。
0: 那你怎么看他做这个事儿呢？你觉得？
4: 他们说实在有一个年轻人有一种韧劲儿。反正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坚持到现
1: 在，
4: 能到现在这个，这个水平，说实在的话，也的确就是辛苦。冬天，那个下雪的时候，那外面都是上着令呢，他还穿这样的，就是很单薄的，单薄的衣服，浑身都冻得发紫，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还是坚持给他搞下来。真不容易，现在就是小有名气吧。
0: 整个在湖北都有名气。
4: 对，
0: 是夸你呢。哎呀，你都带动了他们，感动了他们。
1: 对。
2: 胡梦凡告诉记者，这套白菜礼服推出后，累计点赞量达到了5000万，网友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有人夸赞把田园农作物玩出了高级感，也有人好奇这究竟是不是为了卖货博眼球。但无论如何，这条充满奇思妙想的视频再一次给夫妻俩带来了超高曝光。
0: 就是从上往下开始缝是吧？
1: 对，从上往下。
0: 为什么要从上往下？
1: 好看呀，因为缝到从下往上的话，它就缝到上面，它肯定就没有那么整齐了。
0: 对，就让它去盖上它是吧？
1: 对，
0: 只是暂时把它放在这上面而已。
1: 对。
0: 哦，你这个等于是这片叶子搭上去以后，从里面穿一针，
1: 对，然后
0: 从里面穿一针，然后再穿过去，
1: 对，然后是这样，进来给它打个结儿，哎呀，
0: 稳住啊，
1: 在这儿，
0: 给
1: 它打个结，
0: 你是等于在里面要打个结儿，
1: 对，
0: 为什么是在你缝了半天才要打一个结儿？
1: 因为我们用了一根绳一直缝嘛，因为如果缝一片叶子的话，你就把它剪断，这样又很耗费时间，太慢了。所以我们就一根绳一起缝，然后到这儿打一个结，打在外面也不好看，就打在里边。
0: 这等于都是你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对，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小技巧。
0: 这样提高效率了。
1: 对。
2: 这些年来，胡梦凡创作了不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时装。他还亲自穿着自己设计制作的农产品时装，参加了如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等众多活动。而在这其中，白菜礼服正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热度最高、传播最广的一件。

0: 现在是绑的是吧？
1: 嗯，
2: 对，我们现在给它绑上，因为现在
0: 这个就
2: 不
0: 能缝了，
2: 它不好缝了，
3: 不能缝
0: 哦。
3: 就
0: 是
3: 绑，
0: 基本完成了，哇，好漂亮啊！感觉是怎么样的？
2: 嗯，就是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做出来是这样的样子，只是凭想象。但是最终做出这个成品出来之后，觉得哇，还是可以的，
0: 很漂亮啊、哦！
2: 对，
0: 关键我就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它这个袖子呀，还有这个肩呀，这个造型，就它特别符合你的这个本身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造型、
2: 啊，看着就像我的衣服是吧？
0: 对对对，哇，我觉得你好开心，又漂亮又开心啊！
2: 把这个衣服做成了。
4: 胡梦凡最厉害的地方，一是他出众的创新能力，二就是他超强的审美。他能把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瓜果蔬菜和服装巧妙而又富有艺术性的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他拍出的视频和做出的各种升级版农产品时装都透着一股高级感，
0: 特别的这个好看，而且这个品味也很高的。
5: 但这个已经很精致了是吧？而且很像，很好看。
2: 对，
5: 怎么做到的？而且这配的这个服装又这么协调。
2: 辣椒就是我们外面是用的一层那种透明的红色的那种纸，然后给它包着卷起来的。
0: 哦，
2: 对，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还手工剪的这种绿色的叶子，它的那个辣椒叶子嘛，然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正好这做成一束那种花束一样的，但是我们是辣椒花束，然后放在这个前面，
0: 对，
2: 然后就会有这个造型感，
0: 而且
2: 再配一些配饰。
0: 下面这小裙子上面还有这种辣椒钉，
2: 对，我们做了一些
0: 漂亮啊
2: 点缀。
0: 这个都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能设计的这么好呢？
2: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0: 是你自己想的吧？我觉得
2: 啊，对。
0: 你的这个审美为什么这么强呢？
2: 我觉得也是多看多学吧，就是在网上去看一些别人的那种服装是怎么设计的呀，然后去学一下，怎么样能够把一件衣服设计出来，然后到最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呈现。
0: 这是玉米粒儿。
2: 对，这就是我们搓的，然后给它。
0: 这是手搓的玉米粒儿啊。
2: 起来。包括叶片都是剪，就是我们手工剪出来的，
0: 哦、
2: 再给它上色。
0: 对对对，
2: 这叶片包括这个、
0: 哦，
2: 这个都是我们剪出来的。
0: 是是是。
2: 对，这个就是像那个玉米外面包裹的那一层
0: 衣
2: 服
0: 一
2: 样
0: 的
2: 嘛。
0: 哦、那
2: 个。对。
0: 然后这鞋子也是像
2: 玉米配套的
0: 造型配套的。
2: 这个就是一个大翅膀。
0: 好大呀，这个。
2: 对，然后
0: 当时你是在哪里？
2: 我就这样背着。
0: 可是这个好重啊，应该。
2: 对。
0: 这个有多重啊？
2: 这个得有十几二十斤吧。
0: 这个是当时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2: 嗯，天使的翅膀，稻谷。
0: 稻谷。
2: 对，这个是真正的稻谷、
0: 哦，
2: 我们用稻谷做
0: 的。哦。
2: 然后这个是我们剪的那个
0: 羽
2: 毛。羽
0: 毛。
2: 对，都是手工剪的，一片一片的，
0: 哦、
2: 然后我们再给它粘上去。
0: 它是有真羽毛的。
2: 啊，有。
0: 哦，还真
2: 是
0: 你们
2: 结
0: 合的特别好。
2: 在一起。对，
0: 怪不得这么好看又自然又好看。
2: 对，如果纯用这个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灵动。
0: 对对，这个大概有多重啊？
2: 你试一下。
0: 哇，我看它，哇，好沉啊。
2: 对。
0: 也还行，也还，但是一个人也能举起来。
2: 对，
0: 这里面是用什么做的？这个塑料管子，空的。
2: 对，很粗的那种。
0: 哦，很粗的
2: 胶
0: 管。胶管。
2: 然后把它凹造型。
0: 哦。
2: 然后再把它固定。哦。打一个这种翅膀的骨架出来。
0: 哦。
4: 用创意内容引流，将农产品与时尚文创结合起来。从刚返乡时，香菇种植合作社负债300万元，到如今年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截至目前，胡梦凡的全网视频播放量突破7亿次，带动3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约3万元。胡梦凡夫妇不仅盘活了自家合作社的滞销农产品，还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种香稻的陈涛就是其中之一。
6: 为您打了个赌，
7: 您要是引流啊，我的纸巾上羊给您倒棍儿。
8: 他叫陈涛，90后。跟土豪比，
6: 他少一个豪字，只有土，土挺多，
9: 也没咱们多，都是2000多亩。
0: 2000多亩
10: 啊，
0: 这只是其中的一片，是吧？
10: 这只是其中一片。
0: 哪个是香稻？你先告诉我。
10: 你看哪个比较白一点？
0: 哦，那肯定是这个白了。
1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稻。
0: 这个、好白啊，这个米。
10: 啊、对，
0: 这哦，这就是香稻。
10: 啊，对对对，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品种比较好
10: 的
0: 随州香稻。
10: 啊，对，
0: 哦、
10: 啊这个呢。实际上这个品质也很好，它是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普通大米，也属于风粮优系列。
0: 哦，这叫什么系列？
10: 就是两优。
0: 两优
10: 啊，对对对，
0: 但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黑一个白，你看你拿一点，我拿一点，你

0: 啊、哦，这就很明显，一个黑一个白。嗯，
1: 它煮完饭后，它的米饭会更白。
0: 这我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稻的气味，很香的。
1: 啊，对，哦、它是有
0: 一股稻香味，
1: 天然的稻香米香味儿。
0: 嗯，
1: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大米，它只有那种米香味儿，就没有那种很浓郁的香气。它这个种植的时候，它从秧苗就开始有香。
2: 陈涛种植的香稻获得丰收之后，市场却并不认可这个新产品。
1: 啊，我们第一年做香稻，因为那个品质很好，像我们最初的我们是基本上一颗都没卖出去。为什么哈？因为香稻对于我们普通水稻而言，它的品质好，它的价格会肯定会更高，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嘛。然后呢，突然有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出去，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颗都没卖掉，很绝望很迷茫嘛。那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啊，然后也不好卖，如果说按照普通价格卖了就会亏很多钱。然后那个心情来说呢，就是现在想一想，想也过去了啊，但是当时真是特别绝望，看着那一堆一堆的稻谷在那里，心情说不来，就感觉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的，还要不要做下去。
3: 哎，他们还先到的
0: 什么地方呀？这个
3: 这个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村上做的一个香创园。
0: 哦，
3: 然后就是我们会在这儿做一些培训啊，直播呀。
0: 哦哦哦，
3: 对，
0: 哦，香创园，哎，这名字好好啊。
3: 对，这个是这个村的名字，杨子山。
0: 哦，杨子山。
3: 对对，
2: 靳晓辉、胡梦凡夫妇为陈涛指明了破局的方向。胡梦凡给他提的建议，不妨结合当下热门的内容创作思路，把水稻种植、大米加工的全过程做成生动鲜活的内容发到网上，让更多消费者看到这片稻田的优势，打响自家大米的品牌。
1: 他让我去做地推，我说我不做地推，我说以前做地推做的太多了没效果。他说你按我们的方式来试试嘛，真的不一样。很多人看到我们就沸腾了，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是去推销农产品的，但是以前做推销就没有这么好的反响，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形式去做推销，我觉得反而别人就更加好奇，更加去围上来了的那种感觉。
3: 感兴趣，
1: 我就是整个围满。
0: 哦、
1: 啊，对对对，
0: 就把你们几个全围到里面。
1: 啊，对。
4: 我们摄影师想出去拍个照片的，出不去。
0: 哦，那么热情呢。
1: 嗯，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地推完全感觉是两码事，一个是我求着别人，一个是别人围过来看我们，哦、来找我们问这个问那个啊，也问了很多东西。
0: 对，你的商业形式发生了变化。
3: 嗯。
0: 推广形式方
3: 面，对，以前得支个摊子无人问津，现在都是围过来，哎呀你这干什么，
1: 我们还要维护一下秩序，哎呀慢点几面也别急，别把摊子急垮了。
2: 而靳晓辉则指导陈涛做直播带货。
0: 他们如果到你这儿来，一般你们是会，我听说要先给他做个人物画像，一个定位
5: 啊。对，
0: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
5: 因为每个人的视频吸引的粉丝人群，包括直播吸引的粉丝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0: 哦，
5: 就好比陈涛，
0: 嗯，
5: 他的女粉就偏多。
0: 哦，因为 他女粉偏多。
5: 对，
0: 为什么？
5: 因为他一个形象就是很憨厚、很老实的这种，
0: 哦、
5: 然后他说话也是那种比较憨憨的，
0: 哦、
5: 但是很真诚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说就给他定位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视频还是直播，
0: 哦，
5: 都是定位的这种形象。
0: 哦，
5: 因为他本身现实中也是这种。
0: 对对 对, 对。
5: 如果你说让他去演一下，就是演得很开朗，他也演不出来，一定要是真实的生活。
0: 哦，
5: 对。
0: 为什么强调真实？
5: 假的，一看就
0: 能看出来的。
5: 对，有的人他适合演，他真实生活有可能很无趣。
0: 哦，
5: 但是有的人他真实生活也很精彩，
0: 嗯，
5: 然后个人就是这个形象，大家也会很受大家的喜欢。
0: 对对，
1: 新农人的那个生活还是很枯燥的啊，但是有这个事情，也让自己，我反正我做这个事我心里很快乐，可能后面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在，当时当下，整个内心是快乐的，很充实的。
2: 靠着这种新思路，陈涛的大米很快打开了线上销路，原本滞销的香稻很快被抢购一空。香稻种植助农亩均增收150元，香菇产业综合收益达200余万元，既完成了品牌破圈，也实实在在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场偶然爆火带来的流量红利， 最终让胡梦凡、靳晓辉夫妻带领乡亲们一起走出了一条靠创意引流、靠品质留客的乡村增收新路。
6: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您还记得课本里的河洲记吗？在苏州的河雕村，一枚小小的橄榄核被一个90后姑娘雕出了心意。她叫黄和杰，大学学的是会计，放着安稳的账本工作不干，偏要拿起刻刀拜师学河雕。头一回做罗汉头就卖出了比老手还高的价，他认定了自己有吃这碗饭的天分。村里数千名匠人，多数人复刻古舟，恪守古法，他却专挑特别小的橄榄核下手。雕的河舟八扇窗户都能开合，船上的人比米粒还小，神态动作一个不落，还拿了金奖。为了雕出心意，他又跑去北京学绘画，跟着苏绣大师琢磨敦煌飞天，把飘带和色彩也刻进橄榄核。一颗飞天卖3万，小店一年卖出近100万，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怎么就成了致富的新门路？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里是苏州舟山的河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河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织布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0: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0: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0: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0: 哦，还有一个
2: 对
0: 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哦，这都是可以动的，
0: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2: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2: 一共是八扇窗户。
0: 八扇窗都是活的。
2: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2: 这可我做了一个多月。
0: 那你手上的这枚作品呢？
2: 这是。

0: 一位男雕刻师的作品，
1: 男生的作品，
0: 对，他选的这个盒呢，它就比较大，因为我是想挑战一下它比较细小，就是，所以没有用大盒。它一个人物的造型，它其实就米粒，甚至有的比米粒还要小，但是我要把它所有的形态啊、动作，甚至是表情都表现出来。它雕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差错，那如果说用力过猛了，或者它就崩掉了，也有可能。
1: 那这男雕刻师的作品，你看他就是刻意选的这样大盒，所以女孩子挑战一下，
0: 对，挑战一下特别小的，
1: 就没想到挑战成功了，
0: 对，
1: 是吧？而且还获了奖，这枚作品，
0: 对，获了一个金奖。
2: 与不少男盒雕师专注复刻盒周记的区别是，黄河杰更侧重船体结构与镂空巧艺使用，他的刀法细腻柔和，更擅长刻画人物神态气韵。借鉴玉雕苏绣的艺术思路，在传统之上尝试创新表达。
0: 这边呢是雕刻的是佛印，它的比较怡然自得的那种状态，然后靠着一个手又就是压着船板这种样子。然后这两位东坡然后和鲁直他们两个是在共同阅读一个卷，一个手卷，
1: 那应该是非常专注的表情，
0: 对，很专注的表情。
1: 那再看看船尾，船尾这两位，
0: 船尾还有两个舟子，然后一个他在看边上烧着水，
1: 哦，这水器是吧？
0: 对，煮茶，
1: 这个蜿蜒的是水器，
0: 手持扇子还在摇风，
1: 还有扇子，
0: 对，他手里有个扇子在摇风。
1: 哦，
0: 对，
1: 那你雕刻他这面部表情的时候，你是用放大镜了吗？
0: 我有500度的近视，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摘掉眼镜，然后他可能有一个自然的放大，可能是我眼睛有点开挂了。
1: 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作为职业的盒雕师，是不是这个眼神儿得特别的好？
0: 雕特别细的需要眼睛好，不然他看不清。如果说实在看不清，可能有的老师他会借助放大镜。
2: 90后的黄河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盒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0: 由于我家里在光福的姚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周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3: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0: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2: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河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0: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1: 用肩膀去借力啊？
0: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盒 给你做示范，
1: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0: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1: 哦，哇，你看这外行和雕了14年的这个职业雕刻师，它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光听的这个铲和壁这个声音哈，就知道这个手上的力道。
0: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1: 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0: 对，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1: 我能试试吗？如果说靠手，
0: 这个有点钝了，给你挑一把。
1: 挑一把快的，
0: 这把刀快一点。然后你待会儿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头给它缩起来点。我们一定要保证你刀行进的方向上没有你的手指，
1: 没有我的肉。
0: 对，
1: 不能在我的肉上进行雕刻。
0: 你轻轻的用左边这个脚，然后吃到一点点肉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推，这样子。
1: 哎呀，试试。
0: 很不错，很不错。
1: 哎呀， 也挺。

0: 解压的，
1: 对，他其实这个工作非常快乐，我觉得很解压。
2: 在旁人看来，手握刻刀细细雕琢，不失为一种解压方式。可对黄河杰而言，这份创作背后常年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辛劳。
1: 您看我这个手指，它其实是弯的，看到吗？因为它长时间用刀，一个力气就往那边走，这个老茧。
0: 哇，这老茧还挺厚实
1: 对，
0: 的。
1: 包括这里接触刀的地方全是老茧。
0: 那刚学的时候，那岂不是要经常出水泡啊？
1: 前一周我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痛的睡不着。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其实突然就不痛了，就过了那个阶段就好。
0: 就是这个，因为热爱，所以要承受一些痛苦。
1: 对，
0: 但是因为有了热爱，所以痛苦它也是可以接受，没有那么苦
1: 完全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2: 河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河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1: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3: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2: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河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河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3: 通过北京这两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1: 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橄榄壳的作品上来。
4: 去去给。

0: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我们去拜访一位做刺绣的周老师。周老师昨天刚刚从敦煌回来。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做了几颗那个关于敦煌飞天题材的作品吗？想把作品拿过去去请教一下周老师。
0: 哦，就是周老师是新鲜的带着敦煌的灵感回来的。哎，黄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资料吗？
2: 我打印了一些资料，这些是敦煌各个时期的一些飞天。
0: 嗯，哦，像这一版这一窟的飞天，它就跟你平时创作的飞天的形象比较像了。
2: 对，我想就是向邹老师请教一下，创作的时候需要构图各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嗯，哎，没人呢，
1: 在二楼绣花呢。
0: 绣花。哎，邹老师您好。
3: 啊，你好。
2: 邹老师，你昨天才回来，今天这么早已经在干活了呀？
3: 今天7:30就来了呀。
0: 这应该是敦煌的最美菩萨哈。
3: 啊，对，57窟呀。
0: 57窟的。
3: 对。
0: 我这么大的作品，我往这边看，我才看得到。
3: 两米八，2.4×2.8米。
0: 那要绣多久啊？
2: 太精美了。
3: 已经2年了。敦煌已经去了，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去。
0: 每年都要去寻找灵感。
3: 哦。也不叫去学习吧，
0: 学习，
3: 然后也去放松一下自己，去看一下艺术品，
0: 充充电。
3: 对，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是我给我自己60岁自己的生日礼物。
4: 邹英姿，苏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深耕苏绣几十年，尤其擅长敦煌题材创作，在人物神态、线条韵律、动态美感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
3: 看啊，这里边飞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也几乎都是那个初唐、中唐，
0: 对，
3: 都是唐代的东西。其实飞天它，当然这个，其实人们对飞天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唐代的。其实但是在敦煌那个壁画里边，它历经好多个朝代，它其实你要更往深里边去走，你唐之前是谁，谁再往前走，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离出来，然后找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不是核雕也可以给它来点色彩？
2: 我觉得可以有，
3: 是不是？
2: 对。
4: 邹英姿深耕敦煌题材苏绣多年，把各个朝代飞天的时代特征、飘带云纹、开脸神韵一一分享给两位核雕匠人。刺绣的针法美学也启发黄河杰重新审视自己的刀法语言。跨门类的艺术交流为核雕创作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
3: 在那个刺绣里边，开相也是特别的难的。那我相信一样的，用针尖去点这个相，用刀尖去开这个相，我们讲说它的精彩之处也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困难之处也在这里。
4: 虽然刺绣和核雕是完全不同的两门手艺，一个以针线作画，一个以刻刀塑形，但传统艺术的审美内核是相通的。邹英姿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两人细致讲解不同朝代飞天的造型特点、衣袂的飘逸走势和人物神态变化。这次跨行业的交流也给叶奇华、黄河杰带来了全新启发。
0: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个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是老作品。
0: 老作品？
1: 对对对。
0: 有多老啊？
1: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这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台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0: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1: 对，这属于收藏的。
0: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1: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
5: 特牛，波特比。
1: 今天星期六，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0: 你的师傅？
1: 对，我师傅。我每周六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0: 那看来不远，是吧？
1: 就斜对面，嗯，很近。
0: 哦，斜对面。
1: 嗯，对。
0: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1: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0: 周山村的老人家。
1: 嗯。他还是我们这个核雕这一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0: 哦，那你师傅好厉害。
1: 嗯，是的。
0: 你拜师有多少年了？
1: 我拜师到现在有快二十年了。
0: 快二十年了。
1: 对。
0: 哎呀，就是二十年，就是跟师傅一直很亲近。
1: 嗯，没拜师之前就很亲近。
0: 嗯，
1: 因为没拜师之前，我一直称呼我师傅叫大伯，因为我师傅跟我父亲，他俩关系特别好。
0: 哦，
1: 然后呢，
0: 两家有世交。
1: 对，他两位呢又同一时期在我们舟山雕刻厂。
0: 哇，好别致的小院子，苏州园林。
1: 师傅啊，
6: 宋老师。
1: 哎呀，师傅再见了，我来看你了。
6: 好好，
1: 哎呀，这个放哪里啊？我放这里了啊。
6: 好好好，
0: 我给你拿的花儿。
1: 嗯，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吃饭吃饭，哎哎，哎，请问吃饭了吧？是吧？
7: 啊，
1: 饭吃过了吗？
7: 吃过了，
1: 吃过了，
0: 吃过了。
7: 对，
0: 哟，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7: 我80岁。
0: 八十周岁。
7: 对对对，
0: 身子骨很硬朗啊。
7: 46年
0: 生人。
4: 宋水官。光伏核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核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核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0: 小黄还拿着，
1: 对，
0: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2: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1: 来，我拿过来，
0: 是来给老师
1: 指点
0: 作业的，是吧？
1: 对对对，交作业的。
0: 交作业。
1: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
0: 啊呢，
1: 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边有四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7: 嘛，新创作的，
1: 新创作的，哎，还没完工嘞，我做了一个毛坯，做了一个毛坯嘛，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给师傅。
7: 新的场地，
1: 嗯，
7: 你现在下面是一个盖一个章，
1: 印章，
2: 做了个
0: 印章，
7: 对，上面刻了印，可以盖章的，
0: 盖章印章。老师，那上面这些图案花纹您都能看得清是吧？
7: 还可以啦，那，哎呀，这个谁是？哎，
1: 嗯，
7: 蛮好，
1: 嗯，
7: 这个创意蛮好，
1: 这是下，
0: 创意蛮好的啊。
1: 纳凉，
7: 你这个嘛，可以春我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12、13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还可以做24节气，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
1: 啊，
0: 我今天早上一进村子，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核雕就是是。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我规模大。但是村子一进村口，看到咱们的这个核雕技的这种石画、壁画之后啊，就是村子里就，我觉得得有上百家咱们这样的核雕店铺。
7: 可能不止了。
0: 不止呢。
7: 哎，
0: 咱们
7: 现在一家人家都做几家了，还做呀？
0: 哦，一家开好几个店铺，是这意思。
7: 对对。
0: 就是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7: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呀，
0: 嗯，
7: 都是做这个。
0: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儿是这个样子吗？
7: 不这样的。
0: 不是这样。
7: 本来来说
0: 呢，那会儿是什么样？
7: 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
0: 您学的时候人还很少呢。
7: 哎，
0: 大概是什么时候？
7: 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0: 1967年开始。
7: 对，1967年。
0: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放起来。
7: 不疯的，
0: 不疯的，
7: 哎，不疯的，
0: 这就是您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4: 辞别宋水官，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这一天，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内，2026苏州核雕艺术精品展正在展出。 黄河杰、叶其华的作品也陈列其中。
2: 其实现在喜欢河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

0: 展厅里传统罗汉和州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河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河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河雕这门古老手艺。
1: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2: 呢？最高的，
1: 我看看，
2: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1: 单颗，
2: 对，
1: 哦，不是一套，是单颗的作品。
2: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2: 对，它雕了有七个飞天。
1: 七个飞天，
2: 对，
1: 我数一下啊，
2: 这一颗的价格在3万，嗯，
1: 三万，
2: 对，
1: 整，
2: 对，
1: 啊，没有打折，
2: 没有打折，
1: 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2: 对，
1: 嗯，那像就是你的这样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就是他们也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2: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1: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呢？
2: 100万左右。
0: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河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河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1: 课本里的一篇《河州记》在舟山的河雕村流转了数十年。宋水官呢，他是以坚守为舟，撑起了产业根基；叶其华呢，则是以精工为桨，拓宽了收藏之路；黄河杰他则是以创新为帆，驶向了年轻市场。三代匠人薪火相传，他们呢让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技法扎根于乡土，既守得住传统，同时呢也跟得上时代。这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呀，它雕刻出的绝不仅仅是精工佳作，更是属于这一片江南水乡的致富心道。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扎根田间的新农人，他们俯身读懂土地的秘密，用心倾听农户的真实需求，他们跳出传统经验，开拓科学种田的新路径。从今天起，振兴新力量推出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走进田间地头，听听土地与耕耘者的动人故事。
1: 我是小孙，一名拜耳的农艺师，说白了就是给土地看病的。在寿广，人人都是种菜好手。刚来那会儿，看我这张脸，农户眼神里就仨字儿：不靠谱。后来跑多了，他们发现我还真能给地号脉，耕育守护这个理念慢慢就认了。今天这户是返乡创业的小白，人如其名，短视频学了上百条，张口闭口专家说，理论一套套，棚里乱糟。

0: 我们问诊啊，一般讲究望、闻、问、切。望叶子黄，长势差；闻徒有氨味，底肥用多了，容易烧根儿。
1: 哪问呢？
0: 当然问你了，地又不会说话，什么时候施的肥？
1: 半个月前。
0: 你看，把叶子都熏黄了。最后一招呢，切，你看这个根全是根瘤，线虫闹的，上面浇啥也白搭，根不吸收。你这个棚啊，属于根本不行。种地最怕一件事，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叶黄了补叶，苗弱了追肥，病在根上，根养不好，全是白忙活。
2: 走，带你去见个明白人。

0: 孙大叔种了30年黄瓜，他的棚教科书级别的。
1: 白干有劲儿，黄干有病，我这棚三件事：杀线虫、防病害、给土壤补充营养，一样不落。
0: 孙大叔说的三件事儿，其实就是拜耳的根域守护，就是把地里的线虫给清了，把根的保护层给它加上，把土的力气给养回来，产量呢自然也就上来了。接下来这段日子，我和小白没干别的，办法也简单，清线虫，把地里的钉子户端了，防病害，给根上了层保险，再补上氨基酸，让土自己有了底气。说白了，就是把地重新养了一遍。养好了根，丰收是早晚的事。小白的棚慢慢变成了他当初羡慕的样子。
2: 以前觉得种地就是浇水施肥，现在才知道得先养土，地上才能结好果。
0: 这就是拜耳的根域守护。我是小孙，一名拜耳的农艺师。这些年我和同事在全国帮了约60万户种植者，守护了近400万亩土地。有人问我天天往棚里钻到底治好了啥，我能做的就是守住底下那片根，让土地给出的那个答案，今年、明年、年年都一样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走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从丰收锣鼓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从木鱼寻鲜到大地唱起丰收歌，那些来自田野的声音还在耳边。今天咱们接着往下听主题短片《我们的坚守》，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4: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3: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4: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儿，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摘。我没上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3: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4: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摘。
3: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4: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5: 我叫赵亚夫，今年85岁，从事三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麦的技术推广工作。
3: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5: 2001年，袋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3: 从种有机桃开始，袋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5: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3: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 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5: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面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3: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6: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7: 把小事干大事，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8: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9: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10: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11: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12: 丰收路上我在。
6: 我在。
9: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20: 我在。
21: 我在。
22: 我在。
23: 我在。
24: 我在。
25: 我在。
26: 我在。
27: 我在。
28: 我在。
29: 我在。
30: 我在。
31: 我在。
32: 我在。
33: 我在。
34: 我在。
35: 我在。
36: 我在。
37: 我在。
38: 我在。
39: 我在。
40: 我在。
41: 我在。
42: 我在。
43: 我在。
44: 我在。
45: 我在。
46: 我在。
47: 我在。
48: 我在。
49: 我在。
50: 我在。
51: 我在。
52: 我在。
53: 我在。
54: 我在。
55: 我在。

0: 丰收的味道不止在歌声里，也在茶杯里。从丹桂茶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
2: 你好，来了。
1: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楼大叔吗？
1: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楼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嘛。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

0: 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仲文化。
1: 张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嗯，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茬。
2: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1: 张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2: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
2: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0: 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3: 田叔大婶儿。哎呀，
0: 太好了，
3: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叔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0: 读过吗？
3: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
0: 对吧？
3: 哎呀，好的，现在开始画画了。
4: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0: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4: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盛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5: 好香啊，
0: 很香。
5: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6: 正在果干啊，
7: 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0: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4: 啊，
6: 老朋友再见，
4: 拜拜。
6: 老朋友再见，
4: 再见。
3: 这是什么呀？
4: 咦，这是啥？
8: 弄芝麻。
3: 芝麻。哎，
8: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吧？
3: 哦，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8: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3: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8: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3: 芝麻开花节节高。
8: 对，
4: 哦，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谢谢您。
3: 那裴大姐，您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4: 好啊，那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3: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4: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里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剥削里，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9: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嗯，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嗯，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嗯，或者庆祝丰收，嗯，
10: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11: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1: 田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
12: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响。
1: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12: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

0: 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1: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0: 对对，
2: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1: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哎，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陆导你好，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3: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1: 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底村的家顶。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是戏是吗？啊，
1: 随便来一段。
4: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
1: 靠，太好。
3: 刘德尔，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长还在这摘荔枝啊？
1: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4: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3: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4: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啊，您先忙。
4: 好，谢谢啊。
3: 真好。
2: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
5: 谢谢啊，
2: 来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5: 好啊，
3: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6: 我以前是做电工的，转半个师傅了。
3: 您这挑的不是扁的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2: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3: 还有？
2: 有，跟我来吧。
1: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3: 对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
2: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3: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啊，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3: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2: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3: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3: 吴导，定了。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1: 好啊，
3: 明天开机。
2: 谢谢。
1: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2: Excellent，
1: 挺好，非常好。
7: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荔枝卖出去，
6: 听我们唱歌。
8: 那我们一起来。
7: 好。
6: 在外面那么久，我才明白
9: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8: 看来是长大了哦。
10: 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1: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8: 好大一片呐！
3: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 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5: 干杯！
3: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在金色田野和乡村烟火中唱响丰收的赞歌，感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歌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邀您共赴丰收体验官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庆丰年酿美酒，庆祝时刻怎能少得了美酒佳酿。我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衍生出古老的酒文化，接下来带您到古农书中品一品古人如何酿酒，听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带我们感受秋风起酒香醇的悠久意味。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石淼，今天我们就透过古农书来讲一讲古代重要的饮料之一酒。酒的酿造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农学专业的兰杰老师来为我们助阵。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兰杰。那今天我们还要迎来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占尧老师。小于老师对酒的酿造可是有不少研究呢。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说到酒呀，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名言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呢，古人美其名曰天乳。酒的产生其实最初呢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赐予，那么最早啊，野果它腐烂发酵之后化为清澈醇香的液体，为古代先民提供了美味的天然酒。而随着农工活动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利用粮食来酿酒，创造了人工酿酒技术，并且开设酒坊，酒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从物质享受到精神层面，酒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每次来到咸亨酒店都要叫掌柜的温两碗黄酒，再上一碟茴香豆。这个黄酒呀，可是我国独有的酒类，它是以黍米、粟以及糯米等谷物为原料，通过酒曲或者酒药等等共同作用酿制而成的发酵酒。黄酒的度数呢不是很高，它一般在15度左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和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唐宋时期是中国黄酒酿造的鼎盛时期，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之后，传统的酿造技艺得到了升华，形成了成熟的酿造理论、工艺流程和技术体系。而北宋时期的医学家朱公所写的酒学名著《北山酒经》是中国古代学术理论水平最高、酿造技术体系最全面和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黄酒酿造专著。
3: 北山酒经其实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类重要的古农书之一，就是说酒经其实是古农书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先讲一讲酒经这类古农书的历史。酒经是伴随着酿酒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献，主要内容是记载各种酿酒工艺技术，有的还收录酒的历史、历代酒的典故、各种酒器等等，是中国酒文化发展的一种比较具体的知识的呈现。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早期的比较著名的酒经，由东汉贾逵写的酒令。比较可惜的是呢，这本书已经失传了。酒令是汉族的民间风俗之一，它其实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怎么回事呢？一般就是指席间推举一个人为令官，他来发令，然后其他人听令，轮流说诗词、对对联，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游戏。如果这个人没有遵从这他类似的游戏，如果这个人没有遵从这个命令，或者说他没有对上。

0: 这个帘儿，或者诗词说的不好，就要罚他饮酒。所以说这本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贾逵的酒令为后人研究古代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中还涉及了不少酒相关的社交礼仪以及文学创作方面的内容，就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是的，其实呢还有一个人也和这个酒有着不解之缘，大家呢也很熟悉，他就是曹操。那在东汉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的时候啊，这个曹操他把家乡亳州所产的一种叫做九韵春酒进献给了汉献帝刘协，并且呀还专门上表来说明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由九韵酒法这一酿造秘籍传了下来。
0: 这个亳州是在安徽对吧？
1: 对，是的，在安徽，咱们现在也有安徽亳州
2: 啊。那么说到九韵酒法，九韵就是指的在发酵的时候呢分为九次把饭投到这个曲液中。那酒曲其实是一种由微生物发酵而形成的物质，里面包含有丰富的微生物群落，这些微生物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能够把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分，然后在酒化酶的作用下产生酒精。还有一种古老的酿酒的方法，它的酿酒过程十分浪漫，就是在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曲，在桃花凋落的时候制曲完成，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作呢，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适宜微生物活动，所以它们活动比较旺盛，是制作酒曲的最好时间。在这个时候制曲呢，酿出的酒香似幽兰，芬芳不散。这种酒的制作方法几经波折流传到了今天，
0: 确实是比较浪漫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到哈，这样一种浪漫的酒其实是和曹操有关。而且啊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曹操他不但非常善饮，而且啊他在酿酒方面还非常有心得，而且勇于创新。介绍这个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的奏折里，他还专门写道说呢，我在酿造过程中发现呀，如果按照这个古方分九次把这个酒饭投入到曲液当中，酿出的酒呢可能会有一点苦不好喝，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一次酒饭的投入，改酒酿为食酿，这样酿出的酒醇厚甜美，而且还具有祛病的这样一种功效。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这个曹操他不但曾经亲自的去尝试了这种九韵春酒的酿造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更加难得的是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呢提出了改进的方法。那么九韵酒它实际上使用的呢是一种连续投料的酿酒的这种操作法，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分九次来分别把这个酒药给投进去，那也叫做呢喂饭法。而且曹操这一生呢他与酒结缘是很深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以酒入诗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句，另外像中国古代名著《三国演义》中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片段是和曹操与美酒有关，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想必大家呢也是非常的了解。
0: 大家其实读过三国的都知道这个事情。
1: 是的，另外呢像北魏的贾思勰他所著的《秦民要术》，虽然这本农书呢它不是专门来写酿酒的古农书，但是在其中也记录了数十种制酒曲和酿酒技术，对当时流行的这种作曲和造酒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当时的酿酒行业具有指导意义。
0: 对，刚才其实说的是魏晋时期的一些酒精和酿酒的情况。
1: 是的，
0: 实际上中国这个酿酒业真正到了发达的时候应该是属在唐宋时期，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这个酒的消费量激增，消费的增长又刺激了这个酿酒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达，粮食的丰足，给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接着制曲酿酒技术也不断成熟，使酒的质量大为提高，品种大大增多，酒业的生产范围也不断扩大，所以唐宋时期产生的酒精非常的多，也特别具有代表性。唐宋时期酒精的作者也很有特点，就是大部分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比如说唐代的王绩、黄甫松，宋代的田七、苏轼、范成大、窦平等，所以说这些酒精在文字叙述上非常的具有文学性，可读性也很强，同时这些酒精又是当时酿酒技艺的一种真实反应，为研究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1: 对，像十淼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唐代很多

0: 多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文人的作者，那么他们的作品都有什么呢？像唐代的酒经呢，包括王绩所著的酒经酒谱，刘铉的酒笑经，还有包括李进的甘露经。那这个甘露啊，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天降甘露啊，或者怎么样来，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实际上呢，甘露它的意思就是说甜美的雨露，它原本是出自老子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1: 这甘露这个词其实现在用的特别多，像我们喝的那个饮品杨枝甘露啊，之前我买了一个茶叶叫茉莉甘露，就是好喝的饮料它都叫甘露。
0: 对，好像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感觉，哎呀，这个饮品一定是非常的芬芳甜美，就非常的诱人。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黄甫松的醉乡日月等等。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虽然唐代有非常多的这种酒经的著作，但是呢几乎都已经全部失传了。像黄甫松的醉乡日月呢，我们还能看到一部分的内容，可是也是残本。他这个全书原本呢一共是3卷30篇，但是呢现存是只有12篇，有18篇都失传了。那在这本书里呢，他是以酒来比喻人，以酒品来比喻人品。比如说他按照颜色的不同，把酒呢分为圣人、贤人、愚人，而且呢又把喝酒来比喻为待人之道。像这个主人呢，他就分为了君子、中人和小人。可以说呀，就是通过他这个醉乡日月呀，我们感觉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酒局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把酒品和人品合二为一了。他为这个酒席热烈的气氛中的这种忧欢设下了伏笔，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一部作品。
1: 那么他对于这个酒的观察也非常的细致，能够和自己的生活相结合在一起。
2: 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说酒品看人品，那就像小鱼老师刚才提到的，这本书里提到说喝酒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在于酒宴中宾主是否这个融洽，是否气氛欢乐，也就是所谓的其欢乐者饮之霸道也，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喝酒尽兴的目的。
1: 对，其实这个想法是比较理性的，饮酒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个氛围达到融洽和欢乐的那么一种境界。说完唐代，再接着说宋代。虽然说唐宋时期是酒经的一个发展繁荣时期，但是宋代的酒学著作呢相当于唐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其实这个历史原因在我们的高中历史书上都讲过，因为坊市制的打破，因为唐代的城市制度是坊市制，居民区叫做坊，商业区叫做市，坊和市是分开的，并且筑有围墙，它的管理比较严格，就是说按时起闭。随着商业的发展，到北宋初年的时候，这个坊市的围墙就被破坏了，居民区与商业区不再有区别，就直接打通了，凡是沿街的地方都可以开设商店，就这种形式就非常的有利于开展商业活动。同时呢，还有政府方面的一些原因，宋代的统治者是大力提倡饮酒，他们形成了以专卖法为中心的税制和财政制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始终实行专利权酒政策，鼓励多酿多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专门来酿酒卖酒，而且这个量非常的大，然后就是鼓励所有人都饮酒，就甚至说是唯恐人不饮酒。在这种政策之下，想必酿酒业的发展那么繁荣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对对，是的，像有了政府的这种支持，还有包括这个建筑布局的改变等等，那么酿酒业的繁荣它肯定是就带来了酒学著作的这种繁荣。而且跟唐代相比呢，那么宋代它的这种酒学著作呢不但数量非常的多，而且相对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那在内容上呢，它更多的是去记载了如何去酿酒，还有包括各种酒名，还有它们的特点，就比较有利于现代人去了解宋代酿酒史的这种原貌。像宋代呢，酒经呢有田溪的曲本草，还有包括苏轼的东坡酒经，林洪的新风酒法，窦平的酒谱，还有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详细介绍的朱公的北山酒经，还有包括李宝的续北山酒经，范成大的桂海酒志等等，数量是非常多的。
1: 对，好，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些酒经它主要讲的是哪些内容。田溪的曲本草一卷主要记述五代时期和宋初各种药酒的原料做法以及功能，其中共收录了各地的药酒15种，就是 把各地的这种酒的特产都记

0: 流到里面去了。其中也有一，现在我们也比较熟悉、比较出名的酒，包括广西蛇酒、江西麻姑酒、淮安绿豆酒、南京平酒、山东的秋露白、苏州的小瓶酒、抚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丽水的金盆路、暹罗酒，暹罗酒是泰国的一种酒、枸杞酒、菊花酒、葡萄酒、桑葚酒等等。
1: 这个真是哈，这个很多酒啊，听起来这个名字都感觉特别的有意思，看起来很想尝试一下。
2: 田西在这个《驱蚊草》中还记载了，当时用枸杞、菊花、葡萄、桑葚等酿造这种健胃开脾、调节性热的这种药酒，详细记载了每一种酒的配曲、制法、性质、功用和禁忌等。《驱蚊草》也反映了北宋初期制曲酿酒用材的广泛性，还有这个技术的高超和先进，直到今天还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1: 对，我们看到这些酒经，包括酒学著作，他们的作者哈，很多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他都是一些文人。那他们呢，除了这个在饮酒方面很有心得以外呢，包括他在文学上面也很有成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多才多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苏轼，他呢撰写了这个有包括《东坡酒经》，还有《真一酒法》。那我们对苏轼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他的这个文学作品的了解啊，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性情豪爽的文豪哈。但是实际上，他对酿酒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像他的这个真一酒法呀，这个真一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道家的词语，指的是人的这种元气和丹田。那么它这个酒精呢，以这个真一来命名，其实就是强调它的这种神仙道家的特色。那苏轼啊，他一生都非常酷爱饮酒，并且呢，留存了有关酒的这种诗文有200多首，比如说这个《饮酒说》《觅酒歌》《贵酒颂》《九子赋并饮》等等。他呢，虽然不太擅长饮酒，但是他很善于造酒，而且乐此不疲，每到一处都要选材来酿酒。例如说，他在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酿造了蜜酒。在惠州，就是广东的惠州，酿造了桂酒，就是桂花的桂，还有松酒，松树的松，还有包括万家春。而在海南的儋州呢，酿了天门冬酒和屠苏酒等等，并且都配有诗文记事。其实苏轼的一生啊，他这个经历是几经沉浮。他有一首诗呢，专门来对自己生平进行过一个总结，叫做《自题金山画像》。里面有这样的诗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酿酒之地。因为呢，这也是他几次被贬伐所到的这个地方，因此被称为三贬之地。但是不管到哪里，我们就发现苏轼呢，虽然遭到了贬伐，虽然他的处境不是非常的乐观，但是呢，他这种豁达的心境都没有改变，还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酿酒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很多非常甘美的、非常有意思的酿酒的方法。
2: 看来苏轼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那刚才于老师提到了真一酒是苏轼在谪居岭南时研究酿造的，他似乎特别喜欢这种酒，多次在这个诗文中有记载。何为真一呢？在苏轼看来，其实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因为真一酒它酿造的过程中用料特别简单，只用了白面、糯米、清水这三种原料，它称其为天造之真、天造之药。第二层原因是因为酒中含有天地阴阳的妙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白面取自于小麦，而糯米取自于水稻。那稻穗下垂属阴，麦芒向上呢属阳，真一酒中可谓阴阳俱全。但是真正让苏轼在酒史上留名的，其实是酒经一卷。酒经呢又称为东坡酒经，全文一共就377个字儿，是北宋酿酒史上的著名文献，对我们后世的影响也特别大。那苏轼在酒经中完整地叙述了酿酒的工艺流程和技术方法，包括呀这个酒曲的选定、酿酒原料、曲水、米的比例及用量，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0: 对，所以我们说苏东坡这个人嘛，他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荔枝谱的时候，他其实也发明了一些，或者说总结了一些荔枝的种植技术。这期我们又讲到他在这个酿酒工艺上也颇有造诣，所以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呀，他们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农业实践上有不少的贡献的。
1: 对，也是关注的方面很多哈。
0: 说完了东坡，我们再来讲讲下一本林洪的《新风酒法》。这个《新风酒法》其实是他的饮食专著《山家清供》中的一篇。《山家清供》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关于饮食的专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新风酒法顾名思义就是说的新风这个地方的酿酒方法，但是其实关于这个新风到底指哪里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唐宋时期的酿酒场所有两个新风，当然现在其实国内叫新风的地方多得很，这两个地方
1: 不止这两个，
0: 对对，多于这两个，现在可能有10几个地方都叫新风。对，但是唐宋时期酿酒的话主要是这两个新风，一个是位于长安的临潼，一个于镇江的丹阳。对，具体写的是哪个，这个可能还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在新风酒法中写到，新风的黄酒之所以质量上乘，是因为它在原料、工具和环境方面要求都非常的高，然后它这个酒就特别的受欢迎。书中怎么说它受欢迎的呢？它左酿右客粥。这个大概就是说这个酒香诱人，所以这个酒客可能都乘着船过来，争先恐后的来品尝这个酒。
1: 哦，那这个大家都是乘着船都来抢，可见这个酒是多么的诱人。
2: 那进入酒文化的名人雅士还有范成大。范成大在南宋淳熙元年去四川任知制使的过程中呢，去四川的途中，他撰写了《桂海余衡志》，这其中一共13篇。里面的制酒篇，也就是桂海酒制，记述了广西几种酒的制法和当地的酒的风俗。那书中提到了老酒是当地的一种重要的酒类，用麦曲来酿酒，密封藏好，可以保证好多年并不腐坏。那世人家认为老酒也是十分贵重的，每当有贵客来访的时候，就会把老酒摆上来作为厚礼，以表示对客人的重视。
0: 这个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生活中也挺常见的这种事情，就是说家里来了贵客，我把我收藏了多少多少年的酒拿出来给你喝，然后就是体现出一种非常重视的感觉。
1: 很多地方也有这个风俗。对，
0: 还有一本比较重要的酒学著作是窦平的酒谱。酒谱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但是它其实在技术上讲的不是特别的多，主要是文化上的一种描述，内容包括酒的起源、酒的名称、酒的历史、功效、名人关于酒的故事、酒的性味、饮酒的器具、酒的传说，包括饮酒的礼仪、酒的诗文等等，分类排比，多采用以前比较有名的这种比较旧的故事，让读者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北宋以前中国酒文化的汇集，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1: 是的，刚才我们聊到的很多宋代的这种酒学的专著，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实际上与酿酒和饮酒相关的著作仍然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有明代冯石化的酒史，沈沈的酒概，徐巨的酒谱，包括清代杨万树的六必酒经，曾养东的葡萄酒谱，还有佚名的酒部会考等等。那在这诸多的酒经之中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北山酒经》可以说是流传最广、价值最高的著作之一。另外呢，《北山酒经》的第三部分呢，它还记载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酒，那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有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比如说呢，有一种酒叫做白羊酒，大家看这个名字可能就想，这怎么酒里面有羊啊？难道是用羊肉酿造的？哎，还真没错。因为呢，它这个白羊酒呢，就是腊月呢要选取特别肥嫩的这个节羊肉30斤，把它投入到锅里面呢来去煮这个肉，一直煮到极软之后呢，把骨头给沥出来，把羊肉的肉丝掰碎，留下肉汁儿。那在蒸煮这个酒饭的时候呢，把这个肉汁啊给均匀的撒拌在这个饭上，蒸软之后呢，继续按照普通的这个酿酒的方式来进行搅拌，把这个肉汁完全泼洒在饭料里之后，再长时间的蒸，蒸好了呢，把它放在案上摊开，晾到温度温凉适中之后，然后选择好搅胚，搅胚也就是酒曲，来进行投料搅拌，然后再用肉汁把先前案上摊晾的这个饭料和原压面水呀给收拾起来，依照一般酒的这个酿造天数来进行酿造。听起来挺复杂的哈，但简单来说呢，这个白羊酒就是羊肉加上发酵的糯米，再加上酒曲，通过再次发酵而制成的。白羊酒呢，从用料到 酿制它和传统的酿造技术都有区别。那通过这个诸公北山酒精的这个记载呢，也使人们对于这种用肥嫩羊肉为原料的古老的这种营养保健酒有了非常切实的认识。在酿酒史上呢，也是诸公首次记述了这种白羊酒的具体制法。其实到后来呢，和白羊酒类似的还有叫这个羊酒，包括羊羔酒的这种记载。那因为用到了羊肉嘛，所以呢这种酒一般有这个和血暖胃的功效，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冬季来饮用。比如说像在这个一些诗词里面，像《浣溪沙》的就有记载说，坐看销金暖帐中，高而酒美，瘦梅红，都是关于这个羊酒羊羔酒的记载。
2: 还有一种是菊花酒，在饭料中加入菊花而酿成的酒，也叫做菊酒，在古代呢也被称为长寿酒。它的味道特别清凉甜美，古人认为呢菊花酒有养肝明目健脑还有延缓衰老的功效。在近代葛洪所作的《西京杂记》卷三里面有记载说，九月九日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这里的蓬饵指的是一种用熟米制作的糕点，在重阳节的时候和菊花酒一起食用。那葛洪还在《抱朴子》中记载了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为喝了这个变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儿。梁朝的简文帝呢也在《采菊篇》中写到过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的句子，也是采菊酿酒的记载。
1: 对，咱们今天呀，其实菊花酒也是相对比较常能够饮用的，像在一个重阳节呀，包括特别是秋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以菊花入酒来饮用的这样一个习俗。那刚才我们介绍的北山酒精中介绍的这个特色酒呢，有用这个肉类入酒的，有用花来入酒。那下面我要介绍的这种呢，是用水果来入酒，就是的葡萄酒。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葡萄酒这个不是很常见吗？像之前这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哈，葡萄美酒夜光杯，运琵琶马上催，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酒有什么新鲜的呢？其实啊，在北山酒经中记载的这个葡萄酒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这个葡萄酒还是不一样的。那最初呢，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是从中亚西亚由新疆而传入内地的。到了西汉中期呢，中原地区的农民已经引进了欧亚种葡萄，并且初步掌握了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但是由于葡萄呢，它受到地域和季节的这种限制，它的种植地域是有一定的局限的，所以葡萄酒的生产仍然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新疆一带，在内地呢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葡萄酒是非常珍贵的，只有贵族才能够饮用的，平民百姓可以说是绝无口福的。而一直到了唐朝，唐太宗命人攻破高昌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引进了马乳葡萄来进行种植，并且呢学来了西域酿造葡萄酒的技术，由此中原地区才开始大规模的进行葡萄酒的酿制。那我们说的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这个葡萄酒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种果酒，但是呢，北山酒经中指的是在这个饭料里面加入葡萄酿成的酒，这个就比较少见了。那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酸米放到瓮中去蒸，那等到这个蒸汽上来之后呢，用杏仁去掉皮和尖儿，然后葡萄呢经过清洗以后晾干，去掉籽和皮，与杏仁一起放在沙盆内，倒入这个熟姜，用熟姜呢均匀的渗入其中，然后用生绢来进行过滤，之后呢再把熟姜泼入到饭中，让酒饭变软，盖好之后等候一段时间，把酒饭拿出来摊放在案上，那等到这个酒饭呢温了以后，再加入酒曲来伴喝。
2: 这种葡萄酒的颜色十分鲜亮，那喝起来又清甜。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补肾，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地黄丸。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地黄丸啊，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成员众多，功效也是各不相同。比如同样是感觉身体虚，有的人呢是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有的人呢却是手脚冰凉，特别怕冷，还有的人眼睛干涩，迎风流泪，有的人呢则总是干咳气喘。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其实都可能与肾虚有关。但具体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是肝肾阴虚还是肺肾阴虚，用药呢是天差地别的。如果选错了药，不仅没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为我们揭开地黄家族的神秘面纱，教您如何精准辨证，选对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2: 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们就要聚焦的是中成药里面的地黄家族这个话题了哈。主任，我感觉啊，这个地黄的名字就很特别，您看黄似乎通那个皇帝的黄，是不是这个名儿就很有霸气。那在这个配伍当中，是不是地黄的地位一般也不低呀？
3: 是的，地黄呢在中药这个药材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补益药啊。那么有关地黄的传说也很多，相传呢在上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呢在大地上撒了一把灵草，那么有一部分就长成了地黄，它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所以也是一种我们叫一种圣草。那么地黄这个药啊，在中药中具有大补阴血的功效，特别是肝肾滋阴啊，效果非常好，是在这方面其他药是无以替代的，它在中药中的地位非常高。
2: 但是我们也讲到，你看地黄作为中成药里面分成很多种，有的只是差一两个字，那他们在这个药效啊和这个适用的症状上差别真的会很大吗？
3: 在六味地黄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就有很大区别。你比如说我们肾阴虚的患者，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肾阳虚，那么加肉桂或者桂枝或者附子变成桂附地黄丸、那么它从阴中补阳，补肾阳。那么还有一些针对我们这个肾阳虚，在六味地黄基础上不但加桂枝附子，我们还加什么车前草，加川牛膝，那么更进一步补它的肝肾。那么它不但说补肾阳，同时它兼顾什么下肢，像那个风湿一样的关节疼，关节冷，怕风怕冷，它起到作用。还有杞菊地黄丸、麦味地黄丸，都是在六味地黄丸上加上一两味，最多加三四味药，然后方义完全不一样。
2: 感觉就是以地黄为一个基础，通过增减药物，使它成为了一种可以百变的中成药，
3: 对，
2: 来治疗百病。
3: 没错，没错。
2: 好，所以说各位，这个地黄看似我们很熟悉哈，但是您是否真的会辨证用对药呢？我们看看啊，只有四位朋友都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着啊，似乎都是肾虚，但是他们的这个病症其实根源来讲各有不同，到底该如何用我们的地黄类中成药呢？咱们就一个一个帮他们找到对应的好药。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来，哎呀，肾阴虚，你看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还有潮热盗汗，可以帮我们讲讲为什么肾阴虚会有这些表现吗？
3: 第一个呢，肾分阴阳啊，所谓的阴虚就是肾中的阴精或者肝血肝阴不足之后，肝肾同源，它也出现这个肾阴虚表现。那么在局部我们会出现这个腰酸，腰气酸软，肾主骨生髓，肝主筋，所以它会有骨和筋的一些改变，因为阴虚了以后就是骨和肌肉显得比较僵硬，所以很多人说我稍微一弯腰它就酸就疼，这个筋脉失去了营养，筋是要靠阴血去濡养的， 阴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濡养无力，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头晕目眩，肾主精主髓，我们这个老髓，老髓老用藏的是髓，这髓是老中的精华，当髓少的时候，老师所养就会出现头晕目眩啊。其次呢，因为阴虚，我们就去出现盗汗潮热，特别是前两者，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是典型的肝肾阴虚的。
2: 嗯，
3: 那么重到一定程度，出现阴虚生火的时候，就会有潮热盗汗。
2: 嗯，而且好像我们讲这个盗汗，一般是夜里头会更明显一些，是吧？
3: 很多朋友把夜间出汗和盗汗等同了，这个是不对的。盗汗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夜间睡觉时候出汗，你不知道，等你醒来，汗就收了，它不出了，但是你觉得后背、衣服呀、褥子啊，它是潮的。
2: 哦，
3: 这是最终出汗，醒时汗收。那么夜间出汗是一到晚上，有些人在晚上口干容易出汗
2: 啊，
3: 这个和盗汗不一样
2: 啊，
3: 都属于阴虚范畴，但盗汗比这个夜间出汗阴虚更厉害。
2: 谈到盗汗这个问题，我们两位嘉宾有没有体会过？
4: 我儿子从4岁开始自己睡了，然后我们呢都习惯性大人陪着他，等到他入睡睡着之后，我们再偷偷的走，然后我坐在他脚底下，我都能感受到他那个热气能袭来，你知道吗？我再去摸他后脑勺和他这个脊背的地方都是湿的，然后衣服也是潮的，然后我再把被子慢慢给他搭上一点，然后起来之后枕头都是一片一片的那个汗，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属于盗汗的这种症状。
2: 嗯，有当时想过通过一些中医的中成药帮宝贝儿调理一下吗？
4: 因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中医吗？有我婆婆在，所以说其实我儿子和我妈妈都在用这种中成药调理，因为我妈妈就是典型的腰膝酸软
2: 啊，
4: 她属于就是我们家买一箱苹果，她把这个苹果要放到冰箱底下那个抽屉里，
2: 啊，
4: 就蹲到那儿把这个苹果放到抽屉里，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也就2分钟。1分钟起来，他这个腿就受不了了，然后有时候在那个爬爬垫儿、那个地垫上跟儿子玩一会儿，坐在那儿起来腰又受不了了。
2: 所以咱也使用地黄了吗？
4: 对，我现在可以说出这个名字吗？
2: 来，
4: 这是赫赫有名的6味地黄丸，只是他们俩用的量不一样，但都在吃同一味药。
2: 那到底我们说针对这个肾阴虚，该如何选用地黄类中成药去对症治疗呢？主任，请您帮我们揭秘吧，针对肾阴虚，我们该如何选派地黄家族出战？
3: 上面三个主症，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个潮热盗汗，首选6味地黄丸。
2: 6味地黄丸，小叔用对了。
3: 对对对对，6味地黄丸呢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药物。这个方子我先说过，它出处它是东汉我们中医一个经典金匮要略里头的一个方子，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有一个肾气丸叫金匮肾气丸，当时在6味地黄丸基础上加了2味药，一个桂枝，一个附子。
2: 嗯，
3: 那么这个方子补肾效果特别的好，他当时这个金匮肾气丸呢是阴阳俱补的啊。那么后来到宋代，我国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这个老先生呢，他就在这个肾气丸基础上把补阳2味药挂掉，因为小孩叫纯阳之子，他一身都是阳气，他好动、口渴、善饥，符合阴虚特点。他跟着肾气丸的组方和小儿的生理，把2味阳药去掉，然后变成6味地黄丸。从此呢，这个6味地黄丸一下就在这个民间就传开，一直到现在为止，是我们生活中在补肾不可这个或缺的一个经典方药。
2: 就这旁边你看画了一个小水滴，这是什么意思？6味地黄丸有什么奇效能够针对我们的肾阴虚吗？
3: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水滴，相当于我们人体的阴。前面我讲过，这阴在中医的概念中呢，它是阴和阳是相对的一部分重要的生理组成。那么凡进来的液性的、凉性的、偏静的，这都属于阴。你像水、精、金和这个血，这都属于阴。那么当我们出现肝肾阴虚的时候，小孩儿肾特点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2: 嗯，
3: 所以他不停地吃喝，然后就动，动完再吃喝，这是孩子的特点。就是他阴虚以后表现，就是小孩先天他这个肾气叫先天之精，先天肾阴是不足的，父母给他了之后，他一长成人开始动，他消耗，那靠后天的脾胃填充，那就始终完成这个阴的这个补充。孩子爱玩贪玩，运动量大，丢失的阴水比较多， 所以要始终给他多喝水啊，多补一些这些个阴分的东西。但是呢，有些情况在疾病状态下或生理偏一些情况下，靠我们饮食是很难去补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是，
3: 那么六味地黄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被医患非常认可的一个补肾阴肝肾之阴的一个经典方剂。
2: 您谈到它最早是出自这个儿科大家钱乙先生，
3: 对
2: 他的一种对于孩子的一个用药的改良。
3: 对
2: 那是不是老年人也适合六味地黄丸呢？
3: 是的
2: 啊，
3: 因为老年这个阴虚和孩子阴虚是不一样的，孩子阴虚是一种先天的他生理特点的一部分，那么老年阴虚更多是病理性的，因为这个经过几十年的消耗，无论是生理消耗还是疾病消耗，导致了到一定年龄段时候他出现腰膝酸软呀、头晕目眩啊，这种肝肾不足，那么这时候更需要药物去帮助他，单靠饮食不行。
2: 好，所以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哈，补肾阴虚，一老一小都可以兼顾，
3: 哎，非常适合一老一小。
2: 那它这个配伍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我们来看一看。
3: 六味地黄丸呢，它是由六味药组成的，大家都知道，其中代表的君药地黄，它有补肝肾之阴，啊，那么用熟地黄是经过生地黄加这个黄酒或者加这个米酒，经过酒蒸酒膳，把生地黄中的这个寒凉之性就降了一点。那么增加它的养血、入血、安神的效果，所以说呢，熟地黄在六味地黄

0: 去了，适当添多吃点山药也非常好。这是三个补药。那么三个泻药，其中的泽泻、丹皮、茯苓。泽泻这是一个泻肾中浊气的。
1: 哦，
0: 我既然属阴，那阴就是前面讲，比如说水呀、精呀、血呀，这个水它有清有浊，清的我们属于正常的生理之阴，浊的就是水湿。所以说泽泻它可以泻阴中之浊，就是泻浊作用。丹皮呢，它在里头是一个左的药，左整个里头补益过多，免得生热，因为它对针对这生理特点阴虚就会发生什么呢，阳偏亢。
1: 嗯，
0: 所以它左一点小像丹皮，丹皮一个可以这个入肝清肝热啊，同时它可以这个有它发挥的良性的作用，来抑制补逆过度。茯苓这药它是个淡渗利湿啊，健脾效果很好，它配合泽泻把这个脾中的湿浊化开，同时呢它又能干什么呢，又能调和脾胃健运，让脾胃这个运化起来之后进一步产生精气来补充肾精。
1: 嗯，
0: 所以它间接起到一个沟通作用
1: 啊、
0: 哦、所以构成三补三泻。
1: 对
0: 啊、
1: 所以您看啊，要是不知道的朋友乍一看这个药方，我好不容易三补上了又给三泻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是，泻是很有必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
0: 君臣佐使，方子中就像我们为人处事像我们打仗一样，要一定的制约啊，不能只上去攻，一味的攻一味的补，这都不行。我们叫欲补欲攻，就是把这个补的概念放到主题的话，那么实际上加一些泻的药。泻的是为了更好的让军药大将轻装上阵，这就是军人佐使的组方理念，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方。那么这里头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地黄丸它有个非常严谨的剂量配比。
1: 哦，
0: 这个也是我们军人佐使体验的，就是要8:4:3。那么比如说我们按过去的量啊来算，那么地黄也得用24克，茱萸和山药这两个是12克，泽泻、丹皮、茯苓9克，它会有这么一个处方配比。这是可能古人经过多少年的摸索出来一个非常效果最好的一个权重，
1: 一种我们说经验智慧的集大成者。但好在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买中成药去服用了哈。谈到这个六味地黄丸，想问一下我们连续哥，平时咱也会关注到这个药是不是，也有用过吗？
2: 也想用，我觉得这个药呢还是比较平和的。哎，所以说难怪很多人都拿这当成，尤其是中年的男性朋友当成保健药。
1: 哎，
2: 而且你看我现在也步入中年了，40多岁了，是不是也该关注到这个肾虚的一个问题了？我能不能提前就吃点作为预防用？
0: 你问的特别好。实际上六味地黄作为补肾的药，虽然是 OTC 的一个常用药，但是呢我不主张它作为一个预防用药来。不同的这个疾病情况，不同的体质，它对药物选择要一定要遵从中医师或者我们处方药的说明去选择，而不是说是我觉得我肾虚了我就需要补，或者年龄大了或者是小孩我就要补。那么六味地黄这个药是个虽然是个补药补肾阴的，但是如果我兼有痰湿体质、脾胃虚寒体质，那么你用这个会越吃越重。
1: 哦，
0: 你比如说痰湿，平时就用生痰，可是都是白稀痰，要怕冷，一动就这个大便就偏稀，溏泻，肚子胀，消化不好，这种情况不要吃六味地黄丸。越吃会不但解决不了肾虚问题，会加重你的这个肺脾这个阴寒。
1: 嗯，明白。好的，谢谢主任。好，来，那我们就再一次明确，如果您是肾阴虚的话，可以选择六味地黄丸来处理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什么特点呢？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面色苍白，还小腹冷痛。哎，他应该就是肾阳虚了。
3: 我妈妈比较明显，我只要把我卧室的窗户打开，然后她就说哪儿来的风啊，咋这么冷呀、啊、
1: 很敏感、
3: 然后她就觉得好像从她脚底下脚心儿往上窜风这种感觉，然后你摸她的手就是凉的。
1: 嗯，
3: 所以我们家最多的就是手套。
1: 哦，
3: 然后她可能到起码快过夏了，她才把她的那个就是雪地靴才能收起来。
1: 嗯，
3: 就是手和脚永远都是凉凉的。
1: 是，
3: 睡觉都穿袜子，
1: 手脚冰凉。
3: 对，
1: 连旭哥有这样的观察吗？
2: 我们家就我是这样，我手老是凉的呀， 我每天晚上睡觉。

0: 要是这么睡觉，
1: 保护自己，
2: 睡得很不服气的样子。
0: 是因为手凉，要把它搁在这个腋下呀去暖着，这脚呢也得稍微盘着点。
1: 嗯，所以说主任，这个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一般来讲可能就是肾阳虚的表现，是不是？
3: 那不一定
1: 啊，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1: 啊。
3: 因为这么讲啊，这个怕冷、怕风是两个概念。
1: 嗯，
3: 那就是有些人风一吹他就很怕，这个是气虚的人，他可有阳虚气数一样。那么这个怕冷是什么呢？比如开空调，那种冷风不大，他肾骨那就躲空调，这是真怕冷。
1: 哦，
3: 啊，有些风一吹，这个未必，他可能是怕风、恶风、恶冷。嗯，那个不但有阳虚，有气虚。肾阳虚的典型特点应该是第二个，夜尿频多。
1: 哦，这是最典型的。
3: 对，无论男女，这个一定要注意，夜尿频，这不一定是肾阳虚。
1: 嗯，
3: 咱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晚上起了三四次夜，一进去就几滴尿就出来了，这个未必是肾阳虚，有可能其他的问题。那么一定要频多，小便清长，尿还特别多，尿颜色非常的淡，质很清，
1: 嗯，
3: 也没什么味儿，这叫夜尿清长，这个肾阳虚。
1: 针对肾阳虚，我们的地黄家族该排出哪一位中成药了呢？
3: 最早来自我们金匮要略的，肾气丸，现在叫桂附地黄丸。
1: 好，来抽查一下我们两位老朋友，看有没有注意听课啊。桂附地黄丸，桂附分别是什么？
2: 那就只知道附子，我觉得。
1: 附子是不是桂？
0: 桂皮。
1: 桂皮。
2: 桂肉桂。
1: 肉桂啊。
0: 桂皮跟肉桂不是一样吗？
2: 桂花你有点太远了吧？
1: 好，够难为两位了。附基本上知道是附子，桂是什么？
3: 桂是肉桂，肉桂适合下元虚寒，也就很多老年人，它特点是什么？腰以上它热，腰以下特别膝盖以下它很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引火归元。
1: 哎，桂附地黄丸等于它就是这个六味地黄丸再加上肉桂和附子，就八味药了是吗？
3: 对，这个是最早的出处，就是叫肾气丸，来自金匮，叫金匮肾气丸。就这八味药。
1: 好，这八味药你看一加入了肉桂和附子之后，刚才那个旁边的小水珠可就变了，变成了一把火了。
3: 对，
1: 这个怎么理解？
3: 中医学认为人体这个气血循行怎么循行的呢？是肾中它分阴阳，肾既藏水又藏火，那么火往往被称为什么命门？命门之火，这是人体生命之源，我可以叫元阳元火。那么当我们这个肾阳不足的时候，我肾中的水缺乏什么？缺乏蒸腾。就好比我这冬天房子做个这个水盆或者水壶，你这炉子没有火，这房子是很湿冷的、干冷的。一旦有了火，这个一蒸腾起来，房子是不是就暖和了？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肾阳肾气不足的时候，就好比这个房间只有水没有火，房间是很冷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配伍啊。来，我们看一看桂附地黄丸，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丸加上肉桂跟附子。但是主任，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疑虑的。您看，我们讲这个补肾阳虚哈，我们得给它添点火，得温阳。但是也谈到这个地黄，它不是那个滋阴的药吗？用滋阴的药去补肾阳，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3: 这个主持人问的特别有意思哈。中医在这个补阴补阳过程有一个原则，阴得阳化，阳得阴藏。这种阴阳转换，寒热包括我们这个阳虚阴虚都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1: 都有转换的过程。
3: 不是说缺什么就补什么。有时候你缺什么补什么反倒补不过去。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到中医是一种阴阳的相互转换啊。
3: 对，
1: 在我们的这个桂附地黄丸里如何具体去呈现呢？
3: 这个应该是方义刚才讲过六味地黄丸，再倒过来一想非常简单了。它就是说是我现在这个整个体内水湿寒也不足，但是我经过补阴之后，我又怕阴寒内盛阻碍阳气的运化升腾，那么加两味药，一个附子，这个附子是回阳救逆第一药啊，同时它的补阳作用非常强。肉桂它可以把心火和肾火回到肾中，我们叫阴火归元，所以用肉桂更好，更适合老年下元虚寒的人
1: 啊。
3: 所以用这两个，一个是大补这个肾中这个阳气的，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肉桂发散寒湿引火归元来加强肾阳的补充， 把这个过多的水分蒸腾出来，变成我们什么能够让我们全身这个气血阴阳能够濡润的这种生命之阴。
1: 是
3: 啊，嗯，所以它就是这么精妙的。两位就好比我把炉子点着了。
1: 嗯，确实啊，就感觉好像一颗药丸里面自己构成一个精妙的阴阳调和的小世界一样。
3: 对不对？
1: 我们的贵附地黄丸用它来补肾阳虚是非常有效的哈。
3: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讲到我们连续哥，他也是手脚冰凉，所以问一下连续哥，就是你平时会吃些中成药来调理你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吗？
0: 我还真是什么药都没吃
1: 啊。哦，没吃过。
0: 因为呢，还是那话，不敢瞎吃乱吃。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啊给我推荐过，说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叫四逆散。
1: 哎，
2: 啊，四逆汤。
1: 嗯，
0: 哎，说也能对这个手脚冰凉啊，对我这个症，但我还真没吃呢。
2: 嗯，
0: 所以今天既然提到这个，提到我这个情况了，我也想问问主任，就我这种情况，啊，是适合吃这个还是四逆散？
3: 从体型一看，没看舌，没诊脉，您这个属于过度的
0: 肥胖。
3: 体内痰浊太重，痰浊内蕴，内盛之后主治经络之气，啊，所以你的阳气通达不好。这个和四逆散有共同一点在这儿，四逆散是因为肝气郁结导致我这个阳气不能通达。
0: 哦，
3: 您这个是一个痰湿，也就是肥胖，导致这个经络气血不能够充盈，阳气不能通达，所以远端凉，全身热，这个还有点适合四逆散症。
1: 嗯，
3: 哎，所以这属于这个气郁和这痰浊一起煮了，再加点化痰祛湿的，可能你这个效果更好点。
1: 嗯啊，好。
3: 所以这都存在，就是刚才嘉宾问的特别有这个普遍性的药，很多人就四肢凉，就一直觉得是阳虚，这个是不对的。真正的阳虚，它不是四肢凉，它是全身凉，而且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本不想喝水，他要喝实在逼迫的喝的热水，温度越高它越舒服，这个是阳虚的典型表现。啊，或者说是我们白天一喝水半小时就上厕所，
1: 嗯，
3: 它是因为阳气不能蒸腾水液导致的。那么单纯的四肢越往远端就手脚凉的这种情况，往往我们为什么叫四逆呢？就是因为气滞或者痰浊阻滞经络了以后，它阳气不能够到了远端过不去，这种是四逆散的主症。
1: 是啊，所以说你看都是这个手脚发凉，但背后到底是肾阳虚还是气虚，我们还得因人而异哈。
3: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说肾阳虚特别适合使用我们的贵附地黄丸。那么再看下一位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哪些特点呢？嗯，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眼睛泛红，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我们诊断它叫做肝肾阴虚了。哎呀，这个肝肾阴虚，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就这些症状咱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体会过的吗？
0: 我觉得有几个跟我妈那个挺像的，五心烦热啊，其实我感觉好多更年期的女性，
2: 哎，
0: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你看我岳母和我母亲都是糖尿病，他们就老觉得热，就燥热燥热的。而且我妈是什么呢？就是迎风流泪，我老说我遗传我妈这基因了，我也迎风流泪。还有就是那个眼睛泛红，那个就是看会儿手机或太亮的东西，她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又干又痒，就觉得特刺眼啊。所以这几条在我妈身上都有体现啊。
1: 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肝肾阴虚的种种体会哈，啊，我们看这个小人眼都快裂开了，感觉好心疼。主任帮帮他，用什么中成药，用地黄可以帮他解决肝肾阴虚的问题吗？
3: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这个卡通小人画得很形象，我们中医看一个病变一个症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用单一个症状去认知它，
1: 哦，
3: 这个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偏差。它的症是由一堆症候群组成的，所以说你像这五个主要症状啊，视物模糊，你认为在座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视物模糊，有视物模糊未必一定是它，
1: 嗯，
3: 但是这几个组合到一起的话，那它就是肝肾阴虚啊导致的，这个有这个肝热往上犯，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把它拿到一起叫什么气虚地黄丸症，
1: 用的就是杞菊地黄丸。不过这回你看它的旁边不是水滴也不是火，这是一个排风扇啊，这个怎么理解？
3: 它这就是刚才讲它这个肝肾阴虚之后呢，它会可能会产生热啊， 这个热干热干阳往上走的过程中，假如说结合一点这个湿邪，比如说最近赶上秋燥呀，或者是风燥呀，这个出现这个风热上扰情况下，就会出现我们的眼睛干涩啊，阴风流泪呀，五心烦热这种情况出现。它除了这症状，它一定会同时有我们前面讲六味地黄丸的腰膝酸软，会有这些表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六味地黄丸它的药性都比较偏沉，它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升能降的，特别是菊花，这个药性清阳，它善清头面之风热，它能疏风清热。你像我们平时这个咳嗽是用的桑菊饮，主要是菊花。我们到一定这个嗓子干呀，眼睛红这个情况下，泡了白菊花啊，喝一下，这是非常好的。菊花善清头面之火，或者疏头面之风。那么接这个性，再加上枸杞子这个药啊，性肝平的，它是一个平补的药，所以枸杞子我们作为经常药食同源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组方。
1: 是的，
3: 它就适合就是选择它这个平补，免得你这个太偏阴。麦冬有很多喜欢喝，但是呢，有些人阴寒内盛，一喝完实际上上火上阴火，那么枸杞子这方面它就相对性比较平，它能升能降，跟着菊花它就往上升。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的配方来解决什么肝肾阴虚在上表现为主的，有这个湿恶昏花、阴风流泪或者发红、头晕目眩，那么这是杞菊地黄，而是其他几个地方不能代替的。
1: 所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排风扇啊，它排走吸走的是那种肝风之热，
3: 对，把那个风热给散开一样，
1: 是菊花，
3: 对，
1: 化作菊花排风扇。
3: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配方很有意思吧？还是欲补于泻中。尽管它补，但是首先我要把你过多的病邪去掉。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病原理中邪和正的关系。我扶正、去邪，哪个为主？还是相互兼顾。
1: 您看，巧用地黄可以改善我们眼部的不适哈。听到这儿，感觉我们的笑叔眼睛都亮了，
2: 是
1: 不是？发现了新大陆。
2: 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用眼过度的，不管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就用眼过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来改善？
3: 可以的，不，无论是加班也好，是锻炼也好，这种都是过劳伤肝、过劳伤肾，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长期对着屏幕，这种电子屏幕这种新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因素啊，对眼睛刺激，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在中医这儿都是因反射性伤到什么，伤到肝血肾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舌苔不是很厚腻，地黄丸都是可以用的。如果舌苔是不管是白的还是黄的，只要是厚苔，这个时候除了治白地黄，其他地黄我建议不要轻易尝试，一定要找专业大夫去调理。
1: 是，我们讲一般这个用药的话，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3: 疗程一般就是我们像青年人啊、成年人2周左右4周，2到4周，也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行
1: 就可以了。
3: 对老年人可以适当放长。
1: 好，所以我们还剩最后一位咳嗽的老婆婆，她的这个健康问题亟待我们用地黄去解决。所以对于她来说只剩一味药，就是我们的麦味地黄丸，帮我们的老人家去解决。就您判断啊，这种咳嗽是怎么了？怎么还用地黄丸去治咳嗽呢？
3: 麦味地黄丸可能很多百姓比较陌生，陌生原因是到我们这个肾病、肝病，就肝肾阴虚或者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百姓想不到它会影响到肺。我们中医对肺肾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理念，叫什么呢？肺主呼吸之气，肾为气之根，五脏之气的根都在于肾。所以说如果就这个呼吸而言，我们用这个图看看更形象。这一个大树啊，相当于我们这个肺的呼吸，那么我们肾在这个树中起什么呢？它是你看不见的水，沿着我们的这个树根，经过树干、树梢到叶子到果实。那么当我们的肝肾阴虚，也就是我们地底下没有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树会怎么样？
2: 干掉了，
3: 枯了，掉叶干枯，会出现这问题。这就是肺肾关系，肺和肾在体内一个高一个下，肺通调水道，肾主水，所以两个共同把握着我们人体这个水的代谢。那么肾病到一定的时候，肝肾阴虚到的时候，肾中没有水或水不够的时候，它肺过量的调节到最后，它会影响它自身的功能。底下没水，我使劲抽，抽到最后也抽不动了，本身我可以不那么费劲的， 那么过度消耗到最后出现什么？气喘、虚喘、虚喘。

0: 一动就喘。当我们这个有腰膝酸软、口干、头晕，动则咳喘，或者说是我们一些肺病早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精致、没有治好，或者说是物质之后出现这种带有阴虚的时候，肾阴虚的时候，都可以等同这个肺肾俱虚，用我们的麦味地黄丸。
1: 哦，所以说您看，针对咳喘，不要光考虑肺，也可能是跟我们的肾紧相连的。所以肺肾都虚的话，用麦味地黄丸有奇效。
0: 对对对。
1: 好，谈到这个麦味地黄丸了，来，我们两位嘉宾再考一考大家，尝试分析一下麦味，也是两味中药，分别是啥？
2: 应该小麦吧。
1: 麦味，嗯。
3: 麦冬，
1: 哎，有可能。
2: 补气哈。
3: 咱就知道麦冬。
2: 五味子，五味子，
3: 对对，
1: 麦冬五味子，哎，我们就这样硬推理出来了，主任，是麦冬五味子吗？
0: 是的，是的，未来非常正确。
1: 太好了，麦味地黄丸旁边来了一个加湿器，这个怎么理解？
0: 肾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肺阴虚，这个是肺肾都虚的时候，我们光浇水是不行的，肺在上，我们需要把水势往上走，就像加湿器，我们就能够这个上承道，濡养我们肺。心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形象比一下，就把水湿湿润带上来。
1: 所以麦冬五味子这两味药有特别的功效，对不对？怎么样去理解呢？
0: 麦冬这个是一个性偏凉，补肺补肾阴的非常好的一方子，有时候麦冬可以泡茶喝啊，治疗那个口干咽燥效果非常好。五味子这个性酸涩收，五味子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敛气，所以它适合什么？喘，肾为气之根，那么这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肾主气的功能，纳气的功能降低了，那么通过五味子的收敛作用，把这个气收住，让气有根，也让你风筝放出去，我得有线拽着你，就起到这个收引作用。五味子除了生津之外，它还有这个敛气作用，这是它最突出特点。搭配起来，既能够滋补肺肾之阴，同时又能够敛气平喘，止咳。
1: 这是我们非常精妙的麦味地黄丸的配伍的原理所在啊。
0: 对对对。
1: 谈到这个干咳咳喘，两位嘉宾谁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2: 我就是这样
1: 啊、哦，
2: 我就是咳完之后就有这个，好像上不来气了，就喘两声。
3: 对你跟我说了，您有点哮喘了，
2: 有点像哮喘一样这种。
3: 像这种感冒后期的这种久咳，能不能用这种麦味地黄丸啊？
0: 这是可以考虑，但是能不能有一两个鉴别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麦味地黄丸治疗这种咳喘是什么？是虚喘，这个虚主要是阴虚。那么阴虚特点什么呢？如果肾阴虚、肝肾阴虚，它会有腰膝酸软。那么最适合就是腰膝酸软、口咽干燥，同时呢，一定是无痰，或者痰非常少，多痰的千万不要用，痰多它是痰湿，你越用它痰越多，会更厉害。
2: 哎呀，我觉得好适合我呀，完全是我的症状，就没有什么痰。
0: 您这么年轻。年龄不太适应
2: 哦，
0: 这个病往往它是一种就是跟这个虚喘，虚喘跟年龄相关，跟病程相关的。除非说我打小就哮喘，或者喘息支气管炎，然后一直或结核一直到现在30来岁一直没治好，有这个肺阴虚、肾阴虚症状的，这可以用。要是就是这次感冒之后，也就是一个月半个月的，像刚才他说这个情况啊，不是最佳适应症。如果痰少可以用，但是还有更好的药可以替代。
1: 好，所以您看啊，我们的地黄啊，作为我们的滋补圣药，被誉为这个地气精华的体现所在，它的使用那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各位，来，两位嘉宾帮给画个重点哈。如果说就说肺肾阴虚，得使用的是
2: 麦味地黄丸。
1: 没错，这个肝肾阴虚的话，
3: 杞菊地黄丸。
1: 哎，肾阳虚，
3: 看我。
2: 卡住了，
1: 想想
3: 贵妇
2: 啊，贵妇地黄丸，
3: 我不像，我不像贵妇
2: 了，你实在是不像，
1: 咱可别这么记啊。桂枝或肉桂加附子贵妇地黄丸，对不对？肾阴虚的话，第一个讲到的就是
3: 六味地黄丸
2: 、
1: 太好了。所以各位您看，我们的这个中成药方便购买，方便储存，方便去服用，真的是一个福音。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跑步是一项深受大家喜爱的运动，但是有网友说自己跑着跑着膝盖就开始疼了。起初呢是跑完才疼，现在呢发展到一跑就疼。上网一查，有人说这可能是跑步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跑步真的会伤膝盖吗？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赵松，教您如何科学跑步，避免膝盖损伤，让我们的每一步都跑得更健康更安心。
8: 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跑步膝。昊天发来了求助，他说啊，我是一个跑步运动的爱好者，每天都要跑上5公里，可是最近啊，我发现自己的膝盖开始疼痛了。起初呢是跑完步之后膝盖疼，那现在已经发展到跑步的过程中膝盖就开始疼起来了。我在网上一查，有人说啊，你这可能是跑步膝，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跑步膝是我们的膝盖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赵医生，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赵医生您好。
9: 您好，主持人好。
8: 赵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跑步膝。您看现在很多人都发来了这样的求助，说经常跑步锻炼膝盖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跑步膝从医学专业角度讲，我们的膝盖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真的是跑步导致的吗？
9: 跑步膝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总称，它并非是一种特定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是由于跑步等引起的疼痛，膝盖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况。它实际上包括了一个髌骨周围疼痛的综合征，包括有的人患者是一个髂筋束的一个综合征，还有的患者是由于髌骨关节的磨损。表现的主要的症状主要是膝盖的前部和膝关节的周围还有疼痛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跑步上下楼梯还有的深蹲或者久坐的时候会加重这样一个情况。
8: 所以跟我们跑步啊，尤其是长距离的跑步用膝盖这种磨损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9: 发病的主要原因呢，主要包括了有过度的使用，比如说突然增加跑步的强度或者跑步的距离，还有的话像跑步的姿势不正确，刚开始跑步的有些跑友 他们这个脚内翻呀，或者过度的外翻呀，造成这种姿势不正确引发的疼痛。
8: 嗯，
9: 还有的跑友呢，他这选择的鞋子不合适，
8: 嗯，
9: 缺乏足够的一个对脚的足底的一个支撑，对下肢的一个减震，对，会造成这种不舒服，会产生疼痛。还有一些人的话，比如说像大腿或臀部肌肉力量的不平衡，
8: 嗯嗯，
9: 有些人足弓呢天生的有发育异常，髌骨呀、股骨的对位对线的天生的发育不良，都有可能会导致跑步膝的出现。
8: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说法，说除了这种运动之外，如果你长期久坐不动，就是不运用你的膝盖，其实也有可能会导致跑步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9: 有研究表明，如果长期的久坐呀，它对这种关节炎的这种发病率反而比适当的运动的这种人群要高。
8: 嗯，
9: 主要呢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话，久坐的话，它会造成关节腔的这种滑液分泌的减少。
8: 嗯，
9: 那滑液呢，它是有利于膝关节的这种局部的营养，包括软骨的营养的。那你不能够滑液分泌减少了以后，它局部的供氧营养的供给不足，就会导致软骨出现病变，加速了关节炎的发生。其次呢，像久坐的话呢，它会造成肌肉的萎缩。
8: 嗯，
9: 那肌肉一旦一萎缩下来，它膝盖的稳定性下降，压力反而会更大，也是会造成出现症状。第三点的话呢，像因为你久坐的话，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就变差了，
8: 嗯，
9: 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代谢产物的堆积，炎症因子的这种清除会变慢，是吧？导致这种疼痛的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
8: 嗯，
9: 第四点的话呢，就是久坐，那肯定体重就会增加。
8: 对对，
9: 一旦体重增加，那下肢的负荷就会增加了。所以真正伤膝的不是跑步本身，而是不动或者乱动，应该是这样说。
8: 那如果出现这种膝盖的问题，一般来说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会有哪些不适呢？疼痛就局限在哪些范围之内呢？
9: 它最典型的话就包括了，就像膝关节前方的疼痛，就是很多跑友患者他的表现出来的。还有就像上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坐下来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的时候，它的疼痛会很明显。
8: 嗯，
9: 具体的位置呢，像疼痛的位置就在髌骨的后方，或者说

0: 沿着髌骨周围一圈，有可能会往周围更远的地方，包括像大腿和小腿去放射。然后呢，有的人主要是钝痛或者隐隐的酸痛，还有的像稍微严重点的会有刺痛的这种表现。然后休息休息呢，有的人能缓解，有的严重的话，可能就通过休息也缓解不了，甚至会出现了这种卡住的感觉，或者腿会打软的这种情况。它是有几个检查的方法，我们就推荐一般来说有三种方法。第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叫定位按压实验，就是你用你的食指和中指，然后来去把放在髌骨的周围，然后压它的上边、下边、左边和右边。当然了，这个时候大腿要充分的放松，来去检查。如果说按压某一个方向会出现疼痛，甚至会有那种摩擦的感觉，那可能就说明他的髌骨关节存在了炎症或者有严重的磨损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叫单腿的半蹲，这也是一个跑友们自己可以进行一个检查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单腿站立，另外一条腿呢慢慢的抬起来，这样的话大概缓慢抬起有个45到60度的，就是站立的那条腿缓慢的下蹲45到60度，保持个几秒钟。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疼痛，或者你根本没法坚持几秒，那说明还是比较严重的膝关节的这种有损伤的表现。对，如果说出现了剧痛，甚至你都卡住了，就感觉关节整个锁在一起一样，那就非常严重了，那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了。第三种测试的方法呢，叫久坐测试，就是在大家在让跑友在这个椅子上或者沙发上坐个大概半小时以上，期间的话尽量保持不动，然后呢让他突然站起来，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就说明关节还是有些问题的，要进行一个去到医院去一个检查。
1: 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如果真的出现了跑步膝这种膝盖的疼痛症状哈，假如说没有那么严重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自行来缓解？
0: 按摩的话，它就是包含了像肌肉的拉伸，包括了像髂筋束的放松，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症状的一个方法。然后冰敷的方法呢，我们一般会去看时机。因为像运动完以后，局部有肿胀、发热这种情况，那可以采取适当的冰敷的措施。但是真正到了一天下来，运动下来，到了晚上睡觉前，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热敷可能有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希望大家在跑步锻炼的时候，还是尽量不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伤痛，尤其对膝盖的磨损。所以，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包括我们装备的选择呀、跑步量的选择呀、姿势的把握呀，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一种跑步的状态，不伤害到我们的膝盖，不出现跑步膝。
0: 像预防跑步膝的话呢，它有几点措施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跑步习惯的一个优化吧，就是你要控制跑量和强度，尤其是刚开始参加跑步的跑友们，你要遵循一个叫10%的原则，就是每周的跑步的增量不超过前一周的10%，循序渐进，这样的话让肌肉骨骼有一个适应性，会好很多。同时呢，在跑步的过程中，交替的增加一些非负重的一些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游泳啊、骑行啊，这些也是能够更好的在增加肌肉力量的同时，能够改善他的关节局部的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刚开始跑步的跑友们，跑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重视的一个方法。还有选择合适的场地和鞋子。你像那个水泥地上面跑步的话，那肯定对膝关节的冲击力会比较大。然后鞋子的话呢，那跑鞋的选择，那也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说软底的或者平底的鞋，那可能在硬的地面上跑，那可能就会加重膝关节的负担。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跑步之前，就肌肉力量的增强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就通过科学的锻炼，像股四头肌的强化、臀肌的强化，还有髋部力量的强化，来去增加肌肉力量。那你在跑步的时候才不会，就不会再出现这种跑步后的疼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跑前跑后肌肉的拉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经常会被忽略的。对，跑前的这个股四头肌拉伸，跑后的髂筋束的放松，这些都是能够帮助这个跑友们能更好的改善症状，减轻跑步膝的发生。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

0: 定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今天为您播出节假日出游警惕旅游陷阱，律师教你如何避坑维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中秋节到了，国庆节也近在眼前，节假日是外出旅游的热门时节，但在我们满怀期待踏上旅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看似热闹周到的导游，那些一折就能买到的珠宝，那些低价就能参加的旅行团，背后可能隐藏着精心设计的圈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来教给大家如何警惕旅游陷阱。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假期呢，出门旅游本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2: 没错，
3: 但人生地不熟，确实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案例，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旅游中常见的诈骗套路有哪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套路有哪些，那么怎么去识别，那么还有就是万一中招了该怎么办。
2: 鲁律师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低价游啊，这很多听众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就街边收到了传单，说什么19.9元一日游，29.9元特价旅行团，价格真的低得让人不敢相信哈。这低价游的背后有哪些隐秘的圈套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
4: 2025年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某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决定对这件事儿调查一番。
5: 陈先生是上海人，退休多年，有着稳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十分自在。回忆起自己选择购买理财的整个过程，他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其实一开始自己就是想跟着朋友们出去玩一趟，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要去投资的事情。
6: 但人不知道我去干嘛都不知道的，对啊，就是玩呀，
7: 就是想去玩
6: 啊。就我个人啊，我是想就是没有事情做，
5: 就是抱着出去玩的心态。性格开朗的陈先生跟朋友相约参加了一个叫陈富公司组织的上海周边一日游活动。公司业务员告诉他们，陈富公司是专门做旅游的企业，在上海周边玩一天的费用只要19.9元。陈先生跟朋友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搭乘公司的大巴，旅途中的路费和餐饮他们都负责安排，绝对没有其他的收费。
6: 寂寞对不对？那出去今天一帮子人到福州，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在福州。
5: 于是在业务人员的安排下，陈先生他们按照约定地点上了车。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时出发的不止一辆大巴车，有上百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同时出行。大家在车上的气氛也确实是轻松又热闹，在公司业务员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6: 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十几辆，都车子排四面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5: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令陈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业务员并没有带领大家去游览什么景点，而是将他们直接带入了一家酒店的会场。
6: 到那边以后坐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7: 国民集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5: 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富公司的宣传介绍会。老人们落座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富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陈富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6: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敲锣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是飘了，已经放松了。所以你做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5: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6: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4: 陈先生事后回想，自己当时在现场确实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陈先生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再观望一下。但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带动下直接选择交钱。她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呢？
5: 和陈先生一同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与陈先生相似，刘女士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刘女士时常感觉很孤独。
8: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5: 长期安静独处的生活让刘女士的性格越发有些沉闷。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富公司组织的旅游团后，刘女士也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8: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嘛，去嘛，好了，听嘛。哎，
5: 跟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交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后，业务员告知她，这趟旅游是陈富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旅游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多了解一下陈富公司的业务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
8: 其实我根本都没想投，就是最后这样，人家又。一开始我一直跟自己讲不投。
5: 虽然一开始刘女士也是抱着不会投资的心态前往的，但是经历了热闹的歌舞表演和业务员贴心服务，她慢慢放下戒备。会场中不少人对陈富公司的理财回报率很感兴趣，公司业务员还给刘女士看了很多老人定期拿到高额返利的视频。
9: 下完字了啊，阿姨这是在陈富拿第几笔呀？第一笔，开心吧？
10: 开心。
5: 看到这样的视频，又看到别人在现场签单投资，刘女士开始动摇了。
8: 那么讲嘛，就是讲我们有什么什么产业，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像人家嘛，黑心嘛，赚老百姓的钱，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就这样子讲。
5: 刘女士后来回忆，就在自己犹豫是否对陈富公司投资的时候，会场活动也迎来了高潮部分。业务员介绍说，为了给大家更优惠的投资理财回报，他们公司董事长陆女士也来到了现场，可以给大家亲自讲解关于陈富公司即将上市的情况。
11: 企业成功挂牌上市，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会不负众望。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会安全的稳对付是放在第一位，不会。
5: 正是有了公司老板表示企业即将上市的保证和未来继续开拓的前景，刘女士最终决定交纳定金签约投资。 期间，业务员反复向刘女士承诺，她投资本金绝对安全，到期后不仅有年化高达35%的利息，还可以经常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怎么说都是很划算的事情。
8: 我说，保证阿姨，保证肯定没问题。我们自己都投的，我们都跟你自己人一样的，会跟你上当吗？
5: 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最终投资了50,000元，购买了一年的理财项目。然而回到家后没几天，业务员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不仅对刘女士的生活嘘寒问暖，还热情邀请刘女士免费参加过两天的游玩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刘女士客气地拒绝了，但是业务员的电话没有减少，每天都会问候刘女士的生活。
8: 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么也蛮客气的，就是哎蛮关心的，啥事情啥事情的，哎呀有啥事情家里事情你只要讲，我们来给你干，不当他是业务员了哇，就当朋友一样的嘛，再想想吧。
5: 这样一番关怀下，刘女士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对方的邀请，第二次前往了业务员推荐的酒店参与活动。这次的会议流程和上次如出一辙，大家在吃喝玩乐、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又被推荐投资理财项目。活动临近尾声，陆总也再次登台宣讲，刘女士再三斟酌，最终决定追加投资。不到一个月，刘女士陆陆续续将自己平日里积攒的30多万积蓄全部投入陈富公司的理财中。他反复向业务员确认是否真的保本高息，到期还钱。业务员也一次次向他郑重承诺，投资的资金绝对安全可靠。面对如此高额的年化利率承诺，警方一方面对参与陈富公司旅游的人员进行问询，另一方面也对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展开初步核查。这一查，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10: 那么我们经侦比较擅长的就是资金的一个追踪，那一个正常经营情况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盈利的，像他们这样做就非常像一个非稀的案件。
5: 在深入调查取证、梳理资金脉络的过程中，警方发现陈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

0: 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血本无归。
1: 在查实涉案证据后，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陈富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300多位老人啊，3000多万啊，这数字太触目惊心了。这个低价游是怎么一步步把人套进去的呢？陆律师，
3: 确实是这个数字挺恐怖的，看起来。那么这类低价游的套路啊，它本质上是一套针对老年人的精准诈骗链条。第一步呢，可能是通过超低价甚至免费旅游当诱饵，然后把这个有闲时间的、有积蓄的、对价格敏感的老人呢筛选出来，吸引他们报名。第二步呢，就是会在旅游过程中安排一些这个，比如像歌舞表演啊，然后还会对他们进行嘘寒问暖。那么有的这个业务员叔叔阿姨叫的特别亲，甚至就直接叫爸妈的也有。这个情况确实还是
2: 太夸张了。
3: 对，然后日常呢也会特别的频繁的去问候。那么可能表现呢啊，比自己的亲子女还要更贴心。用这种方式，这种情感陪伴去拉近关系，建立信任，让老人呢是放下戒备。第三步呢，就是还会趁着啊白天玩的开心，关系拉近之后，晚上可能会把老人呢拉到这个会议室里头进行一个讲课。那么推介所谓的一些这种保本高息的理财项目，利用封闭环境和群体压力，甚至还会利用一些老年人不会拒绝，甚至他不敢拒绝的这种性格，来进行一个洗脑的转化。第四步呢，就是这些所谓的保本高息啊，它一般来讲月利率还挺高的。那么是通过这种承诺短期高回报来诱导老人去投钱，甚至有些还会先对付一些小额的返利，让老年人尝到这个甜头，然后再诱使他们投入更多的积蓄，最后完成收割。
2: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这一步步把人给套进去了哈。我看也有评论说啊，说80%的人是扛不住这个诱惑的，会选择投资理财。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相信呢？
3: 我感觉呢，就是这类骗局它可能往往都是精准利用了老年人的三个软肋。那么第一呢，就是对健康的焦虑。
2: 对，这个倒是。
3: 对，第二就是对这个养老的一个担忧，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圆圆提到的这个情感上的这种孤独。那么像这个低价旅游啊，它本身就是从它的价格的设定是一个很明确的作用，是筛选人群。那么愿意成为就是去为这种非常低的旅游费用报名参团的老年人呢，往往他们其实是对价格更敏感，
2: 对，
3: 然后更在意划不划算。然后也更容易被后续的这种什么高息保本啊这种的宣传打动。换句话说，就是从报名的那一刻起，目标人群就已经这个筛选好了。那么后面的嘘寒问暖呀，还有这个讲课洗脑，这基于这些筛选以上的一个顺势而为了。
2: 哎呀，我觉得有一个情景哈，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爸妈跟你说，哎呀，说最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价格非常非常划算，然后说我怎么样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很多子女他都是处在这种泼冷水的状态，说，哎呀妈，你可千万别信啊，这肯定是骗局。但是我感觉子女磨破了嘴皮子，可能这个家里的老人都不一定会信。
3: 而且还有一定的程度上是有的老年人，他比如他知道自己可能是上当了，或者
2: 他不承认，
3: 对，
2: 对，
3: 爱面子，
2: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通过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老人容易接受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去告诉他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没错，
2: 而且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就是他知道老人被骗了，但是他不敢去拆穿，或者说把这个事儿明面上摊给老人，就怕他接受不了。
3: 对，怕心态崩了。
2: 那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讲哈，咱们说到的这种低价游，它是不是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了呢？
3: 首先咱们说低价游，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价格设定是一个也是类似这种市场自由。但是明显的一个低价，它连成本都覆盖不了的一个旅游，那它肯定会先带出一些东西来。那么比如说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像案例中这种情况，那从法律上讲，确实可能它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消费纠纷的范畴了。而是有可能啊会涉嫌构成一些相应的这个犯罪。那比如说就像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甚至是这个集资诈骗罪。那么咱们讲一下这个两个罪吧。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有时候管这个叫非法集资。就是口语化的一种表述。他们主要是指呢，就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

0: 来实施这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然后扰乱金融秩序的一种行为。那么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呢，轻则会处这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这个或者单处罚金。那么重则呢，就是还会有可能会到达一个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一个结果。
1: 哦、嗯，
0: 那么它一共是有几个档，就是根据情节来判断。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单位犯这个罪呢，按照单位犯罪的这个规定去处理。
1: 嗯，
0: 然后集资诈骗呢，那么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是一个首要的前提。
1: 嗯，
0: 去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
1: 嗯，
0: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说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么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 嗯，
0: 单位犯这个罪呢，是按照单位犯罪去这个规定进行处理，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犯罪的处罚还是非常的严厉的。
1: 没错，我刚才也就想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我们涉及到了这个违法层面，它给这个犯罪分子的震慑还是非常大的，对吧？刚才无论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判刑啊，还是这个罚金啊等等哈，我刚才看了这个案例，我还在想，就是这个公司业务员难道不清楚这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吗？怎么能演得这么真这么好呢？对老人嘘寒问暖的，还能处成朋友。
0: 这个现实中确实啊，他这个方式上咱们还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确实也很多的这个业务员呢，他都会辩解，说自己是不知情啊，自己是
1: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不是真有不知情的这种情况呢？
0: 嗯，实际上呢，确实有一些可能是不知情的，比如他刚刚进到这个公司，然后可能还没有参与到这个公司的一些经营决策，然后也确确实实没有拿到特别高的一些这个工资报酬等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有的人是确实不知情，但是这个警方呢，他也会结合这个各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他的口供，别人的这个供述，还有呢就是这个公司里的一些这个资料，然后综合的去认定他到底算不算一个知情的情况。所以说知不知情他不是完全的靠这种自己的一个口述来决定的。因为如果要是真的所有人都说那我不知情，那真的就对他们都能免于处罚吗？这也不现实。
1: 对，
0: 而且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像这种他们的工资非常高的情况下，和他们所做的工作完全不匹配，和这个社会的大众的这个大概其的一个平均工资的标准完全不匹配的情况下，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去对他们知情做出一个这种参照的认定。而且呢就是在现实当中啊，就是即使说是不知情，那么因为这个收入毕竟它是可能属于一种犯罪所得，或者说违法犯罪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即使是不知情，也有可能会对他的这个收入进行一个被这个追缴。所以说就是大家在选工作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充分了解一下自己所去的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业务的，自己的工作范围工作职责又是哪些，不要说去了以后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利用的工具。那这样的话最后不光是要这个收入有可能要退，还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得不偿失了。对，如果是明知了你还去犯的话，首先犯罪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去定罪定罪量刑什么的。其次一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参与的程度积极性，和他这个承担的职责和他使用的手段等等，都会在将来对他进行一个量刑的时候进行一个考量。
1: 哎呀，刚才一听到这个案子我就在想哈，其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非常多呀，就是有很多公司他会组织这个低价游，比如说他今天摘个草莓明天爬个山呀，太多了生活当中哈，难道说这些全都是套路吗？全是陷阱吗？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辨别这种低价游的陷阱呢？
0: 面对市面上这种五花八门的低价游，就是咱们确实啊不能说一棍子就打死了，因为低价游刚才也说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就是只不过呢就是如果明显的低于他所付出的成本的一种旅游组织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多少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对，但是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组织者会说我就是有这方面资源呀，可能有的就是投资开发的某一个景点，他就是前期的投入都已经进去了，他不带人来，他也是摆着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我用低价吸引顾客，是吧，也有这样的一些途径。
0: 对，这个也对。然后呢对于圆圆说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涉及到咱们要提的第一个点了，那就是要去核查相应的

0: 资质，
1: 哦，
0: 包括组织者的资质，包括那个所谓项目的那些资质，
1: 嗯，
0: 无论是去哪儿，咱们最起码得先知道跟谁走，然后去那儿干嘛去，
1: 对对，
0: 那地方是不是真的，他说的有没有错，对吧，
1: 嗯，
0: 咱们先把这些了解了。如果是那种野团，没有资质，来路不明的，那绝对不能选择。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该签合同一定要去签合同，
1: 嗯，
0: 因为如果不去签这个合同的话，只是纯粹的口头约定，
1: 嗯，
0: 那将来出什么问题了，大家真的到一些部门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嗯，
0: 怎么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怎么去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起码的要把所有的承诺都写到这个书面的合同里头。
1: 对，就是在我们动身之前，对吧，
0: 嗯，
1: 这些都是要动身之前干的事儿，对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如果他要是真的故意的就是不给你签合同，然后不把这些口头说过的承诺都写到合同里，
1: 嗯，
0: 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还是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了，那就是多少不愿意履行这些承诺有可能。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不要去贪便宜。
1: 嗯，
0: 就是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成本覆盖不了，
1: 嗯，
0: 零团费的，
1: 嗯，
0: 还有这个超低价，
1: 嗯，
0: 就是免费旅游啊等等这种的，还有有的是说什么购物返利这种，都要时刻保持这个警惕，因为天上是不会真的掉馅饼，说带着你平白无故的出去玩一趟去，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
1: 嗯，
0: 第四呢，就是遇到事情呢要多问。
1: 嗯，
0: 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如果拿不准的时候，多跟自己的子女进行这个沟通核实，或者呢向这个文旅部门去咨询确认。
1: 嗯，
0: 然后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呢，就是有些低价团他不是上来就开始直接就来套路了，
1: 上手段，
0: 对 对, 对，
1: 不是上来就这样的，是吧？
0: 他可能过个两三次以后，
1: 哦，让你放松，对吧？让你放下这个戒备心之后，才开始下套。
0: 对，所以不要觉得一次没问题，第二次就绝对也是一样没问题。
1: 哦，
0: 还是要时刻保持一个警惕。
1: 好，我也听明白了哈，就是时刻我们要让这个旅游或者说出去玩这件事变得简单一些，对吧？这玩就是玩，旅游就是旅游，不要掺杂任何其他的内容哈。一旦有别的，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儿了。
0: 对，
1: 嗯，鲁律师，我知道其实除了这个低价游，这个免费游的情况也很多，
0: 嗯，
1: 但是类似的这个免费旅游加投资这样的骗局近几年是不是也会多一些呢？
0: 确实是有，在这个咱们可以关注网上的新闻能看到一些，
1: 嗯，
0: 像这种免费旅游名义带出去，然后说所谓的说不管是考察项目啊还是什么的，
1: 嗯，
0: 那都会以这个免费游作为一个吸引这个特定筛选人群的方式，
1: 嗯，
0: 来让他们逐步的走入这种圈套。
1: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几个案例，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就是说这所有的参团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一开始都是奔着贪便宜去的，对吧？他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太划算了，是吧？哎呀这个我捞的大便宜了，结果你看最后这涉案金额都好几千万。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还是这种判断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而且我发现就是咱们说到的这几个案例针对的群体都是老年人哈，就是作为老年群体该怎么防范这类免费旅游加投资的骗局呢？我觉得老年人多少都是有一些积蓄的，我们说的这养老钱哈，
0: 对，
1: 这骗的真是养老钱，
0: 确实是。
1: 嗯，
0: 反正像这种想防范的话啊，守住几个底线。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还是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就是如果就是发现这个是免费的，或者说价格特别过低的，那个明显过低的，
1: 嗯，
0: 就尽量的咱就不选这样的。
1: 嗯，
0: 因为虽然就是咱也说它有的是可能是真实的，确实是没毛病的，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谁保得住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呀，他万一真的哪一天突然想做一些这个宣传呀什么的，那有可能也会让大家落入这个陷阱。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觉得啊，如果是有这种明显的过低或者说免费的，咱们就尽量的避免一下。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不要去轻信任何的这种口头承诺。
1: 嗯，
0: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说书面合同很重要，
1: 签合同。
0: 对，如果他要是说口头承诺了一大堆，最后不愿意写到合同里，那我觉得多多少少他可能就是想到时候耍赖。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要核实啊这个公司的这个资质。
1: 嗯，
0: 通过这个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或者是文旅部官方公众号查询那个旅行社是否正规。
1: 嗯，我觉得实在怕麻烦，我觉得也可以 交给子女来干这件事情，是吧？说最近有一个什么团啊，我觉得价格挺合适的，你帮我看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正规的公司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些事儿，这个子女应该是愿意干的。
0: 对，
1: 嗯，
0: 而且现在查询渠道不止这些，
1: 对，
0: 打个电话有时候就能给问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第四呢，就是大额投资啊，一定要多商量，尤其是这种所谓高回报、保本儿这种的宣传的，那大概率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就是真的这个养老钱攒下来不容易，
1: 对，
0: 不要说看着那个利息很高，你想的挣人家利息，人家想的是拿你的本金，
1: 对，嗯，就是尤其是在做这种大额支出的时候，能不能跟身边的人商量一下
0: 啊，
1: 对吧？就别就是一拍脑袋，或者说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主意特别正，是吧？跟子女商量一下呀，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投，能不能投啊？是不是？
0: 对，
1: 嗯，好，那咱们说完了低价游呢，再来说说旅游购物哈。这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呢，都会买当地的特产纪念品。你看，像我这样的这个文创死忠粉儿，文创产品死忠粉，我到一个地方是必买，就给自己不光是自己家里的冰箱贴了好几面这个，然后还给身边的朋友会送一些冰箱贴哈。这鲁律师，你出去玩爱买东西吗？
0: 我以前买，现在不怎么买了。以前的时候去那个礼品店，然后包括买一些这个，确实也买过冰箱贴。现在冰箱贴做的还真的
1: 是挺好的，
0: 特别好看的。
1: 对对，什么材质的都有。
0: 对，而且它特别有特点。
1: 嗯，
0: 比如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那个卖那个是天坛还是哪儿的那个。它有一个跟下雪的那种似的，一翻过来就跟飘雪，特别的漂亮。
1: 还是有创意在里边，
0: 对对对。
1: 嗯，我还观察到，就是很多人喜欢买珠宝玉石这类高端产品
0: 啊，
1: 真的很多人喜欢买珠宝玉石哈。其实我一般是不敢买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这个鉴别力啊，鉴赏力，我担心上当呀，是吧？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就是跟珠宝有关系的。
2: 2021年清明假期刚过。退休的王女士夫妻俩想趁着春光正好到沿海地区走走，他们在一家手机旅游软件上找到了一家厦门的旅行社，
3: 就觉得他说不购物也不那什么，又我觉得又不是特便宜的也不敢，特别贵的呢又觉得上当受骗那种。
2: 王女士夫妻最后选定了厦门一家人均2000多元的地接旅行社，在网上付款之后，2021年4月10日，王女士夫妻从北京飞抵厦门，第二天一早就有大巴车从酒店里出发，带着王女士夫妻和全国各地来的30多名老人玩遍了厦门市区的主要景点。傍晚时分，大巴车在返回酒店途中转道，来到了一个古玩市场，老人们被带进了一家珠宝店，各种美玉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3: 相当大一个那个店，那市场你觉得很正规那种感觉啊？就主要是玉器做成各种形象的那个。
4: 导游他就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带我们到珠宝店去看看，说不一定买，看看就行了。
2: 北京的王女士和来自江苏的张大爷原本只是打算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在热情推销下都忍不住开始买买买。王女士花58000元买了几件玉器。张大爷花了12000多元，挑了几个金镶玉的挂件，打算回家送人。
5: 这标价是6万多，最后他给我们打折了12000多，所以我就心淡了。
2: 整个购物过程还挺轻松，不想买的就坐在店外休息，买好之后，大巴就带着老人们回到酒店。一周的旅行很快过去，意犹未尽的老伙伴们各奔东西回了家。不久，江苏的张大爷就发现买的金镶玉不对劲，
4: 看起来外面是金灿灿的，但是用手一戳，竟然还把金子都给戳掉了。
2: 上万元买来的金镶玉12生肖饰品，珠宝鉴定书上写的是和田墨玉镶嵌纯金，可是这金子一戳就掉，这么差的质量能是真的吗？与此同时，不少老人跟厦门湖里警方报案，说他们来厦门旅游时买的玉器有问题。
6: 大概是23、6月的时候，我们陆续接到了很多群众的举报。
2: 警方查看了这些金镶玉的珠宝鉴定证书，一看就是伪造的。随后，警方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老人买的玉器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这些金镶玉的墨玉压根儿不是玉，是滴胶制品，大多也没有金元素。大多手镯显示无荧光现象，意味着是化学合成的假货。 报案的老人来自天南海北，要完整取证并不容易。在侦查阶段，厦门湖里警方主动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目前来看，金镶玉制品鉴定书是假的，金镶玉也没有玉。珠宝店存在明显的欺诈，珠宝店共有五个股东，最大的股东陈云1986年生，大专毕业，福建省建瓯市人，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犯罪案底。在被警方传讯之后，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诈骗，可被传唤的另外两个股东却心虚了。珠宝店的两个股东承认，当初成立珠宝店就是针对特定人群，由陈云具体经营。在查封珠宝店后，警方根据店里收支记录很快查明，在这两家珠宝店购物被骗的有上百人，购物金额达到700多万元。从收支账目来看，单人最少消费1000元，最多的达到12万多元。
7: 在侦查过程中，公安和检察机关发现，这些珠宝店行骗手段很隐蔽，以至于大多数顾客一直蒙在鼓里。那珠宝店到底有什么手段套路了北京王女士等游客的呢？
2: 王女士回忆，旅行团的老人们进入了珠宝店之后，很快出来一个漂亮女店主上前迎接。
3: 就说这店是他们家的，他正在就是刚刚毕业念完书，说的让他参与家庭那什么，但是他什么经验都没有。然后他说的我试着给大家讲什么什么，就表现得特别生涩那种，就是特别还特别羞答答的那种。然后讲说你还讲得特别那，拿玉给你敲，然后给你那什么，这种是什么，那种是什么，这种是假的，什么粘在一起的，那个是次一等的，那个好一等的什么样，什么什么的，还真是那么回事。
8: 会冒充珠宝鉴定师，以珠宝鉴定师的身份去跟被害人去虚构这些玉制品的价值，把这些低廉的玉制品描述成具有传世价值的、高档价值的、收藏价值的玉制产品。
2: 商品琳琅满目，标价都不低。王女士原本对旅游购物心存戒心，并不打算买。可在女店主讲解玉器知识的同时，几个女营业员也围着老人们开始推销。王女士架不住姑娘们的热情，只好挑了几个金镶玉的小件。
3: 我觉得他那玉看着还凑合吧，然后后来我想就千八百的，然后给孩子们就是来出来玩一趟，给孩子们一人来一个是吧，挂脖子上的，然后我就挑了可能四五个啊，
9: 花了多少钱？
3: 那可能是7000-8000吧。
2: 王女士挑了几个相对便宜的，眼见王女士有兴趣购买，店员带她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3: 就给我带到一个小屋去了，全是这种，
9: 镯子。
3: 啊，大部分都是全，基本都是镯子，标价是58万。其实我也确实想买一个镯子，他就特别迅速的就说你这个正合适，然后说拿那个，然后唰就拿出来了，唰就给我套上，说这圈口也正合适，什么什么的，就特别迅速的就办完这些事儿了，就戴在我手上了。
2: 王女士推脱没有那么多钱，套在手上的这个镯子虽然喜欢，但是实在是太贵了。这个时候美女店主进来了，
3: 后来那姑娘一会儿当当当就出来进去，好像特别忙那种啊，一会儿又进来了，说的那给阿姨打一折，然后那姑娘说的说哟，说那可不行，说那个我们可负不起这责任，她说你别管了，打一折。
2: 就算是打一折，这个翡翠手镯也要58000元。王女士身上并没有带这么多钱，美女店主提出只要王女士喜欢可以先付一半，其他那几件首饰免费送。
3: 后来她说的没关系，您先拿走带走，然后说的那个回头您回去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说这个事儿那个我来担责任，您走吧，说的那个到北京以后您什么时候钱出来了你给我钱就行，说咱俩加一微信，

0: 就比较懂这个，就是说你肯定不是那个粘的，或者那什么合成的那个，肯定不是那些。
1: 王女士得知手镯不是假货，在回京两天之后，通过微信把剩下的钱转给了美女店主。王女士喜滋滋地戴着镯子，还经常和美女店主微信上聊天，一切都非常正常。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没，这里边没有骗局，不是那个骗人的，那没有这因素。
1: 3个月后，厦门警方到北京，告诉王女士这些东西不值钱。王女士还半信半疑，她觉得这个手镯怎么也值点钱，就是买贵了而已。毕竟整个购物过程都是自愿的，她也只能认栽。
2: 那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其他的一些员工会进行察言观色，各种的后台的配合，发现有的被害人对这个价格或者是玉器的质量提出质疑的，或者是不想购买的，就把这一些被害人就以各种理由带出店外。
1: 那么是不是诈骗？珠宝店的进货单应该最能说明问题。在珠宝店被查封后，警方找到了进货单据，这是12升小金镶玉的进货单，进价分38元和48元两种。而王女士买的那种手镯，进价最贵的是2600元。发现被骗后，老人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主犯陈云摸索出这套美女富二代店主给老人们打折大放送的销售模式，还专门编了一套培训材料给销售人员授课。在警方缴获的一份销售人员的笔记里，列举了如何对老人行骗的套路。比如标价12万的，讲师就说：“咱们交个朋友，就收你19900。”经过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和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协同奋战，2021年6月。陈云为首的这个诈骗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3: 听了这个案子，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是我进了这家店，估计也抵挡不住他们的套路哈。你看这个进价2600，标价58万，是真敢要啊！卖58000，哎呦喂，这利润比贩毒还高哈。那这种骗局是怎么设计的呢？咱们还是来梳理一下吧，还是不太一样的。
4: 对，这种骗局设计呢，核心就是把低价游的这个流量精准变现为高价购物。然后诈骗团伙呢，先与这个旅行社勾结，把旅行社的这个团直接带到指定的这个珠宝店。然后从源头上就锁定了这个客源了，然后店里呢，再把这个进价只有2600元的这个廉价玉器，然后委托鉴定机构出具这个，就是找这种甚至是虚假的鉴定机构，或者甚至直接造一假，做一个假的这个鉴定证书，然后呢，给他披上一个真品高档的这个外衣，再呢就标上这个58万的这种天价，然后接着以这个一折、老乡价、友情价等等的这种名义，那么把这个价格又打到了这个58000，然后让这个游客产生一种，哎，我今儿捡了一个大便宜的这种错觉。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讲师和销售人员他还会轮番的热情的介绍，那么去营造这种抢购氛围，制造这种紧迫感，促使这个游客在冲动之下去掏钱。就像圆圆刚才说的，进价2600，标价58万，卖58000，这个利润真的非常的高，比真有可能是比这个贩毒还要高点，看着。那么靠的就是这套勾结引流、虚假标价、打折诱惑，再加这种热情攻势的组合拳。那么对于这个不了解里边的情况的游客来讲的话，真的特别容易上当，而且以前新闻上咱们也看到过类似。
3: 对，我就感觉就是说这种旅游购物诈骗，这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对吧？好像但是这样的叫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这个骗局会越编越精巧，对吧？越编越让你觉得不像一个骗局，环环相扣，对不对？人就容易被套进去了哈。
4: 对，
3: 大家其实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我们去外出玩啊、旅游买东西，它普遍会价高一些嘛，对吧？一般都在什么旅游城市啊或景区。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呀，说我高就高吧，我就自认倒霉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旅游的购物当中买到了假货，或者说是高价低质的东西，法律上能怎么办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说法的，对吧？
4: 对，然后刚才袁提到的说这个就是，就到那个旅游的地方，觉得这个价格高点什么的，买就买了。
3: 对，
4: 其实是我估计有一定成分，是因为咱们都有一个习惯，就觉得来都来了。
3: 对，是你这人都来了是吧？
4: 对，所以就是说那就买呗。
3: 嗯，
4: 那么但是说如果确实啊，咱们在旅游过程中买到这种假货，或者说是

0: 高价但是质量很低的这种产品。
1: 嗯，
0: 那么维权的途径其实是有很多的。
1: 哦，
0: 嗯，首先呢，就是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这个财物的行为，
1: 嗯，
0: 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这种他去骗取财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就有可能会涉嫌构成这种诈骗罪。
1: 诈骗罪啊，
0: 对对对，就是情节严重的话啊，他、
1: 嗯、
0: 那个达到立案标准了以后，是可以构成这个诈骗罪，
1: 嗯，
0: 那么去追究这种刑事责任，这是已经非常严重的一种后果了。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那么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1: 嗯，
0: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1: 哦，
0: 啊，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是500元，就是为500元。
1: 嗯，
0: 然后法律另有规定的呢，按这个依照其规定处理。同时呢，就是买到假货可以直接与商家协商退款退货，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不是说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因为有的那个假货其实也没那么贵，
1: 哦，
0: 他也可能说
1: 协商是吧，
0: 对，报案的话可能意义也没有那么大，有的那个就跟他商量把货给退了就完了。
1: 嗯，
0: 这样从因为毕竟旅游大家时间也比较紧，
1: 对，
0: 你跟他一直耗着也确实不现实。
1: 是，
0: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还可以去向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之类的去进行投诉。
1: 嗯，
0: 如果他的情节很严重了，该报警报警。
1: 嗯，
0: 这个没办法，那就是让这个公安机关对他这个售假的这个行为进行相应的查处了。
1: 哎呀，你看，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去玩啊，就心气儿还都比较高的，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买点东西带回去，可能也是对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纪念，对吧？
0: 嗯，
1: 好多人可能还说，哎呀，说给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老人买点东西带回去吧，是吧？来一趟，
0: 嗯，
1: 是不是？就觉得，哎，拿个东西回去，可能也是一个念想。所以说，有的即使是买到了这个假货，或者说是高价低质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哦，就这样吧，不了了之了，是吧？有的时候睁一只闭一只眼，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哈。他只能让这个不法分子更加猖狂。按鲁律师说到的那样，我们就是该维权的时候还是得维权。
0: 对，
1: 那咱们出门购物的时候，尤其是买这个纪念品，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吗？
0: 嗯，原则的话，首先我觉得，不要盲从，就是不要说导游一推荐，然后咱们就跟着走了，或者说就看到别人买什么了，咱们就跟着买什么了。
1: 嗯，但是我觉得看别人买什么呢，买什么这还挺多的。
0: 对，就是
1: 对吧？因为从众心理嘛，反正大家都买，应该不会出错吧？
0: 就跟我们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些店在排队，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哦，那它好吃或者什么？
1: 对对，是
0: 的，
1: 是的，是的，对的。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不要去那种封闭的老乡店、特产店。
1: 封闭的是怎么讲呢？
0: 就是一进去以后就把门一关。
1: 哦，
0: 然后就坐到里头就开始讲一些东西那种的。
1: 哦，
0: 咱不是说进到商场什么那叫封闭啊，因为你可以随便进出的。
1: 嗯，
0: 他那种一般就是有组织性的，一进去以后就开始给你，实际上是软控制了有点。
1: 哦，
0: 有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高价品，什么珠宝玉石啊、保健品，高价的纪念品，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嗯，
0: 先问清楚单价了，问清楚那个价格以后再买。
1: 嗯，
0: 然后如果说自己不了解，
1: 嗯，
0: 就不要碰。
1: 哦，
0: 因为刚才袁汉也说，就是他，你对那个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就不会去买。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啊，这个买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钱是打给谁的。
1: 哦，打给谁的是
0: 吧？对，因为他有人
1: 付款方的那个是。
0: 对，比如他你去某个店里头，他要是以个人来收款，其实这个多少他是违规的。
1: 哦。
0: 而且呢，当然代收咱们也不一定说100%违规，但是就是这个至少是有风险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付完款以后啊，一定要拿相应的票据，
1: 嗯，
0: 然后哪怕就是说这个他给个收据，
1: 嗯，
0: 然后咱们也能，一般收据上不都会有个章吗？咱们也能知道到底是谁去收了这个东西。
1: 嗯，对， 对， 对， 对，
0: 反正最好呢就是去正规的店里买。
1: 我觉得咱们在这儿应该把这个老乡店特意拿来说一说哈。
0: 嗯。嗯，
1: 这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出门旅游见到老乡，我觉得真的是他乡遇故知哈，
0: 嗯，
1: 自然就会多了一份亲近与信任。这老乡介绍的总不会有错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老乡店的购物陷阱。
2: 是公安局的啊，那是不是刚才讲是你们老乡，是吧？
3: 进去工作一会儿啊。
4: 这是去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民警突袭大兴区一家购物店时的场景。 当时店内聚集着两个外地旅行团。这家购物店装修的富丽堂皇，一层是珠宝展示区，各种玉器串珠被精心摆放，陈列在展示柜内，看上去和正规珠宝店没有区别。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几十名游客正认真听着讲师授课，听完课的游客们则围在隔壁房间的珠宝柜台边，热火朝天地挑选着珠宝玉器。
3: 一百一个，买四个，四万，多少钱买的这个？
5: 介绍
3: 说能治这个心血管。
5: 能治那个上面脑血栓了，失眠了都可以。失眠。
4: 在场的游客说，他们之所以在这家珠宝店踊跃购物，是因为这里的老板跟他们是老乡。
3: 他说多少钱了吗？
5: 没有，没有，
6: 说
5: 的，
6: 说的，
5: 一听说乡的，说的，哎。
3: 啊，一听说是老乡，
5: 对，
3: 就特别信任，是吧？
4: 民警的突然出现让游客们一开始还不知所措，不一会儿就有人反应过来自己很有可能上当受骗了。
7: 感觉大家对我们挺热情的。
3: 你们进来多长时间吗？
5: 进来大概都有半个小时。
6: 你看看
5: 就在这儿听着就是老家常。
4: 在这家珠宝店，标价1680元的水晶项链，店员称对老乡特惠只卖100多元，8万元的玉镯最低10000元就能拿走。经过店里所谓讲师的洗脑以及打老乡牌，很多游客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但民警在这家珠宝店里搜查到大量记载各地风土民俗的书籍、方言教学视频。对此，老板常某和工作人员承认，他们的老乡身份是编造的，老乡是假的。那么卖的珠宝是真的吗？办案人员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了鉴定。
8: 有一类确实是真的，比如说都是玉石，但他们以这是一类的或者是特别优等的去卖，但实际上都是劣质的。还有一类就是压根儿本来这就是一个玻璃制品，但他称这是水晶。他们会经常大量出售的是一个叫水晶项链的，它是黄色的一个吊坠，然后上面有一个链，整体来讲看起来是珠光宝气的。一鉴定它的成分，发现全部都是玻璃。
4: 珠宝店里查获的这张进货单清楚地记载着，这条所谓的水晶项链进价为每条3.8元，价高质次的碧玉猫眼手镯每个进价20元。不光售卖的珠宝玉器是假冒伪劣的，就连这家富丽堂皇的珠宝店也是假的。
9: 就是点对点的针对于这些低价团，针对于这些已经给他们发过身份证信息的人，因为他的设立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骗这些外地来的这些旅行团的游客。
10: 除了这家购物店之外，警方还陆续查封了其他3家类似的老乡店。那么这些涉案购物店是怎么知晓游客来自哪里的呢？
4: 2024年12月，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将常某、郝某移送大兴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时发现，这种老乡店骗局之所以能够获取游客信息并实施精准诈骗，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9: 这个旅行社的老板接了这些低价旅行团之后，他们就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旅行团的身份证信息发送给所谓的这些老乡店，让他们能够提前做一个准备。
4: 在收到旅游团成员的身份证信息后，购物店的老板会根据游客的户籍所在地，有针对性地安排讲师、员工学习掌握当地方言和风土人情。
9: 因为这个身份证信息上面有这些外地旅行团的可能来自哪个省、哪个市，甚至是哪个村都能具体知道的啊，所以这些讲师呢就会说，我跟你是老乡，然后说我也是来自哪个哪个村的啊，或者说我的祖上就是那个哪个村的。有的时候他具体的那个信息没有特别细和全的时候，他们会自己现场进行百度啊，进行百度说这个村、这个镇里面可能有个什么特别具有特色的一个风土人情，哪个小吃啊，特别具体的时候，这些外地游客他才会信以为真。
4: 同时，购物店在收到旅行团的人员信息后，无论到店游客是否消费，都会按人头给导游或旅行社支付佣金。老乡店的诈骗连环链条，从买卖游客信息到精准设置诈骗剧本，环环相扣。为了防止买到假货的游客投诉闹事，旅行社和导游还专门把购物环节安排到游客离京前的最后一站。很多游客回家后，即便发现上当受骗，也难以维权。
1: 哎呀，3.8块的东西卖1680， 这个老乡真的是专门来坑老乡的。咱们还是一起来梳理一下这种老乡店是怎么运作的。
0: 哦，
1: 嗯，
0: 这种老乡店的运作核心是在于把游客信息变成一个精准诈骗的弹药。
1: 那这个其实是旅行社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吧？
0: 嗯，像旅行社呢，他先是把这个游客的信息去发给这种购物店，那这个行为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1: 嗯，对。
0: 然后购物店呢，它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信息呢去进行相应的备课，那么学习这个游客所在地方的这个比如方言，
1: 哦，
0: 它的这个风土人情、历史人物等等的，就是一些文化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等游客一进店以后呢，这讲师就以这种老乡的身份去登场。
1: 嗯，
0: 有的他
1: 真的是太巧了。
0: 对，然后用那个乡音去拉近这个距离，建立信任，让游客觉得说大家都是老乡，不会骗我什么的。
1: 嗯，
0: 而这个无论游客最终是否消费呢，这个购物店实际上他都会按人头去给旅行社和这个导游支付这种佣金。
1: 哦哦，
0: 就在这种模式下的话，
1: 嗯，
0: 那一旦消费呢，肯定还有这个相应的回扣，而且有的时候还挺高的。
1: 嗯，
0: 就像那个3.8块的这个东西卖1680元，靠的就是这种信息泄露、精准备课、情感攻势、按人头付费的一个完整链条。
1: 嗯，呀，这种老乡店的骗局太有迷惑性了哈。
0: 嗯，
1: 那从这个法律上来看，这里涉及哪些违法行为呢？
0: 嗯，这里边的那个违法的情况还挺多的，其实
1: 挺多的哈。
0: 对，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讲了，说如果他是以这种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
1: 嗯，
0: 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去骗取财产，
1: 嗯，
0: 那么情节达到这种立案标准的话，就可以涉嫌，就是属于是涉嫌构成那种诈骗罪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比如说他像虚构了老乡的身份，
1: 嗯，
0: 然后以次充好来去骗这个钱，他这个金额单次可能没那么高，但他如果多次实施的话，这有时候会合并去处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旅行社的那个问题，
1: 嗯，
0: 他把这个身份信息发给这个购物店。那么这个可能啊，他就会涉嫌构成那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哦，
0: 啊，然后这个也是情节严重的，是就是达到那个立案标准的话，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 嗯，这事儿可大了。
0: 对，然后
1: 嗯，
0: 比如他以这个不合理低价组织这个旅游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通过安排这个购物去获取回扣，
1: 嗯，
0: 然后这些都会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的。
1: 嗯。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在外地旅游，怎么避免被老乡骗呢？
0: 我觉得真的啊，就是如果上来特别热情的那种攀老乡啊，
1: 嗯，
0: 还是真的要稍微警惕点，因为咱们有时候判断不了。
1: 对对，是不好判断。
0: 对，因为有，嗯，
1: 只能提高警惕了，是吧？
0: 对，有的人那个语言天赋特别好的，
1: 嗯，对对对对对，哪儿的话都能说两句。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特别热情的、反复的推销的，然后而且还拉着进那种就是看着特别封闭的那种感觉，那种店啊，
1: 嗯，
0: 真的真的一定要小心，要提高警惕。
1: 好，
0: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不要去买自己不了解不懂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像那种高价的玉石，
1: 嗯，
0: 这种文玩类的东西，
1: 嗯，
0: 有的那个会给你推荐说这是哪个朝代的一个古董，
1: 这更不敢买了。
0: 对，实际上都是新做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标价啊，就是差特别多。然后也不要相信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活动什么，就以前不是也有那种新闻，说在这个店里头看呢，突然进来一个什么什么总，说这个今天他生孩子了，然后为了答谢这个，为了就是说或者说类似回馈这个顾客嘛，然后今天给一个一折啊什么那种的，嗯，擦亮眼睛，不要相信，或者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
1: 嗯，
0: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1: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和鲁律师呢，给大家聊了4种常见的这个旅游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比如说像低价游的圈套啊，一折手镯的珠宝诈骗啊，免费旅游的投资骗局，老乡店的购物陷阱。最后呢，也请鲁律师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哈，像出门旅游，咱们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嗯，我觉得出门旅游的话，首先啊，咱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
1: 嗯，
0: 或者就是有能力的话，自由行也行
1: 啊。
0: 啊，就是说如果选择旅行社，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资质的。
1: 嗯，
0: 而且包括他这个旅游的这个线路啊等等的，要去的一些地方有没有危险性，也提前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该签合同签合同，不要光听口头承诺，要把这东西写到合同里头。
1: 嗯，
0: 对于这种像什么零团费、免费游、购物返利等等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甚至咱们就建议说不要相信了，因为确实这个价格不合理。
1: 对。
0: 然后呢，其次就是在这个旅途中呢，也要去保持警惕，不要盲从这个导游的推荐。
1: 嗯，
0: 因为确实也是存在这种导游去有，因为他有一些返利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不要进那种封闭的购物店。
1: 嗯。
0: 对于这个珠宝玉石价格高的一些东西，一定要考虑清楚要买不买的。
1: 嗯。
0: 因为要想清楚自己会不会了解不了解，如果自己真的确实不了解的话，就不要轻易的去买。尤其是现场咱还看不了，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做这种。

0: 验真，
1: 嗯，
0: 去验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产品。还有呢，就是要如果付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索要相应的票据，
1: 嗯，
0: 尽量避免是像那种个人付款。那么正规的店铺它一般来讲都是由它这个店铺的运营主体来收这个钱，
1: 嗯，
0: 但是除非它真的就是一个个人店，
1: 嗯，
0: 那是咱们买那种小件的确实有的，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这个权益受到损害了，那么依法维权，那么保留相应的这种合同票据，然后必要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进行那种录音录像嘛，
1: 嗯，
0: 还有就是聊天记录等等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行的话呢，就是让这个旅行社和这个商家做这个协商，
1: 嗯，
0: 如果再不行的话呢，也可以去拨打相应的这些热线，
1: 嗯，
0: 去这个依法维权，
1: 嗯，
0: 如果说情节特别严重的啊，我觉得该报警还是要报警
1: 啊，哦，报警，
0: 对，
1: 哦，
0: 因为有些东西它明显的一个诈骗行为的话，其实警方他们有可能掌握线索，也会对他进行一个惩处，
1: 嗯，
0: 就是换句话说，你不要觉得你报警了，或者说这种你去维权了，只是在挽回你个人的一个损失，实际上其实你也是在帮别人扫清这些这个不法的这个经营行为，
1: 嗯，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使我们报警了，这个事儿不大的话，他给这个我们的不法分子也是一个震慑，
0: 对
1: 吧？对，你不可能我这个事儿就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好的，也非常感谢鲁律师带来的精彩分享。朋友们，出门旅游呢本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哈，但开心的前提是安心。希望大家呢在规划假期旅行的时候呢，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多签一份合同，少信一句空话，多留一张票据，少留一份遗憾。最后呢，祝大家中秋国庆双节快乐，旅途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1: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个中秋您吃月饼了吗？说到月饼，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各地月饼的做法口味还真不一样，大致分下来有京式、苏式、广式三大类。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和面不用水，用油和糖烤出来，白皮微微发红，咬一口松脆酥软。苏式月饼更有意思，名字里的酥最早是酥松的酥，后来才慢慢变成了苏州的酥。那层层叠叠的酥皮全靠师傅一双手一遍遍的擀卷收口，烤出来白里透黄，一碰就掉渣。还有广州吴川的大月饼，五仁金腿馅儿，一个能有1000多斤重，光听着就觉得豪气。您发现没有，不管哪儿的月饼，做法不同，口味不同，但那份盼团圆的心意是一样的。今天的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天南地北话团圆，咱们就一起去瞧瞧中秋月饼的那些门道。
4: 又是一年中秋月，中秋佳节吃月饼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这月饼呢，象征团圆，寓意团圆美好。传统月饼啊，主要分为三大类，有京式月饼、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由于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不同呢，这各地月饼的做法、馅料也都不太一样。那这些不同地域的月饼都有什么特色？这做法和口感

0: 上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北京人最爱吃的月饼有自来红、自来白，它们是传统的京式月饼，馅料是老北京人最喜欢吃的五仁馅儿的。为什么北京人偏爱京式月饼？传统的京式月饼究竟有多少个品种？他们的做法和口味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记者来到了北京的一家食品厂，一探究竟。这家工厂技术部的谢道元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工厂每年都会生产自来红、自来白、提浆三种月饼。这个车间的工人们正在手工制作最受老北京人欢迎的自来
2: 红。自来红咱们就是过节的做，平时也当点心在卖，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
1: 谢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自来红的工艺特殊，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自来红的制作工艺，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整地演示了一遍：熟面粉、桂花、绵白糖、冰糖、青红丝、西瓜籽仁、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是调配自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加上适量的白糖，用开水调匀。
3: 这个水比较烫嘛，所以咱们只能拿挂板，就让面下到一部分呢，就手才能下得去。就是软硬，差不多合适了就行了。而且那个面，对，然后你给它咸一会儿，它就吃饱差不多了。
1: 谢师傅说，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醒十多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儿。
3: 这个油比例比较大，
4: 其实香油也是北方人比较喜欢的一个，
3: 对，
4: 口味的。
1: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就可以了。25克的馅配上31克的皮儿，面剂子需要擀2次卷成卷儿。面卷儿擀成饼皮，包上馅料，自来红就成型了。最后还要盖上圆圈章，扎2个小眼儿。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为什么叫自来红呢？谢师傅说，不用着急，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2: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度，底火大概220度。
1: 经过烤制后的自来红，白皮微微发红，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谢师傅告诉记者，传统的自来红饼皮很硬，馅料也硬，吃起来比较费劲儿。经过多年的改良，如今的自来红表皮变得松脆，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京式月饼还有一种叫翻毛月饼，这老北京翻毛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经过多方打听，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间烘焙教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翻毛月饼的真面目。
5: 翻毛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因为要去包油开酥，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那种翻毛的那种酥皮的质感，其实手艺是很好的，只不过是它的口味稍微的单一了那么一些。
1: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翻毛月饼其实是由苏式点心演变而来的一种京式月饼，馅料其实和自来红的差不多，但是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翻毛月饼的饼皮需要2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高阶面粉和低阶面粉做出油酥皮，第二个步骤是用低阶面粉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擀制，做成翻毛月饼的饼皮，最后包上五仁的馅料。
5: 这包的时候，你就得把芝麻粒儿啊掉到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了，因为包好了之后是纯白色的外面。
1: 纯白色的翻毛月饼包好后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5: 170，然后烤大概35分钟，温度吗？
1: 烤好的翻毛月饼，饼皮洁白酥脆，轻轻一碰，表皮就会一层层脱落。除了京式月饼， 苏式月饼也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许华东多年来一直都致力于收集古菜谱，在当地收藏界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收藏家。他对苏式月饼名称来历的解释大大出乎了记者的意料。
6: 在我收藏的这个有一本食谱，就是清代的袁枚的一本《随园食单》，它上面记载了一个叫刘方伯月饼。那么它这个月饼的制作方式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苏式月饼，它里面是这样说的：用山东飞面做酥为皮。那么我们江苏的这个苏式月饼最早的这个名字不是苏州的苏，而是苏松的苏，后来就在这个慢慢的演变当中，把这个酥皮的酥变成苏州的苏。
1: 许华东认为，苏式月饼和其他月饼最大的不同就是以酥为皮和不用模具这两点。因为独特的制作工艺造成的苏式月饼只能以纯手工制作，所以很难量产和标准化。为了品尝最正宗的苏式月饼，许华东带记者来到了无锡当地一家做苏式月饼已经有悠久历史的老饭店。这家饭店的顾小师傅做苏式月饼已经快30年了，每年的中秋节前夕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顾师傅告诉记者，在江南地区，白果月饼是最传统的苏式月饼的种类之一。
7: 这是金桔饼，
8: 这个是具体是怎么，就是那个小橘子金
7: 桔。哎，对对对，金桔、啊、金桔做的，红丝绿丝，是拿那个冬瓜。
8: 冬瓜。
7: 哎，对，这个是糖冬瓜，这是也是用冬瓜做的，松子、
8: 葡萄干。
7: 葡萄干。
8: 这个呢？
7: 这是南瓜子。
8: 南瓜子。
7: 对。
8: 啊、
7: 这个是核桃仁。
8: 对。
7: 香油。白酒，
8: 香油和白酒。
1: 顾师傅告诉记者，这些食材就是白果月饼最传统的配方，把这些果仁按照比例放入盆里，加上白糖、香油、白酒，再加上猪油，充分搅拌均匀，用手团成球状，白果的馅儿就制作完成了。
7: 下一步我们先和油面。
8: 和油面，就是要做那个月饼的饼皮。
7: 哎，对对对，做饼皮的。
1: 顾师傅介绍说，和油面使用的是低筋面粉、猪油和绵白糖，猪油在这一步主要就是在面粉里起酥的作用。苏式月饼的饼皮要使用两种面，另外一种就是油酥面，这一步和面只使用面粉和猪油。
7: 很讲究那个层次，里面就是一层一层，烤好了以后你吃的时候就里面有一层一层，非常酥非常松那种感觉。
1: 把油酥面揪成面剂子，包在第一步和好的油面里，擀成面片儿，再团成卷儿状，最后擀成圆饼状。
7: 这个有一个关键一点，就是收口一定要收紧，包的时候要把它包得均匀，没有收紧，里面油酥就容易漏出来，漏出来以后呢，它的层次就乱掉了。
1: 下一步，用擀好的圆饼把馅料包在里面，收口一定要收紧。在收口的地方用一张油纸贴住，用手敲成圆饼，苏式月饼就成型了。
7: 这个油纸的作用呢，就是烤的时候这个反面收口的地方不会裂开来。
1: 因为是纯手工制作，没有借助模具，所以每一个师傅做出来的月饼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而苏式月饼的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是前人一代一代手把手的传授下来的。薪火相传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图章。顾师傅告诉记者，这家饭店从创办之日起就使用的是这个图章。
7: 苏式月饼它有个传统，就是做完了以后这上面就要盖个章，你是做白果的就是白果的，做椒盐的就是椒盐，做豆沙就是豆沙，每一个月饼它的上面有一个章，这样子就是可以区分开来，我们老百姓买的时候吃的时候他都知道是什么馅。
1: 豆沙馅的苏式月饼上面别出心裁的用一个八角盖章，也体现了月饼师傅们的独具匠心。做好的月饼入烤箱烤制15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苏式月饼就出炉了。
6: 首先这个外形非常的这个圆，有点像小鼓，中国这个传统这个小鼓，哎，很饱满。
9: 嗯，
6: 然后色泽呢是白奶透黄，
9: 哎，表面它烤的稍微有点那种金黄色，你先一闻那种香味，果仁的香味跟咱们用那种茅台酒的香味，
6: 对对对对，
9: 香味层次感先出来，
6: 对对对，酥皮的层次感觉非常的清晰，
9: 对对对，
6: 啊，然后 层面又非常的多，真的是中国这个有一个大文豪苏轼讲过一句话，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他就是形容我们这个素食月饼恰如其分的，就是表达的就是如此的完美。
1: 接下来许华东带领记者来到了无锡的阳山镇，据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无锡本地的农村月饼，当地人叫做麦饼。
6: 看看这个就是我们无锡阳山的这个大麦饼啊，然后这种是油酥饼，这种是糯米饼，这种山东饼，那么最有代表

0: 还专门给我们寻找了一家正在做麦饼的人家。这位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过去农村条件有限，所以麦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用的原材料也很简单。
1: 这个是菜籽油，
2: 黑芝麻。
1: 这个是泡打粉，放下去了之后呢，它只要是，
2: 它还是需要发一下的。
1: 嗯，要发一下的。
0: 在面粉里加适量的泡打粉，撒上芝麻，倒入菜籽油，再加一定比例的温水，和成光滑的面团。
1: 这个馅有第一个以猪油为主，猪油、白糖、香葱，它是有比例的。
0: 麦饼另外一种常见的馅料是芝麻馅的。
1: 先把芝麻炒熟，炒熟之后呢，把它打碎，打碎了呢，再把有一定的比例，再放糖，进行搅拌，搅拌之后呢，它又甜又香。吃起来口味好。
0: 这位师傅告诉记者，在阳山这边，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做麦饼，每家的口味又不太一样，是否受欢迎就在于这个馅料的调配比例，而这个就是每家的不传之秘了。把和好的面擀开，包上两种馅料，再擀成圆饼，在柴火烧的大锅里两面烙熟，香喷喷的麦饼就出锅了。
1: 味道怎么
3: 样？香味就是像当你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是一模一样。
1: 那最好了。
3: 我感觉正是因为吃到像这样的月饼，才感觉到中秋这种团圆幸福的一种味道，融入到这个大麦饼里面了。
0: 麦饼主打老式做法，儿时味道。另外一种苏式月饼却因为馅料的新颖而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在苏州一家大型月饼企业生产车间，江苏省苏式月饼非遗传承人徐洪生为我们展示了市场销量比较好的清水玫瑰苏式月饼制作工艺。
4: 采摘的时候呢，都是在早上九点钟之前含着露水，都是含苞待放的那种。
0: 苏式月饼的每一步制作都是一代一代手把手传授下来的，经过制酥、包酥、包馅儿、成型、盖章、烘烤等步骤，清水玫瑰传统苏式月饼就做好了。苏式月饼皮层酥松，色泽美观，馅料肥而不腻，口感酥松。
4: 表面要金黄色，边上乳白色。要在形状上面呢，就像要个鼓一样的，收口的地方没有裂口，然后里面的馅料，然后就很均匀，果料均匀，然后没有空心。这是一款好的苏式月饼。
0: 和苏式月饼一样，广式月饼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到广式月饼，就不得不提有着月饼之乡美称的广东省吴川市。据说从南宋时，吴川人就开始制作月饼了，至今已经有800年的历史。究竟月饼之乡的月饼有何与众不同？记者专门来到吴川一探究竟。
5: 哇，这么大的月饼啊！
6: 哎呀，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五仁军腿月饼，1038斤重啊！
5: 那这得多少人吃啊？才可以吃得下？
6: 这个啊，2000-3000人吃的可以啊。
0: 广东吴川的月饼以大闻名，常常重达数斤。这种比人脸还大的月饼，在这里算是小号的月饼，大的月饼却几乎如同车轮了。这些大饼作为团圆的象征，在两广一带十分流行。
5: 那像这么大的这种的是几斤的呀？
6: 哦，像这个呢就是一斤重的。
5: 哦，一斤重的是这么大的。
6: 啊，对，
5: 哦，
7: 两斤重的。
5: 哦，两斤重就变这么大了。
6: 对对，哈，大的是6斤重的。
5: 哇，
0: 吴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顾名思义，除了里面的五仁外，最让人垂涎的自然是里面的金腿了。金腿就是金华火腿，色泽鲜艳，切开后红白分明，咸香扑鼻，鲜美无比。但是吴川的金腿月饼里还必须要加入本地做的后腿肉才可以呢。梁伟兴是土生土长的吴川人，从小就看着父辈们制作五仁金腿大月饼。传统的吴川五仁金腿月饼发展到他这里已经是第3代传承了，仅从作为原料之一的晾肉和糖肉的工序上，就能一窥这种广式月饼工艺的精妙与复杂。

0: 那太阳晒晾干，晾干，最后呢炸拉油，拉油呢用那个跟那个火腿一起包，包了几个钟头，立下来呢还有那个用那个锤啊，
1: 把它打成丝，
0: 打成丝，一丝裂开，冻放到里面来就这样。
2: 现在最畅销的五仁煎腿月饼制作起来还是需要靠手工制作，揉面的步骤非常关键，用油糖水和成的面团，每一块都需要非常有经验的揉面师傅推揉五分钟，一推一收这架势，当地人笑称揉月饼面的师傅必须会打南拳才行。
1: 您一天要揉大约多少斤面？
3: 差不多一千斤了。
1: 一千斤，您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3: 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就是揉面吗？
3: 是。
2: 而五仁馅料的活制又像在打太极，果仁、油、煎腿丝在一群人的手里左右上下翻动，热火朝天，这架势比搅拌机要均匀。五仁煎腿也只认手工制作，因为像接下来的包月饼是机械化无论如何都完成不了的。手工制作月饼哪个环节都是技术活，吴川大月饼之所以皮儿薄馅儿大，就是因为只有手工才能把大大的馅料用薄薄的面皮儿包裹住。中秋节前正是吴川的各个月饼加工厂里最忙碌的时候，
4: 现在特别忙，现在就是旺季啊，每个人都要打250个至300个，一样就是像我们的打模具，有十几个年轻人打的。
1: 这个是需要年轻人还要有力量是吗？
4: 对啊，他有冲劲嘛，因为我们有时候要赶订单啊，有时候我们连续上15个小时啊，就是旺季，
1: 又是技术又是体力活。
4: 对对，起码要打这个要5年以上才可以站在这个板凳上呀。
2: 作为吴川月饼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梁伟星已经将刷油之后的烘烤和密封包装改进成了自动化流水线，和好模具的月饼自动进入长达33米的烤炉中，经过15分钟的烘烤后，一个个金黄可人、香气扑鼻的大月饼就烤好了。广式月饼中的蛋黄莲蓉月饼近年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高飞认为通过技术上的改良、口味上的改良，现在的广式月饼已经更加贴近现代人的需求，但是除了味道的调配之外，如果食材选择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月饼的。
5: 我们所选用鸭蛋的蛋黄，选用的是海鸭蛋，它的质量非常的好
1: 啊。好在哪儿呢？
5: 鸭蛋我们一切开发现蛋黄是流油的
1: 啊，
5: 洗沙的啊，洗沙的流油的才是最好的。
1: 哇，这个流油的蛋黄，
5: 哎呀，流油的，
1: 哇哦，真的也要滴下去了，感觉这个油。
2: 高飞说他们的海鸭蛋都是选择生长在红树林里的海鸭蛋，因为红树林里的小鱼小虾比较丰富，这里生活的海鸭自然营养丰富，鸭蛋的质量就会略高一成，有了上等的海鸭蛋，腌制海鸭蛋就成了最关键的工作。
5: 我们里面的酥盐跟细盐放在一起，它的比例呢是1:1，我们把那个稻草灰倒进来。
2: 稻草灰有天然的碱性，这是最古老的一种腌制方法。
5: 搅成了这个糊状的，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鸭蛋放下来，这个是最漂亮的海鸭蛋，我们这样一滚一下。这个咸鸭蛋呢，我们腌制好之后放在26度以下的一个地方存放，大概45天到50天，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容易，让这个咸鸭蛋流油洗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作为这种腌咸鸭蛋，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有差错。这个是腌制过的咸鸭蛋，打开大家看一下哈。一打开，这个蛋清像水一样马上流出来了，这个蛋黄呢就硬硬的，感觉颜色很漂亮，光泽度很好，就像这种颜色的咸鸭蛋就是洗沙的流油的咸鸭蛋。
2: 猪笼饼是广东人在中秋节时送给长者或小朋友的传统食品，因为做成小猪的形状而得名。在湛江月饼总经销商吴姐的帮助下，记者在吴川还真找到了一家可以做猪笼饼的月饼厂。
6: 这个就是在做那个猪笼饼吗？
7: 是的，这是我们湛江的一个
6: 传统的月饼，就是记得我们小孩的时候呢，就是中秋月饼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一个猪笼装的一个小月饼在里面。
8: 那这个等于是传统的纯手工的这个工艺呗？
6: 是的，这个不是流水线的，这个是一定要纯手工，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手艺，一个传承下来的。
8: 然后这里面要放小猪是吧？
6: 是。
8: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们都做成小猪的那个模型了是吧？
6: 是的。
2: 做成小猪形状的月饼，装进竹篾编的小笼子中，中秋节时用红线挂在孩子们的胸前、脖子上或小猪肝上，这就是旧时吴川中秋节的应节食品。如今代代传承的猪笼饼又被赋予了新的寓意。
6: 现在我们的大人都要过中秋的时候都要买三个猪笼回家，代表是什么呢？三是我们广东人说的风生水起的意思啊。你看这个猪尾巴后面是不是一块树叶啊？
1: 嗯，
6: 这个树叶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四叶，就是四叶兴旺，风生水起。
9: 您看哈，这么多种类的月饼，不知道朋友们更中意哪一种呢？如果您是喜欢传统的京式月饼的话哈，您可以去超市找一找自来红、自来白，也就是老北京说的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月饼。那传统的苏式月饼呢，是分甜咸两类的。甜月饼啊，大多有玫瑰、白果、豆沙等品种。那咸月饼呢，大多有火腿、葱油、香葱、猪肉、鲜肉、虾仁等品种。这广式的五仁金腿月饼啊，这用料就有严格的要求了。瓜子仁、核桃、杏仁、芝麻、橄榄仁，那可是一样都不能少。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这一圈月饼看下来，是不是觉得挺开眼界的？月饼吃完了，咱们再去看一桌团圆饭。接下来呢，我带您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看看那里的几位妈妈是怎么用一桌家常菜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我跟您说啊，这几位妈妈准备的菜听着就馋人。乔大姐熬的奶茶放上炒米、奶皮、牛肉干，咸香浓郁。田阿姨做的猪骨头烩酸菜，土豆炖得绵软，酸菜清爽解腻，那是女儿最爱的一口。还有托亚大姐为了迎接放假回来的女儿，一大早去野地里找沙葱，炖了一锅羊肉粥，还炸了金黄酥脆的太阳饼，灌了血肠。女儿一进门，妈妈脸上的笑就藏不住了。走吧，咱们一起去伊金霍洛旗尝尝妈妈们的私房菜，也听听他们家里的中秋故事。
12: 伊金霍洛旗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南部，在这里，草原的豪迈与中原的温婉相互交织。中秋佳节，调查员踏入伊金霍洛旗，展开妈妈私房菜的寻味之旅。
13: 来到伊金霍洛旗的第一站哈，我们来到了一家奶茶店。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今天的奶茶搭子。
14: Hello，
13: 丹丹。Hello Hello， 我是小胡哈，大家很熟了。现在有点像一个吃播现场，
14: 对
13: 不对？
14: 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奶皮，还有红枣，
13: 红枣
14: 底下有肉干，
13: 牛肉干也是可以泡着吃的。
14: 对，
13: 还有最多的应该是里边的这炒米，
14: 炒米，
13: 对吧？
14: 对，
13: 来来来，盛上一碗，
14: 尝一尝，尝一尝。
13: 你看我这个炒米加的多，有点喝粥的感觉，
14: 试一下，尝一尝，
13: 奶茶粥。嗯，我觉得每次 喝咸口的奶茶越喝越想喝，
14: 对，
13: 感觉你会更能品到那个奶味的香醇和它的茶香。那像你们这儿家家户户自己会做炒米吗？
14: 我们不会做，我们这边有个姓白的师傅，他做炒米是一绝的。
12: 香脆的炒米进入浓郁的奶茶中，独特的风味瞬间绽放，二者相辅相成。美食爱好者丹丹告诉味道调查员，临近中秋佳节，大家都在炒米以招待亲朋。要说炒米，白美林大哥可是一把好手。
13: 哎，拿这个沙来炒它，好处是受热，
15: 受热均匀。哦，
13: 就跟炒板栗似的嘛，对吧？
15: 对，
13: 也弄点沙或者用小石子儿炒。
15: 对，就是那个原理。嗯，小时候就妈妈的味道给做炒米吃。每年到了中秋节，我们炒上点就是8月15晚上炒米。月饼，嗯，内蒙不是一首歌吗？炒米奶茶手扒肉，就是这个炒米。
13: 它在这个沙子里面，感觉在跳动，
15: 对，
13: 在跳霹雳舞的感觉，
15: 对，
13: 很有节奏感。
15: 别让它在锅底糊上，均匀的让它受热。哦，
13: 这个样子，推，哎呀，又开始爆米花了，你瞧，它从里边噼里啪啦的跳出来，你听。
15: 对，这个就快收了。
13: 听这声音，
15: 不能全爆了，全爆了就成了爆米花了。
13: 哦，咱不要这爆米花，要的是里边那圆圆的炒米。
15: 会爆未爆那是。
13: 哎呦，这锅铲还能直接这样起锅啊？
15: 对，
13: 这么豪爽的动作，我感觉这个是不是要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
15: 对，
13: 这是完美的配合，弄得我有点懵。
15: 因为慢了它就着火了。哦
13: 哦，它会糊。
15: 糊了容易糊。
13: 现在就是把那个沙筛回去了。
15: 对。
13: 哦，咱还得倒，是吧？
15: 对。
12: 在物资匮乏时期，只有中秋、过年等重大节日，才有可能吃到金黄的炒米。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临近中秋，家家户户都会打梅子，制作成炒米，配上奶茶、手把肉，一边吃美食，一边品味团圆。
13: 倒不会把它倒碎吗？
15: 这个是一个技术活。
13: 怎么个技术活？
15: 不能用的劲太大，也不能用的劲太小。
13: 不能用蛮力是吧？哦，就这么倒啊倒，它那壳就会震落下来哈。
15: 对，得筛三遍，倒三遍，
13: 倒三遍，筛三遍。
15: 对。
12: 调查员跟白美林大哥、乔美玲大姐一同感受了别具特色的炒米制作手艺，这是他们一家的生计，也是中秋不能缺少的味道。有了炒米，奶茶也该现身了。
1: 这个是茶吗？
16: 是茶叶哦，砖茶。
13: 哎，真像一块砖一样的。
16: 对，煮奶茶就得用这种茶，再就加水。
13: 哦，先加水。
16: 对。
13: 直接用奶这样熬不行吗？
16: 不行，那个太稠了。
13: 哦，就得稀释一下，先得煮出茶汤来。
16: 对，然后再把这个茶叶放进去。
13: 冷水下锅。
16: 对，
13: 煮茶也是冷水下。
16: 对，
13: 费时不？每次熬奶茶
16: 不费时，这个好做
13: 快哈。
16: 这个快，
13: 这个慢慢的哎搅，它那个茶叶就泡开了。
16: 对，一会儿就泡到。这个沸腾了以后，就拿凉水点一下。哦，
13: 还不能让它沸腾吗？
16: 对，
13: 就热而不沸。
16: 对，
13: 那个感觉最好是吧？哦，它这个茶的颜色煮得很深哎。
16: 对，
13: 茶香味儿出来了。
16: 对。
12: 奶与茶相互交织，奶香味柔和，茶香味清幽，二者精妙融合，形成令人心醉的芬芳。中秋佳节，乔大姐说，炒米一定要配合着空壳月饼。
16: 把这个边儿，边捏得薄一点，
13: 捏得薄一点，
16: 厚一点。哦，
13: 咱先不找几个人来帮帮忙啊？
16: 来，
13: 对吧？这工作量大，
16: 儿子过来，慢慢帮帮忙。
13: 来了，来了。来吧，这是大儿子是吧？
16: 这是大儿子，
13: 这也是刚有自己的那个小儿子不久哈，对吧？当爸爸的感觉怎么样？
17: 挺好。
16: 红玉，那你把素鱼糊拿出来给你倒点油。啊，
13: 小儿子来了是吧？乖乖的表情，再倒点油哈。你也一块来包呗。
16: 我来。
13: 看着是挺乖的。
16: 给你拿这个。
13: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6: 慢点。
13: 哎，成功了。
16: 好嘞，这个就做好了。咱们就拿进去弄烤箱里面烤。下一步就是 熬点奶茶
17: 配
16: 这个，嗯，更美味，
17: 还
16: 好吃，
17: 还得配炒米哈，
16: 对
17: 吧？
16: 炒米，嗯，
17: 行。
18: 一斤霍洛奇的空壳月饼历史悠久。

0: 将醒好的面团包裹上红糖、白糖、葡萄干、胡麻油等馅料，压制成型，放入烤箱烤制。烤成熟时，它上下隆起，中间空心，被当地人称为空壳月饼。
1: 欢迎小胡野花的客人。
2: 谢谢。它就是那种奶香味很浓的那种，就是喝汤的那种感觉哈，就奶味很足，因为它是咸口的嘛。然后这个感觉就是你能一边喝一边吃，就那很过瘾哈。
0: 在这美好的节日，一家人围坐餐桌，这顿团圆饭不仅充实了大家的胃，更温暖了彼此的心。平凡的一餐一饭，因为团聚而变得美好。

0: 中秋佳节，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上演。
1: 这儿的人是不是都是能歌善舞的呀？
2: 我们这基本上
1: 都是，随便挑一个上去都能唱能跳。
2: 能唱，
1: 哎呦，真厉害！那咱们中秋节都怎么过呀？
2: 看看演出，回去再烫点肉。
0: 走进早市，田海英阿姨脚步匆忙，心中全是即将远走异国读书的女儿
2: 小胡啊。这就是我们的早市，再买点土豆。
3: 什么土豆？
2: 土豆挑一下。
3: 土豆有两种颜色，这个没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
2: 红色的比较沙一点，
3: 有点像红薯，我知道了。
2: 对，
3: 土豆，
2: 黄就是做菜用的。哦，红的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做菜。
3: 哦，那咱们今天是要哪种呀？
2: 要红的吧。
3: 哎，土豆咱这儿有别的叫法吗？就山药。
2: 山叶。
3: 山叶。
2: 山叶个带。
3: 山叶个带。俩女儿有没有自己最爱吃的菜？
2: 最爱吃的就是烩酸菜。
3: 那这个酸菜一般跟什么食材搭配在一块儿？
2: 猪骨头。
3: 那得要哪块的猪骨头呢？
2: 我估计这块不错。
3: 这块？
2: 这块要这块吧。
4: 要两根。
2: 三根。
3: 三根。八肉呀，讲究那大口吃肉哈。
2: 大口吃肉。
0: 精心挑选的猪肉和土豆，看似平常，却饱含无尽深情。每一样食材都承载着家的温暖，与对女儿的深深牵挂。
3: 这相当于是他出远门前的在家里面的最后一顿饭哈，准备做一道什么？
2: 他最喜欢吃的猪骨头烩酸菜。
3: 猪骨头烩酸菜哈，
2: 对对对，
3: 听着就特别的家常味儿哈。
2: 家常味儿
3: 的味道哈。
2: 先炒一点油。
3: 就是您说的炼猪油，就靠这个
2: 对
3: 肥膘这来炼，对不对？
2: 对。
3: 还有小时候最喜欢家里边炼这个猪油了，那猪油渣哎，咱这儿怎么吃呀？猪油。
2: 猪油渣放点咸盐。
3: 哦，这儿是用盐，我们那儿也可以用糖蘸着吃。现在就基本上把所有肉放进去。
2: 慢火来回嚼。
3: 好。
2: 炒成这种的黄颜色，就差不多了。咱就准备
5: 调料，
2: 炝锅。我先炸点蒜，蒜一定要多点，
3: 比较香哈。
2: 对，香。
3: 平常会使唤他们帮你干活吗？
2: 会。
3: 姐姐妹妹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度不一样？谁更乐意干活呀？
2: 谁也不乐意。
3: 谁也不乐意。那你有什么法子呀？
2: 我说给你们。想吃好饭，你们就众人干活，不干活那肯定做不好。
0: 用猪肥膘炼油，加入猪骨头，炒到焦黄，这样可以使猪骨头里面的油脂尽数流入锅中，再加入猪五花肉、猪排骨和猪里脊。要想猪骨头烩酸菜清爽不腻，那就要加入吸油脂的食材。
2: 我准备切菜吧。
3: 好，当妈妈是不是有时候挺有成就感？
2: 是的。
3: 您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是啥时候？
2: 假期两个女儿回来，我能给他们做好吃的。
3: 啊，就是给他们做饭的时候最幸福。
2: 对对对，看女儿吃的那么个香甜，香美，所以我很高兴那种。
3: 幸福。
0: 平时两个女儿，大女儿上学，小女儿上班，一到假期，就是田阿姨最开心的时候。
2: 可以加水了。
3: 好，煎的差不多了。
2: 沥一点。
3: 哇，现在锅里边就开始咕嘟。

0: 了。这是酸菜放进去吗？是要
1: 放土豆。
0: 哦，先放土豆。
1: 对，得把那锅盖给我拿过来。
0: 好，
1: 现在冻上十几分钟，就可能10来分钟
0: 就放酸菜。煮烂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放酸菜。
1: 对，
0: 好嘞，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这土豆微烂了更好吃。
1: 嗯，
0: 这个时候是要把这个菜
1: 菜水挤一下，挤得差不多干了啊。
0: 这个是怕里边的汁儿影响汤的味道。
1: 汤的味道，但是还不能挤干，挤干了菜就老了。
0: 哦，就是得恰到好。
1: 对，恰到好。
0: 像是姐妹俩，她们成长路程中是不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1: 一个爱体育，一个爱跳舞。
0: 嗯，一文一武。
1: 对，一文一武。最有意思就是一次开家长会，
0: 嗯，
1: 我先给大女儿开，
0: 嗯，
1: 然后老师这些就表扬我，
0: 嗯，
1: 说你咱们教育孩子的这么爱学习啊，
0: 嗯，
1: 懂事，
0: 嗯，
1: 然后
0: 嗯，
1: 去二女儿一给开家长会，老师又说你怎么教育孩子啊，这么不爱学习，好好管理管理。
0: 所以就是同一个环境下成长，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女孩哈。
1: 这个土豆可能15分钟左右了，
0: 差不多行了是吧？
1: 差不多行了。
0: 哦，哎，好香啊！
1: 一定让它煮上，
0: 啊，现在就可以轻松的，
1: 对对对对，
0: 扎过来了，
1: 扎过来了。
0: 这个时候汤也挺浓了，
1: 挺浓了，
0: 就往里扔了。
1: 对，往里扔酸菜。
0: 下的时候有什么手法吗？
1: 没有，就把它均匀的撒开就行
0: 了。这样哈。
1: 对，不然它不入味了。
2: 金黄的土豆块在锅中欢腾，尽情吸纳浓郁汤汁。等到土豆绵软，铺上清爽的酸菜，撒上调味料，阵阵飘香的猪骨头烩酸菜，这就是家的味道。妈妈的私房菜都会印在儿女的心间。
0: 我们现在准备做炖羊肉了啊，两口锅，
1: 老水下锅。
0: 好，就这个，
1: 对，把这个羊肉。
0: 哎，咱这吃羊肉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买的全是自家喂的羊。
0: 哦，
1: 对，
0: 就牧民家自己养的。
1: 对，你看这羊肉特别的好，颜色呀。
0: 嗯，而且都是这种切成大块，
1: 不肥不瘦的。
0: 啊，不肥不瘦，刚刚好哈。
1: 对啊，可以下锅了。
0: 好，
1: 可以直接倒进去。
0: 直接倒，这样。
1: 对，
0: 也不用预处理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咱这煮羊肉是不是挺简单的呀？因为这边食材很好。
1: 就是冷水下锅。
0: 嗯。
1: 开了以后把那个沫子打掉，
0: 就反正就是炖呗，再加点调料就行。
1: 对对对啊，简单，炖羊肉最简单。
0: 那炖羊肉在咱这儿算就是什么时候必须得吃？
1: 出门也要吃，回家也要吃，这俩道菜是。
0: 哦，那不是一样的吗？
1: 对
0: 呀，就是出门前、回家后，
1: 回家
0: 都得吃，
1: 都得吃这两个的。
0: 哦，
2: 好的食材只需要极简的制作方式。田阿姨做的炖羊肉，就是保留住羊肉本身的鲜美。只需要清水炖煮羊肉，再加点调味料，接下来就交给了时间。猪骨头烩酸菜炖羊肉，这是他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两道菜肴。
0: 盛不完呀，这一锅，这是妈妈沉甸甸的，哎，太多了。
1: 但是我们这儿一个讲究，不能盛光。
0: 为啥呢？
1: 有福气啊。
0: 有福气啊，留点福气兜兜底是吧？
1: 对对，
0: 锅里边得留点。
1: 啊，留点，
0: 那咱留一点吧。
1: 啊，留一点。
0: 那咱去吃饭吧。
1: 对，吃饭。
0: 叫上叶珠。
1: 珠珠，
0: 珠珠。其实今天哈，田阿姨是从早忙到晚，就是为了准备这一桌饭。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中秋团圆饭，也是送行叶珍的一顿饭哈。
3: 对，你说这远渡重洋，到另一个州去，特别的远，不像在家门口一样，
0: 对，
3: 远跨重洋好几万里地呢。
0: 阿姨其实今天开心了一天了，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好像情绪上来了？是不是？你看，就是内心深处跟说出来还是不一样。她白天的时候，阿姨还在说没事的，她原来就经常去很远的，不担心的。但现在就其实默默的内心会难过。
1: 国内我也没什么感觉，国外我还真
0: 有点
1: 担心。
0: 咱们就是约定好了嘛，每天定点在哪个点啊？
4: 打电话，
0: 然后告诉自己在哪里，让妈妈不要担心。
4: 对，
0: 而且就10个月嘛，一个倒计时，
1: 对，
4: 很快就回来了。
1: 是的，
0: 没关系，
1: 没事。
4: 我能照顾好
0: 你，包括家里面妹妹也在哈，对不对？你看姐姐不在的时候，妹妹可以多陪陪妈妈，对不对？你也给姐姐一点那个定心丸。
4: 然后那个啥也没啥不放心的，
0: 来吧来吧，
3: 来，您请，
0: 来，我们一起吧，一起动手吧，是这样拌着吃吧？
3: 对，
0: 姐妹俩可以教教我这个正宗吃法，
3: 就是这样，
0: 就这样，酸菜先吃点能开胃，
4: 嗯，确实，
1: 你吃这块，
0: 他这个吃。煮的久了还是酸溜溜，而且主要是它那个土豆泥，现在就是土豆泥加酸菜拌米饭，很好吃。
2: 大女儿即将远行，带着妈妈的牵挂迈向陌生之地，这熟悉的妈妈味道

0: 会成为他在异国他乡最暖的慰藉。
1: 哎，姐姐，你这是在地上扒什么呀？
2: 我扒沙葱呀。
1: 哦，这个是可以吃的小葱一样的东西是吧？
2: 我姑娘也可爱吃这个。
1: 所以您是扒来用来做菜的是吧？
2: 对，做菜啊。
1: 您是蒙古族？
2: 嗯，是，我是蒙古族。
1: 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叫兔雅，霞光的意思，就晚霞早霞的霞光。
1: 哦，霞光的意思是吧？
2: 对对。
1: 哦，很美丽的名字哈，兔雅姐姐。
2: 做点胡辣粥，我姑娘最爱吃的。不是马上放假吗？今天要回来。我还要做一点血肠，血肠里面放这个它也特爱吃。
1: 哦，马上要过中秋了。
2: 对，
1: 学校放假回来了。
2: 对对。
1: 哦，这还有花呢。
2: 对，有花了，有了花了就不能吃了，它老了。
1: 那你们是从小就会这样去就是沙地里面找沙葱吗？
2: 对。
1: 会不会妈妈给你们分配任务？
2: 对，你找一把，他找两把。当哥哥的找上两把，当妹妹的找一把，然后回来以后一家人一起吃
1: 啊，就家里面的宝贝争先恐后去找沙葱，回来再一起做美味是吧？
2: 对。
0: 为迎接女儿回家，托亚姐一大清早便来到野地寻找稀少的沙葱，接着她又急忙赶往牧场挑选肥美的羊脂。托亚姐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女儿制作她最爱吃的霍辽饭、太阳饼和灌血肠。
3: 我发现好像不止一种羊。哎，啊，有山羊
2: 和绵羊。
3: 那挑啥样的羊？
2: 我挑一个绵羊。
1: 大哥，这您家养的羊呀？
4: 是啊，
2: 那只羊大小正好嘛，啊，特别合适，做手扒肉也不会很肥，然后要它的血也正好。
0: 托亚姐在羊群中穿梭着，认真考量着每只羊的体态和毛色，只为选出最适宜的羊。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一家人在中秋这个团圆的节日里尽情享受来自草原的美味，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团圆时光。
1: 托亚姐，看我换上咱们这传统的蒙古族服饰，新衣换上了，然后呢就得准备好这个美味佳肴了。
2: 对，
1: 您今天是为了女儿回来。
2: 对，中秋节了，然后姑娘放假回来嘛。嗯，然后给做几道她爱吃的饭。
3: 锅料饭，她那个在就蒙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2: 羊肉粥嘛，我姑娘自己也会简单做一点。
1: 你还记得教她的第一道菜吗？
2: 第一道菜就是这个胡辣粥。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想吃肉粥啊，加啥葱？说是
1: 你开心不？每次她跟你点这些的时候。嗯，
2: 开心呀。嗯，再搭一点肥的吧。
3: 反正有肥有瘦啊，咱切成块然后往锅里下，
2: 加一点土豆
3: 啊。土豆，
2: 对，土豆和那个大米一起下。
3: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点别的了哈。
2: 我把沙葱给它切好，嗯，然后肉粥好了，咱们给它换。沙葱和那个葱花不一样的，沙葱这种味道比较特别，
3: 就不是那么的冲哈，好接受一点。
2: 对。
0: 女儿学会的第一道饭菜就是她最爱吃的霍辽饭，羊肉下锅，霍辽饭的制作就此开始。这是托亚姐为女儿准备的中秋美味。当羊肉、大米、土豆在锅中炖煮的时候，阵阵香气四溢。托亚姐告诉调查员，接下来她要做一道适合中秋节吃的极为漂亮的太阳饼。这究竟会是怎样的馅饼呢？
2: 我先做太阳饼吧。
3: 为什么叫太阳饼？
2: 像个太阳一样。
3: 像太阳一样，
2: 对，
3: 圆的是吧？
2: 开心的时候包了这个就像，
3: 开心的小太阳。
2: 对对。
3: 我们先把这个馅儿做出来哈。好，切好了的这种小肉丁。
0: 羊肉丁加上葱花、花椒面、盐等调味料搅拌，太阳饼的馅料就做好了。托亚姐说，如何包太阳饼那是需要技巧的。
3: 这都是您提前准备好的面团是吧？
2: 对，这个得馅好，好包，包出来又好看。
3: 咱们这儿爱吃什么面食多一点呀？
2: 吃羊肉面，酸奶馒头呀。
3: 拿酸奶做的馒头呀？
2: 对，
3: 这个就有技巧了，
2: 这样脆脆的好吃。
3: 我这个技术有点难到我这个南方姑娘啊，我试一下行不行？
2: 可以呀，你看漂亮吗？
3: 哎呦，怎么这么快就，哎，真好看哎。我都没看着刚刚托亚姐怎么包出来的。哎，她真的这么看就像一个小太阳，而且我觉得就画上两个弯弯的小眼睛还挺合适，就是笑得很开心的那种小太阳。
2: 再给你包一个，你看着啊。
3: 我跟您一块儿学着包一个，
2: 这样捏起来，把它圆圆的捏起来。哦， 开始捏，
3: 再开始捏外边这一圈，捏出这个螺纹状的。
4: 明白。哦，
2: 这个真的还得点走哟。
4: 这是女儿是吗？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妈妈今天的小帮手。哦。哎，你刚刚叫妈妈叫什么？
2: 咪咪。
4: 咪咪。
2: 咪某。
4: 咪某就是蒙古语里妈妈的意思吗？
5: 对。哦，
4: 咪某。
5: 多种。我就是比较说咪咪。
4: 哦，咪咪。有点撒娇的感觉哦。
5: 对。
4: 这个是不是快好了呀，涂小姐？
2: 快好了，马上就好了。
5: 我昨天还跟我妈说来着，我想吃和尿饭。
4: 那当然，你说了妈妈就必须得准备好呀。她说了你给她打电话说的，她是专门准备的。
2: 对。
4: 而且这个沙葱哦，托鸭姐说你爱吃这个，然后早上很早就起来去找。
5: 辛苦了妈妈。哎呀，
4: 真亲哦，还是小棉袄贴心啊。
5: 对。
4: 我快尝一口趁热。
5: 还是家里头的好吃。
4: 调味调的刚刚好，其实只加了一点盐。很鲜哎，这个味道。正正好，
2: 还给你做了新衣服换一下啊！哎呀，
4: 幸福啊！过节有新衣服穿了。嗯，那咱们就可以接着把这个饼炸一炸了，对不对？
2: 对，
4: 是让这个太阳饼有太阳的颜色，对吧？
2: 对，
4: 沿着锅边儿，对吧？嗯，
2: 好，炸久一点。这个锅温你必须得抓好了，要不然太高了以后，你没有收的时候颜色已经到了。
4: 啊，好漂亮啊！新衣服，哎，很合身哎。嗯，这个炸的怎么样？
5: 真好看，金黄金
4: 是漂亮哈。
5: 对，
4: 这个就得趁热是吧？
2: 对，趁热吃。
4: 你看外面炸的焦焦，但里面的羊肉就是嫩嫩的。哦，它是有好多层的。首先最外面是薄薄的一层，中间那一层还是有那个面皮的那种弹性。
5: 对，
4: 有汁儿，我们得小心。好，然后在里面它会流汤汁，肉油的汤汁哈。嗯，
5: 真好吃。
0: 和辽饭鲜香软糯，太阳饼外酥里嫩，口感丰富。涂鸦姐说，团圆佳肴必不可少的还有血肠。制作血肠，涂鸦姐也有秘方。
2: 这个血肠里面必须放一点这个羊油，不倒一点油不好吃的。嗯，哦，
4: 嗯，丰富口感哈。
2: 对，
4: 是吧？加的这个是什么粉呀？
2: 这是荞面，
4: 是为了让它凝固吗？
2: 对，凝固一点。然后你要是不放这个，它血永远就是个血。
4: 所以咱们这儿的这个血肠不单单是加血，其实加了好多东西进去的。
5: 对，肥肉，
4: 肥肉得有，
5: 然后有沙葱，
4: 沙葱，
5: 又有红葱，
4: 红葱，
5: 然后又是羊血，
4: 嗯，羊血，
5: 对，
4: 还有就是荞面，
2: 对，干椒面、花椒面、盐。
4: 这一般是用的哪一块的肠子呀？
2: 啊，这个就是细肠，
5: 肥肠是用来做那个
2: 肉肠，
5: 对，肉肠的。
4: 你看，很麻利的就帮忙在理那个肠了。
2: 这就是这样煮出来哦。我现在进锅，
4: 好，就直接下锅就行了，是吧？嗯。擀面杖有啥用？
2: 擀面杖我要煮血肠，你要是
4: 用锅铲不行是吧？
2: 不行，怕烂。
4: 擀面杖它会稍微揉一点哈，
2: 对，
4: 就这样给它翻面就行。
2: 对。
0: 涂鸦姐在制作灌血肠时，会用沙葱调味，用羊油增加油润感，用荞麦面增加粘稠度，也可以使煮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筋道。炖煮的时候，用擀面杖轻轻翻面。这样能避免血肠损坏，

0: 前辈啊，这些老人呀、啊嗯，必须坐在中间啊。
1: 然后今天这个是专门准备的，这也是女儿非常喜欢吃的。
2: 对，
1: 主要是也欢迎女儿回来了哈，对不对？
3: 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最想尝哪个？
3: 最想尝血肠。
0: 多吃点。嗯，
1: 得来一大口啊！这多久没吃上了？
3: 好吃，
1: 好吃，是想了那么久的味道不？
3: 对，
0: 我们这个年龄呀、啊，就是父母身体健康，孩子懂事，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最大的幸福哈，家和万事兴嘛，对吧？
4: 中秋假期，托亚姐用心做出的饭菜，弥漫着家的温馨，母女轻声交谈，爱意盈盈，家人欢声笑语，幸福满意。这顿团圆饭成为中秋难忘的回忆，让家的温暖牢牢印在每个人心底。衣襟霍洛奇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慷慨赋予人们别样的食材。乔大姐的奶茶奶香浓郁醇厚，给人带来温馨舒适的慰藉，是团圆时刻的幸福佳味。田阿姨精心烹制的猪骨头烩酸菜，每一口都饱含着对女儿的深深牵挂与浓浓母爱。托亚姐巧手做出的货疗饭、太阳饼、灌血肠、灌肉肠，承载着对女儿的无限疼爱。妈妈们的私房菜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妙享受，更是温暖家庭的情感依托，是岁月积攒的深情厚谊，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爱与温馨。
5: 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一趟中秋之旅是不是收获满满呢？咱们了解了京式、苏式、广式三大传统月饼的制作门道，又去了内蒙古伊金霍洛奇尝了三位妈妈做的团圆饭。其实啊，中秋吃什么不重要，在哪儿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哪怕是一块月饼一碗奶茶，只要身边是惦记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萧波，我与孝文化的那些事儿。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萧波回顾自己结缘孝文化的心路历程，从事孝文化研究中的艰辛与收获，分享亲身实践孝文化的感人片段，以及用孝文化开展农村养老、乡村治理等社会服务的可喜成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小番茄大功效。番茄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哪些番茄不能吃？番茄如何快速去皮？番茄需要冷藏保存吗？空心番茄和激素有关吗？如何挑选番茄？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朋友，他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萧波。萧老师从1985年参加工作，就跟孝文化有了接触。再后来呢，他工作调动到了孝感这座孝文化名城之后呢，更是和孝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努力，先后建立起了省级孝文化研究平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一批省部级项目，举办了多次颇具影响力的孝文化宣传活动。他本人所主讲的《说孝》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和孝文化的那些故事。萧老师您好，您一直从事的是孝文化的研究哈，那您是怎样的一个机缘让您开始这个跟孝文化有所接触的，并且让您在这其中深耕了这么多年呢？
4: 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政治学、哲学的时候啊，了解了一些中国古代伦理的知识，但说实话还是非常粗浅的。后来工作后啊，由于从事学生管理和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对孝道思想呢开始有所涉猎。直到后来我因调动啊，到孝感市的一所省属高校做管理工作，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呢，自己啊对孝文化研究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
3: 哪两个方面的原因呢？
4: 一是呢，孝感市啊，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它是有名的孝子之乡。历史上啊，曾经出现过董永、黄香、孟宗三位名列古代24孝的大孝子，所以啊，孝感市委市政府多年以来坚持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着力建设孝文化名城，并且要求各个行业单位要根据市里的战略部署，扮演好各自角色，做好相应的配合。 你看我们作为地方高校，服务所在地党委政府的大政方针，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呢，自己作为学校党委班子的负责人呢，理应呢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开展校文化研究放在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3: 嗯，是这样的，这是您刚才提到的两个原因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哈。
4: 嗯嗯，
3: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4: 啊，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学校的办学特色。一个学校啊，就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禀赋与个性，这是一个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学校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孝感学院呢，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它已经有60来年的办学历史，几十年间学校在文科方面积累啊最丰富，力量最充沛，发展呢也比较迅速。这个就是啊，它以校文化研究为特色的学科群呢，像中文、马克思主义学院，甚至艺术传媒学院等等，都颇具特色。如果我们不在这些方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而是在其他的方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就很可能是事倍功半。对此呢，许多资深的老教师啊，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于是啊，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啊，学校在每年的工作规划计划中啊，就把开展校文化研究与服务、校文化名城的工作啊，就放在重要的位置。
3: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原因哈，一个是孝感市它是著名的孝子之乡，再一个咱们这个学校本身就有这样的一方面的办学特色，应该说这都是外界、对，有积累，都是一些外界的环境的这样对您的一种影响和引导哈。那您自己在这方面是怎么样来身体力行的开展校文化的研究的呢？
4: 啊，是这样的，我介绍一下。
3: 嗯，
4: 我呢就是从那个时期起啊，对校文化研究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每天呢，除了常规学校管理之外的时间，多半放在了校文化研究里面。因为呢，我是异地交流的干部，没有回老家的每个周末。
3: 嗯，
4: 哎，也不约人打牌，也没有找地方钓鱼去。
3: 嗯，
4: 就是在办公室里边看文献呢、查资料啊、思考问题啊、撰写文章啊，天天如此，每天呢到晚上10点多，一直啊坚持了多年。
3: 嗯，您看您说这个，因为没有，不是说每个周末都能回家哈，可能这个熟人熟悉的朋友家人啊都不在旁边，所以这种消遣娱乐少了，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面查文献查资料。那对于您来说，您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生活会有一些枯燥，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了办公室里面，所以说对于您来说研究校文化，有没有一些枯燥的这样的一些记忆
4: 啊？我回想那段时间呢，这个确实也还比较难，但是另外呢，更多的呢，我觉得呢，很充实，也很有意义。确实很辛苦，当然呢，我甘之若饴。我觉得呢，这个经过了一番辛苦之后啊，也有风雨之后见彩虹的感觉。
3: 是这样，我们常说人生有两件幸福的事情，一件幸福的事情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另外一件幸福的事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更加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哈。那所以我觉得对于孝老师来说，可能您个人确实对于这个孝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您会觉得这个工作不枯燥，甘之如饴哈。也取得了很多
4: 的
3: 这个成绩啊，取得了很多成绩。在这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例子，您最骄傲的到现在为止取得的成就？
4: 骄傲呢也还说不上，只是对自己和对学校来说呢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先说这样一个例子吧， 就是学校经过努力了，这个设立了校文化研究中心的这个例子。您知道啊，学校要在校文化研究方面这个做工作呀、啊，你首先得有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审计平台啊，并非啊轻而易举。此前呢，我们也申报过多次啊，都是无功而返。原因呢无他，就是别人说力量不够，成果不够。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人才，充实到校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成果不够啊，我们积极申报纵向横向课题，啊，努力啊打磨文章，啊，争取啊到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去发表，啊，做了不少工作，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这个时候呢觉得内涵呢逐渐的充实，终于在2011年底啊获得了上级的批复，准予我校呢建立了中华校文化研究中心。在学校校文化研究的历程中啊，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基础。这件事情啊，让我和团队成员呢、以及学校员工啊，都十分的兴奋。
3: 嗯，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了哈。除此之外还有吗？
4: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成功的例子。
3: 嗯，
4: 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呢、啊，对于重点大学啊、知名高校来说啊，难度啊可能不大，但对于这个我们这样办在市州的省属高校，当时确实是难如登天。
3: 嗯，
4: 从2009年起啊，我和团队成员每年商议申报事宜，花了很多精力，光是拟出申报课题的名称啊，就是一个大学问。题目太大吧，别人说你做不了，连省社科评议组都通不过；题目太小吧，审阅人又认为没有什么意思；题目比较新颖，别人说你可能没有基础；题目你按部就班吧，评委们又认为了你没有创新。啊，申报书的正文呢，更是要求写的契合主题，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还要颇具文采，给评委呢留下较深的印象。此外呢，还有你申报的团队是不是雄厚扎实，你既往的研究是不是在学科领域内大家比较认同等等。我们呢年复一年的申报，一年一年的被拒，仍然不改初衷，反躬自省，我们在失败中学习，在磨砺中领悟，先后5次申报，终于在2014年得以申报成功，取得了学校校文化研究领域啊前所未有的突破。这呢使我们都兴奋异常，那一刹那呀，真是幸福感充盈了全身。
3: 肖老师，您看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申报课题名称就是一个大学问哈，题目太大不行，太小不行，然后按照常规的说你循规蹈矩，然后这个标新立异呢又说没有基础哈，所以光是这个问题就把您难倒了。那个时候有没有退缩过？
4: 没有退缩过啊，尽管这个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是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在失败中这个学习，在磨砺中啊领悟，我们找我们一些同行请教一些专家，这个请人大北大的老师指点我们的。

0: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2: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3: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4: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5: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6: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7: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8: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9: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肖波。我们听肖老师来讲一讲他和孝文化的故事。那么这么多年的这个孝文化的研究，您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些让您特别感动或者难忘的一些事儿或者瞬间？
10: 这还确实有。我先说这样一件事儿。在学习研究孝文化之前呢，自己对父母的尽孝只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并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当自己较为系统的研学了孝道理论后啊，对于行孝尽孝的理解啊就更深了一步。记得是那年春上啊，我的母亲呢突发重病，昏迷不醒，在医院里抢救几天呢，愈后依然不好，医生说不知道能否抢救得过来，即便能留下一口气也不敢说能否恢复意识，也就是说他有变成植物人的危险。我的母亲呢没有退休金，如果今后变成植物人长期卧床，那治疗费用啊确实负担沉重。此时啊，哥哥姐姐们把目光啊投向我，我呢是我母亲的小儿子，他呢在我的父亲去世后不久才生下的我。当时我母亲呢上有老下有四个年幼的孩子包括我，这十几年间是怎样的含辛茹苦艰难度日，千辛万苦的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他的养育之恩呢真是天高海深。孝道讲哀哀父母生我娶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今天考验就在这儿，怎么办？此时啊，我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商议，说咱们还是不能放弃，继续抢救，做最坏打算，但争取好的结果。如果多花些钱，那也是应该的，是在还父母的恩情。所幸呢，后来又经过几天的抢救，确诊呢是突发脑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意识呢也恢复了，到后来病情好转，还出院回家了。对于这件事啊，自己觉得呀、是一辈子做的最应该的一件事儿，没违背良心，尽了点孝心。
9: 您说的太好了，刚才您说到这个孝道讲人生大事，生死二字哈。虽然我们学校我们的学院讲究的是这个孝道，但是这种人文关怀人文情怀是一样的，
10: 不可少的，
9: 是必不可少的。对，我们还是要有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的哈。

0: 所以您也是把这种孝文化的一些理念运用在了育人的实践当中，对吧？
1: 嗯，是的。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大学呢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场所，而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啊，是基础，是总开关。在学校对学生开展道德教育中啊，我们注意组织学生开展孝文化专题讨论，增进学生对孝道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认同感。注意啊，利用身边事身边人，激发学生们的感情共鸣。例如吧，我们将全国道德模范黄乃女等这个孝子典型事迹啊进行宣传讨论，引发啊学生心灵的触动，激励大家做到啊践行孝道，自强不息。
0: 嗯，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些活动哈。我们说践行孝道，倡导一些孝文化，但是不能够局限，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子女对父母之间的这种回报哈，它应该有一些繁衍的意义，一些衍生的意义哈，把这种文化更
1: 要推而广之，
0: 对，推而广之，从更广义的角度上去理解、去思考、去推广。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肖波。我们听肖老师来讲一讲他和孝文化的故事。那肖老师，您看您的这种孝文化的研究，在学校应该说开展的是挺丰富多彩的。那有没有走出校园啊，走进我们的社区，或者走进农村啊，走进村庄，来去发挥它更大的一个社会的这种教育和服务功能呢？
1: 啊，有的。这呢，发挥孝文化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啊，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0: 嗯，
1: 因为孝道啊，原本就发源在农耕社会。农村呢，现在有许多现实问题值得我们去调研。以农村的养老问题为例吧，我们组织专家学者 深入这个社区村组，走访村民老者，了解到现在啊，部分农村的养老，由于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农村人口的流动与空心化，以及农村社保机制的滞后，导致了有些农村老人养老啊，面临着一定困难，存在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拘束与精神生活匮乏的贫乏的现象。对此啊，我们都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就是针对现状多措并举，采取呢强化家庭赡养，鼓励自我备养，落实集体供养，开拓社会助养，辅以社保给养的联动养老措施，并且呢把它上报给了上级政府，受到了重视与意见的吸收采纳。还有呢，我们在2019年秋啊，我们以孝道弘扬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啊，组织人马深入到孝感、云梦等地开展基层调研，先后呢与196名这个来自村组的村民、社区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谈话，互动式的交流，回顾当地孝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实践，总结评价几年来以孝治乡的过程，形成了相应的调研报告，探求破解基层一线的社会治理难题。这项工作呀，得到了孝感市，得到了中国伦理学会的充分肯定。
0: 越来越好啊，我们的这个孝文化的这种研究啊，孝文化的这种实践，应该说探索的越来越好了。那么近些年来湖北孝文化研究还取得了哪些新的成果呢？
1: 就我们所了解的呀，
0: 嗯，
1: 从孝文化的义理研究的方面呢，汇集了几年的研究成果，在2020年的11月份啊，这个中心呢由中华书局出版呢《孝的成长性：中国孝文化年度报告2019》一书。2021年3月啊，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校的专家呀，共同建设了线上的开放课程，叫《孝道与人生》。到现在啊，已经有40多所高校、5000多名学生选课，还对社会公众开放。另外呢，中心的《孝经现代解读》的专著，今年年底前呢，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这个出版发行。在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方面啊，经过多方的争取，在2018年底啊，中国伦理学会的常务理事会啊就研究决定，将中华孝文化高峰论坛呢，作为中国伦理学会的品牌建设项目，将这个中华孝文化高峰论坛的会址啊，永久的设立于这个孝感市。还有呢，经过这个多方的共同努力啊，这个2018年启动创演了大型的原创音乐剧，叫做《孝感天地》。近3年呢，连续写入了孝感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获得了2023年国家艺术基金的立项，获得了扶持资金320万元，卸力打造孝感市中华孝文化名城名片。
0: 是这样的，成就非常的显著哈。那个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小孝就是孝敬父母，大孝就是报国爱民。好，那么对于这个孝道的理解，您觉得他到底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最高价值呢？
1: 是这样的，
0: 《
1: 礼记》当中说呀，大孝尊亲，其次哺乳，其下能养。意思呢，就是说最高一等的孝啊，是言语、行为和内心都能尊敬父母。其次一等呢，就是不打骂、侮辱父母，对他们好。再下一等呢，就是能够为他们这个养老啊尽忠。我们做子女的呢， 至少要做到养口体，
0: 嗯，
1: 孝敬父母，而要达到大孝层面，则是要遵循道德道义，报国爱民，建功立业，尊亲荣亲，这呢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也是我们更高的价值追求。
0: 嗯，那在您看来，我们进一步去推进孝文化的这种建设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做呢？需要做些什么呢？
1: 看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0: 嗯，
1: 关于进一步推进孝文化建设发展呢，我们认为啊，孝呢是中国传统社会啊立国资本与社会资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也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百善之先。从一定意义上说啊，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当下孝文化的作用发挥啊，我们呢一是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创方针，转化创新提升孝文化精神内涵、价值观念与道德内容。二是要进一步挖掘其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国人笃信的核心价值。三是要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当代社会养老问题、形成和谐亲子代际关系与健康人际关系、提升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责任感，以及构建民族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使其啊立足本来，趁势而变，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让千年孝文化担负起新使命。
0: 您说的真好，是这样的。我们的孝文化虽然是这个传承已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它也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新时代发挥它的新的价值和新的使命。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肖老师的分享，谢谢肖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西红柿也叫番茄，一般来说，名字里带有番字或者胡字的植物，基本上呢，都是从别国引进的。明清时期啊，引进的物种呢，大多使用番、洋这类的词语，比如洋芋、番薯；而汉唐时期引进的物种呢，大多使用的是胡字，比如胡萝卜、胡椒等等。和辣椒一样，番茄呢，也是来自美洲的。不过与辣椒不同的是啊，人们开始广泛食用番茄的时间比较短，这是因为啊，番茄曾经饱受歧视和争议。人们误以为番茄呢是一种有毒的食物，它还曾背负着狼桃的恶名。在我国啊，第一个记载西红柿的文献是明朝赵涵的《纸品》一书，书中提到，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中国的。由于番茄果实有特殊味道，当时啊仅作为观赏栽培。到了20世纪初，城市郊区开始有栽培食用，我国栽培番茄是在50年代初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么，西红柿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西红柿到底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西红柿要不要放冰箱冷藏保存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西红柿的那些事儿。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研究员金凤妹。金老师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3: 金老师， 在生活中啊，不知道金老师经常吃番茄吗？我本人啊是特别爱吃番茄啊，我记得小时候就特别爱吃，那时候家里冰箱里的番茄啊基本都是被我生吃的，那时候呢家长也经常说啊，多吃点没事儿，多吃了更聪明。所以想问一下，这个番茄里啊有哪些的营养元素呢？对人的健康有哪些好处呢？哎，我们看到这个番茄啊色泽艳丽是吧，酸甜适口，可以作为水果啊，也可以做成菜，堪称是菜中之果。那接下来啊，我们请金老师给大家具体讲一讲这个番茄里的营养价值都有哪些呢？
14: 的确，这个西红柿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丰富的。前面也说了，这个西红柿呢可生食也可烹饪。如果生食的话呢，它含有这个人体可吸收的像维生素 C、胡萝卜素，还有各种这个微量元素，它对人体的健康呢都是非常有益的。那如果熟食的话，这个西红柿经过烹饪后呢，可以产生大量的这种番茄红素，这种番茄红素呢有助于这个消化和利尿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常吃这个西红柿呢对肾脏呢也是非常这个有益的。所以不管这个生食还是这个熟食，对这个身体呢都是非常好的。
13: 啊，是的，那番茄作为全民蔬菜啊，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啊。你看，番茄炒鸡蛋、番茄炖牛腩、番茄意面啊，都是满足着我们的味蕾，都非常好吃。刚才你也提到了，常吃番茄呢对健康有益啊。那具体来看，有哪些好处呢？
14: 像这个西红柿含有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合物、有机酸，还有一些少量的这种蛋白质。这些呢都有促消化、利尿、抑制多种细菌的这种作用。另外番茄中的这个维生素 D 呢可以保护血管，治疗这种高血压。番茄中还有这种谷胱甘肽，它有这种推迟这个细胞衰老、增加人体免疫力的这种功效。另外呢，番茄中的这个胡萝卜素可以保护这个皮肤的弹性，促进骨骼钙化，防止这个儿童的佝偻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番茄的中的这种番茄红素，它有这种防癌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西红柿是好处多多的。
13: 是的，您看番茄的颜色啊，不只是红色啊，还有黄色的、橙色的，还有绿色的啊，又俗称贼不偷，您看贼都不喜欢这个绿色的西红柿。那是不是说红色的西红柿更惹人眼呢？红色的西红柿更有营养呢？是这样的吗？
14: 这种提法不太确切，不同的颜色的番茄呢，它的营养价值和预防效果呢是不一样的。像红色和粉色，它含有大量的这种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在预防心脏病、抑制某些癌细胞的方面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橙色的番茄呢，它富含这个维生素 E 的水解产物生育酚，生育酚呢也属于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主要功效呢是防止这个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还有助于这个降低皮肤癌的这个发病的风险。黄色的西红柿呢含有这种维生素 PP， 也就是烟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烟酸的作用呢就是保护皮肤，维护这个胃液的正常分泌，促进红细胞的生成，另外呢对肝病呢也有辅助的这个治疗的作用。所以说不管哪种颜色的这种番茄呢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
13: 西红柿到底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哪些西红柿不能吃？西红柿如何快速去皮儿？西红柿要不要放冰箱冷藏保存呢？
1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金老师，您是研究番茄的专家啊，自然也是最了解番茄的。那生活中啊，您是怎么吃番茄的呢？您觉得这个番茄怎么吃最美味、最健康呢？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要不要去皮呢？吃的时候，
14: 生吃、熟吃都各有它的功效。这个我也查了一些文献啊，科学研究发现呢，这个与生吃这个西红柿相比呢， 人们使用这个烹饪后的这个西红柿呢，更能提高这个血液中番茄红素等抗氧化剂的那个浓度。因为这个烹饪之后嘛，它经过了高温嘛，高温破坏了这种番茄细胞的细胞壁，从而呢可以增加这个番茄红素等抗氧化剂的这种释放。另外呢，这个西红柿在烹饪的过程中呢，我们常会用到花生油或者是色拉油一些植物油，而这些油脂呢将有助于帮助西红柿将这个番茄红素等脂溶性的抗氧化剂自然的释放出来，充分发挥这种抗氧化的作用。当然了，这个凡事有利也有弊，加热后呢，这个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呢会受到损失，但是呢，这个番茄红素和其他的抗氧化剂却含量却是明显的上升了。因此呢，熟吃西红柿呢比生吃西红柿总体的营养价值要稍高一些。此外呢，这个西红柿皮呢它也是含有大量的这种番茄红素的，因此呢我建议呢在食用的时候最好不要这弃皮不食，因为有些人他不太喜欢那个吃皮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13: 是啊，是不是不同品种的番茄啊，吃法也不同呢？您看，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啊，如今在市面上的番茄品种呢，也是不断增多啊，种类非常丰富。是不是说不同品种的番茄，它的吃法呀，适合的这个制作方法也不一样呢？
14: 是的，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粉番茄、大红番茄，最好是用来这种烹饪。因为这种番茄口感呢很一般，不太适合生吃。但是经过烹饪之后呢，它的这种抗氧化物呢，像这个番茄红素呢，就会得到很好的释放，从而被人体吸收。那像这个口感番茄还有樱桃番茄，最好是当做水果来生吃，因为这种番茄品种的口感酸甜可口，风味浓郁，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所以呢这种品种呢生吃会更好一些。
13: 秦老师，您看番茄味道可口啊，酸酸甜甜的，而且也有营养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来到超市啊，来到农贸市场啊，哎，一下子买多了，一下子吃不完，就得存放起来，是吧？那放几天之后啊，可能会发现这个番茄上出了一些黑斑，这是为什么呢？昨天我就扔了两个这个有黑斑的西红柿，我不敢吃了，因为不知道这个黑斑是什么。就这样的番茄到底能不能吃呢？
14: 长黑斑它是因为污染了这种胶链孢菌，的确是这种长黑斑的西红柿呢最好是别吃，因为这个感染这个胶链孢菌后呢，它这个真菌在果实中呢会代谢产生这种毒素，引起这个番茄西红柿呢就是长出这个黑斑或者是腐败。这种毒素呢就叫胶链孢毒素，它的这个毒性呢虽然没有这个黄曲霉毒素，这个黄曲霉毒素大家都知道哈，非常有毒，它的毒性没有它强，但是呢还是存在这种致癌的风险。所以这个西红柿长黑斑呢腐烂的部位坚决不能吃。这种真菌毒素呢不只存在于这个腐烂的部位，也会扩散到两厘米以内的这种健康组织中。虽然两厘米之外的部位相对比较安全，但是还是建议个儿较小的西红柿最好整颗就是别吃了。
13: 是的，看来昨天我扔了是对了啊，虽然心里还是很心疼的。
14: 还有一种西红柿是不能吃的，这个也是我周围的人有问过我，就是这种不成熟的青的西红柿能不能吃。其实这种西红柿呢也是不能吃的，它这种西红柿含有一种物质叫龙葵碱，当我们摄入过多的这个龙葵碱的时候呢，会引起这种恶心呕吐等这个中毒的症状，严重的可能还会引起死亡。所以呢这两种西红柿最好是别吃。
13: 青的没有成熟的。那个绿色的西红柿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贼不偷，那个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成熟呢？
14: 这个贼不偷虽然说是绿色，但是它真正成熟之后它会偏黄一些，你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了。它不是跟咱们见到的绿还不是完全一样，它会偏黄一些，如果有经验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贼看到的话他会判断不出来的。
13: 是啊，西红柿也会保护自己啊。
14: 对对对，没错。
13: 那这个番茄啊酸酸甜甜的又有营养啊，那应该说是老少皆宜的吧。
14: 的确西红柿的味道非常不错，并且这个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可以适当的这个食用番茄的。比如这种要准备生小孩的备用人群，工作压力大需要这个喝酒应酬的都市白领，还有这种前列腺疾病肿瘤患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群，所以说西红柿的适宜人群是相当广泛的。
13: 如果较真的话，有没有人不适合吃番茄的呢？ 有这样的吗？
14: 的确也是有的，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因为这个西红柿这个性寒，像脾胃虚弱的人多吃番茄呢，会对身体呢有一些害处。所以像患有这种急性肠胃炎、急性痢疾，或者是这个溃疡病活动期的病人呢，暂时呢先别吃西红柿，以免这个加重这个病情。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这种如果大家出现了风湿性的关节炎的症状，那么日常生活中呢最好也不要吃这个西红柿，不然呢也会导致这种病情的恶化。
13: 是的，金老师，刚才啊我们聊到了番茄皮中啊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是吧？那从营养角度来说呢，吃番茄当然是不要去皮啊，可是这个番茄皮啊不好嚼啊，老年人啊包括小孩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啊还是喜欢把这个皮儿去了再吃，是吧？那可是这个番茄皮儿啊特别薄，这怎么去呢？
14: 这个番茄皮的去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用筷子去皮法。我们只准备一根筷子就可以了，然后在番茄那个皮上这么刮，把那个表皮都刮软了，这样呢就有效的将西红柿果肉和果皮呢分离，然后我们用刀呢划一个十字口，沿着这个十字口就很轻松的将这个西红柿表皮撕掉了，里边的果肉呢也一点不浪费。这种去皮法呢比较适合这种生食。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开水去皮法，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里经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西红柿放到这种盆里，然后倒入这种刚开的这个大概100度左右的这种开水，浸泡2分钟左右，这个西红柿呢就已经被烫的这种皮开肉绽了，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来冷却一下就可以给剥了。这种非常省力而且有效，就像给这个西红柿脱衣服一样，因为开水一烫，表面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果肉呢已经半熟了，如果生吃的话感觉就不太好了，所以这个方法呢适合这个我们烹饪番茄的这种做法。
13: 是的，刚才金老师分享了两个特别实用的去番茄皮儿的这种方法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金老师，番茄啊有时候我们买回家啊一下子吃不完，一般我们从菜市场啊从超市啊买了农产品回家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全塞进冰箱，是吧？可是有的水果呀蔬菜其实是不适合冷藏保存的，那番茄呢？番茄可以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吗？那怎么储存番茄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鲜呢？
14: 前面也说到这番茄有生食的有烹饪的，像用于生食的这个番茄呢最好不要放在冰箱里，因为这个低温处理后吧，这个番茄中的这个柠檬酸含量还有苹果酸含量会上升，挥发性的化合物呢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西红柿经过这种低温处理后呢风味会改变，所以最好是这个不要放在冰箱里，就是进行鲜食。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于烹饪的这种大番茄可以放在冰箱里，放在冰箱里呢这个低温呢可以减少这个乙烯的释放速度，延长这个番茄的储存期。所以这个番茄要不要放在冰箱里还是要因种类而异吧。
13: 是的，我们知道像东北啊有冻梨，是吧？还有冻柿子，像这些冻了之后还能吃，可是番茄如果不小心给冻坏了，比如说在冰箱冷藏里放的时间太久了，它会冻坏吗？冻坏之后还能吃吗？
14: 冰箱一般是4度，它不会冻坏的，只要是表面上没有一些个真菌啊细菌的滋生，一般都是可以吃的。
13: 是的，
15: 阳台盆栽小番茄有哪些技巧？如何挑选西红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啊，很多家庭都喜欢在阳台上种一些水果呀，种一些蔬菜啊。哎，比如小番茄就非常适合，小番茄养好了呀，好看又好吃啊。不过有些朋友啊在盆栽过程中呢会遇到光开花不结果的问题啊，那这是为什么呢？金老师，在阳台盆栽小番茄啊要用到哪些技巧呢？
14: 番茄呢其实是一种很皮实的作物， 也不需要多高的技术就能把它养活，但是养好可没那么容易。阳台呢是一种小的这种气候环境，它与设施里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这个光照不足，只能在花盆里栽，还有就是没有这个昆虫媒介，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人在阳台上栽番茄呢会出现这种光开花不结果的现象。
16: 嗯，
14: 那想要在阳台上养好番茄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光照要充足，要是光照不足的话，番茄就只会蹿秧子，长得又细又高，只开花不结果。所以不论是番茄呢还是其他的盆栽蔬菜呢，每天呢我们都要保持3到4个小时的光照时间，才能够可以多开花多结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土壤要见干见湿，盆土可以保持略干的状态，干了再浇水，湿度呢一定不要太大，以免这个盆土过湿呢沤坏了根。第三点呢就是要授粉，番茄开花之后呢，如果是露台上养的盆栽小番茄就不用给它授粉了，因为有风还有一些昆虫帮助它授粉。如果是种在家中有窗户的阳台，那就可以给它摇摇枝子，或者是多开窗吹吹风，它自己呢也会结果的。还有一点呢要注意呢，就是盆土要肥沃，因为番茄生长起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呢为了给它充足的养分，花盆呢要用大一点的，这样装的这个粪土呢也比较多，养分呢也比较充足，并且呢要下一些这个有机肥做底肥，比如这个草木灰啊、鸡粪呢、还有一些自制的一些有机肥都可以。所以呢掌握好了以上几点呢，一般呢就没有问题了，主持人。
13: 嗯，是的，如果正好有朋友啊正在尝试阳台栽培小番茄呀，如果遇到了光开花不结果的问题啊，哎，刚才金老师介绍了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当然了，在阳台上种蔬菜呢更多的是乐趣啊，如果想保证日常的蔬菜的需求啊，更多的时候还是得去菜市场，去农贸市场去购买，是吧？诶，经常在农贸市场购买西红柿的朋友啊，也许会发现现在买到的西红柿的瓤有时候比较空，而我们小时候啊吃到的自家种的西红柿呢，这个肉质啊却是很结实的，而且里面啊大多是红瓤，有时候也会有这个绿瓤啊，都是比较饱满的。那想请教一下金老师啊，为什么现在这个西红柿有时候瓤比较空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
14: 这个空瓤呢，在番茄栽培上咱们叫空洞果。这个番茄的空洞果呢，是很常见的畸形果的类型之一。番茄空洞果呢，是指这个果皮与果肉胶状物之间具有这个空洞的这个果实。典型的这个番茄空洞果呢，往往比正常的这个番茄果实大而轻，而且从外边来看呢，它就是带有棱角。切开果实后呢，可以看到果肉与胎座之间缺少充足的这种胶状物和种子，存在明显的空腔。番茄空洞果重量比较轻，味道比较淡，这个影响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咱们小时候呢，都是这种应季栽培，环境很适合番茄的生长。温度啊光照啊都非常适合，而现在呢基本都是反季节栽培，温度光照水分呢都不太适合这个番茄的生长，所以呢就会产生这种空洞果。主持人。
13: 嗯，哎呦，是这样的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买到这种又饱满是吧，味道又好的西红柿啊。接下来涉及到一个挑选西红柿的问题，我们在农贸市场啊买西红柿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不同品种是吧，商家也会向大家介绍，哎，这个适合生吃，那个适合炒着吃，那怎样才能挑选到新鲜的比较高品质的西红柿呢？
14: 就是两方面吧，首先要看外表，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呢，建议选择这种颜色比较亮粉的，果蒂部分要圆润的，就是刚才我提到如果空心果它会外表看有点起棱，所以呢咱们选西红柿为避免选到这种空心果呢，咱们就选这种果蒂部分要圆润的。如果这个带绿尖呢就更好了，一般的带绿尖的这种番茄呢一般就是口感比较好比较甜。第二个挑选的标准就是捏它的这个饱满度，在购买番茄时呢可以轻轻的捏一下，手感饱满水分充足的就是优质的番茄。如果出现这种空空的感觉，可能就是口感不太好的这种刚才提到的这个空心番茄。嗯，主持人。
13: 嗯，刚才您提到了带绿尖的是吧？
14: 对
13: 啊，这个指的是
14: 我们俗称就是裹的这个屁股的那个部分。 就是挨着果蒂的那个部分，就是跟咱们番茄的枝株连在一起的那个果蒂的那个部分，它是青绿色的。这种果实呢，它一般的就是口感比较好的。当然咱们在市场上买西红柿呢，它会分成类，因为这种番茄比较贵，现在可能也在10到15块钱一斤吧。最早的时候，这种番茄刚面世的时候，都在20到30块钱一斤。而咱们普通的那种，就是家庭里边用于炒菜的西红柿，价格也就4-5块钱，像一般的时候也就是2-3块钱一斤啊。这是因为咱们商家卖西红柿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分类，但是咱们挑的时候，如果您说我就想吃这种比较好吃的，我当做水果吃，咱们就选这种带果尖的这种果实就比较好。
13: 好的，谢谢金老师。
14: 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回响。当下的时代讯息转瞬即达，我们习惯了高效快速的沟通，却慢慢弄丢了慢下来的真诚与温热。一纸书信看似是过时的方式，却是最绵长的倾诉。一笔一画写下的烟火日常，跨越山海，跨越年岁，终会抵达，更会久久回响。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作家刘汀以及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陆飞，循着笔墨的温度，聆听山野与人心的双向奔赴。从一封来信出发，解锁人与人、人与故乡、人与自然之间最动人的回响。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听山野来信》，我是韩晓。
2: 大家好，我是陆飞。
1: 陆飞，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的名字啊，叫《听山野来信》。那我想问问你，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
2: 很久很久了，因为现在网络通信非常发达，大家的生活又非常追求效率，所以就不太会用传统的写信的方式来交流了。你要说我上一次写信，那得2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刚上大学，虽然那时候宿舍里有座机，然后我们也有手机了，但是呢，我爸还是坚持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并且要求我必须回信。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家书那样的谆谆教导吧。就是因为我学音乐的嘛，那个时候傅雷的父亲不是经常会写信，最后出了一本书叫《傅雷家书》嘛。所以我爸就觉得说，哎，那我也给你写信啊，我把我对你所有的这个要求啊，都落到纸面上，然后还要求我必须回信。哎，我当时觉得就是很麻烦，哎呀，还得跟他汇报我这一个月干了些什么，然后还得写的好像文绉绉的，还得哎有点那个感慨啊，还有点什么的，哎呀，就觉得非常非常麻烦。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怀念的。就这些信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是保留着的，要是真的找的话应该还是都能找到的。所以你刚才问我信，我觉得其实写信是一件很有仪式感很浪漫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哈，在这个过程里我斟酌每个字每句话，它其实写的都是心声吧。然后把这些心声放进信封，邮寄到远方，其实也有点像是把我的心里话都带过去了。
1: 确实是，无论是一封父亲写给孩子的信哈，还是一封游子写给故乡的信，其实这里面藏着的呢都是一种声音，比如说思念的声音、回忆的声音、牵挂的声音。所以呢，信这个东西它很奇妙，它不追求速度，也不追求效率，它最在意的就是被收到，是被另一个人看到。
2: 对，
1: 所以一封写出去的信，只要被人打开过，它就有了回响。
2: 所以我们这期想聊的就是这种回响，也就是所有从山野里长出来的、从记忆里返回来的声音。
1: 对，
2: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汀老师。刘老师，欢迎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汀。
2: 哎，刘老师，说到信，我们听山野来信的美文征集收到了很多听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啊，有一封是最特别的，它是田鼠大婶裴爱民

0: 生长来，已经过去了4年。明日你的秋天，我都盼着能不能再来看看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庄稼，还有那么亲爱的圣儿。
1: 亲爱的乐乐，你好呀，早就想给你写信了。自从你23年秋天到我们村庄来，已经过去了4年。每一年的秋天，我都盼着你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庄稼，还有你们亲爱的婶儿。每次在北京见面，都那么匆匆忙忙，来不及细细告诉你，我们的苞谷丰收了，我们羊羔下了双胞胎，爱穿花衣裳的桃香也当了婆婆。今天给你写信，我好开心，因为不用着急赶时间，我可以消消停停地跟你宣好多好多你所不知道的我们庄子上的事儿了。乐乐，我感觉我可以给你写好多封信，遇到有趣的人儿，看到美丽的花儿，摘了一个漂亮的大南瓜，还有凤莲家的小山羊，一蹦一跳跑出苜蓿地，可爱极了。你知道吗？今天我走在收割完的麦茬地，在阳光下金灿灿的麦茬地呀，散发出好闻的、熟悉的麦香味儿。有一群野鸽子在麦茬地里咕咕叫。今年天气好，新收的麦子粒粒饱满。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东大田这块地里唱小曲儿。秋天的小白菜长得绿油油的，你的白色球鞋丢了鞋绳儿，我们在田埂上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如今，东大田种了好多好多的向日葵，开了大片大片的花朵，把庄子都映得一片金黄。你知道吗，乐乐？一想起这些向日葵，我就感觉好逗。那个承包我们土地的人，不光给了我们承包费，还种了这么多向日葵，开了那么多花朵让我们看。向日葵收完，还有那么多绿叶子让我们的羊儿吃啊吃，我感觉我们赚大了。乐乐，去年大婶儿写了2本书，一本田鼠大婶儿的散文诗，一本田鼠大婶儿的画。你知道吗？婶儿为啥要画画？就是让庄子上好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看懂书。他们翻着书，指着画儿说：“看呀，这不就是大个子国林吗？这不就是开拖拉机的光荣吗？我们农民也可以写到书里呀。”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读书，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儿。以前婶儿只能偷偷摸摸地读书，如今不光可以大大方方读书，还可以光明正大地来写书，把我们的庄稼、我们的乡亲们都写在书里，让大家都来读书，多好的事儿啊！乐乐，大婶今年还要出3本书。前几天在兰州书展，大婶的《田鼠大婶的日记2》发布了。好多的人来买大婶的书啊。如果说今年我们村庄里的庄稼丰收了，那么大婶的庄稼也丰收了，那就是我的书呀。乐乐，还记得吗？你们那一年曾经问大婶儿我有没有烦恼，我想了好久。庄稼长得很好，羊儿吃得饱饱的，公公婆婆身体健康，孩子们好好读书，大婶儿也可以自由自在读书写诗，这就是好日子呀，大婶儿没有烦恼。如果你现在再问大婶儿有没有烦恼，我也可以大声告诉你，我没有烦恼呀。

虽然爷爷和陈大哥走了，可是我的家还在呀。我的妈妈和婆婆陪着我，我们的儿子娶媳妇儿了，女儿也上班了，我们土地还在呀，庄稼长势良好，我们的四季还在呀。我写下春天的花朵，夏天的雨，秋天的苞谷，冬天的白雪。我要好好生活，好好写诗。我要告诉你们，诗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生活的日常里。我没有烦恼，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在这个丰收的秋天。乐乐，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你讲，我都舍不得一次写完，我要留给下一封信，我要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给你写一封信。这是我们的约定，就像每一次去北京，你要给我买好吃的。谢谢你，乐乐，祝你工作顺利，有空多玩。再见，你的田鼠大婶儿，2026年9月2日。

0: 大家好，我就是田鼠大婶信里面提到的乐乐。我和田鼠大婶应该是相识于2023年，我记得见到她的时候，就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笑声特别的爽朗。她人还没出现，但是她的笑声已经从那个院子里面先传出来了，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后来通过那一次的录制我们就认识了，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像她这一次在信里面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一样，非常的阳光。我记得当时他带我去村里面逛的时候，在村里的道边上有一片向日葵的那个向日葵田，所有的向日葵都齐刷刷的仰着头对着阳光。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乐乐你就像这个向日葵一样，但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向日葵一样，因为他永远对于人生当中带给他的所有的打击也好，磨难也好，他都是用这种特别积极阳光向上的态度和非常简单的一种态度在面对这些磨难。我觉得其实从他的文字当中和从他这个人身上，我觉得都能感受到这种特别强烈的力量。我觉得田鼠大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采访对象，就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你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人，有些人可能变成了你微信里面一个永远不会再点击进去不会再联系的一个名字，但是田鼠大婶她的那种真诚无邪热情，我就是觉得在情感上面跟他是特别亲近的，就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们采访过一次的采访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朋友。
1: 说真的哈，就我听完这个来信，我特别特别的羡慕康乐，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人能给我写这么多的字，我真的会很感动。
2: 我觉得跟字数的多少不是特别挂钩，主要是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真情实感，都是他真的想要分享给康乐的这些心情。
1: 是的。
2: 那你看田鼠大婶和康乐，一个人在城市，一个人在乡村，两个人的岁数呢还相差很多，但是却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有来有往的这个情分的。
1: 对，那今天刘婷老师也在。刘婷老师，您写过很多的文字哈，那在您看来，在这个微信秒回、语音随时随地都能发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坐下来，把他想说的话一笔一画的写在纸上，然后贴上邮票把它寄出去，这些动作本身它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动作让我有一种古典时代的友谊的感觉。

0: 了。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您提到了啊，微信秒回啊，或者我们随便打个视频都可以啦，甚至连距离都不成为问题啊，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比原来要走得很远很远，但是我们和最真切的人发生关系的机会似乎变少了啊，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都在虚拟的这个空间里等等，但是现在我们用一个古典的方式，慢一点的方式，用文字一笔一划的去对待我们和另一个人的缘分啊，情感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打动人心的一点啊，这就是找回那种人和人最直接最真切的那种交流感，而且这种交流感还不用很着急啊，我停下来一笔一划的写，我把我的心思投递到远方，而这远方还是有回响有回声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吧，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值得真实的交流的方式。
1: 嗯，是的，
2: 刚才老师说到那个有审美的信，我就觉得挺有感触的。
3: 嗯，
2: 就是现在很多东西它都非常的扁平化，
0: 对，
2: 非常的没有营养，这个是沉浸下来然后经过了一番思考和思索，怎么说，时间的凝结的东西，然后想起原来有首诗嘛，从前慢，车马牛都慢，
0: 木心的诗。
2: 对、
0: 哎、
3: 对，
0: 我说那个审美的词儿就是什么呢，因为当你要去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时候，第一必须经过思考，第二我们的对象是选择过的，我不会随意的去说啊、第三它形成的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会不断的反刍，不断的反复的观看，所以它既是一个审美的交流啊、甚至我觉得说的夸张一点，它还包含着一种自我教育啊、在这里面，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为啥它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教育是微信公号啊，短视频呐、啊、等等，是被这些东西教育着啊，你所有的情绪每一个都给你规定好，帮你分好类了，你只要拿去自助餐一样去取用就可以了。
3: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亲手把食物从田里，像这个大婶一样，他在栽种，他在收割，他在把它磨成面做成米，他在做成饭，然后你再去吃到的那个食物的味道。
3: 嗯，
0: 所以写信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方式。
3: 嗯
0: 啊，它既是审美的，又是自我教育式的，而且是实践性的，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吧。
3: 嗯，而且确实是我看到他这个信里还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就说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讲，但是我都舍不得一次写完，他说我要留给下一封信，我要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给你写一封信，然后他说这是我们的约定。然后这句话当时我看完之后真的特别的感动，一下就戳到我了。
0: 嗯，
3: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可以这一辈子然后每到一个时节就给你写一封信，这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它包含着就是我第一个话题我们提到的那个友谊那一部分的更深一层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世间一个最美妙的这种朋友或友谊的关系，就是我们彼此对彼此抱有期待。
3: 嗯，
0: 啊，这个期待实在太美妙了，而且是你写信的话你就知道啊，我有节奏的，我春夏秋冬我按照四季的节奏去写信，那我春天有春天的心事，夏天有夏天的快乐，秋天有秋天的忧伤，冬天可能有冬天的这个思考啊，这是一个人的完全不同的状态，可以和远方的另一个人进行无缝的无距离的这个沟通，这就是特别美妙。而这种期待对于读信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啊，事实上我们现在不见得多么期待别人给我们发一条60秒语音，
4: 嗯，
0: 对吧，发一满屏的文字，
4: 嗯，
0: 但是说谁要给你写封信了，你的头脑里一定想，哎呦他写了什么，哪怕那些东西就是那条语音所阐述的同样的内容，可是当你看到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和这个人的关系和这个人的联系变得叫做
2: 心灵上更加
0: 近了一步，又亲切，你就是你不会觉得你是在和一个远方的人交流，你会觉得你和一个和你的内心特别贴近的人交流，所以阅读信和写信在这方面就是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期待和对期待的完美的满足。
3: 嗯，是的，就刚才您说的，您说像发一个60秒语音哈，我可能就是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分享出去了，但是写一封信这种分享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思考我的沉淀，然后我把我这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成

0: 成长全都写给你，这个分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和单纯的分享信息，它不是一个层级的东西。
1: 对，所以期待这个词就是，它既是一份重量的东西，但是又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让你心里产生无限的喜悦的东西。而所有其实让我们欢乐的、让我们喜悦的东西，背面一定是有责任或者有重量的。没有一个纯粹的说，我只有无忧无虑的这个纯粹的，没有任何这个责任的快乐，那个就，或者这种快乐也，尤其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市里的人来说，并不值得期待啊。我们其实怀有这样的期待，就是因为我们承担了另外一个人的期待，而我又满足了他的期待，这种感觉是最美的。
0: 那刘老师，我们今天说到人和人的回响，我们看到了大婶给乐乐的回信。那如果让您，比如说定期给故乡的某个人，或者某一位朋友、某一位亲人写一封信，你会给谁写呢？
1: 我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人，因为我父母也不在那儿生活了，但是我会想到，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把故乡或者把老家给拟人化了，我们把它当成了一个储存了我们最原始、最丰富、最童年时期那些鲜活记忆的一个人，这个人从来不说话，可是你觉得他知道你心里的一切，这个人从来不往你面前走，但是你知道你要回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所以这封信如果要写，那我就直接写给他好了。我们直接一点，打个直球，然后就直接给故乡写啊。因为你给故乡写，就相当于你给那里的所有的庄稼写，所有的树木写，所有的河流写，你等于用一个人把这一片土地、那一个你生活的时间，还有那个里面存在的那一切记忆，同时都对他表达了。
2: 那在我们这次的征集活动里呢，也有很多的信，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它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而是写给自己的故乡的。比如这一篇给唐富江的一封信。
3: 亲爱的唐富江，您好，见字如面。您身处湘桂走廊，发源于顺黄山脚小溪流，横跨湖南东安县和广西全州县两省。江水流经宜乡河、湘江，注入洞庭湖，汇入长江，最后并入东海。我离开您已有25年有余，身处异地他乡，你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曾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您的桥边水埠头垂洗衣物，我在水埠头下边溪水游泳。盛夏的桂北闷热难耐，是您清冽的江水消除了我的炎热，给了我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稍大些，我念小学，周末我在田埂边挖蚯蚓，砍来笔直青竹竿，拴上细水线鱼钩，中间绑上一小段高粱杆做浮漂，钩上蚯蚓做饵。我用这简易的钓具在您平缓的水面钓鱼，沙丘、鲢鱼、鲤鱼、螃蟹，是您无偿奉献给我的儿时美味，改善了我的伙食，强壮了我的体魄，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快乐。再大些，我跟着父母兄姐在水田里搞双桨，烈日下的荷叶刺得我身上又热又痒。赶完收工， 我迫不及待地跳入您的江水中，泡个凉快的冷水澡，那感觉通体舒泰。前年过年回家，我沿着您的江流，由上走到七星塘村，由下走到下马亭村，在你的河岸上架起了大大小小的桥梁，有古老的石头桥、廊亭桥，也有现代的石拱桥，还有简易的水管桥。这些桥有的可过车过人，有的仅渡水，有的声名在外，如皇家水口亭廊桥已载入县志和桂北桥梁史，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如武家水泥桥、熊家石板桥、下马亭石拱桥，但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一代又一代的乡民走过和路过这些桥，或坚守乡土，或走向远方。每年夏秋两季，您的两岸风吹稻浪，瓜果飘香，鸡鸣鸭呱。你的江水灌溉了上万亩良田，哺育了上万的乡亲，也间接育出桂北名菜泉州醋血鸭的原材料文桥小脚鸭。每当我在南宁、桂林、泉州的餐馆里吃着这道美味佳肴时，我不得不想起您呀，我亲爱的唐富江。唐富江，我对你的思念如你滔滔的江水连绵不绝，像一个远方的游子想念家乡老父老母，日日夜夜。唐富江，愿你的明天山清水秀。此致敬礼，您远方的游子武建森。2026年8月22日。
2: 你看啊，这位投稿人他每次回自己的家乡都要去唐富江逛一逛，好像唐富江对他来说是一个回音点，他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家乡。那刘老师，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回音点呢？就是想到他，你就会想到自己的故乡。
1: 我在想象，其实很多老家或者故乡的那个记忆点都有这样的功能啊！我当时就想起了这个雷平阳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诗叫《亲人》，啊，特别有意思。我大概记得跟大家说一下，叫《亲人》，他说：“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省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说假如有一天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然后这逐渐缩小的爱，像针尖上的蜂蜜，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爱可能我在中国这个视野的时候，那云南就是我的故乡。
0: 嗯，
1: 我在云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昭通市就是我的故乡。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然后说到最后，就像您说的这样一个标志物，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脑海里最突出的一个印象，也是一个我们老家的那个一座山的山尖儿。因为你从外面回去，你最早看见的就是它，你知道那个村子就在这个山脚下，你知道那个山尖儿和它上面的那一片天空是从你出生时候就在那里，而且一直在那里的，啊，所以对我来说，我愿意把这个山尖当作那个，你看见故乡的那个
4: 针尖
1: 第一面那个针尖、
4: 啊、
1: 针尖上的那滴蜂蜜也是、
4: 嗯、
0: 你是到那个山顶上俯瞰可以看到整个村庄吗？
1: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4: 嗯、
1: 而且你能看到你的村庄在这一片原野上的位置、
4: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你能它既能获得你在这里的一个视野，它同时还给你提供一点你
4: 跳脱出来
1: 仿佛在外面回想时候的那个视野啊，因为否则的话，比如说我只想着那一条小街呀、啊，那一口井啊，或者那一个院子啊，我们就会只是沉在这个村子里的某个小细节中，啊，然后但是真正离开故乡的人，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都期待自己获得一个相对整体性的视野来看它。
4: 嗯
1: 啊，当然现在我们有无人机了，可以飞起来，很容易的就看到。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那么熟悉的那个地方，这个视野你没有看过，你依然有一个新的东西，你才会发现你家在这个村子里，你以为是北边、西边、东边、南，但你现在看它可能位置变了啊，这个村子在扩大呀，这个村子河流在改道啊，那这一切并不是对故乡的记忆的修改。反而是一个完善，像我们有一个古建筑一样啊，我们经过这个不断的在完善，那这个建筑它就既是老的又是新的。
4: 嗯，那我想问一个，您当时怎么想到去爬到那个山上？因为有什么心事或者是
1: 因为在乡村爬山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我是老家是内蒙的，然后你会赶牛赶羊到这个山上啊，
0: 内蒙有一座山，
1: 或者去对，或者就是只是去爬。只是去爬它，没有什么目的。有一种心理学理论，就是当然他说是公园，就是你到公园20分钟之后，你的心情一定会变得好一些，好一点的。那我想山野比公园还要有这样的作用啊，就是人本身有一颗自然之心，其实所有的人都有一颗自然之心。
4: 嗯
1: 啊，我们的孩子从小你不用教他，他就要去玩水，他就要去玩沙子，他要就是要跟泥土发生联系，就是这样的。
0: 您说您是内蒙人，那我能明白您就是要到山顶去看，
1: 啊，
0: 因为真的那个景色是非常美的，就是内蒙的草原加山那样的一个组合，加村庄这样的一个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望着它你会感觉到生命之美，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怎么有如此广阔的天地，而我只是其中渺小的一粒，就是那样的心情也会让你觉得我的家乡竟然承载着这么多的宇宙万物的奥秘。
1: 对，所以站在高处的好处就是会让人谦卑，啊，会让人觉得自己不过是世界中非常微小的那一部分，啊，
4: 沧海一粟，
0: 沧海一粟。
1: 对，
4: 那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我要走出去？
1: 当然，当然，当然，走出去是所有乡下孩子最初的那个甚至是生命的或者生活的一个原动力啊。但是这个走出去是因为你在乡下的生活大部分我会形容它是一种所见即所得的世界，就是你看见是什么样，它基本尤其对孩子来说它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日出日落啊，天黑了牛羊就要进圈，然后春种秋收，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想象的空间，它的超出它的表现出的这个日常的空间小，那你听个广播啊，我小时候还没有电视还不啥的时候，听个广播呀，或者随便翻一本书啊，你会发现远方发生的事情和你生活的这个地方截然不同，那你一定会想看看，想知道，想体验，想了解，而这个冲动就是让你去要想走出去，想看看山的那边。山的那边可能还是座山，但山和山也不一样，所以尤其是刚才我们谈到，当你站到过山顶上之后，你就会发现远处的那个距离比你脚步所达到的要远得多，那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我不愿意局限在我的脚所划定的范围，我要走到我的心所能够感受到那个范围。
4: 所以刚才您那首诗让我想起一句歌词，那个歌词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世界很大，虽已远走四方，那时候世界很小，就在一个人的心上。
0: 嗯，所以刘老师就是最初的时候您站在这个山坡顶哈，并没有让您觉得自己渺小，而是更多的吸引您走出去，是吗？
1: 那个时候我觉得 是我对他有回应，
0: 嗯，
1: 是他面对所有人发出了。

0: 那个
1: 邀请，
0: 一个邀请，他发出了一声那些个美妙的声音，他不知道具体是谁，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声音你会感觉他只是对你发出的啊，只是独属于我的，
1: 嗯，
0: 啊，有人在喊我，那我就要去看看是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生活，然后他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回应我觉得是个双向的啊，是个不断的，我回应了这个声音，而这个声音你不断去追求他的时候，这个声音又对你发出新的号召或者新的邀请，你再去回应他，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方的啊。
1: 我们聊着聊着就从人与故乡的回响聊到了人与自然的回响，
2: 嗯，
1: 好像乡村和自然有着某种天然的连接，包括我们这次征文里也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自然的，这篇也是，这篇叫《感花时节的清早》。
3: 盛夏时节又迎来稻田间感花的佳期，杂交制种稻要抢花期完成人工授粉，每当赶花时节，小山村的清早越发热闹起来。阳光冲破晨雾，越过后山和屋顶洒下来，有些停在石板路上，白晃晃一大片一小片，有些窜入房屋之间的空隙，跌进溪里，那一块的溪面闪闪亮，像一面透亮的镜子，远近很多块宽宽窄窄涌动着的镜面儿，晃眼得很。小溪两旁石头墙缝里的指甲花开满一束又一束，白的、粉的、红的随意搭配，有些身上染着光亮，清朗活泼，有些暂时没有，似乎并不着急，静静的、柔和的立着，有风来时便起舞，透亮的白略灰的白，亮粉、淡粉、大红、暗红、浅绿、深绿，自然的变换。四周各高的小草尖尖上，多多少少拖着些光亮，有点沉，一律弯了腰，羞答答地朝溪里望。一只半大的麻鸭，仰头奋力划水，追逐临近溪面花草间的小黄蝶。小蝶受了惊扰，慌忙逃离。麻鸭望着渐远的小身影，嘎嘎嚷叫，旁边吸水的伙伴帮呛着大喊。几只倒立在溪中捉鱼虾的伙伴听了，猛地从水中抽离，甩甩头，扯着嗓子起哄，啪啪啪，伸展翅膀，扇起一串串水花。水花落在头上、背上，立马化成大大小小、滑溜溜的亮珠子。亮珠子挂不住，瞬间滚落回溪里，散了模样。赶花时节，少有地方能放养鸭子。溪边的人家，各自在屋门前的溪里用竹栅栏为一节，圈着养十天半个月。斜对面鱼塘大半个水面印着后山的影子，阴沉沉的清凉色。右脚边的葡萄架闪着光，整架的枝枝叶叶和成串的青葡萄粒子倒映在水面上。葡萄架一旁是鱼塘的入水口，连着石板路边的小水渠，一指宽、两指宽的小鱼挤在这里喝新水、吐泡泡，弄出小小的、清脆的吧唧吧唧的声响。每当扛锄头、挑担子的匆匆农人和悠闲的花猫黄狗路过，挤挤嚷嚷的鱼群嗖的一转身，齐齐埋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过一会儿听听没什么动静，又三三两两簇拥过来。大鱼很少来这边，可能也来，但不常冒头。欢跳在鱼塘边草丛的蝈蝈，伏击在河田里的青蛙、癞蛤蟆才不管呢，叫嚷声此起彼伏，炸耳朵得很。趴在大李子树和电线杆上的知了也越发拉起长调，一声高过一声。鱼塘往前是连片绿汪汪的河田， 大块小块的和田依着村子东西两条小溪

0: 蜿蜒成一条长龙。刚入花期的杂交制种稻随风起浪，轻盈的绿浪来来回回涌向两岸，与两边山坡上层层梯田的绿浪遥相呼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新的荷香味，熟悉的无可名状的喜悦的滋味。
1: 这位听友写的是赶花时节的小山村青枣，他写的很细，细到能听见声音，能看见光影。这让我想到在城里生活久了，我们好像慢慢的丧失了一种能力，就是听见和看见细微的自然的那种能力。刘老师您觉得呢？您对故乡最熟悉的一种自然的景象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模糊的，或者说又是宏观的或整体性的，就是田野。就是田野这个景观。因为它为啥我说它是具体的呢？当我想到田野，我如果在不断的聚焦，我就会看见一颗麦子，我就会看见一颗谷子，
1: 麦芒是
2: 对，看见一颗麦芒，看见一只鸟在啄它。但事实上我并不见得是真的在记忆中记住了这样的一个画面，而只是这个画面它一定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童年的在乡下的生活里出现过。当然也可能是我现在再去想象这个故乡的时候脑海里自动生成的，但它不影响它作为我的一个标志或者一个物。所以我首先的就是一片原野，因为这个它有趣的地方或者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原野认为是一个标志或者一种第一印象的场景的话，你会在世界的所有地方看到你的故乡。因为你去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原野啊，你看到稻田你也可能会想到麦田啊，你看到这个
1: 草原
2: 对，或者说我们去贵州看到云南看到那种山，你也会想到另外的，就是你家的那个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山间。所以对我来说它一定程度上把它符号化了，原野啊，山间啊，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其实那个东大桥啊，还有这个朋友写的这个，其实我们都是把它符号化了啊，只不过有的符号是具象一点的，是一朵花啊，是一个桥，有的符号可能是宏观一点的啊，这一片原野，甚至只是天空，那天空在哪里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你想到那个天空，只要把它坐标定位为你的故乡，这片天空就不一样。
1: 您刚才说的符号就是等于故乡，故乡我又想起等于冯骥才老师说的灵魂的巢。
3: 刚才您说这个我在想，我说怪不得好多孩子哈，就特别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他们遇到会说你哪来的，你说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会马上跟你产生一种共情，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的农村的孩子。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然后我就在想可能在他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就像您说的自然的符号都是一样的。
2: 对对，
3: 就是我知道田野什么样，你知道麦收什么样，你也知道，然后大家就有很多很多共同的童年的记忆，虽然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长大。
2: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说方言的人替那个人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马上就觉得哎，我们的语言就可以沟通了，我可以说一些我大概是普通话里有时候不好表达的我的地方性的东西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有其实它可能会和代际也有一点点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和00后的小孩虽然都是农村的，但是他们生活的环境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变化太大了，这些年这个所以这个故乡就是在现代文学里面很多都写了，包括从鲁迅啊到什么的写的那个故乡，它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就是那个地方。第二个它其实也是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阶段，我们的那个童年的那个记忆。如果这两个人他共有了一个大致相似的空间和同一个时间上的状态，非常容易就产生这种熟悉感、亲近感、沟通的那感觉，
1: 共鸣。
2: 对对对，
3: 除了人对自然的回应哈，我觉得自然对人也是有回应的。比如在我们的征文里有一篇呢，就是北京文学杂志社的主编施立斌老师的诗歌，名叫《暮归》。 这首诗呢，它就记录了自然回赠给他的快乐。
4: 《暮归》，作者施立斌。我沿着河岸回家，牵着牛，已是晚秋，一切都是沉甸甸的。风抚摸过庄稼之后，可以充饥。我和镰刀割草回来，刀头是月，刀尾是夕阳。牛的眼中倒映着一座山，晚风轻拂，吸一口清凉的河水就会灌到肚里。今年的雨水很顺，天空充满希望的星星，泥土最亲了，这里长出我和我的儿孙。冰封是耕地，雪花是我编织的最浪漫的传奇。沿着河岸回家，我就会想起愉快的事情，就会情不自禁地哼起民歌。1994年3月29日。

0: 这首诗是写于1994年，哈，就30多年前了。诗里有一句话特别特别打动我，他写的是“泥土最亲了，这里长出我和我的儿孙”。他把"长出"这个词给了土地，就好像人不是生活在土地上的，而是像庄稼一样从这个土地里长出来的。那我想问问刘婷老师啊，您有没有某一种时刻觉得自然回应了你？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你和这个地方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1: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一个时刻，
0: 嗯，
1: 自然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当你向它发出呼喊，它就会回应你。当你认认真真的去，刚才我们说的去仔细的去观察它，它就会回应你。啊，甚至天上的月亮、太阳，几年前我女儿带着小孩，带她在路上，然后一个傍晚的时候，然后她就跟我指着天空说："爸爸，看月亮，月亮好大。"然后我才认认真真的看着月亮，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已经好几年我真的没有抬头看。我相信有无数的人，
0: 对，
2: 忙着低头赶路，
1: 你可能在朋友圈里看了无数个月亮，但是你真的没有再抬头，就盯着它看，什么也不干的这种观察，这种看，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看见和听见，所以自然就是那种，只要你向它发出邀请，它一定会回应你，而它的回应一定还会超出你所预期的那样的一个时刻，所预期的那样一种期待。当然，这个事儿我们说到根儿上，这个大自然不会真的给你回答，是我们自一个投射，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内心戏。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投射，那我们发出的所有声音都跑向了虚空，那对人来说是有伤害的，或者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的去看，认真的去听，认真的去体察，他就会给你回应，而这个回应也可能是本来就在你心里了，但是你并没有发现它，也可能是并没有，但是你看到一只小虫子蜕变成一只蝴蝶，你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力量，这种破茧成蝶的力量，总之它答案都在这儿，只要你去寻找。
0: 就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自然是我的导师，就是您说的，其实有时候它是一种内心的投射，那个答案早就在我心里，只不过是，我出于可能一些原因，我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或者我没有
1: 对，
0: 让它去
1: 就
0: 影
1: 是
0: 响到我，但是，
1: 有时候人会很被动，就是你心里藏着许多事情的答案，但是必须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没有人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答案对于我们来说就仿佛不存在。当这个问题提给你了，你马上就会明白，哦，其实我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天还是天，地还是地，自然还是那个自然，只是因为各自的性格不同，感受到的也不同，自然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了你的内心。
1: 所以，其实刚刚施立斌老师那首诗，作者感觉到了乡村自然带给他的舒适和快乐，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故乡。所以一想起故乡的自然风景，他就会感觉到高兴。即便秋天的山泉水很凉，他也会觉得很甜；冬天的雪很冷，但他却看到的是雪花的浪漫。
0: 对，我们今天聊回响哈，回响它是一个有来有回的一个过程，先发出声音，再收到回复的声音，就像写信，有来信，有回信。但如果呢，我们发出的声音没有得到回应呢？比如我们有很多的征文，它就是写给去世的亲人的，还有写给已经消失的故乡的，还有写给回不去的青春的。
2: 巧妙一点的话，不是没有回信啊，没有回音就不会有这封信呢。这封信本身也是给他的一个回应啊，对吧？当我问了这个问题，那个人没有给我答案，没有给我答案也是一种回答。我们不能只期待着那种特别符合我们想象的、特别符合我们设想的答案，然后事实上没有答案也是一种答案。而没有答案的答案，有时候比有答案还要珍贵，因为我们发出的给自然或者给哪怕是具体的人，所有的邀请，本质上都是我们的自问自答，本质上都是我们处理自己和这个世界、自己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方式。而这个方式，那个人没有给你回应，那你就知道你可能要开始下一段路、下一段旅程，你要开始调转方向等等等等，然后这个自然或者故乡，所谓的没有给我回应，但是，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回答，就是我知道我可能再回到那个地方，它完全不在了。有的人，比如说那种异地搬迁啊，咱们也有是吧？这个地方我这个家确实就不在这里了。但你一定程度上一点的把不说是把他乡认故乡吧，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他就一定会对他产生类似的这个情感。我们在北京待了10年20年之后，我们虽然还有老家，但是马上把你换到上海，你会发现北京变成故乡了，北京变成老家了，所以只要去问，只要去答，我觉得这个答案都会在，所以不把它当遗憾，至少是我。
1: 就是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就在音乐里啊，这个可能是个休止符，休止符呢也是这个乐曲、这个乐章的一部分，
2: 对，
1: 对吧？它也是你要接受这种，
0: 变化。
1: 不光是变化，就是接受所有可以发生的一切。
0: 是的，而且可能有的时候这种变化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啊，它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2: 当然了，所以就看这个人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他怎么去定义"回应"这个词儿，甚至叫做虽然大家分开了，但是各自安好也不是坏事儿啊。何况你再过一些年，可能你的感觉又不一样，你会发现他对你所有的沉默，可能其实都是在等着某一天给你
1: 一个回答，
2: 总的答案，给你一个总的回应，所以题没答完就不下结论。
0: 是的，乡愁也是如此。乡愁是不是有时候也并不需要故乡停在原地哈？反而当这个故乡它变好了，日子不一样了，你还会觉得乡愁变得更深刻了。您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就是故乡的某个变化让您觉得，哎，我和这个地方更亲了。
2: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老家的那个山，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也没什么这个保护环境啊，或者什么的，那个牛羊都随便去放牧啊什么的，
1: 有点
2: 那个时候都是秃的呀。
1: 啊。
2: 都现在你回去，那满山的这个杏树，满山的这个树，或者是一到春天开这个杏花，然后秋天大家去打果子，你到了那会儿，你会发现只要这个地方没有挪动，它长什么都是你家的东西，都是你家乡的东西。我们对家乡的感情，除了怀念和对过去的怀旧，所有人都有另外一种冲动，就是希望它变得更好，希望它变得更现代，希望它生活更便利。
1: 那刘老师，

0: 果，请您给我们听友留一句话，让您对那些心里有故乡有乡愁的人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1: 有机会就回一趟故乡，没有机会就回想故乡。
0: 刘老师这句话说得真好，
2: 嗯，
0: 有机会就回一趟故乡，没有机会就回想故乡。
2: 嗯，
0: 因为心只要还在想，那么回想就会一直在。
2: 对，没错。你看我们今天从田鼠大婶写给乐乐的那封信聊起哈，咱们聊到了人和人的回响，人和故乡的回响，人和自然的回响，也聊到了当故乡变了模样，乡愁的回响在哪里。聊到最后我们发现，回响它未必是对方真的回了一句话，其实呢，你种下的庄稼，你写下的文字，你抬头看见的那轮月亮，你站在山顶望见的那片原野，它都是回响。
0: 哦，其实借着这期节目，我们也想感谢每一位给我们寄出文稿的听友们，你们的信我们都收到了，
2: 嗯，
0: 你们写下的每一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是最珍贵的回响，
2: 嗯，
0: 虽然不能一一回复，但我们的心里会一直惦记着您，我们的声音也会一直陪伴着您。
2: 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刘听老师和我们一起读信。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听山野来信的中文，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
0: 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补肾，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地黄丸。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地黄丸啊，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成员众多，功效也是各不相同。比如同样是感觉身体虚，有的人呢是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有的人呢却是手脚冰凉，特别怕冷，还有的人眼睛干涩，迎风流泪，有的人呢则总是干咳气喘。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其实都可能与肾虚有关。但具体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是肝肾阴虚还是肺肾阴虚，用药呢是天差地别的。如果选错了药，不仅没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为我们揭开地黄家族的神秘面纱，教您如何精准辨证，选对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3: 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们就要聚焦的是中成药里面的地黄家族这个话题了哈。主任，我感觉啊，这个地黄的名字就很特别，您看黄似乎通那个皇帝的黄，是不是这个名儿就很有霸气？那在这个配伍当中，是不是地黄的地位一般也不低呀？
4: 是的，地黄呢在中药这个药材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补益药啊。那么有关地黄的传说也很多，相传呢在上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呢在大地上撒了一把灵草，那么有一部分就长成了地黄，它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所以也是一种我们叫一种圣草。那么地黄这个药啊，在中药中具有大补阴血的功效，特别是肝肾滋阴啊，效果非常好，是在这方面其他药是无以替代的，它在中药中的地位非常高。
3: 但是我们也讲到，你看地黄作为中成药里面分成很多种，有的只是差一两个字，那它们在这个药效啊和这个适用的症状上差别真的会很大吗？
4: 在六味地黄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就有很大区别。你比如说我们肾阴虚的患者，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肾阳虚，那么我们加肉桂或者桂枝或者附子变成桂附地黄丸，那么它从阴中补阳，补肾阳。那么还有一些针对我们这个肾阳虚，在六味地黄基础上，不但加桂枝、附子，我们还加什么车前草，加川牛膝，那么更进一步补它的肝肾。那么它不但说补肾阳，同时它兼顾什么下肢，像那个风湿一样的关节疼，关节冷，怕风怕冷。它起到作用，还有杞菊地黄丸、麦味地黄丸，都是在六味地黄丸上加上一两味，最多加三四味药，然后方义完全不一样。
3: 感觉就是以地黄为一个基础，通过增减药物，使它成为了一种可以百变的中成药，
4: 对对，
3: 来治疗百病。
4: 没错没错。
3: 好，所以说各位，这个地黄看似我们很熟悉哈，但是您是否真的会辨证用对药呢？我们看看啊，只有四位朋友都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着啊，似乎都是肾虚，但是他们的这个病症其实根源来讲各有不同，到底该如何用我们的地黄类中成药呢？咱们就一个一个帮他们找到对应的好药。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来，哎呀，肾阴虚，你看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还有潮热盗汗，可以帮我们讲讲为什么肾阴虚会有这些表现吗？
4: 第一个呢，肾分阴阳啊，所谓的阴虚就是肾中的阴精或者肝血肝阴不足之后，肝肾同源，它也出现这个肾阴虚表现。那么在局部我们会出现这个腰酸腰气酸软，肾主骨生髓，肝主筋， 所以它会有骨和筋的一些改变，因为阴虚了以后就是骨和肌肉显得比较僵硬，
3: 嗯
4: 啊，所以很多人说我稍微一弯腰它就酸就疼，这个经脉失去了营养，筋是要靠阴血去濡养的，阴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濡养无力，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头晕目眩，肾主精主髓，我们这个老髓，老髓老中藏的是髓，这髓是老中的精华，当髓少的时候老师所养就会出现头晕目眩啊。其次呢，因为阴虚我们就去出现盗汗潮热，特别是前两者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是典型的肝肾阴虚的，
3: 嗯，
4: 那么重到一定程度出现阴虚生火的时候就会有潮热盗汗，
3: 嗯，而且好像我们讲这个盗汗一般是夜里头

0: 会更明显一些，是吧？
1: 很多朋友把夜间出汗和盗汗等同了，这个是不对的。盗汗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夜间睡觉时候出汗，你不知道，等你醒来，汗就收了，它不出了，但是你觉得后背衣服呀、褥子啊，它是潮的。
0: 哦，
1: 这是最终出汗，醒时汗收。那么夜间出汗是一到晚上，有些人在晚上口干容易出汗
0: 啊，
1: 这个和盗汗不一样
0: 啊，
1: 都属于阴虚范畴，但盗汗比这个夜间出汗阴虚更厉害。
0: 谈到盗汗这个问题，我们两位嘉宾有没有体会过？
2: 我儿子从4岁开始自己睡了，然后我们呢都习惯性大人陪着他，等到他入睡睡着之后，我们再偷偷的走，然后我坐在他脚底下，我都能感受到他那个热气能袭来，你知道吗？我再去摸他后脑勺和他这个脊背的地方都是湿的，然后衣服也是潮的，然后我再把被子慢慢给他搭上一点，然后起来之后枕头都是一片一片的那个汗，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属于盗汗的这种症状。
0: 嗯，有当时想过通过一些中医的中成药帮宝贝儿调理一下吗？
2: 因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中医吗、啊、有我婆婆在，所以说其实我儿子和我妈妈都在用这种中成药调理，因为我妈妈就是典型的腰膝酸软
0: 啊，
2: 她属于就是我们家买一箱苹果，她把这个苹果要放到冰箱底下那个抽屉里
0: 啊，
2: 就蹲到那儿把这个苹果放到抽屉里，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也就1分钟1分钟，起来他这个腿就受不了了，然后有时候在那个爬爬垫那个地垫上跟儿子玩一会儿，坐在那儿起来腰又受不了了。
0: 所以咱也使用地黄了吗？
2: 对，我现在可以说出这个名字吗？
0: 来，
2: 这是赫赫有名的6味地黄丸，只是他们俩用的量不一样，但都在吃同一味药。
0: 那到底我们说针对这个肾阴虚该如何选用地黄类中成药去对症治疗呢？主任，请您帮我们揭秘吧，针对肾阴虚我们该如何选派地黄家族出战？
1: 上面三个组症，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个潮热盗汗，首选6味地黄丸。
0: 6味地黄丸，小叔用对了。
1: 对对对对，6味地黄丸呢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药物。这个方子我先说过，它出处它是东汉我们中医一个经典金匮要略里头的一个方子，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有一个肾气丸叫金匮肾气丸，当时在6味地黄丸基础上加了2味药，一个桂枝一个附子。
0: 嗯，
1: 那么这个方子补肾效果特别的好，他当时这个金匮肾气丸呢是阴阳俱补的啊。那么后来到宋代，我国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这个老先生呢，他就在这个肾气丸基础上把补阳2味药挂掉，因为小孩叫纯阳之子，他一身都是阳气，他好动、口渴、善饥，符合阴虚特点。他跟着肾气丸的组方和小儿的生理，把2味阳药去掉，然后变成6味地黄丸。从此呢，这个6味地黄丸一下就在这个民间就传开，一直到现在为止，是我们生活中在补肾不可这个或缺的一个经典方药。
0: 就这旁边你看画了一个小水滴，这是什么意思？6味地黄丸有什么奇效能够针对我们的肾阴虚吗？
1: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水滴，相当于我们人体的阴。前面我讲过，这阴在中医的概念中呢，它是阴和阳是相对的一部分重要的生理组成。那么凡进来的液性的、凉性的、偏静的，这都属于阴。你像水、精和这个血，这都属于阴。那么当我们出现肝肾阴虚的时候，小孩肾特点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0: 嗯，
1: 所以他不停地吃喝，然后就动完再吃喝，这是孩子的特点。就是他阴虚以后表现，就是小孩先天他这个肾气叫先天之精，先天肾阴是不足的，父母给他了之后，他一长成人开始动，他消耗，那靠后天脾胃填充，那就始终完成这个阴的这个补充。孩子爱玩贪玩，运动量大，丢失的阴水比较多，所以要始终给他多喝水啊，多补一些这些个阴分的东西。但是呢，有些情况在疾病状态下或生理偏阴情况下，靠我们饮食是很难去补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那么6味地黄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被医患非常认可的一个补肾阴、肝肾之阴的一个经典方剂。
0: 您谈到他最早是出自这个儿科大家钱乙先生，
1: 对
0: 他的一种对于孩子的一个用药的改良。
1: 对，
0: 那是不是老年人也适合6味地黄丸呢？
1: 是的，因为老年这个阴虚和孩子阴虚是不一样的。孩子阴虚是一种先天的，他生理特点的一部分。那么老年阴虚更多是病理性的，因为这个经过几十年的消耗，无论是生理消耗还是疾病消耗，导致了到一定年龄段的时候，他出现腰膝酸软呀、头晕目眩啊，这种肝肾不足。那么这时候更需要药物去帮助他，单靠饮食不行。
0: 好，所以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哈，补肾阴虚，一老一小都可以兼顾。
1: 哎，非常适合一老一小。
0: 那它这个配伍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我们来看一看。
1: 六味地黄丸呢，它是由六味药组成的。大家都知道，其中代表的君药地黄，它有补肝肾之阴，啊，那么用熟地黄是经过生地黄加这个黄酒或者加这个米酒，经过酒蒸酒膳，把生地黄中的这个寒凉之性就降了一点，那么增加它的养血、入血、安神的效果。所以说呢，熟地黄在六味地黄甚至整个地黄家族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药，它和生地有一定区别。除此之外呢，山茱萸非常好的一个药，它性偏涩，你喝进去会发涩的感觉。那么这个涩，中医认为有收的作用、收敛作用。所以山茱萸它除了有补肝血、补肾的作用之外，它可以什么收涩，固涩。比如说我们这个男子遗精，小便控制不好，小孩尿床，老人这个遗尿，这种情况下，那山茱萸的它收涩之气，在补肝肾同时能收涩，这个作用无可替代。
0: 是的，
1: 除此呢，山药这个药是入脾经和肺经和肾经的，它对脾肺肾的气的补充也是非常好，药性比较平和，大家是药食同源的药啊。我们平时在做饭做菜中，对这类肾阴虚的，适当添多吃点山药也非常好。这是三个补药，那么三个泻药，其中的泽泻、丹皮、茯苓，泽泻这是一个泻肾中浊气的
0: 哦。
1: 我既然是阴，那阴就是前面讲，比如说水呀、精呀、血呀，这个水它有清有浊，清的我们属于正常的生理之阴，浊的就是水湿，所以说泽泻它可以泻阴中之浊，就是泻浊作用。丹皮呢，它在里头是一个左的药，左整个里头补益过多，免得生热，因为它对针对这生理特点阴虚就会发生什么呢？阳偏亢，所以它左一点小将丹皮，丹皮一个可以这个入肝清肝热啊，同时它可以这个有它发挥的良性的作用，来抑制补逆过度。茯苓这个药它是个淡肾利湿啊，健脾效果很好，它配合泽泻，把这个脾中的湿浊化开，同时呢，它又能干什么呢？又能调和脾胃健运，让脾胃这个运化起来之后，进一步产生精气来补充肾精，所以它间接起到一个沟通作用
0: 啊、
1: 所以构成三补三泻。
0: 对，所以您看啊，要是不知道的朋友，乍一看这个药方，我好不容易三补上了，又给三泻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是，泻是很有必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君臣佐使，方子中就像我们为人处事，像我们打仗一样，要一定的制约，不能只上去攻，一味的攻，一味的补，这都不行。我们叫欲补欲攻，就是把这个补的概念放到主题的话，那么实际上加一些泻的药，泻的是为了更好的让军药大将轻装上阵，这就是军人佐使的组方理念，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方。那么这里头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六地黄丸它有非常严谨的剂量配比，这个也是我们军人佐使体验的，就是要8:4:3。那么比如说我们按过去的量啊来算，那么地黄就得用24克，茱萸和山药这两个是12克，泽泻、丹皮、茯苓9克，它会有这么一个处方配比，这可能古人经过多少年的摸索出了一个非常效果最好的一个权重，
0: 一种我们说经验智慧的集大成者。但好在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买中成药去服用了哈。谈到这个六味地黄丸，想问一下我们连续哥，平时咱也会关注到这个药是不是？也有用过吗？
3: 也想用，我觉得这个药呢，还是比较平和的，所以说难怪很多人都拿这当成，尤其是中年的男性朋友，当成保健药。
0: 哎，
3: 而且你看我现在也步入中年了，40多岁了。是不是也该关注到这个肾虚这个问题了？我能不能提前就吃点作为预防用？
1: 你问的特别好。实际上六味地黄作为补肾的药， 虽然是 OTC 的一个常用药，

0: 就再次明确，如果您是肾阴虚的话，可以选择六味地黄丸来处理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什么特点呢？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面色苍白，还小腹冷痛，哎，他应该就是肾阳虚了。
1: 我妈妈比较明显，我只要把我卧室的窗户打开，然后他就说哪儿来的风啊，咋这么冷呀、啊、
0: 很敏感
1: 很敏感、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从他脚底下脚心往上窜风这种感觉，然后你摸他的手就是凉的，所以我们家最多的就是手套、然后他可能到起码快过夏了他才把他的那个就是雪地靴才能收起来，就是手和脚永远都是凉凉的，
0: 是
1: 睡觉都穿袜子，
0: 手脚冰凉。
1: 对，
0: 连续哥有这样的观察吗？
2: 我们家就我是这样，我手老是凉的呀，我每天晚上睡觉是这么睡觉
0: 保护自己，
1: 睡得很不服气的样子，
2: 是因为手凉要把它搁在这个腋下去暖着，这脚呢也得稍微盘着点。
0: 所以说主任，这个胃寒怕冷手脚冰凉一般来讲可能就是肾阳虚的表现，是不是？
3: 那不一定
0: 啊，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0: 啊，
3: 因为这么讲啊，这个怕冷怕风是两个概念。那就是说有些人风一吹他就很怕，这个是气虚的人，他可有阳虚气数一样。那么这个怕冷是什么呢？比如开空调那种冷，风不大他肾骨那就躲空调，这是真怕冷。有些风一吹这个未必，他可能是怕风误风误冷。那个不但有阳虚有气虚，肾阳虚的典型特点应该是第二个，夜尿频多。
0: 这是最典型的。
3: 对，无论男女这个一定要注意，夜尿频这不一定是肾阳虚。咱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晚上起了三四次夜，一进去就几滴尿就出来了，这个未必是肾阳虚，有可能其他的问题。那么一定要频多，小便清长，尿还特别多，尿颜色非常的淡，质很轻，也没什么味儿，这叫夜尿清长，这个是阳虚。
0: 针对肾阳虚，我们的地黄家族该派出哪一位中成药了呢？
3: 最早来自我们金匮要略的肾气丸，现在叫贵妇地黄丸。
0: 好，来抽查一下我们两位老朋友，看有没有注意听课啊。贵妇地黄丸，贵妇分别是什么？
1: 那就只知道父子，我觉得
0: 父子是不是贵贵
2: 贵皮
0: 贵皮
1: 或者肉桂
0: 肉桂啊？
2: 贵皮跟肉桂不是一样吗？
1: 桂花你有点太远了吧。
0: 好，不难为两位了，父基本上知道是父子，贵是什么？
3: 贵是肉桂，肉桂适合下元虚寒，就也就很多老年人他特点是什么？腰以上他热，腰以下特别膝盖以下他很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引火归元。
0: 哎，贵妇地黄丸等于它就是这个六味地黄丸再加上肉桂和附子，就八味药了是吗？
3: 对，这个是最早的出处，就是叫肾气丸，来自金匮，叫金匮肾气丸。就这八味药。
0: 好，这八味药你看一加入了肉桂和附子之后，刚才那个旁边的小水珠可就变了，变成了一把火了。
3: 对，
0: 这个怎么理解？
3: 中医学认为人体这个气血循行怎么循行的呢？是肾中它分阴阳，肾既藏水又藏火，那么火往往被称为什么？命门，命门之火，这是人体生命之源，我可以叫元阳元火。那么当我们这个肾阳不足的时候，我肾中的水缺乏什么？缺乏蒸腾，就好比我这冬天房子做个这个水盆或者水壶，你这炉子没有火，这房子是很湿冷的干冷的，一旦有了火，这个一蒸腾起来，房子是不是就暖和了？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肾阳肾气不足的时候，就好比这个房间只有水没有火，房间是很冷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配伍啊。来，我们看一看贵妇地黄丸，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丸加上肉桂跟附子。但是主任，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疑虑的。您看，我们讲这个补肾阳虚哈，我们得给它添点火，得温阳。但是也谈到这个地黄，它不是那个滋阴的药吗？用滋阴的药去补肾阳，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3: 这个主持人问的特别有意思哈。中医在这个补阴补阳过程有一个原则，阴得阳化，阳得阴藏。这种阴阳转换，寒热包括我们这个阳虚阴虚都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0: 都有转。

0: 哎，的过程，
1: 不是说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嗯，有时候你缺什么补什么反倒补不过去。
0: 所以您看，我们讲到中医是一种阴阳的相互转换哈、啊，
1: 对，
0: 在我们的这个贵妇地黄丸里如何具体去呈现呢？
1: 这个应该是方毅刚才讲过六味地黄丸，再倒过来一想，非常简单了，它就是说是我现在这个整个体内水湿寒也不足，但是我经过补阴之后，我又怕阴寒内盛，阻碍阳气运化升腾，那么加两味药。一个附子，这个附子是回阳救逆第一药啊，同时它的补阳作用非常强。陆桂它可以把心火和肾火回到肾中，我们叫阴火归元，所以用肉桂更好，更适合老年下炎虚寒的人啊。所以用这两个，一个是大补这个肾中这个阳气的，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肉桂发散寒湿阴火归元，来加强肾阳的补充，把这个过多的水分蒸腾出来，变成我们什么能够让我们全身这个气血阴阳能够濡润的这种生命之阴。
0: 是啊，
1: 嗯，所以它就是这么精妙的两味，就好比我把炉子点着了。
0: 嗯，确实啊，就感觉好像一颗药丸里面自己构成一个精妙的阴阳调和的小世界一样。
1: 对不对？
0: 我们的贵妇地黄丸用它来补肾阳虚是非常有效的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讲到我们连续哥，他也是手脚冰凉，所以问一下连续哥，就是你平时会吃些中成药来调理你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吗？
2: 我还真是什么药都没吃
0: 啊、哦，没吃过。
2: 因为呢，还是那话，不敢瞎吃乱吃。但是我有一些朋友给我推荐过，说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叫四逆散。哎，
3: 哦，四逆汤。
2: 嗯，哎，说也能对这个手脚冰凉啊，对我这个症，但我还真没吃呢。嗯，所以今天既然提到这个，提到我这个情况了，我也想问问主任，就我这种情况，啊，是适合吃这个还是四逆散？
1: 从体型一看，没看舌，没诊脉，您这个属于过度的
2: 肥胖。
1: 体内痰浊太重，痰浊内蕴内盛之后主治经络之气，啊，所以你的阳气通达不好。这个和四逆散有共同一点在这儿，四逆散是因为肝气郁结导致我这个阳气不能通达。哦，您这个是一个痰湿，也就是肥胖，导致这个经络气血不能够充盈，阳气不能通达，所以远端凉，全身热，这个还有点适合四逆散症。嗯，哎，所以这属于这个气郁和这痰浊一起浊了，再加点化痰祛湿的，可能你这个效果更好点。
0: 嗯啊，好。
1: 所以这都存在，就是刚才嘉宾问的特别有这个普遍性的药，很多人就四肢凉，就一直觉得是阳虚，这个是不对的。真正的阳虚它不是四肢凉，它是全身凉，而且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本不想喝水，他要喝实在逼迫的喝的热水，嗯，温度越高它越舒服，这个是阳虚的典型表现。啊，或者说是我们白天一喝水，半小时就上厕所，嗯，它是因为阳气不能蒸腾水液导致的。那么单纯的四肢越往远端，就手脚凉的这种情况，往往我们为什么叫四逆呢？就是因为气滞或者痰浊阻滞经络了以后，它阳气不能够到了远端，过不去，这种是四逆散的主症。
0: 是啊，所以说你看，都是这个手脚发凉，但背后到底是肾阳虚还是气虚，我们还得因人而异哈。
1: 对对对，
0: 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说肾阳虚特别适合使用我们的贵妇地黄丸。那么再看下一位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哪些特点呢？嗯，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眼睛泛红，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我们诊断它叫做肝肾阴虚了。哎呀，这个肝肾阴虚，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就这些症状咱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体会过的吗？
2: 我觉得有几个跟我妈那个挺像的，五心烦热啊，其实我感觉好多更年期的女性，哎，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你看我岳母和我母亲都是糖尿病，他们就老觉得热，就燥热燥热的。而且我妈是什么呢？就是迎风流泪，我老说我遗传我妈这基因了，我也迎风流泪。还有就是那个眼睛泛红，那个就是看会儿手机或太亮的东西，她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又干又痒，就觉得特刺眼啊。所以这几条在我妈身上都有体现啊。
0: 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肝肾阴虚的种种体会哈，啊，我们看这个小人眼都快裂开了，感觉好 好心疼，主任帮帮他，用什么中成药，用地黄可以帮他解决肝肾阴虚的问题吗？
1: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这个卡通小人画得很形象，我们中医看一个病变一个症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用单一一个症状去认知它，这个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偏差。它的症是由一堆症候群组成的，所以说你像这五个主要症状啊，视物模糊，你像在座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视物模糊，有视物模糊未必一定是它，但是这几个组合到一起的话，那它就是肝肾阴虚啊导致的，这个有这个肝热往上犯，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把它拿到一起叫什么杞菊地黄丸症，
0: 用的就是杞菊地黄丸。不过这回你看它的旁边不是水滴也不是火，这是一个排风扇啊，这个怎么理解？
1: 它这就是刚才我讲它这个肝肾阴虚之后呢，它会可能会产生热啊，这个热肝热肝阳往上走的过程中，假如说结合一点这个湿邪，比如说最近赶上秋燥呀或者是风燥呀，这个出现这个风热上扰情况下，就会出现我们的眼睛干涩啊，阴风流泪啊，五心烦热这种情况出现。它除了这症状，它一定会同时有我们前面讲六味地黄丸的腰膝酸软，会有这些表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六味地黄丸它的药性都比较偏沉，它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升能降的，特别是菊花，这个药性清阳，它善清头面之风热，它能疏风清热。你像我们平时这个咳嗽是用的桑菊饮，主要是菊花，我们到一定这个嗓子干呀眼睛红这个情况下，泡了白菊花啊喝一下，这是非常好的。菊花善清头面之火，或者疏头面之风，那么借这个性，再加上枸杞子这个药啊，性肝平的，它是一个平补的药，所以枸杞子我们作为经常药食同源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组方。
0: 是的，
1: 它就适合就是选择它这个平补，免得你这个太偏阴。麦冬有很多人喜欢喝，但是呢有些人阴寒内盛，一喝完实际上上火上阴火，那么枸杞子这方面它就相对性比较平，它能升能降，跟着菊花它就往上升，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的配方来解决什么肝肾阴虚在上表现为主的，有这个视物昏花、阴风流泪或者发红、头晕目眩，那么这是杞菊地黄丸是其他几个地方不能代替的。
0: 所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排风扇啊，它排走吸走的是那种肝风之热，
1: 对，把那个风热给散开一样，
0: 是菊花，
1: 对，
0: 化作菊花排风扇，
1: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配方很有意思吧，还是欲补于泻中，尽管在补，但是首先我要把你过多的病邪去掉，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病原理中邪和正的关系，我扶正去邪哪个为主，还是相互兼顾。
0: 您看巧用地黄可以改善我们眼部的不适哈，听到这儿感觉我们的笑叔眼睛都亮了，
3: 是
0: 不是发现了新大陆？
3: 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用眼过度的，不管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就用眼过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来改善？
1: 可以的，不无论是加班也好是锻炼也好，这种都是过劳伤肝过劳伤肾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长期对着屏幕，这种电子屏幕这种新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因素啊，对眼睛刺激，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在中医这儿都是因为反射性伤到什么，伤到肝血肾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舌苔不是很厚腻，地黄丸都是可以用的。如果舌苔是不管是白的还是黄的，只要是厚苔，这个时候除了治白地黄，其他地黄我建议不要轻易尝试，一定要找专业大夫去调理。
0: 是，我们讲一般这个用药的话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1: 疗程一般就是我们像青年人啊成年人2周左右4周，2到4周，也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行
0: 就可以了，
1: 对老年人可以适当放长。
0: 好，所以我们还剩最后一位咳嗽的老婆婆她的这个健康问题亟待我们用地黄去解决，所以对于她来说只剩一味药，就是我们的麦味地黄丸，帮我们的老人家去解决。就您判断啊，这种咳嗽是怎么了？怎么还用地黄丸去治咳嗽呢？
1: 麦味地黄丸可能很多百姓比较陌生，陌生原因是到我们这个肾病肝病就肝肾阴虚或者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百姓想不到它会影响到肺。我们中医对肺肾有一个经典的一个 理念叫什么呢？肺主呼吸之气，肾为气之根，五脏之气的根都在于肾。所以说如果就这个呼吸而言，我们用这个图看看更形象，这一个大树啊，相当于我们这个肺的呼吸。那么我们肾在这个树中起什么呢？它是你看不见的水，沿着我们的这个树根，经过树干、树梢到叶子到果实。那么当我们的肝肾阴虚，也就是我们地底下没有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树会怎么样？
3: 干掉了，
2: 枯了，
1: 掉叶干枯，会出现这问题。这就是肺肾关系，肺和肾在体内一个高一个下，肺通调水道，肾主水，所以两个共同把握着我们人体这个水的代谢。那么肾病到一定的时候，肝肾阴虚到的时候，肾中没有水或水不够的时候，它肺过量的调节到最后它会影响它自身的功能。底下没水我使劲抽，抽到最后也抽不动了，本身我可以不那么费劲的，那么过度消耗到最后出现什么？气喘、虚喘、虚脱，一动就喘。当我们这个有腰膝酸软、口干、头晕，动则咳喘，或者说是我们一些肺病早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精致、没有治好，或者说是物质之后出现这种带有阴虚的时候，肾阴虚的时候，都可以等同这个肺肾俱虚，用我们的脉胃地黄丸。
0: 哦，所以说您看，针对咳喘，不要光考虑肺，也可能是跟我们的肾经相连的。所以肺肾都虚的话，用脉胃地黄丸有奇效。
1: 对对对。
0: 好，谈到这个脉胃地黄丸了，来，我们两位嘉宾再考一考大家，尝试分析一下脉胃，也是两味中药，分别是啥？
3: 应该小麦吧。
0: 脉胃，嗯。
2: 麦冬。
0: 哎，有可能。
3: 补气哈。
2: 咱就知道麦冬。
3: 五味子，五味子，
2: 对对，
0: 麦冬五味子，哎，我们就这样硬推理出来了，主任，是麦冬五味子吗？
1: 是的，是的，未来非常正确，
0: 太好了，麦味地黄丸旁边来了一个加湿器，这个怎么理解？
1: 肾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肺阴虚，这个是肺肾都虚的时候，我们光浇水是不行的，肺在上，我们需要把水是往上走，就像加湿器，我们就能够这个上承道，濡养我们肺。心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那个形象比一下，就把水湿湿润带上来。
0: 所以麦冬五味子这两味药有特别的功效，对不对？怎么样去理解呢？
1: 麦冬这个是一个性偏凉，补肺补肾阴的非常好的一方子，有时候麦冬可以泡茶喝啊，治疗那个口干咽燥效果非常好。五味子这个性酸涩收，五味子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敛气，所以它适合什么？喘，肾为气之根，那么这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肾主气的功能，纳气的功能降低了，那么通过五味子的收敛作用，把这个气收住，让气有根，也让你风筝放出去，我得有线拽着你，就起到这个收引作用。五味子除了生津之外，它还有这个敛气作用，这是它的最突出特点。搭配起来，既能够滋补肺肾之阴，同时又能够敛气平喘，止咳。
0: 这是我们非常精妙的脉胃地黄丸的配伍的原理所在啊。
1: 对对对，
0: 谈到这个干咳咳喘，两位嘉宾谁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3: 我就是这样
0: 啊，
3: 我就是咳完之后就有这个好像上不来气了，就喘两声。
2: 对，你跟我说了，你是有点哮喘了，
3: 有点像哮喘一样。这种
2: 像这种感冒后期的这种久咳，能不能用这种脉胃地黄丸啊？
1: 这是可以考虑，但是能不能有一两个鉴别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脉胃地黄丸治疗这种咳喘是什么？是虚喘，这个虚主要是阴虚。那么阴虚特点什么呢？如果肾阴虚、肝肾阴虚，它会有腰膝酸软，那么最适合就是腰膝酸软、口咽干燥，同时呢一定是无痰或者痰非常少，多痰的千万不要用，痰多它是痰湿，你越用它痰越多会更厉害。
3: 哎呀，我觉得好适合我呀，完全是我的症状，就没有什么痰。
1: 您这么年轻，年龄不太适应
3: 哦，
1: 这个病往往它是一种就是跟这个虚喘跟年龄相关，跟病程相关的。除非说我打小就哮喘，或者喘息支气管炎，然后一直或结核一直到现在30来岁一直没治好，有这个肺阴虚、肾阴虚症状的，这可以用。要是就是这次感冒之后，也就是一个月半个月的，像刚才他说这个情况啊，不是最佳适应症。如果痰少可以用，但是还有更好的药可以替代。
0: 好，所以您看啊， 我们的地黄啊，作为我们的滋补圣药，被誉为这个地气精华的体现所在，它的使用那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各位，来，两位嘉宾帮个划个重点哈。如果说就说肺肾阴虚，得使用的是
3: 麦味地黄丸。
0: 没错，这个肝肾阴虚的话，
2: 杞菊地黄丸。
0: 哎，肾阳虚，
2: 看我
3: 卡住了，
0: 想想
2: 贵妇
3: 啊，贵妇地黄丸。
2: 我不像，我不像
3: 贵妇了，你实在是不像。
0: 咱可别这么记啊，桂枝或肉桂加附子贵妇地黄丸，对不对？肾阴虚的话，第一个讲到的就是
2: 六味
3: 地黄丸。
0: 太好了，所以各位您看，我们的这个中成药方便购买，方便储存，方便去服用，真的是一个福音。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跑步是一项深受大家喜爱的运动，但是有网友说自己跑着跑着膝盖就开始疼了。起初呢是跑完才疼，现在呢发展到一跑就疼。上网一查，有人说这可能是跑步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跑步真的会伤膝盖吗？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赵松，教您如何科学跑步，避免膝盖损伤，让我们的每一步都跑得更健康更安心。
7: 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跑步膝。昊天发来了求助，他说啊，我是一个跑步运动的爱好者，每天都要跑上5公里，可是最近啊，我发现自己的膝盖开始疼痛了。起初呢是跑完步之后膝盖疼，那现在已经发展到跑步的过程中膝盖就开始疼起来了。我在网上一查，有人说啊，你这可能是跑步膝，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跑步膝是我们的膝盖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赵医生，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赵医生您好。
8: 您好，主持人好。
7: 嗯，赵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跑步膝。您看现在很多人都发来了这样的求助，说经常跑步锻炼膝盖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跑步膝从医学专业角度讲，我们的膝盖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真的是跑步导致的吗？
8: 跑步膝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总称，它并非是一种特定的一个疾病。
7: 嗯，
8: 它主要由于跑步等引起的疼痛，膝盖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况。它实际上包括了一个髌骨周围疼痛的综合征，包括有的人患者是一个髂筋束的一个综合征，还有的患者是由于髌骨关节的磨损。表现的主要的症状主要是膝盖的前部和膝关节的周围还有疼痛的一个情况，还尤其是在跑步上下楼梯还有的深蹲或者久坐的时候会加重这样一个情况。
7: 所以跟我们跑步啊，尤其是长距离的跑步用膝盖这种磨损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8: 发病的主要原因呢，主要包括了有过度的使用，比如说突然增加跑步的强度或者跑步的距离。
7: 嗯，
8: 还有的话像跑步的姿势不正确，刚开始跑步的有些跑友 他们这个脚内翻呀，或者过度的外翻呀，造成这种姿势不正确引发的疼痛。
7: 嗯，
8: 还有的跑友呢，他就选择了鞋子不合适，
7: 嗯，
8: 缺乏足够的一个对脚的足底的一个支撑，对下肢的一个减震，对，会造成这种不舒服，会产生疼痛。还有一些人的话，比如说像大腿或臀部肌肉力量的不平衡，
7: 嗯嗯，
8: 有些人足弓呢天生的有发育异常，髌骨呀、股骨的对位对线的天生的发育不良，都有可能会导致跑步膝的出现。
7: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说法，说除了这种运动之外，如果你长期久坐不动，就是不运用你的膝盖，其实也有可能会导致跑步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有研究表明，如果长期的久坐呀，它对这种关节炎的这种发病率反而比适当的运动的这种人群要高。
7: 嗯，
8: 主要呢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话，久坐的话，它会造成关节腔的这种滑液分泌的减少。
7: 嗯，
8: 那滑液呢，它是有利于膝关节的这种局部的营养，包括软骨的营养的。那你不能够滑液分泌减少了以后，它局部的供氧营养的供给不足，就会导致软骨出现病变，加速了关节炎的发生。其次呢，像久坐的话呢，它会造成肌肉的萎缩。
7: 嗯，
8: 那肌肉一旦一萎缩下来，它膝盖的稳定性下降，压力反而会更大，也是会造成出现症状。第三点的话呢，像因为你久坐的话，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就变差了。
7: 嗯，
8: 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代谢产物的堆积，炎症因子的这种清除会变慢，是吧？导致这种疼痛的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
7: 嗯，
8: 第四点的话呢，就是久坐，那肯定体重就会增加。
7: 对对，
8: 一旦体重增加，那下肢的负荷就会增加了。所以真正伤膝的不是跑步本身，而是不动或者乱动，应该是这样说。
7: 那如果出现这种膝盖的问题，一般来说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会有哪些不适呢？疼痛就局限在哪些范围之内呢？
8: 它最典型的话就包括了就像膝关节前方的疼痛，这是很多跑友患者他是表现出来的。还有就像上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坐下来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的时候，它的疼痛会很明显。
7: 嗯，
8: 具体的位置呢，像疼痛的位置就在髌骨的后方，或者说沿着髌骨周围一圈，有可能会往周围更远的地方，包括像大腿和小腿去放射。然后呢，有的人主要是钝痛或者隐隐的酸痛，
7: 嗯，
8: 还有的稍微严重点的会有刺痛的这种表现。然后休息休息呢，有的人能缓解，有的严重的话可能就通过休息也缓解不了，甚至会出现了这种卡住的感觉，或者腿会打软的这种情况。它是有几个检查的方法，我们就推荐一般来说有三种方法。第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叫定位按压实验，
7: 嗯，
8: 就是你用你的食指和中指，然后来去把放在髌骨的那个周围，然后压它的上边、下边、左边和右边。当然了，这个时候大腿要充分的放松，
7: 嗯，
8: 来去检查。如果说按压某一个方向会出现疼痛，甚至会有那种摩擦的感觉，那可能就说明它的髌骨关节存在了炎症，或者有严重的有磨损的一个情况。
7: 嗯，
8: 还有一个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叫单腿的半蹲，这也是一个跑友们自己可以进行一个检查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单腿站立，另外一条腿呢慢慢的抬起来。
7: 嗯，
8: 这样的话大概缓慢抬起有个45到60度的，就是站立的那条腿缓慢的下蹲45到60度，保持个几秒钟。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疼痛，或者你根本没法坚持几秒，那说明还是比较严重的膝关节的这种有损伤的表现。
7: 嗯，
8: 对，如果说出现了剧痛，甚至你都卡住了，就感觉关节整个锁在一起一样，那就非常严重了，那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了。第三种测试的方法呢，叫久坐测试，就是在大家在让跑友在这个椅子上或者沙发上坐个大概半小时以上，期间的话尽量保持不动。
7: 嗯，
8: 然后呢，让他突然站起来，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就说明关节还是有些问题的，要进行一个去到医院去一个检查。
7: 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如果真的出现了跑步膝这种膝盖的疼痛症状哈，假如说没有那么严重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自行来缓解？
8: 按摩的话，它就是包含了像肌肉的拉伸，包括了像髂丁素的放松，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症状的一个方法。然后冰敷的方法呢，我们一般会去看时机，因为像运动完以后局部有肿胀发热这种情况，那可以采取适当的冰敷的措施。但是真正到了一天下来运动下来，到了晚上睡觉前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热敷可能有效果会更好一些。
7: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希望大家在跑步锻炼的时候还是尽量不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伤痛，尤其对膝盖的磨损，所以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包括我们装备的选择呀，跑步量的选择呀，姿势的把握呀，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一种跑步的状态，不伤害到我们的膝盖，不出现跑步膝。
8: 像预防跑步膝的话呢，它有几点措施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跑步习惯的一个优化吧。就是你要控制跑量和强度，尤其是刚开始参加跑步的跑友们，你要遵循一个叫10%的原则，就是每周的跑步的增量不超过前一周的10%。循序渐进，这样的话让肌肉骨骼有一个适应性，会好很多。同时呢，在跑步的过程中，交替的增加一些非负重的一些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游泳啊、骑行啊，这些也是能够更好的在增加肌肉力量的同时，能够改善它的关节局部的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刚开始跑步的跑友们，跑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重视的一个方法。还有选择合适的场地和鞋子，你像那个水泥地上面跑步的话，那肯定对膝关节的冲击力会比较大。还有鞋子的话呢，那跑鞋的选择那也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说软底的或者平底的鞋，那可能在硬的地面上跑，那可能就会加重膝关节的负担。
7: 对，
8: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跑步之前，就肌肉力量的增强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就通过科学的锻炼，像股四头肌的强化、臀肌的强化，还有髋部力量的强化，来去增加肌肉力量，那你在跑步的时候才不会就不会再出现这种跑步后的疼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跑前跑后肌肉的拉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经常会被忽略的。对，跑前的这个股四头肌拉伸，跑后的髂筋束的放松，这些都是能够帮助这个跑友们能更好的改善症状，减轻跑步膝的发生。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走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从丰收锣鼓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从木鱼寻仙到大地唱起丰收歌，那些来自田野的声音还在耳边。今天咱们接着往下听主题短片《我们的坚守》，聚焦赵亚夫、李连成两位扎根乡土的先行者，讲述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诠释始终扎根土地、守望乡亲的故事。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4: 我叫李连成，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3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3: 李连成从3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4: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儿，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摘。我没下了学，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3: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4: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摘。
3: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4: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5: 我叫赵亚夫，今年85了，从事山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麦的技术推广工作。
3: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5: 2001年，戴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3: 从种有机桃开始，戴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5: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3: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 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5: 为农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力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3: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6: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7: 把小事干扎实，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8: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9: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10: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11: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12: 丰收路上我在。
10: 我在。
9: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19: 我在。

0: 丰收的味道不止在歌声里，也在茶杯里。从丹桂茶到再生稻，再到非遗剪纸和白瓷，从田间收割到科技小院儿，再到千年桂花树下围炉煮茶，一席茶话徐徐铺展开福建浦城的故事，传递着质朴鲜活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听。
1: 听说浦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2: 好的。梁老师，
3: 啊，哎，你好，你好，
2: 来了来了。
1: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2: 这位就是楼大叔吗？
1: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2: 哎呀，楼大叔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非常好。
2: 这是你画的？
4: 这是我画的。
2: 你画了多久了？
4: 有八九个月了嘛。
2: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4: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2: 现在不种地了？
4: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1: 罗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4: 这里就有100亩，就在我们眼前。
2: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4: 是，没错。
1: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2: 您是怎么发现罗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1: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楼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重文化。
5: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茶。
6: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5: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6: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5: 是。
6: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1: 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2: 田叔大婶。哎呀，
6: 太好了，
2: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叔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5: 读过吗？
2: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对吧？哎呀，
5: 好的，
2: 现在开始画画了。
7: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1: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7: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伸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2: 好香啊，
1: 很香。
2: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8: 正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1: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7: 好的，好的。
8: 老朋友再见。
7: 拜拜。
8: 老朋友再见。
7: 再见。
2: 这是什么呀？
7: 咦，这是啥？
9: 弄芝麻。
2: 芝麻。哎。
9: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
2: 吧？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9: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2: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9: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2: 芝麻开花节节高。
9: 哎，哦，
7: 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
2: 谢谢您。
10: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7: 好啊，那么就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10: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
7: 啊，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田野的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里，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鸡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白雪里，我们的田野涌入着希望。
11: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
7: 嗯，
11: 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
7: 嗯，
11: 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
7: 嗯，
11: 或者庆祝丰收，
7: 嗯，
12: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13: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5: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14: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响。
5: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

0: 阳泉村的诗情还在，广东茂名的滩底村又热闹起来了。来点不一样的，丰收体验官以短剧导演身份走进广东茂名滩底村，全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以戏中戏形式展现农民文化生活新风貌。
1: 老吴，
2: 哎，你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2: 哎呀，吴导你好，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2: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3: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3: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1: 得干过农活。
3: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1: 得有真家伙。
3: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1: 开不了机。
2: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底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4: 展示一下，是戏是吗？啊，
1: 随便来一段。
4: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
3: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长，还在这摘荔枝啊？
1: 这是我的错。
4: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3: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
4: 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1: 啊，您先忙。
4: 好，谢谢啊。
3: 真好。
2: 哎，阿叔，快，来，
5: 谢谢啊。
2: 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6: 好啊。谢。

0: 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1: 我以前还做电工的，全部过师傅了。
2: 您这挑的不是扁的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3: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得。
1: 还有，跟我来吧。
2: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1: 对对对对，
2: 老哥，回见啊！
1: 好，拜拜。<笑>
2: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1: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啊，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2: 这不是你说的吗？这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1: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4: 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1: 做得真好。
2: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真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1: 陆导，
2: 嗯嗯，
4: 定了
2: 啊，
4: 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1: 好啊，明天开机。
5: 谢谢，好，
6: 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7: 艾森，
8: 挺好，非常好。
9: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那些麦出去。
10: 听我们唱歌。
11: 那我们一起来。
12: 好，
13: 这回的那么久，我才明白，
14: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15: 看来是长大了哦。哎，
16: 荔枝林林皆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7: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18: 好大一片呢。
19: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20: 干杯！
19: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0: 在金色田野和乡村烟火中唱响丰收的赞歌，感谢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歌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邀您共赴丰收体验官特别的丰收探访之旅。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庆丰年酿美酒，庆祝时刻怎能少得了美酒佳酿。我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衍生出古老的酒文化，接下来带您到古农书中品一品古人如何酿酒，听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带我们感受秋风起酒香醇的悠久意味。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石淼，今天我们就透过古农书来讲一讲古代重要的饮料之一酒。酒的酿造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农学专业的兰杰老师来为我们助阵。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兰杰。那今天我们还要迎来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占尧老师。小于老师对酒的酿造可是有不少研究呢。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于占尧。说到酒呀，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名言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呢，古人美其名曰天乳。酒的产生其实最初呢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赐予，那么最早啊，野果它腐烂发酵之后化为清澈醇香的液体，为古代先民提供了美味的天然酒。而随着农工活动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去利用粮食来酿酒，创造了人工酿酒技术，并且开设酒坊，酒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从物质享受到精神层面，酒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每次来到咸亨酒店都要叫掌柜的温两碗黄酒，再上一碟茴香豆。这个黄酒呀，可是我国独有的酒类，它是以黍米、粟以及糯米等谷物为原料，通过酒曲或者酒药等等共同作用酿制而成的发酵酒。黄酒的度数呢不是很高，它一般在15度左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和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唐宋时期是中国黄酒酿造的鼎盛时期，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之后，传统的酿造技艺得到了升华，形成了成熟的酿造理论、工艺流程和技术体系。而北宋时期的医学家朱公所写的酒学名著《北山酒经》是中国古代学术理论水平最高、酿造技术体系最全面和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黄酒酿造专著。
3: 北山酒经其实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类重要的古农书之一，就是说酒经其实是古农书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先讲一讲酒经这类古农书的历史。酒经是伴随着酿酒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献，主要内容是记载各种酿酒工艺技术，有的还收录酒的历史、历代酒的典故、各种酒器等等，是中国酒文化发展的一种比较具体的知识的呈现。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早期的比较著名的酒经，由东汉贾逵写的《酒令》。比较可惜的是呢，这本书已经失传了。《酒令》是汉族的民间风俗之一，它其实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怎么回事呢？一般就是指席间推举一个人为令官，他来发令，然后其他人听令，轮流说诗词、对对联，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游戏。如果这个人没有遵从这个命令，或者说他没有对上这个对联，或者诗词说的不好，就要罚他饮酒。所以说这本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贾逵的酒令为后人研究古代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中还涉及了不少酒相关的社交礼仪以及文学创作方面的内容，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5: 是的，其实呢还有一个人也和这个酒有着不解之缘，大家呢也很熟悉，他就是曹操。那在东汉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的时候啊，这个曹操他把家乡亳州所产的一种叫做九韵春酒

0: 进献给了汉献帝刘协，并且呀还专门上表来说明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由九韵酒法这一酿造秘籍传了下来。
1: 那这个亳州是在安徽对吧？
0: 对，是的，在安徽，咱们现在也有安徽亳州。
2: 那么说到九韵酒法，九韵就是指的在发酵的时候呢，分为九次把饭投到这个曲液中。那酒曲其实是一种由微生物发酵而形成的物质，里面包含有丰富的微生物群落，这些微生物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能够把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分，然后在酒化酶的作用下产生酒精。还有一种古老的酿酒的方法，它的酿酒过程十分浪漫，就是在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曲，在桃花凋落的时候制曲完成，桃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制作呢，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适宜微生物活动，所以它们活动比较旺盛，是制作酒曲的最好时间。在这个时候制曲呢，酿出的酒香似幽兰，芬芳不散。这种酒的制作方法几经波折流传到了今天，
3: 其实是比较浪漫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到哈，这样一种浪漫的酒其实是和曹操有关。而且啊，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曹操他不但非常善饮，而且他在酿酒方面还非常有心得，而且勇于创新。介绍这个九韵春酒的酿造方法的奏折里，他还专门写道说呢，我在酿造过程中发现呀，如果按照这个古方分九次把这个酒饭投入到曲液当中，酿出的酒呢可能会有一点苦，不好喝。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一次酒饭的投入，改九酿为十酿，这样酿出的酒醇厚甜美，而且还具有祛病的这样一种功效。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这个曹操他不但曾经亲自的去尝试了这种九韵春酒的酿造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更加难得的是他还在这个基础上呢提出了改进的方法。那么九韵酒它实际上使用的呢是一种连续投料的酿酒的这种操作法，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分九次来分别把这个酒药给投进去，那也叫做呢喂饭法。而且曹操这一生呢，他与酒结缘是很深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以酒入诗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句，另外像中国古代名著《三国演义》中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片段是和曹操与美酒有关，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想必大家呢也是非常的了解。
3: 大家其实读过三国的都知道这个事情。
0: 是的，另外呢，像北魏的贾思勰他所著的《齐民要术》，虽然这本农书呢它不是专门来写酿酒的古农书，但是在其中也记录了数十种制酒曲和酿酒技术，对当时流行的这种作曲和造酒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当时的酿酒行业具有指导意义。
3: 对，刚才其实说的是魏晋时期的一些酒精和酿酒的情况。
0: 是的，
3: 实际上中国这个酿酒业真正到了发达的时候应该是属在唐宋时期，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这个酒的消费量激增，消费的增长又刺激了这个酿酒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发达，粮食的丰足，给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接着制曲酿酒技术也不断成熟，使酒的质量大为提高，品种大大增多，酒业的生产范围也不断扩大，所以唐宋时期产生的酒精非常的多，也特别具有代表性。唐宋时期酒精的作者也很有特点，就是大部分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比如说唐代的王绩、黄甫松，宋代的田希、苏轼、范成大、窦平等。所以说这些酒精在文字叙述上非常的具有文学性，可读性也很强，同时这些酒精又是当时酿酒技艺的一种真实反应，为研究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0: 对，像十秒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唐代很多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文人的作者，那么他们的作品都有什么呢？像唐代的酒经呢，包括王绩所著的《酒经》《酒谱》，刘铉的《酒效经》，还有包括李进的《甘露经》。那这个甘露啊，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天降甘露啊，或者怎么样来，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实际上呢，甘露它的意思就是说甜美的雨露，它原本是出自老子的“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3: 这甘露这个词，其实现在用的特别多，像我们喝的那个饮品杨枝甘露，

0: 啊，之前我买了一个茶叶叫茉莉甘露，就是好喝的饮料，它都叫甘露。
1: 对，好像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感觉，哎呀，这个饮品一定是非常的芬芳甜美，就非常的诱人。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黄浦松的《醉乡日月》等等。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虽然唐代有非常多的这种酒精的著作，但是呢，几乎都已经全部失传了。像黄浦松的《醉乡日月》呢，我们还能看到一部分的内容，可是也是残本。它这个全书原本呢，一共是3卷30篇，但是呢，现存是只有12篇，有18篇都失传了。那在这本书里呢，它是以酒来比喻人，以酒品来比喻人品。比如说，他按照颜色的不同，把酒呢分为圣人、贤人、愚人，而且呢又把喝酒来比喻为待人之道。像这个主人呢，他就分为了君子、中人和小人。可以说呀，就是通过他这个《醉乡日月》呀，我们感觉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酒局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把酒品和人品合二为一了。他为这个酒席热烈的气氛中的这种忧欢设下了伏笔。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一部作品。
0: 那么他对于这个酒的观察也非常的细致，能够和自己的生活相结合在一起。
2: 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说酒品看人品，那就像小鱼老师刚才提到的，这本书里提到说喝酒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在于酒宴中宾主是否这个融洽，是否气氛欢乐，也就是所谓的其欢乐者，饮之霸道也。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喝酒尽兴的目的。
0: 对，其实这个想法是比较理性的。饮酒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个氛围达到融洽和欢乐的那么一种境界。说完了唐代，再接着说宋代。虽然说唐宋时期是酒精的一个发展繁荣时期，但是宋代的酒学著作呢，相当于唐朝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其实这个历史原因在我们的高中历史书上都讲过，因为坊市制得打破，因为唐代的城市制度是坊市制。居民区叫做坊，商业区叫做市，坊和市是分开的，并且筑有围墙，它的管理比较严格，就是说按时起闭。随着商业的发展，到北宋初年的时候，这个坊市的围墙就被破坏了，居民区与商业区不再有区别，就直接打通了，凡是沿街的地方都可以开设商店，就这种形式就非常的有利于开展商业活动。同时呢，还有政府方面的一些原因。宋代的统治者是大力提倡饮酒，他们形成了以专卖法为中心的税制和财政制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始终实行专利权酒政策，鼓励多酿多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专门来酿酒卖酒，而且这个量非常的大，然后就是鼓励所有人都饮酒，就甚至说是唯恐人不饮酒。在这种政策之下，想必酿酒业的发展那么繁荣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对对，是的，像有了政府的这种支持，还有包括这个建筑布局的改变等等，那么酿酒业的繁荣，它肯定是就带来了酒学著作的这种繁荣。而且跟唐代相比呢，那么宋代它的这种酒学著作呢，不但数量非常的多，而且相对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那在内容上呢，它更多的是去记载了如何去酿酒，还有包括各种酒名，还有它们的特点。就比较有利于现代人去了解宋代酿酒史的这种原貌。像宋代呢，酒精呢有田西的曲本草，还有包括苏轼的东坡酒经、林洪的新丰酒法、窦平的酒谱，还有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详细介绍的朱公的北山酒经，还有包括李宝的续北山酒经、范成大的桂海酒志等等，数量是非常多的。
0: 对，好，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些酒经，它主要讲的是哪些内容？田西的《曲本草》一卷，主要记述五代时期和宋初各种药酒的原料、做法以及功能，其中共收录了各地的药酒15种，就是把各地的这种酒的特产都记录到里面去了。其中也有一些现在我们也比较熟悉、比较出名的酒，包括广西蛇酒、江西麻姑酒、淮安绿豆酒、南京瓶酒、山东的秋露白、苏州的小瓶酒、抚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丽水的金盆路、暹罗酒，暹罗酒是泰国的一种酒、枸杞酒、菊花酒、葡萄酒、桑葚酒等等。
1: 这个真是哈，这个很多酒啊，听起来这个名字都感觉特别的有意思，看起来很想尝试一下。
2: 田西在这个《曲本草》中还记载了当时用。

0: 用枸杞、菊花、葡萄、桑葚等酿造这种健胃开脾、调节性热的这种药酒，详细记载了每一种酒的配区、制法、性质、功用和禁忌等。驱本草也反映了北宋初期制曲酿酒用材的广泛性，还有这个技术的高超和先进，直到今天还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1: 对，我们看到这些酒经包括酒学著作，他们的作者哈，很多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他都是一些文人。那他们呢，除了这个在饮酒方面很有心得以外呢，包括他在文学上面也很有成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多才多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苏轼，他呢撰写了这个有包括东坡酒经，还有真一酒法。那我们对苏轼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他的这个文学作品的了解啊，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性情豪爽的文豪哈，但是实际上他对酿酒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像他的这个真一酒法呀，这个真一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道家的词语，指的是人的这种元气和丹田。那么它这个酒精呢，以这个真一来命名，其实就是强调它的这种神仙道家的特色。那苏轼啊，他一生都非常酷爱饮酒，并且呢留存了有关酒的这种诗文有200多首，比如说这个饮酒说、蜜酒歌、贵酒颂、九子赋并饮等等。他呢虽然不太擅长饮酒，但是他很善于造酒，而且乐此不疲，每到一处都要选材来酿酒。例如说他在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酿造了蜜酒，在惠州，就是广东的惠州，酿造了桂酒，就是桂花的桂，还有松酒，松树的松，还有包括万家春。而在海南的儋州呢，酿了天门冬酒和屠苏酒等等，并且都配有诗文记事。其实苏轼的一生啊，他这个经历是几经沉浮，他有一首诗呢专门来对自己生平进行过一个总结，叫做自题金山画像，里面有这样的诗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酿酒之地。因为呢这也是他几次被贬伐所到的这个地方，因此被称为三贬之地。但是不管到哪里，我们就发现苏轼呢虽然遭到了贬伐，虽然他的处境不是非常的乐观，但是呢他这种豁达的心境都没有改变，还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酿酒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很多非常甘美的、非常有意思的酿酒的方法。
0: 看来苏轼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那刚才于老师提到了真一酒是苏轼在谪居岭南时研究酿造的，他似乎特别喜欢这种酒，多次在这个诗文中有记载。何为真一呢？在苏轼看来其实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因为真一酒它酿造的过程中用料特别简单，只用了白面、糯米、清水这三种原料，它称其为天造之真、天造之药。第二层原因是因为酒中含有天地阴阳的妙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白面取自于小麦，而糯米取自于水稻，那稻穗下垂属阴，麦芒向上呢属阳，真一酒中可谓阴阳俱全。但是真正让苏轼在酒史上留名的其实是酒经一卷。酒经呢又称为东坡酒经，全文一共就377个字，是北宋酿酒史上的著名文献，对我们后世的影响也特别大。那苏轼在酒经中完整地叙述了酿酒的工艺流程和技术方法，包括呀这个酒曲的选定、酿酒原料、曲水、米的比例及用量，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2: 对，所以我们说苏东坡这个人嘛，他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荔枝谱的时候，他其实也发明了一些，或者说总结了一些荔枝的种植技术。这期我们有讲到他在这个酿酒工艺上也颇有造诣，所以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家，他们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农业实践上有不少的贡献的。
1: 对，也是关注的方面很多哈。
2: 说完了东坡，我们再来讲讲下一本林洪的《新风酒法》。这个《新风酒法》其实是他的饮食专著《山家清供》中的一篇。《山家清供》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关于饮食的专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新风酒法顾名思义就是说的新风这个地方的酿酒方法，但是其实关于这个新风到底指哪里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唐宋时期的酿酒场所有2个新风，当然现在其实国内叫新风的地方多得很，这两个地方
1: 不止这两个。
2: 对对，多余这两个，现在可能有十几个地方都叫新丰。对，但是唐宋时期酿酒的话，主要是这两个新丰，一个是位于长安的临洪，一个于镇江的丹阳。对，具体写的是哪个，这个可能还有待历史学家们去考证。在新丰酒法中写到，新丰的黄酒之所以质量上乘，是因为它在原料、工具和环境方面要求都非常的高，然后它这个酒就特别的受欢迎。书中怎么说它受欢迎的呢？它左酿右客粥，这个大概就是说这个酒香诱人，所以这个酒客可能都乘着船过来，争先恐后的来品尝这个酒。
1: 哦，那这个大家都是乘着船都来抢，可见这个酒是多么的诱人。
0: 那进入酒文化的名人雅士还有范成大。范成大在南宋淳熙元年去四川任知制使的过程中呢，去四川的途中，他撰写了《桂海鱼衡志》，这其中一共13篇，里面的制酒篇，也就是《桂海酒志》，记述了广西几种酒的制法和当地的酒的风俗。那书中提到了老酒是当地的一种重要的酒类，用麦曲来酿酒，密封藏好，可以保证好多年并不腐坏。那世人家认为老酒也是十分贵重的，每当有贵客来访的时候，就会把老酒摆上来作为厚礼，以表示对客人的重视。
2: 这个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生活中也挺常见的这种事情，就是说家里来了贵客，我把我收藏了多少多少年的酒拿出来给你喝，然后就是体现出一种非常重视的感觉。
1: 很多地方也有这个风俗。对，
2: 还有一本比较重要的酒学著作是窦平的酒谱。酒谱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但是它其实在技术上讲的不是特别的多，主要是文化上的一种描述，内容包括酒的起源、酒的名称、酒的历史、功效、名人关于酒的故事、酒的性味、饮酒的器具、酒的传说，包括饮酒的礼仪、酒的诗文等等，分类排比多采用以前比较有名的这种比较旧的故事，让读者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北宋以前中国酒文化的汇集，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1: 是的，刚才我们聊到的很多宋代的这种酒学的专著，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实际上与酿酒和饮酒相关的著作仍然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有明代冯石化的酒史，沈沈的酒盖，徐巨的酒谱，包括清代杨万树的六必酒经，曾养东的葡萄酒谱，还有佚名的酒部会考等等。那在这诸多的酒经之中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北山酒经可以说是流传最广、价值最高的著作之一。另外呢，北山酒经的第三部分呢，它还记载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酒，那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有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比如说呢，有一种酒叫做白羊酒，大家看这个名字可能就想，这怎么酒里面有羊啊，难道是用羊肉酿造的？哎，还真没错。因为呢，它这个白羊酒呢，就是腊月呢要选取特别肥嫩的这个节羊肉30斤，把它投入到锅里面呢来去煮这个肉，一直煮到极软之后呢，把骨头给沥出来，把羊肉的肉丝掰碎，留下肉汁儿。那在蒸煮这个酒饭的时候呢，把这个肉汁啊给均匀的撒拌在这个饭上，蒸软之后呢，继续按照普通的这个酿酒的方式来进行搅拌，把这个肉汁完全泼洒在饭料里之后，再长时间的蒸，蒸好了呢，把它放在案上摊开晾到温度温凉适中之后，然后选择好搅胚，搅胚也就是酒曲，来进行投料搅拌，然后再用肉汁把先前案上摊晾的这个饭料和原压面水呀给收拾起来，依照一般酒的这个酿造天数来进行酿造。听起来挺复杂的哈，但简单来说呢，这个白羊酒就是羊肉加上发酵的糯米，再加上酒曲，通过再次发酵而制成的。白羊酒呢，从用料到酿制，它和传统的酿造技术都有区别。那通过这个诸公北山酒经的这个记载呢，也使人们对于这种用肥嫩羊肉为原料的古老的这种营养保健酒有了非常切实的认识。在酿酒史上呢，也是诸公首次记述了这种白羊酒的具体制法。其实到后来呢，和白羊酒类似的还有叫这个羊酒，包括羊羔酒的这种记载。 那因为用到了羊肉嘛，所以呢这种酒一般有这个和血暖胃的功效，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冬季来饮用。比如说像在这个一些诗词里面，像浣溪沙的就有记载说，坐看销金暖帐中，高而酒美瘦梅红，都是关于这个羊酒羊羔酒的记载。
0: 还有一种是菊花酒，在饭料中加入菊花而酿成的酒，也叫做菊酒，在古代呢也被称为长寿酒，它的味道特别清凉甜美。古人认为呢，菊花酒有养肝明目健脑还有延缓衰老的功效。在近代葛洪所作的《西京杂记》卷三里面有记载说，九月九日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这里的蓬饵指的是一种用熟米制作的糕点，在重阳节的时候和菊花酒一起食用。那葛洪还在《抱朴子》中记载了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为喝了这个变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儿。梁朝的简文帝呢也在《采菊篇》中写到过“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的句子，也是采菊酿酒的记载。
1: 对，咱们今天呀，其实菊花酒也是相对比较常能够饮用的，像在一个重阳节呀，包括特别是秋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以菊花入酒来饮用的这样一个习俗。那刚才我们介绍的北山酒经中介绍的这个特色酒呢，有用这个肉类入酒的，有用花来入酒。那下面我要介绍的这种呢，是用水果来入酒，就是的葡萄酒。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葡萄酒这个不是很常见吗？像之前这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哈，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酒有什么新鲜的呢？其实啊，在北山酒经中记载的这个葡萄酒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这个葡萄酒还是不一样的。那最初呢，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是从中亚西亚由新疆而传入内地的。到了西汉中期呢，中原地区的农民已经引进了欧亚种葡萄，并且初步掌握了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但是由于葡萄呢，它受到地域和季节的这种限制，它的种植地域是有一定的局限的，所以葡萄酒的生产仍然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新疆一带，在内地呢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葡萄酒是非常珍贵的，只有贵族才能够饮用的，平民百姓可以说是绝无口福的。而一直到了唐朝，唐太宗命人攻破高昌国，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引进了马乳葡萄来进行种植，并且呢学来了西域酿造葡萄酒的技术，由此中原地区才开始大规模的进行葡萄酒的酿制。那我们说的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这个葡萄酒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种果酒，但是呢，北山酒经中指的是在这个饭料里面加入葡萄酿成的酒，这个就比较少见了。那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酸米放到瓮中去蒸，那等到这个蒸汽上来之后呢，用杏仁儿去掉皮和尖儿，然后葡萄呢经过清洗以后晾干，去掉籽和皮，与杏仁一起放在沙盆内，倒入这个熟姜，用熟姜呢均匀的渗入其中，然后用生绢来进行过滤，之后呢再把熟姜泼入到饭中，让酒饭变软，盖好之后等候一段时间，把酒饭拿出来摊放在案上，那等到这个酒饭呢温了以后再加入酒曲来拌喝。
0: 这种葡萄酒的颜色十分鲜亮，那喝起来又清甜。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个中秋您吃月饼了吗？说到月饼，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各地月饼的做法口味还真不一样。大致分下来有京式、苏式、广式三大类。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和面不用水，用油和糖，烤出来白皮微微发红，咬一口松脆酥软。苏式月饼更有意思，名字里的酥最早是酥松的酥，后来才慢慢变成了苏州的酥。那层层叠叠的酥皮全靠师傅一双手一遍遍的擀卷收口，烤出来白里透黄，一碰就掉渣。还有广州吴川的大月饼，五仁金腿馅儿，一个能有1000多斤重，光听着就觉得豪气。您发现没有，不管哪儿的月饼做法不同，口味不同，但那份盼团圆的心意是一样的。今天的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天南地北话团圆，咱们就一起去瞧瞧中秋月饼的那些门道。
4: 又是一年中秋月，中秋佳节吃月饼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这月饼呢，象征团圆，寓意团圆美好。

0: 统月饼啊，主要分为三大类，有京式月饼、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由于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不同呢，这各地月饼的做法、馅料也都不太一样。那这些不同地域的月饼都有什么特色？这做法和口感上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北京人最爱吃的月饼有自来红、自来白，他们是传统的京式月饼，馅料是老北京人最喜欢吃的五仁馅儿的。为什么北京人偏爱京式月饼？传统的京式月饼究竟有多少个品种？他们的做法和口味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记者来到了北京的一家食品厂，一探究竟。这家工厂技术部的谢道元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工厂每年都会生产自来红、自来白、提浆三种月饼。这个车间的工人们正在手工制作最受老北京人欢迎的自来红。
2: 自来红咱们就是过节在做，平时也当点心在卖，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
1: 谢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自来红的工艺特殊，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自来红的制作工艺，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整地演示了一遍：熟面粉、桂花、绵白糖、冰糖、青红丝、西瓜籽仁、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是调配自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加上适量的白糖，用开水调匀。
3: 这个水比较烫嘛，所以咱们只能拿挂板，就让面下到一部分呢，这手才能下得去。就是软硬，差不多合适了就行了。而且那个面，对，然后你给它咸一会儿，它就吃饱差不多了。
1: 谢师傅说，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醒10多分钟，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儿。
3: 这个油比例比较大，
4: 其实香油也是北方人比较喜爱的一个，
3: 对，
4: 口味的。
1: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就可以了。25克的馅配上31克的皮儿，面剂子需要擀2次卷成卷儿。面卷儿擀成饼皮，包上馅料，自来红就成型了。最后还要盖上圆圈章，扎2个小眼儿。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为什么叫自来红呢？谢师傅说，不用着急，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2: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度，底火大概220度。
1: 经过烤制后的自来红，白皮微微发红，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谢师傅告诉记者，传统的自来红饼皮很硬，馅料也硬，吃起来比较费劲儿。经过多年的改良，如今的自来红表皮变得松脆，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京式月饼还有一种叫翻毛月饼，这老北京翻毛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经过多方打听，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间烘焙教室里，记者终于见到了翻毛月饼的真面目。
5: 翻毛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因为要去包油开酥，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那种翻毛的那种酥皮的质感，其实手艺是很好的，只不过是它的口味稍微的单一了那么一些。
1: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翻毛月饼其实是由苏式点心演变而来的一种京式月饼，馅料其实和自来红的差不多，但是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制作翻毛月饼的饼皮需要2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高阶面粉和低阶面粉做出油酥皮，第二个步骤是用低阶面粉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擀制，做成翻毛月饼的饼皮，最后包上5仁的馅料。
5: 这包的时候你就得把芝麻粒儿啊掉到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了，因为包好了之后是纯白色的外面。
1: 纯白色的翻毛月饼包好后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5: 170，然后烤大概35分钟。
1: 烤好的翻毛月饼，饼皮洁白酥脆，轻轻一碰，表皮就会一层层脱落。除了京式月饼，苏式月饼也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许华东多年来一直都致力于收集古菜谱，在当地收藏界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收藏家。他对苏式月饼名称来历的解释大大出乎了记者的意料。
6: 在我收藏的这个有一本食谱，就是清代的袁枚的一本《随园食单》，它上面记载了一个叫刘方伯月饼。那么它这个月饼的制作方式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苏式月饼，它里面是这样说的：用山东飞面做酥为皮。那么我们江苏的这个苏式月饼最早的这个名字不是苏州的苏，而是苏松的苏，后来就是在这个慢慢的演变当中，把这个酥皮的酥变成苏州的酥。
1: 徐华东认为，苏式月饼和其他月饼最大的不同就是以酥为皮和不用模具这两点。因为独特的制作工艺造成的苏式月饼只能以纯手工制作，所以很难量产和标准化。为了品尝最正宗的苏式月饼，许华东带记者来到了无锡当地一家做苏式月饼已经有悠久历史的老饭店。这家饭店的顾小师傅做苏式月饼已经快30年了，每年的中秋节前夕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顾师傅告诉记者，在江南地区，白果月饼是最传统的苏式月饼的种类之一。
7: 这是金桔饼，
8: 这个是具体是怎么，就是那个小橘子金。
7: 哎，对对对，金桔、啊、金桔做的，红丝绿丝是拿那个冬瓜。
8: 冬瓜。
7: 哎，对，这个是糖冬瓜，这是也是用冬瓜做的，松子。
8: 葡萄干。
7: 葡萄干。
8: 这个呢？
7: 这是南瓜子。
8: 南瓜子。
7: 对。这个是核桃仁。对。香油。白酒，
8: 香油和白酒。
1: 顾师傅告诉记者，这些食材就是白果月饼最传统的配方，把这些果仁按照比例放入盆里，加上白糖、香油、白酒，再加上猪油，充分搅拌均匀，用手团成球状，白果的馅儿就制作完成了。
7: 下一步我们先和油面。
8: 和油面。要做那个月饼的饼皮。
7: 哎，对对对，做饼皮的。
1: 顾师傅介绍说，和油面使用的是低筋面粉、猪油和绵白糖，猪油在这一步主要就是在面粉里起酥的作用。苏式月饼的饼皮要使用两种面，另外一种就是油酥面，这一步和面只使用面粉和猪油，
7: 很讲究那个层次，里面就是一层一层，烤好了以后你吃的时候就里面有一层一层，非常酥非常松那种感觉。
1: 把油酥面揪成面剂子，包在第一步和好的油面里，擀成面片，再团成卷状，最后擀成圆饼状。
7: 这个有一个关键一点，就是收口一定要收紧，包的时候要把它包得均匀，没有收紧，里面油酥就容易漏出来，漏出来以后呢，它的层次就乱掉了。
1: 下一步，用擀好的圆饼把馅料包在里面，收口一定要收紧。在收口的地方用一张油纸贴住，用手敲成圆饼，苏式月饼就成型了。
7: 这个油纸的作用呢，就是烤的时候这个反面收口的地方不会裂开来。
1: 因为是纯手工制作，没有借助模具，所以每一个师傅做出来的月饼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而苏式月饼的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是前人一代一代手把手的传授下来的。薪火相传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图章。顾师傅告诉记者，这家饭店从创办之日起就使用的是这个图章。
7: 苏式月饼它有个传统，就是做完了以后这上面就要盖个章，你是做白果的就是白果的，做椒盐的就是椒盐，做豆沙就是豆沙，每一个月饼它的上面有一个章，这样子就是可以区分开来，我们老百姓买的时候吃的时候他都知道是什么馅。
1: 豆沙馅的苏式月饼上面别出心裁地用一个八角盖章，也体现了月饼师傅们的独具匠心。做好的月饼入烤箱烤制15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苏式月饼就出炉了。
6: 首先这个外形非常的这个 圆，有点像小鼓，中国这个传统这个小鼓，哎，很饱满。
9: 嗯，
6: 然后色泽呢是白奶透黄，
9: 哎，表面
6: 是吧，
9: 烤的稍微有点那种金黄色，你先一闻那种香味，果仁的香味，跟咱们用那种茅台酒的香味，
6: 对对对对，
9: 香味的层次感先出来，
6: 哎，对对对，酥皮的层次感觉非常的清晰，
9: 对对对，
6: 啊，然后层面又非常的多，真的是，嗯，中国这个有一个大文豪苏轼讲过一句话：“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他就是形容我们这个苏式月饼恰如其分的，就是表达的就是如此的完美。
9: 嗯。
1: 接下来，许华东带领记者来到了无锡的阳山镇，据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无锡本地的农村月饼，当地人叫做麦饼。
6: 看看，这个就是我们无锡阳山的这个大麦饼，啊。然后这种是油酥饼，这种是糯米饼，这种山东饼，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大麦饼，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然后一直是我们无锡农村就是每年正月十五必须要吃的一个月饼。
1: 在无锡当地有一句俗语，八月半糖馅麦饼和里汉，说的就是在中秋的时候，阳山的家家户户都有做麦饼的习惯。这家商铺在无锡地区非常有名，在制作工艺上做了一些改良，采用了现代化的烤箱，制作出来的麦饼一直供不应求。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阳山的普通老百姓家里还是采用土灶大锅烙的方式做，还专门给我们寻找了一家正在做麦饼的人家。这位师傅告诉记者，因为过去农村条件有限，所以麦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用的原材料也很简单。
10: 这个是菜籽油，
8: 黑芝麻。
10: 哎，这个是泡打粉，放下去了之后呢，它这个是，
8: 它还是需要发一下的。
10: 嗯，要发一下的。
1: 在面粉里加适量的泡打粉，撒上芝麻，倒入菜籽油，再加一定比例的温水，和成光滑的面团。
10: 这个馅有第一个以猪油为主，猪油、白糖、香葱，它是有比例的。
1: 麦饼另外一种常见的馅料是芝麻馅的。
10: 先把芝麻炒熟，炒熟之后呢，把它打碎，打碎了呢，再把有一定的比例，再放糖，进行搅拌，搅拌之后呢，它有甜有香。吃起来口味好。
1: 这位师傅告诉记者，在阳山这边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做麦饼，每家的口味又不太一样，是否受欢迎就在于这个馅料的调配比例，而这个就是每家的不传之秘了。把和好的面擀开，包上两种馅料，再擀成圆饼，在柴火烧的大锅里两面烙熟，香喷喷的麦饼就出锅了。
10: 味道
6: 酥脆，香味就是像当你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是一模一样。
10: 那最好。
6: 我感觉正是因为吃到像这样的月饼，才感觉到中秋这种团圆幸福一种味道。
10: 嗯，
6: 融入到这个大麦饼里面了。
1: 麦饼主打老式做法，儿时味道。另外一种苏式月饼却因为馅料的新颖而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在苏州一家大型月饼企业生产车间，江苏省苏式月饼非遗传承人徐洪生为我们展示了市场销量比较好的清水玫瑰苏式月饼制作工艺。
11: 采摘的时候呢，都是在早上九点钟之前含着露水，都是含苞待放的那种。
1: 苏式月饼的每一步制作都是一代一代手把手传授下来的，经过制酥、包酥、包馅儿、成型、盖章、烘烤等步骤，清水玫瑰传统苏式月饼就做好了。苏式月饼皮层酥松，色泽美观，馅料肥而不腻，口感酥松，
11: 表面有金黄色，边上乳白色，要在形状上面呢，就像要个鼓一样的，收口的地方没有裂口，然后里面的馅料然后就很均匀，果料均匀，然后没有空心，这是一款好的苏式月饼。
1: 和苏式月饼一样，广式月饼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到广式月饼，就不得不提有着月饼之乡美称的广东省吴川市。

0: 的呀。
1: 哦，像这个呢，就是一斤重的，
0: 哦，一
1: 一
0: 斤
1: 斤重
0: 重的是这么大的
1: 对，是两斤重的，
0: 哦，两斤重就
1: 两
0: 变
1: 斤
0: 这
1: 重，
0: 么大
1: 对
0: 了，
1: 对的哈，
0: 嗯，
1: 这么大的是6斤重的。
0: 哇。
2: 吴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顾名思义，除了里面的五仁外，最让人垂涎的自然是里面的金腿了。金腿就是金华火腿，色泽鲜艳，切开后红白分明，咸香扑鼻，鲜美无比。但是吴川的金腿月饼里还必须要加入本地做的后腿肉才可以呢。梁伟兴是土生土长的吴川人，从小就看着父辈们制作五仁金腿大月饼。传统的吴川五仁金腿月饼发展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传承了，仅从作为原料之一的晾肉和糖肉的工序上，就能一窥这种广式月饼工艺的精妙与复杂。
3: 那太阳晒晾干，晾干最后呢，再拉油，拉油呢用那个跟那个火腿一起包，包了几个钟头，立下来呢，还有那用那个锤啊，
0: 把它打成丝，
3: 打成丝，一丝裂开，
0: 哇，
3: 放到里面了，就这样。
2: 现在最畅销的五仁煎腿月饼制作起来还是需要靠手工制作，揉面的步骤非常关键，用油糖水和成的面团，每一块都需要非常有经验的揉面师傅推揉5分钟，一推一收这架势，当地人笑称揉月饼面的师傅必须会打南拳才行。
0: 您一天要揉大约多少斤面？
4: 差不多1000斤了。
0: 1000斤，您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4: 10多年了。
0: 十多年了，就是揉面吗？
4: 是。
2: 而五仁馅料的活质又像在打太极，果仁、油、金腿丝在一群人的手里左右上下翻动，热火朝天，这架势比搅拌机要均匀。五仁金腿也只认手工制作。因为像接下来的包月饼是机械化，无论如何都完成不了的。手工制作月饼，哪个环节都是技术活。吴川大月饼之所以皮儿薄馅儿大，就是因为只有手工才能把大大的馅料用薄薄的面皮儿包裹住。中秋节前，正是吴川的各个月饼加工厂里最忙碌的时候。
5: 现在特别忙，现在就是旺季啊。每个人都要打250个至300个一样，就是像我们的打模具，有10几个年轻人打的。
0: 这个是需要年轻人还要有力量是吗？
5: 对呀，他有冲劲嘛，因为我们有时候要赶订单啊，有时候我们连续上15个小时啊，就是旺季。
0: 又是技术又是体力活。
5: 对对，起码要打这个要5年以上才可以站在这个板凳上呀。
2: 作为吴川月饼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梁伟兴已经将刷油之后的烘烤和密封包装改进成了自动化流水线。脱好模具的月饼自动进入长达33米的烤炉中，经过15分钟的烘烤后，一个个金黄可人、香气扑鼻的大月饼就烤好了。广式月饼中的蛋黄莲蓉月饼近年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高飞认为，通过技术上的改良、口味上的改良，现在的广式月饼已经更加贴近现代人的需求。但是除了味道的调配之外，如果食材选择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月饼的。
6: 我们所选用鸭蛋的蛋黄，选用的是海鸭蛋，它的质量非常的好啊。
0: 好在哪儿呢？
6: 鸭蛋我们一切开，发现蛋黄是流油的
0: 啊，
6: 洗沙的啊。洗沙的流油的，
0: 嗯，
6: 才是最好的。
0: 哇，这个流油的蛋黄，
6: 哎呀，流油的。
0: 哇哦，真的，哎呦，滴下去了，感觉这个油。
2: 高飞说，他们的海鸭蛋都是选择生长在红树林里的海鸭蛋，因为红树林里的小鱼小虾比较丰富，这里生活的海鸭自然营养丰富，鸭蛋的质量就会略高一成。有了上等的海鸭蛋，腌制海鸭蛋就成了最关键的工作。
6: 我们里面的粗盐跟细盐放在一起，它的比例呢是1:1。我们把那个稻草灰倒进来。
2: 稻草灰有天然的碱性，这是最古老的一种腌制方法。
6: 搅成了这个糊状的， 我们现在

0: 再会把那个鸭蛋烫下来，这个是最漂亮的海鸭蛋，我们这样一滚一下。这个咸鸭蛋呢，我们腌制好之后放在26度以下的一个地方存放，大概45天到50天，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容易让这个咸鸭蛋流油起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作为这种腌咸鸭蛋，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有差错。这个是腌制过的咸鸭蛋，打开大家看一下哈。一打开，这个蛋清像水一样马上流出来了，这个蛋黄呢就硬硬的，感觉颜色很漂亮，光泽度很好。就像这种颜色的咸鸭蛋，就是洗沙的流油的咸鸭蛋。
1: 猪笼饼是广东人在中秋节时送给长者或小朋友的传统食品，因为做成小猪的形状而得名。在湛江月饼总经销商吴姐的帮助下，记者在吴川还真找到了一家可以做猪笼饼的月饼厂。
2: 这个就是在做那个猪笼饼吗？
3: 是的，这是我们湛江的一个
2: 传统的月饼，就是记得我们小孩的时候呢，就是。中秋月饼的时候呢，都是带着一个猪笼装的一个小月饼在里面。
4: 那这个等于是传统的纯手工的这个工艺来吗？
2: 是的，这个不是流水线的，这个是一定要纯手工，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手艺，一个传承下来的。
4: 那这里面要放小猪是吧？
2: 是。
4: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们都做成小猪的那个模型了，是吧？
2: 是的。
1: 做成小猪形状的月饼，装进竹篾编的小笼子中。中秋节时，用红线挂在孩子们的胸前、脖子上或小猪肝上，这就是旧时吴川中秋节的应节食品。如今代代传承的猪笼饼又被赋予了新的寓意。
2: 现在我们的大人都要过中秋的时候都要买3个猪笼回家，代表是什么呢？三是我们广东人说的风生水起的意思，啊，你看这个猪尾巴后面。是不是一块树叶啊？这个树叶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事业，就是事业兴旺，风生水起。
5: 您看哈，这么多种类的月饼，不知道朋友们更中意哪一种呢？如果您是喜欢传统的京式月饼的话哈，您可以去超市找一找自来红、自来白，也就是老北京说的自了红、自了白，还有提浆月饼。那传统的苏式月饼呢，是分甜咸两类的。甜月饼啊，大多有玫瑰、白果、豆沙等品种。那咸月饼呢，大多有火腿、葱油、香葱猪肉、鲜肉、虾仁等品种。这广式的五仁金腿月饼啊，这用料就有严格的要求了。瓜子仁、核桃、杏仁、芝麻、橄榄仁，那可是一样都不能少。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这一圈月饼看下来，是不是觉得挺开眼界的？月饼吃完了，咱们再去看一桌团圆饭。接下来呢，我带您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看看那里的几位妈妈是怎么用一桌家常菜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我跟您说啊，这几位妈妈准备的菜听着就馋人。乔大姐熬的奶茶放上炒米、奶皮、牛肉干，咸香浓郁。田阿姨做的猪骨头烩酸菜，土豆炖的绵软，酸菜清爽解腻，那是女儿最爱的一口。还有托亚大姐为了迎接放假回来的女儿，一大早去野地里找沙葱，炖了一锅羊肉粥，还炸了金黄酥脆的太阳饼，灌了血肠。女儿一进门，妈妈脸上的笑就藏不住了。走吧，咱们一起去伊金霍洛旗尝尝妈妈们的私房菜，也听听他们家里的中秋故事。
8: 伊金霍洛旗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南部，在这里，草原的豪迈与中原的。

0: 温婉相互交织。中秋佳节，调查员踏入伊津户落起，展开妈妈私房菜的寻味之旅。
1: 来到伊津户落起的第一站哈，我们来到了一家奶茶店。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今天的奶茶搭子。
2: Hello，
1: 丹丹。Hello， Hello， 我是小胡哈，大家很熟了。现在有点像一个吃播现场，
2: 对
1: 不对？
2: 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奶皮，还有红枣，
1: 红枣
2: 底下有肉干，
1: 牛肉干也是可以泡着吃的。
2: 对，
1: 还有最多的应该是里面的这炒米，
2: 炒米，
1: 对吧？
2: 对，
1: 来来来，盛上一碗，
2: 尝一尝，尝一尝。
1: 你看我这个炒米加的多，有点喝粥的感觉，
2: 试一下，尝一尝，
1: 尝一尝，奶茶粥。嗯，我觉得每次喝咸口的奶茶，越喝越想喝。
2: 对，
1: 感觉你会更能品到那个奶味的香醇和它的茶香。那像你们这儿家家户户自己会做炒米吗？
2: 我们不会做，我们这边有个姓白的师傅，他做炒米是一绝的。
0: 香脆的炒米进入浓郁的奶茶中，独特的风味瞬间绽放，二者相辅相成。美食爱好者丹丹告诉味道调查员，临近中秋佳节，大家都在炒米以招待亲朋。要说炒米，白美林大哥可是一把好手。
1: 哎，拿这个沙来炒它，好处是受热，
3: 受热均匀。哦，
1: 就跟炒板栗似的嘛，对吧？
3: 对，
1: 也弄点沙或者用小石子儿炒。
3: 对，就是那个原理。
1: 嗯，
3: 小时候就妈妈的味道给做炒米吃。每年到了中秋节，我们早上点就是8月15晚上炒米。月饼，内蒙不是一首歌吗？炒米奶茶手把肉，就是这个炒米。
1: 它在这个沙子里面，感觉在跳动，
3: 对，
1: 在跳霹雳舞的感觉，
3: 对，
1: 很有节奏感。
3: 别让它在锅底糊上，均匀的让它受热。
1: 哦，就这个样子。
3: 嗯，
1: 推，哎，又开始爆米花了。你瞧，它从里边噼里啪啦的跳出来，你听。
3: 对，这个就快收了。
1: 听这声音，
3: 不能全爆了，全爆了就成了爆米花了。
1: 哦，咱不要这爆米花，要的是里边那圆圆的炒米。
3: 会爆未爆那是。
1: 哎呦，这锅铲还能直接这样起锅啊？
3: 对，
1: 这么豪爽的动作，我感觉这个是不是要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对，
1: 这是完美的配合，弄得我有点懵。
3: 因为慢了它就着火了。
1: 哦哦，它会糊。
3: 糊了容易糊。
1: 现在就是把那个沙筛回去了。
3: 对。
1: 咱还得倒，
3: 对，
1: 是吧？
3: 对。
0: 在物资匮乏时期，只有中秋、过年等重大节日，才有可能吃到金黄的炒米。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临近中秋，家家户户都会打梅子，制作成炒米，配上奶茶、手把肉，一边吃美食，一边品味团圆。
4: 捣不会把它捣碎吗？
3: 这个是一个技术活。
1: 怎么个技术活？
3: 不能用的劲太大，也不能用的劲太小。
1: 不能用蛮力是吧？哦，就这么捣啊捣，它那壳就会震落下来哈。
3: 对，得筛三遍，捣三遍，
1: 捣三遍，筛三遍。
3: 对。
0: 调查员跟白美林大哥、乔美玲大姐一同感受了别具特色的炒米制作手艺，这是他们一家的生计，也是中秋不能缺少的味道。有了炒米，奶茶也该现身了。
1: 这个是茶吗？
5: 是茶叶
1: 哦，
5: 砖茶。
1: 哎，真像一块砖一样的。
5: 对，煮奶茶就得用这种茶，再去加水。
1: 哦，先加水。
5: 对。
1: 直接用奶这样熬不行吗？
5: 不行，那个太稠了。
1: 哦，就得稀释一下，是吧？先得煮出茶汤来。
5: 对。然后再把这个茶叶，放进去。
1: 冷水下锅。
5: 对，
1: 煮茶也是冷水下。
5: 对。
1: 对，费时不？每次熬奶茶
5: 不费时，这个好做，
1: 快哈，
5: 这个快，
1: 这个慢慢的，哎，搅它那个茶叶就泡开了，
5: 对，一会儿就泡到，这个沸腾了以后，就拿凉水点一下，
1: 哦，还不能让它沸腾吗？
5: 对，
1: 就热而不沸，
5: 对，
1: 那个感觉最好是吧？哦，它这个茶的颜色煮得很深，哎，
5: 对，
1: 茶香味儿出来了，
5: 对。
0: 奶与茶相互交织，奶香味柔和，茶香味清幽，二者精妙融合，形成令人心醉的芬芳。中秋佳节， 乔大姐说，炒米一定要配合着空壳月饼。
5: 把那个边儿，边捏得薄一点，
4: 捏得薄一点，
5: 中间厚一点。哦，
1: 咱要不找几个人来帮帮忙啊？
5: 来，
1: 对吧？这工作量大。
5: 儿子过来，来，慢慢帮帮忙。
1: 来了，来了，来吧，来吧，这是大儿子是吧？嗯，
5: 这是大儿子，
1: 这也是刚有自己的那个小儿子不久哈，对吧？当爸爸的感觉怎么样？
6: 嗯，挺好。
1: 挺好。
5: 王红玉，那你把素油壶拿出来，给你们倒点油。
7: 啊，小儿子来了是吧？嗯。
1: 乖乖的表情，再倒点油嘛。你也一块来包呗。
5: 我来。
1: 看着是挺乖的，
5: 嗯，给给你拿这个，嗯，
1: 再来一次，再来
5: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成功了，
5: 好嘞，这个就做好了，嗯，咱们就拿进去弄烤箱里面烤，嗯，下一步就是熬点奶茶
1: 配
5: 这个，嗯，更美味，
1: 还可以炒米哈，
5: 对，炒米，嗯，
1: 行。
0: 已经霍洛奇的空壳月饼历史悠久，将醒好的面团包裹上红糖、白糖、葡萄干、胡麻油等馅料，压制成型，放入烤箱烤制。烤成熟时，它上下隆起，中间空心，被当地人称为空壳月饼。
3: 欢迎小胡爷爷的客人。
1: 谢谢谢谢。嗯，它就是那种奶香味很浓的那种，就是喝汤的那种感觉哈，就奶味很足，因为它是咸口的嘛。然后这个感觉就是你能一边喝一边吃，就那很过瘾哈。
0: 在这美好的节日，一家人围坐餐桌，这顿团圆饭不仅充实了大家的胃，更温暖了彼此的心。平凡的一餐一饭，因为团聚而变得美好。

0: 中秋佳节，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上演。
1: 这儿的人是不是都是能歌善舞的呀？
2: 我们这儿基本上都是这种，
1: 基本上都是，随便挑一个上去都能唱能跳。
2: 能唱，
1: 哎呦，真厉害！那咱们中秋节都怎么过呀？
2: 看看野猪，回去再炖点肉。
1: 炖肉，
2: 炖肉，
1: 做好吃的，
2: 做好吃的啊！
1: 这是您的女儿吗？
2: 是我的二女儿。
1: 二女儿，
2: 我有俩的女儿。
1: 哎呦，那您幸福。咱这儿早是热闹吗？
2: 热闹
1: 热闹，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
2: 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
1: 那行那行。
0: 走进早市，田海英阿姨脚步匆忙，心中全是即将远走异国读书的女儿
2: 小胡。这就是我们的早市，再买点土豆。
3: 什么土豆？
2: 土豆挑一下。
3: 土豆有两种颜色，这怎么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
2: 红色的比较沙一点，
3: 有点像红薯似的。
2: 对，黄就是做菜用的。红的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做菜。
3: 那咱们今天是要哪种呀？
2: 要红的吧。
3: 哎，土豆咱这儿有别的叫法吗？就山药。
2: 山叶。
3: 山叶。
2: 山叶个带。
3: 山叶个带。俩女儿有没有自己最爱吃的菜？
2: 最爱吃的就是烩酸菜。
3: 那这个酸菜一般跟什么食材搭配在一块
2: 儿？猪骨头。
3: 那得要哪块的猪骨头呢？
2: 我估计这块不错。
3: 这块？
2: 这块要这块吧。
4: 这两根。
2: 三根。
3: 三根。
5: 腊肉呀，
3: 讲究那大口吃肉哈。
2: 大口吃肉。
0: 精心挑选的猪肉和土豆，看似平常，却饱含无尽深情。每一样食材都承载着家的温暖，与对女儿的深深牵挂。
3: 这相当于是他出远门前的在家里面的最后一顿饭哈，准备做一道什么？
2: 他最喜欢吃的猪骨头烩酸菜。
3: 猪骨头烩酸菜哈，
2: 对对对，
3: 听着就特别的家常味儿哈。
2: 家常味儿
3: 的味道哈。
2: 先炒一点油。
3: 就是您说的炼猪油，就靠这个。
2: 对，
3: 肥膘这来炼，对不对？
2: 对。
3: 哎呦，小时候最喜欢家里边炼这个猪油了。那猪油渣，哎，咱这儿怎么吃呀？猪油。
2: 猪油渣放点咸盐。
3: 哦，这儿是用盐，我们那儿也可以用糖蘸着吃。现在就基本上把所有肉放进去。
2: 慢火来回嚼。
3: 好。
2: 炒成这种的黄颜色，就差不多了。咱就准备调料，炝锅。我先炸点蒜。蒜一定要多点，
3: 比较香哈。
2: 对，香。
3: 平常会使唤他们帮你干活吗？
2: 会。
3: 姐姐妹妹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度不一样？谁更乐意干活呀？
2: 谁也不乐意。

0: 谁呀，郭老爷？那您有什么法子呀？
1: 我说给你们，想吃好饭，你们就重人干活，不干活那肯定做不好。
2: 用猪肥膘炼油，加入猪骨头，炒到焦黄，这样可以使猪骨头里面的油脂尽数流入锅中，再加入猪五花肉、猪排骨和猪里脊。要想猪骨头烩酸菜清爽不腻，那就要加入吸油脂的食材。
1: 我准备切菜了。
0: 好，当妈妈是不是有时候挺有成就感？
1: 是的。
0: 您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是啥时候？
1: 假期两个女儿回来，我能给他们做好吃的。
0: 啊，就是给他们做饭的时候最幸福。
1: 对对对，看女儿吃的那么个香甜，香美，所以我很高兴那个。
0: 幸福。
2: 平时两个女儿，大女儿上学，小女儿上班，一到假期，就是田阿姨最开心的时候。
1: 可以加水了。
0: 好，煎的差不多了，
1: 立一点了。
0: 哇，现在锅里边就开始咕嘟了，这酸菜放进去吗？是要
1: 放土豆。
0: 哦，先放土豆。
1: 对，得把那锅盖给我拿过来。
0: 好，
1: 现在冻上十几分钟就
0: 十几分钟煮烂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放酸
1: 菜。对，
0: 好嘞，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这土豆微烂了更好吃。嗯，这个时候是要把这个菜
1: 水挤一下，挤得差不多干了啊。
0: 这个是怕里边的汁儿影响汤的味道。
1: 汤的味道。但是还不能挤干，挤干了菜就老了。哦，
0: 就是得恰到好。
1: 对，恰到好。
0: 像是姐妹俩，她们成长路程中是不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1: 一个爱体育，一个爱跳舞。
0: 一文一武。
1: 对，一文一武。最有意思的就是一次开家长会。我先给大女儿开。然后老师这些就表扬我，说你咱们教育孩子的这么学习啊，这么懂事。然后，去二女儿一给开家长会，老师就说。你怎么教育孩子啊？这么不爱学习，好好管理管理。
0: 所以就是同一个环境下成长，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女孩啊。
1: 这个土豆可能15分钟左右了，
0: 差不多行了是吧？
1: 差不多行了。
0: 哦，哎，好香啊！
1: 一定让它煮上，是吧？
0: 啊，现在就可以轻松的
1: 对对对对
0: 扎过来了，
1: 扎过来了。
0: 这个时候汤也挺浓了，
1: 挺浓了。
0: 就往里扔了，
1: 对，往里扔酸菜。
0: 下的时候有什么手法吗？
1: 没有，就把它均匀的撒开就行
0: 了。这样哈。
1: 对，不然它不入味了。
2: 金黄的土豆块在锅中欢腾，尽情吸纳浓郁汤汁。等到土豆绵软，铺上清爽的酸菜，撒上调味料，阵阵飘香的猪骨头烩酸菜，这就是家的味道。妈妈的私房菜都会印在儿女的心间。
0: 我们现在准备做炖羊肉了啊，两口锅，
1: 捞水下锅。
0: 好。
1: 对对，把这个羊肉。
0: 哎，咱这吃羊肉有什么讲究吗？
1: 这个买的全是自家喂的羊。哦，对，
0: 就牧民家自己养。
1: 对，你看这羊肉特别的好，颜色呀。嗯，
0: 而且都是这种切成大块，
1: 不肥不瘦的。
0: 啊，不肥不瘦，刚刚好哈。
1: 对啊，可以下锅了。
0: 好。
1: 可以直接倒进去。
0: 直接倒，这样。
1: 对。
0: 也不用预处理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咱这煮羊肉是不是挺简单的呀？因为这食材很好。
1: 就是冷水下锅。嗯。开了以后把那个沫子打掉，
0: 就反正就是炖呗，再加点调料就行。
1: 对对对啊，简单，炖羊肉最简单。
0: 那炖羊肉在咱这儿算就是什么时候必须得吃？
1: 出门也要吃，回家也要吃，这俩道菜
0: 是。哦，那不是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就是出门前、回家后，
1: 回家
0: 都得吃，
1: 都得吃这两个的。哦，
2: 好的食材只需要极简的制作方式，田阿姨做的炖羊肉，就是保留住羊肉本身的鲜美。只需要清水炖煮羊肉，再加点调味料，接下来就交给了时间。猪骨头烩酸菜炖羊肉，这是他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两道菜肴。
0: 盛不完呀，这一锅，这妈妈沉甸甸的爱，太多了。
1: 但是我们这儿有个讲究，不能盛光。
0: 为啥呢？
1: 有福气啊。
0: 有福气哦，留点福气兜兜底是吧？
1: 对对、哦。
0: 锅里边得留点。
1: 啊，留一点，
0: 那咱留一点吧。
1: 啊，留一点。
0: 那咱去吃饭吧。
1: 对，吃饭。
0: 叫上叶珠。
1: 珠珠，
0: 珠珠。其实今天哈，田阿姨是从早忙到晚，就是为了准备这一桌饭。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中秋团圆饭，也是送行叶真的一顿饭哈。
3: 对，你说这远渡重洋，到另一个州去，特别的远， 不像在家门口一样，
0: 对，
3: 远化重洋好几万里地呢。
0: 阿姨其实今天开心了一天了，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好像情绪上来了，是不是？你看，就是内心深处跟说出来还是不一样。她白天的时候，阿姨还在说没事的，她原来就经常去很远的，不担心的。但现在就其实默默的内心会难过。
1: 国内我也没什么感觉。

0: 锅为我来蒸一点，担心。嗯，
1: 咱们就是约定好了嘛，每天定点在哪个点啊？
2: 打电话，
1: 然后告诉自己在哪里，让妈妈不要担心。
2: 对，
1: 而且就十个月嘛，一个倒计时，
0: 对，
2: 很快就回来了。
0: 啊，是的，
1: 没关系，
0: 没事没事，
2: 我能照顾好。
1: 包括家里面，妹妹也在哈，对不对？你看姐姐不在的时候，妹妹可以多陪陪妈妈，对不对？你也给姐姐一点那个定心丸。
2: 然后那个啥也没啥不放心的，
1: 来吧来吧，
3: 来来来，您请，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吧，一起吧，一起动手吧，是这样拌着吃吧？
4: 对，
1: 姐妹俩可以教教我这个正宗吃法，
4: 就是这样，
1: 就这样，酸菜先吃点能开胃，嗯，
2: 确实，
0: 你吃这块，
1: 他这个吃煮的久了还是酸溜溜的，而且主要是他那个土豆泥，现在就是土豆泥加酸菜拌米饭，嗯，嗯，很好吃。
5: 大女儿即将远行，带着妈妈的牵挂。迈向陌生之地，这熟悉的妈妈味道会成为她在异国他乡最暖的慰藉。
6: 哎，姐姐，你这是在地上拔什么呀？
0: 我拔沙葱呀。
6: 哦，这个是可以吃的小葱一样的东西是吧？
0: 我姑娘也可爱吃这个。
6: 所以您是拔来用来做菜的是吧？
0: 对，做菜啊。
6: 您是蒙古族？
0: 是，我是蒙古族。
6: 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叫兔雅，霞光的意思，就晚霞早霞的霞光。
6: 霞光的意思是吧？
0: 对对、
6: 哦、很美丽的名字哈，兔雅姐姐。
0: 做点胡辣粥，我姑娘最爱吃的，不是马上放假吗？今天要回来、我还要做一点血肠，血肠里面放这个，他也特爱吃。
6: 哦、马上过中秋了，
0: 对，
6: 学校放假了，回来了、
0: 对对。
6: 哦，这还有花呢。
0: 对，有花了，有了花了就不能吃了，它老了。
6: 那你们是从小就会这样去，就是沙地里面找沙葱吗？
0: 对。
6: 会不会妈妈给你们分配任务？
0: 对，你找一把，他找两把。嗯。当哥哥的找上两把，当妹妹的找一把，然后回来以后一家人。一起吃啊
6: 、就家里面的宝贝争先恐后去找沙葱，回来再一起做美味是吧？
0: 对。
5: 为迎接女儿回家，托亚姐一大清早便来到野地寻找稀少的沙葱，接着她又急忙赶往牧场挑选肥美的羊脂。托亚姐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女儿制作她最爱吃的霍辽饭、太阳饼和灌血肠。
1: 我发现好像不止一种羊，哎，有山羊
0: 和绵羊。
1: 那挑啥样的羊？
0: 我挑一个绵羊。
6: 大哥，这您家养的羊呀？
7: 是啊，
0: 那只羊大小正好嘛，特别合适，做手扒肉也不会很肥，然后要它的血也正好。
5: 托亚姐在羊群中穿梭着，认真考量着每只羊的体态和毛色，只为选出最适宜的羊。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一家人在中秋这个团圆的节日里尽情享受来自草原的美味，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团圆时光。
1: 托雅姐，看我换上咱们这传统的蒙古族服饰，新衣换上了，然后呢就得准备好这个美味佳肴了。
0: 对，
1: 您今天是为了女儿回来？
0: 对，中秋节了，然后姑娘放假回来嘛，然后给做几道她爱吃的饭。
1: 锅料饭，她那个在就蒙语里是什么意思呢？
0: 羊肉粥嘛，我姑娘自己也会简单做一点。
6: 你还记得教她的第一道菜吗？
0: 第一道菜就是这个胡辣粥。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想吃肉粥啊、加啥葱，说是
1: 你开心不、每次她跟你点这些的时候。
0: 开心呀。再搭一点肥的吧，
1: 反正有肥有瘦啊，咱切成块然后往锅里下，
0: 加一点土豆
1: 啊。土豆，
0: 对，土豆和那个大米一起下。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点别的了哈。
0: 我把沙葱给它切好，然后肉粥好了，咱们给它换。沙葱和那个葱花不一样的，沙葱这种味道比较特别，
1: 就不是那么的冲哈，好接受一点。
0: 对。
5: 女儿学会的第一道饭菜就是她最爱吃的霍辽饭。羊肉下锅，霍辽饭的制作就此开始。这是托亚姐为女儿准备的中秋美味。当羊肉、大米、土豆在锅中炖煮的时候，阵阵香气四溢。托亚姐告诉调查员，接下来她要做一道适合中秋节吃的极为漂亮的太阳饼。这究竟会是怎样的馅饼呢？
0: 我先做太阳饼吧。
1: 为什么叫太阳饼？
0: 像个太阳一样，
1: 像个太阳一样，圆圆的是吧？
0: 开心的时候包了这个，就像
1: 啊，开心的小太阳。
4: 对对，
1: 我们先把这个馅儿剁出来哈。好，切好了的这种小肉丁，
5: 羊肉丁加上葱花、花椒面、盐等调味料搅拌，太阳饼的馅料就做好了。托亚姐说，如何包太阳饼，那是需要技巧的。
1: 这都是您提前准备好的面团是吧？
0: 对，这个得幸好好包、嗯、包出来又好看。
1: 咱们这儿爱吃什么面食多一点呀？
0: 吃羊肉面，嗯，酸奶馒头呀、嗯、
1: 拿酸奶做的馒头呀。
0: 对，把
1: 哦，这个就有技巧了，
0: 这样脆脆的好吃。
1: 我这个技术有点难到我这个南方姑娘啊，我试一下行不行？
0: 可以呀、啊、你看漂亮吗？
1: 哎呦，怎么这么快就，哎，真好看哎！我都没看着，刚刚托亚姐怎么包出来的？哎，她真的这么看，就像一个小太阳，而且我觉得就画上两个弯弯的小眼睛，还挺合适，就是笑得很开心的那种小太阳。
0: 再给你包一个，你看着啊，
1: 我跟您一块儿学着包一个，
0: 这样捏起来，把它圆圆的捏起来。哦，开始捏，
1: 再开始捏外边这一圈，捏出这个螺纹状的。
0: 还得点头哟！
1: 这女儿是吗？
7: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妈妈今天的小帮手。哎，你刚刚叫妈妈叫什么？
7: 咪咪，
1: 咪咪，
0: 咪某，
1: 咪某就是蒙古语里妈妈的意思吗？
7: 对，哦，咪某多种，我就是比较说咪咪。哦，
1: 咪咪，有点撒娇的感觉哦。这个是不是快好了呀，托亚姐？
0: 快好了，马上就好了。
7: 我昨天还跟我妈说来着，我想吃和饺饭。
1: 那当然，你说了妈妈就必须得准备好呀、啊。她说了，你给她打电话说的，她是专门准备的。
0: 对，
1: 而且这个沙葱哦，托亚姐说你爱吃这个，然后早上很早就起来去找，
7: 开心了，妈妈。哎呀，
1: 真亲哦，还是小棉袄贴心啊。
7: 对，
1: 我快尝一口，趁热。
7: 还是家里头的好吃，
1: 调味调的刚刚好，其实只加了一点盐，很鲜哎，这个味道正正好。
0: 还给你做了新衣服换一下，哎呀，
1: 幸福，过节有新衣服穿了。嗯，那咱们就可以接着把这个饼炸一炸了，对不对？
0: 对，
1: 是让这个太阳饼有太阳的颜色，对吧？
0: 对，
1: 沿着锅边对吧？嗯，
0: 好，炸久一点，这个锅温你必须得抓好了，要不然太高了以后，你没有收的时候颜色已经到了。
1: 啊，好漂亮。新衣服很合身哎，嗯，这个炸的怎么样？
7: 真好看，金黄，
1: 是漂亮哈。
7: 对，
1: 这个就得趁热是吧？
0: 对，趁热吃。
1: 你看外面炸的焦焦，但里面的羊肉就是嫩嫩的。哦，它是有好多层的，首先最外面是薄薄的一层，中间那一层还是有那个面皮的那种弹性。对，有汁儿，我们得小心。好，然后在里面它会流汤汁，肉油的汤汁哈。嗯，
7: 真好吃。
5: 和辽饭鲜香软糯，太阳饼外酥里嫩，口感丰富。托亚姐说，团圆佳肴必不可少的还有血肠。制作血肠，托亚姐也有秘方。
0: 这个血肠里面必须放点这个羊油，不倒点油不好吃的。哦，
1: 嗯，丰富口感哈，
0: 对，
1: 是吧？加的这个是什么粉呀？
0: 这是荞面，
1: 是为了让它凝固吗？
0: 对，凝固一点。然后你要是不放这个，它血永远就是个血。
1: 所以咱们这儿的这个血肠不单单是加血，其实加了好多东西进去的。
7: 对，肥肉，
1: 肥肉得有，
7: 然后有沙葱，
1: 沙葱，
7: 又有红葱，
1: 红葱，
7: 然后又是羊血，
1: 嗯，羊血，
7: 对，
1: 还有就是荞面，
0: 对，干椒面、花椒面、盐。
1: 这一般是用的哪一块的肠子呀？
0: 啊，这个就是细肠，
7: 肥肠是用来做那个
0: 肉肠，
7: 对，肉肠的。
1: 你看，很麻利的就帮忙在理那个肠了。
0: 这就是这样煮出来哦。我现在进锅，
1: 好，就直接下锅就行了，是吧？嗯。擀面杖有啥用？
0: 擀面杖我要煮血肠，你要是
1: 用锅铲不行是吧？
0: 不行，怕烂。
1: 擀面杖它会稍微柔一点哈，就这样给它翻面就行。
0: 对。
5: 托亚姐在制作灌血肠时，会用沙葱调味，用羊油增加油润感，用荞麦面增加粘稠度，也可以使煮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筋道。炖煮的时候，用擀面杖轻轻翻面。这样能避免血肠损坏，

0: 前辈啊，就是老人呀、啊，必须坐在中间
1: 啊。然后今天这个是专门准备的，这也是女儿非常喜欢吃的。
2: 对，
1: 主要是也欢迎女儿回来了哈，对不对？
2: 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最想尝哪个？
2: 最想尝血肠。
0: 多吃点。
2: 嗯，
1: 得来一大口啊！这多久没吃上了？
2: 嗯、好吃，
1: 好吃。是想了那么久的味道不？
2: 对。
0: 我们这个年龄呀、啊，就是父母身体健康，孩子懂事，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最大的幸福哈，家和万事兴嘛，对吧？
3: 中秋假期，托亚姐用心做出的饭菜，弥漫着家的温馨。母女轻声交谈，爱意盈盈，家人欢声笑语，幸福满意。这顿团圆饭成为中秋难忘的回忆，让家的温暖牢牢印在每个人心底。已经霍洛奇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慷慨赋予人们别样的食材。乔大姐的奶茶奶香浓郁醇厚，给人带来温馨舒适的慰藉，是团圆时刻的幸福佳味。田阿姨精心烹制的猪骨头烩酸菜，每一口都饱含着对女儿的深深牵挂与浓浓母爱。托亚姐巧手做出的货疗饭、太阳饼、灌血肠、灌肉肠，承载着对女儿的无限疼爱。妈妈们的私房菜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妙享受，更是温暖家庭的情感依托，是岁月积攒的深情厚谊，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爱与温馨。
4: 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一趟中秋之旅是不是收获满满呢？咱们了解了京式、苏式、广式三大传统月饼的制作门道，又去了内蒙古伊金霍洛奇，尝了三位妈妈做的团圆饭。其实啊，中秋吃什么不重要，在哪儿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哪怕是一块月饼、一碗奶茶，只要身边是惦记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团圆。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双节出行防骗指南，车票与低价游的陷阱。今天为您播出节假日出游警惕旅游陷阱，律师教你如何避坑维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中秋节到了，国庆节也近在眼前，节假日是外出旅游的热门时节，但在我们满怀期待踏上旅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看似热闹周到的导游，那些一折就能买到的珠宝，那些低价就能参加的旅行团，背后可能隐藏着精心设计的圈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来教给大家如何警惕旅游陷阱。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鲁超。假期呢，出门旅游本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2: 没错。
3: 但人生地不熟，确实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案例，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旅游中常见的诈骗套路有哪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套路有哪些，那么怎么去识别，那么还有就是万一中招了该怎么办。
2: 鲁律师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低价游啊，这很多听众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就街边收到了传单，说什么19.9一日游，29.9特价旅行团，价格真的低得让人不敢相信哈。这低价游的背后有哪些隐秘的圈套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
4: 2025年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某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决定对这件事儿调查一番。
5: 陈先生是上海人，退休多年，有着稳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十分自在。回忆起自己选择购买理财的整个过程，他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其实一开始自己就是想跟着朋友们出去玩一趟，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要去投资的事情。
6: 但根本不知道我去干嘛，都不知道的，对啊，就是玩呀，
7: 就是想去玩
6: 啊。所以我个人啊，我是想就是没有事情做，
5: 就是抱着出去玩的心态。性格开朗的陈先生跟朋友相约参加了一个叫陈富公司组织的上海周边一日游活动。公司业务员告诉他们，陈富公司是专门做旅游的企业，在上海周边玩一天的费用只要19.9元。陈先生跟朋友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搭乘公司的大巴，旅途中的路费和餐饮他们都负责安排，绝对没有其他的收费。
6: 寂寞，对不对？那出去今天一帮子人到福州，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在福州。
5: 于是在业务人员的安排下，陈先生他们按照约定地点上了车。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时出发的不止一辆大巴车，有上百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同时出行。大家在车上的气氛也确实是轻松又热闹，在公司业务员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6: 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十几辆，都车子排十几辆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5: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令陈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业务员并没有带领大家去游览什么景点，而是将他们直接带入了一家酒店的会场。
6: 到那边以后坐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7: 国民共青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5: 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富公司的宣传介绍会。老人们落座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富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陈富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6: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敲锣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是飘了，已经放松了。所以你做了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5: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6: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4: 陈先生事后回想，自己当时在现场确实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陈先生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再观望一下。但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带动下，直接选择交钱。她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呢？
5: 和陈先生一同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与陈先生相似，刘女士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刘女士时常感觉很孤独。
8: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5: 长期安静独处的生活让刘女士的性格越发有些沉闷。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富公司组织的旅游团后，刘女士也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8: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嘛，去嘛，好了，听嘛，哎。
5: 跟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交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后，业务员告知她，这趟旅游是陈富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旅游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多了解一下陈富公司的业务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
8: 其实我根本没想投，根本都没想投，就是最后这样，人家又。一开始我一直跟自己讲，不投不投不投。
5: 虽然一开始刘女士也是抱着不会投资的心态前往的，但是经历了热闹的歌舞表演和业务员贴心服务，她慢慢放下戒备。会场中不少人对陈富公司的理财回报率很感兴趣，公司业务员还给刘女士看了很多老人定期拿到高额返利的视频。
9: 下完字了啊，阿姨，这是在陈富来第几笔呀？第一笔，开心吧？
10: 开心。
5: 看到这样的视频，又看到别人在现场签单投资，刘女士开始动摇了。
8: 那么讲嘛，就是讲我们有什么什么产业，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像人家嘛，黑心嘛，赚老百姓的钱，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就这样子加加加。
5: 刘女士后来回忆，就在自己犹豫是否对陈富公司投资的时候，会场活动也迎来了高潮部分。业务员介绍说，为了给大家更优惠的投资理财回报，他们公司董事长陆女士也来到了现场，可以给大家亲自讲解关于陈富公司即将上市的情况。
11: 企业成功挂牌上市，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会不负众望。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会安全的稳备住，备注是放在第一位。
5: 正是有了公司老板表示企业即将上市的保证和未来继续开拓的前景，刘女士最终决定交纳定金签约投资。 期间，业务员反复向刘女士承诺，她投资本金绝对安全，到期后不仅有年化高达35%的利息，还可以经常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怎么说都是很划算的事情。
8: 我说，保证阿姨，保证肯定没问题。我们自己都投的，我们都跟你自己人一样的，会跟你上当吗？
5: 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最终投资了50,000元，购买了一年的理财项目。然而回到家后没几天，业务员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不仅对刘女士的生活嘘寒问暖，还热情邀请刘女士免费参加过两天的游玩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刘女士客气地拒绝了，但是业务员的电话没有减少，每天都会问候刘女士的生活。
8: 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么也蛮客气的，就是哎，蛮关心的，啥事情啥事情的，哎呀，有啥事情，家里事情你只要讲，我们来给你干。不当他是业务员了哇，就当朋友一样的嘛，再想想吧。
5: 这样一番关怀下，刘女士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对方的邀请。第二次前往了业务员推荐的酒店参与活动。这次的会议流程和上次如出一辙，大家在吃喝玩乐、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又被推荐投资理财项目。活动临近尾声，陆总也再次登台宣讲，刘女士再三斟酌，最终决定追加投资。不到一个月，刘女士陆陆续续将自己平日里积攒的30多万积蓄全部投入陈富公司的理财中。她反复向业务员确认是否真的保本高息，到期还钱。业务员也一次次向她郑重承诺，投资的资金绝对安全可靠。面对如此高额的年化利率承诺，警方一方面对参与陈富公司旅游的人员进行问询，另一方面也对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展开初步核查。这一查，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12: 那么我们金侦比较擅长的就是资金的一个追踪，那一个正常经营情况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盈利的，像他们这样做就非常像一个非稀的案件。
5: 在深入调查取证、梳理资金脉络的过程中，警方发现陈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
13: 就是一个噱头，就是给老百姓看一下，哦，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些产业。
12: 但凡能许诺到保本高息这样一个明显超出正常的金融产品银行的一个利息的情况，那肯定当中是有问题的。
5: 警方调查中发现，除了低价旅游和虚假的话术，陈富公司业务员以陪伴和关怀老人为名，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陈富公司资金流水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依靠借新还旧的模式，陈富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会断裂。
14: 要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其实就是个资金盘，就是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血本无归。
5: 在查实涉案证据后，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陈富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300多位老人啊，3000多万啊，这数字太触目惊心了。这个低价游是怎么一步步把人套进去的呢？陆律师，
3: 确实是这个数字挺恐怖的，看起来。那么这类低价游的套路啊，它本质上是一套针对老年人的精准诈骗链条。第一步呢，可能是通过超低价甚至免费旅游当诱饵，然后把这个有闲时间的、有积蓄的、对价格敏感的老人呢筛选出来，吸引他们报名。第二步呢，就是会在旅游过程中安排一些这个，比如像歌舞表演啊，然后还会对他们进行嘘寒问暖。那么有的这个业务员叔叔阿姨叫的特别亲，甚至就直接叫爸妈的也有。这个情况确实还是
2: 太夸张了。
3: 对，然后日常呢也会特别的频繁的去问候。那么可能表现呢啊，比自己的亲子女还要更贴心。用这种方式，这种情感陪伴去拉近关系，建立信任，让老人呢是放下戒备。第三步呢，就是还会趁着啊白天玩的开心，关系拉近之后，晚上可能会把老人呢拉到这个会议室里头进行一个讲课， 那么推介所谓的一些这种保本高息的理财项目，利用封闭环境和群体压力，甚至还会利用一些老年人不会拒绝，甚至他不敢拒绝的这种性格，来进行一个洗脑的转化。
15: 嗯，
3: 第四步呢，就是这些所谓的保本高息啊，它一般来讲月利率还挺高的。
15: 嗯，
3: 那么是通过这种承诺短期高回报来诱导老人去投钱，甚至有些还会先兑付一些小额的返利，让老年人尝到这个甜头，然后再诱使他们投入更多的积蓄，最后完成收割。
15: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这一步步把人给套进去了哈。我看也有评论说啊，说80%的人是扛不住这个诱惑的，会选择投资理财。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相信呢？
3: 我感觉呢，就是这类骗局它可能往往都是精准利用了老年人的三个软肋。
15: 嗯，
3: 那么第一呢，就是对健康的焦虑。
15: 对，这个倒是。
3: 对，第二就是对这个养老的一个担忧。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圆圆提到的这个情感上的这种孤独。
15: 嗯，
3: 那么像这个低价旅游啊，它本身就是从它的价格的设定是一个很明确的作用，是筛选人群。
15: 嗯，
3: 那么愿意成为就是去为这种非常低的旅游费用报名参团的老年人呢，往往他们其实是对价格更敏感，
15: 对，
3: 然后更在意划不划算。
15: 嗯，
3: 然后也更容易被后续的这种什么高息保本啊这种的宣传打动。
15: 嗯，
3: 换句话说，就是从报名的那一刻起，目标人群就已经这个筛选好了。
15: 嗯，
3: 那么后面的嘘寒问暖呀，还有这个讲课洗脑，这基于这些筛选以上的一个顺势而为了。
15: 嗯，哎呀，我觉得有一个情景哈，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爸妈跟你说，哎呀，说最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价格非常非常划算，然后说我怎么样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很多子女他都是处在这种泼冷水的状态，说，哎呀妈，你可千万别信啊，这肯定是骗局。但是我感觉子女磨破了嘴皮子，可能这个家里的老人都不一定会信。
3: 而且还有一定的程度上是有的老年人，他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可能是上当了，或者
15: 他不承认，
3: 对，
15: 对，
3: 碍面子，他不承认。
15: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通过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老人容易接受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去告诉他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没错，
15: 而且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就是他知道老人被骗了，但是他不敢去拆穿，或者说把这个事儿明面上摊给老人，就怕他接受不了。
3: 对，怕心态崩了。
15: 那从这个法律层面上来讲哈，咱们说到的这种低价游，它是不是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了呢？
3: 嗯，首先咱们说低价游，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价格设定是一个也是类似这种市场自由。
15: 嗯，
3: 但是明显的一个低价，它连成本都覆盖不了的一个旅游，那它肯定会先带出一些东西来。
15: 嗯，
3: 那么比如说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种情况。
15: 嗯，
3: 那如果是像案例中这种情况，那从法律上讲确实可能他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消费纠纷的范畴了。
15: 嗯，
3: 而是有可能啊会涉嫌构成一些相应的这个犯罪。
15: 嗯，
3: 那比如说就像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0: 处理。
1: 嗯，
0: 然后集资诈骗呢，那么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是一个首要的前提。
1: 嗯，
0: 去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
1: 嗯，
0: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么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 嗯，
0: 单位犯这个罪呢，是按照单位犯罪去这个规定进行处理。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犯罪的处罚还是非常的严厉的。
1: 没错，我刚才也就想说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我们涉及到了这个违法层面，它给这个犯罪分子的震慑还是非常大的，对吧？
0: 对，
1: 刚才无论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判刑啊，还是这个罚金啊等等哈，我刚才看了这个案例，我还在想，就是这个公司业务员难道不清楚这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吗？怎么能演得这么真这么好呢？对老人嘘寒问暖的，还能处成朋友。嗯，
0: 这个现实中确实啊，他这个方式上咱们还是比较常见的。然后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确实也很多的这个业务员呢，他都会辩解，说自己是不知情啊，自己是
1: 打工的。对对对对对，他是不是真有不知情的这种情况呢？
0: 嗯，实际上呢，确实有一些可能是不知情的，
1: 嗯、
0: 比如他刚刚进到这个公司，
1: 嗯、哦，
0: 然后可能还没有参与到这个公司的一些经营决策。然后也确确实实没有拿到特别高的一些这个工资报酬等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有的人是确实不知情，但是这个警方呢，他也会结合这个各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他的口供，别人的这个供述，还有呢就是这个公司里的一些这个资料，然后综合的去认定他到底算不算一个知情的情况。所以说知不知情，他不是完全的靠这种自己的一个口述来决定的。因为如果要是真的所有人都说那我不知情，那真的就对他们都能免于处罚吗？这也不现实。
1: 对，
0: 而且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像这种他们的工资非常高的情况下，
1: 嗯，
0: 和他们所做的工作完全不匹配，和这个社会的大众的这个大概其的一个平均工资的标准完全不匹配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去对他们知情做出一个这种参照的认定。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在现实当中啊，就是即使说是不知情，那么因为这个收入毕竟它是可能属于一种犯罪所得，
1: 嗯，
0: 或者说违法犯罪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即使是不知情，也有可能会对他的这个收入进行一个被这个追缴。所以说就是大家在选工作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充分了解一下自己所去的这个公司到底是做什么业务的，自己的工作范围、工作职责又是哪些，不要说去了以后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利用的工具。那这样的话最后不光是要这个收入有可能要退，还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对，如果是明知了你还去犯的话，首先犯罪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去定罪、定罪量刑什么的。
1: 嗯，
0: 其次一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参与的程度、积极性，和他这个承担的职责和他使用的手段等等，都会在将来对他进行一个量刑的时候进行一个考量。
1: 哎呀，刚才一听到这个案子，我就在想哈，其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非常多呀。就是有很多公司他会组织这个低价游，比如说他今天摘个草莓，明天爬个山呀，太多了，生活当中哈、难道说这些全都是套路吗？全是陷阱吗？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辨别这种低价游的陷阱呢？
0: 嗯，面对市面上这种五花八门的低价游，就是咱们确实啊不能说一棍子就打死了，因为低价游刚才也说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就是只不过呢，就是如果明显的低于他所付出的成本的一种旅游，组织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多少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对，但是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组织者会说，我就是有这方面资源呀，可能有的就是投资开发的某一个景点，他就是前期的投入都已经进去了，他不带人来，他也是摆着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我用低价吸引顾客，是吧？也有这样的一些途径。
0: 对，这个也对。然后呢，对于圆圆说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涉及到咱们要提的第一个点了，那就是要去核查相应的资质，包括组织者的资质，包括那个所谓项目的那些资质，无论是去哪儿，咱们最起码得先知道跟谁走，然后去那儿干嘛去，
1: 对，
0: 那地方是不是真的，他说的有没有错，对吧？咱们先把这些了解了。如果是那种野团，没有资质，来路不明的，那绝对不能选择。第二呢，就是该签合同一定要去签合同，因为如果不去签这个合同的话，只是纯粹的口头约定，那将来出什么问题了， 大家真的到一些部门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0: 啊，怎么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怎么去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起码的要把所有的承诺都写到这个书面的合同里头。
1: 对，就是在我们动身之前，对吧？这些都是要动身之前干的事儿，对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如果他要是真的故意的，就是不给你签合同，然后不把这些口头说过的承诺都写到合同里，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还是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了，那就是多少不愿意履行这些承诺，有可能。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不要去贪便宜。
1: 嗯。
0: 就是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成本覆盖不了，零团费的，
1: 嗯，
0: 还有这个超低价，就是免费旅游啊等等这种的，还有的是说什么购物返利这种，都要时刻保持这个警惕，因为天上是不会真的掉馅饼，说带着你平白无故的出去玩一趟去，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
1: 嗯，
0: 第四呢，就是遇到事情呢要多问。
1: 嗯，
0: 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如果拿不准的时候，多跟自己的子女进行这个沟通核实，或者呢向这个文旅部门去咨询确认。
1: 嗯，
0: 然后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呢，就是有些低价团他不是上来就开始直接就来套路了，
1: 上手段，
0: 对
1: 不是上来就这样的，是吧？
0: 对，他可能过个两三次以后，
1: 哦，让你放松，对吧？让你放下这个戒备心之后才开始下套。哎，
0: 对，所以不要觉得一次没问题，第二次就绝对也是一样没问题。
1: 哦，
0: 还是要时刻保持一个警惕。
1: 好，我也听明白了哈，就是时刻我们要让这个旅游或者说出去玩这件事变得简单一些，对吧？这玩就是玩，旅游就是旅游，不要掺杂任何其他的内容哈。一旦有别的，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
0: 对，
1: 嗯，鲁律师，我知道其实除了这个低价游，这个免费游的情况也很多。
0: 嗯，
1: 但是类似的这个免费旅游加投资这样的骗局，近几年是不是也会多一些呢？
0: 确实是有，在这个咱们可以关注网上的新闻，能看到一些像这种免费旅游名义带出去，然后说所谓的说，不管是考察项目啊还是什么的，那都会以这个免费游作为一个吸引这个特定筛选人群的方式，来让他们逐步的走入这种圈套。
1: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几个案例，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就是说这所有的参团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一开始都是奔着贪便宜去的，对吧？他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太划算了，是吧？哎呀这个我捞的大便宜了，结果你看最后这涉案金额都好几千万。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还是这种判断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而且我发现就是咱们说到的这几个案例针对的群体都是老年人哈。
0: 嗯，
1: 就是作为老年群体该怎么防范这类免费旅游加投资的骗局呢？我觉得老年人多少都是有一些积蓄的，我们说的这养老钱哈。
0: 对，
1: 这骗的真是养老钱。
0: 确实是。
1: 嗯，
0: 反正像这种想防范的话啊，守住几个底线。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还是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就是如果就是发现这个是免费的，或者说价格特别过低的，那个明显过低的，
1: 嗯，
0: 就尽量的咱就不选这样的。
1: 嗯，
0: 因为虽然就是咱也说它有的是可能是真实的，确实是没毛病的，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谁保得住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呀？他万一真的哪一天突然想做一些这个宣传呀什么的，那有可能也会让大家落入这个陷阱。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觉得啊，如果是有这种明显的过低或者说免费的，咱们就尽量的避免一下。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不要去轻信任何的这种口头承诺。
1: 嗯，
0: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说书面合同很重要，
1: 签合同。
0: 对，如果他要是说口头承诺了一大堆，最后不愿意写到合同里，那我觉得多多少少他可能就是想到时候耍赖。还有呢，就是这个要核实啊这个公司的这个资质。
1: 嗯，
0: 通过这个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或者是文旅部官方公众号查询那个旅行社是否正规。
1: 嗯，我觉得实在怕麻烦，我觉得也可以交给子女来干这件事情，是吧？说最近有一个什么团啊，我觉得价格挺合适的，你帮我看看这个公司是不是正规的公司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些事儿，这个子女应该是愿意干的。
0: 对，
1: 嗯，
0: 而且现在查询渠道不止这些，
1: 对，
0: 打个电话有时候就能给问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第四呢，就是大额投资啊，一定要多商量，尤其是这种所谓高回报、保本儿这种的宣传的，那大概率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就是真的这个养老钱攒下来不容易。
1: 对，
0: 不要说看着那个利息很高，你想的挣人家利息，人家想的是拿你的本金。
1: 对， 就是尤其是在做这种大额支出的时候，能不能跟身边的人商量一下
0: 啊？
1: 对吧？就别就是一拍脑袋，或者说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主意特别正，是吧？跟子女商量一下呀，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投，能不能投啊？是不是？
0: 对，
1: 好，那咱们说完了低价游呢，再来说说旅游购物哈。这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呢，都会买当地的特产纪念品。你看，像我这样的这个文创死忠粉儿，文创产品死忠粉儿，我到一个地方是必买。就给自己，不光是自己家里的冰箱贴了好几面这个，然后还给身边的朋友会送一些冰箱贴哈。这鲁律师，你出去玩爱买东西吗？
0: 我以前买，现在不怎么买了。以前的时候去那个礼品店，然后包括买一些这个，确实也买过冰箱贴。现在冰箱贴做的还真的
1: 是挺好的，
0: 特别好看的。
1: 对，什么材质的都有。
0: 对，而且它特别有特点。
1: 嗯，
0: 比如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那个卖那个是天坛还是哪儿的那个。它有一个跟下雪的那种似的，一翻过来就跟飘雪，特别的漂亮。
1: 还是有创意在里边，
0: 对对对对，
1: 我还观察到，就是很多人喜欢买珠宝玉石这类高端产品
0: 啊，
1: 真的很多人喜欢买珠宝玉石哈。
0: 啊，
1: 其实我一般是不敢买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这个鉴别力啊，鉴赏力，我担心上当呀，是吧？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就是跟珠宝有关系的。
2: 2021年清明假期刚过。退休的王女士夫妻俩想趁着春光正好到沿海地区走走，他们在一家手机旅游软件上找到了一家厦门的旅行社，
3: 就觉得他说不购物也不那什么，又我觉得又不是特便宜的也不敢，特别贵的呢又觉得上当受骗那种。
2: 王女士夫妻最后选定了厦门一家人均2000多元的地接旅行社，在网上付款之后，2021年4月10日，王女士夫妻从北京飞抵厦门，第二天一早就有大巴车从酒店里出发，带着王女士夫妻和全国各地来的30多名老人玩遍了厦门市区的主要景点。傍晚时分，大巴车在返回酒店途中转道，来到了一个古玩市场，老人们被带进了一家珠宝店，各种美玉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3: 相当大一个那个店，那市场你觉得很正规那种感觉啊？就主要是玉器做成各种形象的那个。
4: 导游他就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带我们到珠宝店去看看，说不一定买，看看就行了。
2: 北京的王女士和来自江苏的张大爷原本只是打算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在热情推销下都忍不住开始买买买。王女士花58000元买了几件玉器。张大爷花了12000多元，挑了几个金镶玉的挂件，打算回家送人。
5: 这标价是6万多，最后他给我们打折了12000多，所以我就心断了。
2: 整个购物过程还挺轻松，不想买的就坐在店外休息，买好之后，大巴就带着老人们回到酒店。一周的旅行很快过去，意犹未尽的老伙伴们各奔东西回了家。不久，江苏的张大爷就发现买的金镶玉不对劲，
4: 看起来外面是金灿灿的，但是用手一戳，竟然还把金子都给戳掉了。
2: 上万元买来的金镶玉12生肖饰品，珠宝鉴定书上写的是和田墨玉镶嵌纯金，可是这金子一戳就掉，这么差的质量能是真的吗？与此同时，不少老人跟厦门湖里警方报案，说他们来厦门旅游时买的玉器有问题。
6: 大概是23、6月的时候，我们陆续接到了很多群众的举报。
2: 警方查看了这些金镶玉的珠宝鉴定证书，一看就是伪造的。随后，警方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老人买的玉器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这些金镶玉的墨玉压根儿不是玉，是滴胶制品，大多也没有金元素。大多手镯显示无荧光现象，意味着是化学合成的假货。报案的老人来自天南海北，要完整取证并不容易。在侦查阶段，厦门湖里警方主动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目前来看，金镶玉制品鉴定书是假的，金镶玉也没有玉。珠宝店存在明显的欺诈。珠宝店共有5个股东，最大的股东陈云1986年生，大专毕业，福建省建瓯市人，没有固定职业，没有犯罪案底。在被警方传讯之后，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诈骗，可被传唤的另外2个股东却心虚了。珠宝店的2个股东承认，当初成立珠宝店就是针对特定人群，由陈云具体经营。 在查封珠宝店后，警方根据店里收支记录很快查明，在这两家珠宝店购物被骗的有上百。

0: 百人，购物金额达到700多万元。从收支账目来看，单人最少消费1000元，最多的达到12万多元。
1: 在侦查过程中，公安和检察机关发现，这些珠宝店行骗手段很隐蔽，以至于大多数顾客一直蒙在鼓里。那珠宝店到底有什么手段套路了北京王女士等游客的呢？
0: 王女士回忆，旅行团的老人们进入了珠宝店之后，很快出来一个漂亮女店主上前迎接。
2: 就说这店是他们家的，他正在就是刚刚毕业念完书，说的让他参与家庭那什么，但是他什么经验都没有。然后他说的，我试着给大家讲什么什么，就表现得特别生涩那种，就是特别还特别羞答答的那种。然后讲说你还讲得特别那，拿玉给你敲，然后给你那什么，这种是什么，那种是什么，这种是假的，是粘在一起的，那个是次一等的，那个好一等的什么样，什么什么的，还真是这么回事。
3: 会冒充珠宝鉴定师，以珠宝鉴定师的身份去跟被害人去虚构这些玉制品的价值，把这些低廉的玉制品描述成具有传世价值的、高档价值的、收藏价值的玉制产品。
0: 商品琳琅满目，标价都不低。王女士原本对旅游购物心存戒心，并不打算买。可在女店主讲解玉器知识的同时，几个女营业员也围着老人们开始推销。王女士架不住姑娘们的热情，只好挑了几个金镶玉的小件。
2: 我觉得他那玉看着还凑合吧，然后后来我想就1800的，然后给孩子们就是来出来玩一趟，给孩子们一人来一个是吧，挂脖子上的。然后我就挑了可能4-5个啊。
4: 花了多少钱？
2: 那可能是7-8千吧。
0: 王女士挑了几个相对便宜的，眼见王女士有兴趣购买，店员带她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2: 就给我带到一个小屋去了，全是这种，
4: 镯子，
2: 镯子啊，大部分都是全，基本都是镯子，标价是58万。其实我也确实想买一个镯子，他就特别迅速的就说你这个正合适，然后说拿那个，然后唰就拿出来了。唰就给我套上，说这圈口也正合适什么什么的，就特别迅速的就办完这些事儿了，就戴在我手上了。
0: 王女士推脱没有那么多钱，套在手上的这个镯子虽然喜欢，但是实在是太贵了。这个时候美女店主进来了。
2: 后来那姑娘一会儿当当当就出来进去，好像特别忙那种啊，一会儿又进来了，说的那给阿姨打1折。然后那姑娘说的说哟，说那可不行，说那个我们可负不起这责任。她说你甭管了，打1折。
0: 就算是打1折，这个翡翠手镯也要58000元。王女士身上并没有带这么多钱，美女店主提出只要王女士喜欢可以先付一半，其他那几件首饰免费送。
2: 后来她说的没关系，您先拿走带走，然后说的那个回头您回去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说这个事儿那个我来担责任，您走吧。说的那个到北京以后您什么时候钱出来了你给我钱就行，说咱俩加一微信。
0: 条件如此优惠，标价58万的翡翠镯子58卖了，而且刷卡付了一半就可以拿走，王女士也就同意了。回北京后，她特意找朋友帮忙鉴定了一下手镯的真伪。
2: 回来以后，后来我们那个就比较懂这个，就是说你肯定不是那个粘的，或者那个什么合成的那个，肯定不是那些。
0: 王女士得知手镯不是假货，在回京2天之后，通过微信把剩下的钱转给了美女店主。王女士喜滋滋地带着镯子，还经常和美女店主微信上聊天，一切都非常正常。
2: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没，这里边没有骗局，不是那个骗人的，没有这因素。
0: 3个月后，厦门警方到北京，告诉王女士这些东西不值钱。王女士还半信半疑，她觉得这个手镯怎么也值点钱，就是买贵了而已。毕竟整个购物过程都是自愿的，她也只能认栽。
3: 那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其他的一些员工会进行察言观色，各种的后台的配合，发现有的被害人对这个价格或者是玉器的质量提出质疑的，或者是不想购买的，就把这一些被害人就以各种理由带出店外。
0: 那么是不是诈骗？珠宝店的进货单应该最能说明问题。在珠宝店被查封后，

0: 警方找到了进货单据，这是12升小金镶玉的进货单，进价分38元和48元两种。而王女士买的那种手镯，进价最贵的是2600元。发现被骗后，老人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主犯陈云摸索出这套美女富二代店主给老人们打折大放送的销售模式，还专门编了一套培训材料给销售人员授课。在警方缴获的一份销售人员的笔记里，列举了如何对老人行骗的套路。比如标价12万的讲师就说，咱们交个朋友就收你19900。经过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和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协同奋战，2021年6月，陈云为首的这个诈骗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1: 听了这个案子，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是我进了这家店，估计也抵挡不住他们的套路哈。你看这个进价2600，标价58万，是真敢要啊！卖58万，哎呦喂，这利润比贩毒还高哈。那这种骗局是怎么设计的呢？咱们还是来梳理一下吧，还是不太一样的。
2: 对，这种骗局设计呢，核心就是把低价游的这个流量精准变现为高价购物。然后诈骗团伙呢，先与这个旅行社勾结，把旅行社的这个团直接带到指定的这个珠宝店，然后从源头上就锁定了这个客源了，然后店里呢再把这个进价只有2600元的这个廉价玉器，然后委托鉴定机构出具这个，就是找这种甚至是虚假的鉴定机构，或者甚至直接造一假，做一个假的这个鉴定证书，然后呢给他披上一个真品高档的这个外衣，再呢就标上这个58万的这种天价，然后接着以这个一折、老乡价、友情价等等的这种名义，那么把这个价格又打到了这个58万，然后让那个游客产生一种，哎，我今儿捡了一个大便宜的这种错觉，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讲师和销售人员他还会轮番的热情的介绍，那么去营造这种抢购氛围，制造这种紧迫感，促使这个游客在冲动之下去掏钱，就像圆圆刚才说的，进价2600，标价58万，卖58万，这个利润真的非常的高，比真有可能是比这个贩毒还要高点看着。那么靠的就是这套勾结引流、虚假标价、打折诱惑，再加这种热情攻势的组合拳。那么对于这个不了解里边的情况的游客来讲的话，真的特别容易上当，而且以前新闻上咱们也看到过类似。
1: 对，我就感觉就是说这种旅游购物诈骗，这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 对吧？好像但是这样的叫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这个骗局会越编越精巧，对吧？越编越让你觉得不像一个骗局，环环相扣，对不对？人就容易被套进去了哈。
2: 对，
1: 大家其实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我们去外出玩啊、旅游买东西，它普遍会价高一些嘛，对吧？一般都在什么旅游城市啊或景区，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呀，说我高就高吧，我就自认倒霉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旅游的购物当中买到了假货，或者说是高价低质的东西，法律上能怎么办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说法的，对吧？
2: 对，然后刚才袁提到的说这个就是，就到那个旅游的地方，觉得这个价格高点什么的，买就买了。
1: 对，
2: 其实是我估计有一定成分，是因为咱们都有一个习惯，就觉得来都来了。
1: 对，是你这人都来了是吧？
2: 对，所以就是说那就买呗。
1: 嗯。
2: 那么，但是说如果确实啊，咱们在旅游过程中买到这种假货，或者说是高价但是质量很低的这种产品，那么维权的途径其实是有很多的。
1: 哦。
2: 首先呢，就是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这个财物的行为，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这种他去骗取财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就有可能会涉嫌构成这种诈骗罪。
1: 诈骗罪啊。
2: 对对对，就是情节严重的话啊，他那个达到立案标准了以后，是可以构成这个诈骗罪，那么去追究这种刑事责任，这是已经非常严重的一种后果了。然后其次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那么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是500元，就是为500元。然后法律另有规定的呢，按这个依照其规定处理。同时呢，就是买到假货可以直接与商家协商退款退货，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是说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因为有的那个假货其实也没那么贵，
1: 哦，
2: 他也可能你说
1: 协商是吧？
2: 对，报案的话可能意义也没有那么大，
1: 嗯，
2: 有的那个就跟他商量把货给退了就完了。
1: 嗯，
2: 这样从因为毕竟旅游大家时间也比较紧，
1: 对，
2: 你跟他一直耗着也确实不现实。
1: 是，
2: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还可以去向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之类的去进行投诉。
1: 嗯，
2: 如果他的情节很严重了，该报警报警。
1: 嗯，
2: 这个没办法，那就是让这个公安机关对他这个售假的这个行为进行相应的查处了。
1: 哎呀，你看，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去玩啊，就心气儿还都比较高的，对吧？
2: 嗯，
1: 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买点东西带回去，可能也是对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纪念，对吧？
2: 嗯，
1: 好多人可能还说，哎呀，说给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老人买点东西带回去吧，是吧？来一趟，
2: 嗯，
1: 是不是？就觉得，哎，拿个东西回去，可能也是一个念想。所以说，有的即使是买到了这个假货，或者说是高价低质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哦，就这样吧，不了了之了，是吧？有的时候睁一只闭一只眼，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哈。他只能让这个不法分子更加猖狂。按鲁律师说到的那样，我们就是该维权的时候还是得维权。
2: 对。
1: 那咱们出门购物的时候，尤其是买这个纪念品，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吗？
2: 嗯，原则的话，首先我觉得，不要盲从，就是不要说导游一推荐，然后咱们就跟着走了，或者说，就看到别人买什么了，咱们就跟着买什么了。
1: 但是我觉得看别人买什么呢，买什么这还挺多的。
2: 对，就是
1: 对吧？因为从众心理嘛，反正大家都买，应该不会出错吧？
2: 就跟我们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些店在排队，然后我们就说，哦，那它好吃或者什么？
1: 对对，是
2: 的，道理
1: 是的，对的。
2: 然后还有呢，就是不要去那种封闭的老乡店、特产店。
1: 封闭的是怎么讲呢？
2: 就是一进去以后就把门一关。
1: 哦，
2: 然后就坐到里头就开始讲一些东西那种的。咱不是说进到商场什么那叫封闭啊，因为你可以随便进出的。
1: 嗯，
2: 他那种一般就是有组织性的，一进去以后就开始给你，实际上是软控制了有点。
1: 哦，
2: 有这种情况。
1: 嗯，
2: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高价品，什么珠宝玉石啊、保健品、高价的纪念品，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嗯，
2: 先问清楚单价了，问清楚那个价格以后再买。
1: 嗯，
2: 然后如果说自己不了解，
1: 嗯，
2: 就不要碰。
1: 哦，
2: 因为刚才袁汉也说了，就是他，你对这个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可能就不会去买。
1: 对对对。
2: 啊，还有就是啊，这个买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钱是打给谁的。
1: 哦，打给谁的是吧？
2: 对，因为他有人
1: 付款方的那个是。
2: 对，比如他你去某个店里头，他要是以个人来收款，其实这个多少他是违规的。
1: 哦。
2: 而且呢，当然代收咱们也不一定说100%违规，但是就是这个至少是有风险的。
1: 嗯。
2: 还有呢，就是付完款以后啊，一定要拿相应的票据，
1: 嗯，
2: 然后哪怕就是说这个他给个收据，
1: 嗯，
2: 然后咱们也能，一般收据上不都会有个章吗？咱们也能知道到底是谁去收了这个东西。
1: 对，
2: 反正最好呢就是去正规的店里买。
1: 我觉得咱们在这儿应该把这个老乡店特意拿来说一说哈。
2: 嗯。
1: 这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出门旅游见到老乡，我觉得真的是他乡遇故知哈，自然就会多了一份亲近与信任。这老乡介绍的总不会有错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老乡店的购物陷阱。
3: 不是公安局的啊，那他是不是刚才讲是你们老乡是吧？
4: 进去工作一会儿啊。
5: 这是去年七月北京市公安局民警突袭大兴区一家购物店时的场景。当时店内聚集着两个外地旅行团，这家购物店装修的富丽堂皇，一层是珠宝展示区，各种玉器串珠被精心摆放，陈列在展示柜内，看上去和正规珠宝店没有区别。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几十名游客正认真听着讲师授课，听完课的游客们则围在隔壁房间的珠宝柜台边，热火朝天地挑选着珠宝玉器。
6: 100一个，400，400，多少钱买的这个？
7: 介绍说能治这个心血管疾病。
8: 能治那叫半年，能治就了，失眠了都可以失眠。
5: 在场的游客说，他们之所以在这家珠宝店踊跃购物，是因为这里的老板跟他们是老乡。
6: 他说多少钱了吗？
9: 没有，就是免费说的。一听说乡的，说的哎。
6: 啊，一听说是老乡，
9: 啊，对，
6: 就特别信任，是吧？
5: 民警的突然出现让游客们一开始还不知所措，不一会儿就有人反应过来自己很有可能上当受骗了。
10: 感觉他挺对我们挺热情的。
6: 你们进来多长时间吗？
9: 进来大概都有半个小时。
11: 你看看上次来的
9: 就在这儿听他就是老家常。
5: 在这家珠宝店，标价1680元的水晶项链，店员称对老乡特惠只卖100多元，8万元的玉镯最低10000元就能拿走。 经过店里所谓讲师的洗脑以及打老乡牌，很多游客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但民警在这家珠宝店里搜查到大量记载各地风土民俗的书籍、方言教学视频。对此，老板常某和工作人员承认，他们的老乡身份是编造的，老乡是假的。那么，卖的珠宝是真的吗？办案人员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了鉴定。
4: 有一类确实是真的，比如说都是玉石，但他们以这是一类的或者是特别优等的去卖，但实际上都是劣质的。还有一类就是压根儿本来这就是一个玻璃制品，但他称这是水晶，他们会经常大量出售的是一个叫水晶项链的，它是黄色的一个吊坠，然后上面有一个链，整体来讲看起来是珠光宝气的，一鉴定它的成分发现全部都是玻璃。
5: 珠宝店里查获的这张进货单清楚地记载着，这条所谓的水晶项链进价为每条3.8元，价高质次的碧玉猫眼手镯每个进价20元。不光售卖的珠宝玉器是假冒伪劣的，就连这家富丽堂皇的珠宝店也是假的。
11: 就是点对点的针对于这些低价团，针对于这些已经给他们发过身份证信息的人，因为他的设立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骗这些外地来的这些旅行团的游客。
12: 除了这家购物店之外，警方还陆续查封了其他3家类似的老乡店。那么这些涉案购物店是怎么知晓游客来自哪里的呢？
5: 2024年12月，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将常某、郝某移送大兴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时发现，这种老乡店骗局之所以能够获取游客信息并实施精准诈骗，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11: 这个旅行社的老板接了这些低价旅行团之后，他们就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旅行团的身份证信息发送给所谓的这些老乡店，让他们能够提前做一个准备。
5: 在收到旅游团成员的身份证信息后，购物店的老板会根据游客的户籍所在地，有针对性地安排讲师、员工学习掌握当地方言和风土人情。
11: 因为这个身份证信息上面有这些外地旅行团的可能来自哪个省、哪个市，甚至是哪个村都能具体知道的啊，所以这些讲师呢就会说，我跟你是老乡，然后说我也是来自哪个哪个村的啊，或者说我的祖上就是那个哪个村的。有的时候他具体的那个信息没有特别细和全的时候，他们会自己现场进行百度啊，进行百度说这个村、这个镇里面可能有个什么特别具有特色的一个风土人情。哪个小吃啊，特别具体的时候，这些外地游客他才会信以为真。
5: 同时，购物店在收到旅行团的人员信息后，无论到店游客是否消费，都会按人头给导游或旅行社支付佣金。老乡店的诈骗连环链条，从买卖游客信息到精准设置诈骗剧本，环环相扣。为了防止买到假货的游客投诉闹事，旅行社和导游还专门把购物环节安排到游客离京前的最后一站。很多游客回家后，即便发现上当受骗，也难以维权。
1: 哎呀，3.8块的东西卖1680，这个老乡真的是专门来坑老乡的。咱们还是一起来梳理一下这种老乡店是怎么运作的。
2: 哦，这种老乡店的运作核心是在于把游客信息变成一个精准诈骗的弹药。
1: 那这个其实是旅行社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吧？
2: 像旅行社呢，他先是把这个游客的信息去发给这种购物店，那这个行为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1: 对。
2: 然后购物店呢，他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信息呢去进行相应的备课，那么学习这个游客所在地方的这个，比如方言，他的这个风土人情、历史人物等等的，就是一些文化啊什么的。然后等游客一进店以后呢，这讲师就以这种老乡的身份去登场。有的他
1: 真的是太巧了，
2: 对，然后用那个乡音去拉近这个距离，建立信任，让游客觉得说大家都是老乡，不会骗我什么的。而这个无论游客最终是否消费呢，这个购物店实际上他都会按人头去给旅行社和这个导游支付这种佣金。就在这种模式下的话，那一旦消费呢，肯定还有这个相应的回扣，而且有的时候还挺高的。就像那个3.8块的这个东西卖1680元，靠的就是这种信息泄露、精准备课、情感攻势、按人头付费的一个完整链条。
1: 这种老乡店的骗局太有迷惑性了哈。那从这个法律上来看，这里涉及哪些违法行为呢？
2: 这里边的那个违法的情况还挺多的，其实
1: 挺多的哈。
2: 对，
1: 嗯，
2: 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讲了，说如果他是以这种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去骗取财产，
1: 嗯，
2: 那么情节达到这种立案标准的话，就可以涉嫌，就是属于是涉嫌构成这种诈骗罪了，
1: 嗯。
2: 然后呢，那个比如说他像虚构了老乡的身份，
1: 嗯，
2: 然后以次充好来去骗这个钱，他这个金额单次可能没那么高，但他如果多次实施的话，这有时候会合并去处理。
1: 嗯，
2: 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旅行社的那个问题，
1: 嗯，
2: 他把这个身份信息发给这个购物店，那么这个可能啊，他就会涉嫌构成那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哦，
2: 啊，然后这个也是情节严重的，是就是达到那个立案标准的话，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 嗯，这事儿可大了。
2: 对，然后
1: 嗯，
2: 比如他以这个不合理低价组织这个旅游啊，
1: 嗯，
2: 还有就是通过安排这个购物去获取回扣，
1: 嗯，
2: 然后这些都会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的。
1: 嗯。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在外地旅游怎么避免被老乡骗呢？
2: 我觉得真的啊，就是如果上来特别热情的那种攀老乡啊，
1: 嗯，
2: 还是真的要稍微警惕点，因为咱们有时候判断不了。
1: 对对，是不好判断。
2: 对，因为有，嗯，
1: 只能提高警惕了，是吧？
2: 对，有的人那个语言天赋特别好的，
1: 嗯，对对对对对，哪儿的话都能说两句。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特别热情的反复的推销的，然后而且还拉得进那种就是看着特别封闭的那种感觉那种店啊，
1: 嗯，
2: 真的真的一定要小心，要提高警惕。
1: 好，
2: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不要去买自己不了解不懂的东西，
1: 嗯，
2: 比如说像那种高价的玉石，
1: 嗯，
2: 这种文玩类的东西，
1: 嗯，
2: 有的那个会给你推荐说这是哪个朝代的一个古董，
1: 这更不敢买了，
2: 对，实际上都是新做的。
1: 嗯，
2: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标价啊，就是差特别多，然后也不要相信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活动什么，就以前不是也有那种新闻，说在这个店里头看呢，突然进来一个什么什么总，说这个今天他生孩子了，然后为了答谢这个，为了就是说或者说类似回就是回馈这个顾客嘛，然后今天给一个一折啊什么那种的，嗯，擦亮眼睛，不要相信，或者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
1: 嗯，
2: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1: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和鲁律师呢，给大家聊了四种常见的这个旅游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比如说像低价游的圈套啊，一折手镯的珠宝诈骗，免费旅游的投资骗局，老乡店的购物陷阱。最后呢，也请鲁律师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哈，像出门旅游，咱们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2: 嗯，我觉得出门旅游的话，首先啊，咱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
1: 嗯，
2: 或者就是有能力的话，自由行也行
1: 啊，
2: 啊，就是说如果选择旅行社，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资质的，
1: 嗯，
2: 而且包括他这个旅游的这个线路啊等等的，要去的一些地方有没有危险性，也提前了解一下，
1: 嗯，
2: 然后呢，该签合同签合同，不要光听口头承诺，要把这东西写到合同里头，
1: 嗯，
2: 对于这种像什么零团费、免费游、购物返利等等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2: 甚至咱们就建议说不要相信了，因为确实这个价格不合理，
1: 对，
2: 然后呢，其次就是在这个旅途中呢，也要去保持警惕，不要盲从这个导游的推荐，
1: 嗯，
2: 因为确实也是存在这种导游去有，因为他有一些返利的问题，
1: 对，
2: 然后不要进那种封闭的购物店，
1: 嗯，
2: 对于这个珠宝玉石价格高的一些东西，一定要考虑清楚要买不买的，
1: 嗯，
2: 因为要想清楚自己会不会了解不了解，如果自己真的确实不了解的话，就不要轻易的去买，尤其是现场咱还看不了，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做这种验真，
1: 嗯，
2: 去验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产品，还有呢，就是要如果付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索要相应的票据，
1: 嗯，
2: 尽量避免是像那种个人付款。那么正规的店铺，它一般来讲都是由它这个店铺的运营主体来收这个钱，
1: 嗯，
2: 当然除非它真的就是一个个人店，
1: 嗯，
2: 那咱们买那种小件的，确实有的时候，
1: 对对
2: 对
1: 对。
2: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这个权益受到损害了，那么依法维权，那么保留相应的这种合同票据。然后必要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进行那种录音录像嘛，
1: 嗯，
2: 还有就是聊天记录等等的，
1: 嗯，
2: 还有就是 不行的话呢，就是让这个旅行社和这个商家做这个协商。
1: 嗯，
2: 如果再不行的话呢，也可以去拨打相应的这些热线。
1: 嗯，
2: 去这个依法维权。
1: 嗯，
2: 如果说情节特别严重的啊，我觉得该报警还是要报警。
1: 哦，报警。
2: 对，
1: 哦、
2: 因为有些东西它明显的一个诈骗行为的话，其实警方他们有可能掌握线索，也会对他进行一个惩处。
1: 嗯，
2: 就是换句话说，你不要觉得你报警了，或者说这种你去维权了，只是在挽回你个人的一个损失，实际上其实你也是在帮别人扫清这些这个不法的这个经营行为。
1: 对对对，而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即使我们报警了，这个事儿不大的话，他给这个我们的不法分子也是一个震慑，
1: 对
0: 吧？你不可能我这个事儿就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好的，也非常感谢鲁律师带来的精彩分享。朋友们，出门旅游呢本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哈，但开心的前提是安心。希望大家呢在规划假期旅行的时候呢，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侥幸，多签一份合同，少信一句空话，多留一张票据，少留一份遗憾。最后呢，祝大家中秋国庆双节快乐，旅途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0: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补肾，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地黄丸。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地黄丸啊，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成员众多，功效也是各不相同。比如同样是感觉身体虚，有的人呢是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有的人呢却是手脚冰凉、特别怕冷，还有的人眼睛干涩、迎风流泪，有的人呢则总是干咳气喘。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其实都可能与肾虚有关。但具体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是肝肾阴虚还是肺肾阴虚，用药呢是天差地别的。如果选错了药，不仅没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为我们揭开地黄家族的神秘面纱，教您如何精准辨证，选对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2: 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张宏伟，有请。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们就要聚焦的是中成药里面的地黄家族这个话题了哈。主任，我感觉啊，这个地黄的名字就很特别，您看黄似乎通那个皇帝的黄，是不是这个名儿就很有霸气？那在这个配伍当中，是不是地黄的地位一般也不低呀？
3: 是的，地黄呢在中药这个药材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补益药啊。那么有关地黄的传说也很多，相传呢在上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呢在大地上撒了一把灵草，那么有一部分就长成了地黄，它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所以也是一种我们叫一种圣草。那么地黄这个药啊，在中药中具有大补阴血的功效，特别是肝肾滋阴啊，效果非常好，是在这方面其他药是无以替代的，它是在中药中的地位非常高。
2: 但是我们也讲到，你看地黄作为中成药里面分成很多种，有的只是差一两个字，那它们在这个药效啊和这个适用的症状上差别真的会很大吗？
3: 在六味地黄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就有很大区别。你比如说我们肾阴虚的患者，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肾阳虚，那么加肉桂或者桂枝或者附子变成桂附地黄丸，那么它从阴中补阳，补肾阳。那么还有一些针对我们这个肾阳虚，在六味地黄基础上不但加桂枝附子，我们还加什么车前草，加川牛膝，那么更进一步补它的肝肾。那么它不但说补肾阳，同时它兼顾什么下肢，像那个风湿一样的关节疼，关节冷，怕风怕冷，它起到作用。还有杞菊地黄丸、麦味地黄丸，都是在六味地黄丸上加上一两味，最多加三四味药，然后方义完全不一样。
2: 感觉就是以地黄为一个基础，通过

0: 增减药物，使它成为了一种可以百变的中成药，
1: 对对，
0: 来治疗百病。
1: 没错没错。
0: 好，所以说各位，这个地黄看似我们很熟悉哈，但是您是否真的会辨证用对药呢？我们看看啊，只有四位朋友都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着啊，似乎都是肾虚，但是他们的这个病症其实根源来讲各有不同，到底该如何用我们的地黄类中成药呢？咱们就一个一个帮他们找到对应的好药。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来，哎呀，肾阴虚，你看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还有潮热盗汗，可以帮我们讲讲为什么肾阴虚会有这些表现吗？
1: 第一个呢，肾分阴阳啊，所谓的阴虚就是肾中的阴精或者肝血肝阴不足之后肝肾同源，它也出现这个肾阴虚表现。那么在局部我们会出现这个腰酸，腰气酸软，肾主骨生髓，肝主筋，所以它会有骨和筋的一些改变，因为阴虚了以后就是骨和肌肉显得比较僵硬，
0: 嗯
1: 啊，所以很多人说我稍微一弯腰它就酸就疼，这个筋脉失去了营养，筋是要靠阴血去濡养的，阴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濡养无力，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头晕目眩，肾主精主髓，我们这个老髓，老髓老中藏的是髓，这髓是老中的精华，当髓少的时候老师所养就会出现头晕目眩啊。其次呢，因为阴虚我们就去出现盗汗潮热，特别是前两者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是典型的肝肾阴虚的，
0: 嗯，
1: 那么重到一定程度出现阴虚生火的时候就会有潮热盗汗，
0: 嗯，而且好像我们讲这个盗汗一般是夜里头会更明显一些是吧？
1: 很多朋友把夜间出汗和盗汗等同了，这个是不对的。盗汗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夜间睡觉时候出汗，你不知道，等你醒来汗就收了，它不出了，但是你觉得后背衣服呀、褥子啊，它是潮的。
0: 哦，
1: 这是最终出汗醒时汗收。那么夜间出汗是一到晚上，有些人在晚上口干容易出汗
0: 啊，
1: 这个和盗汗不一样
0: 啊，
1: 都属于阴虚范畴，但盗汗比这个夜间出汗阴虚更厉害。
0: 谈到盗汗这个问题，我们两位嘉宾有没有体会过？
2: 我儿子从四岁开始自己睡了，然后我们呢都习惯性大人陪着他，等到他入睡睡着之后我们再偷偷的走，然后我坐在他脚底下我都能感受到他那个热气能袭来，你知道吗？我再去摸他后脑勺和他这个脊背的地方都是湿的，然后衣服也是潮的，然后我再把被子慢慢给他搭上一点，然后起来之后枕头都是一片一片的那个汗，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属于盗汗的这种症状。
0: 嗯，有当时想过通过一些中医的中成药帮宝贝儿调理一下吗？
2: 因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中医吗、
0: 嗯、
2: 有我婆婆在，所以说其实我儿子和我妈妈都在用这种中成药调理，因为我妈妈就是典型的腰膝酸软
0: 啊，
2: 她属于就是我们家买一箱苹果，她把这个苹果要放到冰箱底下那个抽屉里，
0: 嗯，
2: 就蹲到那儿把这个苹果放到抽屉里，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也就两分钟一分钟，起来他这个腿就受不了了，然后有时候在那个爬爬垫儿那个地垫上跟儿子玩一会儿，坐在那儿起来腰又受不了了。
0: 所以咱也使用地黄了吗？
2: 对，我现在可以说出这个名字吗？
0: 来，
2: 这是赫赫有名的六味地黄丸，只是他们俩用的量不一样，但都在吃同一味药。
0: 那到底我们说针对这个肾阴虚该如何选用地黄类中成药去对症治疗呢？主任，请您帮我们揭秘吧，针对肾阴虚我们该如何选派地黄家族出战？
1: 上面三个主症，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个潮热盗汗，首选六味地黄丸。
0: 六味地黄丸，校书用对了。
1: 对对对对，六味地黄丸呢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药物，这个方子我先说过它出处，它是东汉我们中医一个经典金匮要略里头的一个方子，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有一个肾气丸叫金匮肾气丸，当时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了两味药，一个桂枝一个附子，
0: 嗯，
1: 那么这个方子补肾效果特别的好，他当时这个金匮肾气丸呢是阴阳俱补的啊。那么后来到宋代我国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这个老先生呢，他就在这个肾气丸基础上把补阳两味药挂掉，因为小孩叫纯阳之子，他一身都是阳气，他好动口渴善饥，符合阴虚特点，他跟着

0: 肾气丸的组方和小儿的生理，把两味阳药去掉，然后变成六味地黄丸。从此呢，这个六味地黄一下就在这个民间就传开，一直到现在为止，是我们生活中在补肾不可这个或缺的一个经典方药。
1: 就这旁边你看画了一个小水滴，这是什么意思？六味地黄丸有什么奇效能够针对我们的肾阴虚吗？
0: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水滴，相当于我们人体的阴。前面我讲过，这阴在中医的概念中呢，它是阴和阳是相对的一部分重要的生理组成。那么凡进来的液性的、凉性的、偏静的，这都属于阴。你像水、精、金和这个血，这都属于阴。那么当我们出现肝肾阴虚的时候，小孩肾特点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他不停地吃喝，然后就动，动完再吃喝，这是孩子的特点。就是他阴虚以后表现，就是小孩先天他这个肾气叫先天之精，先天肾阴是不足的，父母给他了之后，他一长成人开始动，他消耗，那靠后天的脾胃填充，那就始终完成这个阴的这个补充。孩子爱玩贪玩，运动量大，丢失的阴水比较多，所以要始终给他多喝水啊，多补一些这些个阴分东西。但是呢，有些情况在疾病状态下或生理偏阴虚情况下，靠我们饮食是很难去补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那么六味地黄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被医患非常认可的一个补肾阴、肝肾之阴的一个经典方剂。
1: 您谈到它最早是出自这个儿科大家钱乙先生，
0: 对
1: 他的一种对于孩子的一个用药的改良。
0: 对，
1: 那是不是老年人也适合六味地黄丸呢？
0: 是的，
1: 啊，
0: 因为老年这个阴虚和孩子阴虚是不一样的。孩子阴虚是一种先天的，他生理特点的一部分。那么老年阴虚更多是病理性的，因为这个经过几十年的消耗，无论是生理消耗还是疾病消耗，导致了到一定年龄段时候，他出现腰膝酸软呀、头晕目眩啊，这种肝肾不足。那么这时候更需要药物去帮助他，单靠饮食不行。
1: 好，所以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哈，补肾阴虚，一老一小都可以兼顾。哎，
0: 非常适合一老一小。
1: 那它这个配伍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六味地黄丸呢，它是由六味药组成的。大家都知道，其中代表的君药地黄，它有补肝肾之阴，啊，那么用熟地黄是经过生地黄加这个黄酒或者加这个米酒，经过酒蒸酒膳，把生地黄中的这个寒凉之性就降了一点。那么增加它的养血、入血、安神的效果，所以说呢，熟地黄在六味地黄甚至整个地黄家族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药，它和生地有一定区别。除此之外呢，山茱萸非常好的一个药，它性偏涩，你喝进去会发涩的感觉。那么这个涩，中医认为有收的作用、收敛作用，所以山茱萸它除了有补肝血、补肾的作用之外，它可以什么收涩，固涩。比如说我们这个男子遗精。小便控制不好，小孩尿床，老人这个遗尿，这种情况下，那山茱萸的它收涩之气，在补肝肾同时能收涩，这个作用无可替代。
1: 是的，啊，
0: 除此呢，山药这个药是入脾经和肺经和肾经的，它对脾肺肾的气的补充也是非常好，药性比较平和，大家是药食同源的药啊。我们平时在做饭做菜中，对这类肾阴虚的，适当添多吃点山药也是非常好。这是三个补药，那么三个泻药，其中的泽泻、丹皮、茯苓，泽泻这是一个泻肾中浊气的。
1: 哦，
0: 我既然属阴，那阴就是前面讲，比如说水呀、精呀、血呀，这个水它有清有浊，清的我们属于正常的生理之阴，浊的就是水湿，所以说泽泻它可以泻阴中之浊，就是泻浊作用。丹皮呢？它在里头是一个左的药，左整个里头补益过多，免得生热，因为它对针对这生理特点阴虚就会发生什么呢？阳偏亢，所以它左一点小将丹皮，丹皮一个可以这个入肝清肝热啊，同时它可以这个有它发挥的良性的作用来抑制补逆过度。茯苓这个药它是个淡肾利湿啊，健脾效果很好，它配合泽泻，把这个脾中的湿浊化开，同时呢。它又能干什么呢？又能调和脾胃健运，让脾胃这个运化起来之后进一步产生精气来补充肾精，所以它间接起到一个沟通作用。
1: 哦，
0: 会构成三补三泻。
1: 对，所以您看啊，要是不知道的朋友，乍一看这个药方，我好不容易三补上了，又给三泻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是，泻是很有必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君臣佐使，方子中就像我们为人处事，像我们打仗一样，要一定的制约，不能只上去攻，一味的攻，一味的补，这都不行。我们叫欲补欲攻，就是把这个补的概念放到主题的话，那么实际上加一些泻的药。泻的是为了更好的让军药大将轻装上阵，这就是军臣佐使的组方理念，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方。那么这里头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六地黄丸它有个非常严谨的剂量配比。这个也是我们军臣佐使体验的，就是要8:4:3。那么比如说我们按过去的量来算，那么地黄也得用24克，茱萸和山药这两个是12克，泽泻、丹皮、茯苓9克，它会有这么一个处方配比。这是可能古人经过多少年的摸索出来一个非常效果最好的一个权重，
1: 一种我们说经验智慧的集大成者。但好在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买中成药去服用了哈。谈到这个六味地黄丸，想问一下我们连续哥，平时咱也会关注到这个药是不是？也有用过吗？
2: 也想用，我觉得这个药呢，还是比较平和的。所以说难怪很多人都拿这当成，尤其是中年的男性朋友，当成保健药。而且你看我现在也步入中年了，40多岁了，是不是也该关注到这个肾虚这个问题了？我能不能提前就吃点作为预防用？
0: 你问的特别好。实际上六味地黄作为补肾药，虽然是 OTC 的一个常用药，但是呢我不主张它作为一个预防用药来。不同的这个疾病情况，不同的体质，他对药物选择要一定要遵从中医师或者我们处方药的说明去选择，而不是说是我觉得我肾虚了我就需要补，或者年龄大了或者是小孩我就要补。那么六味地黄这个药虽然是个补药，补肾阴的，但是如果我兼有痰湿体质、脾胃虚寒体质，那么你用这个会越吃越重。你比如说痰湿，平时就用生痰，可是都是白稀痰，要怕冷，一动就这个大便就偏稀，溏泻，肚子胀，消化不好，这种情况不要吃六味地黄丸，越吃会不但解决不了肾虚问题，会加重你的这个肺脾这个阴寒。
1: 明白。好的，谢谢主任。好，来，那我们就再一次明确，如果您是肾阴虚的话，可以选择六味地黄丸来处理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什么特点呢？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面色苍白，还小腹冷痛，他应该就是肾阳虚了。
3: 我妈妈比较明显，我只要把我卧室的窗户打开，然后她就说哪儿来的风啊，咋这么冷呀？
1: 很敏感
3: 、然后她就觉得好像从她脚底下脚心儿往上窜风这种感觉，然后你摸她的手就是凉的。所以我们家最多的就是手套。然后她可能到起码快过夏了，他才把他的那个就是雪地靴才能收起来。就是手和脚永远都是凉凉的，
1: 是
3: 睡觉都穿袜子，
1: 手脚冰凉。
3: 对，
1: 连续哥有这样的观察吗？
2: 我们家就我是这样，我手老是凉的呀，我每天晚上睡觉是这么睡觉。
1: 保护自己，
3: 睡得很不服气的样子。
2: 是因为手凉要把它搁在这个腋下去暖着，这脚呢也得稍微盘着点。
1: 所以说主任，这个胃寒怕冷，手脚冰凉，一般来讲可能就是肾阳虚的表现，是不是？
0: 那不一定
1: 啊。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1: 啊。
0: 因为这么讲啊，这个怕冷怕风是两个概念。那就是说有些人风一吹他就很怕，这个是气虚的人，他可有阳虚气数一样。那么这个怕冷是什么呢？比如开空调那种冷，风不大，他肾骨那就躲空调，这是真怕冷。有些风一吹，这个未必，它可能是怕风，误风误冷。那个不但有阳虚有气虚，肾阳虚的典型特点应该是第二个，夜尿频多。
1: 这是最典型的。
0: 对，无论男女，这个一定要注意，夜尿频这不一定是肾阳虚。咱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晚上起了3-4次夜，一进去就几滴尿就出来了，这个未必是肾阳虚，有可能其他的问题。那么一定要频多，小便清长，尿还特别多，尿颜色非常的淡，质很轻，也没什么味儿， 这叫夜尿。

0: 它热，嗯，腰以下特别膝盖以下它很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引火归元。
1: 哎，桂附地黄丸等于它就是这个六味地黄丸再加上肉桂和附子，就八味药了是吗？
0: 对，这个是最早的出处，就是叫肾气丸，来自金匮，叫金匮肾气丸啊，嗯，就这八味药。
1: 好，这八味药你看一加入了肉桂和附子之后，刚才那个旁边的小水珠可就变了，变成了一把火了。
0: 对 对, 对，
1: 这个怎么理解？
0: 中医学认为人体这个气血循行怎么循行的呢？是肾中它分阴阳，肾既藏水又藏火，那么火往往被称为什么命门，命门之火，这是人体生命之源，我可以叫元阳元火。那么当我们这个肾阳不足的时候，我肾中的水缺乏什么？缺乏蒸腾，就好比我这冬天房子做个这个水盆或者水壶，你这炉子没有火，这房子是很湿冷的干冷的，一旦有了火，这个一蒸腾起来，房子是不是就暖和了，就这么一个道理。嗯，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肾阳肾气不足的时候，就好比这个房间只有水没有火，房间是很冷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配伍啊。来，我们看一看桂附地黄丸，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丸加上肉桂跟附子。但是主任，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疑虑的。您看，我们讲这个补肾阳虚哈，我们得给它添点火，得温阳。但是也谈到这个地黄，它不是那个滋阴的药吗？用滋阴的药去补肾阳，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0: 这个主持人问的特别有意思哈。中医在这个补阴补阳过程有一个原则，阴得阳化，阳得阴藏。嗯，这种阴阳转换，寒热，包括我们这个阳虚阴虚，都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1: 都有转换的过程。
0: 哎，不是说缺什么就补什么。嗯，有时候你缺什么补什么，反倒补不过去。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到中医是一种阴阳的相互转换哈。
0: 对，
1: 在我们的这个桂附地黄丸里，如何具体去呈现呢？
0: 这个应该是方义刚才讲过六味地黄丸，再倒过来一想，非常简单了。它就是说是，我现在这个整个体内水湿寒也不足。但是我经过补阴之后，我又怕阴寒内盛阻碍阳气运化升腾，那么加两味药，一个附子，这个附子是回阳救逆第一药啊，同时它的补阳作用非常强。肉桂它可以把心火和肾火回到肾中，我们叫阴火归元，所以用肉桂更好，更适合老年下元虚寒的人啊。所以用这两个，一个是大补这个肾中这个阳气的，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肉桂发散寒湿引火归元，来加强肾阳的补充，把这个过多的水分蒸腾出来，变成我们什么能够让我们全身这个气血阴阳能够濡润的这种生命之阴。
1: 是啊，
0: 嗯，所以它就是这么精妙的两味，就好比我把炉子点着了。
1: 嗯，确实啊，就感觉好像一颗药丸里面自己构成一个精妙的阴阳调和的小世界一样。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1: 我们的桂附地黄丸用它来补肾阳虚是非常有效的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讲到我们连续哥他也是手脚冰凉，所以问一下连续哥，就是你平时会吃些中成药来调理你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吗？
2: 我还真是什么药都没吃
1: 啊。哦，没吃过。
2: 因为呢还是那话，不敢瞎吃乱吃，但是我有一些朋友给我推荐过，说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叫四逆散。哎，
3: 哦，四逆汤。
2: 嗯，哎，说也能对这个手脚冰凉啊，对我这个症，但我还真没吃呢。嗯，所以今天既然提到这个，提到我这个情况了，我也想问问主任，就我这种情况，啊，是适合吃这个还是四逆散？
0: 从体型一看，没看舌，没诊脉，您这个属于过度的
2: 肥胖。
0: 体内痰浊太重，痰浊内蕴内盛之后主治经络之气，啊，所以你的阳气通达不好。这个和四逆散有共同一点在这儿，四逆散是因为肝气郁结导致我这个阳气不能通达。哦，您这个是一个痰湿，也就是肥胖，导致这个经络气血不能够充盈，阳气不能通达，所以远端凉，全身热，这个还有点适合四逆散症。嗯，哎，所以这属于这个气郁和这痰浊一起浊了，再加点化痰祛湿的，可能你这个效果更好的。
1: 嗯，啊，好。
0: 所以这都存在，就是刚才嘉宾问的特别有这个普遍性的药，很多人就四肢凉，就一直觉得是阳虚，这个是不对的。真正的阳虚它不是四肢凉，它是全身凉，而且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本不想喝水。 他要喝，实在逼迫的喝，喝的热水，温度越高他越舒服，这个是阳虚的典型表现，啊，或者说是我们白天一喝水，半小时就上厕所，它是因为阳气不能蒸腾水液导致的。那么单纯的四肢越往远端，就手脚凉的这种情况，往往我们为什么叫四逆呢？就是因为气滞或者痰浊组织经络了以后，它阳气不能够到的远端，过不去，这种是四逆散的主症。
1: 是啊，所以说你看，都是这个手脚发凉，但背后到底是肾阳虚还是气虚，我们还得因人而异哈。
0: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说肾阳虚特别适合使用我们的桂附地黄丸。那么再看下一位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眼睛泛红，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我们诊断他叫做肝肾阴虚了。哎呀，这个肝肾阴虚，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就这些症状咱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体会过的吗？
2: 我觉得有几个跟我妈那个挺像的，五心烦热啊，其实我感觉好多更年期的女性，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你看我岳母和我母亲都是糖尿病，他们就老觉得热，就燥热燥热的。而且我妈是什么呢？就是迎风流泪，我老说我遗传我妈这基因了，我也迎风流泪。还有就是那个眼睛泛红，那个就是看会儿手机或太亮的东西，他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又干又痒，就觉得特刺眼，啊，所以这几条在我妈身上都有体现啊。
1: 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肝肾阴虚的种种体会哈，我们看这个小人眼都快裂开了，感觉好心疼。主任，帮帮他，用什么中成药？用地黄可以帮他解决肝肾阴虚的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这个卡通小人画得很形象。我们中医看一个病变一个症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用单一一个症状去认知它，这个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偏差。它的症是由一堆症候群组成的，所以说你像这五个主要症状啊，视物模糊，你像在座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视物模糊，有视物模糊未必一定是它，但是这几个组合到一起的话，那它就是肝肾阴虚啊导致的，这个有这个肝热往上犯，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把它拿到一起叫什么？杞菊地黄丸症，
1: 用的就是杞菊地黄丸。不过这回你看它的旁边不是水滴，也不是火，这是一个排风扇啊，这个怎么理解？
0: 它这就是刚才有讲，它这个肝肾阴虚之后呢，它会可能会产生热啊，这个热肝热肝阳往上走的过程中，假如说结合一点这个湿邪，比如说最近赶上秋燥呀，或者是风燥呀，这个出现这个风热上扰情况下，就会出现我们的眼睛干涩啊，迎风流泪呀，五心烦热这种情况出现。它除了这症状，它一定会同时有我们前面讲六味地黄丸的腰膝酸软，会有这些表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六味地黄丸它的药性都比较偏沉，它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升能降的，特别是菊花，这个药性清阳，它善清头面之风热，它能疏风清热。你像我们平时这个咳嗽是用的桑菊饮，主要是菊花，我们到一定这个嗓子干呀，眼睛红这个情况下，泡了白菊花啊，喝一下，这是非常好的。菊花善清头面之火，或者疏头面之风，那么借这个性，再加上枸杞子这个药啊，性肝平的，它是一个平补。所以枸杞子我们作为经常药食同源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组方，
1: 是的，
0: 它就适合就是选择它这个平补，免得你这个太偏阴。麦冬有很多人喜欢喝，但是呢有些人阴寒内盛，一喝完实际上上火上阴火，那么枸杞子这方面它就相对性比较平，它能升能降，跟着菊花它就往上升。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的配方来解决什么肝肾阴虚在上表现为主的，有这个视物昏花、迎风流泪或者发红、头晕目眩，那么这是杞菊地黄丸，是其他几个地方不能代替的。
1: 所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排风扇啊，它排走吸走的是那种肝风之热，
0: 对，把那个风热给散开一样。
1: 是菊花，
0: 对，
1: 化作菊花排风扇。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配方很有意思吧？还是欲补于泻中。尽管它补，但是首先我要把你过多的病邪去掉。 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病原理中邪和正的关系。我扶正去邪哪个为主，还是相互兼顾。
1: 您看，巧用地黄可以改善我们眼部的不适哈。听到这儿，感觉我们的笑叔眼睛都亮了，
3: 是
1: 不是发现了新大陆？
3: 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用眼过度的，不管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就用眼过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来改善？
0: 可以的，不，无论是加班也好，是锻炼也好，这种都是过劳伤肝、过劳伤肾，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长期对着屏幕，这种电子屏幕这种新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因素啊，对眼睛刺激，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在中医这儿都是因为反射性伤到什么，伤到肝血、肾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舌苔不是很厚腻，地黄丸都是可以用的。如果舌苔是不管是白的还是黄的，只要是厚苔，这个时候除了治白地黄，其他地黄我建议不要轻易尝试，一定要找专业大夫去调理。
1: 是，我们想一般这个用药的话，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0: 疗程一般就是我们像青年人啊、成年人，2到4周，也就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行
1: 就可以了。
0: 对老年人可以适当放长。
1: 好，所以我们还剩最后一位咳嗽的老婆婆，她的这个健康问题亟待我们用地黄去解决，所以对于她来说只剩一味药，就是我们的麦味地黄丸，帮我们的老人家去解决。就您判断啊，这种咳嗽是怎么了？怎么还用地黄丸去治咳嗽呢？
0: 麦味地黄丸可能很多百姓比较陌生，陌生原因是到我们这个肾病、肝病，就肝肾阴虚或者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百姓想不到它会影响到肺。我们中医对肺肾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理念叫什么呢？肺主呼吸之气，肾为气之根，五脏之气的根都在于肾。所以说如果就这个呼吸而言，我们用这个图看看更形象，这一个大树啊，相当于我们这个肺的呼吸。那么我们肾在这个树中起什么呢？它是你看不见的水，沿着我们的这个树根，经过树干、树梢到叶子到果实。那么当我们的肝肾阴虚，也就是我们地底下没有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树会怎么样？
3: 干掉了，
2: 枯了，
0: 掉叶干枯，会出现这问题。这就是肺肾关系，肺和肾在体内一个高一个下，肺通调水道，肾主水，所以两个共同把握着我们人体这个水的代谢。那么肾病到一定的时候，肝肾阴虚到的时候，肾中没有水或水不够的时候，它肺过量的调节到最后，它会影响它自身的功能。底下没水，我使劲抽，抽到最后也抽不动了，本身我可以不那么费劲的，那么过度消耗到最后出现什么？气喘、虚喘、虚脱，一动就喘。当我们这个有腰膝酸软、口干、头晕，动则咳喘，或者说是我们一些肺病早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精致、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误治之后出现这种带有阴虚的时候，肾阴虚的时候，都可以等同这个肺肾俱虚，用我们的麦味地黄丸。
1: 所以说您看，针对咳喘不要光考虑肺，也可能是跟我们的肾经相连的，所以肺肾都虚的话，用麦味地黄丸有奇效。好，谈到这个麦味地黄丸了，来，我们两位嘉宾再考一考大家，尝试分析一下麦味，也是两味中药，分别是啥？
3: 应该小麦吧。
1: 麦味，
2: 麦冬。
1: 有可能
3: 补气哈，
2: 咱就知道麦冬。
3: 五味子，
2: 对，
1: 麦冬五味子，我们就这样硬推理出来了，主任，是麦冬五味子吗？
0: 是的，是的，未来非常正确。
1: 太好了，麦味地黄丸旁边来了一个加湿器，这个怎么理解？
0: 肾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肺阴虚，这个是肺肾都虚的时候，我们光浇水是不行的，肺在上，我们需要把水是往上走，就像加湿器，我们就能够这个上承道，濡养我们肺。心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那个形象比一下，就把水湿湿润带上来。
1: 所以麦冬五味子这两味药有特别的功效，对不对？怎么样去理解呢？
0: 麦冬这个是一个性偏凉，补肺补肾阴的非常好的一方子，有时候麦冬可以泡茶喝啊，治疗那个口干咽燥效果非常好。五味子这个性酸涩收，五味子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敛气，所以它适合什么？喘，肾为气之根，那么这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肾主气的功能， 纳气的功能降低了，那么通过五味子的收敛作用把这个气收住，让气有根，也让你风筝放出去我得有线拽着你，就起到这个收引作用。五味子除了生津之外，它还有这个敛气作用，这是它最突出特点，搭配起来既能够滋补肺肾之阴，同时又能够敛气平喘，止咳。
1: 这是我们非常精妙的麦味地黄丸的配伍的原理所在啊。
0: 对对对，
1: 谈到这个干咳咳喘，两位嘉宾谁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3: 我就是这样
1: 啊，
3: 我就是咳完之后就有这个好像上不来气了，就喘两声。
2: 对，你跟我说了，您有点哮喘了，
3: 有点像哮喘一样这种。
2: 像这种感冒后期的这种久咳，能不能用那种麦味地黄丸啊？
0: 这是可以考虑，但是能不能有一两个鉴别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麦味地黄丸治疗这种咳喘是什么？是虚喘，这个虚主要是阴虚。那么阴虚特点什么呢？如果肾阴虚、肝肾阴虚，它会有腰膝酸软。那么最适合就是腰膝酸软。口咽干燥，同时呢一定是无痰或者痰非常少，多痰的千万不要用，痰多它是痰湿，你越用它痰越多会更厉害。
3: 哎呀，我觉得好适合我呀，完全是我的症状，就没有什么痰。
0: 您这么年轻，年龄不太适应
3: 哦。
0: 这个病往往它是一种就是跟这个虚喘，虚喘跟年龄相关，跟病程相关的，除非说我打小就哮喘或者喘息支气管炎，然后一直或结核，一直到现在30来岁，一直没治好，有这个肺阴虚、肾阴虚症状的，这可以用。要是就是这次感冒之后，也就是一个月、半个月的，像刚才他说这个情况啊，不是最佳适应症。如果痰少可以用，但是还有更好的药可以替代。
1: 好，所以您看啊，我们的地黄啊，作为我们的滋补圣药，被誉为这个地气精华的体现所在，它的使用那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各位，来，两位嘉宾帮各位画个重点哈。如果说就说肺肾阴虚，得使用的是
3: 麦味地黄丸。
1: 没错，这个肝肾阴虚的话，
2: 杞菊地黄丸。
1: 哎，肾阳虚，
2: 看我。
3: 卡住了，
1: 想想
2: 贵妇
3: 啊，贵妇地黄丸，
2: 我不像，我不像贵妇
3: 了，你实在是不像，
1: 咱可别这么记啊。桂枝或肉桂加附子贵妇地黄丸，对不对？肾阴虚的话，第一个讲到的就是
2: 六味
3: 地黄丸，
1: 太好了。所以各位您看，我们的这个中成药方便购买，方便储存，方便去服用，真的是一个福音。

0: 年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跑步是一项深受大家喜爱的运动，但是有网友说自己跑着跑着膝盖就开始疼了。起初呢是跑完才疼，现在呢发展到一跑就疼。上网一查，有人说这可能是跑步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跑步真的会伤膝盖吗？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赵松，教您如何科学跑步，避免膝盖损伤，让我们的每一步都跑得更健康更安心。
7: 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跑步膝。昊天发来了求助，他说啊，我是一个跑步运动的爱好者，每天都要跑上5公里，可是最近啊，我发现自己的膝盖开始疼痛了。起初呢是跑完步之后膝盖疼，那现在已经发展到跑步的过程中膝盖就开始疼起来了。我在网上一查，有人说啊，你这可能是跑步膝，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跑步膝是我们的膝盖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赵医生，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赵医生您好。
8: 您好，主持人好。
7: 赵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跑步膝。您看现在很多人都发来了这样的求助，说经常跑步锻炼膝盖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跑步膝从医学专业角度讲，我们的膝盖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真的是跑步导致的吗？
8: 跑步膝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总称，它并非是一种特定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是由于跑步等引起的疼痛，膝盖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情况。它实际上包括了一个髌骨周围疼痛的综合征，包括有的人患者是一个髂筋束的一个综合征，还有的患者是由于髌骨关节的磨损。表现的主要的症状主要是膝盖的前部和膝关节的周围还有疼痛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跑步上下楼梯还有的深蹲或者久坐的时候会加重这样一个情况。
7: 所以跟我们跑步啊，尤其是长距离的跑步用膝盖这种磨损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8: 发病的主要原因呢，主要包括了有过度的使用，比如说突然增加跑步的强度或者跑步的距离，还有的话像跑步的姿势不正确，刚开始跑步的有些跑友 他们这个脚内翻呀，或者过度的外翻呀，造成这种姿势不正确引发的疼痛。
7: 嗯，
8: 还有的跑友呢，他就选择了鞋子不合适，
7: 嗯，
8: 缺乏足够的一个对脚的足底的一个支撑，对下肢的一个减震，对，会造成这种不舒服，会产生疼痛。还有一些人的话，比如说像大腿或臀部肌肉力量的不平衡，
7: 嗯嗯，
8: 有些人足弓呢天生的有发育异常，髌骨呀、股骨的对位对线的天生的发育不良，都有可能会导致跑步膝的出现。
7: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说法，说除了这种运动之外，如果你长期久坐不动，就是不运用你的膝盖，其实也有可能会导致跑步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有研究表明，如果长期的久坐呀，它对这种关节炎的这种发病率反而比适当的运动的这种人群要高。
7: 嗯，
8: 主要呢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话，久坐的话，它会造成关节腔的这种滑液分泌的减少。
7: 嗯，
8: 那滑液呢，它是有利于膝关节的这种局部的营养，包括软骨的营养的。那你不能够滑液分泌减少了以后，它局部的供氧、营养的供给不足，就会导致软骨出现病变，加速了关节炎的发生。其次呢，像久坐的话呢，它会造成肌肉的萎缩。
7: 嗯，
8: 那肌肉一旦一萎缩下来，它膝盖的稳定性下降，压力反而会更大，也是会造成出现症状。第三点的话呢，像因为你久坐的话，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就变差了。
7: 嗯，
8: 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代谢产物的堆积，炎症因子的这种清除会变慢，是吧？导致这种疼痛的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
7: 嗯，
8: 第四点的话呢，就是久坐，那肯定体重就会增加。
7: 对对，
8: 一旦体重增加，那下肢的负荷就会增加了。所以真正伤膝的不是跑步本身，而是不动或者乱动，应该是这样说。
7: 那如果出现这种膝盖的问题，一般来说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会有哪些不适呢？疼痛就局限在哪些范围之内呢？
8: 它最典型的话就包括了就像膝关节前方的疼痛，就是很多跑友患者他是表现出来的。还有就像上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坐下来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的时候，它的疼痛会很明显。
7: 嗯，
8: 具体的位置呢，像疼痛的位置就在髌骨的后方，或者说沿着髌骨周围一圈，有可能会往周围更远的地方，包括像大腿和小腿去放射。然后呢，有的人主要是钝痛或者隐隐的酸痛，
7: 嗯，
8: 还有的像稍微严重点的会有刺痛的这种表现。然后休息休息呢，有的人能缓解，有的严重的话可能就通过休息也缓解不了，
7: 嗯，
8: 甚至会出现了这种卡住的感觉，或者腿会打软的这种情况。它是有几个检查的方法，我们就推荐一般来说有三种方法。第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一个叫定位按压实验，
7: 嗯，
8: 就是你用你的食指和中指，然后来去把放在髌骨的那个周围，然后压它的上边、下边、左边和右边。当然了，这个时候大腿要充分的放松，
7: 嗯，
8: 来去检查。如果说按压某一个方向会出现疼痛，甚至会有那种摩擦的感觉，那可能就说明它的髌骨关节存在了炎症，或者有严重的磨损的一个情况。
7: 嗯，
8: 还有一个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叫单腿的半蹲，这也是一个跑友们自己可以进行一个检查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单腿站立，另外一条腿呢慢慢的抬起来。
7: 嗯，
8: 这样的话大概缓慢抬起有个45到60度的，就是站立的那条腿缓慢的下蹲45到60度，保持个几秒钟。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疼痛，或者你根本没法坚持几秒，那说明还是比较严重的膝关节的这种有损伤的表现。
7: 嗯，
8: 对，如果说出现了剧痛，甚至你都卡住了，就感觉关节整个锁在一起一样，那就非常严重了，那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了。第三种测试的方法呢，叫久坐测试，就是在大家在让跑友在这个椅子上或者沙发上坐个大概半小时以上，期间的话尽量保持不动。
7: 嗯，
8: 然后呢，让他突然站起来，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就说明关节还是有些问题的，要进行一个去到医院去一个检查。
7: 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如果真的出现了跑步膝这种膝盖的疼痛症状哈，假如说没有那么严重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自行来缓解？
8: 按摩的话，它就是包含了像肌肉的拉伸，
7: 嗯嗯，
8: 包括了像髂丁素的放松，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症状的一个方法。然后冰敷的方法呢，我们一般会去看时机，因为像运动完以后局部有肿胀发热这种情况，那可以采取适当的冰敷的措施。但是真正到了一天下来，运动下来到了晚上睡觉前，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热敷可能有效果会更好一些。
7: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希望大家在跑步锻炼的时候还是尽量不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伤痛，尤其对膝盖的磨损，所以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包括我们装备的选择呀，跑步量的选择呀，姿势的把握呀，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一种跑步的状态，不伤害到我们的膝盖，不出现跑步膝。
8: 像预防跑步膝的话呢，它有几点措施是我们推荐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跑步习惯的一个优化吧。就是你要控制跑量和强度，尤其是刚开始参加跑步的跑友们，你要遵循一个叫10%的原则，就是每周的跑步的增量不超过前一周的10%。循序渐进，这样的话让肌肉骨骼有一个适应性，会好很多。同时呢，在跑步的过程中，交替的增加一些非负重的一些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游泳啊、骑行啊，这些也是能够更好的在增加肌肉力量的同时，能够改善它的关节局部的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刚开始跑步的跑友们，跑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重视的一个方法。还有选择合适的场地和鞋子，你像那个水泥地上面跑步的话，那肯定对膝关节的冲击力会比较大。还有鞋子的话呢，那跑鞋的选择那也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说软底的或者平底的鞋，那可能在硬的地面上跑，那可能就会加重膝关节的负担。
7: 对，
8: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跑步之前，就肌肉力量的增强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就通过科学的锻炼，像股四头肌的强化、臀肌的强化，还有髋部力量的强化，来去增加肌肉力量，那你在跑步的时候才不会就不会再出现这种跑步后的疼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跑前跑后肌肉的拉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经常会被忽略的。对，跑前的这个股四头肌拉伸，跑后的髂筋束的放松，这些都是能够帮助这个跑友们能更好的改善症状，减轻跑步膝的发生。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继续播出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聆听过山野清风，人间烟火，也读懂过故乡岁月，心底乡愁。而今天我们想探寻乡愁的内核，解锁乡村最动人的底气，村规与新约。人人皆有乡愁，可这份刻骨铭心的牵挂从来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源于一方水土的烟火滋养，源于一方百姓的温情相守，更源于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村村恪守的乡风美德。本期节目我们就和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作家施立斌以及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一起聆听乡土规矩的智慧与回响。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山野来信，我是韩晓。
2: 我是陆飞。
1: 陆飞，我们前三期的节目哈，一期聊了山野的声音，
2: 对，
1: 一期聊了这个舌尖上的归途，
2: 是，
1: 还有一期聊了咱们故乡的回响，
2: 没错。
1: 那这三期呢，咱们都聊到了同样东西，那就是乡愁。
2: 对，乡愁呢是个很柔软的词，它像月光，像蝉鸣，像妈妈炒了一盘菜。其实你说它是一种无形的吗？它好像又是有形的、
1: 嗯、
2: 有时候它又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好像是能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2: 总而言之呢，它就是那个一想起来就让人心软的那种情绪吧。
1: 没错。那我今天啊想问一句啊，你说这乡愁它是天生的吗？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地方产生这么深的牵挂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啊。
1: 嗯
2: 嗯，乡愁是不是天生的？我如果现在马上去回答，或者是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好像乡愁不是天生的。
1: 嗯，
2: 你看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
1: 嗯、
2: 他对乡村就不会有那么深的感情。
1: 哎，对。
2: 他就不会有我们前面聊的这些情绪吧。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感情应该是后天的。
1: 嗯，是的。那你觉得这片土壤是什么呢？
2: 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个因素。比如说首先啊，一个人得先牵挂一个地方，牵挂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应该是这里有他牵挂的人。
1: 哎，
2: 然后咱们再继续往下捋啊。
1: 嗯，
2: 他之所以牵挂那里的人，是因为这些人让他感受到了爱。
1: 嗯，
2: 或者是让他有一种归属感、
1: 哎、
2: 安全感。
1: 对，
2: 然后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归属感呢，是因为他认同这里的大部分的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1: 哎、
2: 认同在那里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规矩等等。因为只有认同和归属感，才会让一个人觉得那就是我的老窝。
1: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乡愁啊，它不仅仅是要靠血缘，而是呢要靠一套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你说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是怎么形成并且代代相传的呢？那就需要靠一套村里人共同认可的规矩。哎，这些规矩呢，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呢则是需要言传身教，最后变成一种人人心里都有的共识。
2: 哦，你说的有字儿的版本叫乡规民约。
1: 对，
2: 你说的那个人人心中都有的共识，
1: 嗯，
2: 它还有一个没有字儿的版本，
1: 嗯，
2: 我们就姑且叫它新约吧，就心里的约定，是吧？
1: 嗯
2: 嗯，村规是有字的约，新约是没有字的规，
1: 嗯，
2: 有点绕啊、
1: 嗯。
2: 正是这些让一个地方的人彼此认同，也让离开的人有了回头的方向。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规矩和新约。
1: 哎，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的两位老师，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对，
1: 一位是原中央党校的教授刘晨老师，他呢走访过很多的乡村，对村规民约、乡风民俗有着深入的研究。另一位呢是北京文学的主编，也是作家、诗人施立斌老师，他写过很多关于乡土和乡村的文字，对规矩背后的人情呢也有独到的观察。
2: 欢迎两位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史立斌，
1: 欢迎两位老师。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规矩和新约哈。我们先说规矩，规矩呢一般就是白纸黑字上写下来的规定。那在乡村呢，这种白纸黑字的规矩有很多种，比如像有这个村规民约，但到了各个家族，哎，还有家规。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啊，您的家里有没有家规或者家训啊？
3: 真没有，
4: 我们没有，
3: 我们家真没有，
1: 家训也没有，
4: 也没有。
1: 那据两位老师所知，现在乡村像有家训的这样的家庭还多吗？
4: 是这样的哈，我专门为这个家训、那个家谱的问题去过湖北的一个县，就是十堰市竹溪县，因为这个地方呢，正好处于三省交界区，就是陕西、四川和湖北。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又是深山，是秦巴山区嘛，所以这个地方人家还保存着800年的家谱，然后捧出来的时候，我手不敢拿呀，手在这身上搓了半天，我说这会儿手上没汗了，才敢轻轻的去翻。人家这里头是有这个家训家谱的，所以说当地呢又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资源，就搞起了这个家训家谱这个建设。其实就让大家干什么呢？就是啊，我家里头是有谱的，就有谱，不是说是个哆来咪发嗦拉西这种音乐的乐谱，是你在家谱上的谱。说你这个人有谱，说你因为你家里头有谱，
1: 有渊源，
4: 流长的这种家训的。所以这些年，其实我看到的让我一下子就忘不了的家训哈，是我在浙江丽水松阳县，看到的一个包氏祠堂的这样的一个家训。这个包氏祠堂就是姓包的嘛。他的这个老祖是谁呢？就是咱们戏曲中间常见的那个包青天，
3: 包拯，
4: 包拯给大家写的一个家训哈，我给你们念念。
3: 对，听听
4: 包拯写。他说：“后世子孙事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不从五志，非吾子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后世子孙如果有在官府做官的，如果他犯了贪污受贿的罪，这种人就不要让他回到我们包家，也就是说不许姓包了，
2: 不能入族谱了，
1: 不能入族谱了，
4: 对吧？
1: 踢出去了。
4: 亡末之后，就死了以后不能葬到老包家的祠堂
2: 祖坟里，
4: 祖坟里，谁如果不听我的就不是我的子孙。写得这么严厉，我当时就问人家包是后人，我说这个老祖宗有规定了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家训，到底能不能做到啊？人家当地包氏人特别自豪地跟我说，我们这一支包氏无论哪个朝代做官，没出过贪官。哇，
1: 真牛！
4: 后来我是听说啊，就是县里头就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就把这儿做成了一个廉政思想教育基地。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是很对的，因为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你看，这是一个传统的家训。我在海南岛碰到了这一个村里头，村门口就是他们的这个村里的村规，这是一看这石头就知道这不是当代设的，肯定就是从60-70年代这里头就开始设的，上面就有几个字，不吸毒品，
1: 不吸毒品。
4: 对，就是说可能这个地方曾经泛滥过毒品，但是全村人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这样的一个村里的村规民约就这么一条写到了这个村口。你看，这是有老祖宗写的，有当代村里头自己写的。那么现在哈，我在山东邹城县看到了一个地方，这邹城是孟子的老家了，这个也很有文化传承。当地的政府呢，就是想把这个家训的活动做起来，就让大家说你们家去把自己家里的家训写出来，这样子呢，我给你做成一个牌牌挂你家门口，于是呢，大家就开始琢磨自己的家训。所以这家训看着五花八门啊，但是很有意思，无非是这几条，就是第一是勤劳致富
2: 啊，
4: 第二就是说乐于助人，好好读书，家和万事兴，这几条写的是最多的，所以你看的很有意思，各家门口哈都挂着这么一个牌牌，实际上是人家政府给他们做的自我约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吧，所以这个家训你看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来源，
1: 对。 而且就是这个家训它是写给整个家族的，它不是说只是规范个人，它对这个家族整个一个世代传承是有一个要求的。
4: 对，是的，它是写给一个家族。我是想是这样子哈，因为社会学中间它有一个原则，就是离中心越远，它的这个意识形态反而是要越向那个中心去对齐的。这也就是可以解释咱们这个很多南方，就是等于说历朝历代不断的南迁的这种衣冠南渡的这样的人家哈、他们为什么现在都有保存的很好的祠堂，很好的家训，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了这个本族的这个延续啊，有秩序要能够发展，所以他们就非常严格的按照自己的家训家谱来做。所以你看啊，包氏这个祠堂，因为包家的祖宗是在合肥，是安徽人，你看发展到了南方，他们就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1: 对，确实有很多家族就是因为有这个家训，然后
4: 他
1: 哪怕是到出国了，到了外国去，
4: 绝对不许忘，
1: 对，他都不会忘了自己这个家训。哎，那在文学作品里面哈，就比如说像这个白鹿原，或者说像秦腔里面，就我记得因为它是还是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家训或者是这个村规民约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吧，就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它这个力量，就是您看到的，石老师您给我们讲的，就是它这个力量是怎么样的，它和现实之间您看到的有差距吗？
3: 它这样就是文学作品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所谓家族小说嘛，有很多东西，包括白鹿原，它也很多就是家族的。就我最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所谓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它家族的故事可能是我们和西方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这个家训也好，或者家族的这个族谱也好，就刚才刘老师谈到了，我觉得等于是自我约束，甚至是发誓，我觉得有点发誓的感觉。
1: 发誓，
3: 对，就是誓言呀。就是对天明誓，对祖宗明誓，你这个不是说你随便说一说，我们都写在这儿，你犯了是不能犯的，你犯了，你看他这个，你第一入不了谱，第二个你连坟地都进不去，对吧？
4: 成了孤魂野鬼了。
3: 那就是那说白了就是要开除你啊，村人，那很重要，不是说
4: 那是
3: 你
4: 不得了，
3: 你这几十年那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4: 对，
3: 就是我们这个队伍，所以人家那个你想想谁敢，根本不敢，那就是要让你发誓的。就是别的你都能犯，但是你贪污腐败吸毒那对不起，你这个事儿很厉害。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小说里边家族它一般来讲还是精神方面的比较多，尤其是儒家的这种，像白鹿原里头好像那个叫关中的什么什么，我记得他当时
4: 吕氏家训，
3: 对对对对，就是关中他讲这个，就是儒家呀、治国平天下，就是你不能治国，但是你这个退可修身养性，你治家这是没问题的，就家庭你要和睦，对吧？关键是要读书，这个事儿就读书这个事儿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在我们的作品里，就文学作品里，我们为啥就这些年大家看那个文艺作品，其实家族越来越少了，就是讲的都是在单位，夫妻两个人，然后什么就是工厂里的，就是不讲家族。其实家族我觉得对抗抑郁，对抗那种现代的疾病，尤其是孤独寂寞，非常有道理。因为他老把自己当成一个我是一个单独的人，他从来没有说我是这个家族，这个因为这个家族都是起码都是50年60年100年，对吧？像孔孟家族3000年2000年，人家那是有谱的，那都是有。我有时候好羡慕人家。刚才那个您问我能不能拿出谱来，我们家就没谱嘛，
1: 对，
3: 就好可惜啊，觉得好羡慕人家。所以这个东西特别重要，我是觉得，它是精神的质。
1: 我家有家谱，
2: 还是我爷爷去续的。
1: 就
2: 是我爷爷突然发现啊，原来是有谱的，但中间有段期间是没有续的。然后他就退休之后自费走遍了我们日照的所有的村子，就是把姓陆的人就是渊源捋出来，然后去弄的谱。
3: 那你看多重要。所以您这个那就不得了，这是个大事。我有时候还想从我这把我们家谱再弄起来。我真的想过，就是
4: 让这个退休以后可以去做，
3: 要让后代要知道，比如说从你爷爷开始他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吃了哪些亏，比如说要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其中第一条经验，我就想读书，真的刘老师必须读书，那些万贯家财什么多少套房子都没有用，在我看来，但我觉得读书必须得读，就是你要不读书 你就不是我们家的人，我觉得这事是一定啊，一定一定。
4: 嗯，
3: 所以人家讲耕读传家，我这两年才有体会，直到快60岁的人了，快50多才有这个体会。
4: 你看那个民间哈、啊，它有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对子，就叫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种田读书。
1: 嗯，
4: 其实他就是讲了说一辈子就做两件事，
3: 嗯、
4: 也就是说咱们各种家谱哈、啊，比如说你看，路飞你说的这种。朱子家训里头讲的这个哈、啊
1: 嗯、
4: 宗族称孝，乡党称悌，方为成人哈、啊
1: 嗯、
4: 这样的一个东西要求。为什么要要求孝呢？因为在古代人的这样的观念里头，孝者德之本也，这是尚书里头说的哈、啊
1: 嗯、
4: 就是所有的优秀品质它都是归于孝的。
1: 嗯，
4: 所以但是你看这个孝就是把老人孝敬好了，然后这个家就顺了。
1: 嗯，
4: 原来我是不太懂这个，真的是走访了农村以后，我就觉得我就突然就变成了黑娃，
1: 嗯，
4: 知道吧？
3: 对对，忠孝，忠孝仁义。
4: 读的这样的孔孟的书，才在我的眼前都变成了行动，
1: 嗯，
4: 然后就开始去认祖归宗，
1: 嗯，
4: 就认祖，这是不是是一种心理上的认祖归宗哈？就是真的你会觉得，我就知道我要做这样的人，所以说这里头我觉得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也许有的家里头，你看我们可能就没有族谱了，因为这些年的连年战乱，河北人、山西人，因为迁徙的这个幅度太大了，族谱丢了或者是怎么，可能是没有了。但是每家还是有家训的。因为我有时候跟那个农村的青年去聊天儿。我说你觉得你爸妈给了你什么教导？他说我爸妈告我说不要偷东西，
1: 嗯，
4: 还有就是不要说谎，
3: 嗯，
4: 好好读书，
1: 嗯，
4: 是吧？善待别人啊、哎，诚信做人等等。
1: 嗯、
4: 哎，这说了，我说你看这好像看上去并没有这个形成文字这样的一种家训，
1: 嗯，
4: 但是他的这种家里的教养还是有的，
1: 嗯。
4: 再加上呢，其实我们这个家训呢、啊，这个家谱啊，本来他。并不是说像某些知识分子想的啊，它就是个自制的东西。
1: 嗯，
4: 自宋朝以来，就这样的家训家谱，往往是自己做好了以后，还要呈给官方，呈给官府，
1: 哦、
4: 让他们备份。
1: 哦，
4: 实际上官府是对这个事儿是有备份的。
1: 哦，
4: 除了户籍制度以外，还有这个家训家谱，它有个备份。所以说，你要是做得好了。
1: 嗯
4: 嗯，第一，官府可以给你立碑，竖碑立传。
1: 嗯，
4: 还立传呢，在哪儿呢？就立在地方志里头。地方志里头，如果就是这样子，就有又有文字记载，又有实物的这种表彰。
1: 嗯，
4: 所以这件事儿呢，往往它就会形成一定的风气。
1: 嗯，
4: 也就会把这样的风气留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家训家谱。比如说咱们都知道的安徽的六尺巷的这个故事，
3: 对，
4: 是吧？六尺巷其实就是大家就通过这个互相邻里之间相互礼让的事情，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巷子之间的哎这么一种风气呢，大家都应该。互相礼让，
1: 嗯，
4: 这样才对哈、
3: 嗯。
4: 比如说，更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事儿呢，比如说他在哪里做了一件好事儿，
1: 嗯，
4: 或者说他做了一个跟那个国家有关的事情，可能他确实没有家谱，但是人以自己的家乡为荣，
1: 嗯。
4: 你看，我有一个学生，他家里是甘肃的庆阳的，
1: 嗯，
4: 然后他非常自豪地说，他说我们杨家，
1: 嗯，
4: 有族谱。族谱上说我们是杨家将的后人，
1: 哦，
4: 所以等到那个咱们北方不祭祖了哈，但是他们南方祭祖，但他们家是祭祖的。到了年三十的时候，这个族长的院子里头就会把这个族谱晒出来，一般来说是不晒的，只有这个祭祖这一天
1: 晒。就这一天晒。
4: 晒出来的时候，院子里头跪了一片黑压压的一片男人。
1: 哇，好壮观！
4: 他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当时就是随着杨家将为国家打仗的后人，
1: 嗯，
4: 非常自豪，
1: 嗯，
4: 其实同样的自豪也在山西的裴柏村，裴柏村我也
3: 去、啊、是吗？是哪个县的？
4: 文溪

0: 请客，把各个村里的人请到城里，然后有一个那个受谱仪式。那个时候我大爷是在香港工作，买了一个 DVD， 就是那个时候手持的那种录像机，非常非常稀罕。我还拿这个给大家都录了像。然后那个当时农村的那些亲戚们还以为我爷从哪请了个小摄像师，其实都不知道。我有那这个磁带到现在还能翻出来，还是有。所以呢，其实那个族谱续完了之后，我那时候小，没有太在意，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这个行为是个什么意思，什么意义哈，我没太理解。当然我爷那时候打破了一个规矩，就是过去就是女孩是
1: 不能
0: 写在族谱上
1: 的，
0: 但是我爷爷把我们都写到里面去了。而且我爷爷也是就像施老师一样，非常非常重视教育。我有一个堂姐，大我十几岁吧，那个时候就是学习很好，就我爷爷也很在意我们家每个人的学习的。他就是考着研究生，你想那个年代考研究生还不像现在，然后比较麻烦，就是研究生招收还是很少的，我印象特别深，我爷爷还专门在那个姐姐的名字后边写括号研究生，
2: 专门要记下来。
0: 这个我很有印象，你知道吗？
3: 非常重要
0: 啊，
3: 非常重要。
0: 所以其实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没有没有学历的。我们家里
3: 这就是。
1: 你说为什么有这个族谱、族家训呢？哈，
3: 很重。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知道自己的祖先的来历，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人。记得我跟你们俩以前也都讲过，我说我对自己的这个刘家的这种认识。我们刘家并不是说特别的那个出色，但在抗战期间，我们那是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么这个根据地哈，我们村里头就30多号男人走上抗日战场，包括我自己的祖父，我祖父有点文化，当时在山西啊，太岳军区手下的一个干部，中层干部，
3: 那很厉害。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自己怎么样，但是到了这个看到了自己的老刘家的人在抗战的时候这样的表现，我突然有一种意识，我们老刘家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不是孬种，
0: 挺身而出，
3: 对，
1: 至少不是孬种。所以我就明白了，说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了。所以我现在呢就把这样的意思全部告诉我的后人们，我的那些侄女儿、侄子啊，是这个外甥女儿、外甥，我全都告诉他们，说我说咱们祖上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咱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3: 你有时候就我就后来就看那个什么，有些纪录片讲那个什么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他们的后代，看他母亲的信写什么，我就想，比如说我要是那个后代，你想那感觉是什么？就是抗战也好，革命也好，对于人家来讲那就是家训，那就革命真的是，那不
2: 是
3: 开玩笑的，
1: 对对对，就是的，
3: 那是真是抛头颅啊。
0: 我说我虽然忘了我们家族谱那个扉页上写的什么，但是刚听刘老师讲完哈，我有两个大白话我印象可深。我爷爷就是经常就告诉大家，第一就是您说的孝哈，我爷爷就要求哈，老陆家交朋友，但凡是不孝顺的，绝对不交朋友。第二条就是老陆家不能有坐牢的，
2: 不能有坐，要遵纪守法。
0: 对，不能有坐牢的人，就是如果有坐牢的人的话，那就是
2: 踢出
0: 老陆家。反正这个就是啊，
3: 你看真牛啊，所以
1: 这个就特别好的，
3: 东西非常厉害，就是这个
1: 你回去好好
0: 听。不是，把这个对回去看看扉页上到底是他怎么文绉绉的记录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把这个白话怎么给他文绉绉的。
3: 陆老师，你再回头好好学学家谱吧，我觉得真的这是财富，真好，那就是智慧，家族的智慧。所以后来大家都是在单位。
2: 对，
3: 在社会上工厂里什么等等，实际上家族这个力量非常大，
2: 非常的强大。对，
3: 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些大家族，旧时王谢堂前燕，那些大家族，人家其实对于历史，人家有远超于一般人的感受，人家的承受力是很强的。
2: 是这样，
3: 我们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家族观念，你会觉得我这一辈子顶多活100年，你就是变一下你就好了不起，但是人家家族已经6-700年了，人家对历史的看法会相当稳定，
2: 是这样。
1: 对，关键是就是说，有一些它是通过一种有形的东西传下来了，
3: 约束嘛，就
1: 有一些呢就是无形的东西哈， 它其实也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政府就是倡导的就是乡村治理有效哈，就是乡村振兴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治理有效。
4: 嗯，
1: 那么它就是通过这个家训家风、这个族训族规这样的这个村规民约哈，这样子来进行治理。
4: 嗯，
1: 你就发现它其实是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度。从前的这种家

0: 家训家规的制定，或者是族训族规，就包括说吕氏家训啊，刚才就是《白鹿原》里头的，他这个家训的原型就是吕氏家训。那么这个吕氏家训里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东西，那个这个家族得以昌盛哈，子孙也都繁衍绵绵不绝。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有。那么政府现在一是倡导自己家里头去，你们自己写，我给你们订成小牌牌，订在你家门口。至于你做到做不到，你要你看着办吧。你做不到，你等着村民们笑话你。你看你自己说了不算，你就不是一个诚信的人嘛。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村里的村规民约。那我也知道哈，就是不是说所有的村子都能够做好村规民约，但是有落实好的。落实好的是怎么做呢？哈，这个我还真是一直就跟湖南省娄底市兴化县游溪桥村的前村支书，他最近刚刚那个离职哈，刚刚
1: 退休了，
0: 又干了十几年，挺辛苦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游溪桥村呢，它地处武陵山区，四面环山，我还是亲自去过，一直那个车呀就开呀开呀，就开到山底下去了。底下有一条小河叫游溪河，哦，它这个村就叫游溪桥。当时叫怎么说呢？说游女不嫁游溪桥，一年四季为家愁，就为吃愁，叫为家愁。后来他领着村民们苦干实干，改变了村庄的面貌，村集体的面貌一下子就改善了。改善了，结果村民们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呀，
1: 飘了
0: 啊，飘了，喝酒赌博啊，这怎么办呢？甚至就还有一些坏习气，比如说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呐、什么的，这种搞得大家也都不安生。他们村里都说，那我们就真正的去落实村规民约。于是他们就非常认真的搞了这个村规民约。是怎么着？就找每一户村民，大家在一起讨论酝酿了很长时间。建立了村规民约以后，说这个村规民约要把它量化起来。就把它作为量化，比如说不乱丢烟头算几分儿，这个不大操大办算几分儿，违背了扣几分儿，就是这样的量化，它有个叫做文明积分。这个文明积分它怎么去落实呢？这积分不能说是光在纸上啊。村集体经济是不能动的，因为村集体经济是跟每个人的土地是每家的土地是相挂钩的，但是新型集体经济的那部分股份是可以动的。于是他把这个文明积分跟新型集体经济的股份之间做了打通，也就是说他的文明积分都可以变成股份。
2: 可以换钱，
0: 哎，可以换成股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保持了这样的一个积分制生生不息，一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在这样做。而且这个案例呢，后来被中组部哈就作为他们的案例了。包括浙江省的何思路村，可能真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有名哈。何思路村他们有一个文明档案，这么厚一摞子。从建立文明档案大概是2009年前后，就村里头它里面记得全是好人好事。谁谁谁送张大妈去医院。谁谁照顾了留守儿童，多少多少
2: 都有，
1: 那还蛮细节的啊。
0: 哎呀，那字儿写的可好了哈，就一本一本的。说这些东西文明档案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村里的好人榜。人人都觉得说入这个档案非常的荣耀，
3: 荣耀
1: 光荣啊，两尺厚。刚才刘老师比划这么厚这么高，两尺厚得。
0: 对对对，真的哈，我真是如果是亲眼看到了一本一本的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其实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村民哈、就是能够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他其实做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好人榜的这种建设。
3: 确实，
0: 他虽然说
2: 这个挺，
0: 我就觉得是大家这两个村子路子不太一样哈，但是有共同之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把这个善行义举，通过村规民约，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建立起来。
2: 您这激励机制对吧？精神
0: 激
2: 励，
0: 要把它落实到行动上，特别是哈、让村民们都受益。因为我其实也知道啊，比如咱们有些地方领导也为了让村民，能够好一点，就是说你们互相帮助啊。如果邻居做了坏事，你要去揭发。 我说完蛋了，
3: 完了，那就没
0: 人。你这里头就没有顾及到所有人的利益，所有的规矩是哪里啊？规矩的底线是什么？
2: 嗯，
0: 规矩的底线是所有人都受益，而不是说让大家互相去掐呀，
3: 嗯，
0: 对不对？
3: 所以就是想让这个村规民约，想让这些白纸黑字的这些规矩，然后能让它流传下去，让它传承下去，然后能让它真正起到实际的作用。实际上还是需要咱们基层的干部去想一些方法，动一些脑筋的。
0: 第一是立出这个规矩来，第二就是说把这样的规矩怎么样让它能够不断哈，不是在纸上，而是变成一种行动。
1: 嗯，
0: 这里头我就觉得是有很多的这个学问
3: 可
0: 做
3: 的，
0: 非常有意思。
3: 刚刚呢，我们聊了很多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规矩。那除了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村里呢还有那些没有写在纸上，但是却人人心里都在守着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心约。我们的征文里呢有这样一篇文章，从中呢就能感受到这种心约。
4: 乡野夕照，作者韩以亮。晚霞像打翻了的胭脂盒，将西天染作一片橘红。老柳树佝偻着腰，在田埂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几个放学归来的孩童，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惊起路边草丛里的蚱蜢，扑棱棱飞向更深处。村口的石磨旁，两三个妇人正在闲话，他们手里不停或纳鞋底，或摘野菜。夕阳的余晖穿过他们发间的银丝，竟像是给每根白发都镀上了金线。不知谁说起了年轻时的趣事，几人便笑作一团，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细碎的光。河畔的芦苇荡里，野鸭扑棱着翅膀归巢，水面浮光跃金，将倒映的云霞搅碎又拼合。对岸的牧童骑在牛背上，短笛声断断续续飘过来，与晚风缠绕在一起。老牛慢悠悠地踱步，偶尔低头啃几口青草，惊起几只萤火虫在暮色中明明灭灭。李家的新媳妇坐在门前的矮凳上梳头，乌黑的长发披散下来，映着霞光，宛如一匹上好的绸缎。她不时抬眼望向村口的小路，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嘴角便不自觉地上扬。她丈夫扛着锄头，裤管上还沾着泥点，却在看见她的瞬间，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炊烟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带着柴火特有的香气，不知谁家在做红烧肉，浓郁的酱香混在晚风里，勾得人食指大动。王老汉提着刚打的烧酒往家走，路过张家门口时被叫住，两个老头就着花生米，你一杯我一盏，直到月亮爬上树梢。暮色渐浓时，晒谷场上响起了二胡声，先是零星几个音符，渐渐连成调子，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聚过来，有人跟着哼唱，有人打着拍子，不知是谁先起的头，三三两两都跟着跳了起来。月光下，他们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这样的黄昏，在城里人看来或许平淡，但在这里，每一缕炊烟都在书写着故事， 每一道晚霞都在酝酿着温情。当繁星缀满夜空时，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种安详的浪漫里。这种浪漫不在花前月下，而在柴米油盐之间，在朝朝

0: 睦睦的相守之中。
1: 你看这篇文章里，他说到说王老汉提着刚打的烧酒往家走，路过张家门口时被叫住，两个老头就着花生米，你一杯我一盏，直到月亮爬上树梢。这个景象呢，就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新约。晚饭点啊，你走过我家门口，那我看见你了，我就得招呼你来家里吃口饭。那各位的家乡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新约？
2: 有的，
3: 刘老师先
2: 有
3: 你先，
2: 不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过去在那个村儿，有的时候，比如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夏天嘛，就在那个门口的那个过堂里头吃饭哈，那个这样子走过的村民走过门口，会问他过来吃一点吧，非常自然哈、啊，就是说你过来吃一点吧，你吃一口或者怎么，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种人与人交往的这种自然啊，随性和自然，随性哈、啊、亲切的这种表达，在杜甫唐代的诗人杜甫里头也有一首诗叫客至，
3: 啊，这首我记得，对，
2: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换取
3: 尽
2: 余杯。这个场景呢，就是你看自家来客人，酿了土酒招待客人，隔着篱笆叫老翁过来，哎，你在一块儿喝点吧，把这酒喝完了啊。于是老翁拿着自己的酒杯就跑过来了，所以这场景非常的亲切。你说他是个新约，也可以是说这个我甚至都觉得这个他就是很常见的
1: 一件事，是吗？
4: 对，我们在城里也是这样。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你看我爸和他的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我爸去码头上买了一堆海鲜，就今天海鲜比较不错，他就会想到说，哎，我多买点，我这个朋友给他送点，那个朋友送点，就包括那个施老师咱们说那个种的西红柿，
3: 对对对，
4: 或者是茄子黄瓜吃不了，然后摘完之后一定会挨家挨户送，然后那些人家里有了，比如说老家给他们花生啊或什么的，也会送我们家，
3: 对，
4: 那些人老家给他送了鸡啊，或者送了鱼啊，或者是那个羊啊，
3: 互相送，
4: 对对对，这个好像就是心照不宣了，就我有点好吃的我都能想着我的好朋友，
3: 对，这样嘛，他农村他
2: 还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对，其实就是刘老师，刘老师问的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比如说叫上隔壁的这个邻居什么的来一块吃口饭吧，也会有。
4: 我订奶茶都会问他你喝吗？
1: 对，都会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啊，你就说这样的一种关系，他有的时候也是个问题。你比如说啊，像以前老一辈就会说，那你来了。北京，你比如说你来了北京，来我这儿了，那你要是住的话，你就住我家里，你就别到
4: 外面住，
1: 你就住我家里，这样亲切。
4: 好像必须得住家里啊。
3: 对，是。
4: 过去就这样呀。
1: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
3: 现在
2: 住宾馆
3: 不方便，
1: 住宾馆，就哪怕我家里可能是屋子还是有空余的，但是我也是希望你能住去酒店，要不然的话会不太方便。
4: 其实那老家来的那个人呢，可能现在也想住酒店，他觉得住你家也不
3: 方便。
4: 但是过去的传统确实就感觉
2: 打地铺都要在家里，
4: 哎，感觉我不让你住我家，显得我不热情。
3: 对，
4: 你不住我家显得你很见外。那我觉得根源是什么？过去可能大家条件不好，穷，
3: 相互都
4: 对，相互帮帮忙，是上你家住去不就为了省点住宿费吗？
1: 所以施老师，您觉得这是就像这种就说这种约定哈，您觉得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秩序，是一种人情，还是一种什么呢？
3: 它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跟历史和那个社会形态它有关系，就是费孝通讲的熟人社会嘛，以前乡村它普遍都是这种熟人，因为大家第一人少，他有这个条件相互认识。反正我小的时候我吃饭，我这个早饭能吃五六家，走到这家添个红薯，走到那家添点米，是这样，确实是，都蹲在一个地方吃，然后别人来我们家也是弄点饭，这个都没问题。尤其是借东西，像我们有些东西它是互相借的，我们叫河烙床，就是压河烙，做那个面，河烙面，不是说家家都有河烙床，但是就是有几家，比如说人家富裕或者人家是家是木匠做的那个，然后每家。因为你不是每家天天中午吃河烙面，你就是你们家要吃，然后就哎去谁家借去吧，就借都是借的，就是理直气壮的借，而且就感觉你应该借，借的人，人家来借说明看得上我，就大家感觉都很好。现在不可能，你现在农村其实也不借了，也都很少。
1: 对，现在

0: 不
1: 在
0: 记
1: 是
0: 了，
1: 像
0: 对
1: 这
0: 呀、啊。
1: 样的也少很多。
0: 所以这个约定，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新约，实际上我觉得更相当于一种约定俗成这种社会习惯，就处理人情的社会习惯。现在是不记，以前是记，对吧？以前我进你家电话打，然后看会员奖，我到你们家看黑白电视，我们的床上坐的全是人，不到看完会员奖不走。现在不可能啊，请你来你也不去看。
1: 那刘老师呢？您觉得是人情习惯吗？
2: 哎呀，这个其实这个风俗嘛，它的本质上就是流动的，
1: 流动
2: 就
1: 的，
2: 是流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约定俗成的，这是就是根据怎么说呢？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经济这个形势跟过去有很大的这种区别。就比如说以前办红白事，没有这么多的礼仪这样的风俗。只不过是后来大家越搞越复杂，为什么？比如干办白事儿的时候，我也是，我觉得越听越复杂。我小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多规矩啊？就是因为钱烧的，这是不好的哈。当然也有好的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过去咱们说是农村，经常邻居就为了鸡毛蒜皮去吵架，什么丢了只鸡，什么为了一点这个水沟偏了多少厘米吵。现在农村说不吵架了，为啥？用不着了，这点小事犯不着，是不是？再说我也犯不着偷你家只鸡呀，我们家鸡还吃不了嘞，这是好的。那么也有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头疼的，比如说高额彩礼，高额彩礼是过去哪有这么多的高额彩礼呢？彩礼过去是男方哈，就把娶媳妇这一方是为了表达他的诚意，向女方父母呢支付很少的一点钱，就类似于什么定金呐，或者什么表示个意思。先哪像现在这样子的，动辄几十万，这样子拖垮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么更有好的呢是在哪儿呢？我觉得现在比如说也有很多人，大家说下决心，我们一起改变家乡的面貌。有很多人自己这样做。比如说，去年前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女博主叫李富贵儿，李富贵儿呢自己是个卖菜的哈，女同志哈，这个年纪很轻，长得也挺漂亮，她就用这个手机直播她卖菜，她很诚信，然后居然把这个流量带起来了，甚至把她那家乡带火了。等她火了以后，她就带着父老乡亲，就是留守老人，包了一辆大巴车到城里，到省城去旅游。到旅游，你想这件事情嘛，其实它就是它会影响一批人的，这是个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案例是大家联合起来做好事，比如在湖南安化县，有一个叫大福爱乡会这样一个松散机构，就是村里头这湖南人很会挣钱，挣了钱以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帮扶家乡，每年过年的时候给老人送米、送油，然后帮扶留守儿童，给他们送书包、送学费。特别是等到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农村大家都是返乡的车流特别堵车。这些人呢，本来在经济上都是小有成就的，那小名人啊，哈，都知道他还是手里头趁几个钱的。这些人穿上红马甲，大扶爱乡会，跑到街上去指挥疏导交通，所以你想想吧，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穿红马甲的这些人，才是我真正羡慕的人。那么这个羡慕的是啥？干好事儿的人。
3: 刚刚听完这个故事，我就想，我好想去办这
1: 你也
3: 件
1: 好
3: 事情
1: 想去
3: 啊，我
1: 办
3: 要
1: 一个红
3: 参
1: 马
3: 与，
1: 甲，
0: 很有成就感哈。
1: 对，所以就是说，刚才您说这个风俗它是流动的，它
0: 太
1: 其
0: 好了，
1: 实是在变化的，
2: 对对
0: 正
2: 对对，
0: 确，
2: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去感慨，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想办法让大家行动起来啊，把我们这些好的这种善心义举落实到行动上。
1: 对，也是让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说新约它会变化，它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然后有不同的新约产生。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这些新约让他们在新的土壤上再成长起来，
2: 对，
3: 符合当代。
1: 对，符合当代，对，
2: 对对对，所以说它始终是在变化，就是说我们 怎么样去引导着这个东西哈，或者说在我们的共同推动下吧，让更多的人就汇集更多的人这个方面去发展，
3: 大家高高兴兴都参与进来，然后想起首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2: 关键是你献出你献出爱的时候你还又有资格，就是说你还是你得趁俩钱儿才行。
4: 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来欣赏一篇我们这次征集中的美文，叫《我的家乡通公路了》。
5: 我的家乡通公路了，作者卢立峰。我的家乡是山东省日照市莒县钟楼镇柳黄沟村一座地处深山的偏僻小山村。我出生在城里，儿时对故乡十分陌生，只常常听父亲说起家乡的种种美好。1972年隆冬，我13岁，父亲因工作调动，决定举家从苍山县迁回莒县老家。为了安顿我们一家人，父亲早早在单位附近租好了民房。临近春节的腊月，单位调来一辆前苏联产的嘎斯卡车帮我们搬家。开车的张师傅是回族，曾在军队当过司机，驾车技艺十分精湛。那天我和两个兄弟挤在冰冷的货车车厢里，凛冽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天气酷寒刺骨。年幼的弟弟挡不住严寒，干脆钻进一只大瓮里取暖。母亲抱着妹妹和四弟，坐在相对暖和的驾驶室。车子一路颠簸，从清晨走到日暮，直到夜色沉沉，我们才抵达莒县县城。可当我们满心欢喜准备入住租好的房屋时，房东却突然变卦，拒绝把房子租给我们。走投无路之下，我们只能动身返回柳黄沟老家。车子开到距离老家还有5公里的地方，没有能通过汽车的路了，全是羊肠小道，再也无法前行。此时已是深夜12点，我们停靠在其后的大队院里，万幸村书记也姓卢，和我们本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安排人给我们做饭，又连夜派人赶回柳黄沟报信儿。没过多久，村里的乡亲们推着小车赶来帮忙。老话讲，破家值万贯，全村老少齐心协力，忙活整整一夜。天蒙蒙亮时，终于把全部家当运回了老家。回到山村，读书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难题。柳黄沟村地处深山，村内没有学校，最近的中学远在20里外的乡镇。父亲便把我接到县城生活，我得以进入莒县一中读完初中与高中。老家和县城相隔70里路，每个周末我都要徒步回乡，取回母亲亲手烙的红薯煎饼当作口粮。我先乘车到龙山镇或是钟楼镇，再步行20里山路回家，单程就要2个小时。往返路上要翻过山岭，还要渡过一条大河。有一次归家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盛夏午后，烈日炙烤着蜿蜒的山路，我独自走在荒寂的山道上，四下寂静，只有蝉鸣撕裂滚滚热浪。忽然间乌云翻涌，遮天蔽日，狂风裹挟着瓢泼大雨骤然落下，转眼我就浑身湿透，成了落汤鸡。我在雨中瑟瑟发抖，心中一片绝望。山道尽头传来苍老而有力的呼喊， 抬眼望去，一位头戴斗笠的看山大爷正向我招手。他满眼关切，把我领进山林深处的看护房。屋内陈设简陋，大爷递给我干毛巾，又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姜茶。老人慈祥的面容，温暖的话语，如同冬日暖阳，驱散了我身上的寒意与心中的惶恐。本以为雨停之后便可顺利赶路，更大的考验却接踵而至。河峪村前的大河被暴雨冲刷的水位暴涨，浑浊的河水汹涌咆哮横在眼前，好似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我在岸边焦急徘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等到河水稍稍退去，我咬紧牙关，小心翼翼踏入河水。河水漫过腰间，每一步都暗藏危险。我压下心底的恐惧，一步一步艰难趟向对岸。好不容易渡过大河，还要穿过那片令人胆寒的山谷。夜色浓重，四下万籁俱寂，偶尔传来不知名野兽的低吼，在山谷中回荡，让人毛骨悚然。我紧紧攥住手中的树枝，心跳砰砰作响，每一步都走得提心吊胆。直到望见家中透出的点点灯火，我才终于到家，全身早已湿透，分不清身上是雨水、河水，还是下出来的冷汗。回望这一路坎坷，我感慨万千。看山大爷的善意帮我熬过风雨，而我自己鼓起勇气，让我战胜恐惧。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如同星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寒来暑往，这条求学归家的漫漫长路，我整整走了4年半，直至1976年6月高中毕业，1978年我参加工作。此后许多年，每次回乡，我都骑自行车往返。时光流转，直到2016年，家乡终于通了公路，叫龙平路。这条路从钟楼镇连通至龙山镇，接上日东高速。通车的那一天，我特意开车回了一趟柳黄沟。从前骑车要耗费整整一个上午的路程，如今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够抵达。从前翻山渡河、步履维艰的岁月已成过往。那条崭新的公路不仅打通了大山与外面世界的通道，也承载着我一代人的乡愁与岁月变迁。

0: 想请两位老师给现在正在建设新农村的这些年轻人哈，提一个建议或者说一句话吧，就是关于规矩，关于新约。
1: 你说
2: 吧，我也想不出来。
1: 哎，我那你要没想出来，我已经想出来了。
2: 对，你先说。
1: 因为这个最后一个规矩吧，就是这样说哈。古人说呀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换成今天中国共产党说的话，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共产党的初心。我们给乡村定规矩，就是要勇于创新，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规矩的底座上。我就是说这是这样的，本来是想说这么一句，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有点太老套了，就没说。就是因循不破，死路一条，大破大立，俨然高照。
2: 太好了，
1: 这就是说你自己在这里头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们不是说去抱怨啊，人家过去的风气就好嘛，也不见得是不是哈、啊？这个要不然怎么会有妇女解放啊什么这种事情？那过去还是很多风俗是不偏向妇女的呀，是吧？是损害妇女利益的呀。
3: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但是一定得创新，就是说把好的风气带起来。那好的风气带起来，还是说得以百姓之心为心吧。
0: 嗯
1: 嗯，
2: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如果给年轻人提，我现在其实没资格给人家提也是我的一点体会吧。我觉得还是以人，就是有益于人的健康成长，我觉得这个

0: 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呢还要有利于集体关系，
1: 嗯，
0: 就是集体不是光个人，就是两个怎么结合更重要。
2: 现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比较多，
0: 对，
2: 大家都不谈奉献，
3: 对，
0: 是集体要照顾集体，
2: 全部都在
0: 家族也好，村集体也好，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们讲奉献的那个角度不太对，
2: 嗯，
4: 是吧？一讲奉
0: 献，
4: 好像说就是你奉献的人就一定得牺牲自己，跟蜡烛似的哈。你这样的话，就是孔子当年说子贡的，对不对？子贡不是在街上买了一个奴隶。然后孔子问他，你为什么买他？他说他看他哭得太可怜啊，看到买了一头牛是吧哈，他说看这牛太可怜了，哇，他给买了。孔子就说，你给钱了没？他说这个大概他掏了钱，大概是没有让这个其他人受益。于是孔子就批评他了，说你要这样做好事，以后就没人跟你学了。
0: 别人受不了益
4: 啊。对，没，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就没人跟你学了。你就是说，你就得到后来是照亮了别人，你同时自己又不……
0: 哎，刘老师这个话对，就表达我这意思，既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
2: 啊，
0: 既照亮别人，
4: 成全自己。
0: 对对，
4: 其实也是一种成全。你就让做好事的人哈，让这个好风气的这种人，他自己最受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是吧？哈，
0: 对，
3: 让现在的年轻人，然后也多关注一下，就是这种特别群体。体的这种训，这种规，对，不要光
0: 考
3: 虑自己，就自己是
0: 最终是害了
3: 群体，
0: 都关注自己，最后就没人关注自己了。
4: 不仅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了那个时候，你觉得奉献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3: 是的，
4: 施老师，比如说我们去皮村去讲课，
0: 我就觉得跟大家
4: 讲课哈，以后。真的有很多老师也都回头跟我说，他说呀，我这回真的感觉到文学是有价值的，
2: 嗯，
4: 好，我原来研究那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
2: 嗯，
4: 他自己特别满足，而不是说我今天你看一分钱讲课费也没挣着，我怪亏的，他不会这样去觉得，是为啥？是因为他在这里头找到了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让他内心充实的东西，
3: 是的，
0: 嗯，
4: 你说包括这个遵守这个家风家训，我觉得是，
0: 对，
4: 是说让大家人人都充实哈，
2: 嗯。
3: 今天呢，两位老师聊了很多啊，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规矩也好，新约也好，他们呢从来都不是把人捆住的东西，恰恰相反，他们是让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彼此信任，彼此认同的东西。
2: 对，有字的规矩写在纸上是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做，没字的新约呢，它长在心里，是告诉大家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哎，一个地方有了这两样东西，走出去的人呢才会有乡愁，留下来的人呢才会有底气。
3: 哎，刘老师最后说的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以百姓之心为心，规矩呢它不是拿来管人的，它是拿来成全人的。好的规矩让做好事的人不吃亏，让守规矩的人有尊严，让一个村子的人觉得我在这里生活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2: 哎，那施老师说的既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也是这个意思。乡村的规矩不是让谁牺牲，而是让每个人在守约的过程中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3: 哎，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感谢刘晨老师和申领斌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些故事和思考啊，
2: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3: 再见，
4: 谢谢，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5: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